0: 导人青岛峰会的举行恰逢155开局之年，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合作站在了新的起点。中国积极发展未来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升级传统产业，这让中国成为众多跨国公司布局未来的战略锚点。德国农机制造企业科勒收副总裁兼中国区首席财务官高丽：
1: 对我们来说，155是重大机遇，它将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0: 丹麦铝业集团首席商务官查理斯·考普森告诉记者，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1: 今年年底，我们的第四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0: 依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备的产业体系以及丰富的创新资源与应用场景，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加大研发力度，与中国协同创新。赫利士集团半导体及电子工业应用业务领域总经理兼董事会成员克莱门斯·布伦纳：
1: 我们把握中国机遇的方式就是在这里投资创新。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这都让我们非常希望在中国开展创新。实际上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2: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机遇吸引了大量跨国企业前来赴约。随着中国持续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年吸引了更多来自服务业的跨国企业参会。继续听报道。
0: 去年，我国9个城市被纳入新一批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青岛在列。今年峰会，更多来自现代服务业的跨国企业参与其中，占比达到20%，达到历史新高。新西兰维塔工作室是世界顶级电影综合特效工作室，参与的影视作品包括家喻户晓的《指环王》《阿凡达》等。今年，维塔工作室第一次参与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此间还与中国企业签订了新的合作协议。维塔工作室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泰勒：
1: 我们正与两家中国优秀的企业携手，和中国本土团队联合开发原创 IP， 助力相关内容走向国际市场。
0: 当下，中国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对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全国20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为外商服务业投资提供更多落地选择。维塔工作室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泰勒：
1: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更大程度的开放加强了文化连接，也帮助更多中国故事走向世界。
0: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显示，服务业已成为中国第一大支柱产业，2025年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57.7%，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1.4%。未来，金融、法律、咨询等专业服务，以及养老、医疗、文旅等消费服务业的加速发展，将为跨国公司提供更加广阔的投资空间。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4: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七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79美元，上涨0.74美元，涨幅为0.97%。洲际交易所布伦特八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79.55美元，上涨0.59美元，涨幅为0.75%。
2: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八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381美元，上涨27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3814美元，上涨40美元。
4: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线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

0: 印上涨 2.05%， 亚朵上涨 2.04%。 跌幅方面，阿特斯太阳能下跌 4.13%， 贝壳下跌 3.63%， 阿里巴巴下跌 3.14%， 腾讯音乐下跌 2.47%， 晶科能源下跌 2.34%。
1: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508点，涨幅 0.14%。 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收于8430点，下跌 0.2%。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DAX指数收于24934点，上涨 0.1%。
0: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昨天三大指数集体收涨，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108点，上涨 0.40%， 深证成指报15880点，上涨 1.31%， 创业板指报4167点，上涨 1.56%。 行业板块方面，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等板块涨幅居前，影视院线、煤炭开采加工、旅游及酒店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昨天市场的表现？请听专家的分析。
2: 我是优品投资顾问申瑞。6月17号的市场呈现低开高走啊，整个市场呢呈现了一个小放量，放量的近300亿，来到了3万亿以上。但是市场3700只个股下跌，说明呢市场这种节奏性拉升呢还是非常的强劲，特别是 PCB、CPU、芯片、半导体等这样一些科技类品种。星期二创业板呢跳空高开之后，星期三的时间呢科创五零呢出现跟进补涨，并且呢在午后形成了一种放量加速的上行，突破了1800的关键位置。那么带动了创业板指的跟进，同时呢上证指数呢虽然说大金融、银行保险、传统能源、石油煤炭回撤承压以及消费的回撤压力之下，但是呢也在科技类这样一个活跃状态下啊，形成了市场啊再次走强。上证指数呢也是比较稳的站到了4100点整数位之上，在尾盘呢形成了跳涨，并且呢站在4000亿以后形成了短期30日均线的这样一个突破。可以说呢经过上周的3927点的低点之后，市场用了4个交易日的时间呢已经把短期的均线呢基本上都站上了。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本周呢呈现的是一个相对缩量，从上周五的放量之后呢，实际上量能一直没有起来，市场的资金呢基本都集中在科技类。即使受到了美股外盘的回撤影响， A 股呢在自身的六张网建设推动，特别是算力网推动之下，那么科技类仍然是非常强的跟进。除此之外的话呢，因为地缘因素、石油这样一个恢复供应等相应的预期状态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像航海装备啊、海洋的这个运输港口啊，也是出现一定的跟进，以及像细分的化工类、橡胶等等，以及塑料、材料类形成了这个对外出口预期的提升，那么有一定走强。但是呢，从整个市场的状态来看的话呢，就是一般消费实际上在上周五公布了收入数据之后，可以看到呢，实际上节前传统的不管影视、娱乐还是旅游、酒店、餐饮，实际上反应都是比较差，说明市场现在的这种分化压力呢仍然非常的明显。那么资金呢，更多的是看重持续性业绩上涨和有效订单的，对于这种周期性的或者短期的，实际上资金的跟进力度不足。所以从当前状态来看的话呢，预计周四市场仍然会保持科技股进一步领涨走强状态，重点关注双创指数创新高是否能够化解，延续到下周时间形成进一步的走强，从而带动上证指数呢重新回到4150甚至4200以上。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4312点，下跌0.74%；国企指数报8144点，下跌1.17%；红筹指数报4171点，下跌1.84%。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55%，在汇市尾市收于100.091。
1: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630元，1欧元对人民币7.8313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186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23元，1英镑对人民币9.0653元。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国际财经观察。

0: 国际财经观察来关注中东局势最新进展。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经正式定稿，双方都已签署。美国白宫一名官员17号也表示，美国和伊朗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已经生效。
1: 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
0: 此外，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17号晚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1: 虽然美国和伊朗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但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真正消除梗阻还有待观察。多数船东和运营商目前还保持观望态度。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6月15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后第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眼下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重新开放、消除梗阻、全面恢复通航需要多长时间等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请听报道。
2: 问题一，霍尔木兹海峡怎样才算真正开放？标普全球能源公司近日发布报告，认为只有满足5大核心条件，国际市场才会认定霍尔木兹海峡真正开放。一是船舶通航量全面复苏，通航量达到战事前水平的50%至90%，且在1周至1个月保持稳定运行。二是船舶进出海峡能够有序且无阻，市场普遍认为宣布开放后需要30至45天的观察期，以确认海上通航可安全无事故的恢复。三是海运保险保障可及可用。四是实体安全条件彻底改善。五是国际船队部署回归常态。问题二，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航状况如何？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通常为日均2000万桶，约占全球石油日运输总量的1/5。航运业机构估计，经过3个多月的冲突，约有500艘商船仍滞留在海湾，航道通行量已大幅萎缩，仅零星船只能够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称，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并沿所谓南部航道航行。不过，英国天空新闻电视台分析称，航运复苏的说法并不属实，但确实有一些船舶采取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方式通过海峡。 问题三，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恢复通航需要多久？总部位于塞浦路斯的前线邮轮公司首席执行官巴斯塔认为，如果美伊达成可信协议，通行量有望明显回升，但短期内不会恢复到战事前每天130至140艘船只的通行水平。西班牙金融咨询专家安赫尔·加列戈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梗阻的影响完全消除仍需时日。
3: Ya vemos.Que aunque en el tercer trimestre del año,
4: 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在今年第三季度恢复，可能也要等到2027年初才能彻底恢复能源运输。欧洲受到中东危机的影响严重，生产和消费成本都会升高。
3: Es más intensivos en energía.
2: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全球能源危机恢复的速度取决于航运企业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可以维持并延长期限抱有多大的信心。虽然美伊谅解备忘录使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但要实现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输送仍需很长时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世界黄金协会日前发布2026年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报告，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内，全球央行黄金储备将继续增加。请听报道。
1: 报告提到，黄金近期已超越美债，成为全球最大的官方储备资产。同时，各国央行的储备配置规划体现出对黄金的高度青睐。45%的受访央行表示，计划在未来12个月增持本国央行黄金储备，这一比例创下纪录。此外，83%受访央行认为，5年后黄金在各国总储备中的占比将进一步提升，这一比例也较去年的76%明显提高。报告认为，综合各项调研数据后，可以得出结论，黄金在各央行储备资产组合中的战略地位持续提升。另外，本次调查还揭示出一项新趋势，多国央行正持续调整黄金存放地点。9%受访央行表示，过去12个月已增加境内黄金存储规模，而去年这一比例仅有5%。另有10%央行将海外存放地点进一步多元化，这一比例较去年的2%大幅提升。目前，英格兰银行仍是全球最受青睐的黄金托管机构，选择在此托管的央行占比为57%。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说说在 AI 赛道开足马力的美国微软公司。美国微软公司日前正式发布一个新的智能体工具，同步推出全新计费规则。按使用量计费。这次定价变化的核心动因是 AI 算力成本大幅攀升。来听报道。
1: Copilot Cowork 是微软布局的代理式人工智能新产品。当下，硅谷掀起智能体热潮，传统简单聊天机器人迭代升级为可代表用户自主完成工作的智能助手。Copilot Cowork 正是微软的对标产品，与谷歌、亚马逊企业平台的同类竞品类似。该工具接收工作指令后，可自主持续运行任务，单次执行时长有时可达数小时。据微软介绍，已有企业客户借助该工具，在短短数小时内完成近4000份文档的比对工作。这款智能助手还能整合邮件、内部文件与日程表，为复杂会议筹备全套材料。Copilot Cowork 将采用使用量计费模式，用户每调用一次任务单独结算费用。法新社报道称，这是微软20年来首次调整软件收费模式。做出改变的根本原因在于算力成本。运行这类自主 AI 系统所需算力远高于搜索引擎或普通对话机器人，且不同用户的算力消耗差距极大。这里的算力消耗包含词源、运行时长、工具调用、模型性能等。法新社称，并非只有微软选择这条定价路线。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也在6月初宣布，其最新人工智能模型也将改为按量收费，不再包含在订阅套餐内。
6: 国际媒体监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7: 据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也就是联合国人居署网站消息，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当地时间17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拉开帷幕。今年的论坛主题为安居世界，安全与韧性的城市和社区。 这是世界城市论坛首次在南高加索地区举行。本届论坛由联合国人居署和阿塞拜疆政府共同举办，将持续至22号。目前已有约4.1万名注册参会者。世界城市论坛每2年召开一次，议题涉及城镇经济与社会发展等当今世界城市发展面临的紧迫问题。据印度媒体17号报道，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一系列节能倡议后，首都新德里政府呼吁当地私营企业也加入其中，与公共部门一起实行每周2天居家办公，并鼓励员工减少私家车出行，多利用公交车或与同事拼车上下班，以减少能源消耗。医疗、电力和水务等关键行业的私营企业可不参与。新德里政府表示，在当地，通勤是车用燃油消耗的最主要途径之一。考虑到当前形势，有必要节约汽油、柴油和天然气等燃料。据法新社报道，尼泊尔2位知名登山家17号成功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分别刷新了各自领域的世界纪录。尼泊尔旅游局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称，现年56岁的男性登山家卡米里塔·夏尔巴于当地时间10:12登顶珠峰，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峰，刷新了由他本人保持的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同样来自尼泊尔的女性登山家拉克帕·夏尔巴于当地时间17号9:30成功登顶珠峰，这是他第11次登顶珠峰，刷新了女性登山者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
1: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防非专题，本期话题：免费直播荐股的背后隐藏哪些陷阱？
6: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8: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随着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一些不法分子通过网络直播免费讲解股市行情，吸引大量投资者观看，再以进阶课程、内部策略为由推销高价荐股课程或会员服务。近年来，有关部门大力整治各类以投资教育为名行非法荐股之实的乱象。那么免费直播荐股有哪些隐患呢？首先，这类股市直播惯用套路就是先用免费内容博取信任。不法分子会刻意筛选往期精准的行业预测内容对外展示，营造出专业靠谱、预判精准的假象，让投资者误以为主播具备超强的投资研判能力。在积累观众信任后，他们就顺势推出价格高昂的会员套餐和付费课程，承诺独家策略、超高收益等福利。事实上，这些所谓的精准预测大多是事后筛选拼凑而成，部分甚至配合资金操纵市场，完全不具备真实性和可持续性，无法真正指导投资。其次，投资者一旦付费购买课程、开通会员，往往得不偿失，花费高价换来的大多是空洞、笼统、随处可见的通用投资策略，没有任何专属指导价值。更有甚者，不法分子会诱导投资者跟风参与高风险短线交易、重仓投资，大幅增加投资风险。投资者一旦出现亏损，高昂的课程费用无法退还，还会承担股票交易的资金损失，双重受损。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面对各类免费股市直播、免费投资福利，一定要保持清醒和警惕，摒弃侥幸心理，日常学习投资知识，务必选择正规持牌金融机构的专业投资教育服务，远离各类营销套路。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9: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0: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 每天早上7:30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1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6月17号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没有能。

0: 够达成联合公报。峰会期间陆续发布了九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涵盖领域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增长、公共卫生等。
1: 瑞典央行公布六月货币政策决议，宣布维持政策利率 1.75% 不变，相关调整将于6月24号正式生效。瑞典央行同步上调中长期利率路径预期，相较于三月评估口径，2026年内加息可能性明显抬升。中东地缘冲突引发的能源供给扰动成为推高通胀上行风险的核心外部变量。
0: 世界银行集团近日批准一项担保融资计划，以帮助阿根廷获得20亿美元商业贷款，推动阿根廷重返国际资本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在获得世行集团担保的情况下，阿根廷有望在今年第三季度通过发行主权债券重返国际资本市场。
1: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经济之声专题报道618看大促。今天请听以旧换新加补贴让利催热智能产品消费，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激活影视加消费活力，电影票根如何成为解锁多重优惠的金钥匙。
1: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苹果手机屏幕过保及漏液，如何判断产品质量是否过关。
0: 财经身边事，15分钟内免费停，上海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

0: 您的财经闹钟已上线。全球市场昨夜发生了什么？ A 股开盘又有哪些信号？天下财经用数据敲开清晨的财富大门，让数字为你解读市场温度。
1: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2: 今年的618大促正在火热进行中，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平台补贴、品牌让利三重利好叠加下，数码产品、智能家电等迎来新一轮销售高峰， AI 眼镜等产品尤其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专题报道618看大促，今天请听以旧换新加补贴让利催热智能产品消费。蔡志，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
3: 今年的618，越来越多消费者愿意为 AI 硬件带来的场景化智能体验买单。
4: 我这次买的是扫地机器人，上班的时候用手机 APP 就能远程控制，每天回家地板都是干干净净的。
5: 买的是智能手表，主要看重它的健康管理功能，能记录运动数据，监测睡眠，还能测心电图。原价是2288，加上平台补贴和国补，到手的话只要1592。
3: AI 眼镜是今年的新劲爆款，今年国补在延续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产品的基础上，新增了智能眼镜这一品类。具备通知提醒、对话翻译、实时导航等功能的 AI 眼镜成为了很多消费者的新宠。北京的消费者赵女士最近就趁着618大促入手了一款轻量化 AI 眼镜。
6: 我看上了它的两个功能，一个是实时翻译，感觉出国旅游的时候能用上，还有就是字幕提醒。最近用了补贴买，大概是2000多块钱。
3: 电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618大促活动期间， AI 眼镜搜索量、成交额同比大幅攀升。与此同时，一大批品牌开始入局 AI 新品类趋势赛道，例如 AI 网球发球机、 AI 潮玩等。天猫618项目组工作人员陈金乐介�绍，
7: 今年天猫618共有超1000款 AI 新品上架，截至618第一阶段，平台上的 AI 智能硬件整体销售同比增长80%，其中 AI 眼镜品类同比涨幅为9倍， AI 机器人和 AI 电视都实现双位数的增长。
3: 随着 AI 技术的迭代，智能家电也在升级，能够主动感知、决策和思考的 AI 家电销售热度持续攀升。苏宁易购销售管理总部业务负责人孟庆祥表示，在国补政策和行业智能化升级的助推下，消费者对智能家电的需求已经从概念尝鲜全面转向刚需升级。
8: 具体来看，能够主动感知人体位置，实现封闭人吹的舒适空调，可识别衣物材质并匹配最佳洗涤模式的智能洗烘套装，以及能自动识别食材定制专属保鲜方案的智能冰箱，共同构成了 AI 家电新三大件，销售同比实现快速增长。
3: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智能可穿戴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果显现，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说，
9: 今年的第二批国补资金呢，625亿，已经开始了全渠道的这样一个申领，那么正好呢赶上了电商的618的大促，应该说呢是形成了较强的协同效应。国家补贴的智能产品、3C 数码，包括智能家电等等，也是618促销的重点的这样一个品类，所以对这些品类的产品而言，消费者在这个阶段下单，确确实实能够享受到非常大的优惠。
3: 未来人工智能赋能消费的想象空间将更加广阔。近期工信部等部门启动实施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商务部也在抓紧筹划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表示，
10: 智能消费的升温也是技术成熟和消费认知的一个双重的拐点，供给端就是你从一个概念走向了实用的价值，真正解决生活效率、适老化等等一些实际的痛点。需求端呢，实际上也是消费的这种决策逻辑完成了切换，购买驱动力已经从过去的比如追参数啊、赶潮流，现在主要是算效率、看体验了。那么这个就共同构成了智能消费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稳定支撑。 未来我觉得智能消费，一个是还要从单品向这种场景联动演进，要形成生态体系，第二个是也要从这个硬件向硬件加服务延伸。
11: 当前人工智能正在走出实验室，深度赋能千行百业。在今年的618年中大促收官冲刺阶段，电商订单量持续井喷，但是物流和供应链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平稳高效。这背后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电商全链条的深度重塑。在制造业大省广东，从内容生产到仓储配送，一场 AI 加的效率革命正在上演。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温家亮的报道。
12: 往年618，电商企业最头疼的就是海量的宣发物料制作，传统实拍加剪辑的模式流程繁琐，产能有限。今年，人工智能创作技术全面落地，让内容生产实现了质的飞跃。深圳西浩智能家居有限公司内容创意部负责人杨东：
13: 像这种大促的节点，能产40到50条的宣发物料，现在通过 AI 工具的引入，一个月我们至少能保证150到180条的 AI 类的视频宣发物料，那大大提升了我们的产出的效率。
12: 前端营销提效，后端配送也在升级。面对大促骤增的快件量，深圳街头规模化投用的无人配送车，成为一线快递员的最佳拍档。京东物流深圳快递员钟永涛：
14: 电动车来回搬，从站点到小区可能需要个5-6趟，拉货量也比较小，每天来回时间很长。目前温车投入使用后，我们可以拉每天差不多300票左右，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
12: 得益于深圳放开夜间无人车通行的政策利好，今年618大促期间，当地物流网点搭建起24小时不间断转运体系，无人车在夜间多班次循环运输，极大缓解了仓储压力。京东物流深圳坪山站长安继兴：
15: 在大促期间，因为它是夜间24小时的不间断的，通过6台无人车的配送，能及时有效的把我们的前仓里面的货物及时的下传到末端的站点，从而降低了我们的运输成本，降低了员工的劳动强度。
12: 人工智能的应用不仅有效削减物流企业的运输与人力成本，也进一步提升末端配送时效，让消费者服务体验持续提升。深圳市民韩玲：
16: 这个车对我们来讲，现在就是比别的快递要快，送货很及时嘛，就晚上很晚没有人的话也能配送过来。
12: 华南理工大学智能工程学院院长陈小琪：
17: 人工智能的算法加上算力的提升呢，人工智能本身呢，它也在打模型，人机交互的体验、意图的识别、环境的识别这方面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些元素呢，给电商的物流呢，提供了很多的技术支撑，所以在用户的体验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18: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9: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20: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在举行，上海的各大影院和街头巷尾也迎来了为电影奔赴一座城的影迷游客。一张张小小的票根变成了解锁多重优惠的金钥匙，吃饭购物都有专属优惠。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刘子怡的报道。
21: 午后，上海武康路老房子艺术中心内人潮涌动。今年上影节在此首次打造上海国际电影节主题空间，昔日的旅游咨询中心变身及影迷打卡、文创好物、工坊沙龙、现实展陈于一体的电影主题城市会客厅，吸引了许多影迷排队领取手册、挑选文创，十分热闹。
22: 我既了解了武康路主题街区相关的历史建筑，也同时收获了盖章周边。
21: 在这里，影迷可以免费领取电影生活手册，或选购上影节首创的影迷护照。手持护照，市民游客可以按照地图漫游武康路恒富风貌区，寻访散落在街区的电影记忆。
5: 我们下午有一场 City Walk 的，再把徐汇区一些有关人文电影的路线走一走，重温一下这些有关电影的故事。这个报名是非常火爆的，基本上出来就是秒没的。电影的氛围在上海是非常棒的。
21: 今年上影节期间，上海徐汇区推出多条城市漫步漫游线路，包括武安电影街区线、百代130周年线、恒富艺术音乐线三条线路，串联起经典电影主题地标，探索梧桐光影中的文化魅力。上海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介绍，线上城市片场小程序同步上线，市民游客可以一键点亮电子漫游地图，跟随 AI 导览聆听街区故事。
0: 我们今年结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打携程联动，它结合了展，结合了非遗的活动、影迷的会客，以及我们多条的 City Walk 线路的走访。我们还是希望把电影的元素渗透到整个城市的肌理当中去，所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电影街区，我们湖南路街道啊还在牵头进行第二批的街区的改造微更新，会把我们的街角花园再进一步的去更新为和电影相关联的这些场景。
21: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覆盖全市47家展映影院，携手各大核心商圈，打造一站式观影打卡消费链条。影迷手中的电影节票根含金量十足，餐饮购物均可享受专属优惠，化身行走城市的消费通行证。
1: 挺好的，很有氛围，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边在演出，然后大家都非常有热情。
21: 在上海宛平剧院，电影开场前，观众们便排起了长龙，凭票根领取纪念文创周边。上影节展映期间，这里打造了国潮戏剧市集，影迷们来观影时还能偶遇戏曲快闪展演。
4: 现在上影节

0: 是有趣的周边活动越来越多了，也是让我们在看电影之余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1: 今年电影节期间，上海多地推出了电影市集，以电影 IP 加文创体验为核心，融合电影周边、非遗技艺、美学手作、休闲美食等多元内容，持票根可享优惠，将城市打造成一个可逛可玩的光影会场。上海永乐会梧桐影像巨好玩主题市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0: 在这次集市中，我们电影板块的占比大约在30%以上。我们引进了上海电影博物馆以及我们影视乐园，还有film电影时光书店的一些跟电影相关的 IP， 以及跟电影相关的一些文创产品。在整个集市期间，这些文创产品也非常受欢迎。
1: 据了解，本届电影节打造大豫园武康电影主题街区、新华路幸福里街区三条特色漫游路线，把整座城市变成沉浸式片场，让市民与游客循着光影足迹漫步上海。上海大豫园相关负责人王鹏说，
2: 我们今年首次引入了金爵展映影院这样的一些资源，渊商城本身的豫园老街也变成了影视化的这么一个主题街区。在整个大豫园片区之内，除了豫园商城和其他的商圈，我们是联动将近50个商户推出了这样的票根经济体验。
3: 昨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在浙江杭州举行，罗小黑战记二、中国奇谭二和 When We Were Grass、 一岁一枯荣等36部作品获奖。
4: 作为中国动漫领域极具权威性的品牌赛事，金猴奖始终以挖掘原创精品、助力国漫扬帆出海为己任，长期引领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方向，被誉为中国动漫至高荣誉。本届大赛自3月23号起面向全球启动原创动漫作品征集，共吸引了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请听每日维权。苹果手机屏幕过保及漏液，如何判断产品质量是否过关？
5: 距离苹果 iPhone 16系列手机发布已近2年时间，这款曾经备受追捧的旗舰机型正在遭遇消费者信任危机。近期多名消费者反映，他们购买的 iPhone 16 Pro 或 Pro Max 手机在正常使用无任何外力损伤的情况下，刚过保修期就突发屏幕漏液等故障。2024年9月24号，江女士花费10000多元购入一部 iPhone 16 Pro Max 手机。由于手机售价不菲，江女士日常使用非常小心，至今没有进水或大力磕碰的情况。然而今年2月，手机屏幕突然出现漏液现象。
6: 线下的苹果销售人员直接跟我说，你这个屏幕坏掉了，漏液，3199块钱，你修不修吧？我说多少？还有4个月就要出18了，我要再花3199块钱再更换一个屏幕，我又不是冤大头，而且这个是产品自己本身的问题，为什么要让消费者去承担呢？
5: 随后江女士拨打了苹果官方售后客服热线，客服人员也表示，由于已过质保期，维修费用需要她自行承担。
7: 首先这个设备的质保它是1年，这个是国家赋予的三包法，这个是明确的。那我们也就是说，你可能现在对人家给到您的方案是说要那个3000多块钱付费，这个您是不认可的。
8: 对，有很多人都是在过了保以后发生了这个屏幕漏液的现象。
5: 江女士告诉记者，她搜索社交媒体发现类似问题并非个例，目前她已经加入了一个100多人的维权群，而另一个群内的消费者已满200人。在新浪黑猫投诉平台，30多名消费者发起集体投诉，留言反映的问题高度一致，正常使用无外力损伤，过保之后不久便集中出现屏幕漏液问题。其中消费者于女士的遭遇与江女士类似，她的手机在今年2月也出现了屏幕漏液问题。
9: 就是测按键的那个地方，音量键和锁屏键那块有2处漏液的2个黑点儿，也没摔着也没碰着。
5: 在网络投诉平台上，一名消费者留言，在与官方客服沟通中，客服人员怀疑这款机型由于边框设计过窄，容易导致日常轻微磕碰出现漏液情况。不少消费者怀疑这并非个别用户的使用问题，而是产品本身的设计缺陷和品控问题。记者注意到，苹果公司在 iPhone 16 Pro 系列机型的宣传中提到，这款手机采用了极窄边框设计，并将其作为主要卖点之一，称其创造了 iPhone 有史以来最窄的边框记录。然而在消费者看来，这一黑科技恰恰成了质量隐患的源头。北京朝阳律师事务

0: 所胡刚律师指出，过保商品出现由产品设计或制造缺陷导致的质量问题，厂家仍需承担免费维修、更换或退货的责任。
1: 依据我国的产品质量法，如果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那么生产者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如果消费者认为存在产品质量问题，那么消费者要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但是我们认为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点是有必要在法律上给予明确的，就是如果有人数众多的消费者存在类似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比如说可以采取相关的监管措施，要求厂家提供证据证明生产的该特定批次的产品是严格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或者企业自我承诺的相关标准，而且主管单位也可以主动的委托鉴定检测机构进行检测鉴定，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的解决涉众的消费纠纷。
2: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3: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2: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3: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2: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3: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4: 财经身边事，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6: 财经身边事，便民新举措。上海近日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形成初步方案，并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新政最大的亮点是短时停车，也就是15分钟内可免费。请听报道。
7: 目前，上海的道路停车场多以半小时或一小时为单位计价。如果市民临时停车买瓶水，或是去一趟公厕，哪怕只有几分钟，也要按半小时甚至一小时交停车费。司机周先生，
8: 比如说有想停在一个地方去买点吃的啊，上个厕所，本来上厕所不要钱的，比如说买个包子2块钱，你停个车都给了3块钱4块钱，每天杂七杂八算下来的那个开销大得不得了。
7: 近些年，希望上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政策的呼声日益强烈。近日，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形成初步方案。新方案明确，在全市道路停车场停放时长不超过15分钟可免费。同时，考虑到上海停车资源相对紧张，政策设置了每日2次免费的限制，防止有人钻空子长时间占用车位。
6: 财经身边事，端午民俗引客来。今年前5个月，山东口岸入境韩国籍旅客超过27.3万人次，同比增长29%，占外籍旅客总量的66%。今年端午假期，山东各口岸将再次迎来大批韩国游客组团来华，感受地道中国味儿。来听报道。
7: 今年以来，山东青岛、威海等海港口岸迎来一波又一波韩国旅行团，入境热度居高不下。韩国游客的出行玩法也悄然升级，从早前匆匆打卡浅尝美食的短途走马游，升级为沉浸式过节、文体互动的深度体验游。今年端午假期，山东各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突破5.1万人次，日均1.7万人次。6月16号上午，一个180人的韩国旅行团在石岛港入境，专程前来体验中国端午节的传统民俗，在山海风光里感受地道中式节日氛围。
9: 中国的通关速度真的特别快，第一次来威海感受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的氛围，体验非常好。
7: 为应对韩国旅行团的入境高峰，目前山东各海港口岸与航运公司、旅行社对接，科学制定一团一策专项勤务保障方案。
6: 财经身边事，一张票玩转蒙晋宁。近日，内蒙古、山西、宁夏三地八家景区跨省区一票通联票线路正式发布。本次发布的联票精心设计了三条各具特色的跨区域旅游线路，一起去了解。
10: 此次推出的联票涵盖蒙晋峡谷探秘、内蒙古黄河精品、蒙宁草原沙漠观光三条线路，串联三省区八家景区，包括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准格尔黄河大峡谷景区、偏关老牛湾景区、宁夏沙坡头旅游区、乌海湖生态旅游区、腾格里通湖草原旅游景区、响沙湾景区、伊犁健康谷。联票票价从90元到168元不等。游客
11: 因为联票比单买更划算，不用挨个景区去订票，一趟就可以把黄河、沙漠、峡谷都逛到，省钱、省心、省力。
10: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湖景区负责人刘国之：
12: 以前和宁夏呢隔河相望，各干各的，现在联票联动，客源互送，游客呢能看全风景，我们呢也能吸引更多的长线客流。
10: 此次跨区域联票不仅整合景区资源，还同步建立统一文旅服务标准、跨区域票务结算机制和全域联合宣传推广体系，在降低游客出行成本的同时，推动沿黄景区从分散经营向集群发展转型。
13: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流沙富江，编辑焦浩，于墨涵，监制牛萌，感谢各位收听。
5: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13: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5: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沪深交易所发布主动管理 ETF 业务指引，给投资者带来哪些机会？半导体板块再度爆发，哪些细分方向有望延续强势？
13: 10点财经态度，产业扩容，技能铺路，让人人有出彩舞台。
5: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物理 AI 从数字到现实的智能革命第三集，具身交互数据成核心资源。
13: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如何影响基民投资。
5: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相邻工地施工导致新房裂缝，第三方检测为何谈不拢，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胡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4: 回来就好、啊、
15: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13: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4: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15: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13: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16: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15: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4: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13: 好嘞。
16: 好嘞。
1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好，我是文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主动 ETF、
1: 宏观大趋势、潮起浦江。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开幕，多个财经热点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2: 多措并举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发布，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
1: 市场有看点，景气共振，半导体板块再度爆发，哪些细分方向有望延续强势？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高岩。
4: 当地时间周三，美联储结束本月议息会议后宣布维持利率不变，利率决议符合市场预期。不过新主席沃什主导的政策声明已经明显转向鹰派，不再重申密切关注就业和通胀两方面风险，而是强调以稳定物价为首要目标。此外，美联储删除了以往的利率路径前瞻指引，利率点阵图中半数决策者预计今年将至少加息一次。受美联储鹰派信号影响，所有期限美债收益率全线上行，令风险资产价格承压。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全数下跌，通信服务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领跌，美国三大股指周三全线收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 0.98%， 标普500指数下跌 1.21%， 纳指下跌 1.34%。 热门个股方面，周三 SpaceX 上市以来首次收跌，跌幅 4.95%， 美债收益率上行，压制高成长股估值。除了鹰派政策声明和利率点阵图外，美联储周三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还显示，美联储将今年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中值从三月的 2.7% 大幅升高至 3.6%， 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 2.7% 升至 3.3%， 同时把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 2.4% 下调为 2.2%。 此外，美联储主席沃什打破惯例，没有提交经济前景与利率点位预测。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美联储内部已成立五大特别工作组，以推动美联储进行一系列改革，包括可能改换衡量通胀的指标，把利率工具置于比资产负债表工具更高的优先级等。欧洲股市因为在美联储公布利率决议和政策声明前收盘，周三走出独立行情。金融、半导体和能源等类别的蓝筹股显著上涨。宝马因主要海外市场销售疲软，股价大跌 8.34%， 跌至近六年来新低。欧洲三大股指周三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股市涨 0.14%， 法国股市跌 0.2%， 德国股市涨 0.1%。原油期货方面，国际油价周三逆转本周以来持续下跌的行情，小幅反弹。除技术性买盘外，投资者谨慎看待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79美元，涨幅为0.97%；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9.55美元，涨幅为0.75%。贵金属方面，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决议符合市场预期，不过鹰派信号刺激金价尾盘时段跳水。从当天加权计算后得出的结算价来看，周三国际金价与银价与前一交易日相比小幅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381.4美元，涨幅为0.62%；七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收于每盎司70.767美元，涨幅为1.08%。进入周四亚洲交易时段，贵金属价格显著低开低走。截至北京时间周四7:30，国际金价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跌幅超2%；国际银价跌破每盎司70美元关口，跌幅近4%。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主动 ETF。 证监会主席吴清昨天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支持在沪深交易所推出主动 ETF。 随后上交所和深交所相继发布主动管理 ETF 业务指引，这将给投资者带来哪些机会？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李硕的报道。
5: 什么是主动 ETF？ 根据沪深交易所发布的主动管理 ETF 业务指引， 主动 ETF 是指基金管理人自主选择投资策略，不以跟踪特定指数为投资目标，并在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开放式基金。换句话说，主动 ETF 要通过主动选股来投资。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
6: 主动 ETF 呢，它是和指数 ETF 相对应的，指数基金被称为被动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呢不需要主动选股，就要根据指数的成分股来进行配置，而主动基金呢则是要通过主动选股来投资。
5: 主动 ETF 和主动管理基金有什么区别？申万宏源研究所分析师庄阳表示，关键在于场内还是场外。
7: 主动 ETF 呢，它是在交易所挂牌的，这个产品你是可以通过你的交易软件打代码能直接买的。主动管理基金你得到基金公司的网站、银行的 APP 理财，或者说你得去支付宝里面去，就是通过第三方去申购的。
5: 主动 ETF 产品具体交易时有什么特点？大同证券首

0: 一台无需指数绑定，不收跟踪误差约束，它持仓主要是跟随基金经理的策略频繁变动。
1: 近年来，指数 ETF 规模大幅增长，已经成为投资者入市的一个重要工具，而主动基金的规模则增长较慢。申万宏源研究所分析师庄阳表示，此次推出主动 ETF 产品将满足更多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
2: 那对投资者而言，大家首先要明确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就如果是一个相对很求稳风险厌恶性的呢，我觉得偏被动的指数 ETF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个低风险的产品呢可能更适合你。对于一些就是说可能有一定的投资经验但是又有能接受风险的投资者呢，我觉得主动 ETF 的一个推出其实是可以丰富了它去接纳更高弹性投资产品的一个新的渠道。
1: 不过庄阳也提醒投资者还是要理性看待主动 ETF 产品的风险，它并不一定就比传统的权益类基金或者指数 ETF 更好，关键要看管理人的管理能力以及投资风格与市场风格是否匹配。
2: 很重要的一点，你就是要看他的基金经理是谁，他的历史投资的理念，他的历史的一个投资的数据回溯，包括他的净值的回测是怎么样的，要把这个基金经理的水平给研究透，这点是会跟被动指数 ETF 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选择逻辑。
3: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4: 潮起浦江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开幕，多个财经热点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3: 多措并举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发布，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
4: 2026年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论坛上表示，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生产生活，引领发展变革。证监会将主动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增强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例如科创板方面，把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扩大到人工智能领域。
5: 吴清表示，随着新国九条和一加 N 政策体系各项任务落地实施，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变化，市场运行稳健活跃，市场结构持续改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不断提升。
6: 目前 A 股科技板块的市值现在占比超过三成，是最大的一个板块，其中市值超千亿的上市公司当中，科技企业占比达到45%。一批优质创新企业高效登陆 A 股市场，资本市场与新质生产力双向奔赴、相互成就的态势在加快形成。
5: 下一步，中国资本市场还将主动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持续推动科创板和创业板改革，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进一步丰富投资产品和投资工具。
6: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第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3: 吴清还说，在增强制度包容性、提高市场含科量的同时，证监会将严查严处借科技之名蹭热点、炒概念，甚至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
4: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开幕式上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会同上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等方面。
3: 潘功胜表示，人民银行将对利率调控机制进行进一步探索和优化。一方面，在2024年七月设立临时隔夜正逆回购工具的基础上，完善工具使用机制，并将操作利率调整为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加减25个基点，区间由70个基点收窄为50个基点。另一方面，进一步丰富公开。

0: 市场操作工具箱，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的流动性需求。
1: 同时，为推动外汇市场双向开放，促进在岸和离岸市场融合，助力上海打造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人民银行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在论坛上表示，妥善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需要更加务实高效的金融监管协作。
2: 我们始终践行多边主义，将进一步加强与各方联动，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让治理机制反映更多国家的意愿和诉求。我们主张遵循国际法治，尊重国情差异，不断提升监管规则的适用性、可比性，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为全球经济金融高效运行夯实制度基础。我们将持续强化对话磋商、政策协调，加强新兴领域监管合作，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共同织密全球金融安全网。
1: 昨天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规划对外发布，明确十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要围绕就业领域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的主要矛盾，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强化择业和用人观念引导，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周瑶报道。
3: 规划部署了九方面重点任务，包含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等内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治理室副主任研究员范宪伟表示，规划立足在稳定就业规模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就业质量。
4: 在稳定扩大就业规模方面，规划提出稳定制造业、外贸企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吸纳就业潜能等。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规划提出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劳动权益保障，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
3: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是就业的基本盘，重点群体稳则就业大局稳。范宪伟表示，规划强调聚焦重点群体，切实稳住就业基本盘。
4: 针对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规划提出多渠道开发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强化未毕业高校毕业生、困难毕业生专项帮扶，实施百万青年就业技能提升行动、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等。针对农民工就业，规划提出巩固东西部劳务协作关系，加力实施以工代赈，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等。
3: 与此同时，规划还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在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方面，规划提出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招生、培养、就业联动机制等。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提出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推动因地制宜建强公共实训基地、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
1: 稍后十点播出的财经态度将围绕这一内容深入解读。
0: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对暂行规定第五条规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二级行业进行调整更新，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新增量子，高端装备领域新增机器人，并调整海洋工程装备为海洋装备， 新能源领域新增氢能，生物医药领域新增脑机接口、生物药品、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生物医学工程等。
1: 上交所发布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适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审核指引，其中提出将适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阶段性成果明确为，在申报时至少有一个大模型产品已经完成上线发布并实现规模化应用。模型上线发布及实现规模化应用是大模型产品商业模式可行、具备商业化落地能力的有力验证。同时，指引将发行人主营业务明确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自主研发、模型服务或者模型应用等，支持通用大模型和行业专用模型同步适用指引。
0: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北京主持召开部分省份工业经济运行座谈交流活动，会议强调要加快培育新动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工业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相统一。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
5: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6: 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0: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 A 股震荡攀升，半导体产业链再度爆发，成为领涨主线。PCB、电子部、存储芯片、基板概念等表现活跃。科创50指数受半导体板块带动，大幅上涨 4.69%， 表现远超其他主要指数。当前板块走势有何特点？哪些细分方向有望延续强势？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7: 17号 ，A 股半导体板块表现强势，市场资金持续流向科技类品种。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表示，当前板块明显出现了热点的扩散。
8: 此前半导体呢，主要集中在像光模块、CPU、PCB 等等，现在呢，逐渐的开始朝更上游的方向去发展。近几个交易日呢，市场热点开始集中在了电子部、化学气体等一些品种上。
7: 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分析，以半导体为首的科技行情并没有结束，半导体板块依然有需求放量、供给不足、带头涨价的硬逻辑支撑，但板块内部的细分方向确实存在差异。
9: 第一，绝对业绩是以光模块和存储芯片为主的，给出了一季报、二季报很好的业绩，三季报的预计也很好，整个行业景气度依然是提高的，这种纯业绩的公司就应该按中长线去看。第二呢，叫做涨价的预期，像 MLCC 啊、先进封装、半导体设备都在涨价的预期之内，弹性最大的预期就是耗材、半导体材料和电子化学品。第三个，以玻璃基板为首的纯题材，现在产能并没有实现释放，但是确实要发生一定的风格转换，弹性比较高，但是股价的波动幅度也比较大。
7: 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钱胜东分析，科技中长期的主线地位比较明确，对半导体板块强势趋势的延续相对乐观，但是节奏上需要关注几方面因素。
10: 第一呢，拥挤度的指标，当下的波动大，很多时候就不是基本面的变化，而是资金的这种畏高情绪，在事件扰动下就会引发一些抛售。那拥挤度越高呢，这种资金面的脆弱性就会越严重。所以当我们发现某一个细分领域的成交额占比快速的提升的时候，其实应该谨慎一点。其二呢 ，CPU 啊、PCB 啊、存储包括电子部等逻辑链呢，可能说更偏向于海外映射交易。当映射交易链表现的比较弱的时候呢，国内链相对应的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材料的这种逻辑呢，可能更偏国内自主可控一些，反而会更容易获得更多资金的关注。第三呢，中报的业绩正在临近啊，关注业绩兑现度更高的确定性方向。那最后一点，我们以存储为例，当股价的涨幅明显超过高频数据好转的速度的时候，应该适当的谨慎一点。
7: 张刚也提醒投资者要注意相关风险。
8: 半导体呢，太多的相关公司的股价呢，累积了过大的涨幅。对比 A 股市场和国际股市呢，还是存在一定的高估值的风险。向上游拓展的话呢，如果说光是半导体的需求很旺盛的话， 并不一定做气体的或者做玻纤的公司呢，它的业绩就有显著的增长，因为它在面向其他中下游进行供货的时候呢，可能销售状况呢，需要综合来评判呢，可能它的业绩呢就不像大家预期的那么高了。包括像电子部啊、PCB 等等，如果涉及到高端的芯片的需求呢，有的公司即便是做 PCB 的，但它这个产品呢并不适配，也要加以区别，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7: 在当前的市场格局之下，尹鹏飞建议投资者可以挖掘科技内部相对低位的有待补涨的方向。
9: 一个方案呢，在消费电子，人工智能加入抢了大量消费电子的之前的市场份额，现在消费电子是被低估的，硬科技之后就应该是传导到这个产品类。第二个是近期在市场刚有移动的叫做 MEMS 定位需求的方量，它很有可能去接力之前的 MLCC。 第三个，随着现在智能化的要求变得越来越高的话，下游的另一个涨价的方向有可能是传感器。
1: 受能源结构转型、 AI 数据中心建设提速等因素推动，全球燃气轮机需求持续旺盛，行业景气度与关注度同步升温。具体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杨紫薇。你好紫薇。
11: 好的主持人，2026年燃气轮机产业发展白皮书中显示呢，2025年全球燃机的需求量约为90吉瓦到100吉瓦，但年产能呢仅为55吉瓦到60吉瓦。此外，受制于较高的制造壁垒、燃机的供应不足，一些全球龙头的订单交付呢已经排期到了2030年。专家指出呢，一方面随着全球能源转型在持续推进，燃机凭借灵活的调峰特性成为保障电网稳定运行的重要配套设施；另一方面，在 AI 算力集群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全球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呈指数级增长，这也为燃机市场带来了海量的新增需求。反映在终端价格上呢，供需错配的行业格局推动燃机产品售价一路走高。有报告就显示，预计到2027年底，燃机市场的价格将较2019年上涨接近2倍。那从上市公司经营及订单情况来看呢，头部企业在手订单充足、财产周期饱满、业绩增长的确定性凸显。其中像江苏镇江新能源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就披露，公司燃机业务主要的客户是西门子能源，目前已经排产到了明年，有些远期订单呢将在2028年交付。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也表示，今年以来受益于行业供不应求的态势，公司的燃机发电机组销售价格已经多次上涨。在产能建设方面呢，公司在北美地区实现燃机发电设备等多类核心装备的本地化装配与生产，海外交付能力和市场的服务能力在持续提升。业内认为呢，随着在手订单持续落地，国内燃机产业链的上市公司有望迎来一个集中的业绩兑现期。此外，本轮行业高景气还将为国内燃机企业创造难得的发展窗口期，借助与国际巨头的深度合作，国内企业可以进一步去完善制造体系，精进核心技术。整体上来看呢，国内厂商正在逐步打破海外垄断，推进全球化布局，这也将推动国内高端动力装备产业持续进阶。主持人。
1: 好的，紫薇。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欢鹏在陪伴大家。
1: A 股呢都是小幅低开的，然后目前的横盘1200多家，还有下跌的是3600多家，合计成交是272亿。
0: 半点之后，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市场的最新运行表现。那平常的我
2: 在千千万路人的梦，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

0: 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坐拥广袤疆土的罗马帝国，哈德良为何常年奔赴各地巡游奔波？帝王频繁远行仅仅是巡视疆土吗？此番奔走又重塑了怎样的罗马帝国治理格局？2026年6月21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梳理哈德良巡游各地的轨迹，解读其出行背后的治国考量与时代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好心情。
6: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关注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创业板指和深成指是快速翻红，上证目前4096点，下跌11个点，跌幅0.28%，成交477亿元。深市15893点，上涨12个点，涨幅0.08%，成交750亿元。北证501265点，下跌14个点，跌幅1.15%，成交8个亿。 A 股目前合计成交1385亿元。创业板指上涨0.72%，沪深300是目前也刚刚翻红，涨了不到1个点。中证500下跌了0.2%，中证2000下跌0.25%，上证50下跌0.13%，科创50是上涨了0.87%。
7: 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能源设备、半导体、重型机械、贸易、互联网、海运和电脑硬件。跌幅靠前的是建材，然后休闲用品、贵金属、化纤、航天军工和教育。
6: 个股目前有1295家上涨，159家平盘，还有4028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目前一共是有4家；跌幅在5%以上的品种，目前一共是有46家。
7: 涨幅超过10%的目前能够有19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目前有81家。
6: 今天没有新股申购，大家可以专注于二级市场。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 APP， 通过央视财经 APP 来观看和这个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央视财经 APP 的交易实况直播间，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还有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以下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耿建峰，分析今天的开盘情况。你好，建峰。
8: 你好，主持人。
6: 怎么来看目前的市场运行趋势？
8: 好的，我们先说结论啊。短期来看呢，市场呢依然是处在一个相对高位的震荡当中。那么中长期呢，我们继续看好啊，我们整个这个市场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技术面的情况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上周五开始呢，市场呢是出现了触底回升的啊这样的一个走势啊。市场呢也是连续这几天呢上涨啊，是重回各条短中期的均线啊。因为最近呢，我们看外部的利空呢是在逐步消除的啊，市场的风险偏好呢也在提升。那么我们的 A 股呢也是跟随啊国际各大主要的这个股指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情况啊。目前来看呢，沪指呢在昨天的时候啊，一度呢是收盘呢站上了4100点的整数关口，而深成指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也是来到了啊前期的啊高点的这样一个附近啊。那么我们也看各大宽基指数当中啊，像这个科创中指啊、创业板指呢，在今天呢已经是创出了这个行情启动以来的新高啊，已经突破了前高的一个位置。那么表现相对来说比较差的这个宽基指数呢，是这个小盘股指数啊，像中证2000，包括这个万德微盘股指数。

0: 呢是出现了这个继续啊下行的一个情况啊。目前呢万德威盘股指数呢已经跌破了、去年三月份的那样这样的一个低点啊。那么市场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两极分化呢还是会比较严重一些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情况啊，我自从这个上周五市场反弹以来呢啊，我们看到市场整体的量能呢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提升，那么整体量能呢也是重回到三万亿之上啊，连续的四个交易日啊市场重回三万亿之上。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杠杆资金的情况啊，我们关注的是市场的融资余额。那么昨天呢市场融资余额呢是上升了280.95亿啊，目前呢是达到了29309.66亿啊，这个数值呢是再次创出了融资余额的一个历史新高。那么我们看本周啊，本周从已公布的周一到周三啊，连续三天市场融资余额的啊这个每天之上啊，三天合计是达到了786.62亿啊。那么这也是近期市场的这个啊比较火的啊这样的一个大家加杠杆意愿呢也比较强。那从这个这个加杠杆的细分行业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资金呢主要呢还是流入的像电子啊、通讯啊这些科技方向啊。像电子呢，在最近的这个周一到周三的时候呢，合计流入了297亿啊。通讯呢，也是这三天呢合计呢，这个流入了104亿啊。那么二者合计呢，是已经是超过了400亿啊。那也就是说，这近三天的半数多的资金呢都流入到了这两个板块当中啊，也就是说如果市场现在这种的这个分化啊，这种科技行情的分化呢也跟杠杆资金啊这个不断的增加呢是有比较大的关系的。另外一类资金呢我们再看一下啊，就是我们的股票型 ETF 啊这样的一个资金。那么近期啊随着市场的这个指数啊指数的反弹，我们看到股票型 ETF 的资金呢是在呈现净赎回的一个状态啊。6月16号本周二的时候呢是净赎回了42.261份，那么昨天6月17号呢又净赎回了115.691份啊。那么这个资金呢主要流出了像沪深300啊这样的这个宽基指数相关的 ETF 品种啊。那么这类指数呢跟市场的这个走势呢恰恰相反啊，一般市场在上涨或者是反弹的时候呢，那么这类资金呢就这个比较容易离场，那么反而呢市场在调整的时候呢，这类资金呢反而会逆势入场啊。目前来看呢，这两大资金呢依然是处在一个这个分化当中。那从行业表现角度来看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市场呢也目前来说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分化呢也是非常的明显的啊。还是这个以电子啊通讯啊为代表的这些科技方向呢是基本上是一枝独秀了哈。那么与此同时呢，像整个大消费板块啊，包括这个农业板块啊，像这些板块呢其实呢整体表现呢是比较弱的啊。那这也是让近期呢市场上出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现象啊，就是指数在不断走高的时候呢，个股整体表现呢就会比较弱一些啊。比如说我们从今天盘面上来看，深成指目前上涨0.43%，但是整体来看市场下跌家数呢是现在是超过了4400家，上涨的家数呢不足1000家啊。那么市场整体的这种不断的这种分化啊还在这种积累当中啊，这是市场目前的一种分化的情况。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行业啊，那么目前来看呢，市场当中呢这个我们都知道科技啊，科技这个整体的表现呢以这个芯片啊以光通讯为代表啊。那么如果从科技当中再次进行这个选择的话，不建议大家去盲目追高这两大热点了，我们反而呢可以从目前尚未充分启动的一些方向来着手啊。比如说像这个商业航天啊，商业航天我们看到从短期来看呢商业航天啊和商业航空整个国产化呢在未来5年呢需求增长的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呢这些赛道呢均为迁移级市场啊，有望获得市场的青睐。另外呢2026年呢作为15首年啊，那么主机端呢有望开启新一轮的备货周期，产业链上游呢将率先受益啊，订单端呢 牵引呢最早于2026年2季度启动。从中期来看呢，我们看军贸需求呢迎来比较大的一个拐点啊，也带动了装备总需求的量价提升。那么主机和关键分系统厂商呢也是显著获益的。另外呢，人工智能呢对发电侧的强劲需求呢有望带动像燃机产业链的持续的强势啊。长期来增速啊，那么叠加新一代主战装备啊，叠加增速啊，和新质战斗力的需求跃升啊，整个行业呢有望维持一个高景气啊，这是商业航天。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电力啊，电力呢我们关注的是算电协同啊，因为这个我们看到整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后期呢，这个对于电力的这种需求呢还是非常这个强的，而且电力板块呢近期表现的并没有那么强势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数据中心呢，它的用电量呢是在不断的这个增加的，算电协同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方向了啊。人工智能龙头企业呢加快布局数据中心，驱动全球算力需求呢进入到了上行周期当中，像传统的电网单向供给啊加西电东送的这种供电模式呢也是面临着稳定性啊经济性啊与绿电消纳能力的这种多重的约束。那么在双碳目标与东数西算持续推进的背景之下，算力啊与能源系统的这种耦合程度呢是在不断提升的。那么数据中心呢逐步会从单纯的电力消费者转变为新型的电力系统的重要互动的节点。那么算电协同呢，它通过电随算用啊，算随电动的双向互动机制呢来实现算力负荷与新能源电力动态的匹配啊，有望同步解决绿电消纳呀、电网啊调峰啊与数据中心降本啊三大这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矛盾。那么产业发展的方向呢也会逐渐的清晰的啊。而且从政策端上来看啊，政策也是在不断助力这个方向的啊。那么自2023年以来，算电协同的政策层级呢是持续抬升的节奏呢，而且是在显著的提速啊。从地方零散的试点啊，行业自主的摸索，逐步上升为了国家级新型基础设施的一个战略方向。2024年到2025年呢，连续落地了啊这个硬指标，在国家枢纽啊新建数据中心中当中呢，绿电占比呢是超过了80%的啊，整个枢纽节电啊 PUE 严控在1.2，这些刚性政策的约束之下呢，啊绿电直连啊啊源网合储啊一体化等新型模式呢也是逐步展现啊出了它的技术性经济性的一个优势哈。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算电协同呢将带动啊整个产业从传统的设备供给呢向能源协同啊与技术升级解决方案来进行升级的啊。从细分方面来看呢，像固态变压器来提升供电效率，适配高压直流架构。另外呢，冷液技术呢来突破冷风极限啊，契合 PUE 的严控政策啊，有效的匹配啊高密度算力散热这样的一个需求。还有就是储能啊，重塑价值逻辑啊，兼顾绿电保障啊与负荷调度啊这些方向啊。那么多环节呢技术迭代啊与需求共振，整个产业链呢迎来高景气的一个发展周期啊。因此这个方向上其实呢我们可以去逢低去关注一下。后期的话像商业航天啊，包括算电协同啊，当这个科技当中的这些热点像通讯电子在高位调整的时候，那么科技方向内部轮动的时候啊，那这些近期调整之后尚未充分启动的这些板块呢我们也是可以去关注的哈。另外呢，像近期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建材当中的一个细分方向呢也是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一个增长啊。我们都知道建材呢传统行业啊，但是呢有一些细分方向呢它跟这个新兴产业的是这个相关的啊。整个新兴产业呢是在发力的情况之下，像其中的一些高端玻纤啊高景气呢也是持续的，整个企业盈利呢也是在增长啊。那么从下面一年来看呢，像特种玻纤呢产品呢高景气态势呢确定性呢还是很强的啊，价格呢会将继续上涨。那么具备电子部产能布局的玻纤企业的业绩呢也是可以期待的哈。那么整个特种玻纤产品高景气态势的 在下半年的确定性是比较强。那么短期呢，电子部的供需紧俏度呢仍然存在啊，那么价格呢或将呢继续上涨，因此这个方向呢啊也是呢可以去啊关注的一个啊细分赛道吧。那么最后我们再聊一下这个操作层面啊，这个操作策略上呢，建议大家呢，如果我们持有啊这个科技方向的话呢，我们可以建议大家呢去持股待涨，但是不要盲目的去追涨，尤其是通讯啊和电子方向啊，目前来看涨幅呢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啊。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呢，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这个高低切的啊一个布局啊，从科技方向当中，刚才已经提到了啊，像我们的这个商业航天啊，也包括算电协同啊这些方向呢，是我们可以去关注的一个焦点啊。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像整个我们科技方向当中目前来看走势比较弱的一些细分行业啊，比如说像这个传媒方向啊，传媒方向像这个游戏啊，游戏近期呢也是连创新低啊，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一旦出现右侧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去逢低啊去进行关注啊。
1: 嗯，好的，谢谢建锋的分析，再会。弗拉维王朝时期，公共建筑蓬勃发展，皇帝提图斯为何选在尼禄金宫旧址上快速兴建公共浴场？这座浴场仅仅是供民众休憩享乐的场所吗？他又如何树立帝国浴场营建标杆，深刻影响罗马社会生活？2026年6月20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一同走进古罗马的生活场景，解读提图斯新建浴场的政治象征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2: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白颖杰。你好，颖杰。
3: 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
2: 您怎么看趋势？
3: 目前整个市场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处在一个这个相对的这个分化过程当中啊。那么几个指数的节奏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以主板为例的话，我们看到从3950这一段啊反弹修复延续至今吧，那么整体还是一个震荡修复的一个节奏，但是这里还是要谨防在4000附近啊会不会形成一定的这个压力，谨防有一个这个短期的一个二次回踩的这个动作啊。那么下方来讲的话，还是重点去关注这个60天均线，包括在4000附近的这个平台的一个缺口的这个支撑的这个力度啊。但是整体来讲的话，我们觉得大的一个结构还是保持一个我们说的这个震荡的一个 N 字形的这个上涨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啊，只是在这个运行的这个结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反复。那么反观分化当中的这个创业板和科创50啊，那么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科技当中啊。那我们看到创业板今天实际上是进一步向上打了一个新高的，那么进一步还是有望做一个上行的这个中枢的这个结构。那么重点还是看一下结构上的20天均线的一个支撑，那么保持在这个位置之上，那么整体还是一个上行的这个多方的这个状态。那么同时呢，这个科创50啊，我们看到在这个位置实际上是经过昨天下午的一波带量的这个上攻之后，那么今天早间开盘是有一定的这个分歧的啊，产生了一定的这个震荡。那背后主要还是以半导体设备啊等形成的这个多方的力量。那么今天早间略有一定的这个分歧，但从结构上来看的话，也是啊，就是还是参考一下5天均线或者是说20天均线的这个节奏。那么在这个之上，依旧还是一个多方的这个力量，而且短期啊，我觉得会有部分的这个机构的这个资金啊对于半导体设备啊，包括科创50，实际上会有一个回流的这个迹象。那么不排除说啊，会对于接下去在中报的一个业绩出炉过程当中啊，可能去提前去关注他们的一个中报的一个增速的一个表现啊，我觉得还是有这个打提前量的一个预期在的啊。整体来讲的话，一旦科技起的话，那对于另外70%-80%的这个个股的一个吸金效应依旧还在啊，所以盘面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还是会存在一定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高低的一个 反复拉锯啊，高低一个反复，这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来回的这个状态啊。那么在低位的，我觉得也不要放弃，也不要这个觉得就不行了，因为毕竟我们觉得万物皆周期啊，再加上马上要。

0: 进入到中报的这个预售这些时间段啊，像有的好的一些公司已经开始慢慢在披露了啊，所以不妨借着中报的这个时间窗口，那么一方面，对于高位的这个科技啊，我们的指的是这个短期内股价的这个位置啊偏高的，那么实际上也是一个业绩上的这个正位，那么同时呢在相对低位的，那么看看能不能走出这个困境反转啊，股价进入到超跌之后的啊这个估值的修复也好，还是说这个基本面的这个修复也好啊，所以我觉得不用太焦虑啊，我们还是相对于接下去的这个市场还是比较乐观的啊，就是整体的这个操作角度来讲的话，还是要适当注意一下整体的这个仓位的这个风控啊，因为毕竟海外还会有一些流动性的一些不确定的这个风险点在。对，
1: 好的，好，谢谢颖杰带来的分析，再会。那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国研期货的分析师张潇。你好，张潇。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那今早开盘的话，国内的大宗商品市场呢是整体承压的，那各板块表现呢也是明显的分化，其中的话像油气化工品呢是小幅的走强，那成为少数上涨的这个品种，那黑色板块呢是跌幅居前领跌盘面，有色金属呢与农产品呢则是多数的下跌。那在整体偏弱的这个市场环境中呢， PTA 的表现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坚挺的，那接下来我们重点来聊一聊该品种。那从盘面的表现来看的话，本周的这个前两个交易日，市场呢仍然是在消化美伊协议达成后油价下跌带来的这个冲击，农化品呢是普遍的走弱，那 PTA 市场重心呢也是随之下移。那随后的话，依托于产业链自身基本面较强的这个韧性，市场的情绪呢也是逐步的企稳， PTA 价格呢是呈现了一个止跌修复的一个态势。那这一修复呢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的支撑，首先来看的话就是它的上游 PX 供应呢是维持在一个偏紧的格局里，那国内的多套装置呢是处在一个检修期，行业整体的这个开工率呢还是比较偏低的。那海外方面的话，像亚洲的这个炼厂呢负荷同样是处在一个低位，所以呢进口补充呢是比较有限的，那 PX3 的这个供应收缩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也为 PTA 呢提供了成本的一个托底。那其次的话，当前的这个 PTA 的这个社会库存呢仍然是处在一个去化的一个通道里，并且呢终端的这个原料库存呢也是处在一个历史低位，那如果说后期市场修复情绪在的话，那是存在阶段性补库的一个潜在的需求。那综合来看的话，在基本面较强的这个韧性的一个支撑下，短期来看的话 PTA 下跌的这个空间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的。以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潇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你好，张晶。
3: 哎，你好，主持人。
1: 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3: 我们说昨天啊，那么在本周啊，那么全球的市场迎来了央行的利率周，那么随着周初啊日本央行加息之后啊，那么今天凌晨啊美联储利率决议如期的召开，那么从市场的表现来看啊，一个是维持利率不变，那么也是比较符合市场的预期。其次呢是也是新任的主席沃什啊首次主持利率会议，从整体的货币政策的表态也能看到，那么虽然此前呀美联储多位的官员呀对于今年年内的降息啊已不再继续提供支持了，但是考虑到呢目前美国的通胀压力啊仍然是比较强，所以说从昨天会议公布之后我们也能看到，那么本次会议也释放的加息的信号啊仍然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整体的年内加息的预期啊仍然处于一个升温的状态，那么会议公布之后啊美元指数啊短线迎来了一个大幅上涨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最高也是涨到了100.57，那么今天的亚洲市场啊美元指数小幅的回落，现在是围绕在100.30附近波动啊，所以说短期来看啊虽然中东局势啊目前来说已经呈现一个弱化的这么一个表现，但是由于加息的这么一个政策呀还是在不断的出现一个升温的态势，所以说也是支撑美元指数啊短期啊继续走强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因素啊，所以从短线来看呀，个人认为啊美元指数啊如果在加息预期不减的情况下仍然有可能会继续呈现一个上行的这么一个走势啊，那么建议投资者关注一下100.64这么一个前期的阻力位啊，那么随着美元指数上涨，我们看像欧元呀、啊，包括像日元啊，仍然是出现一个贬值的态势，尤其是日元，所以说在今天已经达到100.65左右了，所以说在日元持续贬值的这么一个态势下呀，投资者也要谨防日本央行可能随时出台的外汇干预的这么一个措施。主持人，
1: 好。 好的，好，谢谢张晶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市场走势有哪些观点。连线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0: 好的，子亮。首先来看中信证券，他们建议关注深度参与液冷供应链的相关厂商。英伟达入并平台的量产，驱动液冷行业从预期转向订单交付，叠加光模块液冷需求从零到一放量，产业链全环节需求同步释放。同时，国内厂商经过长期的验证配合，终端客户的订单放量节奏有望在2026年加速。建议重点关注具备量产交付能力、客户深度绑定以及产能扩充节奏匹配下游落地的相关供应链厂商。再来看中金公司，关注银行板块。2026年陆家嘴论坛召开，相关政策聚焦防风险和扩开放。对于银行来说，其中离岸金融、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等有望带来新的业务机遇。同时，整治金融无序竞争也有利于缓解存贷款价格战，保护银行息差以及经营质量。建议关注国际化能力较强的大型银行和股份行，以及区域景气度高、息差有韧性的区域行。再来看中信建投，关注除草剂草胺令。在抗性替代、高性价比、登记扩张等因素的驱动之下呢，这一类除草剂的需求是高速增长，而供给端长期扩张路径则被政策严格约束。随着行业开工率来到90%，并伴随库存见底，行业供给偏紧，有望显著激活行业价格弹性。最后来看华泰证券的观点是，9月前美联储可能会维持利率不变。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美联储公布了6月议息会议决定，政策利率维持在3.5%-3.75%，点阵图只是2026年可能预防性加息。沃什在记者会上对前瞻指引美联储运作的表态啊，跟此前比较类似。那么预计9月前美联储可能将维持利率不变，那么在年底12月加息概率接近50%。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嗯，好的，高敏。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港股方面的最新运行变化。恒生指数目前是23980点，下跌了336个点，跌幅1.37%，成交是599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目前是下跌了1.49%，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1.5%。而 A 股这边基本是都翻红了啊，上证上涨0.17%，深市上涨0.78%，创业板指上涨1.52%，沪深300上涨0.6%，中证500上涨0.54%，中证2000上涨0.26%，上证50涨了0.54%，科创50涨了2.07%，只有北证50是微跌了0.67%。

0: 啥呢？
1: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0: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 靠谱吗？
0: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 嘿，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4: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3: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4: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3: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4: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3: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劳。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数字货币等新概念认知不足，以稳定币等噱头非法吸收资金。第一步，造概念。
6: 稳定币是未来的数字黄金，这是我们区块链技术认证证书，年化收益30%，保本付息。
2: 第二步，给甜头。
6: 哥，您上个月投的10万块钱收益已经到账了，追加投资收益翻倍。
2: 第三步，收网跑路。
7: 小马，我急着用钱，帮我把那30万本金取出来。喂喂，
2: 哎呀，这都是骗局，马上保存证据去举报。稳定币不是投资工具，以稳定币数字资产为名承诺保本高利的项目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以稳定币、区块链、数字资产为噱头的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九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二是增强产业和就业协同，稳定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新兴领域吸纳就业潜能。三是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四是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健全政策激励、服务保障、困难兜底、权益维护等全链条就业支持体系。五是加大对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强化就业困难人员、登记失业人员等群体就业帮扶。六是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拓宽发展渠道，强化公共服务，维护合法权益。七是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优质高效发展。八是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完善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保障平等就业权利。九是强化就业监测预警和风险应对，提升就业形势科学研判分析能力。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产业扩容，技能铺路，让人人有出彩舞台。有请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就业创业与政策评价研究室主任庞师。您好，庞主任。
4: 你好，主持人。
2: 现在聊咱们大家最关心的，未来几年到底哪些行业的就业机会比较多，会有哪些新的岗位、新职业？
4: 是的，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都是咱们将来的这个就业的机会在哪里，以及我们未来的新职业的发展。就这个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最新出台的这个规划主要是强调了在产业发展当中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兼顾问题。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说要注重稳定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就业，同时呢又强调一些新兴行业和我们现在一些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服务业以及未来产业它的一个就业容量。那么两者兼顾的话呢，未来这些行业的就业机会应该说是比现在会有更大的一个乐观。目前从这个观察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的行业里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劳动密集型行业里面，传统的制造业它的应该说是就业规模是在稳定的基础上，那么进一步会有扩展，包括我们讲的轻工行业、纺织行业等等，那么这个用工需求都是应该说是有一个稳定的一个预期。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劳动密集型行业里面，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以及交通、水利、新型能源体系等方面，这些重大工程的应用应该说有更多的一些就业机会。就未来的这个观察来看呢，我们看到这个服务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它的就业容量应该比现在有更大的一个提质扩容的一个趋势。包括我们提到的这个乡村养老啊、创业服务啊这些还有包括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文旅行业等等，那么对于就业的需求来讲，应该能够为大家创造更多的一些就业机会。尤其是现在这个科技服务、现代物流以及我们讲的供应链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它更加一步的向专业化和价值链的高端延伸，对于我们讲的技能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它的一个就业应该说能创造更多的一些就业机会。
2: 哎，庞主任，您在连线的时候，那个电话线要小心一点，它有时候会出那个颤音一样的东西。靠中后中后段聊的时候是特别好哈。咱们来看第二个问题，我们看到规划里提到了当前的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是人力资源的供需不匹配，并且强调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那我们的问题是，这里强调的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结合有怎样的具体含义？对于普通的劳动者来说，最直观的获得感会体现在哪里？
4: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啊。也就是说，在规划当中要体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以及贯穿我们整个规划的一个主线问题，就是要解决人力间供需的不匹配。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最高的一个理念就是要强调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这里面的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结合，对于目前来讲是随着我们一个就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我们这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当中提出的一个就是指引这个规划的一个理念。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理念呢？其实是在目前来讲，我们物的投入和服务人的投入这两个方面来讲，应该说是有一个更新的一个侧重，也就是我们讲的一个侧重投资于人。这里面就是基于这样一个数据，就是我们当前人口规模以及我们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一个预期来提出来这样一个理念。从我们这个人口规模来看，当前我们是已经超过14亿人这样一个规模。在劳动力资源方面呢，是基于全球范围的一个强在这前列。未来一个时期，我们看到劳动力的人口也是处于高位的。也就是说，我们规模巨大的人力资源仍然是我国发展的重要优势。同时呢，在这个技能和技术发展的过程

0: 啊更高的一个位置，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同时呢也为劳动者的进一步的发展以及他们技术技能的一个高素质的提高，那么创造更好的条件。也就是说这个理念的提出呢，就是说一个是适应我们当前经济社会和这个产业的发展，同时也是适应了劳动力发展的一个需求，使我们的人力资本在这个国家这个战略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实现劳动者自身的发展，也同时更能促进这个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的一个进一步发展。所以这是理念提出来我们的一个应该说更好的一个就是理念。那么对于劳动者来讲呢，最直观的体验应该说是可以从两方面来得到这个有所感受。一个呢就是说随着这个我们对投资艺人的一个认识，以及我们相关的资源的一个更好的投入到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所以我们在这个人的一个接受教育以及培训方面，那么对于教育的改革和培训的改革，包括一些就是我们教育培训方式、内容、结构等等，对于人力资源需求、劳动者需求的变化，应该说是会出现一个更明显的一个直观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呢，更直观的感受呢，就是在人力资源开放利用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人力资源它的需求的一个应该说是对它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那么应该说是提高了更高的一个高度，也就是对劳动者他的一个技能发展来讲，我们从劳动者本身的一个需求以及产业的需求来讲会有一个更加精准的一个匹配。那体现在我们的包括我们这个教育的一个高校的招生培养与就业的联动，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劳动力市场当中对人力资源的一个培训技能的一些培训更加的一个精准化，以及更加的适应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者发展的一个需求。我想这应该是两个特别直观的一个体验。
1: 那么规划中呢，还多次提到了要挖掘新兴领域和重大工程的就业潜能。那么您刚才也反复强调这一点，那比如像激发这种交通、水利、新兴能源体系建设等这些领域的重大工程项目，他们的用工潜能，同时呢还要大力发展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等。那么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这里有怎样的机会，要掌握怎样的技能水平，能够在这些重大项目上找到待遇更好的工作？
0: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确实也是在规划当中多次提到的。我们像这个创造这个更多的就业机会，应该体现在我们一个就是国家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宏观设计，以及我们在这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对于一些重大项目、重大战略，以及我们一些区域发展当中，我们为劳动者如何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的一个重视。那么这里面呢，就是也就是我们所谓讲的这个就业优先评价应该体现在哪里？那么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重大工程以及我们重大战略，包括我们讲的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方面，如何为劳动者创造更多的一些就业机会？那么这个里面呢，劳动者我们讲啊，首先对劳动者来讲，这是一个经济生产力发展当中对人才、对劳动者需求必然的一个过程。那么对于我们普通劳动者当中呢，就是要如何从这个过程当中找到更适合自己发展的一个机会和新的岗位。那么首先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关注国家这些新兴领域的重大工程的一个应该说是在15过程当中一些新的提法和新的战略尤其在区域发展当中我们一些重大工程的落地。那么劳动者对于他们本身来讲，是对国家一个战略发展，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国家很多这个政策，包括地方政策的出台当中，密切关注这些领域当中提到的一些重要的领域的工程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关注到这些机会之后呢，我们怎么样来掌握一些新的技术。那么尤其是就近就业当中，我们如何关注到家门口就业的一些需求。我想这里面可能一个就是说首先要留意到我们一些就是新的一些行业当中新职业的一些发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各个部门，包括我们人社部门的一些就是就业促进行动，包括我们讲的一些就是劳务品牌提升提质，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技能提升行动等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提供一些很好的一些就是就业的一个技能的一个就是提升的一个服务。那么通过这些服务，我们能够掌握更高的一些技能，来就是为我们就是能够找到工作、从事这项工作以及未来的这些发展。

0: 那么提供更好的一个基石。我想这是我们劳动者应该关注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信息的把握，产业的把握，同时对自己技能的一个服务需求的一个应该说资源的一个利用。
1: 您讲得真清楚，那咱们后面关注一些个重点的这种就保就业的重点群体。那首先大家关注就是大学生就业，他这一次就健全全链条就业的支持体系，您觉得具体要做好哪些工作？关于这种青年群体他们的就业方面，这一次规划您觉得提出了哪些有新意的举措吗？
0: 对，青年群体一直是我们比较重视的一个就是群体啊，就从中央到地方，从我们各个部门的工作来讲，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支持体系啊，就是说从不管是从这个纵向横向的方面，都是要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那么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就业以及成才的一个渠道。那么这里面来讲呢，就是我们经常讲到这个促进高校毕业生的这个发展当中啊，它的就业支持体系包括的这个方面呢，主要是全链条当中啊，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政策链条，就是包括政策激励、服务保障，以及我们有困难大学生的一个兜底，还包括我们在这个就业过程当中的权益维护。那么这是一个链条。那么第二个链条呢，就是说在这个高校毕业生就业以及这个我们或以后的这个发展职业过程当中，形成一个政府和高校以及我们社会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工作机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是我们对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他们的整个的一个培养，以及我们的就业以及后面的职业发展，那么提供这个一条龙，也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服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讲有这个机制的保障，我们还要有相关的一些平台呀，还有包括我们一些机制的一个应该说保障这些服务以及我们这些管理的实现。那么这里面重点就包括我们讲的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的一个里面的，就是我们有一些应该说是高校毕业生对于他们就业来讲特别需要的一些服务，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就业信息的发布，包括我们讲的提供相关的一些离校为就业毕业生的服务，专项的服务，以及我们讲在这个职业的进一步的终身教育过程当中，我们对于他的成长以及职业发展方面的一个求职能力啊、职业体验啊，以及我们的一些就是见习啊，包括为就业高校毕业生的登记服务啊，这些等等都是对他们的一个就是包括这个求职这个指导当中的一站式的就业服务。所以我们讲这个应该说是刚才主任也提到了这个全链条的一个就业支持体系，是我们在这个规划当中对于青年就业青年群体他们提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以及我们配套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机制以及我们服务机制，也希望我们的青年人啊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更好的利用这些服务来实现自己的一个培养啊、就业啊以及我们后面发展的一个过程。
1: 好的，好，非常感谢庞石主任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书段责编卢海宁，监制马新路，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行业投资观察，物理 AI 从数字到现实的智能革命第三集，具身交互数据成核心资源。11:财经态度，数字时代金融新观察，上海发力离岸金融将释放哪些新红利。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伴随欢乐音乐，上证再次翻红，
0: 又是加菜的理由是吧？
1: 红了不到一个点，加个小菜
0: 可以。
1: 深市涨了0.93%，这可以加个大的。创业板涨了1.59%，这得更
0: 加入满汉全席了一会儿。
1: 哎呀，摸摸身上的肉。沪深300涨了0.45%，中证2000涨0.77%，然后上证50目前是上涨0.1%，科创50涨了1.79%。
0: 行业方面是能源设备、生物科技、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互联网、半导体和基本金属涨幅居前，跌幅居前的是保险、航空、休闲用品、电力、银行、造纸和石油化工。
1: 个股红盘家数2812家，平盘182家，下跌是2549家。
0: 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目前有9家，跌幅在5%以上的品种目前一共是有87家。
1: 涨幅榜，涨幅超过10%的目前有70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那增加了很多，目前能够达到270家。
0: 关注上市公司的最新公告，先来看一组重大事项方面的公告。天地科技计划与控股股东中国煤科共同出资5亿元设立海南合资公司。
1: 银河科技计划2.04亿元收购昂华自动化100%股权。
0: 三峡水利计划调整预挂牌转让五菱锰业100%的股权，并新增资产交易条件。
1: 中国核电计划以7.02亿元协议转让三门核电5号、6号机组相关资产及负债。
0: 泰林生物终止向中国生物转让21.03%股权事项。
1: 风险提示方面，中国巨石、低价电等特种电子部产品还没有形成订单及收入。
0: 低价电。红河科技公告，黄石子公司产线扩建及产能投放还需要时间，并且存在不确定性。
1: 中和科技公司没有涉及硅杠二八相关业务。
0: 启斌集团没有开展芯片封装玻璃量产业务，需要注意相关概念炒作风险。
1: 其他方面，亚辉龙控股股东、实控人兼董事长增持合计增持比例增至46.01%。
0: 持股比例增至46.01%。怡和达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合计减持2.73%的股份，减持计划完成。
1: 信号 ST 金比6月22号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变更为金发拉比。
0: 信号 ST 新研6月22号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变更为新研股份。
1: 那以下咱们进入盘中快评，我们连线方正证券零售业务部首席投资顾问黄博。您好，黄博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您怎么看趋势？
2: 今天市场整体呈现一个强势震荡的格局。那么从盘面去看的话，市场主要的热点方向依然维持在成长和科技方向。那么在短期来看的话，那么从海外美联储议息会议落地之后，那我们觉得短期影响市场的一个外部的因素已经得到了缓解。那么从后续指数的表现上去看，那我们觉得这个短期虽然有端午节的一定的假日效应的影响，但是我们觉得在端午节后市场大概率会继续维持一个震荡反弹的格局。那么从市场的整个的板块和风格的变化上去看，那我们觉得首先从当前的时间节点来看，那么随着进入7月份之后，那未来半年报预报密集披露的时间窗口，那我们觉得市场对于整体的这个业绩因素的考量会逐步的增加。所以无论从科技股的内部，还是从这个整个我们讲的这个相对低位的一些传统行业的品种去看，那我觉得半年报的业绩预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挖掘和选股方向。那么对于科技股内部来讲的话，近期我们看到要一定程度的分化，包括昨天收盘我们也看到一些热门股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这种澄清相关业务的这种公告。那我们觉得在科技股内部来讲的话，后续的分化可能会加剧。建议大家第一个呢，就是从AI 的硬件角度去看，那更多的可能要关注一些业绩确定性比较强的龙头品种。那么从传统行业内部去看的话，那我们觉得有色板块可能是半年报业绩预期相对确定性比较强的。那么近期在美联储的议息会议落地，包括外围的地缘的影响，油价回调之后，那我们觉得全球的通胀压力缓解，那对于有色板块反弹的这种条件逐步开始具备。所以从交易策略上来讲的话，那我觉得目前整体维持一个相对乐观的观点和进攻的一个仓位，但是在仓位的选择上可能要更加注重 这个半年报的这种影响。好的，主持人。
1: 嗯，那咱们重点展开一下有色这一块。像有色这一块的话，如果美元走强的话，一般对有色不是偏空吗？为什么这次您感觉它的这种上涨的窗口反而会打开呢？
2: 啊，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从这个整个有色前期回调的主要的原因上去看的话，其实主要来于这个油价持续上涨之后，那全球尤其是美国通胀压力加大，大家担忧美联储加息的这种预期和增强，那么包括海外股市近期的波动和我们这个整个大宗商品和 A 股的有色品种的这种波动，那我觉得核心因素是来于这些。那么如果从短期来讲的话，实际上随着美联储议息会议的落地，那我们对于这个美联储短期加息的这种影响的话，实际上阶段性的告一段落。所以我觉得从有色板块来讲的话，那就是前期的这种回调其实已经反映了一部分啊，比如说美国加息或者美元走强的这种影响。那反而从目前的时间节点去看的话，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近期看到这个有色的里面的一些小金属或者 AI 金属出现了明显的走强。那么同时呢，在期货现货价格上去看，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像铜啊，包括这个铝的一些品种，经过前期回调之后，也出现明显的企稳迹象。所以从半年报去看的话，那我觉得在传统行业里面，那有色板块可能是半年报的业绩预期非常不错的。那同时在板块内部啊，比如说像紫金矿业啊相关的一些龙头品种，估值水平也是处于一个合理甚至较低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有色板块是可以阶段性的去关注的。
1: 在有色里边，如果您心里排序的话，比方像您刚说的这种 AI 金属，然后小金属啊，包括铜铝锌铅这些工业金属，您心里排序比较靠前的、比较稳的会是什么？
2: 我觉得从这个阶段性的这个时间去看，就是当前到七八月份这个时间段去看的话，那我个人的一个排序的话，首先依然是把稀有金属和 AI 金属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无论从这个相关产品的价格的上涨的趋势，还是从半年报的预期去看，那这一块的话可能是弹性和资金的认可度最强的。那么排在第二位的话，那我觉得是工业金属里面的铜。那从铜的这个期货的走势，包括从铜的上市公司整体的估值上去看，那我觉得是像安全边际比较高，也具备一定进攻性的。那可能把贵金属可能是排在第三位，那贵金属可能与美元指数的这种关联度可能会更强一些，它的弹性或者说这个当前这个时间段的这个表现，那我觉得可能爆发力是相对有限的，大致这样的一个顺序。
1: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黄渤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3: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

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坐拥广袤疆土的罗马帝国，哈德良为何常年奔赴各地巡游奔波？帝王频繁远行仅仅是巡视疆土吗？此番奔走又重塑了怎样的罗马帝国治理格局？2026年6月21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梳理哈德良巡游各地的轨迹，解读其出行背后的治国考量与时代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5: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聚焦物理 AI 从数字到现实的智能革命。本期主题，具身交互数据成为核心资源。分析认为，物理 AI 的核心能力是与现实世界动态交互，因此高度依赖真实世界场景数据。谁掌握高质量多模态具身交互数据的采集权和使用权，谁就掌握了物理 AI 时代的石油。那具体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市场人士刘旭然。你好，旭然。
6: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5: 物理 AI 需要的是带有时空关联、多模态、符合真实物理规律的高质量数据。那获取物理 AI 数据有哪些途径呢？
6: 主要的途径呢有两条，第一条就是现实世界采集的高质量的数据，由这里面大家比较熟悉的像真机的遥控来采集，通过呢遥控操作机器人来完成。这里面呢采集到的场景多像一些视觉、力觉、触觉和听觉。那么这些数据呢是最精准的，但是呢往往通过人工的这样的成本采集是最高的，一套高质量的遥控设备往往也是超过20万，而采集1小时的数据成本也就达到200块钱。那么第二类呢实际上是这种无本体的数据采集，通过使用像机械爪呀、可穿戴的设备，那么它呢通过这种捕捉、手套等等的轻量化设备和工作人员的这种演示来跳过机器人的本体的这种操控环节，相对来说呢效率更高，成本更低。那么第三种呢实际上是我们常见的这种 3D 的视觉感知啊，像这里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汉斯科技、奥比中光、明光等等，大家都是在这个赛道之中来布局的机器视觉和深度感知的技术，实时采集物体和环境的三维物理数据，包括像形状、位置、姿势还有形变等等，从而去构建数字孪生。那么第二大类的呢往往是靠生成式的模型来复合这种复合现实社会物理规律的这样的数据，比如说呢有很多的这种仿真数据的合成，像利用光轮智能啊、这个松鹰科技啊，还有这种几家世界等等厂商，他们提供的物理的这种仿真平台，在虚拟环境中呢对力、碰撞、接触、形变来进行真实的还原，这样也会形成高质量的仿真数据。而且呢往往这种成本更低，可视化的这种可以规模化，而且呢也能够覆盖更多的长尾场景。还有呢在这个世界模型生成，基于真实的这个数据来进行扩展，通过调整光照、纹理还有视角等等参数，从而呢实现一份数据可以衍生出10份数据以上的效果，这样也会来进行这种大规模降低成本的采集的成本。所以未来整个行业发展的趋势呢，现在已经形成了这种数据的这种底层的金字塔，它的最底层是基于海量的互联网的公开数据，主要是用于训练级。那么中层呢就是仿真级的数据和无本体的采集数据， 那么顶层还是通过刚才第一位谈到的，通过这种遥操作的这种分机来进行数据采集。所以以上就是现在各种数据之间相互融合来发挥，成为这各自的优势，成为一种行业主流趋势。主持人，
5: 那据您观察，哪类型的公司在获取物理 AI 数据上有优势呢？
6: 简单的说四类大家已经看得比较清晰了。第一类就是 3D 的可视化和数字孪生。那么这种行业呢，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港股的这个群和科技和 A 股的这个凡拓数创，他们呢通常都是具备着最长20年的 3D 建模的经验积累，能够达到海量的高精度的这个范围的模型和场景的数据，所以可以直接转化成物理 AI 的训练场景。而且呢，自主的 AI 3D 引擎和这种超大的这种仿真平台，可以实现产业级的这种场景数据认知。那么第二个方向呢，主要是专业的数据服务商，他们具备的就是采集数据的这种采集标注和数据处理能力，可以快速响应不同客户的需求。大家比较熟悉的像 A 股这边的海天卫生等等，那么他们呢通常都是通过多模态的数据采集设备和标准化的数据产品来提供定制化的这种数据服务。第三类呢，就是仿真平台和物理的引擎厂商，那么他们通常都是掌握底层仿真物理技术，可以实现这种高效的生成符合物理规律的数据，比如说像索神科技、像光轮智能等等，这些都属于这个行业的公司。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高精度的物理引擎和仿真行为以及这种测评闭环，来实现这整个行业的发展。那么最后还有一种，就是拥有丰富的场景的这些跨界巨头，他们自身呢就天然的具备了数据采集的场景，可以大规模的部署机器人来进行真实的数据采集。这里面呢，像一些这种涉及到物流仓储类的，比如说像京东、像这个宇树机器人、还有智能机器人、还有中移动等等，这里面既有这种物流仓储环境，也有家庭的生活环境，他们可以这个数十万的真人采集网络和本体的这种数据闭环。以上四种是我们现在看到行业已经形成共识的比较清晰的这种行业发展的方向。主持人，
5: 看看相关的上市公司。301313凡拓数创表示，高度重视 3D 数据资产的积累，经过20多年的项目实践，这些数据资产不仅为传统 3D 可视化业务提供内容支撑，更成为公司向物理 AI 战略升维的核心燃料。怎么看待公司的这种说法呢？
6: 这种说法呢，还是具备着一定坚实的战略逻辑和数据支撑。首先从技术演化的路径来看，是从 3D 的可视化到数字孪生再到物理 AI， 它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 3D 可视化呢是基础层，它将这种离散的云数据转化成可交互的 3D 虚拟场景。数字孪生呢是中间层，它主要还是在这种数字空间的还原真实的物理几何的形态和运动状态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那么最后一层，也就大家现在认知的物理 AI， 也是金字塔的最高层，它具备了真实的物理属性的数字空间，使 AI 能够在虚拟环境中完成数亿次的物理交互学习。从公司自身来看呢，它也是深耕 3D 可视化业务20余年，积累了超过10亿的 3D 模型这样的海量数据集。这些呢并不是简单的静态资产，而是能够持续的产生真实和机械养料的动态资源。所以相比一些从零刚刚开始的初创公司呢，像凡拓这样的 3D 数据本身其实就构成了未来在物理世界转型中重要的核心竞争的壁垒。那么从行业趋势来看呢，物理 AI 的训练其实还是要符合真实的这种物理规律，所以说真机采集成本刚才我们谈到可能达到1小时200，而且呢这个效率低，通常8小时的产出呢可能仅有2-3小时的有效数据。所以像凡拓这种 3D 的数据资产可以用于构建高保真的这种仿真场景，大幅降低具身机器人的训练成本。而我们来看到，在这一个战略定位方向来看，公司还是具备着核心优势的。主持人，
5: 公司表示迈向物理 AI 全站软件平台及一体化解决方案的综合提供商，是公司现阶段的核心发展战略。那除了 3D 数据资产的积累，公司在物理 AI 方面还有哪些技术储备呢？
6: 首先呢，在这方面包含了四大场景。第一个就是自主 AI 3D 数据孪生的这种引擎，公司呢在这引擎中具备着高保真、可计算、可模拟的 3D 空间，支持千万次的动作迭代，大幅缩短了训练周期，为物理 AI 提供了训练场和试验场。 第二方面呢，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公司自身通过常年的这种合作，是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全站式的体系，这里面包含了城市级的仿真的这种训练平台，用于大规模的仿真训练，还有呢这个背包的套件，有便携式的数据采集设备，以及呢还有这个动作的编排的云创平台，可以实现动作编排和迁移，从而形成了像数据采集、仿真训练到动作编排与迁移完整的闭环。那第三个方面呢，来自于它的生态的这种合作体系。公司呢也是斥资3000万去入股了广东省属的智深智能的这个平台公司，也是深度参与了省级的智深智能的训练性的场景，而且和北大的深圳研究院，还有像深圳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研究院实现了这种共建，也实现了智深智能领域的前沿的重要的这种技术的攻关。那么第四方面是产业的成绩，在智慧城市、智能制造和数字文化等等领域积累了大量的人成绩，可以训练出深谙行业痛点并且解决实际问题的这种专业模型。所以以上四方面都是我们看到公司的这种价值的锚点，主持人。
5: 那如何展望公司在物理 AI 方面可能的应用前景以及未来可能的营收情况呢？
6: 这家公司本身来说，实际上我们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它真实的在物理 AI 场景中，尤其是在这个过去产生了大量的这种营收。那么在未来的场景之中呢，四个方面是我们期待的。第一个方面，在智能制造领域，工业机器人在装配、检测和搬运场景可能存在着智能化升级的需求。第二个方面呢，是来自于电力能源，电力的巡检、设备的维护这些场景也具备着智深智能的应用空间。第三个呢，来自于水利水务、水利设施的这种监测，还有水务的管理场景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那么第四个方面呢，来自于城市级的仿真，就像智慧城市和交通调度等等。那么从整个的数据端来看的话，2025年 AI 3D 数字孪生解决方案营收是达到了1.75亿，同比是大增255.44%，而且同比占比呢也是达到了公司在总营收中的27.74%。所以随着整个 AI 的真正落地，在2026到2028年，公司这个板块来说有望保持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而且呢，根据三方的数据，我们看到2030年中国的物理 AI 仿真数据的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806亿，所以像凡拓这样的企业有望去分享行业的红利。主持人。
5: 目前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数字一体化综合服务板块，2025年营收占比是58.58%。这块业务呢，主要是做数字展馆全流程服务等等的。2025年的营收同比增长了53.68%。那这个板块的营收和哪些因素相关呢？
6: 三个方面是我们关注到的重点。第一个呢是项目的验收和交付的加速。公司呢正在加强数字一体化综合服务的这个整个的项目管理，提高执行效率，有序的开展验收和交付工作，从而去尽快的推动收入端的确认。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本身来说市场的需求也是逐渐处于回暖的周期，像数字展览馆的这种全流程服务也是受益于文旅的市场复苏。那么还有就是像政府和企业对数字化展示的增加，也是整体体现在这种市场需求的回暖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来自于品牌效益的提升，像新总部大楼在2025年的投入使用，提升了公司整体的形象和品牌影响力。而且呢，公司的这种业务的不断拓展，也进一步增强了市场对公司的认可度和客户的信任粘性，有助于公司业务的拓展。所以以上几个方面都是我们看到公司在传统主业方面获得了比较好的市场认可。主持人。
5: 2025年公司数字一体化综合服务板块的毛利率是7.8%，此前这个板块的毛利率是能够达到30%以上的。那2024年、2025年毛利率锐减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6: 从四个角度我们看待这组数据的变化。第一个呢，就是行业竞争的加剧。首先呢，上游像这个政府和企业有部分预算的这种收紧或者调整，可能会导致数字展览馆项目出现竞争加剧。所以呢，行业中部分公司为了获取订单，跟公司一样可能会采取像价格的这种低价策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毛利的这种锐减和下滑。第二方面呢，实际上这个业务自身来说也具备着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主要还是以项目制为主，所以呢每一个项目之间客单价其实波动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这个项目自身来看 实施的周期比较长，所以说呢可能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同时呢，在整个项目的验收标准来看呢，更多的还是以主观性的验收标准强，所以说呢，在未来的这种项目交付之后也缺乏锁定效应，就是一旦项目交付就结束，很难在项目后续比如说挖掘项目的这种持续性的空间。同时呢，从公司自身的成本的结构来看，人工的成本和运营费用这部分都是比较刚性的，很难呢随着这种收入的波动来灵活的进行调整。而一旦一个项目的这种周期延长，可能也会导致啊成本端的这种分摊会不断的增加，所以呢这种收入结构自身其实也带来了一定变化。而且呢，目前从公司来看呢，这种毛利低的大型的集成项目在项目中的占比还是显著提高，而高毛利的像软件和服务这部分的这种项目占比是下降。所以自身来看，从权重占比来看，低毛利项目本身的占比提高也造成了从整体的数学算法来看，公司的毛利率出现了一定的下降。那么这也是目前行业真实的这种反馈，主持人。
5: 公司2025年 AI 3D 数字孪生产品及解决方案营收占比是27.74%，同比大增超过2倍，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6: 这部分呢，就是首先我们看到公司的这种战略投入见效，公司持续在推进 AI 3D 的发展战略，不断的加大在新方面的投入，所以呢，市场拓展呈现上升趋势，订单呢也是快速增长。而在产品迭代方面呢，从传统的 3D 可视化向 AI 3D 的这种数字孪生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显著提升，客户的接受程度呢也进一步提高。那么在行业需求方面，主要是在智能制造和智慧城市领域对数字孪生的需求还是出现一定增加，物理 AI 概念兴起呢也带动了相关的产品的相关解决方案的需求出现一定的提升。那么标杆落地的项目也非常重要，比如说一些标杆项目的这种落地，在电力、能源还有智能制造领域也是取得了突破，从而形成了示范效应，所以进一步去推动了市场的拓展。所以说呢，虽然这个整个的在主业方向上出现了一定的变化，但是这部分 AI 3D 数字孪生还是起到了非常亮眼的一个公司的主业增长的态势。主持人。
5: 25年公司这个板块的毛利率是33.18%，同比下滑24.4%。此前22年板块的毛利率是超过62%的，近年来是持续下滑，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6: 我们从四个角度来看待这组数据的变化。第一个呢是业务结构的变化，从标准化的产品向定制化的解决方案是这种公司在业务端真实的变化，而定制化的项目呢通常毛利比较低，所以呢也会进一步去拉低整体的这种毛利情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竞争加剧，物理 AI 和数字孪生赛道参与者不见增多，那么可抢占的市场份额的过程之中呢，可能有部分的竞品也会选择这种低价策略，所以在这部分公司也会相应的为了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来选择降价。那么在成本端呢，公司是不断加大研发投入，人工的成本显著增加，那么同时呢有部分的项目周期长，所以项目成本的分摊也在增加。同时呢，在这部分大家看似增速达到了255%，但是1.75亿对公司自身来说呢，仍然还是在规模中没有实现这种核心的这种占比没有达到公司最主要的业务，所以说它的增长之后占比达到了20%多，但是呢仍然在公司内部没有实现这种固定成本的这种分摊压力。所以从以上来看呢，也是规模的扩大过程中公司的这种产品标准化的提升，可能未来不断的这个中国行业的发展，那么这部分呢毛利是有望呈现一定的稳定，从而把短期的这种压力逐渐的进行一种过渡。主持人。
5: 25年公司 3D 可视化产品及服务板块营收占比13.54%，同比增长13.36%，毛利率29.35%，同比增长18.97%。板块量价提升是什么原因呢？
6: 量价提升呢，一个是传统 3D 可视化的基本盘还是非常稳固的，而且呢，数字展馆项目交付出现了显著增加。首先呢，从这个价升来看的话，

0: 产品升级等简单的 3D， 像交互式智能化升级，那么附加的这种附加值也出现一些提升，所以这部分呢是这种毛利溢价能力的提升。那么从毛利来看呢，主要还是这种供给产品结构的优化和高毛利产品价值的提升，在这部分形成了成本控制方面的这个优势。所以这部分呢是公司传统的优势业务稳健增长，毛利提升呢也显示出公司这部分业务它的业务质量还是出现了显著的改善。主持人，
1: 除了物理 AI 之外，公司在主营业务之外还探索进入了文化 C 端运营。公司预计2026年随着展览排期增加以及 IP 运营体系逐步成熟，公司的文化 C 端业务会实现比较快的增长。您是不是认同这样的说法呢？
0: 的确，这也是公司在未来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向。首先呢，它的支撑因素呢是这种展览的排期增加，随着文旅的复苏，展览需求的确是有所增加。那么 IP 运营的这种体系呢也逐步成熟，通过2025年的探索，其实26年运营端的模式越来越清晰。从 2B 到加这个 2C 双轮驱动，公司的战略转型过程中呢也不断加大了对这端的投入。但是从挑战的角度来看呢，我们也会有些担心。一方面呢，就是公司在 C 端的运营经验整体来看还是不足，公司的传统业务呢是以 2B 为主，所以说在 C 端运营方面确实要看到真实的这种事实的去验证。那么第二呢，文旅赛道本身其实它的赛道的这种参与者和这种经营者也是非常众多的，比如说之前大家看到像古镇的 IP 开发等等，那么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所以呢，从 IP 行业本身来说也有一个这种 IP 培育的周期显著是比较长的，短期内呢难以见效。所以从整个我们综合以上这些因素来看呢，26年这个实现的这种增长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但是呢，因为整体来看，是因为公司目前的这种基数比较低。那么从长期来看呢，文化 C 端的业务还是有望不断的成为公司的增长点。那这种其中呢，都需要持续的去在调研中去关注公司真实的运营场景效果和客户的反馈。那具体的一些数据端呢，我们可以去关注，比如说展览的场次啊，这是非常硬核的。还有呢，像 IP 端这种授权收入的确认以及用户的复购，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能够帮助验证公司在这部分新业务是否实现了这种稳定增长重要的参考的数据和依据。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徐然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昨天在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等。具体来看，央行这次宣布将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以及创设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的举措有哪些里程碑意义？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2: 2024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局指导外汇交易中心推出自贸区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服务，为上海自贸区金融机构分账核算单元等区内和境外的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提供了新的交易平台。业务上线以来受到市场广泛欢迎，已经约50多家机构通过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开展离岸外汇交易，累计成交量突破2500亿美元。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认为，支持上海推进离岸金融发展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3: 此次试点允许6家商业银行在外汇交易中心平台直接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这进一步扩大了上海自贸区离岸外汇交易的参与主体范围，有助于推动上海离岸金融的发展，也有助于提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离岸市场的影响力。
2: 多年来，中国人民银行持续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外汇市场双向开放。目前境内外汇市场参与主体较为多元，已经涵盖境外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国际金融组织、境外商业银行等多类型海外机构。南开大学金融学院院长田立辉表示，本次宣布允许试点中资银行直接参与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进一步释放了推动外汇市场双向开放的积极信号。
4: 近年来，人民币外汇市场的深度逐步提升，在岸和离岸外汇市场的联动性不断增强。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的2025年全球外汇市场的调查结果来看，人民币是全球第五大交易货币。境内外汇市场日均成交额达到2351亿美元，较2022年啊增长了超过 50%。但是与离岸外汇交易规模相比啊还有一定的差距。允许试点银行直接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能够进一步打通境内外市场，活跃人民币的外汇交易，促进在岸和离岸市场的融合发展。试点银行也能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来平衡外汇市场的供求，有利于保持外汇市场的平稳运行。
2: 除了上海自贸区离岸人民币外汇试点将落地，此次央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新举措还包括创设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将通过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向符合条件的境外央行类机构提供人民币流动性。其中，境外央行类机构指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回购工具的操作方式包括质押式和买断式。回购债券种类包括中国国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等人民银行认可的高等级人民币债券。回购期限包括7天、1个月、3个月。回购利率在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上加点确定。田立辉认为，这一创新工具意义重大，就像给人民币国际化铺设了一条金融高速公路。
4: 境外央行和主权资金等机构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时候，过去常面临着流动性管理的难题，有时候手里握着优质资产却难解燃眉之急。如今这一创新工具提供了安全阀，他们啊既可以质押中国国债等高等级的债券，从央行获得短期资金，无需抛售资产来引发市场的波动，又能够灵活应对流动性的需求。这就是为全球官方机构管理人民币资产提供了央行级的保障，大幅降低和持有风险，增强了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
2: 田立辉说，更深层次来看，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当前全球储备货币竞争激烈，这一工具让人民币真正具备了储备货币的完整功能，既可以作为投资工具，又能高效管理流动性。这就相当于为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颁发了一张信用通行证，
4: 提升国际机构对人民币的信心和依赖，助力人民币从交易货币向核心储备货币的跃升。同时，这一工具呢，也是我国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的制度性突破。它标志着啊，我们不仅开门迎客，更通过与国际接轨的制度设计，为全球资金提供中国标准的流动性支持方案。这会进一步巩固上海作为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的地位。
5: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6: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6: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7: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6: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8: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6: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9: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6: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0: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北京时间11点整。
2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万事在于人，成败在于人。企业的成败在于企业的元气，企业的元气在于员工的信心。凝聚人才力量，激发员工动力，才能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21: 报时中国经济。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3: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2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25: 深度，深度，深度，
26: 高度，
25: 高度，高度，
26: 透明度，
25: 透明度，
26: 透明度，财经态度。
27: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昨天对外发布，当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宣布，支持上海率先构建与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业务体系。方案从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资金流动与账户管理数字化应用、离岸金融业务、离岸金融法律制度体系、离岸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统筹推进实施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点举措。那具体看，要稳妥有序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试点。据介绍，试点业务按照成熟一类、实施一类的原则，小切口稳步探索。首批试点业务包括离岸贸易金融服务、自贸离岸债、离岸再保险、财资中心建设、人民币离岸交易、非居民个人金融服务等。根据试点情况，逐步拓展新的试点业务，不断丰富离岸人民币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市场活跃度。
2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7: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数字时代金融新观察，上海发力离岸金融将释放哪些新红利？有请对外经贸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金融学院副教授卞阳。您好，卞教授。
28: 哎，您好。
27: 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份方案出台的背景，方案的提出，在上海率先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那么对此应该怎么去理解？对于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意味着什么？
28: 好的，那么先说背景。在23年，我们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呢，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那么提出了有6个强大，其中有一个就是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么对中国大陆的城市来说呢，建设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个唯一的选项就是在上海。那么在这个时候出台，它的背景呢，就是建设，把上海建成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啊。现在呢，上海它的现状是呢，在岸金融很强，但是这个离岸金融这块这个短板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呢，上海在这股票啊、债券、外汇等等，它的规模都是在全球前列，但是离岸，比如说离岸的银行业务啊，不管是从金融机构还是资产体量来说都很小啊。所以说呢，我们之所以它有现在这么一个不匹配，所以我们呢要做到相匹配。我举一个例子， 作为全球主要能够想到的国际金融中心，纽约、伦敦、香港，对吧？他们都是有这个强大的。

0: 市场作为一个底座的。像纽约呢，有这个叫做 IBF 国际银行设施，伦敦呢，它是一个全球最大的美元的离岸市场。那上海真要想把自己建设成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话呢，离岸金融它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必选项。那么所谓相匹配，就是体量上离岸金融体量要匹配，功能要匹配，还有呢这个制度要匹配。那么到下一个问题，关于这个对金融高水平开放了、我想呢就是三个转变。原先它的这种开放啊，更多是额度上的、通道上的开放，现在更多呢是高水平的高这个制度性开放，从这个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全面对接国际标准。第二个呢，还是啊，我们中国的很多改革都是先做一个试验田，特别呢是为在岸改革做一个试验田。很多时候有些敏感的，像这个资本开放啊、汇率市场化等等呢，我们可以先从离岸市场啊这个隔离的小空间里先来试水啊，之后成熟了再向全国推广。第三个还是为这个人民币国际化啊构建一个新的支点。以前呢基本上全依靠香港，现在呢是把上海加进来，形成这个上海和香港这个双枢纽的格局。好吧，
1: 您讲的真清楚。哎，那请教一个定义的问题，就是说什么是离岸金融？应该您对比了在岸金融、离岸金融，给我们举个例子来给我们详细讲解一下。另外呢，上海它做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能够带来哪些红利？
0: 好的，那这样我还是举个例子吧。我们以中国企业出海为例啊，假设一个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它在呢在越南开了一个厂，这个厂它要贷款要融资。这个时候呢，你在越南本地银行是很难贷到款的，或者说利息很高。你想呢去国内中国大陆找银行贷款，但国内银行说你这个越南的厂的主体在外，对吧？很多这个在岸的业务它覆盖不到。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两难选择：境外呢融不到资，境内这个有钱但钱出不去。这个时候就需要离岸金融了。说白了呢，它这个离岸金融就是，这个机构在境内，但是呢为境外的主体提供金融服务，有点像什么，像这个一个资金版的保税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呢境外的资金在一个和境内隔离的账户里面，按照呢国际规则相对自由的跨境的周转，专门服务呢这些这个出海企业。但是呢这些钱呢它并不会涌入境内市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两头在外的概念。那么这个红利也是很直接的了，对这些企业来说呢，它的融资更加便利啊，成本更低啊，同时呢可以实现一个全球资金的这个归集。那么对人民币来说呢，它有一个多的一个渠道，可以人民币可以走向全球，那么可以有更多的应用的场景。那么对上海这个城市来说，那它是这个金融中心啊，它的这个能级呢可以上一个新台阶。好的，
1: 哎，我再多问一下，就是像您刚举那个例子，就是说境内的机构可以给境外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能看到，比如像中行、像工行这大的银行，在境外有分支机构，由分支机构来完成和成立在上海这样一个境外金融中心、离岸业务、离岸金融体系这个中心，它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也了解过，就是这些金融机构啊，它毕竟在海外的相对来说，它的这个第一是它的这些机构啊，包括它分支机构都是非常有限的，非常
1: 有限，数量少是吧？
0: 非常少，对，数量非常少。第二是呢，他们能够海外做的业务，很多时候呢也受到海外，因为他人在海外的话，就是说当地这些国家的一些监管，而且在那些国家，在这些很多我们中国很多投资企业，比如说在这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地这些国家，他们不管是从监管，包括从各方面来说，服务的很相对比较弱一些。这个时候，你把他的这个机构放在上海这边，能够提供更加高质量的。第二呢，我觉得是就是覆盖面更广，包括各种各样金融产品也更多。那比起他们这些在海外分支机构啊，其实是差距很大。第三呢，还是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些所有的服务集中在上海，这样上海才能够打造成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而不是说是分散性的，分散在各个国家，分散在各个这样的网点。
1: 好找是吧？这是咱们对于离岸金融还有这份方案出台的背景定义意义做的简单分析。那我们在方案里看到了，它明确了一些目标，2027年、2030年、2035年的阶段性目标。那么从国际经验来看，要建设成熟的离岸金融中心，您觉得最关键的要素有哪些？上海目前有哪些比较优势？
0: 好的，那我就是长话短说，我觉得第一个还是什么呢？

0: 最后呢是人才，人才必须有一大批有国际视野、懂国际规则的金融家、律师、会计师这些啊，这是我认为是四个方面的要求。那么上海，因为我是在上海读的大学嘛，对上海比较了解啊，上海有很多这个比较优势。第一是呢，确实它是背靠着中国大陆，它的体量特别大啊，上海是也是拥有啊，拥有整个亚洲吧，我认为是最完备的金融要素市场。那么呢，为离岸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流动性支撑和定价基准。第二个呢，是我们还有这个人民币本地优势啊，因为它这个定价的锚全在上海，而且呢，这个上海呢可以运用自己有这个浦东新区的法律法规啊，这个立法权啊，可以制定这个配套措施，所以很多时候呢，上海也是有很多的自由度。第三呢，我们还有一个很庞大的这么一个走出去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科技这样的企业的团队。那么中国它这么多年啊，应该是走出去企业就是在发展中国家里面排名第一的，大量的中资跨国企业有非常多的这样的离岸的要求，就是我们有需求有供给，所以呢这是上海的优势。
1: 那第四个问题，我们看到方案里还提出了有一个提法，物理集聚主体限定账户隔离的方式，那么探索离岸金融通过适度集聚和有效隔离。那么这里谈到的物理集聚主体限定和账户隔离，您觉得具体指的是什么？怎么看这一系列的安排？
0: 好的啊，这个就是有一点这种就是一些技术名词了。那么所谓这个物理集聚，它主要就是呢在特定的区域，比如说在浦东的陆家嘴啊，这个临港新区啊、片区啊这些区域，集中的布局这些离岸机构还有业务。比如说就举个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有点像一个离岸的金融特区一样的，这样呢就有一个集聚效应，就金融机构全是扎堆在一起的嘛，同时也便于监管，这是所谓的物理集聚。第二个是主体限定，就是哪些主体可以参与啊。第一个呢是对金融机构来说，是要有这个符合条件的银行，他们要基于那些叫做这个FT 账户啊，就 free trade 账户来做。那么服务呢，主要有服务的这些机构，它主要是出海企业的这个海外子公司，还有呢一系列的境外的优质企业，还有这些非居民主体，体现就是两头在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所谓账户的隔离，这个强调就是一个风控了，通过一系列的账户，一系列的这个分账式的核算，把这个离岸资金啊和这个在岸资金要能够隔离开来，要建一道这样的防火墙。那么呢，所谓配上这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在这个离岸账户之间，他们内部呢是自由流动的，但是呢，它和这个境内的普通账户之间是要有一道这个隔离的，这就是我们称的这个三条。
1: 我们看到方案中还明确了对于数字人民币的一个说法，要稳步促进数字人民币在离岸业务中的应用和场景拓展。那么数字人民币在您看来，在跨境结算、离岸贸易、全球的资金管理这些领域里能够发挥哪些优势，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能起到怎样的推动？
0: 这个其实也是我研究的这个方向啊，这确实也是数字人民币确实它的应用要加速了。那么现在就给它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景。目前呢，我想从这个离岸业务的这个角度来说啊，数字人民币有四个方面的优势。第一个呢，还是快，因为传统的这种跨境汇款啊，主要是走这个 SWIFT 这样的一个系统，同时呢，要依靠这种美元的清算，走纽约的那个叫 CHIPS 系统，它呢时间比较长，2到3天啊。而这个数字人民币呢，它是基于那种分布式账本，可以做到就是支付就即结算，把这个时间压缩到这个几分钟来实现，这是一个快。第二个就是成本相对低，就是传统的这种跨境支付啊，要通过什么汇出行、中间行、汇入行好几层，那么还有这个结售汇环节，因为你很多是使用美元进行结售汇的，那么这个自然而然成本会高一些。而数字人民币呢是点对点啊，而且他们是和多个国家开始在试点这个叫 mBridge， 叫做多国央行数字货币的这个货币桥。那么我们根据这已经有现成的一些这个实验的数据了，它的跨境结算成本可以降低一半以上。第三个呢，它是高智能的，它内嵌还有一些智能合约啊，所以很多时候呢可以实现把这个什么信息流、资金流还有这货物流可以三流合一，这可以有利于跨境的贸易结算。最后这个数字人民币啊，它背后占的是一个国家的信用，它是央行发行，有国家信用背书的。

0: 这就比一些那种我们现在有些他们用的什么这种稳定币啊，包括像这种加密货币那种是没有国家的信用背书的，所以呢它是比较的安全，保护隐私，而且呢可以满足这些反洗钱啊相对的要求。好，这是它的四个优势。所以我觉得这从人民币国际化来说啊，确实呢它是会进一步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现在人民币国际化其实面临这一点，我们说是两头挤压的一个现状。从下面的话呢是稳定币，像 USDT、USDC， 他们开始被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开始被使用。而在上面的话呢，像前段时间这个国际清算银行 BIS， 他们出台了一套，他们在设计一个方案叫做 Agora 方案。那个方案是由西方的央行主导的啊，他们也想试图把他们的一些数字或一些货币把它给做成这个，通过一些区块链的方法啊，做成一个代币化的方法来实现，减少他们跨境支付，跨境汇款这个成本。所以数字人民币呢，现在是夹在中间，我们必须要加速。第一呢，是要能够什么呢？突破基础设施的瓶颈。第二呢，要能够扩大离岸人民币的资金池。第三呢，还是要能够这个多服务“一带一路”沿线的这些实际的需求啊。这样我觉得就是，我们这次这个就是上海它在发展离岸业务，特别关注数字人民币啊，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助手。
1: 最后我想多问您刚谈到的这个四大的这个四个方向，就是法律制度，然后资金流动、监管、人才几个重要点哈。法律制度方向，我想听一下，您觉得它大致方向是往国际上去接轨，还是以咱们这种以自己为主，还是双方要结合？大概方向您
0: 个人感觉，我个人感觉还是呢，因为现在目前主要服务的还是国际嘛。这个时候，中国现在确实在这方面呢，我们在制度制定方面，我们在一方面是所谓与国际接轨，就是说呢你要遵循国际上所通用的一些国际制度啊。第二呢，我们也慢慢开始呢有更多话语权，能够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但是在这个阶段，很多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循序渐进。在这个阶段，因为我们服务的主要的还是境外的客户啊，不是境内客户，所以呢更多来说还是尽量对标那高标准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充分借鉴像有一些已经签订的多边的这种贸易和投资协定，比如说 RCEP， 比如说 CPTPP 里面关于金融领域的一系列的制度规制。那么我个人感觉在这个阶段还是更多的是与国际接轨，但是到后来我们肯定是分步走嘛。到后来等到这个金融中心到离岸业务逐渐成熟以后的话，那么到后来我们也要更多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游戏规则制定，但是呢可能要有一个过程。
1: 好，非常感谢卞阳教授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好的，谢谢。
1: 谢谢。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那本期主题是如何影响基民投资。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盘面的变化，上证目前跌了0.49%，深市上涨0.47%，创业板涨1.34%，北证五零下跌0.86%，300上涨0.05%，中证2000上涨0.04%，上证五零目前是下跌0.06%，科创五零涨了3.51%。
0: 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公告表示，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480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操作利率1.40%，投标量2480亿元，中标量2480亿元。晚的数据显示，当日有1885亿元逆回购到期，据此计算，单日净投放595亿元。
1: 工信部等多部门今年发布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首批次新材料保险补偿资金申请工作的通知，已通过首批次新材料保险补偿资格审定，在资格有效年限内完成产品的生产、交付和投保的新材料生产制造企业，可提出不超过实际缴纳保费80%且不超过其保费补助资金额度的补贴申请。
0: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是去年同期的2.5倍，预计还将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1: 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境内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共165家，其中基金管理公司150家，取得公募资格的资产管理机构15家，以上机构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39.48万亿元。
0: 以下来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锚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是否影响基民投资收益，对话嘉宾吉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2: 基金观察，
3: 我们注意到有的股票型或者混合型基金的调整方案是将业绩比较基准的权益指数由沪深300变更为中证800，还将权益比重由55%进一步提升到85%。那么这样调整之后，对于投资者会有什么影响吗？
4: 上述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的调整啊，对于基金的持仓运作方式其实相对影响是较小的。不过对于投资者来说呢，判断产品的定位、评价的标尺以及风险收益的预期呢，会更加的清晰有效的。首先呢，调整之后呢，会彻底的消除信息的偏差，投资的预期呢，也可以更加精准，避免风险的错配。其次呢，对于基金的业绩评价也会更加的公允。例如呢，把权重比重提升到 85%， 业绩评价时呢，会以权益的收益为主，而不是过去在市场比较好的时候，投资者会认为呢，基金业绩可以大幅的超过基准的收益。这样呢，投资者也可以更好的分辨基金经理的真实的投资的能力。
3: 对于主要配置债券型基金和低波动产品的保守型投资者来说，这次基准调整影响大吗？
4: 债券基金的真实收益呢，主要是来自于债券的票息以及利率波动呢带来的资本利得。业绩比较基准的调整呢，对于相关的产品影响是相对很小的。对于纯债的基金，包括短债啊、中短债、长债等等，本次基准调整的核心呢，是根据不同的债券基金的类型、不同的产品的久期，选择更加精准的债券指数来做基准，对基金的投资运作啊影响非常的小。那对于同业存单、货币基金等这类的现金类的低波产品呢，本身这类产品的投资范围就高度的标准化，基准呢大多是采用人民币的活期的存款利率、7天的通知存款利率等等。新规呢仅做了标准化的一个规范，对它的收益曲线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还有一类是固收加的这些低波产品，它的权益占比一般是不超过20%的。新规主要约束这些固收加的产品的权益比例超标的问题啊，对这类的产品它的权益仓位可能会有影响，不过在整体可控的范围之内。
3: 那么对于那些持有大量指数基金的投资者来说的话，业绩基准的调整对于这类产品的收益影响大吗？
4: 对于被动的指数基金，包括 ETF 啊、LOF 连接基金等等啊，它的运作是完全复制指定的这个指数的成分股的，那也不存在基金经理的主观调仓、漂移赛道的空间。那业绩比较基准呢，对这类产品呢，本身呢就是直接的对标相应跟踪的指数的。本次基准的调整呢，涉及的指数基金是比较少的，对产品收益呢基本上没有影响。当然，对于指数的增强基金啊，可能会有间接的影响。 新规呢会约束指数增强部分的这些基准的跟踪误差的一个上限，对于普通的持有者来说呢，它影响也比较有限的。
3: 在新的业绩比较基准启用之后，历史业绩上还有多大的参考价值呢？投资者怎么去判断一只基金未来能否持续的跑赢基准？
4: 我们认为呢，历史的业绩呢只能作为参考啊，它不能作为未来的明确的预测的一个指标的。而且呢，除了看历史的阶段收益率以外呢，需要看它持续的一段时间是否能比较稳定的啊跑赢它的业绩比较基准，这个是我们需要重点看的一个范围啊。如何判断一只基金未来是否能持续跑赢基准呢？首先呢，还是要关注它相应的基金公司是否有比较成熟的投研团队、公共体系啊，有一体化的投研平台的支撑。同时呢，重点要关注基金经理的投研的管理经验。我们建议呢，至少覆盖一轮的完整的牛熊的市场转换的，它的投研体系呢也相对的比较稳定，基金行业配置相对比较均衡。这类型的基金呢，它未来跑赢基准呢可能性是较高的。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持仓的稳定程度来判断。例如呢，我们可以通过多期的基金的季报来分析基金的持仓的行业市值风格的情况，以这个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相比呢，是否能保持相对的一个稳定。而且呢，基金的前十大重仓股的集中度呢，最好是不超过 60% 的，换手率呢也相对的合理。这样基金呢，往往在未来呢，可以更大的概率跑赢基准。反之呢，如果重仓股啊，行业变化过于频繁的基金呢，可能短期的收益比较好。不过这样的超额收益，往往呢，在持续性上会不如我们投资者的这个预期的。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文泰斌。你好，泰斌。
5: 你好，主持人。
1: 您怎么看趋势？
5: 整体目前的 A 股市场的趋势呢，应该说再次的转变向上了。因为首先呢，从科技股代表的双创指数上来讲，短期小幅调整之后，在本周收出了一个周阳线，而且呢再创了历史新高。这是双创指数的历史新高的走势，那所以说这个是已经选择向上了。那上证指数呢，本周的这一个小幅放量的上涨的周阳线，基本上把4258点以来的下降调整的趋势已经突破了，所以上证指数如果有二次回踩，基本上就确定3927点的低点是一个低点了。所以总体我们是以看多做多的思路来做，但总体呢还是得双创指数为主的科技还是当下市场的主流方向，所以我们是以建议科技股的机会并持股过节的大的一个观点为主。主持人，
1: 在科技里边有什么精选的方向吗？
5: 这里的方向总体上来讲，我大体认为是两个大方向。第一个是以自主可控的这个芯片半导体，不管是材料还是设备，是属于最近最强势的一个方向，不管是 ETF 还是相关的公司都在屡创新高。那第二个呢，就是以 PCB CPU 为主的算力硬件方向，还是属于受到资金宠爱的。
1: 好的，谢谢太斌。
2: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6: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弗拉维王朝时期公共建筑蓬勃发展，皇帝提图斯为何选在尼禄金宫旧址上快速兴建公共浴场？这座浴场仅仅是供民众休憩享乐的场所吗？他又如何树立帝国浴场营建标杆，深刻影响罗马社会生活？2026年6月20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一同走进古罗马的生活场景，解读提图斯兴建浴场的政治象征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2: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4092点，下跌15个点，跌幅0.37%，成交10038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5970点，上涨了89个点，涨幅0.57%，成交是11327亿元。北证50是1268点，下跌了11个点，跌幅0.93%，成交141亿元。A 股半天合计成交21506亿元。创业板指是上涨了1.39%，沪深300上涨0.12%，中证500上涨0.33%，中证2000上涨0.2%，上证50涨了0.06%，科创50涨幅最大，涨了3.6%。
1: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半导体、生物科技、能源设备、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互联网和制药。跌幅靠前的是保险、贵金属、石油化工、电力、造纸、航空和券商。
0: 个股方面，有1948家上涨，132家平盘，还有3443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半天是有10家，跌幅在5%以上的一共是有167家，
1: 涨幅超过10%的半天一共有95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到上午收盘一共有300多家。
0: 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 APP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央视财经 APP 的交易实况直播间，以及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还有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以下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云龙。
2: 你好。
0: 嗯，上午依然是科技股这个强势表现的一个状态哈，那整体这个市场的运行的节奏和趋势您有怎样的一个预判呢？
2: 这个市场行情运行到这个阶段的话，可能所剩余的这个市场资金关注的这个热点板块是越来越少的，所以呢被迫的转向了科技的几个重要的这个方向，今天连续的反弹，所以呢这个市场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分化，所以我们看到像今天上证指数是下跌的，但是呢科创双创指数、创业板指数上涨了1.39%，科创呢上涨了2%以上，特别是科创50的话上涨了3%多，那这是一个巨大的分歧。我们从板块也能看出来，现在上涨的板块其实就两类，一类呢就是纯粹的科技类的个股，另外一类呢就是一部分跟科技是关联性相对比较强的也资源类的这个品种，也就是说科技的上游品种，稀土啊，非金属材料啊，以及一些新材料啊和一些小金属，类似这样的这个品种形成了持续的这个反弹。这反映了几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呢就是整个市场还是依然认可人工智能、半导体，包括这个人机械类似这样的品种，他们的持续的扩张和持续的这个估值的提升，而且这里面很多的板块呢经过了前一段时间的高位休整之后，它并没有选择向下调整，反而选择继续上冲，冲到一个更高的这个位置，特别是你像类似像寒武纪这样的这个品种呢，高位增长之后继续以涨停的形态连续的大幅上涨，这就说明了现在市场依然是看好科技，和依然看好科技的几个重要的这个细分。那另外一个的话，其实市场的选择并不是很多，被动式的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个选择。当然了也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扩散，就是它扩散的方向呢是主要是朝上游去进行扩散，而不是下游的应用。上游的扩散呢，一个是从主要的这个产品给它向上扩散到主要的零部件和主要的供应链，再从主要的供应链呢继续向上扩散到这个零部件的供应商和一些原材料相关的这些品种。所以呢这个逻辑现在至少是市场认可的。那么虽然说有些个股啊和有些品种把估值给推升的幅度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它形成了一个相互闭环的这么一个逻辑链条，对整个市场的资金追捧的程度啊，以资金的间接度是比较强的。反过来我们来看呢，它其实也就是造成了其他的一些品种资金是被虹吸，或者资金是被迫选择这个卖出。这里面你看今天板块幅度跌幅比较大的保险啊， 电力啊之类的这样的，包括一些贵金属啊、证券啊这样的这个品种呢，他们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向下的调整。这种向下调整呢，跟他们基本面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更多是整个市场的一个选择和一些被动的一个选择。这里面两方面，一方面的话就是多数的这个资金它不再相信和不再看好短期这些蓝筹的品种，会以低估值作为支撑，能够实现股价的明显的反弹和明显的上涨，那么资金也不会在这方面去进行选择，所以就导致了它的一个向下的回落，而且这个回落幅度呢是有加速的这个迹象的。那么至于说为什么是加速的迹象呢，可能跟另外一个因素有关，那我们必须要去看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原来消费的蓝筹类的品种啊，和一些低估值的蓝筹的品种呢，股价向下调整的幅度是比较大的，而且是有加速向下破位的这个走势的。这种破位的走势已经把它的估值达到了比2024年的9月份更低的这个水平，甚至说比那时候低的要多得多，就从不仅从股价上逼近那个时候的位置了，从它的估值上面的话也已经远低于那个位置了，那也就是说也说明这里面存在着巨大的这个非理性的因素。这个非理性的因素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是因为一些被动的选择，因为很多的现在的一些蓝筹的这种公募基金啊，规模比较大的蓝筹重仓蓝筹股和重仓价值股的这样的这些基金呢，随着资金的流出量是比较大的，那么它所面临的一些压力和面临的一些这种趋势，就会导致他们被动式的去进行这方面的减仓，这类个股的减仓，就会导致他们的股价出现非理性的这个调整。这种非理性的调整呢，持续的时间应该不会特别长，但是呢，对当前的投资者心态会产生比较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呢，又造成了 K 型的走势。一边科技股在不断向上，另外一边呢，价值股是在不断的向下的一个巨大的 K 型走势。那么这个情况呢，在之前也出现过，历史上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那么，那是实际上它的持续时间的话不会特别的长，但是呢，投资者应对起来是比较难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去做选择，要么我去继续去追这种科技类的品种，但是呢，我们又担心它的位置特别特别高。像寒武纪已经差不多10000亿的这个市值了，再往上的话有多大的空间，那只能靠想象或者只能靠猜测了。那么目前面临着这样选择的投资者，他多数是什么呢？他多数是不太敢于去继续持有消费类的个股，和不太敢于去持有这种低估值的价值类的个股。但是呢，你让他从这类个股里面出来去选择高位的科技类的个股呢，他知道短期可能还能涨，但是他不敢去进行选择，所以就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处境。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可能我们继续，就是如果说现在在这些低位的个股里面的投资者的话，我们继续在里面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理性的这个选择。因为从以往历史上几次这种行情来看的话，它的持续周期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短的，就是非理性阶段过去之后的话很快就会迎来修复。但是呢，这个时候你要说我们主动的去抄底消费股，或者主动去抄底这种低估值的个股，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因为这个时候看似风险不大，实际上短期的股价波动的这个幅度跟股价波动的这个压力是无法预测的，所以呢，也不要去盲目的抄底，那耐心去等一等。而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这个时候呢，整个市场它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可以去选择或者可以去做调控的，就是配置层面调控的这种空间，那就只能等到下一个阶段到来之后再去进行相关的这个操作或者类似的这种操作了。所以目前这个位置的话，我的总结下来因为没有答案，我们只能耐心的去等。另外呢，就是高位的个股，这科技啊这方面的高位的个股呢，虽然说它股价在上涨，但是呢，继续上涨的一个空间可预测性不是特别的强。那大家再去参与的时候呢，如果你愿意去参与，那以就事论事的这种心态去进行参与可能会更好一点。所谓就事论事的心态，就是它涨了，现在从技术上来看，从资金的选择来看呢，它这两天一直在往上涨，那行，那我们就持有，然后呢去获得一部分的动量上涨的这种交易的收益。但是一旦它出现了调整或者出现了这个波动的话，一旦到你的预警的那个价格，或者是一旦到你的可能有 亏损的这种价格的话，该做减仓的，或者是该出来的时候要积极的出来，因为一旦这类的个股它调整的话，我们不知道哪一次的调整是真真正正的这个调整的开始，或者是真真正正的下跌的开始，也不要去相信在高位的任何一次的这个调整。因为现在很多人他面临着股价的连续创新高、连续的上涨的话，他已经形成了一个条件反射式的这个习惯了，那就是认为每次的调整都是短暂的调整，都会形成继续的创新高、继续的大幅上涨。当然之前也实现了，但是我们不能把未来的这个确定性给它放在之前的任何一个历史上面，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相对谨慎的去进行这个关注，可以在这里面去进行适当的参与，但是呢，要有一个限度，同时呢，要给自己设定一个比较严格的止盈和止损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就是。
0: 好，那如果说这个现在手中的大部分持仓在这种传统低位的品种上的话，刚才您也提到了，可能就是继续坚守忍一下是比较理性的选择。但是另外一方面您也说，就是它既然还是一个这种所谓的非理性下跌的过程，那这个位置也不要着急去进行抄底，也包括这些持仓的朋友要进行补仓的话，您在当下也是不建议的，对吗？
2: 对，补仓的话是这样，补仓的话当然我们如果说有足够的仓位的话，是可以在回调的过程之中逐渐进行补仓的，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呢，我们如果选择一个时点的话，现在这个时候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时点，不是特别好的时点，就在于它其实刚刚开始向下形成这种破位，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它还需要一个逐渐确认的这个过程。而这种确认的过程，我们去看历次的蓝筹股的这个调整呢，它很少有类似科技股的这样的 V 字型的反弹，就它的底部它不是 V 字型的这种底部向上的这个反弹，它往往是一个需要一段时间去进行逐渐确认和形成共振的这个过程。所以呢，实际上是给投资者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在与我们去进行补仓或者进行摊平成本的话，是给我们时间去进行这样操作的。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给自己的时间找一个合适的这个位置，或者是以一段时间的这个合适的位置区间、价位的区间，然后呢，再找一个更合适的时机去慢慢的去做这样的一个操作。现在这个时候，很明显它是一个加速下跌、加速回调的这个时候，我们这样去操作的话，当然也最终也是能够盈利的，但是呢，可能时机上面的话，还需要再耐心的等一等。
0: 那反过来讲，如果这是一段时间的话，能不能做到这种所谓的倒替呢？
2: 我没听明白是做什么。
0: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下跌还，我们已经预判它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的话，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去做一个这种所谓的反向T+0呢？
2: 先卖出，然后再这种的话，这种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问题在于，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看的话，一般来说，愿意去持有这种蓝筹股啊，或者低估值这种个股的投资者呢，他在判断某个时点的时候，它相对来说会比较谨慎，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去选择卖出，然后呢，当然了，卖出之后我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或者设定一个幅度，我不管后面是不是企稳或者是不是会往上反弹，我不去找什么呢？不去找这个时点，我去找价格，用这种逻辑去操作的话，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你看这两天明显的是有破位下行的，但我卖出之后，它比如说我认为它跌个2块钱。急跌几天，2块钱之后的话，那我不管它后面还是不是继续下跌，那我再把它买回来，这种操作是可以的。但一般投资者很少去选择这样的这个操作，所以呢，就去看投资者的这个选择或者看投资者的这个风险偏好吧。如果说能够执行这种纪律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这样操作的。
0: 好，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个股问题。这位朋友问的是600236桂冠电力，亏了10%，后市该如何操作？
2: 桂冠电力的话，在这个位置，亏10%呢，就是前几天刚刚买入抄底去买入的。我个人建议是，你其实可以，逢着它后面如果有过几天的反弹的话，在接近成本价的位置去选择减仓，因为这只个股呢，它前段时间的这个整体的反弹，给它推升到这个位置，后面可能震荡的幅度跟震荡的时间周期会稍微长一点。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只是基于一个短线，前两天你看企稳了之后再向上反弹的时候去接这个反弹去买的话，那么可能投资者不会太有耐心。所以如果面临着反弹或者面临着 接近成本价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优先去选择卖出，因为它买入的时候本来就不是一个冲着长线去买入的。
0: 嗯，好，下面这位问的是亨通光电60048722块钱的成本，然后清仓位是比较低的，后市该如何操作？它能不能补？
2: 22块钱的成本那是很低的，很低的成本，现在是巨额盈利，当然了幅度持仓比例是比较少的，但是这种啊，我觉得是这样，这种个股的话，它涨到这个位置再往上就无法去预料了，无法去预测了，所以呢，你想去加仓，我认为不是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选择，它是这一轮科技的股行情里面一个非核心的品种，跟着市场向上反弹到这个位置的话，后面它的可预测性是比较弱的，就是如果说整个科技股在接着往上涨的话，它会跟着往上涨一涨，但什么时候回落，什么时候走下来，这个就不太好去预测，所以呢，我都不建议你去做这个加仓或者做补仓的。现在手里的这些仓位的话，当然是你比例比较少的话，其实可以继续拿着，但是呢，你要关注什么时候有到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这类个股呢，往往来说它会比整个科技股的龙头企业、龙头的品种也更早的见顶，或者更早的出现这个回落，那你要去关注一下它跟龙头个股的这个关系。如果说出现了明显的回落的迹象的话，已经有足够的盈利，20多块钱嘛，现在的话110多块钱呢，幅度是比较大，就盈利幅度是比较大的，其实可以找机会去逐渐的做个减仓或者兑现你的利润。
0: 嗯，600362江西铜业目前20%仓位，没有说成本，想问一下后市能不能补仓？
2: 其实我觉得是有机会的，然后后面整体的行情也是看好的，这个其实不会因为它市场量级的调整而改变。那么补仓的话，现在从40块钱涨到了50多块钱，连续的上涨，今天是涨停的这种态势。那么你得需要找个合适的时机才行。因为一般来说，这类的个股呢，我们追高去补仓其实也是可以的，就是它在很明显趋势开启的时候，追高去适当的加点仓是可以的。但是呢，像今天涨停了，我们就很难去操作了。所以就看后面是不是会有一个小幅的调整，如果有个小幅调整在企稳向上的时候，适当的去补点仓，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0: 嗯，600982宁波能源7.5块的成本重仓，目前是套牢了35%，能不能补仓？
2: 这个位置的话，现在先不要着急补仓，因为很明显，前段时间的整个上涨，逻辑或者整个上涨的这个周期啊，它过去了，过去之后的话，它可能会有明显的调整。现在其实就在明显的向下调整的这个周期里面，但现在很明显没看到它企稳的这个迹象啊，就现在是有加大回调的这个可能的。那你最好是等到有连续的阳线之后，我们再考虑是不是稍微去补补仓，然后呢，等到它下一波的反弹。当然，我觉得下一波的反弹创新高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所以你下一波的这如果要补仓的话，你的补仓的目标首先应该是解套，就是补仓完了之后综合成本降低下来，然后反弹到一定的位置之后你做个解套，做个卖出就可以了，而不是说等到有更高的这个涨幅或者是更大的

0: 有上涨的空间。
1: 嗯，6005-77京达股份成本11.85半仓，这个有没有解套的希望？6005-77，
0: 这个短期之内的话，反弹幅度不会特别的大，它是属于一个以震荡为主的这个走势。那么这个位置呢，它有可能会有向上的这个反弹，但整体我个人认为它可能是以震荡小幅上涨的这种形式形成的这个反弹。那我们可能等待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所以呢要保持一定的耐心。未来我觉得大概反弹到现在是11.7，反弹到大概是13.5以上的时候，你会有一定的这个压力，或者是会有巨大的这个分歧，那个时候我们再去考虑是不是还有当时结合那时候的行情，是不是还有继续上涨的一个空间。
1: 0000通讯成本38，三成仓位，也是问这位置能不能补仓。
0: 38，基本在成本价附近这个位置，如果说我们去要去补仓，或者有仓位要愿意去增加仓位的话，这个位置要补仓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选择。因为这类的个股呢，它在这个位置是绝对安全的，它没有什么下跌的空间，整体估值啊，整体的这个市值啊，是能够支撑得住的。同时呢，它其实是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未来在整个 AI 硬件扩展的这个过程之中的话，对于像中兴通讯这样的老牌的通信设备的这个企业，其实是会有利好的。就看市场什么时候去进行挖掘和市场资金什么时候进行选择了。所以这个位置，那我们补仓最多是它可能不大涨，那其实也没有什么亏损的可能性。如果说资金去选择了的话，它可能会有一波不错的这个涨幅，到时候你再把补的仓位再来做个减仓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健的选择。
1: 好，最后再看一个啊，300760迈瑞医疗成本210，四成仓位，亏了30%多，后市如何操作？
0: 这个位置呢，还没有企稳的迹象。短时间之内想要很快的企稳或者是很大幅度反弹不太容易。它其实是也跟其他的什么消费股啊，或者是蓝筹股一样，回调到了一个很低的这个位置。但是呢，这个位置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就长线来看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所以我觉得继续拿一段时间。如果说未来有企稳迹象的话，可以适当的去补补仓。未来这只个股其实是能够盈利的，而且是会有一个比较稳健的这个整体走势。现在估值相对来说比较低，而且经营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这股其实没有必要去悲观。
1: 好的，谢谢云龙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证监会主席吴清昨天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支持在沪深交易所推出主动 ETF， 随后上交所和深交所相继发布主动管理 ETF 业务指引，这将给投资者带来哪些机会？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李硕的报道。
2: 什么是主动 ETF？根据沪深交易所发布的主动管理 ETF 业务指引，主动 ETF 是指基金管理人自主选择投资策略，不以跟踪特定指数为投资目标，并在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开放式基金。换句话说，主动 ETF 要通过主动选股来投资。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
3: 主动 ETF 呢，它是和指数 ETF 相对应的，指数基金被称为被动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呢不需要主动选股，就要根据指数的成分股来进行配置，而主动基金呢则是要通过主动选股来投资。
2: 主动 ETF 和主动管理基金有什么区别？申万宏源研究所分析师庄阳表示，关键在于场内还是场外。
4: 主动 ETF 呢，它是在交易所挂牌的，这个产品你是可以通过你的交易软件打代码能直接买的。主动管理基金你得到基金公司的网站、银行的 APP 理财，或者说你得去支付宝里面去，就是通过第三方去申购的。
2: 主动 ETF 产品具体交易时有什么特点？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表示，主动 ETF 产品交易便捷，持仓高度透明化，同时主动 ETF 产品赋予基金管理人更大的投资自主权。
5: 它的便捷性比较强，投资者可以在日内盘中随时根据市场价格买卖，成交价格更及时透明，持仓高度透明，那么每日披露申购赎回清单和实时参考净值，投资者可以清晰地掌握资金去向和持仓 情况。基金经理可以根据宏观研判、产业趋势与市场情绪自主开展资产配置个股趋势和择时的这个操作。那么在投资约束上呢，主动 ETF 无需指数绑定，不受跟踪误差约束，它持仓主要是跟随基金经理的策略频繁变动。
2: 近年来，指数 ETF 规模大幅增长，已经成为投资者入市的一个重要工具，而主动基金的规模则增长较慢。申万宏源研究所分析师庄阳表示，此次推出主动 ETF 产品将满足更多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
4: 那对投资者而言，大家首先要明确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就如果是一个相对很求稳、风险厌恶性的呢，我觉得偏被动的指数 ETF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个低风险的产品呢，可能更适合你。对于一些就是可能有一定的投资经验，但是又有能接受风险的投资者呢，我觉得主动 ETF 的一个推出，其实是可以丰富了他去接纳更高弹性投资产品的一个新的渠道。
2: 不过，庄阳也提醒，投资者还是要理性看待主动 ETF 产品的风险。它并不一定就比传统的权益类基金或者指数 ETF 更好，关键要看管理人的管理能力以及投资风格与市场风格是否匹配。
4: 很重要的一点，你就是要看他的基金经理是谁，他的历史投资的理念，他的历史的一个投资的数据回溯，包括他的净值的回测是怎么样的，要把这个基金经理的水平给研究透，这点是会跟被动指数 ETF 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选择逻辑。

0: 好的，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13:30，交易时光为您带来行业投资观察，物理 AI 从数字到现实的智能革命第四集，多场景梯度落地。
1: 15:40，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人形机器人怎样升级迭代。
0: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环鹏子亮，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高敏，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您
1: 午餐愉快。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5: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60天谈判窗口期开启。新闻分析：霍尔木兹海峡真正消除梗阻还需要多长时间？美联储年内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预期会有加息操作。世界黄金协会调研报告预计，未来12个月之内，全球央行黄金储备将继续增加。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发布，部署9方面重点任务。专家解读如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指引，支持尚未形成一定收入规模的优质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在科创板发行上市。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092点，下跌0.37%，深证成指15970点，上涨0.57%，创业板指数4224点，上涨1.39%。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3899点，下跌1.7%，恒生国企指数7981点，下跌1.99%。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71021点，上涨1.6%。韩国综合指数8976点，上涨1.26%。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美国当地时间17号，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官员称文件由特朗普亲自签署，现已生效。据了解，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将在60天之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协议签署之前，美伊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文本内容显示，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之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虽然美国和伊朗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但是霍尔木兹海峡何时能够真正消除梗阻还有待观察。多数船东和运营商目前还保持观望态度。眼下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重新开放，消除梗阻，全面恢复通航，需要多长时间等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来听报道。
6: 问题一，霍尔木兹海峡怎样才算真正开放？标普全球能源公司近日发布报告，认为只有满足五大核心条件，国际市场才会认定霍尔木兹海峡真正开放。一是船舶通航量全面复苏，通航量达到战事前水平的50%至90%，且在一周至一个月保持稳定运行。二是船舶进出海峡能够有序且无阻，市场普遍认为宣布开放后需要30至45天的观察期，以确认海上通航可安全无事故的恢复。三是海运保险保障可及可用。四是实体安全条件彻底改善。五是国际船队部署回归常态。问题二，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航状况如何？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通常为日均2000万桶，约占全球石油日运输总量的1/5。航运业机构估计，经过3个多月的冲突，约有500艘商船仍滞留在海湾，航道通行量已大幅萎缩，仅零星船只能够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称，已有船只开始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其中许多船只满载石油，并沿所谓南部航道航行。不过，英国天空新闻电视台分析称，航运复苏的说法并不属实，但确实有一些船舶采取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方式通过海峡。问题三，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恢复通航需要多久？总部位于塞浦路斯的前线邮轮公司首席执行官巴斯塔认为，如果美伊达成可信协议，通行量有望明显回升，但短期内不会恢复到战事前每天130至140艘船只的通行水平。西班牙金融咨询专家安赫尔·加列戈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梗阻的影响完全消除仍需时日。
7: Ya vemos.
8: 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在今年第三季度恢复，可能也要等到2027年初才能彻底恢复能源运输。欧洲受到中东危机的影响严重，生产和消费成本都会升高。
6: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全球能源危机恢复的速度取决于航运企业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可以维持并延长期限抱有多大的信心。虽然美伊谅解备忘录使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但要实现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输送仍需很长时间。
5: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份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经济预测摘要还显示，美联储将今年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中值从3月份的2.7%大幅升高至3.6%，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2.7%升至3.3%，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2.4%下调为2.2%。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决议符合市场预期，不过鹰派信号刺激金价尾盘时段跳水。但是从当天加权计算后得出的结算价来看，17号国际金价与银价与前一交易日相比小幅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381.40美元，涨幅为0.62%。7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收于每盎司70.767美元，涨幅为1.08%。 进入18号亚洲交易时段，黄金、贵金属价格显著低开低走。截至北京时间18号7:30，国际金价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跌幅超过2%；国际银价跌破每盎司70美元关口，跌幅近4%。世界黄金协会日前发布2026年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报告，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之内，全球央行黄金储备将继续增加。请听报道。
7: 报告提到，黄金近期已超越美债，成为全球最大的官方储备资产。同时，各国央行的储备配置规划体现出对黄金的高度青睐。45%的受访央行表示，计划在未来12个月增持本国央行黄金储备，这一比例创下纪录。此外，83%受访央行认为，5年后黄金在各国总储备中的占比将进一步提升，这一比例也较去年的76%明显提高。报告认为，综合各项调研数据后，可以得出结论，黄金在各央行储备资产组合中的战略地位持续提升。另外，本次调查还揭示出一项新趋势，多国央行正持续调整黄金存放地点。9%受访央行表示，过去12个月已增加境内黄金存储规模，而去年这一比例仅有5%。另有10%央行将海外存放地点进一步多元化，这一比例较去年的2%大幅提升。目前，英格兰银行仍是全球最受青睐的黄金托管机构，选择在此托管的央行占比为57%。
5: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

0: 万桶，降至日均 1.024 亿桶。2027年有望日均增加约800万桶，升至日均 1.103 亿桶。不过，供应恢复进程仍存在不确定性。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当地时间17号，跨国汽车制造商斯泰兰蒂斯、英国自动驾驶技术公司 WAVE 和美国网约车服务运营商优步宣布达成三方战略合作，将共同探索 L4 级无人驾驶出租车在全球范围内的研发与落地运营。本次合作将打通自动驾驶商业化落地的三大核心资源，形成能力互补格局。斯泰兰蒂斯负责无人驾驶专用车型的研发、整车制造与硬件集成， WAVE 提供人工智能自动驾驶软件，优步则依托自身出行网络承接无人驾驶出租车规模化投放运营。不过，本次合作不具备排他性，三家企业均可在自动驾驶领域开展其他合作。据英国天空新闻台报道，北京时间18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行了一场焦点对决，英格兰迎战克罗地亚。这场备受关注的小组赛大幅带动英国线下餐饮消费。数据显示，本场比赛开赛前两小时，英国酒吧观赛相关预订量同比暴涨 293%。 整个小组赛阶段，英国餐饮行业销售额有望提升超四成。报道称，近三成英国成年人计划前往酒吧观赛。本届世界杯将为当地餐饮行业带来6亿英镑的额外消费增量，约合人民币54亿元。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即刻出发，开启全新
3: 财经资讯之旅。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以下浏览资讯。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从今天至22号，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也就是明天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截至今年5月底，国开行已经累计向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领域发放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2133亿元，其中近70%投向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融合化改造升级领域。今天24点，新一轮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将开启。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昨天发布的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强调，要围绕就业领域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的主要矛盾，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强化择业和用人观念引导，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周瑶报道。
5: 规划部署了9方面重点任务，包含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等内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治理室副主任研究员范宪伟表示，规划立足在稳定就业规模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就业质量。
6: 在稳定扩大就业规模方面，规划提出稳定制造业、外贸企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吸纳就业潜能等。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规划提出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劳动权益保障，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
5: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是就业的基本盘，重点群体稳则就业大局稳。范宪伟表示，规划强调聚焦重点群体，切实稳住就业基本盘。
6: 针对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规划提出多渠道开发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强化未毕业高校毕业生、困难毕业生专项帮扶， 实施百万青年就业。

0: 业技能提升行动、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等，针对农民工就业规划提出巩固东西部劳务协作关系，加力实施以工代赈，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等。
1: 与此同时，规划还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在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方面，规划提出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招生、培养、就业联动机制等。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提出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推动因地制宜建强公共实训基地、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
2: 今年的618大促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平台补贴、品牌让利三重利好叠加之下，数码产品、智能家电等迎来新一轮销售高峰， AI 眼镜等产品尤其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专题报道618看大促，今天请听以旧换新加补贴让利催热智能产品消费，材质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
3: 今年的618，越来越多消费者愿意为 AI 硬件带来的场景化智能体验买单。
4: 我这次买的是扫地机器人，上班的时候用手机 APP 就能远程控制，每天回家地板都是干干净净的。
5: 买的是智能手表，主要看重它的健康管理功能，能记录运动数据，监测睡眠，还能测心电图。原价是2288，加上平台补贴和国补，到手的话只要1592。
3: AI 眼镜是今年的新劲爆款，今年国补在延续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产品的基础上，新增了智能眼镜这一品类。具备通知提醒、对话翻译、实时导航等功能的 AI 眼镜成为了很多消费者的新宠。北京的消费者赵女士最近就趁着618大促入手了一款轻量化 AI 眼镜。
6: 我看上了它的两个功能，一个是实时翻译，感觉出国旅游的时候能用上，还有就是字幕提醒。最近用了补贴买，大概是2000多块钱。
3: 电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618大促活动期间， AI 眼镜搜索量、成交额同比大幅攀升。与此同时，一大批品牌开始入局 AI 新品类趋势赛道，例如 AI 网球发球机、 AI 潮玩等。天猫618项目组工作人员陈金乐介绍，
7: 今年天猫618共有超1000款 AI 新品上架，截至618第一阶段，平台上的 AI 智能硬件整体销售同比增长80%，其中 AI 眼镜品类同比涨幅为9倍， AI 机器人和 AI 电视都实现双位数的增长。
3: 随着 AI 技术的迭代，智能家电也在升级，能够主动感知、决策和思考的 AI 家电销售热度持续攀升。苏宁易购销售管理总部业务负责人孟庆祥表示，在国补政策和行业智能化升级的助推下，消费者对智能家电的需求已经从概念尝鲜全面转向刚需升级。
8: 具体来看，能够主动感知人体位置，实现封闭人吹的舒适空调，可识别衣物材质并匹配最佳洗涤模式的智能洗烘套装，以及能自动识别食材定制专属保鲜方案的智能冰箱，共同构成了 AI 家电新三大件，销售同比实现快速增长。
3: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智能可穿戴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果显现，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说，
9: 今年的第二批国补资金呢，625亿，已经开始了全渠道的这样一个申领。那么正好呢，赶上了电商的618的大促，应该说呢，是形成了较强的协同。

0: 优惠。
1: 未来人工智能赋能消费的想象空间将更加广阔。近期工信部等部门启动实施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商务部也在抓紧筹划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表示，
2: 智能消费的升温也是技术成熟和消费认知的一个双重的拐点。供给端就是你从一个概念走向了实用的价值，真正解决生活效率、适老化等等一些实际的痛点。需求端呢，实际上也是消费的这种决策逻辑完成了切换，购买驱动力已经从过去的比如追参数啊、赶潮流，现在主要是算效率、看体验了。那么这个就共同构成了智能消费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稳定支撑。未来我觉得智能消费一个是还要从单品向这种场景联动演进，要形成生态体系，第二个是也要从这个硬件向硬件加服务延伸。
3: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4: 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近日云霄直流通道输电权交易达成，这是我国首笔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请听报道。
5: 此次交易由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和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共同组织，共有来自安徽和广东的113家电力市场主体参与，成交电量2116万度。这些电量将于6月21号到30号由安徽送往广东，满足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产业园、高新技术企业等用能需求。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陈伟：
6: 第一次把通道的使用权真正交给市场，企业呢是谁出价高谁就优先使用通道。通过这一次的交易呢，云霄直流啊6月下旬通道呢利用率达到了100%，可以更好地支撑我们跨电网经营区的电力户籍。
5: 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输电权相当于输电通道的通行凭证，电力交易双方通过购买凭证可高效使用输电通道，进一步优化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配置。
4: 上海证券交易所昨天发布指引，支持尚未形成一定收入规模的优质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在科创板发行上市。请听报道。
5: 上市指引明确，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适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申请上市的发行人的核心技术产品应当属于人工智能领域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和相关产业政策鼓励支持的范畴，主营业务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自主研发、模型服务或者模型应用等。发行人在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行业地位突出，排名靠前，在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发行人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业务或产品目标市场清晰，现实或潜在需求大，在研发进度、关键指标等方面具有突出市场竞争优势，市场空间大，未来成长性强。东北证券研究所宏观经济首席分析师廖博说，
7: 吸引更多的资金呢流入到硬科技，流入到人工智能相应的一个赛道。这里面呢，我们看到货币、财政、产业，包括资本市场监管的政策呢，正在形成相应的合力，更好的去支持高科技的自立自强。
5: 上交所还向市场公开征求意见，计划支持符合条件的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及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4: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092点，下跌0.37%，深证成指15970点，上涨0.57%，创业板指数上涨1.39%，报4224点。下面连线上海尖峰基金投资总监阮军，阮先生您好。
8: 喂，你好，主持人。
4: 您怎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8: 我觉得第一个，早盘指数相对震荡的话，符合我们的预判，因为我们看了一下，早盘最低是4080，那么最高是4167，高点有新高，那么低点的话没有跌破很深，4080点，我们觉得可以接受。第一个，第二个，成交量，孟克放大到现在大概是2.15左右，那这个量呢也是中。

0: 午收盘前吧，应该说这段时间最大的一个成交量。那估计下午整体成交量可能会有望回到 3.2 以上。那成交量如何放大？那作为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个交易期，成交量的放大，我们觉得或多或少对市场而言，表明还是有增量资金愿意流入。那第三个的话，我们对于整个端午的小长假后续依然是看好。我们觉得在这波上趋势应该是坚决的向上的，所以说在这地方，我们建议大家第一个持股。那么持股过程中，其实我发现在今天整个市场依然有所分化，今天大概2000家上涨，3000家下跌。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今天跌幅最惨的是银行、保险、证券这三家马车。那这样的话，从指数的角度上说，科技上涨弥补了他们的下杀，但是或多或少的对于指数而言也形成了无忧的格局，因为后续只要银行、保险这个能够稳定住或者略有一所反弹，那对指数而言有可能就是形成向上攻击。那我们在下午的话，建议大家关注第一个量能不要萎缩，那么第一个，第二个，下午如果说只是往上攻击的话，那关注一下420点。如果说收盘前能够站上420点，那我们对于节后的趋势会更明朗。那如果说收盘前只是围绕在4100点左右来回震荡，那可能说大家还是要等待节中的一些消息面的变化再做参考。但是不管怎么说，整体而言，我们觉得3927点。这个低点应该是本轮调整的一个相对低点的低点，后续反弹我们建议进一步的看高一些。那真正的阻力位应该在下周的4150点这一线。所以说从投资角度上来说，下午那有持仓的维持，没有持仓的话尽量在逢低去关注。同时科技赛道依然相对比较火，只不过说今天的整体的科技赛道我们看到是以机器人、医疗服务，还有像金属新材料、化工、化学制药等这些元件、通讯服务、消费电子等等这些新的一些赛道来波动，而铜箔相对走强，但是电子部有所回落 ，MCC 依然在高位震荡，所以说这些板块或多或少后续投资者根据盘中的震荡来进行选择。主持人，
1: 好，感谢上海尖峰基金投资总监阮军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王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相邻工地施工导致新房裂缝，第三方检测为何谈不拢。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作用广袤疆土的罗马帝国，哈德良为何常年奔赴各地巡游奔波？帝王频繁远行仅仅是巡视疆土吗？此番奔走又重塑了怎样的罗马帝国治理格局？ 2026年6月21日下午1点至4点， 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梳理哈德良巡游各地的轨迹，解读其出行背后的治国考量与时代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0: 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 手头糖点比较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2: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3: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2: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4: 您好，您的快递。
0: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2: 如今心血来潮，
5: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2: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0: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2: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6: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0: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7: 山东滨州业主入住新房一年后，相邻新建住宅项目启动基坑施工。业主发现施工基坑距自家房屋只有2到3米，基坑挖完后闲置了一年，复工后继续地基施工并集中抽水。与此同时，业主陆续发现自家房屋墙体、院墙出现裂缝，院落硬化地面出现错位、高低不平等问题。
5: 因为我们这个距离只有2到3米的一个距离，旁边就是工地，我们认为就是跟这边开发商的打地基是有关系的。
7: 涉事开发商起初出具了一份基坑阶段性检测报告，以此证明施工没有对周边造成不良影响。然而在业主向属地住建部门反映情况之后，开发商又改口说这份材料无法作为判定原因及责任的依据。当业主准备委托正规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时，双方又在检测机构的选择、检测形式等关键环节产生严重分歧。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相邻工地施工导致新房裂缝，第三方检测为何谈不拢。
8: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家住山东省滨州市秦皇园树小区的孙先生向天天三幺五栏目组反映，2024年的8月份，他购买了一套复式叠拼现房，入住一年以后，相邻的另一新建住宅项目启动基坑施工，施工基坑距离他家只有2到3米的距离，基坑挖完之后闲置了一年，复工以后继续地基施工并且集中抽水。与此同时，他陆续发现自家的房屋墙体还有院墙出现了裂缝，院落硬化地面出现错位、高低不平等等问题。
5: 收房的时候是没啥问题的，我们买了之后呢，它隔壁是有一个楼盘在施工，距离我们它打地基也就2到3米，很近。然后房子它出的告示里边是大概15米左右，它是挖完地基之后晾了有个1年左右的时间。当时第一次打地

0: 一的时候，我们这边还没有就是明显的反应。一开始就是我楼上的住户他家有开裂，然后我们没当回事儿。在第二次打地基，包括他打完地基抽水之后，也就是说到了今年的四月中旬，我们发现我们整个小区靠近他的这个位置啊，全部出现了地面沉降的情况。然后我们自己的院子呢，也出现了一些塌陷，包括我们的小院的墙以及楼的外墙、内墙都有一些裂缝啊、开裂这种情况。
1: 房屋紧邻基坑，孙先生认为房屋裂缝可能是基坑施工导致的。随后呢，他通过住建部门联系到了相邻新建项目东方华府小区的开发商，对方出具了一份基坑监测报告，以此证明施工没有造成安全问题。
0: 我们就联系对面的开发商，当时给了我们一个所谓的检测报告，就说他做完检测了，沉降值是没有问题，上面写的是2025年7月到26年5月5日，那个临界值是10吧，然后测完之后是到了 9.06， 距离那个预警值还差个 0.94， 他说没有问题，不是他的问题。然后我们如果不认可的话，我们去找第三方。
2: 那个项目不是你们这个项目开发商开发的？
0: 对。
2: 你怎么联系到那边的开发商的呢？
0: 我就通过找住建找到他们的一个联系方式，然后就找到了他们，就给了我一个所谓的检测报告。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在我们墙上贴了一个沉降的一个观测的标识，就像二维码一样竖着的那种条纹码，别的就没有了。包括我们第一次找到他之后，他就加快了他那边的工地的施工，因为之前那个地基是完全空的嘛，然后跟我说他那边地基也回填完了，但其实也没回填完。
1: 记者注意到这份阶段性监测报告显示，沉降观测值已经达到9.06毫米，而预警临界值是10毫米，相差不到1毫米的距离。孙先生认为这说明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但是开发商坚持表示数据没有超标就没有问题。
3: 把那个结论那个地方，这不是说两个大片了，
4: 把针了。
3: 反正你要是胶轴不下的时候，俺就找个第三方检测，然后俺再检测一遍。
4: 行啊，你找第三方吧。
3: 然后那个俺写的那个给住建局的那个里边第三方人要检测的话，那费用算你的啊。
4: 我那个报告写的是啥？写的是预警值，他不是说是你的楼柱塌了？
3: 你预警值是10，你那是9点多，已经接近预警值了。
4: 我接近预警值到了吗，兄弟？
3: 到了怎么办？你给我一个准确的措施。咱别扯皮，你就说一个落地的措施。
4: 如果是到了预警值，我就采取措施。
3: 那俺就走正常程序，好吧？
4: 行。
1: 为了查明房屋受损的真实原因与安全状况，业主孙先生联系了一家山东省内具备一级资质的第三方房屋检测机构，并且将机构资质材料递交到了属地住建部门，再由住建部门转交东方华府开发商，准备开展正式的检测。然而这个时候，开发商又给出的一份新的情况说明，在这份说明当中，开发商说，最初用来证明施工没问题的阶段性检测报告无法作为认定沉降原因、判定安全等级及责任划分的依据，并且提到由属地住建部门指定或监督选取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鉴定。与此同时，住建部门建议寻找滨州本地具备鉴定资质的单位。
0: 然后我们就找到了第三方检测，找到了我们山东省第一批具有房屋检测资质的一个第三方。我就担心就是我们做完检测之后他不认，然后我就先找的住建的工作人员，就把这个检测第三方的公司的资质给到了这边，然后由住建部门的工作人员再转交给了东方华府那边，他们就不给答复了，冷处理了。后来就给了我一个说明，说明里边呢要求就是我们这边当地住建指定找一个第三方，他的说明里边就说了，报告中单一检测点沉降值无法反映整体沉降情况，不能作为认定沉降原因、判定安全等级及责任划分的依据。他就否定了之前的那个检测报告了。然后住建那边就给我的反应就是说，能不能寻找滨州具备鉴定资质的单位。
1: 记者核实发现，孙先生家的小院墙体确实已经裂开了一道大缝，手掌都能够完全伸进去。房屋内墙出现竖向的长裂缝，以及院落硬化地面有一处已经出现错位，高低不平。业主经

0: 不了工地，检测就无法开展。随后记者进一步向东方华府项目开发商核实相关的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应该是谁主张谁举证，施工监测数据显示没有问题，问题可能是出在别的地方。
1: 如果他真有问题的话，他为啥不直接起诉呢？他不直接起诉我呢？
2: 你就说最好就是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然后进行司法鉴定。
3: 他那边房屋原先他也是回填的，有可能是不是他们那边回填的质量不行呢？基础它不在一个平面，它肯定多少会有点沉降，他不能说是把这个原因都归结到我这边。我监测的数据是没有问题，谁提出问题谁提供证据了。
0: 目前属地住建部门给业主的最新答复是，业主与开发商双方各自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检测，由公证处现场公证。业主担忧的是，如果两方鉴定结果不同，开发商对鉴定结论依然不认可，那拉锯战就还将会继续。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的胡晓律师就相关的问题来进行讨论，我们稍后见。
4: 质量还是不行啊！
5: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6: 这手机给退了，
5: 这手机是假的啊！
7: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8: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8: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7: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8: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7: 天天315，
8: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9: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8: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9: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8: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9: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8: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9: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10: 您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8: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10: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11: 山东滨州业主入住新房一年后，相邻新建住宅项目启动基坑施工。业主发现施工基坑距自家房屋只有2到3米，基坑挖完后闲置了一年，复工后继续地基施工并集中抽水。与此同时，业主陆续发现自家房屋墙体院墙出现裂缝，院落硬化地面出现错位、高低不平等问题。
12: 因为我们这个距离只有2到3米的一个距离，旁边就是工地，我们认为就是跟这边开发商的打地基是有关系的。
11: 涉事开发商起初出具了一份基坑阶段性检测报告，以此证明施工没有对周边造成不良影响。然而在业主向属地住建部门反映情况之后，开发商又改口说这份材料无法作为判定原因及责任的依据。当业主准备委托正规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时，双方又在检测机构的选择、检测形式等关键环节产生严重分歧。天天315本期聚焦：相邻工地施工导致新房裂缝，第三方检测为何谈不拢。
0: 有请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你。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我们业主的房屋是紧邻基坑的。那么孙先生认为呢，房屋的裂缝可能是相邻工地基坑施工所导致的。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法律的实践当中，这一类纠纷的举证责任到底是如何来分配的呢？
13: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那么只有法律在明确规定某些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比如说环境污染，再比如说高空坠物，还有我们经常会听到的购买这个耐用消费品的六个月以内出现问题等等，这些有法律明文直接规定需要由对方举证自己无责的情形，才会适用一个举证责任倒置。那么其他的情况下都是需要我们这个可以理解为我们作为原告方，我们要先提供证据。那么像今天这个案例，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业主其实已经取得了初步的一些证据，比如说自己家的这个房屋肉眼可见的出现了一些沉降、墙体的裂缝，还有对方提供的这个监测报告已经逼近了临界值等等。那么其实这些已经构成了证据，它都能够证明自己家房屋的损害和对方的施工之间存在一个较大概率的关联性。那么拿到这些证据，其实我们的这个业主就已经可以进入司法维权阶段，可以通过法院介入后做一个顺利的推进。
0: 一般情况下呢，我们都知道业主其实是很难拿到工地内部的施工数据以及相关的资料的。那么法院在审理这一类案件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会适用这个举证责任倒置，或者是要求施工方承担反证义务的可能性呢？
13: 这个可能性比较小，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只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就是某些情形。而且在这个里面，我们其实要注意一个这个就是误区啊，就我们业主认为我必须拿到你的这个数据我才能够证明，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即便把这个数据给到你，你就真的能够通过这个数据来证明他的这个施工和你的房屋损害之间存在关联性吗？我觉得也不一定，我们作为普通人可能很难去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最终可能仍然需要通过这个鉴定机构他去做个鉴定之后，在这个报告里来体现他的这个原因以及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后果，那么以及他们的这种责任的关联性。那么通过简单的一些数据，我觉得本身它也很难去体现出这个损害它的这个因果关系。
0: 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孙先生这个遇到的这个问题，比如说能够看到房间里面的外墙有能够巴掌能够伸进去那样大的裂缝，地面的硬化地面有错位，这种情况其实已经是掌握了一定的证据资料了。
13: 我认为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说我们的房子原来没有这些情况，就是在对方施工以后出现的这样的一些情形，而且也没有其他的因素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房屋出现类似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合理怀疑。那么只要有这样的一个证据的这一个存在，我们的业主已经可以拿着这些东西去要求对方停止损害，那么并且去鉴定这个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最终来索要一个赔偿。
0: 那目前我们的业主其实最担心的问题是开发商不认可业主找的这个机构，并且拒绝业主进入工地实测，导致实测无法推进，而沉降趋势和基坑回填的状态又属于容易变化的这样的一个证据。您认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业主该不该去做这样的事情？如果该做的话应该怎么做？您有哪些建议呢？
13: 目前看就是这个业主这个开发商的态度已经很明显，我不配合你，并且这个开发商我觉得态度非常的恶劣。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到这个出现这种可能发生损害的情形，可能要想的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修缮固化或者采取其他的一些方式，但这个开发商他不是，他是非常的不配合，拒绝这个业主的任何的维权行动，而且封锁自己的所有数据，甚至对自己提供的这个报告他最后都不认。所以已经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这个开发商不会配合这位业主接下来的任何的这样的一些主张。所以我觉得第一，我们这个业主现在还是要继续固化证据，就是我这个房子现在它的这个每日它可能有没有出现新的一些这个损害，随着对方的一个施工。那么第二呢，就这个损害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要可能通过拍照啊、录像啊这样等等一些方式把它去把这个证据固化下来。这里我还要提醒我们的业主一点，就是你用手机也好摄像机也好，你拍完东西之后不要说我转移到电脑 脑上，我就把它删掉了。我们的这个原始设备、原始数据一定要保留好。那么将来在这个法院在举证的时候，原始数据是非常重要的。
0: 嗯，目前呢，属地住建。

0: 建部门给业主的最新的答复是，业主与开发商双方各自委托第三方机构来开展检测，由公证处现场公证，但是我们的业主并不认可这个方案。您怎么样看待这个方案的？
1: 我认为这个方案很奇怪，各自委托第三方，那如果说这两家机构检测后的结论不一致，是以哪一方为准呢？还是说只要说按照最后，只要我们做到这件事情，住建部门他们可以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小组，对我们的最后责任进行判断，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没有问题，如果也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其实我觉得这都是浪费时间和浪费金钱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是很难接受的。
0: 对，因为我们的业主自己也觉得说，如果双方的鉴定结果不一样的话，那么开发商对于鉴定结果有可能就会依然不认可，那我们这场拉锯战就是还将会继续。所以说如果双方选定的这个公司出具了相左的鉴定报告，您觉得这个法院在诉讼当中通常情况之下他会怎么样来处理呢？
1: 这里我首先要给大家明确一件事情啊，就有的人朋友可能认为说，我只要选一个合法的，就是尤其是具备司法鉴定资质的这样一个机构，他最后出的报告是不是就更加可信？其实司法鉴定是一个特殊的程序，是在我们的诉讼中的一个专门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或者说步骤。同一家机构我们社会委托和法院指定这个机构进行鉴定，它其实是两个完全性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流程。虽然说最后它可能出的人也是一样，甚至可能报告内容也一样，但是它还是不一样的它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真的走到必须通过鉴定才能够得出一个准确结论，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前提存在的话，不如直接起诉，在法院的这个主持下来选定鉴定机构，或者通过摇号来指定这个鉴定机构，最后以这个报告为准，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0: 也就是说如果一方拒绝配合相关的行政调解的方案，那么另一方就可以直接起诉，并且在诉讼当中申请法院依职权来指定司法鉴定机构，那么他得出的结论就是唯一的，就可以依照这个结论来决定这个事情到底往下发展的方向应该是怎样的，对吗？
1: 对的，这样理解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这里我也补充一点，在诉讼过程中，法院会首先审查双方提交的证据，如果说认为双方现有的证据就能够得出这个结论的话，那可能也不需要鉴定。或者这个时候有人说，那开发商他不提交那个数据，但如果说这种时候法院是可以责令对方提交，如果对方他有这个证据但是他就是不提交，那么可以由他承担不利后果。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建筑问题它比较专业，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大概率还是需要通过法院指定这个司法鉴定机构最后来完成最后的一个责任的认定。
0: 那我们如果说这个房屋本身的地基回填质量是存在瑕疵的，存在混合过错的问题，那么法院通常会怎么样来划分侵权责任的比例呢？
1: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啊，这个建筑问题它都是专业性问题，这种问题在我们的这个鉴定报告里，它本身就会对这个责任的大小由谁造成去进行一个描述。如果说确实存在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混合过错的话，那么在这个鉴定报告里头它也会提到由谁造成，那么相应的大致的一个比例，那么法院最终会参考这个报告来判定今天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开发商他应该承担多大比例的一个责任。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业主作为房屋的买受人，是不是应该同时向原房屋开发商和相邻施工项目开发商来主张相应的责任呢？
1: 这个其实是一个实操的问题。首先我们从最终的责任承担来讲，业主可以要求双方来承担责任，但是能不能在以同一个案件里来解决这个诉求，这个地方我觉得可能要打一个问号。因为我们看到我们针对相邻的这个开发商，那么是基于相邻关系，你不能损害邻居的这个利益，对吧？那么它其实也是一个侵权责任。那么它基于相邻关系的侵权，那么和这个开发商他因为建筑房屋，我们去跟他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后，那么最后也发生他的违约，或者是最终发生一些侵权责任，那这个两个案他可能是无法合并到一个案件里进行审理，这个还是需要和当地的法院进行一个沟通之后才能最终一个认定。所以不排除我们的这个业主他需要通过两个案件分别向对方去追究责任。
0: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晓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胡波，导播秉文，监制王涛，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弦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3万元起。
5: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6: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5: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6: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5: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6: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5: 我和你爸啊，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北京时间13: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各位好，我是岳林。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午后 A 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开盘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今天上证指数以及深成指呈现的是一个分时冲高回落的格局。目前呢，深成指还是保持着小幅的红盘，但是上证指数是处在分时的低位窄幅震荡。上证指数最新的点位是4093点，下跌了14个点，跌幅0.35%。深成指15950点，上涨了69个点，涨幅0.47%。科创综指2289点，上涨了65个点，涨幅2.94%。创业板指4218点，上涨了51个点，涨幅1.26%。北证50是下跌的，下跌了0.92%，最新的点位报1268点。再来看一下其他指数的表现，沪深300上涨0.15%，中证500上涨0.39%，中证1000上涨0.44%，中证2000上涨0.13%，上证50方面目前是上涨了0.08%。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从今天整体的盘面表现来看的话，半导体以及生物科技这两个板块的表现最为引人注目，目前的涨幅超过了3%。另外呢，包括互联网、能源设备、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这些板块是处在涨幅榜的前列。再来看下跌的品种啊，今天跌幅最为明显的就是保险板块，目前的整个板块的跌幅超过了5.60%的跌幅。另外呢，包括贵金属、电力、石油化工，还有券商、造纸这些板块都是纷纷走弱，排在跌幅榜的前列。再来看个股，目前呢，全 A 股市场上涨的家数有2021家，平盘122家，下跌的3384家。A 股的成交金额目前来到了22218亿元。这就是目前盘面的最新运行情况，稍后的交易实况将为您带来详细的盘面解读。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0: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上海证券交易所昨天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规则

试用指引第十号，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试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指引对明显技术优势、阶段性成果、取得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以及市场空间大等四方面作出具体规定，其中将适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阶段性成果明确为，在申报时至少有一个大模型产品已完成上线发布并实现规模化应用。同时，指引将发行人主营业务明确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自主研发、模型服务或者模型应用等，支持通用大模型和行业专用模型同步适用指引。另外，上交所日前就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向市场公开征求意见。本次修订主要调整更新第五条规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二级行业，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新增量子高端装备领域新增机器人，并调整海洋工程装备为海洋装备，新能源领域新增氢能，生物医药领域新增脑机接口、生物药品、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生物医学工程等。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数字时代金融新观察。本期主题，科创板第五套标准拥抱 AI， 哪些大模型将率先登陆 A 股？接下来我们连线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你好，吴所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次指引呢，它明确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可适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那么这次扩围在您看来，它释放出了怎样的一种信号呢？那结合人工智能当前的一种发展的阶段表现，那么科创板的支持您觉得会对产业带来哪些具体的利好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次扩围呢，我们认为释放的信号是非常明确的，因为现在呢，资本市场正在以更大的制度包容性在主动地拥抱这些新质生产力的这些行业。那么第五套标准呢，本身呢就是为尚未盈利的但是拥有核心技术的这类科技企业的话，是有一种包容性的方式来上市，进入上市通道。那么此前呢，主要是服务于像创新药啊，或者说是医疗器械啊这一些生物医药的领域。那么这次呢，是正式的把范围扩大到了人工智能的大模型。那么这个也本身也意味着制度设计的话是在为更多的具有硬科技共性的这类企业迈向资本市场开辟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通道，所以整体来讲是会进一步的促进这一类真正的硬科技企业的这样一个发展。那么像大模型企业呢，本身就具有着像研发的投入大，然后呢周期长，然后也没有实现盈利这样的一些那个特征。那么第五套标准的话，正好是和大模型企业的现在的整体发展来讲，应该说是高度的相契合的。所以我们认为呢，在这样的整体的制度设计之下的话，是能够非常有效的来促进我们的大模型的相关的行业，或者说是整个的人工智能行业的这样一个成长以及壮大。啊，主持人。
1: 这份指引要求呢，申报企业在申报时至少有一个大模型产品已完成上线发布，并且实现规模化的应用，同时呢要具备明显的技术优势，取得重大的研发成果或牵头承担国家人工智能重点任务。那么这些门槛，您觉得在实操当中它会如何去界定呢？那什么样的一种规模化的应用，包括这个技术优势，才可能去迈进科创板的这道门？
2: 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很关键。这次呢指引也比较明确，就是从业务范围、技术优势和阶段性成果、行业地位以及市场空间这些方面的话，多维度的做出了相关的细化的这样一个规定。那么比如说从那个规模化应用来讲，指引是明确要求在申报时至少有一个大模型产品已经完成上线发布，并且实施规模化的这样一个应用。那么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呢，我们认为可能更多的会从几个维度来进行相关的审视。一个的话是用户

规模或者说是 token 的调用量是否达到行业公认的量级水平。那么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是像应用场景是否从试点走向了一个常态化的商用。那么第三点呢，是是否形成了可持续的付费或者说是商业的闭环。那么这是关于商业化的应用。那么关于到技术优势呢，这次指引也比较明确，就是要求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开展研发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然后具备明显的技术优势，取得重大的科研成果，或者呢是牵头承担国家人工智能的重点任务。所以呢，这个对于技术优势来讲，描述的也是非常明确，要。

0: 不明且不存在商业化预期明显不足等对企业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的事项，所以呢是对于整个的商业化的制度安排的话是也提出了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要求。所以综合来看呢，这些门槛的核心逻辑就在于不要求企业现在已经盈利，但是呢要求企业是被市场验证过，有产品、有用户、有技术壁垒，然后呢有资本认可，从而呢是希望通过资本市场能够进一步的促进企业发展，从而形成一个更加良性的商业闭环，以期最后实现盈利。主持人，
1: 其实这一类的大模型企业啊，往往都是还没有盈利的。那么这份指引其实也强调了从严把好发行上市的准入关，坚持循序渐进、质量优先原则，严守财务真实性的底线，严防带病申报一哄而上。那么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我们应该如何去看懂这一类企业的一个招股书呢？从而来更真切的去辨识它硬科技的真成色，包括一些潜在的风险。
0: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呢，投资这类科技型的企业，首先来讲，我们认为自己需要先多做一些功课，或者呢可以多参考一下专业机构的研究的成果。同时来讲，也要学会进一步的去深度的来阅读相关的招股说明书。那么具体来讲呢，可以通过自己做功课的话，重点了解几个方面的信息。第一个呢，就是要看产品落地的这样一个可靠性，因为整体来讲，对于公司的商业模式啊，以及产品落地啊，用户需要有一个大概的这样一个理念和认识，以及对于它未来的一个就是说成长空间要有一个初步的这样一个预判啊，这是第一点。然后呢，还要看技术壁垒的可验证性。因为在招股书中的话，关于技术优势的描述，不能只看相关的定性的表述，要进一步的，我们从定量的指标也要来进行一下的进一步的追问，比如说像模型参数的规模啊、训练的效率啊、推理的成本啊，这一些硬性的指标，我们自己也要有一个深度的这样一个研究。所以呢，这个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对于专业程度还是需要做一些功课的。那么另外呢，再要看就是说商业化的路径是否可行，投资者要来判断这个商业化的安排到底是画饼呢，还是技术路线图是比较明确的啊，是需要明确一下是否有清晰的收入的来源，是否有明确的客户的拓展计划。所以呢，商业化的路径大家也是要进行重点关注。另外呢，再要看一下就是说相关的合规风险的披露的充分性，因为大模型的话是涉及到像相关的数据安全啊、算法备案啊、以及知识产权啊这些复杂的合规的问题。所以呢，这招股书中我们要看是否对于这一些的风险进行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披露。那么另外呢，投资者也可以再进一步的关注专业机构投资者的背书的情况，看看是否有专业的机构投资者先期已经进行入股，或者说是提供了相关的背书，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的话，在投这类企业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功课，深度的来进行理解。啊，主持人，
1: 这次上交所明确表示啊，将积极稳妥推进符合指引标准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在科创板发行上市。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个关键词叫做积极稳妥？那么市场最快可能大概是在什么时候能够见到一些首批申报或者说上市的一些案例呢？那您觉得哈，您预期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些企业？
0: 我们认为呢，积极稳妥可以这样来理解。首先来讲，积极呢是指一种态度，意味着上交所会主动的推进，然后来加快的落实，然后呢进一步加大资本市场对于硬科技发展的这样一个支持的力度。那么稳妥呢，是意味着这是一个节奏上面的变化，就是说意味着不会说是一哄而上，或者说是不会降低标准。上交所也明确了要从严把好发行上市准入关，然后呢坚持一个循序渐进、质量优先的这样一个原则。所以呢，稳妥呢也是会使就这类企业迈向资本市场的节奏会更加的稳健，从而呢更好的来获得资本市场的一个支撑。那么关于时间表呢，目前呢还没有官方的一个时间表，但综合来看呢，我们认为首批申报的案例的话，有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来进行相关的一个准备，因为企业呢也需要梳理相关的合规材料，保荐机构呢也需要完成相关的审核以及一些那个文件的相关准备。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可能需要几个月到半年时间。那么涉及到具体的企业上市的话，有可能是要到明年上半年，我们认为可能是按照这样一个节奏，但具体的话还是要看企业本身和审核的相关的实际的进展。啊，主持人。

0: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征求意见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这里面呢新增的几个关键词，那像量子机器人、氢能、脑机接口啊等等多个未来产业的领域。那么您觉得政策的初衷是什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1: 我们认为呢，这个政策的初衷的话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要服务国家战略，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那么从影响方面来讲呢，我们认为呢，这个呢相当于是给未来产业绘制了一张上市的这样一个导航图。因为过去呢，有一些前沿领域的企业虽然具有技术先进或者一些核心竞争力，但是呢并不完全清晰是否符合科创板的相关定位。那么现在呢，目录也进一步的明确了，那企业的预期也就稳定了，保荐机构的推荐也就有了更多的这样一个依据啊。那么目前的整体来讲，应该说是政策进展都是推进的，相对来讲是会比较快，所以呢会进一步的来支持这一类企业的上市，更好的来利用资本市场的资源来支持我们的硬科技企业的发展啊。主持人，
0: 那么您大概的猜想一下，像量子计算啊、具身智能啊、氢能、脑机接口这些未来的产业，他们的这个企业的上市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标准呢？
1: 我们预计啊，大概率呢是依然是适用第五套的这样一个标准，因为这些前沿领域的企业啊，普遍具有基础门槛高，然后呢研发周期长、前期投入大、商业化初期可能尚未盈利这些共性的特征，所以呢大概率上面来讲会是采用这样一个第五套的一个上市的标准，不要求盈利，但是呢要求企业具备核心竞争力和高成长性。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十点、十一点、十三点、十四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3:30，行业投资观察，物理 AI 从数字到现实的智能革命，今天是第四集多场景梯度落地。下一时段14:00的财经态度，618买与卖的新逻辑，本期的主题是国内买 AI 眼镜，国外抢中国制造，在高科技中寻找新增量，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4: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4: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北京时间13: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各位好，我是岳林。
5: 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
0: 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将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除此之外，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设置以旧换新专区， 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5: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0: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
5: 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截至今年5月底，国开行已累计向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领域发放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2133亿元，支持企业366家，项目507个，其中近70%投向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融合化改造升级领域。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来关注一下目前指数的最新表现。上证指数目前是4100点，下跌0.20%。深成指是16034点，上涨了154个点，涨幅0.97%。科创综指上涨3.45%，创业板指上涨了1.87%。北证50是下跌了0.64%。从今天的主题行业来看的话，半导体、生物科技、电脑硬件、电子元器件以及通信设备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下跌居前的品种呢，保险、电力、贵金属、航空以及机场。个股上涨的2048家，下跌的3354家。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王柱对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王柱先生。
6: 你好，主持人。
0: 指数虽然呈现一个窄幅震荡的格局啊，但是从整体的一个盘面表现来看的话，本周的市场是围绕科技股在进行一个明显的反弹哈。那下一步的趋势您怎么来看？
6: 这里的趋势来讲的话，我们判断呢已经是趋势反转了，就之前的调整啊、震荡啊或者破位下跌啊，这种趋势已经完成了反转。实际上在周一的话就已经给了反转确认的信号了。因为在周五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市场是放量了5700多个亿吧，大概是不到1000个亿。那么这是一个低位的放量，这样的一个低位放量呢，并没有完成一个这种确认的信号。那么也是科技股带领的市场反弹。那么在周一的时候，因为科技股已经涨得比较高了，然后的话它又再次在强更强，那么说明呢资金在高的位置呢还愿意继续去托举。而且的话在形态上，我们看到深圳成指在周一的时候已经回到了上方的压力位的上方了，就是上面的一个震荡平台。那么上证指数呢也完成了下降轨道线上轨的一个突破，所以说呢我们判断是已经趋势反转了。所以说当下来讲的话，趋势我们依然看多。对于指数层面来说的话，我们应该可以乐观一点。而且因为国际市场的局势也发生了变化啊，一方面是美联储加息的之前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因为就业市场非农就业比较好啊，那么这样的一个预期呢对市场也形成了扰动啊，担心呢是会美联收紧。那么后面的话它出来的核心 CPI 啊，以及战争阴云的散去，使得石油价格的下降已经比较有确定性了。所以说通胀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没有，那么对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呢开始降温。所以整体来说，不管是一些国际的一些形势，还是说一些宏观的环境来讲的话，那么市场呢都是变得和之前的环境不一样了，已经开始好转了。
0: 也就是说呢，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指数如果调整的话，也就是一个短暂的休息，不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反转。现在更多的还是延续着科技股带领的这种反弹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在结构上呢，是不是要紧紧抓住科创板的这个主线？目前来看的话，科创50整体的涨幅已经将近来到了4.91%哈，今天盘中也是走出了1932点的这样的一个近期的一个高点哈，您怎么来看它的一个走势？
6: 对于科创50来讲的话，近期走势的确是比较好，而且我们认为这个趋势呢应该还可以延续，因为当下来说它上涨的逻辑啊是有底层的支撑的。因为我们知道科创50为代表的这种科创板呢，它主要是由半导体相关的行业组成的。那么对于半导体来讲的话，现在处在一个景气的周期，我们看到在日本那边，因为日本是属于半导体的一些设备生产的，还有一些材料生产的一个大国嘛，它很多是这种。
0: 如果就从国内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其实半导体板块大家还是更看重其中的一些国产算力的硬件的产业链哈。那从这一点出发呢，其实大家是不是还是对半年报的一个预期还是比较乐观的，所以给半导体更进一步的一个估值？
6: 一个是半导体的预期，半导体的这个业绩预期是比较的乐观的。因为我们看到各大晶圆厂都在扩产嘛，而且的话日本那边的一个设备的涨价实际上是很少见的，那么它的设备的涨价，我们的国产替代当然也就有了空间。它设备的涨价呢，不是由于上游原材料的涨价，
0: 这是其中一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哈。其实我们也看到包括除了半导体板块，另外呢像之前那些老的一些科技股的一些表现，像类似于光通信哈，包括像电脑硬件啊、电子元器件，都是出现在科技榜的这样的一个前列。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是大家是不是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排序，就是说把半导体可以放在前面，那后续的一些光通信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科技板块，只要市场比较热的拿着，目前来看的话问题不大。
6: 对的，问题不大。因为的话，半导体本身的话，一个是国产替代的逻辑，另外的话，一个是下端的需求的这种拉动的逻辑。那么另外的话，因为我们看到之前的话是涨的是洁净室嘛，对吧？洁净室已经涨得很高了，那是因为下游的扩产，先是洁净室先建厂房嘛，厂房建好了就洁净室建好了之后就开始入设备了，设备在建好了之后就可能要进原材料了，所以它这个链条是一层一层传导的，都是由于 AI 的这样的需求的爆发，持续的这种需求的拉动，使得整个产业的受益。
0: 还是要紧紧抓住这个产业链的一个机会啊。好，非常感谢大通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王柱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我要一所大房子。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半点之后为您带来的是行业投资观察，继续来聚焦物理 AI， 从数字到现实的智能革命。本期的主题是多场景梯度落地，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2: 北京时间的13: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到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我们来继续聚焦物理 AI， 从数字到现实的智能革命。本期主题：多场景梯度落地。物理 AI 下游应用场景丰富，自动驾驶呢是目前唯一同时跑通。

0: 数据闭环和商业闭环的物理 AI 领域，被视为进入物理 AI 赛道的第一张门票。具身智能呢，则是长期空间最大的场景。此外呢，城市治理和能源领域构成了物理 AI 的泛民生应用场景。那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张成先生好。
1: 主持人好。
0: 首先啊，那为什么自动驾驶能够率先跑通数据加商业的闭环，而具身智能呢仍然需要时？两者在技术成熟度、法规适配、产业链分工上的核心差异是什么？
1: 好的。那么这个问题，我觉得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行业的一个成熟度不同。因为我们知道任何的这个智能革命，它其实前提是需要有大量的过往的这个衍生案例的一些数据啊，不断的进行回溯和推算。那么自动驾驶车辆本身其实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移动传感器，那么这个大量的这个量产车能持续采集复杂的路况数据。那么这些年我们知道，一个是各种这个在线地图的推出，收集了很多导航用户的一个数据，另外一个就是大量的以小马智行为代表的这种无人驾驶的测试车在马路上进行推演数据，另外呢包括这个现在的一些车载的一些定位系统和传感系统也可以大量的反馈相关的一些数据。那么这些数据呢共同这个培育和这个培养了一个自动驾驶大模型，那么用户为辅助驾驶付费，车企为智能化买单。那么一方面是在数据上形成了一个大量的反馈和培训，另外一个呢是在这个商业应用场景上又能够实现一个商业化的流程，那么形成了就是体验然后数据化培养，然后商业化这个回溯，然后再加上数据的回流，还有最后就是造就整个这个系统在这种资金和数据的双重供养下不断的这个跃升进化的一个正向这个循环。而具身智能目前来看啊，就是我们说确实在生活中我们基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啊这种所谓具身智能的一些其他的应用场景，那么这些相关的一些数据收集也比较困难，而且就是也缺乏这种标准化的一些规范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在自动驾驶我们是有这个有交规啊和相关的一些法规，那么但是对于具身智能的相关行业标准和它的一些行为准则的一些法律法规啊，应该说也相对不健全，所以说没有能够形成规模交付、数据培训加上商业这个商业化这个现金流这么一个正向的模式。那么在技术成熟度上呢，自动驾驶解决的其实就是这个整个的一个运行过程中的感知、回避和到达以及交通法规的约束，容错率很低，但是场景相对还标准。而具身智能它处理的是一个三维啊，甚至是涉及到一些四维空间，复杂地形啊，步态调整、非线性力学啊，触觉、力觉，对触觉、力觉，这个叫声光感知啊，这些软硬件深度集成的要求非常高啊。目前来看呢，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叫做小型集成处理器，还是我们的整个大数据的一个培养啊，都尚不足支撑整个的这种具身智能大规模的应用场景。最后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在法规上跟自动驾驶有明确交通法规和功能安全标准啊，也推出了相关的 ISO 标准和相关的一些自动驾驶在这个全球各个国家都推出了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啊，以及现在长达数年的车规级验证啊，比如说我们知道现在自动驾驶分为 L1 到 L5 的这个不同的一个标准啊，包括我们现在智驾在行驶过程中哪些场景可以应用啊，在应用的过程中有哪些操作规范。那目前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人工具身智能呢，那目前技术路线啊，大家各家还都在尝试过程中，尚没能形成统一的所谓行业标准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所以这些呢应该说都是最终制约了这个我们目前具身智能的一个发展，或者说是目前具身智能与自动驾驶之间没有巨大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主持人。
0: 那在传统机器人或者是汽车产业链当中啊，硬件比如传感器啊、电机芯片等占据了大部分的价值。物理 AI 的时代，未来产业链的利润池是否也会向软件层去大幅的倾斜？
1: 好的，那么我觉得短期这个也比较困难啊，因为目前呢与云端 AI 这个重软件轻硬件还是有所不同。那么物理 AI 超70%的 这个产能产值都集中在硬件端啊，包括算力的镜片建设，就我们现在说分类服务器啊，那包括精密执行部件、感知这个传感器等硬件这些。那么当前硬件放量和业绩兑现呢，是市场最关注的核心逻辑。中游的感知执行部件大家提升的，也是目前大家觉得这个成长性比较确定的一个方向啊。但是呢，最终就是能够在软件方面啊，就是谁能够率先盈利，或者说在硬件方面把利润的前提下，软件想盈利确实还是比较难。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是这个短期可能整个的这个利润环节和投资的重点方向还是偏这个物理 AI 的硬件环节。主持人，
0: 物理 AI 要从主题炒作走向业绩兑付，最关键的财务先行指标是什么？作为普通投资者，如何区分哪些公司只是蹭概念，哪些真正具备了物理 AI 时代的护城河？
1: 好的，那么实际上现在相关的一些物理 AI 公司啊，都在相关的年报业绩发布会上啊，或者是投资者沟通中，会披露自己在整个 AI 领域的一些营收的表现啊。首先要明确的是，绝大部分公司目前在物理 AI 方面的营收占原来的准业务的占比相对还比较小啊。传统的这些公司往往都是在一些工业传感器啊、汽车电子或者消费电子领域啊有很大的一个营收基数。那么物理 AI 这块的，但是我们要关注的就是 AI 营收占比啊能否快速提升？我觉得至少要能够超过这个年化20%吧，这个以上提升。当然说，如果年化能超50%甚至100%，那当然是更好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整个的这块的这个营收占比啊，因为现在绝大多数公司在 AI 方面的业务营收占比，其实在总营收里头基本都不超过5%啊。我觉得对于大多数公司来说啊，能够先跨过5%的门槛，然后是20%的门槛，然后是30%、40%这样一步一步去啊。至少我觉得五是起码说明公司的业务已形成规模。20%，我觉得是说明公司已经跨入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业务这个能够调大量或者改变公司利润营收的一个可能性啊。那么另外最后还要看近2-3个季度的合同负债是否环比提升，经营性现金流是否有所改善，研发投入啊能否在技术上快速转换。那么所以从这块来讲呢，我觉得就是要注意，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是公司。很多公司披露啊，在这个物理 AI 或者是人工智能上面的一些合作啊和一些订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就是从披露相关的一些这个消息之后，能不能在2个月之内啊有一些订单的实际落地。如果你发现这些公司经常是提到战略合作或者是一些技术的重大突破，但是随后半年之内啊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这个订单，或者说是这个主业上的一些营收，那我觉得这些公司要保持警惕，远离他们。主持人，
0: 好，我们来看相关的公司。首先来关注688326经纬恒润，公司综合型电子啊，是综合型汽车电子供应商，核心业务板块呢包括汽车电子产品的研发量产、高级别智能驾驶整体解决方案、自主研发仿真测试工具链等。未来3年增速最快的，在您看来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业务？
1: 好的，那么确实公司目前在高级别这个智能驾驶整体解决方案啊，就是 ADAS 基础之上的一个智驾一个系统上，这块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还有一个就自主研发的仿真测试工具量啊，这个呢应该说一定程度上是解决了很多车企啊利用真车或者大量的所谓路测数据来带来的一些这个测试的一些烦恼，降有效的降低成本，提高这个效率。那么这两块我觉得是整个公司在物理 AI 领域里头需要重点关注的，也就是说高阶智驾渗透率提升以及仿真测试需求的一个爆发，会使得这两个业务在未来3年可能是增速相对最快的业务。但是在增速之外，我们要关注啊它的绝对值和占公司总营收的一个比例能否有一个质的提升。主持人，
0: 公司表示，物理 AI 技术能与自研的仿真测试平台形成有益互补。那这样的一种补充具体体现在哪些技术环节？
1: 好的，那么物理 AI 的世界模型和强化学技术呢，使得仿真平台会从传统的叫规则驱动啊向数据驱动来转变啊，它会通过就是收集的大量数据的一个叫做混沌化处理的模拟，通过海量的真实驾驶数据的预训练规律，那么这个人工智能会通过虚拟环境，能在虚拟环境中自动生成并模拟各种极端 的这个情形，或者说是一些长尾的驾驶场景，那么大幅的降低啊对人工编写规则的依赖啊，也就是说培养出一些所谓虚拟世界的自主应试型的一些驾驶员或者是一些行驶测量，那么最终会提高模型在接近真实环境中的一个决策的优化效率啊，所以这个呢是未来物理 AI 技术对自研仿真测试平台的一个有效的一个补充和增强。
0: 公司仿真引擎已经覆盖静态交通场景、动态交通参与者、传感器模型等模块。公司的物理 AI 世界生成能力啊，是否意味着仿真测试未来可以从规则驱动转向数据驱动？也就是说呢 ，AI 自动生成无限量极端驾驶场景，而不是仅仅依赖于人工的编写。那这样一个转变在技术路线上已经推进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1: 从目前看到的一些相关研报来说，就是全球在这个方面其实都在加强一些培训和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训练，而且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果啊。从这个相关汽车企业的反馈，以及包括现在大量的这个头部车企啊，都开始这个才降低了这个所谓实际路测的这个标本数量，而加大了在这个仿真测试的这块的一个投入啊。那么是比如说像这个以光梦塔这个头部企业为代表，那么发布了这个强化学习的世界模型，它在这里头呢结合了八十多万台的这个量产车采集的长尾数据，构建了一个大型的一个物理模型。那么在乘用车、物流车等场景呢，目前来看也取得了验证啊，应该说通过了包括欧盟相关的一些行业标准协会在内的一些验证。那么这些呢，我觉得都标志着仿真测试正在加速向 AI 自动生成场景进行一个快速的转变啊，所以这块呢，我觉得确实在技术上是人类在整个工业测试领域，尤其是以汽车为代表的这个自动驾驶、汽车驾驶为代表的这个领域里头取得的一个实质性的商用化和实用化的一个突破。
0: 公司在具身智能方向的布局当中提到了深度融合具身智能、强化学习和模仿学习、机器运动控制等前沿技术。物理 AI 大模型和公司自研的运动控制算法之间是替代呢，还是补充呢，还是融合的关系？
1: 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一个融合加互补的关系啊，因为物理 AI 大模型呢，它负责是去读取理解一些物理的运行规律啊，进行高层级的行为决策和规划，而他公司自研的这个运动算法控制模型啊，比如说这个公司也提到啊，叫预测控制 MPC 啊，这些相关，它其实是负责的短时序轨迹生成与执行啊，确保这个车辆在运行或者是相关机械动力学的一些可行性，也就是它是更多的是一个执行性的。那么大模型它其实生成的是一个以这个叫以目标为导向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最终的一个方案，而这个自研的运动控制算法呢，实际上是如何去执行啊，就是让这些机械或者是驾驶所驾驶的车辆，或者是自动驾驶这个控制的车辆啊，把一些算法转为硬件可执行的一些精确动作。我觉得两者是一个是属于这个叫决策官啊，一个可能是这个执行官啊，两者相互结合才能够实现更加安全可靠的一个物理交互。
0: L4 低速物流车作为公司物理 AI 落地的阶段性成果，它的技术架构中物理 AI 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1: 物理 AI 其实还是赋予了这个物流车在目前这个真实的世界中的一个感知、推理和执行能力啊，因为目前公司 L4 低速流车比较大的应用场景是在港口，而港口的一个特点呢，它其实相对来说啊，就是这个没有社会车辆的介入啊，更多的是一个港口自有的运输车辆、作业车辆和少数的这个叫做这个工人的或者说是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个自驾车辆为主。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通过这个物理 AI， 它实际上能够比较有效的替代啊，就是这个人工驾驶的一些决策。那么车辆呢，能够理解通过这个多层的世界模型架构，车辆能理解在这个固定的区域里头，那么相关物体运动规律和一些因果关系啊，比如说与这个分别不同的 车辆的一个运行的轨迹啊，驾驶的习惯啊，应对比如说在不同天气下的一个这个速度啊，以及这个转向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细节。那么在虚拟访问中啊，强化一些信息优化，最终实现这个整个的一个运行过程中的一个安全自主决策和精准运动控动精准的运动控制啊相关的一些这个目标吧。主持人，
0: 嗯，公司研发服务及解决方案业务的毛利率远高于电子产品业务，但是呢该业务收入波动较大，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局面？
1: 嗯，好的。那么研发服务及解决方案业务呢，实际上这个从名字能听出，它是一个非标准化的一个产品和服务，它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项目制和定制化的服务。那么它这个呢，其实就是受到了一些这个下游车企相关的一些新车研发周期啊的一些影响啊，比如说可能这两年有大量车企集中啊研发一些新车，可能公司这块的业务的这个爆发也非常明显啊。但是呢，当一批新车交付之后，这个要么是可能是销量不错啊，公司不急于推出新的项目；要么是可能这个预期不佳啊，那么可能相关的这个车企它可能也会暂停与这个一些厂家的合作或者继续观察。那么这些都会使得就是整个公司这块业务的这个订单需求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尤其是最近这个一年以来，我们看到车企缩减了一些研发预算、项目集中交付期的这个错位，那么这块的业务也会出现了一个比较显著波动。所以说这块呢，作为公司毛利率比较高的一个业务板块，但是它的整个规模效应和稳定性，确实还是不如公司这个主要的一个标准化的电子产品的一个这个业务收入的一个表现。
0: 公司2026年一季报显示，主营收入11.7亿元，同比下降11.83%，归母净利润-1.77亿元，同比下降47.94%。业绩大幅下降的原因有哪些？
1: 其实还是结合行业背景来看啊，因为一个就是这两年整个汽车行业的增加剧啊，一个是新能源车的这个大量的上线啊，挤占了原有的一些汽柴油车的一些产量啊，那么公司原有的一些客户的传统业务还是在汽柴油车这个领域里头啊。第二个呢，就是新能源车自己的这个竞争也是越发激烈啊，所以下游整车厂的资本开支放缓，同时呢也在不断压低供应链的相关价格，所以公司这块的订单交付上出现了一些这个放缓啊，同时呢这个确认收入也不预期。还有一个呢，就是公司这几年呢也主动进行转型啊，在物联 AI 高阶这个支架访真平台，刚才提到这几个重点的方向上，一直保持了比较高强度的研发的投入。那么短期呢，这个高昂的这研发费用也对公司这个利润产生了一些这个侵蚀吧。主持人，
0: 公司呢目前动态市盈率，212倍，市值目前是91亿左右，如何来评估投资价值？
1: 好的，公司目前的这个200多倍的市盈率，从公司这块就是短期估值确实还是比较高啊，但是这里面也要注意，就是，这里面确实是研发投入啊，也是占到了这个所谓公司之所以低市盈率或者是侵蚀利润的一个主要原因，透支了一些短期业绩。所以这块呢，要关注就公司未来的这块的投入能否转化为一个生产力啊，就是说未来的几个季度，公司能不能这个在高阶支架这块，或者是在这个访真测试这块啊，能够有订单的一个提升。如果这块有快速提升的话，那我觉得公司的这块的这个股价表现会有所回暖。当然，目前看公司仍然是处在一个下行趋势啊，就市场可能对于它在没有产生确定性订单之前，依然保持着一个比较审慎的态度，所以短期啊，我觉得还是谨慎看待啊。等到公司有实质性订单改善的时候，可以重新关注吧。就是，
0: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下面一家公司603859，能科科技。工业 AI 产品和服务提供商。那公司呢已经确立 All in AI 的战略，提出了构建从感知、决策、执行、评估的物理 AI 全链条能力。这四大环节当中啊，公司当前的技术储备最强的环节是哪一个？相对更弱的又是哪一个？
1: 好的，那么简单说，就是公司最强的环节就是在这个决策和评估这个方面啊。公司 AI 领域确实工业 AI 深耕多年，自研的这个零系列 AI 产品覆盖了150多个工业场景啊，所以这块呢就是零系列的这个相关产品啊，在工业机理模型、智能体开发、工业数据理解、决策上有深有积累 但是需要补齐的就是在感知和执行的底层硬件和这个泛化。

能力。那么工业软件和 AI 服务商公司在这个具身智能端，它这个在精密传感器啊、立体电机等这个比较复杂的和关键的应用执行层啊，它没有自研能力啊，还是与外部合作。但这些部件其实都具备着比较强的定制化的一个需求。还有一个工业 AI 智能体，还是具备着高度的一个定制化。所以说，公司如何能够通过这个泛跨界的一个 AI 的数据或者是智能培训，来通过这个来进行一个跨行业，或者说是把一个类别。

0: 但是规模净利润2.26亿元，同比增长了17.67%。2026年一季度的业绩情况呢，也是比较类似的，营业收入呢同比下滑1.02%，规模净利润的同比增长0.18%，盈利呢是明显好于营收的，它的驱动力是什么？
1: 首先这个营收微增，但盈利这个明显好于营收，其实这说明公司的这个内驱力，或者是公司的这个毛利率竞争性还比较强啊。那么核心动力呢，从公司相关披露的这个报告来看啊，就是这个应该说一方面是公司内部降本增效，产品结构进行优化，这个主要是产品结构优化这方面呢，就 AI 等高毛利率软件的这个产品交付占比持续提升，改善了整体毛利率啊。另外一方面呢，公司也在这个费用端啊，比如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也进行了一些有控制啊，所以说一方面是在提高高毛利率的这个产品的比例比重，另一方面公司也在内部这个降低了一些这个费用的管控啊，所以这样一来呢，这个盈利未收甚至是有所下滑情况下，净利润仍然实现了一个正增长。主持人，
0: 公司呢目前滚动市盈率55倍，市值124亿，如何来看待投资价值？
1: 好的。那么工业互联网软件在 A 股里头相对啊，就是这么几家公司啊，相互之间目前的整个市场的空间相对比较大啊，所以说对于这块的这个市场的包容度和这个想象空间还是比较强的。55倍市盈率呢处在一个相对合理的一个区间啊，未来我觉得还是值得去关注，但是重点还是要关注一下公司即将披露的中报二季报，在零系列 AI 产品中头部客户的一个复购率和 AI 业务营收占比的一个提升度，那么这些可能会决定公司未来股价进一步走势和这个高度的一个方向，有多高高度的一个这个决定性因素吧。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成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感谢，再会。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3: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3: 4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4: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中信证券的研报表示，饮料6到9月往往销售占比高，旺季销售对饮料公司全年的表现有重要的影响。展望2026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概率提升，高温天气有望对饮料行情的需求形成催化。同时呢，考虑2025年下半年行业受限制茶饮分流等因素的影响，基数相对较低，饮料企业的旺季销售表现值得期待。
0: 银河证券研报认为，经过2025年下半年的反内卷超产核查，2026年上半年印尼限制出口、地缘冲突推高国际能源价格以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趋严的影响，过去一年煤价中枢逐步抬升，下半年供给约束依然存在，而电煤、化工煤等需求较去年有望提升，煤价有望继续抬升。
4: 国泰海通证券研报表示，陆家嘴论坛召开，券商保险多元金融迎来政策红利，继续看好券商板块，投资端与融资端双向共振，财富管理、国际业务和科创跟投获政策支持，头部险企在防风险背景下韧性更强，更加看好获政策支持的多元金融相关标的。
0: 北京时间的13:56，来关注午后的盘面。午后呢，分时窄幅震荡。目前沪综指4099.62点，下跌了8.52点，跌0.1%，成交12,650亿元。深成指16,037.74点，涨0.99%，成交金额14,100亿元。 目前北证50指数呢是1269.1点，跌0.87%，成交金额174亿元。A 股目前合计成交26940亿元，上涨家数目前呢是1975家，平盘家数113家，下跌家数

数3435家。接下来您将听到十四点财经态度618买与卖的新逻辑，国内买 AI 眼镜，国外抢中国制造，在高科技中寻找新增量。十五点收盘见分晓，飓风投资首席投顾张翠霞、太平证券首席投顾赵宇将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十五点四十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人形机器人怎样升级迭代。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央视频、云听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创新是发展的原动力，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才能战胜当前行业面临的严峻挑战。物联网已经成为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的助推器，我们将抓住这一发展机遇，实现良性健康发展。
6: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能投资能收藏，
9: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7: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0: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7: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0: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7: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1: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7: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2: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7: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

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今年618新品类表现亮眼，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618开卖初期成交破千万元的新品数量增长了60%，成交前100单品中新品占据1/3，成交破亿元的趋势品类中 AI 智能硬件同比增长80%，其中 AI 眼镜同比增长9倍，猫狗烘焙粮同比增长了超过200%，变形家具同比增长了超过50%，AI 陪伴机器人、男士彩妆、扫床机器人等新品类也在大促期间表现不俗。与此同时，618逐步打开海外市场。今年618期间，有电商平台在海外的品牌渗透率持续攀升，中小国货品牌借助渠道快速打开欧洲市场，有的电商平台把成熟的大促体系移植到海外，布局自营仓库、分拣中心和自有快递品牌。在伦敦、巴黎、柏林等30多个欧洲核心城市，实现上午11点前下单当日达，晚间11点前下单次日达。这些平台的差异化布局不仅为国货出海搭建多元化渠道，也推动着中国电商模式持续输出、迭代、升级。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618，买与卖的新逻辑。国内买 AI 眼镜，国外抢中国制造，在高科技中寻找新增量。接下来我们有请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崔丽丽。你好，崔院长。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年618期间啊，包括像 AI 眼镜啊、 AI 陪伴机器人等一些新的产品增长迅速。那么从概念产品已经实现到了一个大众的消费品哈，那您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买单了呢？他们消费的逻辑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
2: 其实这种关键的转变啊，主要是来自于这么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一些高科技的产品呢，它的这个价格呢，真正从过去比较这个高端的啊，这个令人咋舌的这个价格呢，就是降低到了可能就是千元，甚至是有的是1-2千元的这样一个价格啊。就是到了这个档次之后呢，就是消费者他愿意花这个钱去尝试一下啊，那么也就是说把大家的这个价格尝试的门槛呢降低了。那第二个方面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就是这些高科技产品呢，过去我们可能看到有人演示啊，或者是有人戴着，可能更多的大家觉得是一个炫酷啊，就是我戴这个东西我很酷，我很这个风潮啊。但是呢，现在呢我们会发现，就是这些高科技产品呢，真正是能够在大家的生活当中呢，让他去找到一些这个新的场景啊。比如说 AI 眼镜呢，大家就是有很多功能呢是可以替代这个手去操作手机的啊，那这样呢，真正的消费者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便利性。那另一个呢，就是我们会看到这些产品随着这个主流技术它的这个生态的逐渐完善啊，那么围绕这个主流产品它周边的这样的一些供应链啊，包括它的这个软硬件的这样的一个升级以及场景的渗透呢，它就更加充分啊。所以大家去把它用起来之后呢，就会发现在很多场景当中都可以找到深入学习的啊，或者说深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真正的场景。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消费者呢，他这个使得从这种概念型的商品呢，真正是变成可消费的这样一个产品，是非常关键的三个方面。
1: 其实我也很好奇啊，您关注到还有哪些智能化呀，包括绿色化、个性化的一些消费新品类的，他们其中有哪些是潜力比较大的品种？
2: 其实呢，就是大家也注意到，就是今年春晚之后啊，就是春晚上那些这个可以这个练武术的这些机器人呢，其实也使得这个具身智能包括陪伴型的机器人呢，它也是成为一个非常新兴的赛道。那么其实说到陪伴呢，早前我们在这个机器人啊，特别是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它的功能没有那么完善，技术没有这么成熟之前呢，大家很多人买的是这种智能音箱啊，就智能音箱它早前呢能够陪伴你聊天啊，但是现在呢我们会发现它除了具备这种交谈的功能之外呢，它还可以就是更多的一些动作啊，形体上的，甚至是它的形象上也更加拟人。所以这块的话呢，也是在今年的618呢，它的成交额呢增速也是比较快的。那么当然您提到了就是刚才所提到的绿色化、智能化，那我觉得更有场景的可能是大家日常所使用的一些和健康相关的这个智能穿戴设备啊，比如说这个血糖仪啊，或者是可以测试睡眠、记录睡眠以及记录你的这个压力状况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啊，比如说一些记录仪，早前的话呢可能是手表，或者是我需要有一个单独的这样一个机器。那么现在呢，是除了有这些机器之外，我们机器记录的数据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建议啊，比如说您的睡眠应该怎么样，您的这个血糖啊，提示您这个饮食和您的这个运动习惯应该怎么样。那么这块呢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非常有潜力的这样一个赛道。那么再有呢，就是在这个节能啊、绿色和智能这个两方面这个汇聚的这样的一个交叉领域呢，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政府补贴类的啊，比如说这个电价的这个浮动比较大的这些区域，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太阳能转这个用户储能啊，或者是用户储能在这个公共电源它价格比较高的时候它释放出来，那么像这些的话呢，就是也是今年的一个亮点。说到个性化的话呢， 就是我们日常所使用的眼镜啊，包括和人体的这个你的个性化参数非常相关的，比如你的皮肤护理啊，比如这个适合你这个眼镜形状或者是面部形态的啊，甚至是走路形态等等啊，契合人体工学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智能硬件呢，它越来越多的会出现在我们的市场上。那么这块呢，也可能会复制类似于我们现在智能眼镜这样的一个发展路径，以后会越来越普及。
1: 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新的品牌啊，凭借这次618也是在快速的成长，甚至还拿到了细分赛道的一些冠军。那么从这一热点的事件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能看出电商大促它对于新品牌包括新品类打开市场提供的一些帮助？您是怎么来看待这种模式对于产业创新的一些影响？
2: 其实呢，由来已久，就是促销呢，它可能就是带有了就是品牌圈新的这样的一个自然属性啊。那我们看电商大促对于这个新品牌呢，其实不在于这个618这几天或者是这一个月的时间啊，更重要的呢，就是说我们的新品牌可以借助这样的一个大促，能够更多的去接触潜在的一些受众。那么不仅仅是接触到这些受众，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竞相站出来促销或者是面对消费者的这样一个节庆活动当中呢，可能有非常多的你的相关联的这个相似性的这种竞争性的商品，那么大家可能都会去做比较啊，大家都会去谈论。那么这块的话呢，就是实际上也是我产品推出来之后让消费市场来去

0: 可以搜集非常多的这个数据啊，比如说啊，这个用户在想要找到我这个商品的时候，他是搜索什么词儿啊，然后他因为看到什么之后他就走了啊，那么以及大家在什么场景下可能会去啊这个看到我这个商品啊，所以这块呢也可以帮助新品牌去积累非常多的啊，以后可以改进我这个营销方式，或者是甚至是改进我这个产品设计的这样的一些数据。那么再有呢，就是在电商大促当中，如果我要走到这个我这个类目当中的比较靠前的这个位置的话，那么可能更重要的就是除了我品牌方自己比较强以外，那么我是不是能够保证全供应链的啊，你的交付环节，你的这个产品质量的控制，那么以及在产品销售之后它的一些售后安装等等，那么这块呢对于整个产品供应链呢啊，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练兵机会啊。整体来讲的话呢，刚才我们谈到的其实都是说这个大促对于这个新品牌的一些价值和意义，但更重要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大促之下，那么除了上面所说到的一些积极性的意义之外呢，我们还可能会有一些潜在的风险啊，比如说这个大促大家都搞大促，那么会不会短期的有一些品牌或者是有一些企业，它为了短期冲榜啊，那么它可能会这个做一些这个可能特别注重营销但是没有注重产品自身沉淀的一个事情啊，那么这个呢可能说对于我们的这个中长期发展啊，对于我们的可持续性呢可能会是一种损害。那么如果在我们同品类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有人去这么做呢，那么很难保证就是其他大家不去跟风啊，如果大家跟风的话呢，可能就是造成行业当中不好的这样的一种趋势啊，可能会形成这种重营销轻研发，然后重短期忽略这个中长期发展的这样一个现象啊。所以这块的话呢，我觉得是在我们大促活动当中呢应该特别谨慎啊，要理性对待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1: 嗯，我们注意到其实今年的618期间呢，许多的国货品牌通过了跨境电商打开了海外的市场啊。那么有一些电商平台呢，今年欧洲的本地仓发货占订单的占比呢是超过了跨境直发的订单。所以说您怎么来看电商出海，那么从原来的那种卖产品的模式到本地化深耕的这种转变？
0: 其实跨境电商呢，从这个23年啊，或者说更提早的2020年之后呢，就是一直是我们国家这个重点发力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那么其实早在前两年开始呢，中国的这个电商节庆呢就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个电商狂欢购物节啊。那么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跨境电商它的发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领域构成。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会发现就是早前呢，我们可能只是把中国的这种制造能力啊，把我们可能在中国市场能够提供的这些商品可能改一些参数去这个销售到国外。但现在呢，我们会越来越多的想要去深耕这个国外或者是跨境的某一个这个针对性的市场。那么在这块呢，我觉得今年这个中国很多企业包括品牌，它在这个跨境海外市场上呢，更多的会习惯于根据当地本地化的一些这个习惯啊，根据当地的一些场景来去反向的从产品设计开始呢，就来对当地市场进行一个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转变。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就是我们在国内电商当中所使用的非常多的短时履约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营销的模式，其实也结合着就是在往这个海外的跨境电商方式去复制啊。那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在往外走的过程当中，它是既结合了海外市场它的这个消费市场终端的一些个性化需求，那么改变我们产品的供应链上游，同时呢，我们也把电商这个市场端的很多新的一些做法、新的一些打法、新的一些模式呢，就是往外去复制。那么总体上来看呢，这个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品牌去转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阶段。
1: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聊一聊。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电商平台把国内的这种限时达的模式

0: 式啊复制到欧洲去了。您是怎么来看待这种物流的基础设施，包括本地仓网络等等这样的一些硬实力，还有对整个中国电商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提升的作用，您怎么来评价？
1: 其实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中国在这个电商这块，特别是我们在国内电商市场上，不管是我们的履约形式啊，还是我们的物流的速度，那么以及我们对于终端市场的营销模式，其实都是在全球是领先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了这样的产品供应链能力之后呢，我们也在逐步把我们方方面面的物流的能力，把我们的这个市场端各种多样化的这个营销和触达的能力再往海外市场去复制。那么这块呢，应该说一方面呢是这个我们逐渐逐渐在海外电商市场上也要去获得我们自己独特的一个竞争力。那么这个竞争力呢，可能一方面是来自于我们自身啊在国内的一些经验的复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有来自于海外市场的一些压力啊，比如说以这个欧洲为例的话，那么欧盟呢，它对于这个包裹啊它的免税和清关，它相应的规则呢，它的合规化的要求一直是比较高的。那么这是一个来自于这个市场合规的压力。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欧洲的用户它相对来说它的生活品质啊，它的严谨性方方面面呢，使得他们对于这个时间的时效以及商品售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忍耐度呢，可能不是说只要性价比高就可以的啊，它对体验还是有一定的要求。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会看到国内的这些类似于像新能源汽车呀我们的 AI 硬件啊 AI 家电啊等等这些设备呢，其实在海外这个也非常有市场和口碑。那么像这类的商品呢，它一般来讲它都是有非常高的售后要求，那么以及它在物流的这个配送方面，对于这个安全性、时效性和这个你的物流的完整性，其实都有一定要求。那么这三方面的压力呢，就使得我们慢慢的啊，就是把我们这个能力往外去输出。那么这个能力呢，我们也觉得真正中国的电商出海，从这个价格差慢慢的进入到我们在本地的这个运营能力深耕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0: 路思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崔丽丽女士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聊，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兼着马新路，我是岳林，稍后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下一时段是15点的收盘见分晓，我们将会邀请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和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人形机器人怎样升级迭代，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4: 弗拉维王朝时期，公共建筑蓬勃发展，皇帝提图斯为何选在尼禄金宫旧址上快速兴建公共浴场？这座浴场仅仅是供民众休憩享乐的场所吗？他又如何树立帝国浴场营建标杆，深刻影响罗马社会生活？2026年6月20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一同走进古罗马的生活场景，解读提图斯兴建浴场的政治象征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6: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0: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1: 具体有哪些内容？
0: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3: 大家好，我是王超。来看午后的盘面，目前的深成指呢来到了日内新的高点16085.91点，涨1.9%，成交15162亿。沪市方面还是比较弱啊，目前的跌幅收窄至0.18%，最新点为4100.61点，成交呢是13574亿。目前上涨家数是2093家，下跌是3324家，平盘109家。 A 股合计成交28942亿。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来听听他对于盘中的观察。桂杰你好。
4: 两位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3: 这个节前的最后半个交易日啊，今天市场走的还是比较的强势啊。那桂杰觉得这个节前的最后半天哈，在操作上您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
4: 在当前来看呢，应该我认为还是趋势上继续是以偏强势的为主，然后整体是以持仓的状态来保持当前的仓位即可。因为从当前可以去看到，市场虽然指数表现的比较强势，但实际上在内部的分化当中呢，还是以科技这些板块或者是行业为主，呈现出了更加明显的甚至说分化强势的一种类似结构性的这种行情。所以如果说持有的方向是在这些方向上的话，那短期来去看，包括像创业板指数啊、中证500指数，其实都是在已经冲破前高或者是临近前高的这个位置当中，他们继续去短线走强的这种概率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如果持仓是这些方向的话，那其实还可以保持相对比较乐观的一种状态。因此我觉得这天还是先可以持有点的仓位。
3: 科创50今天涨了4.56%啊，盘中那环五金目前盘中涨了14.44%，怎么来看待趋势？
4: 从短期的趋势上来说，当前资金基本上都是在往这些方向上来去做重新的这种流入或者说注入，所以说短期应该还是有继续上攻的这种态势和意愿。而且说现在比较鲜明这种特征是，不管是当前从成交量上来看，大家可能看到的短线是一种类似于小有缩量的一种状态，但是从这种结构分化上来说，应该说是整体的市场相对比较有限，这些资金呢都应该是在往这些强势的行业和板块当中去重新集中。所以说这些方向上呢，包括您说的寒武纪或者近期强势的方向上，再往向短线去做冲高的博弈啊，还是有这股空间的。
3: 感觉中报逐渐临近的过程当中，资金反倒向去高处避险啊，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4: 确实在现在中期或者说这个7月份即将来临的时候，在大家对于中报行情的这种压注或者资金的这种偏好上，现在主要的方向上就是在这些新的生产力为主的，或者说中报预期比较明确的这些行业当中吧，应该说参与的强度还是很高的，不能说是避险吧，至少从方向上来说，他们还是有比较结实的这种基本面的或者行业预期的改变在其中。
3: 怎么判断股价高或不高呢？
4: 现在我从股价的判断标准上来说，其实相对来说都已经比较高了，不管是从我们看到的市盈率的角度来说，还是说从现在的这种业绩回报的角度来说，还是从短期的这种技术指标上来说，其实都存在相对比较高的这种股价或者说行业板块当中，但是短期的博弈的资金还继续在往这些方向去走，所以说这也是大家现在看到市场这种比较有特点的这种一种特色的走势。
3: 这里面有博弈资金，当然在 AI 硬件的龙头公司里也是在不断的创出新高的，这显然不是博弈的资金。是否资金在压住他们的中报业绩依然这个逻辑非常的坚硬， 核心的问题是普通投资者在操作上按照什么样的毛去这个指导自己的操作呢？
4: 两个思路啊。第一个方向上来说，如果说是之前继续持有的，或者说之前有比较低的这种成本仓位的话，那在这些行业龙头当中呢，其实是可以继续来去保持这种乐观的这种态度，直到整个行情的这种反转的机会去出现，或者说共识去崩塌，再去来进行止盈的这种交易和操作。如果说是短期向重新在当前的位置上来去做参与的话，那主要还是基本上贴着短期的这种交易的均线来做技术上的一种操作，也是我之前可能跟大家去聊到过的一个思路，就是可以考虑看长做短为主这样的一种状态来去应对当下的这种行情。
3: 除了 AI 硬件还有必要去看其他的行业吗？如果有看什么？
4: 当前来说没有，短期来说没有特别强的这种行业，至少在盘面上很难去直接把AI 这个硬件的方向上来去做替代。但是在最近这几天吧，倒是有一部分资金在逐渐的能够在看到，比如说创新药或者生物医药啊，在医药的方向上是有一些低息的资金和似乎在去做参与的。那可能如果说要去考虑的一些方向的话，可以考虑在相对比较右侧的位置上来去在这些医药啊或者创新药为主的药的方向上呢，来去可以去做一个关注。交易的特点上呢，可以去考虑在重新站稳了比如说五日或十日的短期均线之后，相对比较清晰的一个底部的短线底部的位置确认之后呢，来去进行参与。在左侧的位置上，现在即使说有站稳的迹象，其实也是比较风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
3: 在仓位的管理上，或者说交易的这个积极性上，如果五分是满分，一到五分你会打几分目前？
4: 其实我认为现在交易的积极性上来说，我可能只能打四分。就是现在太多交易的空间其实并不是特别明显，虽然在走势上呈现出了强势的机会，我只能说好的这种公司是有，但是好的价格和好的交易期间确实极为罕见，不太容易去发现出来。
3: 四分也挺高了啊。
4: 对。
3: 好，谢谢桂杰带来的观点分享，感谢，再会。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半点的广告之后，我们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以及带来外汇市场的最新梳理，稍后见。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0: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1: 具体有哪些内容？
0: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云销直流输电权市场化交易相关情况，这是我国首次开展输电权交易，进一步畅通全国电力大循环。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随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日趋完善，跨省跨区电力交易输送规模不断提升，输电权日益成为稀缺资源，探索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就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推动输电通道更好发挥作用，进一步畅通全国电力大循环。
3: 国家发改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今天就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答记者问指出，

0: 规划部署了九方面重点任务，包括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稳定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等。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5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同时，端午档将于明天开启，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锁定端午档，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
0: 首批20余艘港澳游艇今天相继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地指定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开始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外汇市场，听一听中国银行外汇交易员张自扬对于市场的观察和梳理。你好，自扬。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介绍一下。
2: 在现在情况来看，美元指数目前在100.3的点位附近运行，处于两个月以来的高位区域。最近几天外汇市场的主线主要是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首秀之后，市场重新定价了美国利率路径。美联储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虽然按兵不动，但是会议声明更强调物价稳定，年内的加息预期明显升温，叠加最近强劲美国零售数据和中东地缘风险尚未消退，美元有双重支撑。主要货币方面，欧元和英镑在此前 FOMC 会议之后触及阶段性的低位，之后小幅修复，但整体仍然偏弱。日元跌破160关口附近，干预预期升温。澳元、新西兰元略有反弹，但更多是地位整理。整体来说，外汇市场目前仍由强美元主导。
1: 嗯，好，谢谢张自扬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
3: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0: 回到 A 股，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资深权益策略官张新茂。新茂你好。
4: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哎，连线期间呢，我们看到这个中继续创啊，300308，这个目前涨了6.9%，市值呢达到了15214亿元，而贵州茅台呢是15176亿元，也就是说啊，中继续创的这个市值啊，超过茅台了啊。新茂怎么来看待这个趋势如此这个强劲的这个光模块啊，以及整个的一个 AI 硬件所带来的这种极端的这样的一种牛市的行情？
4: 嗯，好的。那我们认为啊，正是这种产业基本面这种这个方面的这种所谓的 K 型分化的啊这样的一个基本面的趋势啊，这个在股市里面的一个影射啊，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现在相对来说啊比较极端啊比较分化极致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风格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那么此前其实跟大家也聊到过啊，就是整个 AI 产业链啊，在特别是在五月底开始啊，当时那一两周的啊高位的这个大幅波动的这种情况之下啊，当时我们跟大家说啊，这些科技股高位波动之后啊，接下来还会啊创出新的高度啊。当时我们的理由就很简单啊，就是整个 AI 产业链为代表的这种新兴科技产业啊，这个整个趋势还是生机勃勃啊，生机勃勃。所以说基本面趋势没有走完啊，因此股价可能还会有进一步向上的空间啊，这是这个情况。那么另外一个，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最近也是有重要的这些会议啊，就聊到对于整个金融监管这一块的啊这个导向的问题。我们看到了接下来在整个科技这一边，不管是科创板啊还是创业板啊，就是对于整个政策对于科技这一块的这个支持的力度啊还会继续的增加啊，包括未来这个双创板块的改革啊，会引进一些更加优质的一些啊像人工智能的大模型企业呀，像一些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类的这些企业在 这些板块里面上市啊，我觉得对于这些科技类的这些整个产业链来说啊，应该说都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利好的趋势。那么另外特别还是昨天啊，我们看到监管讲到一个数据啊，就是目前 A 股里面的科技板块的总的市值啊，占比是已经超过了30%啊，超过30%。那么市值超过1000亿以上的上市公司中的啊，这些科技企业的占比是达到了45%啊，就这一个昨天最新的一个数据啊。那么看到这个数据以后，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在想啊，以前呢，我们的 A 股指数啊，如果要看到一个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种拉升的这种大的行情，需要啊，不仅是传统行业啊，而且还要这些各个板块，大家都要这种轮番的啊向上拉啊，才能看到这个指数的连续的上行。而现在随着科技板块在指数当中的权重啊，在不断的攀升啊，特别在6月份，我们看到了最新的像沪深300啊、上证50啊，还有像这个主要这些宽基指数，在6月份都进行了调整啊。那么调整之后啊，科技这个权重还会进一步的上升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中易区创啊，它的市值超越茅台，应该也是一个啊，相对于也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事件。
0: 嗯，
4: 哎，水到渠成啊，里程碑的一个事件，这也就证明了我们 A 股上市公司当中啊，这个含科量啊，或者说含光量在这个大幅的上升。那么再具体回到像光模块啊，这样这个光通信啊相关的方向，那我们对于这个方向的话，我们应该说还是对于他刚说的产业趋势这一块，我们认为并没有走坏啊，因此的话还是可以重点的关注。那么这里面的话，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科技巨头啊，不管是这个美国还有我们中国这边的一些大的这个科技公司，它的资本开支啊，资本开支，那么今年这个美股那边的6个科技巨头的资本开支是大概会超过4000亿啊，3500亿、4000亿左右。那么2026年啊，去年是这个4000亿左右，今年可能是8000亿啊，8000亿，明年可能会超过10000亿美元啊，也就是这些公司在大额的在这个做资本开支啊，那资本开支，那因此的话，作为这种受益的这种上游的这种光通信的相关的啊这些方向啊，自然它的订单增速跟业绩增速就进入到一个爆发的啊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其实我们还看到最近这段时间还有一些利好的消息啊，比如说刚说的我们科创板接下来还会有一些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公司要上市。那么在美股当中啊 ,OpenAI 啊那个 Anthropic 也要在今年下半年在美股上市。啊，好多人说那这些科技大的公司啊，有一些大模型公司在股市上市 IPO 啊，会不会带来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资金抽取啊，这个虹吸的这样的效应？那我们的判断是啊，这些科技巨头上市对于股市来说整体是利大于弊啊，利大于弊。原因就在于这些科技巨头在股市融资，首先是的确很缺钱啊，它需要大额的资本开支，需要股市提供融资。第二呢，这些科技公司在股市大规模的融资之后啊，就会把钱啊大量的去投入到啊这个，一个是研发啊，研发团队的建设，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进入到这个刚说的，就是这种像数据中心啊，像这种算力服务器啊，这些购买啊，这些购买。因此我们看到其实这段时间我们国内的这些大模型企业其实已经在啊做了一些这种 A 轮 B 轮或者 C 轮这种融资之后啊，也在大量的做资本开支，所以说带来的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国产算力以及像光通信啊这些板块今天整体涨幅都非常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啊。那总结一下，我们认为这些科技巨头在股市啊，不管在美股还是 A 股上市，未来会给整个的 AI 产业链啊，还会带来大量的订单啊，大量的这种业绩的一个这种增速啊。所以说整个板块的趋势应该还是可以持续下去的，主持人。
0: 嗯，好吧，这个拥抱 AI 硬件这个逻辑啊，看来呢还是比较坚挺啊。这个正如新茂刚才所言哈，这个大厂的资本开支呢，这个边际还是一个递增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所谓的这种位高的情绪，其实可能它只是一种心态上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了哈。那我们来说说这个具体的吧。这个今天其实国内 GPU 链它直接拉了一下哈，带动这个科创50指数，尤其寒武纪哈大涨了%，目前是14%哈，创了一个新高。在 AI 硬件里面呢，感觉这个资金在这个里边板块里边在逐渐的轮动。那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目前的这个仓位的管理啊，是稳定积极看多啊，还是说要关注所谓筹码集中度啊，或者说封偏的一些这个扰动啊， 甚至是可能会有一些边际的流动性的，现在这个新的沃什上来以后感觉

0: 美国下半年要加息哈，会不会有一些潜在的一些影响？还是说啊，刚才您谈到了，整个 AI 硬件的基本面逻辑还是很硬啊，再加上一个 K 型分化，其实呢，没有更多更好的选择之下，可以大胆放心的去这个重仓持有相关的一些 AI 硬件的板块。所以我们应该秉持一个什么样的交易的逻辑去看待接下来的操作？
1: 好的，那么我们认为在接下来的6到8月份啊，因为这段时间也是刚说到的这种科技巨头啊密集 IPO 的啊这样的一个阶段啊，那么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认为科技整个大的这个赛道里面啊，它的这个催化剂啊也会非常的多啊，也就是整个产业链这一块啊，大家啊不要去轻易的去看空啊。那么咱们在老股民里面，在股市里面就有一句话叫啊，牛市不踩底啊，牛市不要去踩底，不要去猜它的对产业趋势的高点到底在哪里啊。它因为在现在这些板块里面，个股里面都是创出了股价都是创出了历史新高的，所以说在向上里面，单说筹码这一块啊，它的这种所谓的就是没有在向上就没有所谓的套牢盘啊，所以说它整体一旦突破之后啊，向上的整体的这个走势可能会走的相对会比较流畅一些啊，这是这个在这个方面。那么如果说我们从整个的这个刚说的整个这个科技的大的赛道里面再去看啊 ，AI 链的一个情况来看，就是我觉得也会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啊，新的变化。那我觉得新的变化就是接下来啊，整体在 AI 链炒作的资金会更加的聚焦在龙头啊，也就是大市值的龙头股的身上。那这里跟大家讲一讲简单的逻辑啊。首先，科技行业啊，尤其这种新兴科技行业是这种所谓的马太效应啊，是最显著的一个行业啊，因为它的技术壁垒啊、研发壁垒是非常强啊、非常高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再加上我们看到昨天的陆家嘴论坛上啊，就对于整个股市的监管方面，我们看到就讲到了，就是要对这个所谓的蹭热点啊、蹭这个有概念的啊这些相关的公司啊，要进行比较强的一些监管啊。所以我们昨天也看到 A 股有70多家啊上市公司啊紧急是发布了这个澄清啊，或者是风险的一些说明啊，就讲自己到底跟 AI 跟具体的某个领域到底自己能不能生产啊，或者到底相关度有多高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些声明，其实这种声明我觉得它其实也是显露出来，就是监管层看到了整个的这个科技产业大家都在追逐啊，也是希望能够去保护我们个人投资者的啊这个我们的合法的权益啊，就是不要被这些一些公司去蹭热点给这个误导了。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这会进一步的啊强化整个科技板块的行情，就是说向着所谓的这个强者恒强啊，强者恒强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去做一个演进，也就是此前可能只是概念啊涉及到的，或者是只有一点点这个涉及的一些公司，可能股价已经涨飞了啊。那接下来的话，可能资金会更加的聚焦啊，更加的聚焦。这也就反映在指数上面啊，大家看到了，像今天啊是个不管是科创板还是创业板指啊，其实表现也非常的好啊，因为他们本身就代表了就是这些科技板块里面的这些啊这些龙头公司的啊这样的一个表现的。那往后看的话，就是说指数啊刚说了创了历史新高啊，双创都创了历史新高。那么往后看的话啊，这个新高之后可能还会在向上啊这个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啊，就会进入到所谓的这种短期的交易拥挤度上升之后啊，可能再会就类似于五月底的那种所谓的高位的大涨大跌啊，会有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来说，如果说对于我们仓位没有就是或者配的比较少的这种科技的这些投资人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位置还不算不算太迟啊，不算太迟。现在六月份还不算太迟，
0: 好多呀，新茂，好多呀，
1: 您说。
0: 我说你唱的好多呀啊，这个为什么这个感觉信心如此之坚定哈，这个可以详细的来说一下吗？就是说现在可能六月初这大概半个月吧，回调了一波，就是交易的拥挤度下来一些，但是最近这两天啪马上又上去了。但是刚才您的观点哈，就是说创了新高以后再出现交易拥挤的情况，如果再回撤，这还是一个上车的机会。就您的这个对于 AI 硬件的这个唱多的这个逻辑，或者看多这个逻辑啊，非常坚定啊，非常坚定啊。为什么会这么坚定？
1: 好的，刚刚我说到了，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认为23季度啊，这个科技主线强，这个行情会更加的强化啊，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个外边有刚说的这种巨无霸上市带来的这种未来的订单的预期啊。那么另外一个刚好还是在这个到了六月，到了七月份啊，就该这个
0: 中报
1: 二季报啊业绩来发布啊。那么目前我们也是对整个的 A 股上的公司啊中报业绩报的这些行业啊做了一定的这个前瞻。那么目前来总结下来看下来之后啊， 这个发现就是在行业里面，比如说在这个主要大的行业里面，在这个 AI 算力这一块啊，整个半导体啊、光通信啊，包括电子元器件啊，包括电子的化学品啊，就是原材这个材料端啊，整体的业绩估计还是会这个非常亮眼啊，增速会非常亮眼。那么在传统的行业当中啊，大部分的传统行业，比如像偏消费或者地产的这些行业，可能还是难有起色啊，难有起色。那么在制造端，可能也就像电池啊，像这种船舶以及 AI 的一些上游的设备啊，可能还在制造这一端，可能也还行啊，也还行。也就是说，整个股市其实到了中报，到了接下来中报啊，这个业绩披露的啊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大家看到了这些公司业绩可能这个比大家现在想的可能还要好的时候，那股价就会遇到进一步的催化啊，进一步催化。
0: 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需要去关注的一个点啊，主持人。
0: 就是跟上一位嘉宾，我还开玩笑的说了一句哈，我说从今天盘面上来看的话，感觉越临近中报，这个资金越向高处去避险。当然这个有点玩笑啊，但是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讲呢？玩笑当中的一种逻辑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相对仓位可以坚定一些，然后买入持有呢，还是说这个在 AI 硬件里边去做这种轮动式的交易，然后做波段式的交易，在操作上，您给大家具体的建议是什么？
1: 好的，那 AI 链因为涉及的也非常的多啊，包括刚说到的这样，像光通信呀、啊，像这些这个 PCB 呀、啊，对吧？像这些存储啊，包括半导体啊等等啊，这些方向应该说涉及的比较多。那么如果说大家这种短线的操作啊，这个技术比较高啊，你去做一个这样的轮动倒也是可以的。但是对于大部分的个人投资者来说啊，我觉得大家这样的这种轮动的能力相对来说可能还是差一些啊，就是很容易做成负的啊，做成这种负的这种超额收益啊。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最佳的策略还是持股啊，持股持有的这种策略。那不管是去持有这种龙头股，还是去持有类似于双创为代表的这种龙头的这种指数啊，宽基的这种龙头指数，应该说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一个选择，因为个股的波动会更大一些啊。大家看到个股像刚刚说的寒武纪啊，一天就涨了十几个点，可能好多个人投资者在这个个股里面可能拿的不是那么的放心啊。那我觉得指数可能会相对会啊更能拿得稳一些，这是这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些的话，就是说大家对于接下来刚说的我们这么乐观啊，其实我也跟很多个人投资者有过交流，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也出差比较多，也发现其实很多个人投资者还是持仓这边还是没有往这些泛科技泛 AI 的方向去做转移啊，所以说往后看的话，应该在资金增量这一块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
0: 散户过来的时候通常是中后段哈，这个有点尴尬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交易拥挤度的这个问题哈，之前我还做了一个统计，就是所谓的交易拥挤度的标准，就是前5%的个股成交占比超过45%嘛，这就是交易拥挤了。历史上大概有6到7次这样的啊，什么这个宁组合呀、毛指数啊，包括最早的五朵金花啊，这个地产当年啊，这个最近的可能就这波 AI 硬件，从25年从去年到现在，基本上就是这个交易拥挤持续运行在一个高位啊，尤其是最近。就是现在呢，我们说这个交易拥挤度过高的时候，可能就这个微观的交易环境它就会恶化，可能会收敛啊，阶段性收敛。但是呢，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交易的拥挤度的，它可能是始终前5%的这个个股的成交占比，它可能就是已经超过50%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怎么去判断交易是否拥挤？怎么去判断它随时可能带来的这种咵给你来回撤一下子，给你震一下？这个能不能避开？
1: 这个我觉得想避开，完全的避开也是挺难的啊。第一个，刚刚您说到了这个5%的个股占总成交额的比例啊，这个的确也是关注交易拥挤度的重要的指标。但是它占到了45%或者是占到了50%，它有可能一直会维持在相对偏高的这样的情况啊。我觉得这是也是很有可能出现的。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大家已经参考美股里面的这些个股在跟这个整体的这个指数的这个占比的成交额的占比来看啊。你会发现好像在成熟的这个市场里面，这种少部分的个股龙头股占整个成交的一半以上，好像也是个常态啊，常态。美股里面大概像纳指里面的七姐妹大概占到整个成交的60%-70%以上啊，一直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 A 股的股民可能在以前是这种情况是遇到很少啊，所以说大家在刚开始阶段会有点害怕，这也就是所谓的刚说的高位波动的一个来源，就是大家会有恐高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但是我觉得往后看，慢慢的话，大家可能也要 慢慢也要适应啊 A 股未来的这样一个指数的这样一个演化。嗯，主持人
0: 好，谢谢新茂带来的。

0: 观点分享，感谢，再会。
1: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2: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2: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2: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3: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4:52，继续连线听一听汇研智投投资顾问徐世荣对于目前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世荣。
4: 哎，主持人好。
3: 行情非常简单，拥抱科技就完事儿了，但是行情又很难做，科技又不好做。那世荣怎么来看目前的市场一个行情表现？
4: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盘面有点反人性啊。从盘面上来看，确实这个高科技板块啊，这个指数包括像半导体、像科创这些指数，这些 ETF 都是连续创出这样一个新高，那么行情看起来是非常的红红火火。但是呢 ，ETF 啊，这些科创的 ETF 和半导体的 ETF， 它其实更多的是偏向于那些业绩比较好的，是权重的这一块的一个上涨。那其中也不乏里面有很多这些伪科技，比如一些只是题材炒作的，这今天还是有所下跌的，所以分化的是非常的一个严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更让很多人这个比较伤心的，就是老灯股啊，就是像银行啊、保险啊这些的一个快速下跌。所以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的话，这个确实也像主持人前面说的，你拥抱这个科技，当然你得拥抱对啊，你得拥抱住那些这高标的或者是前面的一些这个龙头。那如果说你只是拥抱到其他地方去了，可能也享受不到跟 ETF 相关的这种上涨的这样的利润。但是我是觉得，因为对于这个端午节后面，特别是今年下半年。那我认为这样一种局面可能不会长期的这样下去，因为你看最后一个小时，半导体和科创 ETF 的这个指数啊，确实是有点走软的，而不是连续上扬，拉出一个光头的这样一个阳线。但是今天下午最后一个小时的这个盘面，很多的个股都出现了这种快速下跌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作为这个美联储加息，今年这个月肯定是他宣布了已经不加息了。那么下半年呢，可能会有一次加息的这种可能性。那如果说按照这个逻辑上来看的话，那我就觉得今天的盘面跟今年下半年的预期可能会不一样。因为如果说你是要加息的话，那应该是银行、保险这一类这个红利相对比较多的、分红比较多的会得到资金的这样一个关注，包括像煤炭啊等等这些板块，其实也是应该得到这个资金关注的。但是恰恰在今天。没有这种盘面任何的迹象。那么老灯这一块，唯一就是今天这个重症医疗这个板块倒是出现了这样一个企稳啊，底部企稳的这样信号。这当然跟昨天我们说这个政策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也就是说高科技里面更多的融入像这个脑机接口啊，还有生物制药啊等等这些品种的高科技的这样方向，可能也是推动了重症医疗这一块。但是我所想不通的是，如果说今年下半年加息这个事情会有一定落地的话，那么银行、保险这一类的老灯股其实也应该得到资金这样关注，但在今天的盘面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那会不会市场给出一个反向的信号，就是说当你看到这个半导体这些板块出现快速拉升的时候，会不会有做一种做顶的这样一种迹象，而这个老灯股红利方向会不会到下面去做一个底呢？这个当然要从到7月份之后的整个一个盘面会来得到这个一定的这样一个认证。只是我是觉得今天的这个盘面可能跟我的认知，或者可能跟今年下半年美联储加息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分歧。
3: 所以您觉得呢？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算是鱼尾的一波行情？是从中期的角度来说，科技股的一波鱼尾行情呢？
4: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提的这个正好是说出了我心里面的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你 高科技股在这里已经是出现了相对比较大量的一个顶部的这样迹象，而且顶部冲顶的这个走势也非常的明显。那如果说手里面继续看好的，我是一个两种，一种继续抱紧，对吧？抱紧你看好的这样一个方向，然后设一个短期的，比如说五日均线不破，十日均线不破，我就一直持有。破了的话，我就做一个减仓的动作。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做一个越高越抛的这种动作，就如果说不断的在上涨过程当中，那么采取不断的减仓的一个行为。但是对于下方的股票，不是说放弃，不是说割肉，而是等待着它的拐点出现以后，继续在下面这些红利的方向上面再去加仓。如果说今年下半年加息这件事情是确定的，或者是实施的话，那我觉得他们在底部也会在今年下半年迎来它的一个表现的这样一个机会。
3: 好，谢谢汇源智投的投资顾问徐世荣先生对于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我们下次再会。好，北京时间14:5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那稍后为您带来的是15点的收盘见分晓，我们将会邀请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和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先稍事休息，收盘之后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啥事这么开心？
1: 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校园理财项目，从网贷平台贷款，把钱交给他们，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0: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1: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2: 等等，你图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陷阱。你贷他还是让你背上债务，高额返利是拆东墙补西墙，返的是你和其他人的本金，熟人推荐是寻找下一个接盘侠，这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4: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3: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4: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3: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4: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3: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岳林。
2: 各位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3，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呢，市场呢依然是涨跌互现。沪综指全天收跌0.43%，最终报在4090.48点，下跌了17.59点，成交金额15605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收涨0.94%，最终报收在16030.70点，成交金额呢是17496亿元。北证五零今天收跌了1.18%，最终报收在1265.16点，下跌了15.09点，成交金额220亿元。今天的 A 股合计成交金额呢是来到了33321亿元，是连续成交在30000亿之上，量能呢较前四个交易日呢是有明显的放大的。再来看其他的指数，今天呢万德全 A 是微涨了0.35%，科创综指涨3.29%，创业板涨了2.05%，沪深300微涨0.1%，中证500涨0.53%，中证1000涨0.76%，中证2000涨0.39%。上证五零呢是微跌0.19%，科创五零呢是大涨了3.84%。个股层面上呢，家数2018家，平盘家数是110家，下跌家数3395家。板块方面呢，今天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呢是再次大涨 ，CPU、PCB、GPU 方向呢是领涨，其中呢，CPU 的龙头股中继续创的总市值呢是超过了贵州茅台。而工业金属、创新药、AI 应用、机器人题材呢也是相对活跃。相反，金融、电力、黄金、煤炭、化工板块呢是出现了明显的下挫。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排行。那今天的主题行业领涨的是半导体、电子元器件、生物科技、通信设备、互联网、能源设备和电脑硬件。领跌的是保险、电力、券商、机场、化纤、贵金属和造纸。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的市场进行总结，也邀请各位投资者参与节目的互动。您可以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一并发送到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或者是云听客户端我们的相应的直播间，稍后呢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点评。

0: 从本周的市场特征来看的话，继续演绎着一种相对极致的行情啊。一方面科技股是如火如荼，另外呢一些传统的价值股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回撤。那接下来的这种行情我们该如何去研判？目前整体的一个操作的策略我们该如何去制定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和讯投资的投资顾问申瑞以及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全天的一个收盘总结。首先请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先生来谈一谈啊，对于本周的市场您是如何来看的？那今天的这个市场科技股继续高举高打，下一步的行情您有着怎样的一些预期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最近两周市场企稳之后反弹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啊。那么这个由双双带领着整个的市场，转天线重新回来了，指数也看似回到了大家该拥有的位置吧。那么前一段时间市场一个持续的调整，尤其是在上周啊，其实如果要是没有上周末和本周市场接二连三的利好，尤其是海外市场的利好的情况之下，也许吧指数方面还会有一些波动。那么由于大盘这方面啊，那么所带动整个市场啊，但是

0: 上正是因为整个一些消息面，就是基本上这个差不多80%-90%吧，扫除了市场当中投资者对于后期市场一些担忧情绪的一些这个影响吧。所以在有这个持续不断的利好的情况之下呢，本周这个在尤其是这个周一啊，在一个短时间之内，市场可能会出现一个小方向选择的情况之下，果断的选择了向上。那么这也就使得本周的后边几个交易日市场的这种人气啊越来越旺啊，并没有受到所谓的这个节假日效应啊这个放三天的一个这个影响啊。所以到现在为止的话呢，其实前一段时间市场一些不利的因素，或者说是导致市场调整的一些因素吧，其实逐渐的这个基本上啊到现在已经就慢慢散去了。而且咱们就不说强的了，咱们就拿弱的来说，其实大盘算弱的了啊，比那几个指数到现在为止的话，其实就是4050左右的那四五条均线现在都算是稳了，所以说现在看不到什么太多的问题吧。那么而且呢，整个就是前一段时间其实调整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海外的一些因素，一个就是整个的一个科技股。那正好呢，借着这一轮就是在本周之前的一些科技股吧，其实还是有一定调整或者分化的，那么正好也是接这一波呢，进行了一定的这个洗牌和重新的一个整理之后，那么重新呢，整个的这个，在这个星期吧，那么更多的资金呢，也是这个孤注一掷的继续选择了一个科技股啊，所以说就是虽然说你要说现在科技股所谓的这个前一个月或者说是一个多月的时间吧，那么所谓的科技的股的一个红旗的效应啊，导致了整个科技股的调整的因素现在还在不在？其实说实话还在啊，但是呢，到现在为止的话，那么这个随着行情的一个这个不断的一个洗牌之后啊，大家发现可能最好的选择还是在这块儿，所以说呢，这个到现在的为止的话，也没有理由说在这个位置呢就这个就不去做了。那包括像今天的航母机啊，这个就是中继续创啊等等这些啊，还在创着历史的一些新高，所以说很明显资金的一致性还是很强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指数方面看不到什么太多的问题的同时，方向呢其实大家现在又很一致，咱们就先这个把所谓的什么红旗效应有没有先抛开脑后啊，毕竟这个东西还在涨嘛，对吧？那么而且是经过了整理之后再次创出了新高，那么其实这也就说明一切了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不觉得整个市场可能在接下来会出现什么太多的问题，那么大概率呢在这个位置还是以震荡上行为主吧。那么还是可能深市方面要相对强一些，因为毕竟可能比较活跃的品种还是在这个科技股方面吧，包括整个的一个深成指，对吧？离新高也只有一步之遥，可能大盘这方面呢稍微慢一些，不过也无所谓了。权重股包括大盘这方面只要稳得住啊，市场的赚钱效应呢可能在接下来还是一种深强这个沪相对弱一点的表现吧，但是对于后市的行情我们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主持人，
1: 后市的行情没有什么问题，其实大家更关心的还是一个科技股包括传统价值股的这样的一个分化啊。那这种分化呢其实也是近期在这一周的表现是比较突出的这样的一个周，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下一步的一个操作策略我们该如何去制定呢？同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来问一问和讯投资顾问申瑞先生，对于今天包括本周市场的一个观察，您的观点是什么？申瑞先生。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呢，本周的一个核心观点的话呢，实际上就两条吧。第一条呢，就是前期市场的这种担忧情绪啊，就我们所说的这个地缘呀引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成本啊加息因素啊，实际上市场呢呈现了这个一个扭转，特别是在上周五的时间，然后到明天的时间呢，可能就会有一个告一段落。那么这种状态的话呢，实际上它的反弹呢是和国际油价形成了一个反向，并且呢在今天的市场呢 ,A 股仍然保持一个相对独立，这一点呢还是难能可贵的。虽然说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大型金融权重啊，或者说资金密集型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金融地产啊，实际上还在调整，那也是因为昨天晚间这个美联储这样的一个议息，有这样一个加息再次来临的可能。因为毕竟上周欧盟本周二的时候日本央行，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在等啊，特别是美国呢那一块可能今年十月份也有很大的预期要去做加息，而我国呢实际上也在近期呢从这个宽松到中性啊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市场还有谨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就是双创再次走强，这可以说呢 A 股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估值啊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预期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在昨天和今天的时间呢，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盘面上也出现了一些就是针对这个测测点呀，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整。前期的时候有过这个上行天部分品种当然被点名触发，那这一次我们可以看今天在前期电算协同中啊主要炒的上

0: 国内外啊这样一个建设需求，以及我们可以看到市场资金现在去伪存真，那资金呢像更多像这个有实际业绩兑现啊这样一个抱团，那从而形成了双创的一个走强。那么还有一个逻辑就是今年创业板的改革用第五套嘛，上市规则。那今天的时候上证这一边呢，也公告对这个科创50科创用第五套。那么这样的话呢，市场呢对于新的预期估值这样的一个反馈，那更加集中在双创啊。特别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像木西啊啊这个摩尔上市以后啊，还有呢我们可以看到在4-5年前像寒武纪等等这些，还都是以亏损票上市以后，从前年业绩扭转，去年开始去优，那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股价非常强。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市场实际上对下一步的这种上市啊，不管机器人也好，还是说现在增加对人工智能的预期啊，还有像存储，那实际上呢就是未来的成长啊都集中在双创。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点，市场中呢投资逻辑呢已经发生一定改变，原来的时候都在说什么成长白马，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从市场的一个环境来看，任何的预期或者说它都是在条件范围内，对吗？那核心是消费本身市场环境在增长。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话，包括最新的这个数据，就是融资啊，这些融资就是两融数据啊，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社融数据，实际上都不是非常的强，就大家还是在这个较弱状态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实际上消费的这个这种所谓白马，实际上带引号了，那得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整个修复以后。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反而是科技成长，那就是科技成长加预期，再加上国内这一次的这种去伪存真，对吧？昨天也是反复强调这些问题，就是最蹭热点。那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就是脱颖而出嘛，核心，并且呢，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它也是这种有一定去散户化，因为很多股票单价太高，在这种状态下，大部分散户反而没法去参与到个股交易，那更多的只能集中在 ETF， 而 ETF 门槛又不高，而它整个的呢，属于是这种市值性的这样一个跟进，这种就进一步的形成了良性循环，螺旋上涨，那就是在这种强制横强的一种情况之下。啊，并且后边出现一定的扩散，像后边的什么芯片呀、芯片的存储不是芯片的这个算力，对吧？就云计算等等这些，都开始有这个进一步的这种高中低搭配往上走，啊，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节后呢，很大概率仍然还是集中在这儿。而上证这一块的话呢，说要到4258呀，或者更高位置，是不用着急，别着急，啊，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可能还得需要一段时间，反而还是集中在科技端，那这样的一个扩散。啊，包括像算力网跟着建设，特别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人工智能它除了投资之外，你得需要看到正循环，而这个正循环呢，也是市场现在这种中低啊没有涨起来品种正在往上推，就位置较低中段啊或者低段的，什么呢？叫智能宽带，对吧？消费电子啊这一系列啊，所以说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这种状态就是快速的向这个方向集中，并且形成高中低这种搭配啊。那在这种状态之下，其他板块啊会不会跟随有一定的交易机会？我认为有，但是呢说形成趋势整理这种状态就很困难，肯定还是一个分化。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作为投资者呢一定要紧随市场的变化啊，抓住啊真正的这种趋势，而不是在这儿墨守成规啊，这个是吧，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一定要改变。
1: 确实，其实给这个大家改变的这个时间啊，适应的时间已经很长了。从科技股的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连续的上攻，大概有将近一年为计的这样的一个单位啊，只不过今年上半年，包括近一个月的行情，把这种整体的这种，包括分化也好，更加的偏极致化哈。那么刚才其实我们也邀请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先生也谈了谈对于目前整体的盘面的一个看法，其实也涉及到了一个很基础的一个问题吧，就是说科技股也很简单，但是刚才申瑞先生也提到了，当然科技股这个买股票的话难度也很高，其实很多的资金还是集中在 ETF 上，所以说目前的这种情况之下，赵宇先生您觉得是不是买科技的 ETF， 找准那几个方向，我就买那几个龙头股集中占比高的 ETF， 是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策略，最适合小散的一个策略呢？
2: 那如果说到这话题的话，其实咱们就把这个范围稍微扩大一点啊。那其实从目前一个市场的选择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正像刚才主持人所谈到的，那么是否我们在这个作为一个普通投资者去追寻市场当中最热门的品种，还是说去市场当中选择一些冷门的品种，哪怕是一些 ETF 啊？那很明显的，这个话题呢，就要从目前市场的一个情况来看。我相信啊，很多投资者可能就是说还是觉得这些股票呢，相对来讲的话呢，不论是位置高、估值高，或者说是觉得股

0: 压高啊。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可能还是在更多的时间去期待着，哎，我抽一个冷门的品种，完了之后，等它，比如说没准明天就爆发了呢，对吧？科技就切走了啊。但是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一种小概率事件，因为现在市场呢，其实这种玩法看得很明白，就是一种心跳的玩法嘛，对吧？那么如果要是说这种心跳的玩法的情况之下，我们作为一个市场的参与者来讲的话，那肯定很显然，市场当中绝大多数的机会就会来自于更加这个对于资金有吸引力、股性更加活跃的方向。那么这个就是现在市场比较明确的事情。那从这几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都想一下，市场当中相对来讲的话是什么东西，那么更具吸引力，或者说是就现在这个时间点啊，或者说是它的股性更加的活跃。那像科技、像商业航天，再加上像新能源当中的一些品种吧。再加上一些上游的一些资源股吧，基本上就这些，也就是这些，或者说是短时间之内，比如说啪啊，这个放假期间来一条什么消息，对吧？靠这种事件驱动，刺激两到三天的行情，那也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就是，即便你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健的投资人，你说我就想去买银行，就愿意去买保险，那不好意思，这一阶段的市场都不是这样，对吧？我们就只能说是等到市场符合你风格的时候，可能你比别人赚的更多。那这种时间段呢，我们可能相对，即便是对于一些稳健型的投资者的话，可能也更加适合参与到一些活跃度更高的方向当中来。就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这些科技当中的，哪怕你比较稳，也得去考虑一下 ETF 啊。所以说，其实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选择吧。而且这个六月底七月初啊，马上这个时间点半年就过了，对吧？接下来可能就要谈半年报了，对吧？那么在这个时间点，如果你对于科技里边的上市公司不熟悉的话，那么对于整个的 ETF 来讲的话，最起码咱们不说有什么下跌的风险，你最起码不存在雷的风险。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吧，就是尤其是对一些稳健型的投资者是可以去考虑的。主持人，
1: 嗯，所以您建议，比如说我在这个很多的一些仓位在一些传统行业当中，可能亏损也不大，大概也就是10%以内吧。我们就设想一种情况，做一个假设，赵宇先生，我有现在有必要，比如说我就买了一些，比如说类似于煤炭呀、银行啊，一些比较稳的一些权重股啊，我们就是以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收益作为一个投资周期，就这种情况，你觉得我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把这个一些仓位腾挪出来去买一些科技吗？因为我可能手里的科技太少了，看其他人都在赚钱或者都在涨的时候，心里还是有点痒痒。您怎么来看这种情况？
0: 好的，主持人，说实话，如果从年的维度来讲的话，包括像今年下半年，我们也不认为市场杂志的风格可能会从完全的这种二切回到八。换句话说，也就是还是我们认为这些市场当中，像科技啊这些比较新眼球的标的可能是首选。如果即便是从下半年的角度来讲，所以说如果是从这个维度来讲的话，那我们在六月份的这个时间点还是更加有必要去作为一种这个仓位的切换的。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切换的点，那么即便是强如科技，它也不可能五天这个涨五天，那么或者说是两周涨十天，对吧？那我们就在经历这个科技相对比较低迷的时候，你比如说前两天的券商，对吧？那么你说券商这个位置这么低了，那是否应该继续持有呢？但是我们事实看到，就是券商也只有两天的行情，对吧？那么我们接下来这个要借助这种机会，也就是说在相对二比较好，而这种科技呢阶段性休息的时候进行一个调仓换股。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如果即便把时间拉长到今年的这个位置，我们也认为可能死守一些所谓的传统行业吧，不是今年的一些主流方向吧。主持人，
1: 嗯，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呢，就结合大家发来的个股的问题，来邀请申瑞以及赵宇先生哈，两位和大家做一个个股的互动。大家可以选择在央视财经的客户端以及央视频交易时光的直播间、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三个互动平台发来您的个股的问题，也请大家不要刷屏。
2: 布拉维王朝时期，公共建筑蓬勃发展，皇帝提图斯为何选在尼禄金宫旧址上快速兴建公共浴场？这座浴场仅仅是供民众休憩享乐的场所吗？他又如何树立帝国浴场营建标杆，深刻影响罗马社会生活？2026年6月20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一同走进古罗马的生活场景，解读提图斯兴建浴场的政治象征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6: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5: 环保绿。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7: 消防城，
5: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0: 15:03，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问题。先来问一下申瑞哈，投资者问的是这个今天刚刚三成仓买入的润和软件，敲一下哈，润和软件。请问现阶段有没有继续走好的逻辑？未来的信创板块怎么把握？
11: 润和的话，这不就是典型的这个华为的这样一个状态吗？前段时间在华为推出这个新的芯片概念的时候出现一波拉升，然后现在是一个整个缩量配合回撤。毕竟呢，现在软件概念呢，就是这块并不非常强，所以短期的话，39企稳以后，节后应该有个反拉机会。但是现在来看，45的压力还是比较大，注意一下这个底部的波段吧。
10: 赵宇300738，奥飞数据，成本3.5块，一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0: 好的，主持人，奥飞啊，真的很不容易啊，终于走出了一个持续的一个下降通道啊。那么最近呢，也是助力了一些科技股的重新的回来吧。那么整个的一个奥飞呢，也是搭上了这条车，那么挺不容易啊。在这个位置呢，接下来注意一下这个22附近的一个压力啊，就是21.8到22，看这个位置是要做一个双底再攻上去，还是说能直接攻上去。所以说这会牵扯到是一个短线做一个波段，还是短线就别动了。所以呢，这个下周吧，那个节后回来注意一下刚才说的这个压力的位置。主持人，
10: 深瑞601958，金木股份，成本29，四成仓位，是否已经调整完毕？是否可以继续拿着？
11: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前两天有一个这个木带钨啊，这个六氟化钨不够嘛，然后这个消息，但钨的主要钨的这个应用没有那么多啊，所以这只是一个情绪拉升，一个它一个圣龙嘛。然后这块的话，应该是一个震荡整理了。节后如果27不破，可能还有一定的交易机会，但没有那么强，啊，不是。
10: 好，来赵宇下一个问题，300975，商洛电子，成本44.69块，一成半的仓位，问什么位置可以加仓？
0: 好的，主持人，商洛电子呢，这个位置前期拉了一波之后啊，现在基本上底下就是原来的筹码已经都没有了，那么现在这个位置呢，就要去关注是不是主力资金要蓄势再拉一波，还是说基本上这个位置就要卸货了啊？那么基本上短时间之内，我们就可以看作是一个高位箱体震荡。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说什么时候想加仓？我觉得你不如考虑是一个高位的箱体的一个波段操作。那么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说，未来还能不能再起一波？所以说这个箱体一定不能漏。在箱体没漏之前，我的建议不是说在哪个位置加仓，而是在相对的高位做一些短期的波动的操作吧。主持人，
10: 来，申瑞。002008，大族激光，成本124，半仓，要不要离场？压力位在哪儿？
11: 可以减了，因为现在它已经重新下移了。这实际上从今年年初40块钱那一波开始启动的，然后到现在的话已经涨了3倍多了。短期的话呢，已经形成了一个中心压力。如果140节后上不去的话，这个明显是要减仓。支撑的话在100。
10: 好。来，赵宇下一个问题，300672，国科卫。两成仓，成本300元，后市如何操作？
0: 好的，主持人，300元现在有10%的一个盈利啊，那跟上一只股票差不多，因为现在很多的股票都是在科技里的，其实前一波拉得过高之后啊，现在股价说实话已经不便宜了，因为很简单啊，就是你比如说从100起来的股票，曾经拉到了300到小400。那么翻了3-4倍，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股票还能再翻3-4倍呢？严姐说好多股票会到1000到1200，是这个逻辑嘛，对吧？所以说呢，投资者要想明白这件事情。那对于你像国科威这样的股票也是一样的，那在这个位置它就是一个高位，那么只有说是进一步打开上方空间了，我们才能说是考虑上仓位，或者说是认为它能去冲500冲600。那么当前这种位置的话，我们只能看作是一个高位的箱体，那么还是一样，我们就按照这个高位的箱体的波段去做。那么可能呢，有很多的科技股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就去找不同的科技股，在最近2-3周这种做这种不同的这种波段型的操作。还是像我说的，不是所有的股票我们都能看1000到1200的，主持人。
10: 好，来这个申瑞下一个问题，301369，联动科技，三成仓位，浮盈10个点，后市如何操作？
11: 这还能继续拿，现在这属于是强势持续啊，跟随这个测试啊，这测试类业绩还是很好。现在的话实际上就是220块钱吧，218， 节后的话，如果不撤的话，仍然允许。这个时候，我觉得像这种情况，最好看周线了。只要这个五周均线啊，没有说是这个最后跌破啊，结合日线节奏的话，就十日均线嘛，这边没有破坏的，踏踏实实先打啊，这种高位，这种股票实际上现在还属于右侧的趋势交易啊，少做部分。
10: 嗯，来，赵宇，下一个问题，600111北方稀土，成本58，后市如何操作？没有写仓位。
0: 嗯，好的，主持人，稀土这两天还算活跃啊，那么因为消息面一定的原因吧，那么所以说呢，在有活跃度的情况之下呢，这两天后续量能跟进的还不错啊，所以说我觉得阶段性还是有机会的。节后吧，节后还是以这种短线反弹这个为主吧。那么注意一下一个阶段性的操作，还是有机会的，主持人。
10: 嗯，深瑞002463沪电股份，成本135，重仓，后市如何操作？20秒。
11: 145，我这个位置重仓太高了。
10: 135重仓。
11: 135，我就140涨不破继续持有。嗯，这就是非常好的状态，别140一定注意。好，
10: 谢谢深瑞，也谢谢赵宇，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香港市场的运行情况，以及今天商品期货市场的最新动态。稍后见。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回来就好、啊、
12: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6: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7: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1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6: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13: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1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7: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6: 好嘞。
13: 好嘞。
1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400882666。燕之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3: 北京时间15: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目前还在交易的港股市场，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情况。整体来看的话，今天港股市场的主要指数呈现的是一个弱势探底的格局，目前恒生指数以及恒生科技跌幅都超过了2%。恒生指数最新的点位是23774点，下跌了538个点，跌幅2.21%。恒生科技4574点，下跌了94个点，跌幅2.03%。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目前是7923点，下跌了222个点，跌幅2.73%。再来看一下港股的主题行业表现，目前港股市场上只有三个行业是红盘的，其中的半导体板块哈是涨幅居前，目前整体的涨幅超过了3.5%。另外呢，医药生物以及软件服务，都是上涨的，只有这三个主题行业是保持红盘。而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是集中在有色金属和建材这两个板块的跌幅都超过了4%。另外呢，包括非银金融、耐用消费品、化工、地产、可选消费零售这些板块都是处在跌幅榜的前列。
4: 继续来看一下今天的商品期货市场。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新能源材料跌幅居前，碳酸锂跌了6.58%。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浙商期货分析师田连峰。连峰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
5: 好的，那么我们不看那个新能源结束，新能源结束简单说一下吧，就是现在工业硅跟多晶硅基本上还在低位震荡，这个没有变。那么碳酸锂的话是这样，就是现在还是处于供需两旺的这么一种状态，需求端主要是受储能端的需求，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爆发以来，就这个需求对碳酸锂价格应该是有所支持的。但是实际上就是，供应端，也不缺，也就是从资源的角度来讲，供应端也不缺，所以的话。那目前16万左右的这个价格，你说高嘛不高，低嘛也不低了。但是，从目前市场的走势上来看的话，短期之内就是呈现出一个调整的走势，说这个调整没有结束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那么我们实际上更加关注的还是就是贵金属啊，就特别是铜虽然最近一直在震荡，但是后面可能会有机会。那么短期之内的话，确实这个震荡可能会延续啊，主要是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就从传统的季节性的这个角度来讲，随着暑期的到来，铜的需求是有个季节性的下降的。第二个的话，就是从国内的情况来看的话，也是从上周开始，上周国内的库存，上海的选定库存增加了18000吨，开始出现累库。但是呢，以前我们也说过，就是供应端也是有缩量的，不仅是中国，不管是铜镜框的进口量还是金铜的产量都是有比较明显的下降的。那么包括智利，包括那个印尼的自由港，包括那个秘鲁，它的产量都是受到了或者是能源供应

0: 应紧张，或者硫酸供应紧张，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供应是有，近几个月是有减量的，所以呈现出一个，供需两淡的这么一种格局。那么短期之内，行情确实是，不太有方向啊，但是呢，受到需求端，供应端，尤其是供应端那个铜金关交易费的，持续下跌，以及需求端，也就储能端，就电力，以及储能端的就是这个需求，价格，总体的上涨趋势继续维持的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主持人。
1: 好，谢谢连峰，再会。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的主题是如何影响基民的投资收益呢？对话嘉宾，基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5: 基金观察，
6: 我们注意到有的股票型或者混合型基金的调整方案是将业绩比较基准的权益指数由沪深300变更为中证800，还将权益比重由55%进一步提升到85%。那么这样调整之后，对于投资者会有什么影响吗？
7: 上述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的调整啊，对于基金的持仓运作方式其实相对影响是较小的，不过对于投资者来说呢，判断产品的定位、评价的标尺以及风险收益的预期呢，会更加的清晰有效的。首先呢，调整之后呢，会彻底的消除信息的偏差，投资的预期呢，也可以更加精准，避免风险的错配。其次呢，对于基金的业绩评价也会更加的公允。例如呢，把权重比重提升到 85%， 业绩评价时呢，会以权益的收益为主，而不是过去在市场比较好的时候，投资者会认为呢，基金业绩可以大幅的超过基准的收益。这样呢，投资者也可以更好的分辨基金经理的真实的投资的能力。
6: 对于主要配置债券型基金和低波动产品的保守型投资者来说，这次基准调整影响大吗？
7: 债券基金的真实收益呢，主要是来自于债券的票息以及利率波动呢带来的资本利得。业绩比较基准的调整呢，对于相关的产品影响是相对很小的。对于纯债的基金，包括短债啊、中短债、长债等等，本次基准调整的核心呢，是根据不同的债券基金的类型、不同的产品的久期，选择更加精准的债券指数来做基准，对基金的投资运作啊，影响非常的小。那对于同业存单、货币基金等这类的现金类的低波产品呢，本身这类产品的投资范围就高度的标准化了。基准呢，大多是采用人民币的活期的存款利率、7天的通知存款利率等等。新规呢，仅做了标准化的一个规范，对它的收益曲线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还有一类是固收加的这些低波产品，它的权益占比一般是不超过20%的。新规主要约束这些固收加的产品的权益比例超标的问题啊，对这类的产品，它的权益仓位可能会有影响，不过在整体可控的范围之内。
6: 那么对于那些持有大量指数基金的投资者来说的话，业绩基准的调整对于这类产品的收益影响大吗？
7: 对于被动的指数基金，包括 ETF 啊、LOF 连接基金等等啊，它的运作是完全复制指定的这个指数的成分股的，那也不存在基金经理的主观调仓、漂移赛道的空间。那业绩比较基准呢，对这类产品呢，本身呢就是直接的对标相应跟踪的指数了。本次基准的调整呢，涉及的指数基金是比较少的，对产品收益呢基本上没有影响。当然对于指数的增强基金啊，可能会有间接的影响。新规呢会约束指数增强部分的这些基准的跟踪误差的一个上限。对于普通的持有者来说呢，它影响也比较有限的。
6: 在新的业绩比较基准启用之后，历史业绩上还有多大的参考价值呢？投资者怎么去判断一只基金未来能否持续的跑赢基准？
7: 我们认为呢，历史的业绩呢，只能作为参考啊，它不能作为未来的明确的预测的一个指标的。而且呢，除了看历史的阶段收益率以外呢，需要看它持续的一段时间是否能比较稳定的啊，跑赢它的业绩比较基准，这个是我们需要重点看的一个范围啊。如何判断一只基金未来是否能持续跑赢基准呢？首先呢，还是要关注它相应的基金公司是否有比较成熟的投研团队、公共体系啊，有一体化的投研平台的支撑。同时呢，重点要关注基金经理的投研的管理经验。我们建议呢，至少覆盖一轮的完整的牛熊的市场转换的，它的投研体系呢也相对的比较稳定，基金行业配置相对比较均衡。这类型的基金呢，它未来跑赢基准呢可能性是较高的。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持仓的稳定程度来判断。例如呢，我们可以通过多期的基金的季报来分析基金的持仓的行业市值风格的情况，以这个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相比呢，是否能保持相对的一个稳定。而且呢，基金的前十大重仓股的集中度呢，最好是不超过 60% 的，换手率呢也相对的合理。这样基金呢，往往在未来呢，可以更大的概率跑赢基准。反之呢，如果重仓股啊，行业变化过于频繁的基金呢，可能短期的收益比较好，不过这样的超额收益往往呢，在持续性上会不如我们投资者的这个预期的。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4: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人形机器人怎样升级迭代。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8: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
4: 么？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9: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8: 味儿有面，
4: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10: 为什么人形机器人最初像个玩具？为什么外国博主逛中国总拍送餐机器人？为什么机器人做成人形能更好融入生活？未来人形机器人怎样帮助老人？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人形机器人怎样升级迭代？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11: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12: 喂，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那这次的话题呢，我们要从这个未来产业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那么其实在15/5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就谈到啊，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很多的重点领域。
12: 嗯，
11: 那包括推动六大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2: 对，
11: 这里边有什么呢？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包括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六代移动通信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5年，这六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万亿。
12: 嗯，
11: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六大产业，同时呢，以这六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5年以后。
12: 对
11: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其实就说这些创新的空间来说，我就又让我想到了人形机器人。
12: 嗯，
11: 就是人形机器人从我们一开始看到的，不管是当初日本的也好，美国的也好，
12: 对，
11: 到咱们刚刚出现的，就是前几年刚刚出现的时候，
12: 嗯，
11: 我们都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个玩具，
12: 对，
11: 对吧？就没有任何意义，
12: 对。对
11: 他，你说他能干嘛？
12: 嗯，
11: 但是后来我们会逐渐发现，其实机器人不光是人形，
12: 嗯，
11: 我们的机器人在这些年在发展的这些年当中，已经深入到很多的制造业，很多的这种 生活服务业的场景当中。
13: 对，
11: 那么未来它还有更多的这种贴近我们生活的事情，和更多的去在这种工业也好啊，产业也好的发展过程中会实现的一些可能。
13: 对，
11: 嗯，
13: 对。你说的很对，就是对人形机器人这个东西的理解啊，我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
11: 嗯，
13: 就是我开始也是觉得人形机器人就是玩具，
11: 对，
13: 甚至说是一种技术上的弯路，
11: 嗯，
13: 没必要去搞它。后来呢，我觉得当时我的理解就是，机器人已经有了嘛，扫地机器人它也是机器人，
11: 是，
13: 对吧？
11: 嗯，
13: 你甚至可以说你的洗衣机就是洗衣机器人，
11: 对，
13: 对吧？然后工厂里头还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焊接机器人、拧螺丝的机器人。
11: 是，当初我觉得最无聊的机器人是什么机器人？
13: 嗯，什么？
11: 是那个酒店里边送快餐的机器人。
13: 对，
11: 我说你来干嘛呀？
13: 对，
11: 你到我门口摁个门铃，然后那个我摁你一下，拿出这个快餐，
13: 嗯，
11: 再给你摁一下，你关上门，你再走了，自己去摁电梯。
13: 嗯，对，
11: 我当时觉得这个东西
13: 有意义吗？
11: 没有任何意义，就是一个这个
13: 噱头，
11: 对，噱头而已。
13: 嗯，
11: 但是其实你说的真的没意义吗？它的这里边的声就是各种的控制，
13: 嗯，
11: 它你想它控制了你的门铃，
13: 对，
11: 它控制了电梯的上下，
13: 对，
11: 它可以这个运货之后自己返回自己的充电
13: 光，
11: 对，所有的这些都是技术，
13: 对，都是技术。
11: 嗯，
13: 而且从用的这个角度来说，它实际上代替了这个快外卖小哥的最后100米，
11: 对，
13: 最后50米，
11: 对，甚至于就比如说有些酒店不让外卖小哥去，
13: 对，
11: 那你的客人是不是得下到楼底下，或者是这个酒店的服务员得拿着东西送到你的门口，
13: 对，
11: 对吧？这个也减少人力成本，
13: 对，哎，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这个国外的这个 vlog 博主到中国来，
11: 嗯，啊，对，
13: 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在体验酒店，
11: 跟拍这个
13: 酒店里头体验这个
11: 是
13: 送餐机器人，
11: 嗯，
13: 对吧？甚至成为他们这个节目的一个标配，
11: 嗯。
14: 人工智能大力发展算力技术，对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实际好处？
10: 好处太多了。大模型算力增强后，让人工智能功能更为强大，可以让手机里的助手能帮普通人写邮件、修图、做 PPT， 根据个人情况及早发现疾病，还能缩短研发特效药的时间，提供更精准的治疗建议，给大家生活带来健康。
13: 就是说我们确实在理解这个人形机器人或者是机器人发展方向的时候，后来给我很大冲击或者是启发的一句话就是说，人形机器人最大的一个必要性就在于它可以很容易的融入人的世界，融入人的生活。就是说你的各种各样的人本身各种各样周围的这个环境和各种各样的设施装备设备用具都是用根据你人的大小，人的这个手脚身体来设计的。
11: 嗯，
13: 如果你让一个东西进入你的生活来为你服务的话，它最有效的一个形式还是跟你一样，然后它就能够无缝的和你现在用的这些东西去对接。
11: 是的，嗯，
13: 对吧？
11: 嗯，
13: 所以它人形机器人未来如果发展的好的话，它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为人服务。
11: 嗯，
13: 你不可能让一个人形机器人在以人的样子站到生产线上去拧螺丝，那是没有意义的。
11: 对对对，
13: 拧螺丝的话它肯定有拧螺丝的最优的设计，
11: 嗯，
13: 最那个机器人去拧螺丝，对吧？
11: 我大概10年前去那个宇通客车，
13: 嗯，
11: 河南，嗯，我看人家那个装配已经是那个机器臂在那咔咔咔咔，
13: 对对对，
11: 哎，
13: 焊接啊，拧螺丝啊，
11: 嗯，
13: 各种东西拿来拿去，啊，
11: 是
13: 都是很精准的机器人，
11: 嗯，
13: 对吧？那是工业机器人，那是没必要吧，让它人性化，
11: 是，
13: 对吧？
11: 嗯，
13: 但是你如果要让扶起一个老人去上厕所，
11: 嗯，
13: 帮一个这个下肢瘫痪的人去洗澡，抱着他去换他的床单，给他改变这个体位，给他防止他褥疮的时候，
11: 嗯，
13: 可能人形机器人还真是一个最优选择。
11: 我有一回去我一个朋友家，他就跟我说，说我就特别盼着有人形机器人赶快来到我家打扫卫生。为什么呢？他家住的是别墅，
13: 嗯，
11: 他家是个地上2层地下2层的别墅。我得要4个扫地机器人，
13: 对，
11: 说如果有一个这个人形机器人，
13: 对，
11: 那他就可以全给我跑了。
13: 对
11: 啊，
13: 嗯，对，的确是这样。
10: 下一期月学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人形机器人提供娱乐功能，机器人跳舞动作是程序预设的吗？ 为什么擦窗机器人力道不随机应变？未来六

0: 6G 比 5G 要快多少倍。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1: 教育实况正在直播。证监会主席吴清昨天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支持在沪深交易所推出主动 ETF。随后，上交所和深交所相继发布了主动管理 ETF 的业务指引，这将给投资者带来哪些机会？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李硕发来的报道。
2: 什么是主动 ETF？根据沪深交易所发布的主动管理 ETF 业务指引，主动 ETF 是指基金管理人自主选择投资策略，不以跟踪特定指数为投资目标，并在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开放式基金。换句话说，主动 ETF 要通过主动选股来投资。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
3: 主动 ETF 呢，它是和指数 ETF 相对应的，指数基金被称为被动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呢，不需要主动选股，就要根据指数的成分股来进行配置，而主动基金呢，则是要通过主动选股来投资。
2: 主动 ETF 和主动管理基金有什么区别？申万宏源研究所分析师庄阳表示，关键在于场内还是场外。
4: 主动 ETF 呢，它是在交易所挂牌的，这个产品你是可以通过你的交易软件打代码能直接买的。主动管理基金，你得到基金公司的网站、银行的 APP 理财，或者说你得去支付宝里面去，就通过第三方去申购的。
2: 主动 ETF 产品具体交易时有什么特点？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表示，主动 ETF 产品交易便捷，持仓高度透明化，同时主动 ETF 产品赋予基金管理人更大的投资自主权。
5: 它的便捷性比较强，投资者可以在日内盘中随时根据市场价格买卖，成交价格更及时透明，持仓高度透明，那么每日披露申购赎回清单和实时参考净值，投资者可以清晰地掌握资金去向和持仓情况，基金经理可以根据宏观研判、产业趋势与市场情绪自主开展资产配置、个股趋势和择时的这个操作。那么在投资约束上呢，主动 ETF 无需指数绑定，不受跟踪误差约束，它持仓主要是跟随基金经理的策略频繁变动。
2: 近年来，指数 ETF 规模大幅增长，已经成为投资者入市的一个重要工具，而主动基金的规模则增长较慢。申万宏源研究所分析师庄阳表示，此次推出主动 ETF 产品将满足更多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
4: 对投资者而言，大家首先要明确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就如果是一个相对很求稳风险厌恶性的呢，我觉得偏被动的指数 ETF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个低风险的产品呢，可能更适合你。对于一些就是说可能有一定的投资经验但是又有能接受风险的投资者呢，我觉得主动 ETF 的一个推出其实是可以丰富了它去接纳更高弹性投资产品的一个新的渠道。
2: 不过庄阳也提醒，投资者还是要理性看待主动 ETF 产品的风险，它并不一定就比传统的权益类基金或者指数 ETF 更好，关键要看管理人的管理能力以及投资风格与市场风格是否匹配。
4: 很重要的一点，你就是要看他的基金经理是谁，他的历史投资的理念，他的历史的一个投资的数据回溯，包括他的净值的回测是怎么样的，要把这个基金经理的水平给研究透，这点是会跟被动指数 ETF 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选择逻辑。
1: 昨天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对外发布，明确15/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要围绕就业领域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的主要矛盾，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强化择业和用人观念引导，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总台记者周瑶发来的报道。
6: 规划部署了9方面重点任务，包含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等内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治理室副主任研究员范宪伟表示，规划立足在稳定就业规模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就业质量。
7: 在稳定扩大就业规模方面，规划提出稳定制造业、外贸企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吸纳就业潜能等。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规划提出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劳动权益保障， 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
6: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是就业的基本盘，重点群体稳则就业大局稳。范宪伟表示，规划强调聚焦重点群体，切实稳住就业基本盘。
7: 针对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规划提出多渠道开发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强化未毕业高校毕业生、困难毕业生专项帮扶，实施百万青年就业技能提升行动、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等。针对农民工就业，规划提出巩固东西部劳务协作关系，加力实施以工代赈，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等。
6: 与此同时，规划还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就业。在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方面，规划提出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招生、培养、就业联动机制等。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提出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推动因地制宜建强公共实训基地、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
8: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岳林、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吴雨婷，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视听大会，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央视频、云听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进入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交易实况直播间、经济之声云听直播间参与互动。下周一再会。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16:00。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请放心，
2: 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你好。
4: 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5: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
3: 据了解，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除此之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记者同时了解到，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组织新能源汽车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我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至2025年底，共推广9批目录超过410款新能源车型。
2: 今天，海南自贸港迎来全岛封关半年。半年来，离岛免税政策持续扩容提质，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落地。从过去凑单海淘、漫长等待，到如今随心选购、家门口轻松消费，自贸港的政策红利让每一个小家的购物车都有了新清单。

0: 车里都买了啥呀？满载而归。
1: 一艘船，一个饼干，
2: 牙膏啊，牛奶啊，然后包括洗碗巾啊，小零食，
3: 飞行的相机，进口的咖啡，
4: 把宝宝的东西啊，奶粉、尿不湿啊，这些全买了。哎，
5: 离岛免税是海南旅游消费的金字招牌。即使在免税城发现和过去消费者来到这里匆匆扫货结账走人相比，现在海南各大免税城都推出了沉浸式多元化的新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
6: 每年基本上都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5: 封关之前，离岛免税政策完成了全新升级，商品品类由45类扩展至47类，新增便携乐器、宠物用品、潮流文创等，并且针对岛内居民还升级推出了一个自然年度内有一次离岛记录就能不限

1: 次数、集购集提的便利政策，这让消费者能够更加便捷地一站式购齐全家人所需的商品。
2: 对本地人，这种免税店就变成了日常商场一样，很方便。我缺啥，拿着身份证过来买就行了。
0: 享受这些即买即提，就是当时买就不用等到离岛了，直接可以走了。
1: 在离岛免税政策全面升级、便利游客购物的基础上，封关运行后，
3: 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推出，今年二月首批5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开门迎客，岛内居民能够以零关税的价格选购涵盖水果、洗护、奶粉等202个税目的日用消费品。
4: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法国的个人洗护系列、澳洲的奶粉，而且我们马上要引进马来西亚的新鲜榴莲，价格方面也会比市场的同品项大概便宜一个20%左右。
1: 海口海关数据显示，自2025年12月18号封关运作以来，截至今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87.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和6.9%。其中，离岛免税国内商品销售表现亮眼，如今越来越多国货品牌入驻免税渠道， 游客选购海南特色国货精品的多元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国内商品有望成为离岛免税新的消费热点。为了让消费者更快买到心仪的优质产品，海关也在持续升级服务，提升商品通关效率，优化消费体验。实现出库代售、附入库等低风险免税品自动审核，保障审核即报即放，物流周转效率提升一倍，
5: 助力企业压缩免税品配送时长至4小时，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来关注我们的系列报道，硬科技里的硬实力。今天我们关注光通信产业。今年以来， AI 算力浪潮席卷全球，如果把AI打模型比作最强大脑，那么光通信就是为它输送海量数据的高速血管。 在江苏苏州，由上游核心部件、中游光模快语设备、下游应用市场构成的光通信产业链，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景气周期。让我们走进产业一线。
6: 在江苏苏州高新区的这家芯片制造企业，洁净车间里设备24小时不间断运转。
7: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市场需求持续走高，企业正开足马力扩产能，保障光通信芯片的订单交付。
8: 下游需求增长非常快，在产能上更多的向光芯片倾斜。今年重点针对这个领域的研发和生产人员做了扩充，同时我们在积极扩产。企业一边保障成熟芯片批量出货，一边加快前沿技术迭代升级。一年来，
7: 多款适配超算中心的高速光通信芯片产品完成工艺验证，陆续进入量产交付阶段，持续填补高端光芯片国产化供给缺口。过去的一年多，我们在几个高端的产品上面已经实现出货，就是那800或者1.6T 的这个光模块使用的芯片，目前也在对研发逐渐走向验证的阶段，在未来高密度互联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上游芯片企业订单的迅猛增长，
6: 也给产业链相关企业带来了机遇。距离这家企业仅5分钟车程，记者就来到了另一家 AI 装备制造企业，这里生产的 AI 检测装备是光通信精密组件的质检员，在这轮算力需求爆发中，这些设备也成了抢手货。记者采访时正赶上发货高峰，一批刚下线的影像测量仪正在快速打包装箱发往客户的生产现场。
8: 我们现在一个月的发货量基本上要在300台左右，光通信这个行业，那它的需求量应该是有翻倍的增长。而作为信息传输的核心介质，光纤则是连接算力与数据的关键基础设施。在苏州吴江，今年以来，这家企业的光纤产品销售同比增长超过35%。数据中心对新型光纤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让这家企业的产品持续供不应求。
9: 每个月订单基本是满的，我们这个里面有着重的去筛选，就是大的客户把我们未来的产能做一个比较好的规划，现在其实已经规划到2027年的第一个季度了。面对
5: AI 算力、高速互联带来的全新市场赛道，光通信企业迎风而上，随着下游对生产效率需求的提升，对光通信企业的快速研发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0: 这台设备呢，现在正在做的是一个光模块的一个尺寸检测的一个过程，最高倍率呢，基本上要达到600倍左右，精度可以达到1.4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的几十分之一吧，对，很细小。
8: 在影像测量仪的视角下，指甲盖大小的光模块组件放大数百倍后纤毫毕现，任何一个工艺瑕疵都不会被放过。在追求极致精密的光通信产业，这样的检测是每一个光模块组件下线前必经的工序。凭着领先的技术性能，企业生产的影像测量仪在光通信领域占据了全国近70%的市场份额。随着下游对生产效率需求的提升，企业最新研发的可用于在线检测的新一代产品本月开启交付。
0: 原来离线式的单机设备人工参与的成分比较多，如果升级到在线检测装备，首先它的效率上肯定是有大幅提升的，节约了人工，然后整个效率提升可能有10倍以上吧。
8: 光纤赛道同样掀起研发竞速热潮，依托光纤预制棒生产技术自主可控优势，苏州这家生产光纤光缆的企业今年大幅增加了研发投入，瞄准 AI 算力场景对低时延、大带宽、高密度布线的需求，在多芯光纤、空芯反谐振光纤等前沿领域，用更快的技术迭代速度抢占全球算力光纤市场。
2: 我们1到4月份是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这个98%的这个研发费用。
3: 我们之前的光纤的损耗水平是0.3，现在我们超低损耗的水平做到这个0.14，相当于提升了1倍以上。
2: 原先开发新产品做实验到中试，然后再到客户应用导入，2年的时间，现在可能只有1年不到的这种时间。现在就是拼的是速度，拼的是时延，拼的是这个容量，还有交付的能力。
8: 算力需求持续扩容的同时，传统光通信芯片的性能瓶颈日益凸显，硅光集成技术成为产业突破的关键方向。就在前不久，苏州多家光通信产业链企业联合出资，开工建设全国首条8英寸硅光芯片量产线，专门适配下一代高速光模块研发制造，填补国内高端硅光集成规模化量产空白。
4: 预计在年底实现通线，明年年初就可以量产接单了。每个月大概设计5000片的产能，应该说在84年，从这个性能到成本等等各方面比较平衡的一条专用的硅光的量产线，我们也期待能把生产技术水平在我们团队努力

0: 铜线传输，轻量化光纤具有超大带宽、低时延、抗干扰的优势。有了高性能传输光纤的加持，在未来更高等级的智驾模式下，通过车身搭载的高清摄像头、激光雷达等感知设备，智能汽车可以实时处理海量数据信息，快速精准识别远距离障碍。
1: 那这样子的话，我这个计算机的算法就能很容易的去处理出来，然后车速啊各方面的都可以行驶的更高一些，那其实就是看得更远，看就能开得更快嘛。
0: 光纤上车正是当前光通信产业链协同攻关的一个全新赛道。产业链龙头企业联合科研院所为下一轮行业周期的到来做准备。
2: 我们在一些新的应用、新的研究方面还是要做一些提前的部署。对光纤来说是一个双向奔赴，自驾车需要光纤上车，光纤通过到车上应用来扩展了光纤的应用领域，促进智能驾驶的发展。
0: 在苏州，一条光通信产业链串起了产学研各环节紧密联动，推动光通信技术应用不断破圈。在苏州大学，记者走进江苏省新型光纤技术与通信网络工程研究中心，科研人员正在推进多个企业合作项目的开发测试。
3: 这块的话主要是涉及到就是传感，我们是把这个系统会应用到一个核电站啊，就是去监测一些这个在核场景下面的一些这个人员的移动啊，包括核辐射啊，因为光纤在核电站里面最大优势对这个核辐射的抗辐射的能力比较强。
0: 从核辐射安全监测到新一代海底通感融合传输，实验室里光通信技术正向高端装备、海洋工程、工业感知等前沿领域延伸。依托校企协同创新模式，上个月苏州大学与相关企业合作设立了光通信成果转化中心，加速前沿光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
4: 现在呢，由单个的细分领域的联合体小范围的协同，逐步走向全链条融合的大联合体的构建。那么比如我们通过布局光子的大联合体，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全链条的创新资源，推动从材料到芯片到器件到系统算力应用的跨领域交叉化的深度产学研协同。
0: 当前苏州光通信产业已集聚千亿级产业集群，并由企业牵头成立了50多个创新联合体，今年一季度产业规模增长超60%。
5: 来关注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晚在法国向媒体证实，在巴黎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一名美国白宫官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特朗普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画面。伊朗媒体公布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巴加埃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
5: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的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7: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

0: 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 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 伊朗原定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 巴加埃表示，在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 伊方决定暂时对19号的会谈持观望态度。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 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特朗普表示，
0: 美伊双方将立即启动技术讨论，并开始处理所有浓缩铀库存的移除问题。他称伊朗已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美方持续监控伊朗和设施相关区域，并会对试图接触这些核材料者进行打击。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未来可以取回相关浓缩材料，但目前并不急于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军将继续部署在海湾地区一段时间， 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重新开始轰炸伊朗。他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现金援助，任何经济利益都必须建立在伊朗表现良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基础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 当前阶段重点是结束战争。伊朗已决定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就解除制裁及核问题展开谈判，而谈判的进行取决于各项承诺的执行。巴加埃强调， 伊美双方已承诺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永久并立即停止战争，这是双方进入下一阶段的前提。但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巴加埃说，伊美双方已达成一致， 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必须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巴加埃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 已商定在特定期限内使海上交通恢复正常，这是伊朗自身的职责，将完全由伊朗负责执行，不需要其他方面的参与或干预。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方面，伊朗将与阿曼开展合作。关于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进入具体细节讨论。他还表示，美国已承诺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相关决议所涉及的制裁， 同时美国还承诺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已承诺消除障碍，相关方面已经进行了部分谈判。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3.75% 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2: 当地时间17号，美联储货币政策决策的核心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以12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一致决定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3.75% 之间不变，以支持实现促进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双重使命。 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 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终值 从3月的 3.4% 提高至 3.8%， 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经济预测摘要还显示，美联储将今年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中值从三月的2.7%大幅升高至3.6%，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2.7%升至3.3%，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2.4%下调为2.2%。在议息会议之后，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举行上任后的首次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沃什在讲话中表示，接下来美联储将迎来显著变化。他特别指出，美联储所使用的大多数经济数据都采用了过时的调查方法，导致数据时效滞后，无法反映最新的真实状况，需要对数据采集方式进行改革。沃什表示，目前通胀率已经连续五年超过美联储2%的目标，持续高企的物价给美国民众带来了负担，美联储将兑现稳定通胀的承诺。
3: This is a lot of change for financial markets to digest. I wouldn't be particularly intrigued by how they react in the first several minutes or even first several days. What I think is most important is that financial markets, and at least as important,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know that this central bank will deliver on price stability.
2: 此外，沃什还宣布将在美联储内设立五个新的专项工作组，分别负责对外沟通机制、资产负债表管理、经济数据体系优化、生产率与就业分析、通胀政策框架等工作内容。
1: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也就是美加墨协定，将于7月1号迎来首轮联合审查关键截止日。美加墨三国需要在当天敲定续约方案，若无法达成共识，协定将自动启动10年终止倒计时，直至2036年彻底失效。本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对协定续签的态度时表示：“我宁愿协定终止。”
4: You want to just leave it in rolling?
5: I would rather leave it unsigned. I'd rather have it terminated.
4: Sure.
5: I would rather not have the agreement, but I may sign it.
4: Right.
5: But I would rather, we do better as a country if we don't have an agreement.
6: 这也是继本月10号后，特朗普再次显露出可能不会续签的态度。特朗普表示，当初赞同该协定是因为它替代了从1994年开始实施的北美自贸协定，而如今面临续签，美国不需要从这两个邻国获取任何东西。据悉，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起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但每6年设置一次审查期。今年7月正是协定生效以来的首次审查。若三方顺利续签，则协定有效期将再延长16年；若有一方彻底退出，则协定失效。但若三方中任何一方未在7月1号前明确表态，那么三方将启动谈判，除非过程中有成员国明确退出，否则这一协定最长仍可维持10年有效期。数据显示，美墨加三边贸易规模每年可达到1.6万亿美元。202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商品贸易逆差约460亿美元，对墨西哥的商品贸易逆差约1970亿美元。有专家分析称，特朗普将协定续签作为对加拿大和墨西哥施压的筹码，但美国农业、能源等支柱产业高度依赖北美市场，退约将给本国经济带来显著冲击。
1: 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312.16点，下跌0.74%。国企指数报8144.03点，下跌1.17%。恒生科技指数报4669.07点，上涨0.22%。今天，国内首批4只商业不动产 REITs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REITs 全称为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商业不动产 REITs 指的是将写字楼、商场等商业不动产打包上市，通过运营收益向投资者分红的封闭型投资基金，具有流动性高、收益稳定等特点，既为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提供了动力支持，同时也为投资者大类资产配置提供了新的选择。
7: 3、2、1， 在2026陆家嘴论坛的开幕式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要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进一步丰富投资产品和工具，其中呢就包括推出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今天首批四单商业不动产 REITs 在上交所挂牌上市，合计募资超过140亿元，吸引长线资金参与配售。本次挂牌的四支商业不动产 REITs 底层资产分布在北京、上海、西安等核心城市，业态覆盖了奥特莱斯、办公楼、商业综合体。最新披露的持有人数据显示，机构投资者持有份额占比超过90%。截至目前，已申报的商业不动产 REITs 共计21支，行业预计整体募集资金规模突破700亿元，将进一步盘活城市存量商业资产，同时丰富资本市场中长期稳健投资品类。
8: REITs 上市，把重资产减下来，把资金放出来，让国企新项目投资走向证券化、走向清钱化道路。REITs 要求独立运营、透明披露、全周期监管，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精细化管控，从做大向做优转型。
9: 因为中国有40万亿的商业不动产，那么首批的这都是非常优质的资产，对于很多有益于投资这个商业不动产的投资人而言是一次机会，而且它的我们测算基本的分派率是在4.55到5.5左右，所以相对于现在整个市场的比如说固定收益而言，它的收益率还是非常可观。
1: 下面我们来连线上海。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2: 爸妈，我们回来了。
13: 回来就好、
12: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14: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3: 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1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14: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15: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1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3: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14: 好嘞。
1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9: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6: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的全体大会上，与会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与金融变革的深度融合展开讨论。当前金融行业正在迎来 AI 应用的规模化落地，打造数字金融新基建，实现智能体自主运行，知识库实时调用， AI 辅助业务决策已经成为金融科技发展的核心趋势。
2: 过去大家可能只是去用 AI 聊个天，提个问题，检索一个资讯，那今天如何让它帮你完成任务？所以我们认为今天全行业都面临着一个AI 基建的工作，如何让银行过去几十年的这些经验知识能够变成模型，就需要有大量的这种 AI 基建工作。
1: 今年以来，数字金融领域一系列创新成果集中亮相，语音无感支付、智能理财顾问、面向小微商户的智能收款、经营数据一体化分析，有效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与此同时，各类国产数据库、金融云平台助力金融机构稳步推进核心系统自主可控，筑牢金融网络安全底座。
3: 未来 AI 不仅会提升服务效率，更重要的是会重塑金融机构的运营模式、风险管理模式以及客户服务模式，持续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支付领域的创新应用，在智能客户、风险识别、运营管理、安全治理等方面开展探索，
4: 积极的、稳妥的、安全的去推进AI 技术，包括大模型技术在我们的商户层面的使用，就让我们可能接触不到这种 AI 技术的小商户，它可以非常便捷的拿来就用。
5: 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昨天在杭州开幕，今年的动漫节有哪些亮点？一起去活动现场看一看。
6: 在展会现场，游客可以在虚拟空间重温大闹天宫情节，当一次美猴王。哪吒化身智能交互体，让小朋友和家长一同完成趣味互动。新西游记、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秦时明月等国民 IP 集中亮相，吸引大量游客驻足。
7: 中国的 IP， 然后就想到了童年的回忆，出一个神兵小将的一个南宫问天、南宫雅的组合，陪着我长大吧，估计也就是我小学或者说幼儿园的时候看的。这边的漫展就是有很多国漫的元素，
6: 大量首发首秀的新 IP 新产品也是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逛展的重要原因。280多家境内外动漫游戏相关企业和机构带来了1400多个 IP 及正版周边，还推出同人展、独立游戏展、动漫潮玩展、动漫文创市集等展陈活动。人群中随处可见扛着大包小包领物料买手办的消费者。
8: 雕像类的我们带来了30多款，有4款雕像我们是首展的，周边产品我们差不多有带来50多件，就好多都是我们的线下限定，这差不多有个1-2万人吧。
6: 全龄乐享成为本届中国国际动漫节的一大亮点，这背后离不开大量经典国漫 IP 以各种形式焕发新活力。
9: 我现在的年龄是73岁，因为动漫的内核是发热，我们呢发热是永远不会老去的。
10: 我是64年属龙的，我发现有很多传统的东西它保留得很好啊，很多的制片的方式都不一样了，应该还要叫更多的老年人一起过来。
6: 中国国际动漫节已在杭州成功举办21届，累计吸引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企业和机构2.36万余家次，参与人次近2000万，意向交易额超166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5: 中国国际动漫节不仅是一场动漫盛会，更是动漫人才培养、产教对接、行业储备的重要平台。展会通过现场实践、企业招聘、专业赛事等多种形式，让学生边逛边学，学以致用，打通校园到职场的最后一公里，为我国动漫产业持续输送新鲜血液。
6: 汪洋来自杭州财经职业学校，这几天都在自己学校的展位上，眼前的他正在为现场的观众手绘帆布袋上的定制图案，一个售价60到100元不等，一个产品画下来要4-5个小时。他告诉记者，来这边既能提升创意设计能力，又能在展会上直观了解目前技术的最新成果。
11: 我是想做角色设计。我们专业其实大部分训练的是画画，像二维动画和素描，有的时候也会学一些 3D 建模，然后动画游戏之类的。眼界肯定是扩宽了，更多是把 AI 当作工具，就借助它创作。
6: 记者在现场看到，像汪洋这样的学生观众不在少数，还有不少人一边逛展打卡，一边时不时询问企业招聘情况。为此，本届动漫节还举办动漫人才对洽会，汇聚20家动漫与数字文创企业前来沟通招聘，覆盖动漫制作、AIGC 制作、技术开发、IP 运营等热门方向。
12: 会有一定的专业要求，因为特别是像做那个动画师，他可能需要用到一些专业的软件，现场就是比我预期的那个要数量要多一些，是跟动漫相关一些专业的学生会比较多吧，所以相对对我们那个企业来讲，就是说在专业上可能筛选会更匹配一些。
13: 有100多个意向 offer 发出，因为现在技术变化也很快，对行业影响也很大，那么学生也可以提前来了解企业实际所需要的这个技能啊，或者技术是偏哪些方面的，他们可以在最后的这个毕业前的这段时间啊，可以再有所增加。
5: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白颖。
14: 好的，谢谢永东。从今天开始至22号，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正式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年端午出行有什么样的特点？哪些地方是热门城市呢？我们来看报道。
15: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深圳；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杭州、南京、郑州、西安。北京至沈阳、济南、广州至南宁、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
16: 针对节假日出行高峰客流压力，我们统筹加开跨局热门通道及管内骨干线路夜间动车68.5对。
15: 端午假期，全国铁路实行高峰线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6月18号夜间至19号凌晨，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广、京沪、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此外，今天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等方向增开高铁动卧列车。
14: 端午假期，铁路出行迎来了多项购票新变化，儿童出游、学生乘车、中转出行、失物认领等服务全面升级。
15: 一是儿童旅客也能买旅游祭祀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一个订单最多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结伴出游。目前全国共有26款旅游祭祀票产品，覆盖242个车站，串联哈尔滨冰雪线、政变洛古都线、海南环岛线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旅客可通过12306旅游板块购买，30天内启用即可。二是学生票优惠范围扩大，一等座也能打折。6月1号起实施的新版国铁集团客规对学生票做了重要调整，动车组列车优惠从原来的2等座扩大到1等座、包座、卧铺等多个级别，均可享受学生优惠。同时，学生优惠资质支持12306线上核验，如需修改乘车优惠区间，无需线下加盖公章，线上即可完成办理。三是联程票更灵活，遗失物品可快递。实施客运新规后，联程车票取消24小时衔接限制，出行更自由。遗失物品可直接快递到家，不用专门跑车站领取。若发生误乘、误降情况，工作人员可协助送至同城其他车站。需要注意的是，新规手册明确，违规乘车且拒不补票的旅客将被限制购买车票。
14: 端午假期旅游出行需求大幅增长，全国多地铁路部门推出主题特色旅游专列，串联山水风光、特色美食和传统民俗，旅客可以一站式解锁假日旅途新体验。
15: 在四川成都安静站发往新疆的熊猫专列缓缓发车，列车内是融合熊猫 IP、 宋代美学与蜀锦非遗特色，客房配备独立卫浴、智能配套设施，旅客登车即可沉浸式体验浓郁天府文化。
17: 它的卧室看起来就是还蛮舒适，蛮高档的，档次比较高。
16: 南北疆一起玩只要16天，又可以在火车上过夜，很适合我们退休人员的旅行。
15: 此外，各地特色专列同步上线，往返北京秦皇岛的星光燕照号串联唐山工业文化、北戴河滨海风光、山海关历史古迹，新疆新东方快车纵横南北疆，途经喀纳斯、纳拉提草原、喀什古城等核心景区。据统计，端午假期全国铁路方面将开行44趟旅游列车，其中旅游专列26列，旅游专线18列，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4: 在广东深圳，随着端午小长假临近，多个口岸出入境客流量出现显著增长。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18: 在深圳莲塘口岸，端午节日氛围持续升温，不少香港居民提前回乡探亲，直接带动口岸周边商户客流增多。
19: 快端午节了嘛，人流量又多啲啦，过关嘅个个都呢两三日销量啊，总系特别多嘅。
18: 作为粤港澳跨境旅行团首选集散地。莲塘口岸日均承接超200个旅行团，边检部门联动旅行社建立团组预报机制，专设候检区与专用通道，做到人到即检。
20: 我们提前准备多项高峰疏导措施，在客流高峰时段启用应急常用装备，同时也提醒广大旅客，近期连续降雨，雨天路滑，出入境时请注意安全，照看好老人和小孩，出行前请检查好证件。
18: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高铁中长途游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新亮点。不少香港家庭选择搭乘高铁前往内地旅游，也有内地旅客通过高铁赴港体验别样端午。口岸大厅内人流如织，出行秩序井然。
21: 我们带孩子打算去贵州，然后去打算带孩子看黄果树瀑布，跟着课本去旅游嘛。我们从香港西九龙坐高铁直达贵阳，也是很方便的。
22: 端午假期带着小孙女啊，我们都出来玩一下，带她去那个太平山顶啊、海洋公园啊，还有那个迪士尼啊。
18: 端午节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深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假期3天，深圳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105万人次。单日客流峰值预计出现在6月19日，或将突破108万人次。
23: 端午假期期间，西九龙站口岸总客流量将超40万人次。入境客流高峰时段为上午7点至12点，晚上6点至9点；出境客流高峰时段为上午8点至12点，晚上8点至10点。
14: 端午临近，龙舟竞渡的鼓点也在多地敲响，各地的独特民俗将端午氛围拉满，人们用桨声、歌声和笑脸共同传递着传统民俗的活力。
18: 近日，在福建省莆田市黄石镇，一场独具特色的龙舟教渡活动热闹举行，28支龙舟队伍、850名运动员齐聚木兰溪畔，挥桨击水，奋勇争先。教渡是黄石镇流传已久的特色龙舟民俗，每当新添置龙舟或重新组建龙舟队伍时，都会邀请周边村庄的龙舟队前来传帮带，通过同场竞渡和经验交流，传授划桨技巧，鼓舞团队士气，并寄托龙舟顺利起航、平安竞渡的美好愿望。
24: 端午节这个我们是比较隆重的，在外工作的都会赶回来。
25: 今天虽然一下子很大，但是我觉得这个雨丝毫不能浇灭我们内心的热情，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多多发扬这种美好的习俗传统。
18: 江苏泰州的千年古镇秦童镇，38支龙舟队、912名选手擂鼓开桨赛龙舟，其中的15支队伍来自南通、苏州、淮安、宿迁等周边城市，还有一支由外籍留学生组成的代表队。比赛开始，选手们斗志昂扬，喊着鼓劲号子，协同发力，在300米的赛道上奋勇冲刺，众多市民游客在河岸边观赛，水上竞速的热血氛围让现场所有人心潮澎湃。不靠江没有河，龙舟也能赛出彩。端午节来临之际，重庆江津李氏镇举办了汉龙舟山歌会。昨天上午，由汉龙舟队、彩龙队、锣鼓队等组成约100人的巡游队伍开始巡游。伴随着爽朗的龙船号子，4条旱地龙船开始划起来， 桨手们一边喊着号子，一边奋力挥动手中木桨，一人唱，众人喝，喊声此起彼伏，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叫好。
0: 第一次看到在陆地上划的旱龙舟，真的还是很神奇，和以前的水龙舟都不太一样。
1: 这个节日的氛围特别浓，特别开心。
18: 旱龙舟山歌会是李氏镇端午节的一项传统民俗活动。由于境内无大江大河，为了纪念屈原，李氏人民就用竹子、纸等扎成龙舟，在端午时节进行旱龙舟巡游。这一习俗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
14: 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昨天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城区多条主干道出现了严重内涝，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响应，组织力量投入抢险排涝工作。
2: 我现在呢就在贵港市港北区的这个合成路和迎宾大道的交叉口，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呢，现场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积水情况，比较深的地方呢已经达到了40-50厘米。
3: 昨天下午2点多，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些车辆浸泡在水中，还有一些车辆因无法通行被迫堵在路口。当地应急管理和城管部门派出工作人员迅速到场，拉设警戒线，提醒市民不要强行涉水。因路口积水较深，部分市民受阻被困，救援人员立即使用橡皮艇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地带。截至昨天下午4点，当地的积水抽排工作还在进行中。气象部门预测，受低空急流影响，今天贵港市还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局部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整个降雨过程累积雨量达到50到100毫米，局地150毫米以上。相关部门提醒，需重点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警惕其对水路交通、城市运行及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
14: 日前，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采访当中透露，受存储芯片成本飙升冲击，苹果计划上调旗下产品售价以对冲成本压力。
4: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7号报道，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接受其独家采访时表示，由于 AI 热潮引发存储芯片严重短缺和价格暴涨，苹果产品价格上涨已不可避免。不过，库克没有提供价格上涨的进一步细节，也没有透露受影响的产品类型。根据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如果将更高的零部件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那么下一代 iPhone Pro 手机产品的成本将增加约270美元，约合1825元人民币。苹果已在上月提高了 Mac Mini 电脑的起售价。摩根士丹利预测，今年美国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价格将上涨15%。华尔街日报指出，全球 AI 巨头大幅增加资本开支，导致用于服务器的高带宽内存需求激增，严重挤压了消费电子芯片的供应。报道称，谷歌、亚马逊、Meta 和微软今年在人工智能上的支出约为7000亿美元，约合4.73万亿元人民币。他们从内存供应商美光、三星和 SK 海力士大量订购产品，以大量预付合同完全买断供应。库克在采访中说，40多年来，他从未在任何领域见过这样的事情。近几个月来，行业分析师一直在猜测内存成本上升对苹果产品价格和利润率的影响。今年1月，库克就曾警告称，内存成本将在2026年下半年对苹果造成越来越大的影响。
14: 每年6月中旬，荷兰海滨度假胜地西凡宁根都会迎来热闹的飞鱼节。然而现在喜欢这一口传统美食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为此，今年飞鱼节的主办方邀请米其林星级大厨现场制作飞鱼创意料理，并携手网红博主通过社交平台宣传飞鱼美食，吸引年轻人。
7: 六月正值飞鱼集中捕捞上市的时节，这个时候捕回的飞鱼被称为新飞鱼。荷兰许多港口城市会在六月中旬的周六举办飞鱼节，其中要数西凡宁根规模最为盛大。 荷兰人庆祝飞鱼节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4世纪，数百年来延续至今。每逢节庆，人们齐聚港口参与首批新飞鱼拍卖，以此祈福全年鱼获丰盈。飞鱼主要生活在荷兰临近的北海海域，肉质鲜美，捕捞难度低，鱼获量充足，很早开始就成为了当地居民的重要食材。吃飞鱼的方式也很特别，不用煎也不用烤，新鲜飞鱼经过简单的处理，撒上切成小块的生洋葱，用手拎起鱼尾，扬起脖子大口吞掉，这才算是最标准的荷兰吃法。
6: haring is een heel mooi product, is ook een product waar hele gezonde vetten in zitten, dus het is een stuk voeding wat je met een gevarieerd dieet eigenlijk nodig hebt。
7: 然而，这道承载着荷兰人记忆的美味，眼下却遭遇了代际断层。为了重新点燃年轻人对飞鱼的热情，今年飞鱼节主办方邀请了米其林星级大厨现场烹饪飞鱼创意料理，还邀请网红博主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传播飞鱼美食文化，希望通过这些方式吸引年轻人。
8: Ja, het heeft een stukje met opvoeding te maken. Mijn ouders leerden mij haring eten toen ik jong was. En mijn opa en oma ook. En eigenlijk is het een beetje een generatie overgeslagen, lijkt wel. Dus het is nu aan ons om het weer op te pakken en de jeugd te laten proeven hoe lekker haring is op verschillende manieren. Kan ook op een broodje, kan al rauw gegeten worden. Dus dat moeten wij gaan doen.
14: 当地时间18号开始，中国电影《给阿莫的情书》在新加坡24家影院上映。该片由新加坡克鲁

0: 洛福影业和嘉华院线联合发行，17号晚间，这部电影在新加坡进行了首映式。
1: 我现在是在给《阿嬷的情书》新加坡首映式的现场，约1000观众应邀提前观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前就在新加坡引起了极高的热度，特别是八场潮汕语的原声版，在放开预售后一个半小时，所有的电影票就全部售罄。
2: 新加坡首映式播放的电影为潮汕语原声版，这部围绕着侨批讲述的南洋华人的故事深深感染了新加坡观众，引发人们的共鸣。
3: 很好看，从头哭到尾了，也很有亲切感。听过我外公的故事，他也是从汕头来到新加坡，也是去过泰国，然后再到新加坡。
4: 我觉得这部戏的主题歌夜下煮茶，它是很好的一首歌，很美的一首歌。我在觉得它里面的歌词都很好。
2: 在电影首映式上，影片导演兼编剧蓝宏春携手主演李思彤和王彦彤与新加坡观众见面，介绍影片创作历程，现场场面火爆。
5: 新加坡总共有26个戏院，这一次给阿嬷的情书会在新加坡的24间戏院会上画，几乎是全岛遍布都会上这部电影，因为它真的拍得太好了。人与人的情感，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友情、爱情、亲情，真的导演都刻画得非常非常的棒。
0: 了解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美联社17号报道称，秘鲁中部瓦努科省16号晚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当晚11:30左右，一辆省级巴士在行驶途中失控冲出公路，又撞向了路边的民房后侧翻。警方已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多名幸存者透露，事发时大巴疑似严重超速行驶。
6: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弗拉维王朝时期公共建筑蓬勃发展，皇帝提图斯为何选在尼禄金宫旧址上快速兴建公共浴场？这座浴场仅仅是供民众休憩享乐的场所吗？他又如何树立帝国浴场营建标杆，深刻影响罗马社会生活？2026年6月20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一同走进古罗马的生活场景，解读提图斯兴建浴场的政治象征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7:00。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在人工智能大潮中，中国的电力系统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具备优势。未来我们要构建更低成本、可持续，同时能够高效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人类文明的可持续繁荣。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打开一扇门，
8: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7: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8: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7: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9: 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当你购买商品时，清空的是购物车还是你的焦虑呢？我们一起来拆解情绪支付背后的心理学真相。
10: 那为什么花钱能缓解我们的情绪，哪怕买的东西可能没有什么实际价值？
11: 很多时候啊，真正让我们开心的事情啊，它并不是拥有这个东西，它是在期待拥有。
10: 真正其实我不焦虑的时候，他反而不想刷那个短视频。
12: 这618这类大促，它肯定还是会放大这个情绪性购买。
11: 客户这个习惯，你就要养成新的习惯去替代它。
13: 哎，你看这个直播间活动，咱们一起拼单，划算不少呢。
14: 我刚才对比了一下，好像另一个平台更划算哎。
15: 每次大促囤一堆东西，多占地啊。
9: 618大促来袭，你是精打细算精算师，还是随心下单躺平党？比价跨平台 AI 帮你选，优惠套路看得清。疯狂囤货换来的是快乐还是负担？消费账本该怎么算？财富新观察系列节目购物车新观察，拆解当代消费百态，读懂购物里的生活哲学，
16: 大家好，我是国华。大家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一边是深夜加班后清空购物车时那声清脆的付款声，瞬间感觉被世界温柔以待；另一边是半年后面对成堆未拆封的纸巾、过期的护肤品、无处置放的收纳箱，甚至还有很多买回来后从未使用过的奇奇怪怪的东西，心里涌上一句：我当时到底在想什么？我们为情绪或者划算买单的钱，是否真的买到了等值的快乐和性价比呢？那些省下来的钱，扣除全部隐性成本后，还剩多少？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
17: 大家好，
16: 以及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消费分析师周胜昂，
12: 国外你好，
16: 一起聊聊情绪支付背后的经济账以及心理学真相。
10: 刘医生，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这些年随着电商的发展，我们购物可以说是非常方便，但同时呢，其实在网上买买买也成为了大家缓解压力的方式之一。除了囤点日常需要的消耗品，很多人甚至日常总喜欢买点小玩意儿啊，图个开心。那为什么花钱能缓解我们的情绪，哪怕买的东西可能没有什么实际价值？
11: 是这样子的，我们过去大家可能因为缺东西才去买东西，但现在我们生活当中除了必需品之外，还会因为焦虑或者我们感觉到了生活当中一种失控感去买东西，所以这种买的是一种我们说的叫做掌控感，比如说在学业上压力过大呀，或者工作上受委屈等等。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不确定，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但是购物不一样啊，我喜欢这个什么东西我来选，我买不买我来决定，我什么时候付款我说了算，所以这种感觉可能它不是特别明显，但对于处在一个日常生活当中不确定状态的人来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随着我们这个电商的一种快速并且方便的一个购物啊，它恰恰提供了一种快速并且方便的那种途径，让我们很快的一下子就有这种掌控感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吧，现在很多人买的不单单是一种生活必需品，他买的是一种感觉，就是我说了算。
10: 那像这样的您说买的一种感觉，那它和真正的有效的心理调节，比如说我们说的运动啊、深度交谈啊、和朋友聊一聊天啊，这种带来的情绪缓解，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1: 它其实像就一种购物啊，我买了之后我立马就感觉心里舒服一点了，它更像是一种止痛药。然后像我们运动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正念啦，或者是深入交流找心理治疗师聊一聊之类的，这种更像是一个提升免疫力的过程。其实止痛药它并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生活当中压力也不会因为你买了这些东西就自动消失。慢慢的我们大脑当中就会记住一件事情，原来我难受的时候是可以买东西的，然后等到下一次焦虑来的时候，他又想再次打开这个购物软件再去买东西。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在这个买买买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并没有解决真正的实际上问题。但相比之下，我们的运动啊、正念啊，或者是我们去跟亲朋好友聊一聊、吐槽吐槽，它虽然没有像买东西那么一下子就让我们舒服了，但是呢，它能够让我们真真正正的降低我们的压力水平，并且能够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提升我们面对困难的能力。比如说你的好朋友会给你支招，或者你心理的治疗师会给你引导，让你有更多的一个应对你现实压力的一种方式。这种的话，正如我们说你先前心情不好，你到底是要选择刷短视频还是运动呢？很多人就说那我还是刷短视频吧。为什么？因为它立马就可以让你很有短暂的一种心情立马就舒服一点了。但是你要去运动吧，你得运动个半小时你才觉得哎，这一种感觉来了，这种呼吸到新鲜空气然后身体舒服一点的感觉来了。所以运动它是需要毅力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它能够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提高我们的心理弹性和它的免疫力。所以从神经机制上来说，它的区别更像我们刚刚说的购物，它更像止痛药，而我们的运动或者是找我们的朋友去聊天或者正念，它更像是我们需要长期去激发我们身体免疫力的一个过程。所以它虽然在购物过程中每个人都知道这样 见效快但不能自根，但是我们人很难去拒绝那一种立马就能获取我们说的短暂性快乐的这种诱惑，很难很难，只有那种意志力特别强的人他才能去坚持做那一种运动正念或深入交流，因为他这种东西他是要长期坚持然后用心去体会的一个过程。
10: 刘医生，您刚刚说的这种掌控感，我们现在是通过这种买买买的形式，那还有一种形式就是近年来也非常火，大家爱买盲盒买玩偶这种、那像这样的情绪经济和我们刚刚所说的为情绪而支付，它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吗？在心理学上
11: 这一个就要说到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有些人他那么喜欢买彩票呢？是买彩票这个过程呢有那种不确定感。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行为主义的心理学家叫斯金纳，他提出一种叫间歇性强化。比如说你去做这个东西，你一直做，但是我偶尔突然给你一个中奖的机会，那这个过程这种不确定突然有奖的那种感觉就会特别吸引人，特别容易让人上瘾。这种间歇性强化跟我们买盲盒的原理是一样的，就买盲盒这个过程呢，他会抱着一种好像像是打游戏抽卡呀，或者买那彩票啊，然后或者是这种不确定的突然给你一个大奖啊，就这种感觉，那种就是渴望获取大奖那一种状态能够给大家带来惊喜，而这种惊喜会吸引大家去买这个盲盒。因为这种突然这个盲盒过程可能有那么一两个盲盒里面有那个大奖，这种大奖能够给大家带来惊喜和开心兴奋，我们说的就是有点多巴胺的感觉嘛。而在购买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他有一份期待，期待我能够买这个盲盒能够获取大奖，或者获取其他我难以预料之外的一种惊喜的东西。那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盲盒它具备了这两个特点，既又能够给我们带来期待，又能给我们带来大奖那一种间歇性强化的那种强烈的诱惑。而我们这种减压式的情感支付，像这种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说了掌控感，减压式的情绪支付纯掌控感，他要的是那种我能掌控的感觉。当然这也算是情绪经济了，因为他能给我们就像我们那个买彩票一样嘛，他能给大家带来那一种开心啊，或者我们网络上看到有人中了大奖，我们就会跟着好兴奋，这种就是一种兴奋的一种作用。
12: 并且这里边还会有循环复购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某一类盲盒出了新品，或者说我在弥补自己失落没有抽到自己想要的款式的时候再进行一次购买。此外这个盲盒它还具备了长期的陪伴和展示的价值，所以成为了一种情感的载体。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所说的这种清空购物车或者说购买盲盒，其实它本质上都是属于我们所说的这个情绪经济的一个范畴，都属于情绪消费。就是随着我们整体的人均 GDP 突破了 1.3万亿美金之后，其实整体居民的消费结构是发生了比较深刻的变迁的。就我们过去的还是在追求物质需求的稳定，但这一块得到比较好的满足之后，我们对于精神娱乐文化这类的消费，其实它的支出是远远高出了我们所说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生活支出的。我这里分享两类数据。第一类数据是我们所说的整个市场，整个情绪消费的市场规模吧。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在今年202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工作方案，这里边比较明确的提出了说支持建设情绪式的体验式的服务性消费的新场景，并将相关的职业纳入到了国家的职业分类的体系里面。我们有关的数据显示，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我国的情绪消费已经达到了2.3万亿，并且我们往2025年去看的话，这个还是在快速增长的，达到了2.72万亿。我们预计啊，到2029年这个有望突破4.5万亿。其实也就是说这五年是叫，就到2029年的时候是叫2024年这个整体的市场规模有实现翻倍的以上的一个增长。这就意味着其实以情绪体验为核心的这个情绪消费已经成为了当前拉动整个消费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擎。
10: 很多用户会反馈说掌控感嘛，我下单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掌控感满满，是巅峰，可是当我收到快递的时候，其实收货的时候甚至我都不用拆开，瞬间觉得这个很空虚，快乐就没了。那为什么这么短，而且快乐消退之后取而代之的常见情绪又是什么？
11: 我好奇问我们的郑老师一个问题，就是你小时候哈，就是是在过年的时候最开心，还是即将放寒假的时候 放假，即将放假那一天最开心。
10: 哦，那肯定是即将放假，因为心里有期待，那是最开心。
11: 对，
10: 是的。
11: 那比如说你要去

0: 时候，我们这个快乐感觉它就一下就消退了，就
1: 嗯。
0: 是会有那种常见的说，哎，也就那样子了，甚至有时候还会有一点点自责，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期待的是我们生活上的改变，但是我们收到只是一个产品，只是一
1: 嗯，
0: 个快递而已，这跟我们那一种内心的那种期待有很大的区别。
1: 刚刚您说，确实我们在买之前是最期待的，然后买完可能还会有一点小小的自责，但是这个自责过后呢，下一次我还会继续买，为什么我们就控制不住我下一次还要继续买？明明上一次觉得自己好像，哎呦，又乱花钱了。
0: 其实它是有一种神经回路的，比如说我这一次买完之后，哎，我虽然说有教训，说买完这个东西之后我没用，然后会去自责，说我为什么花这个钱呢？但是它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循环是什么？当我情绪焦虑的时候，我就去拿手机打开去买东西，然后这个时候能够让我立马就舒服一点了。这个立马的舒服是我们作为人类他的大脑里面最难最难拒绝的，就是当下立马有效，能够让自己立马有舒服一点的感觉。这种东西虽然它可能持续个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但大脑它会记住啊，这个神经环路它就记在那里了。但是你说吧，它这种回路已经形成一种自然条件反射了，你就算事后再怎么后悔。那也只是自我反思一下下而已。那这个过程，当你又再一次面对相类似的那种情境的时候，你还是会自动而然的用同样的方式。比如说，举个例子哈，你现在如果有了小朋友，有可能你是很温柔的对他，你也有可能是骂他。比如说他作业写的不认真，但是当你去深究的时候，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状态呢？你会慢慢的发现，其实你小时候好像就是。父母就是这样对你的，你的大脑当中就算是觉得他不合适，但是他会形成一种条件反射，你学到的条件反射，大脑里面他会记住这个记忆。那同样，当你在面对相类似的，比如说接下来轮到你孩子的时候，你会使用父母曾经对待你的方式在对待孩子。当然，这种是需要大家去慢慢感受的，就这种叫做条件性反射。虽然它是一个非常让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习惯，但是习惯一旦养成，它就形成一种大脑的神经回路。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比如说，很多人失恋后，他习惯性去吃火锅，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狂逛街，或者是猛刷短视频，这种是有的吧？压力大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熬夜追剧。这种东西其实它背后的心理机制是一样，就是转移注意力，然后形成一种习惯，而这个习惯。在等下一次遇到相类似情景的时候，他再次激发，他再次用这种习惯再去应对。
1: 对，像你刚刚说的，我觉得我感触非常深。我有时候其实我能感觉到，当我真正焦虑的时候，我特别爱刷短视频，然后刷呢还控制不住，然后又很自责，我怎么又花了这么长时间刷？但是越控制不住，但是真正其实我不焦虑的时候，他反而不想刷那个短视频。
0: 对，因为你的短视频能够暂时、很短暂的、暂时立马。能够让你转移这个注意力，而这个诱惑是大家很难拒绝的。
1: 那您说这个很难拒绝，您作为心理专家，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大家？我们怎么能调节一下自己，让自己避免在很多次的再陷入这样的，比如说像我一样啊，一直不断的刷短视频，或者说大家一直买买买。
0: 其实我们说了，它既然这个是一个习惯的养成，哈，它既能养成这个习惯，我们同样可以养成另外一个习惯。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是 A 到 B 的这种习惯，哎，你压力一大，你就刷短视频，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刻意的不走这条大脑神经回路线，你就要有一个新的习惯。比如说，当我下一次我在家里贴一个标签，我下一次再遇到压力大的时候，我可能要让自己出去走个5分钟，我要打破这一条神经通路，然后我就在家里，只要我随处可见的地方，我就贴上。我要出去小区楼下，我要走个5分钟。那这个时候，你一旦坚持个一两次或三次，我们说的就是一旦习惯养成，我们说有21天嘛，其实也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只要你坚持个一周，等到下一次你压力起来的时候，你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去楼下走一走，它就在大脑中形成一条新的神经回路。其实我们说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购物，还有我们的刷短视频，还有我们的玩游戏。其实它是一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神经通路的，或者是我们大家都了解的叫习惯的养成。那你想要再克服这个习惯，你就要养成新的习惯去替代它，替代是最好的方式。

0: 但是这个前期是要刻意的去练习，刻意的提醒自己，甚至你要找你身边的朋友说，我下一次，或者你的家人说，我下一次你再遇到我在那边刷短视频时候啊，记得把我拉出去一把。你可以借助外在力量把你拉出去，他拉你两三次，你自然而然就形成一种新的习惯，你自然而然就会走出去外面走一走。而这个在外面走的这个过程，会让你心情舒畅，然后会让你慢慢的忘记刷短视频这个事情。可能坚持个一周，你已经忘记了，甚至你会把短视频、抖音什么所谓的软件都卸载，都有
1: 卸
0: 可能
1: 载
0: 的。
1: 哦，好，感谢刘医生教给我们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上，据你的研究来看，像6·18这样的大促活动期间，这种情绪性的购买会被放大吗？
2: 其实我们在这个大促期间的时候，就是有85%的消费者，他其实是会带着一个自己的计划清单。就其中有一部分是有非常详细的这个购物清单，然后另外的可能有50%的这个他会有一个大致的这个购物计划，但是呢，随着6·18这类大促，它肯定还是会放大这个情绪性购买，因为在当前的这个环境下，这电商平台它也会引入算法去进行非常精准的投喂和心理的操控，比如说在大促期间的时候。智能的推荐系统会通过你的收藏、浏览以及搜索停留的时间，去描绘出这个用户的画像。它会根据你的潜在的需求，去给你推荐一些可能你没有在你的购物清单里面的这类产品。但是它也有可能非常的抓你的眼球。那通过这样的算法的精准投喂，你也可能会形成这样情绪下的这个冲动的购买。然后此外呢，部分平台还会密集的使用，比如说类似于限时秒杀、最后1小时或者最后100件商品，然后库存紧张这类的标签去制造人为的焦虑。然后除此以外呢，它可能还会上架一些低价值量的产品，去配合使用它的满减的这个门槛的机制，从而去激发你的这个紧迫感和容易产生这个措施恐惧症这样的一些行为上，就电商平台的一些精准的投放，也会促使我们的消费者。进行了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有一个明确的购物清单的情况下，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情绪化的这个冲动的一些消费。
1: 可能就是我为了凑这个单，凑这个优惠券，或者说我当时因为最后几分钟了，我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理性思考，然后我就购
2: 对，
1: 买了这
2: 是
1: 个
2: 的，
1: 东西。
2: 对，就这一类产品，它可能价格也都不是会很高，但是呢，它也是通过它的这个智能的平台去对你去做了一些。用户标签的一些刻画。
1: 为什么6·18这样的大促，尤其特别容易放大人的这种情绪性购买呢？
0: 现在不单单6·18，任何一个节假日都能搞个大促。其实这电商其实挺懂人的心态的。就是我想问一下郑老师哈，比如说有两个选项，你听完之后你会感觉你会更倾向哪一个是让你一下子大脑神经就绷紧了哈？比如说赚1万块钱和亏1万块钱。哪一个让你大脑突然一下子就定在那里，就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
1: 我觉得亏1万块钱我很重要。
0: 所以你看，在6·18的时候或者大促的时候，平时699，今天只需要399，减了300块钱。如果出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哎，这个马上就要什么剩下实单，马上截止，马上恢复原价。你想一想，当听到这个时候，你会立马想，我再不下单，我就要亏300块钱，对不对？
1: 是。
0: 那这个过程刚刚说的赚1万块钱和亏1万块钱，其实这两个，它这个过程我们叫心理学叫损失厌恶，大家就是不想让自己受损失，就是一旦损失了，他心里会觉得亏得慌。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他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原价是699，哎，现在是399，我一旦买了，我是不是赚了300块钱？
1: 是。
0: 所以，当我们这个过程当中，699降到399，一下降到300块钱的时候，就会大家关注是不再是我到底需不需要它，它到底是不是我的必需品，而是一旦我错过，我就亏了，我就少赚了，这个便宜的东西我就错失了。然后再加上它时间紧凑，最后实单，最后3分钟，它这个时候它理性大脑就被这个时间给挤压掉了，它剩下就是我要赶紧，我要赶紧去买，就全部被感性占为主导地位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再也不会去考虑说我到底需不需要这个产品。我想到就是我再不买我就亏了，而这个亏损厌恶啊，损失厌恶就会促进大家去抢这个东西，而不是理性去购买这个东西。
1: 对，所以也就造成了6·18的时候，这种情绪性的购买可能会更加的

0: 放大。
1: 本期节目让我们看清了一个真相，深夜清空购物车时那几分钟的治愈感，本质上是一次多巴胺的快速充电，它真实存在却转瞬即逝。所以下一次当你的手指悬停在立即付款上方时，不妨停顿三秒，问自己一句，我想买下的究竟是这个东西本身，还是那一刻我渴望被安抚的情绪呢？看清这个真相，不是要剥夺我们购物的乐趣，而是要我们花的每一分钱都更接近真实的自己，而不是被算法和营销制造出来的那个饥饿的幻影。下期节目我们将给爱囤货的你，给爱买小玩意儿的你一份真实的经济账单。那些囤积在家里占地方过期没什么用处的商品，它是否从快乐的证据偷偷变成了自我控诉的清单？买的时候开心，买完可能又后悔，那如何健康地享受购物的乐趣呢？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2: 哎，你看这个直播间活动，咱们一起拼单，划算不少呢。
3: 我刚才对比了一下，好像另一个平台更划算哎。
4: 每次大促囤一堆东西，多占地啊！
5: 618大促来袭，你是精打细算精算师，还是随心下单躺平党？比价跨平台 ，AI 帮你选，优惠套路看得清。疯狂囤货换来的是快乐还是负担？消费账本该怎么算？财富新观察系列节目《购物车新观察》，拆解当代消费百态，读懂购物里的生活哲学。6月18日起，每天17点准时收听。

0: 鹈鹕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 1330公里， 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 19.48万元
1: 起。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
5: 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集体低开，指数依旧呈现出互弱深强的格局，下跌个股多于上涨个股，午后两市维持窄幅震荡的走势。从盘面上来看，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再度大涨， CPU、PCB、GPU 方向领涨，中继续创总市值超过贵州茅台，工业金属创新药 AI 应用机器人题材活跃，金融电力黄金煤炭化工板块下挫。到收盘，上证综指报4090点，下跌0.43%，深证成指报16030点，上涨0.94%，创业板指报4252点，上涨2.05%。 A 股全天成交3.33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增加2177亿元。那么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我们来听华福证券投资顾问胡涛的分析。
2: 6月18日，整体市场呈现出了低开高走这样的一个格局啊。但市场开盘的时候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走低，主要的话我们认为是考虑受到了美联储的议息会议的一个影响，导致呢市场啊对于流动性可能有一个紧缩的预期在。但是6月18日不仅是我们的市场啊，乃至整个亚太市场，其实后续都是走的是比较强势的。那我们认为呢，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啊对市场的影响可能还是比较有限的，再叠加后续的节假日的话，这个情绪基本上会被消化完毕。那对于全球的流动性的话，如果说是关注美联储的，后续还是要关注像凯门沃什提出的，对于美联储来说后续可能比较重要的5个工作组之后，它具体会注重哪些数据，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对于流动性这一块的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向。那对于整个市场的话，我们看到整体还是呈现出一个围绕着 AI 进行上涨的比较强势的一个格局，但是相应的一些传统板块在这个当中表现可能就比较差了，那整个市场是呈现出了比较 K 型分化的状态。而且我们去看整个市场的拥挤度的话，会发现深蓝电子一级行业目前在整个市场当中占整个市场成交额的比例啊，依然是在30%左右，是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拥挤度。所以说一方面建议投资者是要警惕这样的一个高拥挤度的风险，另一方面其实啊，我们建议投资者在这个位置啊，如果说应对这样的一个比较分化的市场，还是可以去采取下面说到的是两种策略。第一种呢，建议是把行业上配置的尽量均衡一点，比如说你可以去配一些传统行业的同时啊，也可以把一些仓位给到偏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赛道，这样可以做到东方不亮西方亮的一个效果，达到整个仓位上的一个平衡以及体感上，其实这样也是比较不错的。那这是一个。另一个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看整个市场上一些大类指数的 ETF， 其实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方向。因为虽然说整个市场走的是比较分化，但是我们去看整个大类指数的话，会发现基本上所有大类指数，像沪深三百、中证500、中证1000、国证2000啊，这样的一些大类指数其实都是在上涨的。这个其实也是当前市场的一个特点啊，就是说许多围绕着科技的这样的一些赛道涨起来呢，就会涨得比较厉害。但是一些传统板块啊，虽然说是在跌，但是跌幅呢又比较有限，那这就会造成啊整个的指数上涨，但是大部分股票下跌的局面。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现在买了一个 ETF 基金 GGA， 当中呢一共是有10个成分股，那当中呢有3个成分股是和科技有关的啊，纷纷是出现了7到8个点以上乃至是涨停这样的一个涨幅。那剩下的7个可能都是传统行业，那这7个传统行业呢，由于当前估值都比较低了，那下跌的空间也比较有限，可能跌幅呢都是在2到3个点左右。那你会发现最终这个 ETF 其实是呈现出了整体上涨的格局，但是如果说你去进行选股的话，你会发现你选到下跌的股的概率是比较大的。所以说配置一些比较优质的 ETF 啊，其实也是应对当下 K 型分化比较好的一个策略。
0: 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59%，报23924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2.06%，报7976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3.89%，报4009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不一，日经225指数上涨1.65%，报71053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2.25%，报9063点；澳洲标普指数下跌0.42%，报8911点；新西兰指数下跌0.22%，报13363点。
0: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413.70点，跌幅0.90%。法国 CAC 40指数8436点，涨幅0.07%。德国 DAX 指数24927点，跌幅0.03%。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市场新鲜报。今天国内首批四只商业不动产 REITs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 REITs 全称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指的是将写字楼、商场等商业不动产打包上市，通过运营收益向投资者分红的封闭型投资基金，具有流动性高、收益稳定等特点，既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提供动力支持，也为投资者大类资产配置提供新的选择。总台记者金和淼报道。
3: 3, 2, 1，在2026陆家嘴论坛的

0: 首批四单商业不动产瑞子在上交所挂牌上市，合计募资超过140亿元，吸引长线资金参与配售。本次挂牌的四支商业不动产瑞子底层资产分布在北京、上海、西安等核心城市，业态覆盖了奥特莱斯、办公楼、商业综合体。最新披露的持有人数据显示，机构投资者持有份额占比超过90%。截至目前，已申报的商业不动产瑞子共计21支，行业预计整体募集资金规模突破700亿元，将进一步盘活城市存量商业资产，同时丰富资本市场中长期稳健投资品类。北京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立军，
1: 瑞子上市把重资产解下来，把资金放出来，让国企新项目投资走向证券化，走向清钱化道路。瑞子要求独立运营，透明披露，全周期监管，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精细化管控，从做大向做优转型。
0: 中信建投基金董事长金强，
2: 因为中国有40万亿的商业不动产，那么首批的这都是非常优质的资产，对于很多有益于投资商业不动产的投资人而言是一次机会，而且它的我们测算基本的分配率是在4.55到5.5左右，所以相对于现在啊整个市场的比如说固定收益而言，它的收益率还是非常可观。
3: 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提出，支持沪深交易所推出主动 ETF。沪深交易所发布主动 ETF 业务指引，从多个维度划定运作规范，标志着公募行业标志性创新产品主动 ETF 落地进入倒计时。主动 ETF 产品有什么优势？将给投资者带来哪些新选择？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4: 主动 ETF 全称是主动管理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是指基金管理人自主选择投资策略，不以跟踪特定指数为投资目标，并在交易所上市交易的 ETF。与被动 ETF 相比，主动 ETF 有什么不同？金董会企业管理发展北京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邢星介绍，二者的核心差异体现在投资标的与操作逻辑上。被动 ETF 是以复制指数贴合市场收益为核心，选股仓位完全跟随指数成分，而主动 ETF 则不受指数约束，基金经理自主选股做行业轮动，目标是跑赢业绩基准，赚取超额收益。总体来看，主动 ETF 主要有两大优势。
5: 一方面呢，是保留 ETF 常内实时交易，资金周转快，持仓每日透明披露，综合费率呢更低的工具属性。那另一方面呢，是具备了主动基金是灵活调仓，补足产业主线的收益弹性。那相比场外主动基金交易效率更高，透明度呢是更强，那也弥补了场内仅有被动指数工具的供给空白。
4: 此次沪深交易所发布的主动 ETF 业务指引，明确了主动 ETF 产品开发与投资运作等相关要求。具体来看，一是规范主动 ETF 定义与产品命名，要求基金名称与场内简称都需要体现主动属性。二是规定基金管理人应当符合公司治理健全稳定、公司运作合规稳健、主动管理经验较为丰富等条件，基金经理应当具备丰富的投资研究经验，中长期业绩良好，投资风格稳定。三是明确产品投资管理要求，基金投资组合应当分布广泛且流动性良好，投资策略市场容量充足。四是明确信息披露与风险防控要求，要求基金管理人充分披露申购赎回清单制作与指数 ETF 的差异，做好主动 ETF 的特有风险提示等。五是明确主动 ETF 基金份额的认购、交易和申购赎回细则。那么这份指引给主动 ETF 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推动作用？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说，
6: 这个指引为主动 ETF 的发展构建了清晰的规则框架和制度保障，标志着这个行业啊从探索期迈向了规范发展期。这样的一套制度设计啊，既为创新留出空间，又以严格规范啊来护航发展，体现了监管放得开、管得住、服务好的智慧，为基金行业长期健康的发展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田立辉认为，主动 ETF 的推出将对资本市场和投资者产生深远影响。对市场而言，它与被动 ETF 形成互补，推动形成被动工具化和主动策略化的多层次产品。

0: 通道，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和居民财富管理的效率，对投资者来说开辟了一键配置主动策略的新通道。
1: 普通投资者呀，可以便捷获取专业投研能力，机构投资者则多了这个高效实现资产配置目标的工具，特别是对于那些追求确定性、超额收益与交易灵活性的投资者啊， 主动ETF提供了兼顾收益弹性、成本效率与风险管理的优质解决方案， 是资产配置工具箱当中的重要升级。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投资风向标，我们聚焦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昨天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指引，支持尚未形成一定收入规模的优质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在科创板发行上市。来听报道。
3: 上市指引明确，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适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申请上市的发行人的核心技术产品应当属于人工智能领域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和相关产业政策鼓励支持的范畴，主营业务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自主研发、模型服务或者模型应用等。 发行人在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行业地位突出，排名靠前，在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 发行人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业务或产品目标市场清晰，现实或潜在需求大，在研发进度、关键指标等方面具有突出市场竞争优势，市场空间大，未来成长性强。东北证券研究所宏观经济首席分析师廖博说，
4: 吸引更多的资金的流入到硬科技，流入到人工智能相应的一个赛道。这里面呢，我们看到货币财政产业，包括资本市场监管的政策呢，正在形成相应的合力，更好的去支持高科技的自立自强。
5: 上交所还向市场公开征求意见，计划支持符合条件的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及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上市指引要求申报企业在申报时至少有一个大模型产品已经完成上线发布，并且实现规模化应用。同时要具备明显的技术优势，取得重大研发成果，或者牵头承担国家人工智能重点任务。那么这些门槛在实操中会如何界定？什么样的规模化应用和技术优势才可以迈进科创板这道门？市场最快可能在什么时候能够见到首批申报或者上市案例？来听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的解读。
6: 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呢，我们认为可能更多的会从几个维度来进行相关的审视。一个的话是用户规模或者说是 token 的调用量是否达到行业公认的量级水平。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是像应用场景是否从试点走向了一个常态化的商用。第三点呢，是否形成了可持续的付费或者说是商业的闭环，这是关于商业化的应用。 那么关于技术优势呢，这是指引也比较明确，要具有相关的核心竞争力以及相关的护城河。那么还有两个门槛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个呢是要求行业地位突出，排名靠前，在产业链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并且呢将获得资深专业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入股是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参考的因素。第二点呢就是关于商业化的安排。 这次呢要求也比较明确，就是说制定明确的商业化的安排计划，且不存在商业化预期明显不足等对企业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的事项。所以呢是对于整个的商业化的制度安排提出了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要求。综合来看呢，这些门槛的核心逻辑就在于不要求企业现在已经盈利，但是呢要求企业是被市场验证过，有产品、有用户、有技术壁垒，然后呢有资本认可，从而呢 是希望通过资本市场能够进一步的促进企业发展，从而形成一个更加良性的商业闭环，以期最后实现盈利。那么关于时间表呢，目前呢还没有官方的一个时间表，但综合来看呢，我们认为首批申报的案例的话，有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来进行相关的一个准备，因为企业呢也需要梳理相关的合规材料，保荐机构呢也需要完成相关的审核以及一些文件的相关准备，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可能 需要几个月到半年时间。那么至于到具体的企业上市的话，有可能是要到明年上半年，我们认为可能是按照这样一个节奏，但具体的话还是要看企业本身和审核相关的实际的进展。
5: 在前面的报道中提到，上交所向市场公开征求意见，计划支持符合条件的量子科技、氢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
3: 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这会带来哪些影响？这些前沿领域的企业上市又会是怎样的标准呢？继续来听吴启迪的解读。
6: 我们认为呢，这个政策的初衷的话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要服务国家战略，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那么从影响方面来讲，我们认为这个呢，相当于是给未来产业绘制了一张上市的导航图。因为过去呢，有一些前沿领域的企业虽然具有技术先进或者一些核心竞争力，但是呢，并不完全清晰是否符合科创板的相关定位。那么现在呢，目录也进一步的明确了，那企业的预期也就稳定了，保荐机构的推荐也就有了更多的这样一个依据。目前的整体来讲，应该说是政策进展都是推进的，相对来讲是会比较快，所以呢会进一步的来支持这一类企业的上市，更好的来利用资本市场的资源来支持我们的硬科技企业的发展。我们预计啊，大概率呢是依然是适用第五套的这样一个标准，因为这些前沿领域的企业普遍具有基础门槛高，然后呢研发周期长，前期投入大，商业化初期可能尚未盈利，这些共性的特征，所以呢大概率上面来讲会是采用第五套的一个上市的标准，不要求盈利，但是呢要求企业具备核心竞争力和高成长性。
2: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锚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调整是否影响基民投资收益？对话嘉宾：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4: 基金观察，
7: 我们注意到，有的股票型或者混合型基金的调整方案是将业绩比较基准的权益指数由沪深300变更为中证800，还将权益比重由 55% 进一步提升到 85%。 那么这样调整之后，对于投资者会有什么影响吗？
8: 上述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的调整啊，对于基金的持仓运作方式其实相对影响是较小的，不过对于投资者来说呢，判断产品的定位、评价的标尺以及风险收益的预期呢，会更加的清晰有效的。首先呢，调整之后呢，会彻底的消除信息的偏差，投资的预期呢也可以更加精准，避免风险的错配。其次呢，对于基金的业绩评价也会更加的公允，例如呢，把权重比重提升到 85%， 业绩评价时呢，会以权益的收益为主，而不是过去在市场比较好的时候，投资者会认为呢，基金业绩可以大幅的超过基准的收益，这样呢，投资者也可以更好的分辨基金经理的真实的投资的能力。
7: 对于主要配置债券型基金和低波动产品的保守型投资者来说，这次基准调整影响大吗？
8: 债券基金的真实收益呢，主要是来自于债券的票息以及利率波动呢带来的资本利得。业绩比较基准的调整呢，对于相关的产品影响是相对很小的。对于纯债的基金，包括短债啊、中短债、长债等等，本次基准调整的核心呢，是根据不同的债券基金的类型、不同的产品的久期，选择更加精准的债券指数来做基准，对基金的投资运作啊影响非常的小。那对于同业存单、货币基金等这类的现金类的低波产品呢，本身这类产品的投资范围就高度的标准化了，基准呢大多是采用人民币的活期的存款利率、7天的通知存款利率等等，新规呢仅做了标准化的一个规范，对它的收益曲线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还有一类是固收加的这些低波产品，它的权益占比一般是不超过20%的。新规主要约束这些固收加的产品的权益比例超标的问题啊，对这类的产品它的权益仓位可能会有影响，不过在整体可控的范围之内。
7: 那么对于那些持有大量指数基金的投资者来说的话，业绩基准的调整对于这类产品的收益影响大吗？
8: 对于被动的指数基金，包括 ETF 啊、LOF 连接基金等等啊，它的运作是完全复制指定的这个指数的成分股的，那也不存在基金经理的主观调仓、漂移赛道的空间。那业绩比较基准呢，对这类产品呢本身呢就是直接的对标相应跟踪的指数了。本次基准的调整呢涉及的指数基金是比较少的，对产品收益呢基本上没有影响。当然对于指数的增强基金啊可能会有间接的影响。新规呢会约束指数增强部分的这些基准的跟踪误差的一个上限。对于普通的持有者来说呢，它影响也比较有限的。
7: 在新的业绩比较基准启用之后，历史业绩上还有多大的参考价值呢？投资者怎么去判断一只基金未来能否持续的跑赢基准？
8: 我们认为呢，历史的业绩呢，只能作为参考。

0: 参考啊，它不能作为未来的明确的预测的一个指标的。而且呢，除了看历史的阶段收益率以外呢，需要看它持续的一段时间是否能比较稳定的啊，跑赢它的业绩比较基准，这个是我们需要重点看的一个范围啊。如何判断一只基金未来是否能持续跑赢基准呢？首先呢，还是要关注啊，它相应的基金公司是否有比较成熟的投研团队、公共体系啊，有一体化的投研平台的支撑。同时呢，重点要关注基金经理的投研的管理经验。我们建议呢，至少覆盖一轮的完整的牛熊的市场转换的，它的投研体系呢也相对的比较稳定，基金行业配置相对比较均衡。这类型的基金呢，它未来跑赢基准呢可能性是较高的。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持仓的稳定程度来判断。例如呢，我们可以通过多期的基金的季报来分析基金的持仓的行业市值风格的情况，以这个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相比呢，是否能保持相对的一个稳定。而且呢，基金的前十大重仓股的集中度呢，最好是不超过60%的，换手率呢也相对的合理。这样基金呢，往往在未来呢，可以更大的概率跑赢基准。反之呢，如果重仓股啊，行业变化过于频繁的基金啊，可能短期的收益比较好，不过这样的超额收益往往呢，在持续性上会不如投资者的预期的。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3: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764点，化工行业指数为5809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工程塑料产品市场弱势整理。截至6月18日，华东 ABS 市场国产货源主流报盘每吨9050到10600元，华东 GPPS 市场主流每吨8500到10900元，HRPS 主流每吨9250到10700元，华东 EPS 市场普通料主流每吨8850到9200元，组燃料主流每吨9450到9800元。PA6 华东常规纺中年有光低端主流每吨11100到11500元，中高端主流每吨11300到11700元。PA66 华东公诉级切片爆盘每吨18000到19000元。国内 ABS 市场弱势小跌，美伊达成并签署协议，国际原油近日接连暴跌，苯乙烯持续下行，个别 ABS 石化厂家接连调降，冲击市场氛围，商家让利走量，重心下移，基本面疲态难改，预计短线国内 ABS 市场或维持弱势行情。国内 PS 市场跌势加快，市场偏空情绪升温，缺乏实盘配合，商家出货受阻，市场价格跌跌不休，预计国内 PS 市场或偏弱运行。国内 EPS 市场持续走低，原料面持续承压， EPS 商家爆盘继续保持下调状态，幅度有所收窄，供应维持相对宽松状态，库存维持高位，地区间竞价走货频繁。短线来看， EPS 市场以偏弱运行为主。国内 PA6 市场区间整理，原料及内酰胺市场整理运行，成本支撑一般，终端订单需求不足，部分聚合厂家下调出厂价，厂内交投偏弱，预计 PA6 市场短线区间运行。
4: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5: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今天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扩大智能终端供给，推动消费电子产品从功能型向智能型转变，布局人形机器人消费新赛道，加速机器人从工业场景向消费场景渗透，搭建商品首发平台，促进新产品触达，打造人车家全场景联动生态，并将 AI 与脑机接口、增强现实等前沿技术融合，研发推出一批国际领先的新产品。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今天联合发布通知。

0: 之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在近期正式启动。这次活动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
1: 从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和495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定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我国境内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共165家，其中基金管理公司150家，取得公募资格的资产管理机构15家。以上机构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39.48万亿元。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中长期定存逐步退场，低利率时代居民闲钱如何科学配置。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端午假期车票已累计发售超4000万张。画红线，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公布，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维护多方权益，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0: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中长期定存逐步退场，低利率时代居民闲钱如何科学配置。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国内银行业存款产品最近迎来调整，不仅三年期、五年期定期存款很难看到了，两年期定存也开始被不少银行下架。重庆富民银行发布关于两年期及以上整存整取及续存系列产品暂停受理新增存入的公告，显示重庆富民银行线上渠道的中长期存款全部阶段性停售。
2: 今年五月以来，湖南三湘银行、北京中关村银行、网商银行等多家民营银行是先后下架了三年期、五年期定存产品，并且下调中长期存款利率。
1: 目前一联银行 APP 上包括两年期、三年期、五年期存款都显示售罄。蓝海银行自2025年11月起线上全部人民币定期售罄，仅留存美元存款。
2: 本次行业调整呈现出了一个明显分化的特征，停售主要集中在民营银行，未来或许会向部分中小银行扩散，而国有大行股份行目前并没有直接下架产品，未来可能会通过额度管控或者是利率倒挂来替代直接下架。
1: 那么对于银行这样的调整，网友们是如何看待的呢？网友北漂小吴存钱日记说，本来打算存30万五年期养老，中关村银行三年期直接下架，民营银行两年期线上也关了，现在存钱只能一年一年滚，收益缩水一大半，养老储蓄的计划被直接打乱。网友财经路人老杨说，低利率是全球大趋势，不能再抱着过去高息存款思维，与其纠结定存，不如分层配置，短期活钱放货币基金，长期资金搭配储蓄险、高股息稳健投资资产。
2: 还有网友退休张阿姨62岁，她就说了啊，一辈子只信定期存款，现在呢长期产品越来越少了，又不懂基金股票，担心手里的现金慢慢贬值，希望有更多低风险普惠金融产品。还有网友金融观察小夏说，民营银行的模式转型阵痛，过去呢靠高息抢储户，现在呢是信贷需求不足倒逼改革，长期来看行业经营会更加稳健，只是储户要同步调整理财预期了。
1: 那么这一行业调整的核心市场化原因是什么？普通家庭该如何搭建安全稳健适配日常需求的基础资产配置体系呢？展望后市，银行存款产品和市场利率将呈现怎样的发展态势？对家庭理财有哪些长期指导意义？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资本学会理事、学术委员田立辉，一起来探讨一下。
2: 田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田教授。从今年的五月份开始，多家民营银行集中下架了三年期、五年期的线上定存，现在又下架两年期产品，而国有大行股份行呢并未大面积的跟进。那造成这种同业分化的核心原因您觉得是什么呢？
3: 同业分化呢，也就是说这个国有大行、股份行和这些民营银行啊，他们的家底儿、生意模式是不同的。你打个比方，你像这个国有大行就像个大型的综合超市，这个客流量大，卖的都是标准品，薄利多销啊，有庞大的网点，有国家信用的背书，吸收存款的成本本来就比较低。而这个民营银行呢，就有点像这个街边的商店，为了吸引这个客人呢，过去是靠高息这一手段，但是在现在这个利率下行的周期，在这个低利率的年代啊，高息模式就成了民营银行沉重的包袱。也就是说啊，分化的核心就是民营银行过去是靠高息揽储难找到的钱，现在很难找到啊同样高收益足够安全的贷款项目投放出去，也就是说 资产端的收益覆盖不了负债端的成本，那么这样子啊，就容易形成赔本的生意，所以他们必须果断的下架高成本的中长期存款的。
2: 很多消费者也会关心一个问题啊，就是多家银行采取了停售长期定存、保留了短期定存这样的产品结构，那您觉得这个银行这样调整的直接目的它是什么呢？
3: 直接目的啊，就是降本增效，而且是这种外科手术式的，很麻利的。那么银行可以这么来看啊，在银行当中啊，这存款就像银行的这个原材料，长期定存呢，就是锁定了未来几年高成本的原材料。对于银行来说，停售它，保留短期存款，就相当于啊，把这个原材料采购周期大大缩短。这样子啊，未来利率如果继续下行的话，银行的付息成本就能够灵活的跟着降啊，这就是主动的管理利率风险，保住净息差的银行的求生本能。
2: 目前呢，部分银行是出现了一个五年期利率是低于三年期利率倒挂的一个现象哈，这反映出了银行怎样的一种负债和定价的逻辑呢？
3: 利率倒挂呀，也就五年期利息比三年期还低啊，这在银行的专业资产负债表上啊，是风险定价，是精明的风险调查。背后啊，反映的是两个逻辑，一个呢是银行对于未来利率的走势下个明确的判断，长期利率啊，他认为还会降，他现在给你三年期2.5%的利息，预判三年后市场利率只剩下1.5%了，那么他能给你五年期吗？现在如果五年期还比这个2.5%还高，如果给的话，就意味着后面两年要倒贴钱了，所以啊，他就给出一个更低的五年期的利率，然后比三年期低，也就是说啊，他不看好那么远的这个未来，在这利率上不鼓励存这么久。另外一个呢，就是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精细化。以前银行啊是存款立行，不管成本先拿来再说，现在必须精打细算，把这个存款期限和自身资产端的债券投资啊、贷款期限啊进行严格的匹配。那么目前看来啊，很多银行不需要那么多五年期的稳定负债，所以就不愿意为这个长期饭票啊支付高价，所以银行正在从这个过去粗放式的规模扩张转向啊今天精耕细作的定价管理，每一分钱的负债都要经过这个精算，经过这个匹配。
2: 其实也反映出银行的这样一个管理更加的精细化了哈。长期这个高息定存逐步退出市场，您觉得是否会倒逼咱们的居民储蓄的资金流向像理财啊、基金等等多元化的资产里呢？
3: 那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个推力还会非常的显著，恐怕还是这个不可逆的。那么过去啊，前往长期定存里头一锁，高枕无忧，享受这个稳稳的幸福。现在刚才所说的这个话呢，实际上这条路越走越窄，资金变成这个堰塞湖的水，要找新出口。那么这个新出口意味着一股缓慢持续的存款搬家潮，但是啊，它不会一窝蜂的冲击这个股市，因为这个存款嘛，大家偏好是不一样的。最保守的资金呢，可能会流向国债呀、货币基金啊、现金管理类产品，那么保本灵活。还有一个些资金呢，能接受一些波动的，会流向固收加、年金险、储蓄型保险，锁定一个虽然不是很高但确定的长期利率。再有一部分呢，那么有专业投资知识、能承担风险的人，可能把这些钱拿去增配权益类的基金和股票。所以居民的资产配置是从这个单一存款的独木桥走上多元配置的阳关道。
2: 既然是走向了多元化，那么在低利率长期定存稀缺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您觉得咱们普通居民现阶段哈最合理的一个存款和理财的思路是什么？帮我们做一个规划吧。
3: 思路简单来说呢，12个字：现金打底、固收压仓、权益增强啊。首先也要得明白一个理念啊，掌握一个理念，存在一个不存在一个产品能够满足高收益、高流动、绝对安全这样的有一个这个不可能三角，所以啊，就要把钱家里钱可以打分成几份来打啊。第一份随时要用的活钱，像3到6个月的生活费，那么你就应该考虑短期存款、大额可转让存单或者就是货币基金啊，这部分不追求高收益，追求的是能够随时随地取出来。
2: 灵活。
3: 第二份呢是保本增值的稳定的钱，家庭财富的压舱石。那么长期定存少了，长期定存的替代品啊，国债、储蓄国债，还有年金保险、增额终身寿险。 啊，这些是用合同的约定啊，把当前利率水平锁定一个较长的时间，有的是很长的时间，对冲未来利率下降的风险。再有一份啊，生钱的钱啊，配置好前两份之后还有闲钱，能承担一些风险，可以考虑宽基指数基金，甚至或一些这个红利类股票啊，博取这个经济增长的长期红利。
2: 嗯，好的。在这些就是普通居民的这个人群当中，有一群人，比方说中老年人哈，他非常喜欢一些稳健的、保守的啊这样一个储蓄的一个态度哈，所以比较高度依赖长期的定存，也缺少高息保本产品后，那缺少了这样的高息保本的产品之后，您觉得存在哪些理财的焦虑和实际的痛点？如果让您来帮大家做一个规划的话，您觉得怎么建议中老年保守储户们去合理的配置自己的资产呢？
3: 痛点对于这些朋友来说啊，恐怕就是一是怕钱没了、啊、由于年龄使然，本金不敢有丝毫的损失；二呢，还怕钱不够花，眼看着利息越来越少，购买力在缩水，有种坐吃山空的这种恐慌感，
2: 有点焦虑了、
3: 哎，有些焦虑。所以啊，建议大家一个是心态上要客观接受时代变了，当下的3%就是新的高收益啊。第二个呢是操作上啊，可以去银行做个风险的测评，那么把在这个银行柜员的帮助下呀、啊，把到期的存款一小部分一小部分的转化成像刚才所说的不同的类型，包括这个储蓄国债、二级别的养老理财等等，这样子啊会减少自身的这个焦虑和恐慌。
2: 嗯。好，我们从行业的长期角度再来看一下啊，这次的中长期存款下架潮是否说可以理解成标志着行业啊，银行业正在告别高息揽储的时代，进入一个低息稳负债精细化经营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呢？
3: 那是这样的，那我国这个银行业啊，实际上正进入这个精耕细作、价值创造这样的一个成熟期。过去部分中小银行啊，刚才说高息揽储，然后呢盲目放贷，那么这意味着巨大的利率风险、信用风险。现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啊，就逼迫他们啊，必须从追逐这个存款规模转向管理负债的质量，从简单粗暴的价格战，哎，这次推出一些高级产品，要转向啊差异化的服务和产品竞争，谁的风险定价更准，谁的客户服务更到位、更有粘性，谁就能活下去、活得好。所以这次调整啊，是实现行业长治久安、化解潜在金融风险的必由之路。
2: 居民储蓄从单一长期的定存转向了刚才您提到的多元化的这样一个资产配置，您觉得这样一个变化对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啊、实体经济产业的融资有哪些正向的作用呢？
3: 对资本市场、实体经济，这是源头活水啊！长期以来，我们的金融体系啊，是银行这个间接金融啊，间接融资主打。那么企业借钱找银行，现在居民的钱啊，从长期存款流出来，通过买理财、买基金、买保险，最终流向的呀是债券市场、股票市场，这是在壮大我们的直接融资体系。居民储蓄的多元化对经济绝对是一个重大的利好，资本市场资金从银行搬家到理财基金，提升这个直接融资的比重，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助力啊特别是那些科创企业的成长。对实体经济，银行通过这个资管服务啊，把储蓄转化为这个产业投资，投向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等等，那么推动产业的升级，让居民啊共享经济的红利。所以这是金融与实体的共生共赢，银行呢可以变得轻盈起来，变得强壮起来，居民财富呢变得更灵活、更稳健，我们中国的经济呢也将获得更大、更强、更优的内生动力。
2: 最后一个问题啊，作为我们的普通的居民来说，您刚才也提到改变思路，其实改变思路是不是在投资者教育方面其实也

0: 校等这些是学术机构，也包括我们的媒体，要让大家看到，哎，把财富打理起来，我们财富可以变得更好，把财富运用起来，我们经济可以变得更强壮。一旦形成这样的正向循环啊，我们财富只会是增长得更好、更大、更多。
1: 嗯，好，非常感谢中国资本学会理事学术委员田立辉教授带来的解读和分析。
2: 对于普通家庭而言，理财核心不再是单纯追逐固定高息，而是稳健为先，科学配置。居民需主动更新理财观念，摒弃盲目长期锁息的习惯，采用分层配置策略，兼顾资金流动性与收益性。在守住本金安全的前提下，以短期定存、货币基金筑牢应急储备，搭配低风险固收产品优化收益，通过多元化、期限合理化的资产布局，适配低利率新常态，实现家庭财富长期稳健增值。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精财讯，稍后您将听到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端午假期车票已累计发售超4000万张。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假期车票已经累计发售超4000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杭州、武汉、郑州、南京、长沙。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南京、郑州、武汉、长沙、西安。那么来听总台记者曹丹的报道。
4: 根据我们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来看啊，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呢，今天就正式启动了。时间是从6月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呢预计发送旅客是8300万人次，其中6月19号为客流的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约为1900万人次。那今年的端午假期铁路客流呢，还是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较大、旅游客流增长明显等等这样的一些特点。那截止到今天上午的8点，铁路12306已经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过了4000万张。从车票预售的情况来看啊，比如说像北京、广州、上海、成都等地都是这种热门的出发城市。那热门的到达城市呢，主要像北京、广州、成都、杭州等等。像北京至郑州、北京至沈阳，还有广州至南宁、上海至北京以及武汉至长沙等热门的区间，客流都是较为集中的。那假期期间呢，全国铁路会实行高峰线的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方面呢，也是动态分析了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的大数据，根据客流的变化来加大运力投放。比如说像6月18号夜间至19号的凌晨，21号的夜间至22号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的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那6月18号呢，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等方向增开高铁的动卧列车。端午假期期间呢，旅游出行需求也是大幅的增长。铁路方面将会开行44趟旅游列车，其中包括旅游专列26列、旅游专线18列，串联起沿线的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来激发假日的经济活力。比如说啊，像北京至秦皇岛方向的星光燕赵号旅游列车，串联起了唐山工业文脉、北戴河滨海胜景，还有山海关的文旅板块。像郑州至新疆方向的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旅游列车呢，串联起了沿线的，比如像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喀什古城，还有慕士塔克峰等南北疆的这种景区。还有新疆的新东方快车旅游列车，串联起了沿线南北疆的多个地方，比如说像喀纳斯、那拉提草原、喀什古城，还有库车大峡谷等天山南北的这种风景名胜，全方位的展现达美新疆的壮阔景致。那么各地的旅游列车开行的具体信息呢，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 APP 还有小程序中的铁路旅游板块来查询。
1: 近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拼流量问题突出，损害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利益，挤压实体经济，加剧行业内卷式竞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维护多方权益。

0: 专家表示，征求意见稿为不合理的长期大额补贴划定红线，要求补贴行为不得干扰正常市场价格秩序，避免因补贴造成竞争扭曲、市场失衡。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强志，
2: 通过一系列禁止性的这个规定，明确平台不得通过这个长期大额的补贴来扰乱这个市场竞争秩序，特别是呢，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呀商家参与这个补贴活动。对于这些触碰红线的行为，态度鲜明，要坚决禁止的。
0: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商家参与补贴，分摊补贴成本，保障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
1: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
3: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0: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强化过程透明，要求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强志，
2: 要向社会公开这个补贴资金的来源、各方承担的比例以及竞争风险的评估等等这些关键信息，通过引入社会监督的机制呢，推动行政精准识别和协同共治的这样一种局面。
4: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相邻工地施工导致新房裂缝，第三方检测为何谈不拢？
5: 家住山东省滨州市秦皇园墅小区的孙先生反映，2024年8月，他购买了一套复式叠拼现房，入住一年后，相邻的另一新建住宅项目启动基坑施工，施工基坑距离他家只有2到3米。基坑挖完后闲置了一年，复工后继续地基施工并集中抽水。与此同时，他陆续发现自家房屋墙体、院墙出现裂缝，院落硬化地面出现错位、高低不平等问题。
6: 距离我们他打地基也就2到3米，很近。他出的告示里边是大概15米左右。当时第一次打地基的时候，我们这边还没有明显的反应。在第二次打地基抽水之后，靠近他的位置出现了地面沉降的情况。我们的小院的墙以及楼的外墙、内墙都有一些裂缝这种情况。
5: 孙先生认为，房屋裂缝可能是基坑施工导致。他联系到相邻新建项目东方华府小区的开发商，对方出具了一份基坑监测报告，证明施工没有造成安全问题。
6: 说他做完检测了，沉降值是没有问题，不是他的问题。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在我们墙上贴了一个沉降的观测的标识，别的就没有了。找到他之后，他就加快了他那边工地的施工。
5: 这份阶段性监测报告显示，沉降观测值为9.06毫米，而预警临界值是10毫米。孙先生认为，这说明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但开发商坚持表示，数据没超标就没问题。
7: 显示预警值，它不是说是你的楼主塌了，我决定预警值到了吗，兄弟？
8: 到了怎么办？
7: 到了预警值，我要采取措施。
5: 业主孙先生联系了一家山东省内具备一级资质的第三方房屋检测机构，并将机构资质材料提交到属地住建部门，再由住建部门转交东方华府开发商，准备开展正式检测。然而此时开发商又给出一份新的情况说明。开发商说，最初用来证明施工没问题的阶段性监测报告无法作为认定沉降原因、判定安全等级及责任划分的依据，
6: 给了我一个说明，他就否定了之前的那个检测报告了。住建那边就给我说，能不能寻找滨州具备鉴定资质的单位。
5: 双方后来在检测机构的选择、检测形式等关键环节产生严重分歧。东方华府项目开发商工作人员表示，
9: 如果他真有问题，他为啥不直接起诉呢？
10: 他那边房屋原先他也是回填的，有可能是不是他们那边回填的质量不行呢？基础它不在一个平面，它肯定多少会有点沉降，他不能说是把这个原因都归结到我这边。我监测的数据是没有问题，谁提出问题谁提供证据了。
5: 目前属地住建部门给予业主的最新答复是，业主与开发商双方各自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检测， 策，由公证处现场公证。业主担忧的是，如果两方鉴定结果不同，开发商对鉴定结论依然不认可，那拉锯战还将继续。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认为，
8: 首先建议呢，业主每天都要对我们的这个房屋现状进行拍照或者是录制，保留好原始的设备和原始的数据，将来在诉讼中会更加有利。第二，我觉得需要尽快去进行鉴定，建议业主尽快提起诉讼，在民事诉讼中通过法院来指定司法鉴定机构，由司法鉴定机构最终做出鉴定报告，这个鉴定报告会最终作为认定责任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才是对我们业主更有利的一个选择。
11: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2: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1: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2: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1: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2: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13: 不仅是一条资讯，不只是一篇报道，这是一次深度的全球探索，更是有关财经的价值分析。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再来浏览资讯。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五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活动将推动智能网联技术、新型充换电技术、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技术等在乡村地区应用。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截至16号，全国统条电厂存煤达到2.1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达到34天，安全稳定供应具备坚实基础。
14: 今天，世界最大的内河船闸三峡双线5级船闸迎来通航23周年。据统计，自2003年6月18号正式向社会船舶开放通航以来，三峡船闸累计运行22.5万闸次，通过船舶111.1万余艘次。
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展日前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放。本次展览依托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书目，精选重要古籍复制件影印本展出，同步展示各类优秀古籍出版成果，展品数量达400余种。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美国和伊朗宣布以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中东局势真的迎来关键转折了吗？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显示改革决心。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来，查啥呢？
1: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0: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 靠谱吗？
0: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 嘿，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4: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5: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坐拥广袤疆土的罗马帝国，哈德良为何常年奔赴各地巡游奔波？帝王频繁远行仅仅是巡视疆土吗？此番奔走又重塑了怎样的罗马帝国治理格局？2026年6月21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梳理哈德良巡游各地的轨迹，解读其出行背后的治国考量与时代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4: 国际财经观察，
5: 环球新财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巴黎表示，他已经签署了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6: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两国总统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更高。当地时间17号，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该备忘录现已生效。美国方面表示，相关备忘录已实现主要目标，包括推动停火、恢复海峡通行以及确保伊朗不再发展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时表示，如果最终协议在60天内未能达成，美方可能恢复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选项。
7: 当地时间17号，美国与伊朗分别公布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这份涵盖14条核心条款的文件被视为当前阶段美伊关系转折的重要框架性文件，涵盖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制裁解除、核问题安排以及战后重建等多个核心议题。根据备忘录文本，美伊双方及其盟友承诺立即结束在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方还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30天内从伊朗周边撤军。协议签署后，美国将立即开始并在30天内全面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则需尽最大努力允许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与阿曼湾间通行。伊朗将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与海上服务机制进行讨论。17号，已有伊朗3艘原油油轮顺利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议会议长、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卡利巴夫在谅解备忘录发布后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过去的状态，但伊朗将在国际法框架内行使权力。他同时指出，沿岸国家在海峡管理中拥有合法权益，包括对航运服务收取费用的权利。在经济与制裁问题上，备忘录第6条规定，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至少3000亿美元规模的伊朗经济重建与发展计划，并提供必要的金融许可与交易授权。此外，美国还承诺逐步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单边制裁在内的全部限制措施。在备受关注的经济与核议题上，根据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在签署后立即由财政部签发豁免令，恢复伊朗原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及银行、保险、运输等服务，并承诺通过谈判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完全解冻伊朗受限制或遭冻结的资产。卡利巴夫也同时强调，解冻资金必须存入伊朗自身账户，并由央行管控。伊朗在文本中重申不会生产、不会获取核武器，并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核计划现状。双方同意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问题，包括现场稀释等技术性安排。同时，铀浓缩活动及其未来规模将在后续60天谈判中进一步讨论，并达成最终协议框架。在执行机制方面，双方同意建立专门监督框架，以确保备忘录各项

0: 条款的落实，并为后续最终协议提供保障。根据第14条，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确认。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从框架上来看和此前媒体所披露的版本基本一致，但在具体表述上存在细微差异。
2: 在最终的文本当中呢，没有明确的指出美国需要解冻伊朗资产的数额以及解冻的节奏，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导弹计划，但也没有像一方媒体之前宣称的那样，在明确的文字上将导弹议题排除在外。那么在全域停火的问题上呢，最终文本是明确写出了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将确保不再发动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呢，大概率并不是备忘录的签署方，所以可以看到这些文本描述上的差异目前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模糊空间。这些模糊空间的存在，其实从积极角度来讲呢，正是当前这个备忘录能够签署的关键，因为每一双方都可以从有利于自己的一方进行诠释。但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呢，这也会是未来协议可能会面临重大不确定性乃至最终谈判破裂的关键问题。那么在海峡通行和重建资金的这些核心议题上描述呢，其实就能显示出每一双方有着更多的各自的这种政治盘算。在通行问题上，我们看到谅解备忘录在达成之后，正式协议达成之前，那么伊朗呢是允诺商船可以免费通行，但大概率仍然要在伊朗的协助之下以指定的路线进行航行。而在60天之后是否要收费，或者说以什么样的名义收费，仍然会成为双方谈判的焦点。那至于3000亿的这个重建资金，出资方是谁，那么执行机制又该如何确定，收益如何分配，这些问题都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如果是由海湾阿拉伯国家出资，让受到损害的国家去资助造成损害的国家，也必然会引发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剧烈不满，那么所以同样会有非常激烈的谈判交锋。
3: 美联储公布最新利率决议，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来听总台记者吴汉英、何方的报道。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 3.4% 提高至 3.8%。 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经济预测摘要还显示，美联储将今年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中值从3月的 2.7% 大幅升高至 3.6%， 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 2.7% 升至 3.3%， 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 2.4% 下调为 2.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就任央行主席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决策者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他承认通胀率一直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并表示持续的高物价对美国民众而言是一种负担。
1: 相比利率决定本身，更受市场关注的是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释放出的改革信号。沃什上任之后的首次亮相带来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又将如何影响市场对后续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判断？来听 CNBC 蒋玉的分析报道。
5: 隔夜，沃什首秀给不少市场人士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改革者，不参与点阵图，精简政策声明，成立五大工作组。那这一系列的动作都显示出沃什要改革美联储的决心。其中最受关注的一点就是他从多个方面都淡化甚至是回避了提供前瞻指引。此次美联储的政策声明十分简短，只有4个段落，篇幅从上一份声明的约300字降至了约130字，风格是用明确的陈述句来表达政策立场，并且声明中完全没有任何关于未来利率走向的前瞻指引。因此，许多市场人士包括记者都希望在新闻发布会上沃什能进一步提供政策线索。但是在发布会的问答环节，当记者试图询问其下一步行动时，沃什明确表示，我无法向你透露任何指引。沃什也代表委员会给出了理由， 他表示，一方面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提供指引似乎并不合适，另一方面从原则上讲，向市场提供前瞻指引也并非美联储应该承担的职责。因此现在市场仅能参考的就是由沃什以外的其余18位美联储官员提供的点阵图。根据当前的预测，有9位官员预计今年会加息，有8位选择按兵不动，仅有1位预测降息。部分市场人士对点阵图释放出的信号感到意外。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就表示，没想到整个委员会的立场似乎都在向鹰派方向转移。而更令市场关注的是，沃什在发布会上反复强调，美联储将实现物价稳定。
6: He is absolutely telling you.
5: 沃什其实非常明确地告诉市场，他打算兑现稳定物价的承诺，这也意味着美联储不会像大家原本以为的那样推行宽松货币政策。今年年初第一季度时，很多人还在压住降息，因为他们觉得沃什会是一个坚定鸽派，但是从17日的表现来看，他完全不是那样。由此隔夜美股全线收跌，其中标普500指数下跌约 1.2%。 据悉，这是1994年新任美联储主席上任以来美股大盘表现最差的一次。此外，短期美债遭到抛售，对货币政策变化最为敏感的2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上涨16个基点至4.207%，创下2025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最后，现在市场对美联储会加息的压注明显升温。市场所利率观察工具显示，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7月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接近30%，较前一个交易日明显上升。同时，有约70%的概率预计美联储将继续按兵不动。
3: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7: 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降至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而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日均减少380万桶，其中5月份减少1.43亿桶。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预计日均减少390万桶，降至日均1.024亿桶。2027年有望日均增加约800万桶，升至日均1.103亿桶。不过，供应恢复进程仍存在不确定性。据意大利安莎社报道，当地时间17号，跨国汽车制造商斯泰兰蒂斯、英国自动驾驶技术公司 Wave 和美国网约车服务运营商优步宣布达成3方战略合作，将共同探索 L4 级无人驾驶出租车在全球范围内的研发与落地运营。本次合作将打通自动驾驶商业化落地的3大核心资源，形成能力互补格局。斯泰兰蒂斯负责无人驾驶专用车型的研发、整车制造与硬件集成， Wave 提供人工智能自动驾驶软件，优步则依托自身出行网络承接无人驾驶出租车规模化投放运营。不过，本次合作不具备排他性，三家企业均可在自动驾驶领域开展其他合作。据英国天空新闻台报道，北京时间18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行了一场焦点对决，英格兰迎战克罗地亚。这场备受关注的小组赛大幅带动英国线下餐饮消费。数据显示，本场比赛开赛前2小时，英国酒吧观赛相关预订量同比暴涨293%。整个小组赛阶段，英国餐饮行业销售额有望提升超40%。报道称，近30%英国成年人计划前往酒吧观赛。本届世界杯将为当地餐饮行业带来6亿英镑的额外消费增量，约合人民币54亿元。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海南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以来，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畅通、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等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9: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8: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自封关运作以来，依托自贸港独有制度设计，海南保税维修业产业项目持续丰富。
10: 截止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8: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落实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政策制度要求，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全力保障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取得开门红。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11: 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3: 城市拥堵曾长期制约物流时效，今年618年中大促期间，在不少地区，智慧仓储、低空无人机等新质生产力在地面和空中同时织密物流网络，让当日达成为常态。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温家亮在制造业大省广东的调研，货价涨高，机器人涨脚，仓储进入货找人新时代。
12: 在广东惠州的一个智能仓内，仓储货架比常规高出3倍多。地面贴满的二维码构成一张电子地图，智能搬运机器人 AGV 小车可依托这张地图精准将货物送到对应货架下方，再由上方的飞梯机器人完成货物交接，工作效率直接提升了3倍。京东物流广东智囊仓相关负责人谢海丽：
13: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囊技术之后啊，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12: 地面仓储智能化改造初见成效，空中运力也在提档升级。针对618年中大促期间加急订单激增的情况，广东物流企业正依托无人机打通空中通道。广东丰益宝安低空智慧物流运营中心负责人曾好：
14: 这批货的话是从我们这个站点飞到石岩站点，平时从我们这边开车到石岩，在不堵车的情况下，大概是30分钟到40分钟之内。接量比较多的情况下呢，通过我们无人机，时间可以缩短至50%。
12: 为应对订单高峰，低空物流企业正不断开辟新航线，增配飞行设备，一张覆盖全域、响应迅速的低空配送网络正加速成型。广东丰益宝安低空智慧物流运营中心负责人曾好：
14: 在618期间，面对我们这些件量增加的情况下，我们也是有新开航线，最近开通南沙到番禺这条航线，现在每天的运计量是30000多票左右。在整个我们广东区域是有300多条航线。
12: 华南理工大学智能工程学院院长陈小琪：
15: 多模态物流的配送得到了一些普及，在这种结构化可控的环境里面呢，我认为这个无人配送呢是完全可能的。在将来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无人的配送呢，它的分量呢会越来越多。
1: 今年的618大促正在火热进行中，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平台补贴、品牌让利三重利好的叠加下，数码产品、智能家电等迎来新一轮销售高峰， AI 眼镜等产品尤其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专题报道618看大促，今天请听以旧换新加补贴让利催热智能产品消费。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
16: 今年的618，越来越多消费者愿意为 AI 硬件带来的场景化智能体验买单。
17: 我这次买的是扫地机器人，上班的时候用手机 APP 就能远程控制，每天回家地板都是干干净净的。
18: 买的是智能手表，主要看重它的健康管理功能，能记录运动数据，监测睡眠，还能测心电图。原价是2288，加上平台补贴和国补，到手的话只要1592。
16: AI 眼镜是今年的新劲爆款。今年国补在延续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产品的基础上，新增了智能眼镜这一品类。具备通知提醒、对话翻译、实时导航等功能的 AI 眼镜，成为了很多消费者的新宠。北京的消费者赵女士最近就趁着618大促入手了一款轻量化 AI 眼镜。
19: 我看上了它的两个功能，一个是实时翻译，感觉出国旅游的时候能用上，还有就是字幕提醒。最近用了补贴买，大概是2000多块钱。
16: 电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618大促活动期间 AI 引进搜索量、成交额同比大幅攀升。与此同时，一大批品牌开始入局 AI 新品类趋势赛道，例如 AI 网球发球机、AI 潮玩等。天猫618项目组工作人员陈金乐介绍，
20: 今年天猫618共有超1000款 AI 新品上架，截至618第一阶段，平台上的 AI 智能硬件整体销售同比增长 80%， 其中 AI 眼镜品类同比涨幅为9倍， AI 机器人和 AI 电视都实现双位数的增长。
16: 随着 AI 技术的迭代，智能家电也在升级，能够主动感知、决策和思考的 AI 家电销售热度持续攀升。苏宁易购销售管理总部业务负责人孟庆祥表示，在国补政策和行业智能化升级的助推下，消费者对智能家电的需求已经从概念尝鲜全面转向刚需升级。
21: 具体来看，能够主动感知人体位置，实现封闭人吹的舒适空调，可识别衣物材质并匹配最佳洗涤模式的智能洗烘套装，以及能自动识别食材定制专属保鲜方案的智能冰箱，共同构成了 AI 家电新三大件，销售同比实现快速增长。
16: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智能可穿戴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果显现。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说，
22: 今年的第二批国补资金呢，625亿，已经开始了全渠道的这样一个申领，那么正好呢赶上了电商的618的大促，应该说呢是形成了较强的协同效应。国家补贴的智能产品、3C 数码，包括智能家电等等，也是618促销的重点的这样一个品类，所以对这些品类的产品而言，消费者在这个阶段下单，确确实实能够享受到非常大的优惠。
16: 未来人工智能赋能消费的想象空间将更加广阔。近期工信部等部门启动实施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商务部也在抓紧筹划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表示，
23: 智能消费的升温也是技术成熟和消费认知的一个双重的拐点，供给端就是你从一个概念走向了实用的价值，真正解决生活效率、适老化等等一些实际的痛点。需求端呢，实际上也是消费的这种决策逻辑完成了切换，购买驱动力已经从过去的比如追参数啊、赶潮流，现在主要是算效率、看体验了。那么这个就共同构成了智能消费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稳定支撑。未来我觉得智能消费一个是还要从单品像这种场景联动眼镜是要形成生态体系，第二个是也要从这个硬件向硬件加服务延伸。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文慧、大民，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崔佳明，节目监制王涛，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们有多远？
1: 他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5: 您好，
4: 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 手都烫点，各位，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2: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3: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2: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4: 您好，您的快递。
0: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2: 如今心血来潮，
5: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2: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0: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2: 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6: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0: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7: 山东滨州业主入住新房一年后，相邻新建住宅项目启动基坑施工。业主发现施工基坑距自家房屋只有2到3米，基坑挖完后闲置了一年，复工后继续地基施工并集中抽水。与此同时，业主陆续发现自家房屋墙体院墙出现裂缝，院落硬化地面出现错位、高低不平等问题。
8: 因为我们这个距离只有2到3米的一个距离，旁边就是工地，我们认为就是跟这边开发商的打地基是有关系的。
7: 涉事开发商起初出具了一份基坑阶段性检测报告，以此证明施工没有对周边造成不良影响。然而在业主向属地住建部门反映情况之后，开发商又改口说这份材料无法作为判定原因及责任的依据。当业主准备委托正规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时，双方又在检测机构的选择、检测形式等关键环节产生严重分歧。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相邻工地施工导致新房裂缝，第三方检测为何谈不拢。
9: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家住山东省滨州市秦皇园墅小区的孙先生向天天三幺五栏目组反映，2024年的8月份，他购买了一套复式叠拼现房，入住一年以后，相邻的另一新建住宅项目启动基坑施工，施工基坑距离他家只有2到3米的距离，基坑。

0: 挖完之后闲置了一年，复工以后继续地基施工并且集中抽水。与此同时，他陆续发现自家的房屋墙体还有院墙出现了裂缝，院落硬化地面出现错位、高低不平等等问题。
1: 收房的时候是没啥问题了，我们买了之后呢，它隔壁是有一个楼盘在施工，距离我们它打地基也就2到3米，很近。然后房子它出的告示里边是大概15米左右，它是挖完地基之后晾了有个1年左右的时间。当时第一次打地基的时候，我们这边还没有就是明显的反应，一开始就是我楼上的住户他家有开裂，然后我们没当回事儿。在第二次打地基，包括他打完地基抽水之后，也就是说到了今年的4月中旬，我们发现我们整个小区靠近它的这个位置啊，全部出现了地面沉降的情况。然后我们自己的院子呢也出现了一些塌陷，包括我们的小院的墙以及楼的外墙内墙都有一些裂缝啊、开裂这种情况。
0: 房屋紧邻基坑，孙先生认为房屋裂缝可能是基坑施工导致的。随后呢，他通过住建部门联系到了相邻新建项目东方华府小区的开发商，对方出具了一份基坑监测报告，以此证明施工没有造成安全问题。
1: 我们就联系对面的开发商，当时给了我们一个所谓的检测报告，就说他做完检测了，沉降值是没有问题，上面写的是2025年7月到26年5月5日，那个临界值是10吧，然后测完之后是到了9.06，距离那个预警值还差个0.94，他说没有问题，不是他的问题。然后我们如果不认可的话，我们去找第三方。
2: 那个项目不是你们这个项目开发商开发的
1: 啊？对，
2: 你怎么联系到那边的开发商的呢？
1: 我就通过找住建找到他们的一个联系方式，然后就找到了他们，就给了我一个所谓的检测报告。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在我们墙上贴了一个沉降的一个观测的标识，就像二维码一样竖着的那种条纹码，别的就没有了。包括我们第一次找到他之后，他就加快了他那边的工地的施工，因为之前那个地基是完全空的嘛，然后跟我说他那边地基也回填完了，但其实也没回填完。
0: 记者注意到，这份阶段性监测报告显示，沉降观测值已经达到9.06毫米，而预警临界值是10毫米，相差不到1毫米。孙先生认为，这说明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但是开发商坚持表示，数据没有超标就没有问题。
3: 把那个结论那个地方，这不就说了大片了？
4: 把针了。
3: 反正你要是交租不下的时候，俺就找个第三方检测，然后俺再检测一遍。
4: 行了，你找第三方吧。
3: 然后那个俺写的那个给住建局的那个里边第三方人要检测的话，那费用算你的啊。
4: 我那个报告写的是啥？写的是预警值，他不是说是你的楼柱塌了？
3: 你预警值是10，你那是9.多，已经接近预警值了。
4: 我接近预警值到了吗，兄弟？
3: 到了怎么办？你给我一个准确的
4: 措
3: 施。咱别扯皮，你就说一个落地的措施。
4: 如果是到了预警值，我就采取措施。
3: 那俺就走正常程序，好吧？
4: 行。
0: 为了查明房屋受损的真实原因与安全状况，业主孙先生联系了一家山东省内具备一级资质的第三方房屋检测机构，并且将机构资质材料递交到了属地住建部门，再由住建部门转交东方华府开发商，准备开展正式的检测。然而这个时候，开发商又给出的一份新的情况说明，在这份说明当中，开发商说，最初用来证明施工没问题的阶段性检测报告无法作为认定沉降原因、判定安全等级及责任划分的依据，并且提到由属地住建部门指定或监督选取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鉴定。
1: 然后我们就找到了第三方检测，找到了我们山东省第一批具有房屋检测资质的一个第三方。我就担心就是我们做完检测之后他不认，然后我就先找的住建的工作人员，就把这个检测第三方的公司的资质给到了这边，然后由住建部门的工作人员再转交给了东方华府那边，他们就不给答复了，冷处理了。后来就给了我一个说明，说明里边呢要求就是我们这边当地住建指定找一个第三方，他的说明里边就说了，报告中单一检测点沉降值无法反映整体沉降情况，不能作为认定沉降原因、判定安全等级及责任划分的依据，他就否定了之前的那个检测报告了。 然后住建那边就给我的反应就是说能不能寻找滨州具备鉴定资质的单位。
0: 记者核实发现，孙先生家的小院墙体确实已经裂开了一道大缝，手掌都能够完全伸进去。房屋内墙出现竖向的长裂缝，以及院落硬化地面有一处已经出现错位，高低不平。业主进不了工地，检测就无法开展。随后记者进一步向东方华府项目开发商核实相关的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应该是谁主张谁举证，施工监测数据显示没有问题，问题可能是出在别的地方。
5: 如果他真有问题的话，他为啥不直接起诉呢？他不直接起诉我呢？
2: 你就说最好就是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然后进行司法鉴定。
5: 他那边房屋原先他也是回填的，有可能是不是他们那边回填的质量不行呢？基础它不在一个平面，它肯定多少会有点沉降，他不能说是把这个原因都归结到我这边。我监测的数据是没有问题，谁提出问题谁提供证据了。
0: 目前属地住建部门给业主的最新答复是，业主与开发商双方各自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检测，由公证处现场公证。业主担忧的是，如果两方鉴定结果不同，开发商对鉴定结论依然不认可，那拉锯战就还将会继续。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的胡晓律师就相关的问题来进行讨论，我们稍后见。
6: 还是行啊，
7: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8: 这手机给退了，
7: 这手机是假的啊！
9: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0: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0: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9: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0: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9: 天天315，
10: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1: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0: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11: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0: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11: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11: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12: 您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10: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12: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13: 山东滨州业主入住新房一年后，相邻新建住宅项目启动基坑施工。业主发现施工基坑距自家房屋只有2到3米，基坑挖完后闲置了一年，复工后继续地基施工并集中抽水。与此同时，业主陆续发现自家房屋墙体院墙出现裂缝，院落硬化地面出现错位、高低不平等问题。
14: 因为我们这个距离只有2到3米的一个距离，旁边就是工地，我们认为就是跟这边开发商的打地基是

0: 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你。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我们业主的房屋是紧邻基坑的，那么孙先生认为呢，房屋的裂缝可能是相邻工地基坑施工所导致的。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法律的实践当中，这一类纠纷的举证责任到底是如何来分配的呢？
1: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那么只有法律在明确规定某些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比如说环境污染，再比如说高空坠物，还有我们经常会听到的购买这个耐用消费品的六个月以内出现问题等等，这些有法律明文直接规定需要由对方举证自己无责的情形，才会适用一个举证责任倒置。那么其他的情况下，都是需要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作为原告方，我们要先提供证据。那么像今天这个案例，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业主其实已经取得了初步的一些证据，比如说自己家的这个房屋肉眼可见的出现了一些沉降，墙体的裂缝，还有对方提供的这个监测报告已经逼近了临界值等等。那么其实这些已经构成了证据，它都能够证明自己家房屋的损害和对方的施工之间存在一个较大概率的关联性。那么拿到这些证据，其实我们的这个业主就已经可以进入司法维权阶段，可以通过法院介入后做一个顺利的推进。
0: 嗯，一般情况下呢，我们都知道业主其实是很难拿到工地内部的施工数据以及相关的资料的。那么法院在审理这一类案件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会适用这个举证责任倒置，或者是要求施工方承担反证义务的可能性呢？
1: 这个可能性比较小。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只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就是某些情形，而且在这个里面，我们其实要注意一个这个就是误区啊，就我们业主认为我必须拿到你的这个数据我才能够证明，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即便把这个数据给到你，你就真的能够通过这个数据来证明他的这个施工和你的房屋损害之间存在关联性吗？我觉得也不一定，我们作为普通人可能很难去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最终可能仍然需要通过这个鉴定机构，他去做个鉴定之后，在这个报告里来体现他的这个原因以及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后果，那么以及他们的这种责任的关联性。那么通过简单的一些数据，我觉得本身它也很难去体现出这个损害它的这个因果关系。
0: 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孙先生这个遇到的这个问题，比如说能够看到房间里面的外墙有能够巴掌能够伸进去那样大的裂缝，硬化地面有错位，这种情况其实已经是掌握了一定的证据资料了。
1: 我认为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说我们的房子原来没有这些情况，就是在对方施工以后出现的这样的一些情形，而且也没有其他的因素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房屋出现类似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合理怀疑。那么只要有这样的一个证据的这一个存在，我们的业主已经可以拿着这些东西去要求对方停止损害，那么并且去鉴定这个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最终来索要一个赔偿。
0: 嗯，那目前我们的业主其实最担心的问题是开发商不认可业主找的这个机构，并且拒绝业主进入工地实测，导致实测无法推进，而沉降趋势和基坑回填的状态又属于容易变化的这样的一个证据。您认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业主该不该去做这样的事情？如果该做的话，应该怎么做？您有哪些建议呢？
1: 目前看就是这个业主这个开发商的态度已经很明显，我不配合你，并且这个开发商我觉得态度非常的恶劣。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到这个出现这种可能发生损害的情形，可能要想的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修缮固化或者采取其他的一些方式，但这个开发商他不是，他是非常的不配合，拒绝这个业主的任何的维权行动，而且封锁自己的所有数据，甚至对自己提供这个报告他最后都不认。所以已经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这个开发商不会配合这位业主接下来的任何的这样的一些主张。所以我觉得啊，第一，我们这个业主现在还是要继续固化证据，就是我这个房子现在它的这个每日它可能有没有出现新的一些这个损害，随着对方的一个施工。那么第二呢，就这个损害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要可能通过拍照啊、录像啊这样等等一些方式，把它去把这个证据固化下来。这里我还要提醒我们的业主一点，就是你用手机也好，摄像机也好，你拍完东西之后，不要说我转移到电脑上我就把它删掉了，我们的这个原始设备原始数据一定要保留好，那么将来在这个法院在举证的时候，原始数据是非常重要的。
0: 目前呢

0: 属地住建部门给业主的最新的答复是，业主与开发商双方各自委托第三方机构来开展检测，由公证处现场公证，但是我们的业主并不认可这个方案。您怎么样看待这个方案的？
1: 我认为这个方案很奇怪，各自委托第三方，那如果说这两家机构检测后的结论不一致，是以哪一方为准呢？还是说只要说按照最后，只要我们做到这件事情，住建部门他们可以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小组，对我们的最后责任进行判断？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没有问题；如果也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浪费时间和浪费金钱的一个过程。这我觉得是很难接受的。
0: 对，因为我们的业主自己也觉得说，如果双方的鉴定结果不一样的话，那么开发商对于鉴定结果有可能就会依然不认可，那我们这场拉锯战就是还将会继续。所以说如果双方选定的这个公司出具了相左的鉴定报告，您觉得这个法院在诉讼当中通常情况之下他会怎么样来处理呢？
1: 这里我首先要给大家明确一件事情啊，就有的人朋友可能认为说，我只要选一个合法的，就是尤其是具备司法鉴定资质的这样一个机构，他最后出的报告是不是就更加可信。其实司法鉴定是一个特殊的程序，是在我们的诉讼中的一个专门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或者说步骤。同一家机构我们社会委托和法院指定这个机构进行鉴定，它其实是两个完全性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流程。虽然说最后它可能出的人也是一样，甚至可能报告内容也一样，但是它还是不一样的它在性质上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真的走到必须通过鉴定才能够得出一个准确结论，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前提存在的话，不如直接起诉，在法院的这个主持下来选定鉴定机构，或者通过摇号来指定这个鉴定机构，最后以这个报告为准，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0: 也就是说如果一方拒绝配合相关的行政调解的方案，那么另一方就可以直接起诉，并且在诉讼当中申请法院依职权来指定司法鉴定机构，那么他得出的结论就是唯一的，就可以依照这个结论来决定这个事情到底往下发展的方向应该是怎样的，对吗？
1: 对的，这样理解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这里我也补充一点，在诉讼过程中，法院会首先审查双方提交的证据，如果说认为双方现有的证据就能够得出这个结论的话，那可能也不需要鉴定。或者这个时候有人说，那开发商他不提交那个数据，但如果说这种时候法院是可以责令对方提交，如果对方是有这个证据但是他就是不提交，那么可以由他承担不利后果。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建筑问题它比较专业，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大概率还是需要通过法院指定这个司法鉴定机构最后来完成最后的一个责任的认定。
0: 那我们如果说这个房屋本身的地基回填质量是存在瑕疵的，存在混合过错的问题，那么法院通常会怎么样来划分侵权责任的比例呢？
1: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啊，这个建筑问题它都是专业性问题，这种问题在我们的这个鉴定报告里，它本身就会对这个责任的大小由谁造成去进行一个描述。如果说确实存在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混合过错的话，那么在这个鉴定报告里头它也会提到由谁造成，那么相应的大致的一个比例，那么法院最终会参考这个报告来判定今天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开发商他应该承担多大比例的一个责任。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业主作为房屋的买受人，是不是应该同时向原房屋开发商和相邻施工项目开发商来主张相应的责任呢？
1: 这个其实是一个实操的问题。首先我们从最终的责任承担来讲，业主可以要求双方来承担责任，但是能不能在以同一个案件里来解决这个诉求，这个地方我觉得可能要打一个问号。因为我们看到我们针对相邻的这个开发商，那么是基于相邻关系，你不能损害邻居的这个利益，对吧？那么它其实也是一个侵权责任。那么它基于相邻关系的侵权，那么和这个开发商他因为建筑房屋，我们去跟他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后，那么最后也发生他的违约，或者是最终发生一些侵权责任，那这个两个案他可能是无法合并到一个案件里进行审理，这个还是需要和当地的法院进行一个沟通之后才能最终一个认定。所以不排除我们的这个业主他需要通过两个案件分别向对方去追究责任。
0: 好的，非常的感谢胡晓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胡波，导播丙文，监制王涛，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作用广袤疆土的罗马帝国，哈德良为何常年奔赴各地巡游奔波？帝王频繁远行仅仅是巡视疆土吗？此番奔走又重塑了怎样的罗马帝国治理格局？ 2026年6月21日下午1点至4点 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梳理哈德良巡游各地的轨迹，解读其出行背后的治国考量与时代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起床啦，宝贝，
1: 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笑>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
3: 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好嘞。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打开一扇门，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 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8: 跟随财富新观察。

0: 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当你购买商品时，清空的是购物车还是你的焦虑呢？我们一起来拆解情绪支付背后的心理学真相。
1: 那为什么花钱能缓解我们的情绪，哪怕买的东西可能没有什么实际价值？
2: 很多时候啊，真正让我们开心的事情啊，它并不是拥有这个东西，它是在期待拥有。
1: 真正其实我不焦虑的时候，他反而不想刷那个短视频。
3: 这618这类大促，他肯定还是会放大这个情绪性购买。
2: 客户这个习惯，你就要养成新的习惯去替代它。
4: 哎，你看这个直播间活动，咱们一起拼单，划算不少呢。
5: 我刚才对比了一下，好像另一个平台更划算哎。
6: 每次大促囤一堆东西，多占地啊。
7: 618大促来袭，你是精打细算精算师，还是随心下单躺平党？比价跨平台 AI 帮你选，优惠套路看得清。疯狂囤货换来的是快乐还是负担？消费账本该怎么算？财富新观察系列节目《购物车新观察》，拆解当代消费百态，读懂购物里的生活哲学。
0: 大家好，我是国华。大家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一边是深夜加班后清空购物车时那声清脆的付款声，瞬间感觉被世界温柔以待；另一边是半年后面对成堆未拆封的纸巾、过期的护肤品、无处置放的收纳箱，甚至还有很多买回来后从未使用过的奇奇怪怪的东西，心里涌上一句：我当时到底在想什么？我们为情绪或者划算买单的钱，是否真的买到了等值的快乐和性价比呢？那些省下来的钱，扣除全部隐性成本后，还剩多少？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
8: 大家好，
0: 以及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消费分析师周胜昂，
3: 国外您好，
0: 一起聊聊情绪支付背后的经济账以及心理学真相。
1: 刘医生，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这些年随着电商的发展，我们购物可以说是非常方便，但同时呢，其实在网上买买买也成为了大家缓解压力的方式之一。除了囤点日常需要的消耗品，很多人甚至日常总喜欢买点小玩意儿啊，图个开心。那为什么花钱能缓解我们的情绪，哪怕买的东西可能没有什么实际价值？
2: 是这样子的，我们过去大家可能因为缺东西才去买东西，但现在我们生活当中除了必需品之外，还会因为焦虑或者我们感觉到了生活当中一种失控感去买东西。所以这种买的是一种我们说的叫做掌控感，比如说在学业上压力过大呀，或者工作上受委屈等等。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不确定，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但是购物不一样啊。我喜欢这个什么东西我来选，我买不买我来决定，我什么时候付款我说的算。所以这种感觉可能它不是特别明显，但对于处在一个日常生活当中不确定状态的人来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随着我们这个电商的一种快速并且方便的一个购物啊，它恰恰提供了一种快速并且方便的那种途径，让我们很快的一下子就有这种掌控感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吧，现在很多人买的不单单是一种生活必需品，他买的是一种感觉，就是我说了算。
1: 那像这样的您说买的一种感觉，那它和真正的有效的心理调节，比如说我们说的运动啊、深度交谈啊、和朋友聊一聊天啊，这种带来的情绪缓解，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2: 它其实像就一种购物啊，我买了之后我立马就感觉心里舒服一点了，它更像是一种止痛药。然后像我们运动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正念啦，或者是深入交流找心理治疗师聊一聊之类的，这种更像是一个提升免疫力的过程。其实止痛药它并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生活当中压力也不会因为你买了这些东西就自动消失。慢慢的我们大脑当中就会记住一件事情，原来我难受的时候是可以买东西的，然后等到下一次焦虑来的时候，他又想再次打开这个购物软件再去买东西，

0: 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在这个买买买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并没有解决真正的实际上问题。但相比之下，我们的运动啊、正念呐、啊，或者是我们去跟亲朋好友聊一聊、吐槽吐槽，它虽然没有像买东西那么一下子就让我们舒服了，但是呢，它能够让我们真真正正的降低我们的压力水平，并且能够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提升我们面对困难的能力，比如说你的好朋友会给你支招，或者你心理的治疗师会给你引导，让你有更多的一个应对你现实压力的一种方式。这种的话，正如我们说，你现在心情不好，你到底是要选择刷短视频还是运动呢？很多人就说，那我还是刷短视频吧。为什么？因为它立马就可以让你很有短暂的一种心情，立马就舒服一点了。但是你要去运动吧，你得运动个半小时，你才觉得。哎，这一种感觉来了，这种呼吸到新鲜空气，然后身体舒服一点的感觉来了。所以运动它是需要毅力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它能够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提高我们的心理弹性和它的免疫力。所以从神经机制上来说，它的区别更像我们刚刚说的购物，它更像止痛药，而我们的运动或者是找我们的朋友去聊天或者正念。它更像是我们需要长期去激发我们身体免疫力的一个过程，所以它虽然在购物过程中，每个人都知道这样见效快，但不能自根。但是我们人很难去拒绝那一种立马就能获取我们说的短暂性快乐的这种诱惑，很难很难。只有那种意志力特别强的人，他才能去坚持做那一种运动、正念或深入交流，因为他这种东西，他是要长期坚持，然后用心去体会的一个过程。
1: 刘医生，您刚刚说的这种掌控感，我们现在是通过这种买买买的形式。那还有一种形式，就是近年来也非常火，大家爱买盲盒、买玩偶这种。那像这样的情绪经济和我们刚刚所说的为情绪而支付，它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吗？在心理学上？
0: 这一个就要说到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有些人他那么喜欢买彩票呢？
1: 哎，
0: 是
1: 对，
0: 买彩票这个过程呢有那种不确定感。我们
1: 嗯。
0: 心理学上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行为主义的心理学家叫斯金纳，他提出。一种叫间歇性强化，比如说你去做这个东西，你一直做，但是我偶尔突然给你一个中奖的机会，那这个过程这种不确定，突然有奖的那种感觉就会特别吸引人，特别容易让人上瘾。这种间歇性强化跟我们买盲盒的原理是一样的，就买盲盒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抱着一种好像像是打游戏抽卡呀，或者买那彩票啊。然后或者是这种不确定的，突然给你一个大奖啊，就这种感觉，那种就是渴望获取大奖的那一种状态，能够给大家带来惊喜，而这
1: 嗯。
0: 种惊喜会吸引大家去买这个盲盒，因为这种突然这个盲盒过程可能有那么一两个盲盒里面有那么大奖，这种大奖能够给大家带来惊喜和开心兴奋，我们说的就是有点多巴胺的感觉嘛。而在购买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他有一份期待，期待我能够买这个盲盒，能够获取大奖，或者获取其他我难以预料之外的一种惊喜的东西。那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盲盒，它具备了这两个特点，既又能够给我们带来期待，又能给我们带来大奖那一种间歇性强化的那种强烈的诱惑。而我们这种减压式的情感支付，像这种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说了。
1: 嗯，
0: 掌控感，减
1: 对。
0: 压式的情绪支付，纯掌控感。他要的是那种我能掌控的感觉。当然，这也算是情绪经济了，因为它能给我们，就像我们那个买彩票一样嘛，它能给大家带来那一种开心啊，或者我们网络上看到有人中了大奖，我们就会跟着好兴奋，这种就是一种兴奋的一种作用。
2: 并且这里边还会有循环复购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某一类盲盒出了新品，或者说我在弥补自己失落，没有抽到自己想要的款式的时候，再进行一次购买。此外，这个盲盒它还具备了长期的陪伴和展示的价值，所以成为了一种情感的载体。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所说的这种清空购物车，或者说购买盲盒，其实它本质上都是属于我们所说的这个情绪经济的一个范畴，都属于情绪消费。 就是随着我们整体的人均 GDP 突破了1.3万亿美金之后，其实整体居民的消费结构是发生了比较深刻的变迁的。就我们过去的还是在追求物质需求的稳定，但这一块得到比较好的满足之后，我们对于精神、娱乐、文化这类的消费，其实它的支出是远远高出了我们所说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生活支出的。嗯，我这里分享两类数据，第一类数据是我们所说的整个市场。整个情绪消费的市场规模吧，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在今年2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工作方案，这里边比较明确的提出了说支持建设情绪式的、体验式的服务性消费的新场景，并将相关的职业纳入到了国家的职业分类的体系里面。我们有关的数据显示，其实在24年的时候，我国的情绪消费已经达到了2.3万亿，并且我们往25年去看的话，这个还是在快速增长的。达到了2.72万亿，我们预计啊，到2029年这个有望突破4.5万亿。其实，也就是说这5年是叫就到2029年的时候是叫2024年这个整体的市场规模，有实现翻倍的以上的一个增长。这就意味着其实以情绪体验为核心的这个情绪消费已经成为了当前拉动整个消费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擎。
1: 很多用户会反馈说掌控感嘛，我下单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掌控感满满，是巅峰，可是当我收到快递的时候，其实收货的时候甚至我都不用拆开，瞬间觉得这个很空虚，快乐就没了。那为什么这么短？而且快乐消退之后取而代之的常见情绪又是什么？
0: 我好奇问我们的郑老师一个问题，就是你小时候哈，就是是在过年的时候最开心，还是即将放寒假的时候？放假，即将放假那一天最开心。
1: 那肯定是即将放假，因为心里有期待，那是
0: 哎，
1: 最开
0: 对，
1: 心。是的，
0: 那比如说你要去旅游，你是在旅游这个过程最开心，还是在规划旅游前，或者要出发旅游前的前一天最开心？
1: 那肯定也是规划旅游前。其实真正到旅游当中的时候，会觉得啊，好累啊！哦，原来就是这样。是。
0: 是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啊，真正让我们开心的事情啊，它并不是拥有这个东西，它是在期待拥有
1: 对。
0: 这种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下单这个东西，下单这个护肤品，我们就是说，那这个护肤品能不能让我变得更好、更漂亮？但是当我们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发现它也就是一个产品而已。所以，我们下单的时候，那时候是抱对这个产品抱有期待的，但当我们拿到手的时候，我们这个快乐感觉它就一下就消退了，就是会有那种常见的说，哎，也就那样子了，甚至有时候还会有一点点自责，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期待的是我们生活上的改变，但是我们收到只是一个产品，只是一个快递而已，这跟我们那一种内心的那种期待有很大的区别。
1: 刚刚您说，确实我们在买之前是最期待的，然后买完可能还会有一点小小的自责，但是这个自责过后呢，下一次我还会继续买，为什么我们就控制不住我下一次还要继续买？明明上一次觉得自己好像，哎呦，又乱花钱了。
0: 其实它是有一种神经回路的。比如说，我这一次买完之后，哎，我虽然说有教训，说买完这个东西之后我没用，然后会去自责，说我为什么花这个钱呢？但是它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循环是什么？当我情绪焦虑的时候，我就去拿手机打开去买东西，然后这个时候能够让我立马就舒服一点了。这个立马的舒服是我们作为人类他的大脑里面最难最难拒绝的，就是。当下立马有效，能够让自己立马有舒服一点的感觉。这种东西虽然它可能持续个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但大脑它会记住啊，这个神经环路它就记在那里了。但是你说吧，它这种回路已经形成一种自然条件反射了。你就算事后再怎么后悔，那也只是自我反思一下下而已。那这个过程，当你又再一次面对相类似的那种情境的时候，你还是会自动而然的用同样的方式。比如说，举个例子哈，你现在如果有了小朋友，有可能你是很温柔的对他，你也有可能是骂他。比如说他作业写的不认真，但是当你去深究的时候，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状态呢？你会慢慢的发现，其实你小时候好像就是父母就是这样对你的。你的大脑当中，就算是觉得它不合适，但是它会形成一种条件反射，你学到的条件反射，大脑里面它会记住这个记忆。那同样，当你在面对相类似的，比如说接下来轮到你孩子的时候， 你会使用父母曾经对待你的方式在对待孩子。当然这种是需要大家去慢慢感受的，就这种叫做条件性反射。虽然它是一个非常让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习惯，但是习惯一旦养成，它就形成一种大脑神经回路。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比如说很多人失恋后他习惯性去吃火锅，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狂逛街，或者是猛刷短视频，这种是有的吧。压力大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熬夜追剧，这种东西其实它背后的心理机制是一样，就是转移注意力，然后形成一种习惯，而这个习惯在等下一次遇到相类似情景的时候，他再次激发，他再次用这种习惯再去应对。
1: 对，像你刚刚说的，我觉得我感触非常深。我有时候其实我能感觉到，当我真正焦虑的时候，我特别爱刷短视频，然后刷呢还控制不住，然后又很自责，我怎么又花了这么长时间刷，但是越控制不住。但是真正其实我不焦虑的时候，他反而不想刷那个短视频。
0: 对，因为你的短视频能够暂时很短暂的暂时立马能够让你转移这个注意力，而这个诱惑是大家很难拒绝的。
1: 那您说这个很难拒绝，您作为心理专家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大家，我们怎么能调节一下自己，让自己避免在很多次的再陷入这样的，比如说像我一样啊，一直不断的刷短视频，或者说大家一直买买买。
0: 其实我们说了，它既然这个是一个习惯的养成哈，它既能养成这个习惯，我们同样可以养成另外一个习惯。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是 A 到 B 的这种习惯，哎，你压力一大你就刷短视频，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刻意的不走这条大脑神经回路线，你就要有一个新的习惯。比如说当我下一次我在家里贴一个标签，我下一次在遇到压力大的时候，我可能要让自己出去走个5分钟，我要打破这一条神经通路，然后我就在家里只要我随处可见的地方我就贴上，我要出去小区楼下我要走个5分钟。那这个时候你一旦坚持个1-2次或3次，我们说了就是一旦习惯养成，我们说有21天嘛，其实也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只要你坚持个1周，等到下一次你压力起来的时候，你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去楼下走一走，它就在大脑中形成一条新的神经回路。其实我们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购物还有我们的刷短视频还有我们的玩游戏，其实它是一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神经通路的，或者是我们大家都了解的叫习惯的养成。那你想要再克服这个习惯，你就要养成新的习惯去替代它，替代是最好的方式。但是这个前期是要刻意的去练习，刻意的提醒自己，甚至你要找你身边的朋友说，我下一次，或者你的家人说，我下一次你再遇到我在那边刷短视频的时候啊，记得把我拉出去吧。你可以借助外在力量把你拉出去，他拉你2-3次，你自然而然就形成一种新的习惯，你自然而然就会走出去外面走一走。而这个在外面走的这个过程会让你心情舒畅，然后会让你慢慢的忘记刷短视频这个事情。可能坚持个1周你已经忘记了，甚至你会把短视频抖音什么所谓的软件都卸载都有可能的。
1: 好，感谢刘医生教给我们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方式。盛阳，据你的研究来看，像618这样的大促活动期间，这种情绪性的购买会被放大吗？
2: 其实我们在这个大促期间的时候，就是有 85% 的消费者他其实是会带着一个自己的计划清单，就其中有一部分是有非常详细的这个购物清单，然后另外的可能有 50% 的这个他会有一个大致的这个购物计划。但是呢，随着618这类大促，他肯定还是会放大这个情绪性购买，因为在当前的这个环境下，这电商平台他也会引入算法去进行非常精准的投喂和心理的操控。比如说在大促期间的时候，智能的推荐系统会通过你的收藏、浏览以及搜索停留的时间去描绘出这个用户的画像，它会根据你的潜在的需求去给你推荐一些可能你没有在你的购物清单里面的这类产品，但是它有可能非常的抓你的眼球。那通过这样的算法的精准投喂，你也可能会形成这样情绪下的这个冲动的购买。然后此外呢，部分平台还会密集的使用，比如说类似于限时秒杀、最后一小时或者最后100件商品，然后库存紧张这类的标签去制造人为的焦虑。然后除此以外呢，它可能还会上架一些低价值量的产品去配合使用它的满减的这个门槛的机制，从而去激发你的这个紧迫感和容易产生这个错失恐惧症。这样的一些行为上， 就电商平台的一些精准的投放，也会促使我们的消费者进行了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有一个明确的购物清单的情况下，也会不可避免的产生一些情绪化的这个冲动的一些消费。
1: 可能就是我为了凑这个单，凑这个优惠券，或者说我当时因为最后几分钟了，我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理性思考，然后我就购买这个东西。
2: 对，就这一类产品，它可能价格也都不是会很高，但是呢，它也是通过它的这个智能的平台去对你去做了一些用户标签的一些刻画。
1: 为什么618这样的大促，尤其特别容易放大人的这种情绪性购买呢？
0: 现在不单单618，任何一个节假日都能搞个大促。其实这电商其实挺懂人的心态的。就是我想问一下郑老师哈，比如说有两个选项，你听完之后你会感觉你会更倾向哪一个是让你一下子大脑神经就绷紧了哈？比如说赚10000块钱和亏10000块钱。哪一个让你大脑突然一下子就定在那里，就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
1: 我觉得亏10000块钱我很重要。
0: 所以你看，在618的时候或者大促的时候，平时699，今天只需要399，减了300块钱。如果出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哎，这个马上就要什么剩下实单，马上截止，马上恢复原价。你想一想，当听到这个时候，你会立马想，我再不下单，我就要亏300块钱，对不对？那这个过程刚刚说的赚10000块钱和亏10000块钱，其实这两个，它这个过程我们叫心理学叫损失厌恶，大家就是不想让自己受损失，就是一旦损失了，他心里会觉得亏得慌。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它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原价是699，哎，现在是399，我一旦买了，我是不是赚了300块钱？所以当我们这个过程当中，699降到399，一下降到300块钱的时候，就会大家关注是不再是我到底需不需要它，它到底是不是我的必需品，而是一旦我错过，我就亏了，我就少赚了，这个便宜的东西我就错失了。然后再加上它时间紧凑，最后实单，最后3分钟。他这个时候，他理性大脑就被这个时间给挤压掉了。他剩下就是我要赶紧去买，就全部被感性占为主导地位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再也不会去考虑说我到底需不需要这个产品。我想到就是我再不买我就亏了，而这个亏损厌恶啊，损失厌恶就会促进大家去抢这个东西，而不是理性去购买这个东西。
1: 对，所以也就是造成618的时候，这种情绪性的购买可能会更加的放大。
3: 本期节目让我们看清了一个真相：深夜清空购物车时，那几分钟的治愈感，本质上是一次多巴胺的快速充电。它真实存在，却转瞬即逝。所以，下一次当你的手指悬停在立即付款上方时，不妨停顿3秒，问自己一句：我想买下的究竟是这个东西本身，还是那一刻我渴望被安抚的情绪呢？看清这个真相，不是要剥夺我们购物的乐趣，而是要我们花的每一分钱都更接近真实的自己，而不是被算法和营销制造出来的那个饥饿的幻影。下期节目，我们将给爱囤货的你，给爱买小玩意儿的你，一份真实的经济账单。那些囤积在家里占地方、过期、没什么用处的商品，它是否从快乐的证据偷偷变成了自我控诉的清单？买的时候开心，买完可能又后悔，那如何健康地享受购物的乐趣呢？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哎，你看这个直播间活动，咱们一起拼单，划算不少呢。
5: 我刚才对比了一下，好像另一个平台更划算哎。
6: 每次大促囤一堆东西，多占地啊！
3: 618大促来袭，你是精打细算精算师，还是随心下单躺平党？比价跨平台 ，AI 帮你选，优惠套路看得清。疯狂囤货换来的是快乐还是负担？消费账本该怎么算？财富新观察系列节目《购物车新观察》，拆解当代消费百态，读懂购物里的生活哲学。6月18日起，每天17点准时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20:00。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的未来藏在科技加民生的结合点里，无论是偏远地区的光伏扶贫，还是城市里的智能微电网，新能源的价值终要落在让每个人用上放心电的实处，才是技术创新的目标使命。
2: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很感谢大家的关注。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下班回家，明明没干什么重活，却感觉整个人被掏空。熬了三个晚上，写出了一版方案，打开 AI 对话框，几秒钟就生成了一个更好的方案。你突然觉得一阵无力，我这些年的经验到底还算不算数？这不是你一个人的焦虑。OpenAI 创始人萨姆·奥尔特曼说， AI 将重塑每一个行业，有些工作会消失，有些工作会出现，但是未来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的价值在哪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很想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心力 AI 时代的通关密钥》，就专门回应了这个时代最扎心的困惑。当算法围堵你的生活，焦虑裹挟你的人生，当你被无效努力内耗，被 AI 替代焦虑困住，被认知局限束缚，这本书告诉你，真正决定你人生上限的，从来不是算力，而是心力。好，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这本书和它的作者。作者朵朵，本名陈朵，资深商业媒体人，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深度对话了数百位企业掌门人。10年的媒体观察，让他看到了成功者背后的一条共同底层逻辑，不是智商超群，不是资源丰厚，而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真实存在的内在能量。其实这本书核心目标非常清晰，帮你打通 AI 时代无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心力。全书围绕心力展开，破解现代人精力差、内耗严重的普遍痛点，搭建了从低能量突围到高能量续航的完整体系，帮助每一个被内耗裹挟的人，通过重构心力，摆脱精力困境，获得高能量状态。书中有一个观点特别值得关注，那就是心力等于坚定的意志乘以独特的审美，乘以真实的共情，乘当下的觉知。这是一个乘法公式，而不是加法公式。意志、审美、共情、觉知这四项能力相乘，才是真正的心力。其中任何一项接近于零，整个心力就会趋近于零。好，接下来呢，我们就逐一解开这个公式的密码。第一个核心洞察，什么是心力？它就是驱动一切的电源系统。心力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悬，它跟意志力、正能量有什么不同吗？作者在书中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框架。如果说体力是我们身体的硬件，脑力是我们处理信息的软件，那么心力就是驱动这一切运转的电源系统。体力会耗尽，脑力会疲劳，但是心力决定了我们能否在疲惫中继续前行，在迷茫中保持方向，在失败后重新站起。作者在书中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他有一个朋友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做产品经理，公司要求每个人提交一个 AI 工具优化方案。朋友用了3天时间，用 AI 生成了整整20页的策略报告，逻辑清晰，数据完整，看起来近乎完美。但是在全组方案的评比中，评委给出的最高分却没有给这份 AI 大报告，而是给了一个刚入行的产品助理。那位助理的方案只有3页，但是第一页上用他自己的话写下了一句结语，我为什么想让 AI 帮用户做这件事？这位朋友找到朵朵，很沮丧，
为什么我做得那么全面，却输给了一个3页的方案呢？朵朵问他，你那20页的报告里，自己的观点是什么？他想了很久，说不出话来。这就是 AI 时代最典型的困境。你已经习惯了被 AI 带着走，却忘了问自己，我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说到这儿，我想到这本书的引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AI 可以替代你的能力，比如计算、分析、写作、设计，但是它替代不了你的心力。在至暗时刻依然相信，在长期没有正反馈时依然坚持，在众生喧哗中依然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还记得刚才提到的那个公式吗？心力等

知，几乎都是 AI 无法替代的。 AI 可以不断学习你的偏好，却无法拥有真正独立的审美判断。它可以模拟共情的话语，却无法真正感同身受。它可以预测趋势，却无法帮你体验当下这一刻。

可以不断学习你的偏好，却无法拥有真正独立的审美判断。它可以模拟共情的话语，却无法真正感同身受。它可以预测趋势，却无法帮你体验当下这一刻。这里是财经阅读，我们继续读新力 AI 时代的通关密钥。再来看第二个核心洞察，新力的公式，四大不可替代的能力。第一项，坚定的意志。你的心有没有定海神针呢？意志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是作者在书里给出了一个独特的界定。意志不是撑下去，而是在万千诱惑之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书中讲了一个创业者的故事。一位曾经创业失败三次的创业者来找朵朵倾诉。在创业期间，他几乎承受了所有的冷嘲热讽，亲戚说他不是做生意的料，前合伙人说他没有商业头脑，连他父亲都劝他老老实实回去上班吧。他告诉朵朵，他之所以能够撑过来，靠的并不是理智的推演，理智早就告诉他无数次风险太大，赶紧放弃。他依靠的是一种内在的，我就是要把这件事做成的莫名笃定。后来呢，他的第四次创业终于成功了，公司估值过亿。作者没有把这个故事写成是成功学逆袭爽文，而是在书里反问读者，你的生命中一定也遇到过类似的时刻，全世界的数据都告诉你要放弃，但是你就是直觉地相信这条路没错。这种凭愿力走下去的力量，不是从教科书上能够学到的，而是你从一开始就要为自己搭建的人生底座。在 AI 时代，坚定意志的价值尤其突出，因为只要你目标稍微涣散，算法就会利用人性的贪婪和懒惰把你困在情绪的牢笼里。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在 AI 时代，这个心中贼被算法无限放大，让你在信息茧房里觉得我好充实，其实不过是被精准喂养。只有意志足够坚定的人，才能从这个茧房里跳出来，看清方向。好，我们再来看第二项，独特的审美。 AI 不懂什么叫做我喜欢。你可能觉得审美是艺术家才需要的东西，但是作者在书中告诉我们，审美不是鉴赏名画的技能，而是在无数可能中做出那个最适他的选择。书中也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案例，作者的一位插画师朋友在尝试用 AI 生成画面时，总是觉得生成的成品差那么一口气，构图漂亮，色调华丽，可就是不够有意思。后来这位插画师就试着把自己小时候摔伤留下的疤痕照片喂给 AI， 把清晨拍下的一只死去的飞蛾的图片也喂给 AI，并且反复调整提示词里的形容词和情感基调，终于他得到了一张这就是我的画，一个有裂痕的苍白的却莫名有生命力的画面，那是 AI 永远无法凭空想象出来的。朵朵在书中这样总结，你的不完美就是你最大的壁垒。一块手工雕刻的歪歪扭扭的木雕，比 AI 批量生产的完美复制品要珍贵一万倍。 AI 可以生成一万种完美，但是它生成不了你这一种不完美。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当 AI 可以批量生成标准化的方案，那个有灵魂的作品，那个细节和细节之间隐约呼应着创作者真实生活经验的作品，才是真正稀缺的。审美不仅决定你的作品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更决定你作为一个创造者在 AI 时代是否值得被看见。好，欢迎继续分享新力 AI 时代的通关密钥。真实的共情， AI 能说我理解，但是它真的理解吗？共情可能是这四项里面最容易被误解的一项。作者在书中强调，共情不是同情，不是你看起来很可怜我想帮帮你，而是不带预设的走进另一个人的世界的能力。书里有一个感人的故事，有一位母亲带着刚经历校园霸凌的儿子找到朵朵，在交流的过程中，母亲一直在安慰孩子，你要坚强，妈妈小时候也被欺负过。朵朵当场叫了暂停，把那位母亲单独请到房间，然后对她说了一句让她愣住的话：你已经多少次在用你的坚强故事盖过孩子的真实感受了。母亲震惊地沉默了，然后她眼里噙满泪水，小声说：我是怕她受伤。朵朵说：可是你现在最该做的是走进她的恐惧里，告诉她，妈妈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妈妈在这里。后来母亲回孩子的身边，蹲下身拉住孩子的手，轻声说：妈妈可能不知道你现在有多难受，但是妈妈想听你说。孩子终于扑在母亲的怀里大哭起来。这个故事所揭示的就是 AI 永远做不到的那件事。 AI 可以说出10000句标准的安慰话，甚至可以用语气和表情模仿人类的关切，但是它永远没有真的在那里。它没有体验过被某句话突然戳中的感觉，没有亲身经历过被全世界抛弃时的无助。共情需要真实的在场，而在场的体验是算法喂不出来的。第四项，当下的觉知。

感受一片叶子从枝头飘落的姿势，能在漫长的跑步中听见自己的心跳和呼吸融为一体。书中讲了一个极富画面感的例子，作者问一位连续加班两周的项目负责人，上次你一顿饭吃了40分钟是什么时候？对方愣了很久，说记不清了，他吃饭永远是狼吞虎咽，一边回消息一边往嘴里塞东西，根本没尝出今天的菜是酸是咸。作者提醒我们，如果你连一口饭的味道都尝不出来，你不可能指望自己有心。失去了觉知，你的心就被数据喂养成了一滩枯槁，什么都感知不到了。他在书里给出了一个特别实用的建议，每天强制断网1小时，去公园看真实的树影，去菜市场闻鱼腥味，去触摸粗糙的砖墙。这些真实的身体感受，正是你区别于 AI 的生命底色。第三个核心洞察，为什么有

现实当中没有心力的人，生活就像是一场被动的应付，一点小事就能打乱节奏，一次失败就能怀疑人生，别人的一句话就能让自己辗转难眠。机会来了抓不住，困难来了扛不住，日子越过越被动。作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心力负债，或是无限内耗。你以为自己在过日子，其实日子在熬你。而有心力的人，生活是一场主动的创造，他们知道困难是常态，所以不慌张，明白失败是过程，所以不绝望。同样是加班到深夜，没有心力的人带着怨气回家，有心力的人却能从中找到成长。同样是遭遇背叛，没心力的人困在怨恨里出不来，有心力的人却能快速整理心情，重新出发。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心力不是天赋，而是习惯，它不是你要拥有的东西，而是你每天练习的结果。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锻炼心力的三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把焦虑拆成行动。书中有一个非常新颖的观点，很多时候我们焦虑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的无助感。所以与其反复告诉自己不要怕，不如把巨大的焦虑拆开，哪怕就是花10分钟，把今天我能做的3件小事写在便利贴上，贴在电脑屏幕旁边，也比停在原地被恐惧淹没要好得多。这其实就是一种心理上的拆弹能力，你把巨大的恐惧拆成一个今天我能做哪一件具体小事让我感觉好一点的小任务。当恐惧被拆成可执行的步骤，恐惧本身就失去了力量。路径二，用 AI 作为磨刀石而不是代步车。很多人使用 AI 的方式就是帮我写个文案，帮我画张图，然后复制粘贴就完事了。这本书提醒我们，如果长期这样做，我们的意志会越来越薄弱，脑子会越来越懒。在使用 AI 时，我们应该强迫自己先思考，不是问帮我写个文案，而是问我要表达的是什么价值观，受众是谁，用什么风格写，理由是什么。用清晰明确的指令逼迫自己想清楚你要的到底是什么。路径三，找回人味儿，给生活留一点无用之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刻意去做一些 AI 做不到的事，比如手写一张带着体温的卡片送给家人，或者不带功利心去陪伴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这些行为或许在效率面前显得无用，但正是这些无用之事在喂养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保持对他人情绪的感知力与对美的鉴赏力。作者在书中举了一个很动人的例子，他有一个学员在连续2周高强度完成 AI 协作项目之后，整个人状态坍塌，失眠易怒，对什么都

不起兴趣。朵朵给他开了一个很特别的房子，周末去菜市场买一条活鱼，不急着走，蹲下来看五分钟鱼在水盆里游动。那位学员最初觉得很荒唐，但是照做之后，在朋友圈里写下好久没觉得呼吸这么通畅了。这不是矫情，这是觉知被重新激活的信号。

我们今天一起读的这本书《心力 AI 时代的通关密钥》，它最终指向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这个算法越来越无所不能的时代，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从前我们一直在向外竞争，用更快的速度、更高效的产出、更精准的计算去争抢资源。但是这一次，决胜的关键变了。当 AI 接管了越来越复杂的逻辑和计算，人的价值不再来自他能做什么，而是来自他想做什么和为什么要做。春天，树丫吐出第一只嫩芽，它对你的生存毫无意义，你却为此停下了脚步。天空中划过一颗流星，你明知它只是一块燃烧的石头，却一瞬失语。你读到一个陌生人的故事，眼眶发热，你跟他素不相识，这件事不会改变你的任何处境。这些瞬间没有效率可言，没有算法能解释，但是正是这些让人之所以为人。当算法围堵你的生活，焦虑裹挟你的人生，愿你记得，真正能决定你人生上限的，从来不是算力，而是心力。愿我们能在这本书里找回那份在焦虑中稳住自己，在压力下持续向前的力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燕石记第四期，一封无字信。上一期我们讲到，阿想带着母亲慧生的嘱托，孤身踏上广州的土地，完成与故人重逢的约定。我们不禁心生好奇，孤身一人的阿想能否顺利找到宋英，阔别多年的太史第旧人又会迎来怎样的重逢。这一期我们继续讲述燕石记，跟着阿想走进广州，走进德月阁与太史第，看乱世里的故人相逢与家国大义。
4: 阿想在广州再也没有见过云虫，他在枣子巷七号遇到了裹着很大头巾的殷姑姑，之后呢就跟着殷姑姑到了一个建筑里面，殷姑姑就示意他上楼，指着一扇漆黑的门。阿想推门而入，他是先闻到一股这个尸霉的味儿，然后再看清了屋子里面的人竟然是宋英，他就叫了一声少奶奶。但是宋英呢是表现得木然无措。阿想提到了自己是慧生的儿子，又露出了自己的胎记，宋英终于认出了他，激动地攥住了他的胳膊。宋英问阿想是不是也是他们的人，又很急切地问起西允的消息。看到阿想表现的也是手足无措，眼神就暗淡下来了。阿想说，慧生让我接你回家。宋英说，离开太史第这么多年，我早都不是什么少奶奶了。阿想打开带来的荷叶包，里面是四只点着大红点儿的月饼。宋英拿起来对着灯光看了好久，阿想告诉他这月饼是我做的。宋英大口地吃，泪流满面。这个时候殷姑姑推门进来，语气很平静，但是也不容置疑地让阿想离开。下楼之后，殷姑姑告诉阿想，宋英被日本人扣了一个星期，上个月才救出来，现在还不能接走。阿想追问允少爷是不是还活着，殷姑姑没有回答，只说再过十日。然后又提到了向西坤，他从港大辍学，在粤港做编辑，化名杜七郎。当天晚上，阿想拿出来两封信，仔细地在那儿端详。一封呢是袁师傅的，开着口。袁师傅说，想仔，这韩世江若看得上我几分薄面，你在广州就站得住脚，他若不看就回来，南天居留着你的位置。而叶七的信封得死死的，信封上没有一个字。阿想是在隔天中午的时候到了德月阁，他走进去，这里面人声鼎沸。这个时候一个知客走进来，阿想说，我不饮茶，我找韩世江韩师傅，我带了信要当面交给他。知客跟身边的人耳语了一番，自己就先上楼了。等回来了就说，我们大案说了不认识什么袁阳三。阿想还是很平心静气地说，那我这个信怎么办呀？知客说，我得闲交给他吧。阿想叹了口气，也罢。他掏出怀里的信搁在了供台上，怕给吹散了，他又从怀里掏出几块月饼压在了信封上。走了几步终究还是不放心，他又把信收起来了，月饼放到了关公面前的供盘里，端端正正地在那儿放着。他合上眼睛恭敬地拜一拜，这才走了。
3: 德月阁内求告无门，心头的茫然裹着街头的晚风。阿想怀揣未送出的信，步履沉沉踏向归途。然而尘封的过往与未知的相逢早已悄然酝酿，这趟看似寻常的返程又会让阿想撞上怎样猝不及防的际遇。
4: 阿想回到客栈，掌柜的告诉他，有一位姓向的年轻先生等了他两个时辰了，已经在楼上歇下了。阿想上楼看见高身量的青年和衣躺在榻上，这人竟然就是向西坤。 西坤醒来认出了阿响，又惊又喜，一把把他抱住，两个人不胜欢喜。西坤说起八年前阿响母子突然离开，自己一直记挂着，阿响也心中无限的感慨，只说自己回来了。两个人到附近的羊肉馆子小聚，西坤说自己回广州之后经常在这儿写曲儿，太史第如今已经空荡荡了，只有这个地方还有人气。西坤谈到了过往，说他辗转上海、粤港做了编剧，太史第众人如今都已经散去，只剩他回来守着宅子。酒过三巡，阿响告诉西坤说，我现如今呢是一个厨子。西坤想起慧生的好手艺，就惋惜，哎呀，这个太史第的厨子真的也都是各奔东西，再也吃不到那些味道了。两个人喝到店里面只剩他们两个人，西坤酩酊大醉，阿响送他回太史第。路上夜风袭来，西坤醒了几分，张口就唱起了戏文，声音激越字正腔圆，唱到满脸是泪，却又露出由衷的笑。阿响敲开太史第的门，遇上老管家敏伯。敏伯认出他之后也是特别的欣喜，把两个人迎到宅子里面。太史第现如今也是一片的冷寂，正院前厅都封了，只留后厢，宅子里面飘着枯叶腐败的气息。西坤睡熟了之后，敏伯和阿响坐那儿闲聊，说起西坤每天晚上都做梦，他心里装着一个人，这辈子都放不下。哎呀，这项家呀都是情种，你看西允少爷也跟西坤是一样的，可怎么整啊，仇人。阿响就问到太史公什么时候回来，敏伯感叹地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仗能打完，太史公因为不肯做维持会的会长，带着家人去避难了。西坤的胆性最像年轻时的太史公。天还蒙蒙亮，阿响走到了他们曾经住的院子里，看见西坤一袭白衫站在院子当中。西坤想起当年这里姹紫嫣红，如今只剩断瓦残垣，连五小姐的农场都荒了，荔枝也没人收，都被日本人打散了。唱完戏，西坤突然说，我饿了。

0: 阿响就答应为他下厨。到了后厨，阿响看见食材寥寥，他心中就有了主意，用鱼肉拾掇出了鱼蓉，掺了米粉蒸成了萝卜糕，又熬了冬笋粥。西坤和敏博尝了之后赞不绝口，冬笋粥的甜味勾出了西坤的回忆，他想起上次给自己煮暖粥的人还是宋英，不禁愤愤不平，惋惜宋英的遭遇。之后几天，阿响每天都会来太史第做饭，还请了人打理花园，这太史第呢也慢慢的有了人气了。阿响依然每天都会去看宋英，他也数着英姑姑说的那个十天。可是谁也没想到，有一天竟然看见日本兵在巷子口贴封条，宋英和英姑姑的宅子早就已经人去楼空。阿响心头一紧，急急忙忙地赶回了太史第。阿响满心焦灼回到太史第，但是看见宅子里面一片热闹，原来西坤遇上了昔日太史第附近卖云吞的池记。现如今的池记呢，已经是一个老头子了，他因为不肯给日本人煮云吞，差点被捉进了汪公馆，侥幸逃脱。如今众人都围着池记的云吞担子吃着热乎的云吞，西坤看见阿响神色凝重，就告诉了他一个消息，宋英来信了，还要见他。
1: 巷口封条刺痛眼底，焦灼与慌乱死死攥紧阿响的心，他一路赶回太史第，只盼能寻到半分线索，可命运并不总是顺心，宅中暖意与凶险正交织相伴，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变故与新线索？
0: 阿响执意要和西坤一起去，两个人按着约定到了木众大厦顶楼的旋转餐厅，看见里面有很多的日本军官和歌妓，宋英呢是坐在靠窗的位置，神色淡然。西坤担心他们几个人的安危，想换个地方，宋英却说这是灯下黑。宋英问到了慧生的近况，阿响呢就趁机邀请他回乡下住，宋英的眼里掠过一丝黯然，没有应允。席间阿响看到了近处有一个男人用报纸遮脸，他认出了这个人竟然是英姑的丈夫。宋英借此机会从包里拿出了一枚勋章，放在西坤手里让他收好，说完他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轻声地说就到了。话音刚落，一声巨响骤然传来，整栋楼剧烈的震动，气浪掀翻了桌椅，发廊玻璃纷纷溅落。阿响赶紧用胳膊护住西坤，西坤惊着喊说你流血了，阿响却顾不上，抬眼望去，宋英的座位已经空无一人。阿响拉着西坤混在人群当中跑下了楼，只见木众大厦冒出滚滚黑烟。多年以后，作者再次站在木众大厦的楼下，已经找不到那年爆炸案的一丝痕迹了。走进正门，有一段名为历史廊的长廊，沿着有关大厦的历史沿革，作者看到了一张很小的黑白人像，虽然模糊，但是能看出是个军人，他在微笑，他的右胸带上别着一枚勋章，相片的名字是向西允，括号里面写着爱国志士，1939年到1940年于木众大厦十楼精心策划并成功刺杀日本特务谷池润一郎，由于身份暴露，向西允提前引爆，不幸牺牲，壮烈殉国。爆炸案发生的半个月之后，阿响搬去了太史第，西坤坚信允哥没有死，他每天擦拭那枚勋章，笃定自己一定会收到信。阿响却没有这份乐观，英姑姑十天没有兑现承诺，他一心想要找到英姑姑，追本溯源，英姑姑夫妇来自师父叶七，而叶七和广州唯一的联络只有叶七曾经工作的德月阁。后晌的德月阁，武士已经散了，厅堂很空旷。阿响听见知客唤他，说韩师父盼着他来。知客引阿响到了最深处的房间，推门而入，里面竟是一间厨房，一应俱全，挂着美林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日五谷闲。一声浑厚的声音突然响起， 问起他师父叶七的腿，阿响惊觉四下无人，等回过神儿，才看见大案旁边走出一人，身形如未发育的孩童，但却有着成人的沧桑面容，这人正是韩世江。韩世江直言自己尝出那饼子是叶七的手艺，又质问阿响这次持信而来为什么不提叶七。阿响掏出叶七的信，韩世江打开，但是看纸上一个字都没有，只有一张白纸。他大笑骂着说，这就是他叶七的做派，你看他送个孩子来让我自己拿主意。之后他就让阿响留下来做小案包食宿。阿响趁机询问殷姑姑的下落，说姑姑和叶七相识，做瓷器生意往来广州和南洋。韩世江听了之后收起了笑容，告诫他手艺人守好本分，不该看的别看，不该问的别问。说完，韩世江利落地跳上大案旁边的树桩，那个树桩上有两个深深的脚印，很显然是他常年踏出来的。他拎起面团重重地摔在案板上，让阿响先走。阿响临走前坦白地跟他说，那块饼是我做的。韩世江头也没抬，说阿响做的饼里少了一味，而叶七从来都不是粗心的人。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葛亮的《燕食记》，本书的主角是大厨荣宜生和他的徒弟陈武举，通过二人的传奇身世与饮食传承，描摹出辛亥革命以来粤港澳地区的社会变迁与世态人情。
0: 韩世江很少出现在大厨房，偶尔来呢都是凝神片刻，要么就皱着眉揭开蒸笼，这蒸笼啊，但凡一揭开，那点点心就全作废了。要么呢就是舒展眉头，这个时候上笼的师傅才敢松口气儿。后来阿响知道韩世江赏罚从来不用看，而是听，从蒸笼水汽升腾的声响里面就能判断这个火候是不是恰到好处。韩世江呢也从来没有为难过阿响，当然也没夸过他。只有一次，韩世江跟阿响说，叶七只有造虾饺才输给他，不是输在快慢，而是多包了两道褶。韩世江的小厨房是德月阁多数人的禁地，他下厨做的点心刚出炉的时候就会被跑堂的端去二楼的包厢。彼时广州入夏，一些异族人借着品尝点心在德月阁窥伺交易，河川守制就是其中之一。这河川守制什么人呢？他是给自己编造了一个中国身份，自称商人。他因为木重大厦爆炸案当中上司遇刺，就守在德月阁伺机的打探。大半个月过去了，他没有获得任何线索，但是尝遍了德月阁的点心，在知道

广州，一心想拜西昆为师。西昆呢也被他的执着打动了，把他留下了。太史第的夜里，久违地响起了笑声。从宋英失踪之后，西昆再也没有这样的开怀过。安铺的信也终于姗姗来迟。惠生在信里说家里一切安好，让阿想在德月阁多留些时日，说有些手艺要留着。阿想看着信，眼前浮现出夜妻似笑非笑的脸。转眼到了端午，珠江上八龙舟是广州的旧俗，万人空巷，德月阁呢也是过午就打烊了。阿想跟随伙计去凑了热闹，回来的时候呢拎了一挂长粽往太史第走。刚从德月阁出来，他就遇上了自称北平来的河川守志。河川守志因为看龙舟耽搁了时间，没能买到德月阁的粽子，他觉得很遗憾。阿想呢瞅着他孤身在异乡啊，也觉得挺可怜的，就把粽子塞给了他。河川守志只取了一个。阿想呢说今儿是端午节，你这样吧，跟我去太史第吃晚饭吧。河川守志欣然应允。太史第，阿想备下酒菜，西昆、宋子由和河川守志坐在一桌，席间嬉笑言谈，气氛非常的热闹。河川守志谈到了北平的谭家菜，又和西昆论到了乐曲，让西昆眼含热泪。之后河川守志就成了太史第的常客。阿想看西昆慢慢的状态也变好了，心里面也特别的安慰，而他自己依然

0: 却说阿想会的，旁人都没有，他带着叶七的手艺而来，求他复原呢。韩世江把二楼的小厨房借给了阿想练手，这里都是叶七用过的。阿想连夜练做月饼，反复的尝试之后，韩世江终于点头，只是好像还差那么一味。那差哪一味呢？他说得阿想自己悟。阿想试过肉桂，试过白胡椒，都不对。韩世江提醒他，你想一想你儿时吃过的味道，还让他把做坏的月饼带给西坤，就说是自己教他做的。
1: 阿想为那缺失的一味辗转琢磨，却始终摸不透其中暗藏的玄机，带着半生不熟的月饼重回太史地。他不仅听闻了西坤奔赴战地的决心，更察觉出周遭暗藏的异样，今晚的太史地又会牵扯出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与危机。
0: 阿想提着月饼回到太史地，正好碰到河川守志为西坤操琴。西坤掀开蓝布，看见是月饼，一口就咬下去，眼里发亮，说这个味道和当年德月阁的双融月饼很像啊，终究是差了点什么。阿想就追问，差什么呀？你赶紧跟我说呀。西坤笑着说，欠了一位风花，差了一位雪月。旁边的河川守志呢，也尝了尝月饼，他更加确定阿想就是叶七的传人，自己的等待终究有了结果。西坤这个时候也跟阿想说，自己打算中秋之后跟随越剧宣传团去粤北做劳军编剧，比起在大宅里面闭门造车，他更想奔赴战地，用曲词来鼓舞士气。阿想看着西坤承诺说，一定会让他在临走之前吃上儿时那样的德月阁的月饼。河川守志在太史地待了很多日子，借着月饼的线索终于摸清了底细。德月阁的双融月饼随着当家大案叶凤池，也就是叶七的失踪而失传。这个叶七呢，曾经是三点会的当家，反日升起，他就集结民间力量，形成了以阴线，当然这是一个花名，为枢纽的松散的联盟。司徒太太的堂妹，也就是阴姑姑夫妇，就是这个阴线，而阿想就是叶七的徒弟和传人。何川心中很兴奋，但是依然不动声色，他想亲自揭开这个隐秘。另一边呢，阿想为了悟出我这个月饼里面到底少了哪一味，哎呀，死活是睡不着觉啊，辗转反侧。他就向韩世江讨回叶七的无字信，反复的在那儿翻看。西坤看他看得入神，就说起小时候有一幅白纸，大嫂呢看出了雪地银居，说是莫相信眼睛，要相信自己的心。阿想一听这个话，茅塞顿开，他舔过信纸，终于有了答案。第二天就把信还给了韩世江，说我知道少的那一味是什么了，是盐。韩世江点点头，说盐是百味之宗，莲蓉本甜，世人总觉得天甜，但是却忘了相佐者相生，盐如对手，斗过之后方能调出甜的极致。中秋当天，阿想终于做出了正宗的双蓉月饼，韩世江只吃了一口就红了眼眶，说这就是德月阁的味道啊。他亲手为月饼盖上了德月阁的红印，又打开厨房的暗门，里面是一座红檀木雕像，眉眼似弥勒，但是却穿着围裙护袖，是德月阁的祖师爷。韩世江让阿想磕头换师公，等阿想磕完头，他就缓缓地说起了自己的身世。韩世江是叶七捡回来的，光绪32年，叶七还在德月阁做大案，有一天和师傅过桥，看见一个小乞丐在争抢半块饼，这个小乞丐就是韩世江。那个时候他已经16了，但是他身形特别的矮小，叶七心生怜悯，就把他带回了德月阁。韩世江因为个子小被别人嘲笑，叶七呢就从山上搬来了树桩，让他站在上面，又一脚把他蹬下去，教他要么你永远站在树桩上，要么就在心里高过所有人。韩世江记着这句话，

0: 看着阿响说，别让叶七再捡错了人，然后又取出一个粗粝却晶莹的陶罐，里面是施工留下的天山岩岩，让阿响再打一炉月饼带回太史地。
1: 韩世江的身世与沉甸甸的托付，让阿响读懂了家国大义。这小小月饼早已超越了舌尖滋味。中秋圆月高悬珠江之上，太史地家宴看似温情融融，实则暗流涌动。这场看似团圆的宴席，又会迎来怎样惊心动魄的波折？
0: 中秋夜的太史地，西坤邀请了河川守志一起来吃饭喝酒。吃到高兴的时候，河川守志唱了一出《贵妃醉酒》，之后敏伯就端上了阿响用天山岩岩做的月饼，河川守志照例最后一个吃。他咬下月饼，只觉得一股奇异的滋味在舌尖散开，恍惚间好像看到了富士山上升起一轮冷蓝的满月，之后重重倒下，没了声息。是的，河川守志死了。敏伯探了探他的脉搏，冷静地让西坤和阿响从大门离开。当他们坐上驶向码头的马车，这个时候他们头上的霾竟然也散了，月光就这么悠悠扬扬地洒在了珠江上。西坤说他是日本人，方才他唱贵妃醉酒的时候有两个动作是日本能剧里的。等到了珠渝码头，两个人竟然见到了殷姑姑。殷姑姑笑着说宋英十分安全。西坤追问允哥的下落，殷姑姑却催着两人赶快上船，夜长梦多。船桨摇动，驶向大海。阿响回头望岸，他恍惚觉得这个场景似曾相识，但是他不知道自己还是婴儿的时候，也曾在一个暗夜从码头起航，去往远方。很多年以后，日军揭露了他们在二战期间训练间谍，会有针对性的为间谍提前注射各种毒剂，目的呢，就是让他们产生抗体，变得没法轻易中毒。可是这个行为也导致了另外一面，就是对于这些间谍来说，原本无毒的元素也变成了剧毒。河川守志当年的死因就是韩世江给阿响的那一味天山岩岩。在那个中秋，市面上突然就出现了久违的德月阁月饼，其中有一些上面点着红色圆点儿。等人们把它咬开，发现里面藏着纸条，写着激烈的抗日标语，每一张纸条的背面都写着一个名字，韩世江。
1: 在这期内容中，我们一同见证了阿响在广州的跌宕际遇，他寻到宋英却遭遇骤然变故，与向西坤重拾旧情，在德月阁遇见隐士厨者韩世江，更在中秋之夜借着一口特制月饼除掉了日本间谍，乱世的风浪尚未平息，阿响又将迎来怎样的新使命？下期内容我们继续带来燕食记，解锁这段饮食传奇里更多的故事。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到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关键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巨人的肩膀不好站，首先得自己成为巨人。我们只有依靠自主创新，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赢得话语权。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0: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李小二组合，
3: 又是我们俩。
0: 对，来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一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李小二里的是李。
4: 哎，那谁是二啊？我这就有套了哈。
3: 没错，志勇啊。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欣。哎，李小二是咱们仨，光有我们两位只是李二，加上小婷才是李小二说西游。
0: 哎，我们今天呢？带来的是那些年特别节目啊，《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我们要带来的这期主题挺有意思的，我向领导要人手
3: 啊，给你，
0: 给我，我跟你说，我就没要来过人手啊，我得多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主人公学学，孙悟空。孙悟空，《西游记》里边能力最出众，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能力再出众也需要有其他人做帮手的时候，不过呢，需要帮手需要人手啊，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人手，第一你得得到领导的同意，第二你也要得到你想要找的这个人手的同意，就是人家愿意帮你，人家同意来帮你，所以这是一个几方面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就用孙悟空来做案例，来看一看他是怎么来向唐僧要人手的啊。我们先来看一看《西游记》当中32章里面哈、这个回合其实是讲孙悟空遇到了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之前，听说这个山上的妖怪很多，于是他已经打定主意了要向唐僧要人手，要猪八戒，但是他内心有小九九，他演一出戏先装哭，装哭了以后呢，猪八戒就要分行李啊，要那什么，然后他师父说怎么了，怎么就分行李了？猪八戒说你看我师兄那么厉害啊，一定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他才哭呢啊。唐僧这时候主动问你有什么事儿，你告诉我啊，你别吓唬我啊，对吧？然后孙悟空说师父，那刚才那报信的确实说这儿此路难行，我一个人办不了。唐僧主动说你说的也是，一个人很难啊，寡不敌众，我这里还有八戒沙僧都是徒弟，凭你调度使用。你们两个刚才看完这段，怎么来看孙悟空演的这出戏，让唐僧主动说我给你点人手吧。
3: 这实际上就是跟领导怎么谈判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汇报工作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把预期尽量降低，把困难尽量说足。这里边有两个，就正反两方面两个事例。第一个就是秦始皇派大将去攻打楚国的时候，要灭楚国，那么秦始皇当然想搞个小招标，说灭楚国需要多少兵？有一个大将李信，我20万，那好，这王翦就不吭声，我20万我干不了，你找他干去吧，我不干。那么这个就是困难估计的不足，20万去了之后，确实他经过计算，郢都我能打下来，你打下来之后呢，那这军队他会跑啊，他是流动的呀。人家重新集结，你光打下来个郢都有什么用啊？人家给你来个遍地开花，你还是没有灭得了楚国呀。那么再找王翦，王翦就说：“看，我还是那个话，60万少了，这个数，别跟我谈。”那么这个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如果我想取得完全的战果，你不知道有多少的这个突发因素，那么你不把困难估计的足一点，将来你等到你不行了，你再报告，那么容易给领导留下一个什么印象？言而无信。 啊，反面的例子就是袁崇焕。袁崇焕向这个崇祯皇帝许诺啊，五年平辽，甚至后来这三年我就是差不多了。好，到时候没平怎么办？所以前面的那个困难你说足，那么多打点齐天亮，多有点预备队，对你有什么坏处呢？后边那个预期别说太高。
4: 哎，志勇老师刚才说这个，比如秦国王翦的这个就也是另外一个这个我们知道要人的一个它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人力是成本。就是你要人，特别是像他们这个项目组，那人力你付他的这个工资啊、五险一金啊什么，这是成本。那首先你自己考虑能不能负担得了。那对于公司的管理人员也要考虑他手上有没有人。所以唐僧第一反应就是八戒。可以用，对吧？就意味着他手上有可以复用的人，这是第一。但事实上呢，在孙悟空的就是32回这个要人的这个问题呢，他的动机其实是有点可疑的。我们知道孙悟空原来是大闹天宫的，是10万天兵天将的，是跟杨戬呀、跟佛祖一块打的，对吧？太上老君。所以这个平顶山的妖怪理论上不应该让他有这样的做作。孙悟空挤出眼泪这种情况跟孙悟空一贯的这种豪气干云的完全不相符。那这里面呢，我觉得恐怕有两点我们可以解读。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小婷刚才说的，说孙悟空在要人，我感觉在这个里面孙悟空并不缺人，他在尝试着要用人权，或者叫调人权。就是说我跟你唐僧谈完之后告诉你什么呢？就是八戒和沙僧虽然我们都是徒弟，但是在我们徒弟三人里我对他们有支配权，
3: 对，
4: 我可以不用他们，但是我可以用。所以呢，小婷刚才说我要人的时候被要那个人他的同意来帮我才行哈。小婷为什么要人要不来呢？太人性化。在公司不是，在公司我要你你不干你饭碗就砸了，就是你归我，老板只要规定说这个项目组我可以调配人，你的岗位职责就定为你要对我负责，你要不来你就别干了。所以不考虑八戒沙僧的概念，是只要老板给了我调配权，我要的是用人权。但孙悟空事实证明他不用八戒去化斋，每回他都是要戏弄八戒的时候才说你去打探一下，你去。在孙悟空看来这个就够了，就是说我只要对你有支配权就行。就是说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他非要这个支配权？在我看来是这样啊，就是你看我们经常唱那歌，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对吧？咱们说去西天，实际上就应该是八戒挑着担，唐僧牵，不是那个沙僧牵着马，这是在原文里，只要看不是这样，但是剧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发现在这个项目团队里，八戒和沙僧他属于职能部门，负责是内部运作，就是我照顾师傅啊，然后牵着马呀。悟空是这个叫营收部门，他负责两个任务啊。第一个任务是化斋要草料，是干嘛呢？是我要有基本的收入维系我公司内部的日常运转，人员啊、工资啊、水电费啊、房租。第二个呢，我要降妖除魔，我自己除不了，我要找什么山山五岳的各路资源去帮我。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事业要进展，要扩大市场份额，我靠资源也行，找融资通道也行。它是营收部门。在公司里往往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职能部门是花钱的，营收部门是挣钱的，营收部门认为我在外

0: 外面敲门，我心里压力大，我在公司要有话语权，因为你们的工资是我挣的。但是职能部门不这么想，职能部门想是因为有公司这个平台，你悟空，如果我们不是西行四人组，你去化斋，谁你也甭化斋，你没出家呀，对吧？你是妖怪。所以呢，职能部门的想法就是，你是因为有我们这个平台，有我们，比如我市场部的，我虽然花钱，我打造了这个我这公司的品牌，你到外面去拓展业务，说啊，这公司我知道，你们做广告，电梯广告做得很好，所以呢，往往就会出现花钱的部门和挣钱的部门之间的这个冲突很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呢，不同的公司的阶段和公司策略呢，就会尽可能平衡。怎么平衡呢？就是营收部门挣钱确实说了算，但是财务总监属于职能部门，用财务总监去卡位营收部门，老板全力挺做营收的，因为他们在外面很辛苦攻坚嘛。但是财务总监会升卡，他就不让你花钱，就你想投入我就不给你，这就是一个内部管理。那在这个西行四人组里，当队伍齐备了之后，悟空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就是八戒和沙僧总在唐僧边上，然后呢日常挑担牵马，悟空如果不想要伏魔就扛着个棍儿跟那儿跑。在这地方他发现八戒，特别是八戒啊，对他的这个叫干扰很大，不断的跟唐僧拉关系，给他说谗言，他就发现要有一次确立什么呢，就是到底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营收部门说了算还是职能部门说了算的时候。然后你看他很认真的，正常情况下孙悟空不是这性格，还演个戏。一个猴子你演什么戏呀、啊？你那点机灵吧，对吧？哎，他为了这个运作了很多的东西，所以呢，由此我们看到就是猴精，猴精就是这个。他一开始就发现了我的能力建立于不可替代性。什么叫不可替代性？就是营收和这个未来的扩大市场份额是一个项目，就是往前滚的这种项目体制里不可或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服从你唐僧的管理，你念紧箍咒我认，但是除了你唐僧，八戒和沙僧应该是在我的调配之下，那这一次你要给我这个权利，之后呢我想让你去你就去，我不想让你，我想骂你呆子我就骂。所以呢，确实从这一次以后呢，他对八戒，特别是对八戒啊，那基本就是颐指气使，八戒最后不满恐怕也是因为这个。
1: 但是八戒从来也都不吃亏的啊！别看这个孙悟空戏弄了八戒那么多，
0: 他有他的方法，
1: 对，他也有他的方法。刚才李欣老师说的确实没错，在这一出当中啊，孙悟空是有一点前戏的，他的心理活动就是这身上这么多小妖，就这点活让猪八戒去扫听扫听就行，我就不用出面了、这妖要真要厉害呢，我再上前去助他打这一仗，打胜了才能显出我老孙的水平来。
0: 是的，
1: 是吧？要是平时所有的妖都有我除了，你们也看不出我有多大能耐。
2: 是，
1: 要有比较。但是他的这出戏也确实让这个唐僧主动就跳到了这个圈套里面，愿意帮他去解决这个人手问题。猪八戒、沙和尚，你随便来挑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孙悟空第二次要人，就是在乌鸡国要去救那个乌鸡国的国王。国王当时不是在那个
2: 水里边
1: 那个井里面啊。他呢还是想让猪八戒去。我们来看一看这段他是怎么跟唐僧要人的。这个孙悟空对唐僧笑着说啊，说老孙的计谋已经成了，只是干碍着你老人家，因为你的原因有护短儿。唐僧说我怎么护短了？孙悟空说八戒生得夯，所以你有点偏向他。唐僧说我怎么就偏向他了？孙悟空说你要是不偏向他，你今天就把胆子放大一点，你让沙和尚一个人留在这里啊，等我和八戒啊，这个先到乌鸡国城里边找着那御花园，打开琉璃井，把那皇帝的尸首捞出来，包在我们的包袱里。明天进城，不管什么倒换门叠，见了那妖怪，我们举棍子就打。然后让太子上来啊，哭他的父亲；皇后出来认夫；文武官员见他们的主子。我老孙和兄弟们动手，这才是有对头的官事好打啊！唐僧听到这番话，暗喜道：“只怕八戒不肯去啊！”孙悟空笑说：“你看，我说你护短吧，你怎么就知道他不肯去？我这就去，但凭三寸不烂之舌，莫说是猪八戒，就是猪九戒，我也有本事让他跟着我走。”唐僧说：“也罢，随你去叫他吧。”孙悟空这次管唐僧要猪八戒啊，其实上一次他内心就有点不平衡，师父偏向他，偏袒他，我就专门就要让他出来，你不是偏袒他吗？这次孙悟空是直接把心里话就说出来了， 我把这个阴谋变成了阳谋啊，师傅你看你护短怎么样啊？怎么来看孙悟空的这次的套路？
3: 其实这也是个小技巧，就是呢，你要觉得哪些事儿不太公平哈，与其你憋在心里边绕来绕去的说啊，这不如把它放在桌面上。放在桌面上之后呢，其实呢，就是大家更很难在这里边再做一些偏袒啊什么的，并且你只要是合乎情理，你不能说是就是你有一个要解决工作中的困难，是吧？是救乌鸡国王，这是个好事儿，有非常正当的理由。然后呢，你又点一句啊，你半开玩笑啊，那么这让领导呢也不至于恼怒，是吧？又不至于把自己又架上去了，又不至于不给你拨这人手。其实这里面暴露出这个取经团队有个小问题，什么问题呢？它有点像互联网公司啊，现在的刚创业的互联网公司，人数很少，而且扁平化管理，这不是优势吗？那我们都知道扁平化去中心化好像是互联网的优势，
0: 对，提升效率啊。
3: 但是实际上在某些程度上它是不提升效率的，这正是我要说的，就是一旦扁平化，每个人各司其职，提升效率。就是我们都有工作积极性，都在努力的工作，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就怕的是啥呢？扁平之后没有这个互相同属关系，每个人都划水，这个时候效率反而就会降低。因为如果说是科层制的话呢，如果人少，科层制你管我，我管你，是该谁干，这个职责非常非常明确啊。那组长就是管副组长，副组长就管组员，你每个人你干什么我干什么，就全是分得很清楚。那好，现在比如一个活来了，该谁干？如果大家都急性，都干我干，抢着干，这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没有这种状态的情况下，那八戒可能说那个不该我干，那个沙和尚说我看着，然后这三个徒弟各没有同属关系，都让唐僧来进行分配的话，唐僧要是个再是个外行，又不太懂，这个事儿就一下子变得谁就很微妙，谁说了算的问题，其实这个很关键的。所以孙悟空在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次的用一些小小的手段，或者惩罚一下猪八戒啊，戏弄一下沙僧啊，或者威胁一下唐僧啊，目的就是确立我得说了算，我可以不当师傅，不是这个级别的，但是我在这个同等级别里得听我的啊，哪怕他们来了之后真干不了啥，但是要潜意识里养成一个习惯，我说的你们得听。那么他就是让猪八戒呢啊，这是第一个。还有猪八戒还有一个是情况，这一次干活你注意啊，这次干活叫996加班式干活啊，你要看原著就知道。

0: 潜在的规则都很尊重的，但这次孙悟空说，我就把你的潜在规则也给你打破，打破之后叫你知道了，你不听我的，有不了你的好的，你觉都睡不好。哎，这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让他去干活的。
1: 嗯，
0: 你看孙悟空狠不狠吧？
2: 就最后掌握了彻底的支配权，
0: 对
2: 这个猪八戒哈。
0: 嗯，
2: 对，志文老师说的这个呢，就是实际上呢，整个西游的过程呢，就是唐僧的成长。有一部分体现就是志勇老师说的，他慢慢认识到了纯粹创业团队的扁平化有的时候效率比较低，不能形成通过协调科层制的形成的合力的效率，所以他慢慢的发现在这个里面呢，孙悟空最适合在执行层由他来主导来协调。因为孙悟空有特点，在整个西游团队里，孙悟空的特点就是他永远发起需求，
0: 嗯，
2: 遇到问题他总会说哎，我们这样吧，我们那样吧，我跟八戒打探一下，哎呦我这在一个项目，咱们说项目跟公司稳定的市场份额不一样，稳定公司我协调停着就行。
0: 对，
2: 西行四人组衡量的方法就你不能停，你一定要到西天才算完啊，这个决定了悟空在这里面是不可或缺的。八戒和沙僧的问题就是八戒呢有的时候想散伙，沙僧是不说话，比如像遇到这问题了，那我不说话，我不发起需求，你也找不上我。大部分的公司员工都是这样的人，沉默的大多数嘛，你也不知道我愿意干还不干，反正我就不主动。所以呢，悟空是最适合的，他都永远想办法，永远不停留，说咱们这样吧，那样吧，那样吧。
0: 对对对，
2: 这是他这团队里很重要。除了他能力大，唐僧发现，因为唐僧确实像志勇老师说的，在降妖伏魔是外行，遇到这事他也不知道以这三个徒弟的这个能力能不能胜任，
0: 嗯，
2: 需不需要找资源，需不需要有方法，需不需要加人手，他都不知道开发这个东西是给你几人。
0: 唐僧还有一个问题，唐僧可能也知道孙悟空本事大在降妖上，但是我处处都依赖你，那不我就被架空了，
2: 没面子吗？
0: 我架空了，
2: 就是
0: 如果说八戒也能干一点，那等于说我这中间我就能起到一个
2: 我试图跟你孙悟空证明八戒可以替代你，
0: 哎，对，
2: 给这机会。哎，第二个呢，我们就知道跟领导摊牌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不得不谈的时候必须谈，有的时候你要选择什么时候，领导急的时候。
1: 嗯，
2: 乌鸡国这事儿怎么回事？咱们理解啊，在西游记里所有托梦的事儿，我们可以给它理解为是领导自己关系拜托的事儿。
0: 嗯，
2: 就这件事跟西游取经是没关系的啊。
0: 对，
2: 乌鸡国你救不救人家也没灭你，人家那个妖怪没想灭你，对吧？你是额外干出来的事儿，就是我们公司，这是你分内工作，结果你额外增加了一个需求，说咱们干点私活吧。
0: 对，
2: 然后呢，你干私活，你下面团队干，你给人加工资不？
0: 对，
2: 给加班费不？特别像志勇老师说，猪八戒还有一个996的问题，你动人底线了，人家这不行。
0: 对，
2: 所以这是唐僧的私活。当老板干私活的时候，他上心程度比完成正常的这个要高啊，因为这是私人拜托的嘛。
0: 对，
2: 这个时候你跟他提条件、谈筹码，他愿意答应你，为什么？他自己的事儿嘛，他也不太好意思说，那你悟空你想叫这个，你想叫那个，你要把这事儿给我干完，
0: 嗯，
2: 就可以。
1: 哎，在职场当中向领导去要人手的时候，还有哪些方式方法可以操作？在操作这些方式方法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0: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其实每个人也都听过这句话，叫会哭的孩子有糖吃。
1: 嗯，
0: 这个人手其实是领导手里边的糖，那他当然有的他没糖，就是你再会哭没有，那你怎么办？只能说克服克服吧。不行，我给你打下手去，那不能让您来啊，那就您就多克服。我们将来事业做大了，咱们招兵买马，给您来个画个饼，那你也得接受了。但是很多时候它是有糖的，但是这个糖就刚才李欣老师说，它是机会成本，给了你就不能给他，给了他就不能给那边，到底给谁？领导心里边他也要判断。一般情况下，这个都是从公司大局出发，给到哪个地方更有效用啊，更有效益。但是啊，这个说的理论上说的很好听，但到现实中啊，判断不出来，你不知道给到哪个地方应该给长板还是给短板。实际上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靠直觉来判断的。那么直觉判断，哎，你会哭，因为我这个不行啊，你要不来马上这个地方出个大问题，谁都负不了责啊，那我有可能是灭顶之灾。先得吓唬他啊，这是吓唬领导的方法。还有一种就是，我就说，哎，再投在我这儿，你投一个人能产生20个人的效应，你投到他那个地方，你顶多就是，哎呀，就是也就是个正常的用，到我这儿是乘法效应。领导说，哎，这个也对啊，就是看你怎么能够把自己的声音放大，击中领导的需求，击中要么他的恐惧，要么他的兴奋，你总得击中一个点。这个方法叫做会哭的孩子有糖吃。
1: 嗯，
0: 那有的部门就是说，其实很辛苦了，但是呢，你从来不说，领导觉得你看他能干，

0: 没问题。下一回他不会良心发现再给你加个人吗？不会的。他那你就能干就干，接着干呗。所以说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说就是叫既要能干又要能说，要会表达。这个表达呢，当然这个哭咱再具体再说一下，哭的方法也不一样。你不是硬哭是吧，这那把领导哭烦了，说这你要不能干你换，不你换换你吧，把你换了是吧。哎，你哭的吧还合情合理，你看孙悟空这都很合情合理是吧。咱要看原著就知道里边那话，我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这是孙悟空的话，对吧。这很有意思，就是他打这些生动的比喻啊，哎，就是让领导听，是啊，前面这妖怪太多了，我一个人弄不下来，非常合理。当然这也是蒙外行，其实他弄得下来是吧。后边那俩猪八戒跟沙僧去也就是打个下手，但是这个呢因为他毕竟掌握着就真正的信息，所以他只要说得很合理，合理的哭，这是我的四个字总结，就是给领导要人。
1: 哎，郑老师说这个哭，这我想到《西游记》里原著里孙悟空跟猪八戒有一次交流这个哭，这个孙悟空教猪八戒说，光有声没有泪叫嚎，只有一点泪叫逃。
0: 对，
1: 你搁这装哭，他给他下任务让他装哭嘛，说你要嚎啕且痛哭，
2: 其实就是无极我这次
1: 就是这样。完了猪八戒就说我能完成这任务，结果几个时辰下来还跟那儿嚎呢。其实猪八戒有为什么很可爱，有的时候他干的这个事儿别人干不了，
0: 叫什么有声就嚎是吧，啊，叫什么
1: 嚎
0: 带痛是嚎，哎，有泪无声曰这气，
1: 哦，就是
0: 有泪有鼻涕越涕啊，越涕啊，涕泪交凝，
1: 哎，
0: 啊，这是不同的，
1: 哎，代表你不同的真诚度哈，啊，
0: 对对对，
1: 哎，说要人的这个问题，要人这个问题呢，其实这个跟我们现在个人呢，其实像这个年纪，我们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你在里面至少是带团队，你总有这个问题，人手嘛，代表你项目的规模。但是以我的经验，我是这么看：第一个呢，分你所在的这个部门的性质。刚才提到，你要是项目制呢，你是有扩展的需求，有增量需求，才有加人的需求。如果一个日常运维的，你的工作量没有变化，你的工作需求没有增加，你要人呢，就是一个理由不太充分的。那咱们就说西行四人组，这是个项目制再要哈。一般我的经验是这样啊，在这种以扩展为目的的项目团队里面，要人最好的时间就是立项的时候，因为立项的时候你评估可行性了，对未来有预期之后，直接就会定岗定编。这个时候你就定下来的时候，因为你一般可行性，比如说一年三年短中长期，你还说清楚呢，你如果事后变了，代表你事先预计的终于落空了，所以那个时候该要的人就要到了，对吧？建立起来，比如说技术团队啊、支撑团队啊、运营团队啊，包括其他的支撑都要完了。理论上讲呢，因为我们说过在公司里呢，这是成本，而且是成本的大头，那就意味着你随后再要就在追加成本，追加成本无论在运营的这种产品或者在投资里都是一个很危险的这么一个补仓的概念，这个问题可能会意味着更大的损失和更大的变数。所以某种程度我认为呢，当你运行过程中面临要人的问题，至少代表你现在的处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你的上级没有对你这个项目扩充的这个绩效承认，他没觉得干了一段时间发现要给你加人了，没有这种承认，就意味着你这个项目没有随着这个发展在他心目中重量级在提升。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要人你跟他之间是有冲突，他认为没有预期收入啊，为什么给追加成本。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处理方法一般是降低项目需求，既然领导没有把我的项目看得这么重，我就应该通过降低需求的方法消化掉这个人员需求，这样跟领导或者跟决策方才不会有激烈的冲突，因为这种冲突很难说服谁。第二个还是那观点，要人意味着追加成本，这是个雷。很多项目在公司里被砍掉的原因不是它发展的不理想，是它的成本是大头。我开源节流，我在节流的时候，比如我裁员，我裁十个基层员工不如裁一个中层的这个管理者，那因为你的薪酬高，你的待遇高，我裁掉你又会增加很多人。所以呢，要人也好，薪酬的增加也好，其实给自己未来带来很多不确定性。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要人不如缩减这个叫项目需求，然后呢会衍生出另外一套说辞是什么呢，就是我是用跟同业比更少的成本，更少的人完成了同样的项目，这个未来呢给你的决策的上级要加分， 就是你看同样的项目天花板都那么高，大家都能做，但是你看我交给他，他用的人少，代表什么呢？这个人在项目的操控和团队的管理方面他的效率比别人高。那将来一旦有同样的这个空间或者资源注入的时候呢，领导就会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交给他，他的人员利用率，他的项目操控的效率一定比别人好。所以往往这是一个叫双刃剑，就是追着领导要人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削减项目的这种叫合理价值的过程。
2: 好，这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
3: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也可以找到我们的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乘风破浪的师徒。
3: 这个我这个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穿越小说，这个小说叫黄石，主角哈，在这个长生岛一个偏僻的海岛上练兵。那么练兵呢，你需要钱吗？这个有一个机会来了，就是阁老啊孙承宗到前线去视察。这是个穿越小说，不是真实的啊。那么视察的话，这个时候怎么办？怎么才能给这个阁老这手底下抠出钱来？这个众将领就得商量。一开始定的计策是，咱们哭穷，把那船打几个补丁，士兵的这个铠甲咔咔咔先歇两下，的弄的是钉，
4: 条件很艰苦。
3: 把那铁钉搁水里泡，捞出来让他嗅嗅。哎，这咱这行了，那能要。后来，但是这个经过他们再细致的判断说不行，你要哭穷啊，都会。你他到一个地方都哭穷，这个孙阁老也是个见过世事之人，他知道你这是玩这招
4: 套路。
3: 哎，每个地方每个都这么要，基本上效果不好，你跳不出来，你哭穷这叫比惨嘛，是吧？我这个周星驰演过一段最著名的比惨，是吧？死了一个蟑螂，
4: 小强
3: 哭，小强，我白发人送黑发人，你都这样，怎么显得出咱们呢？反其道而行之。孙承宗一来一看，哟，
4: 炫富，
3: 这个只花了1000多两白银，这一年练的什么兵？这兵啊，这练成了马其顿方阵，哇，随时都能转变，团体操，是不是？说一些小旗一扔，唰，跟变化很快，10分钟之内转换好几个阵势，战斗力非常强。然后呢，兵强马壮，这是自己开源节流来做出来的成绩哈。孙阁老一看，哟，说这个地方啊，鸟不拉屎一个海岛，居然。比这个在辽西我每年投出几百万两白银练出来的兵，不如这1000两白银练出来的兵。那这个地方我投钱
4: 能听到响，
3: 这个好啊，都给他几万再试试吧。哪怕孙承宗是抱着做个实验的心理，那钱要的咔就过来了。如果是哭穷反而不好。
4: 哎，所以抽象的说呢，最高境界是让领导追着给你人。
3: 对，
4: 这个时候说，所以观音追着给唐僧人啊。本来就三个人，三个徒弟，超编把白龙马给加进去了。其实就普通马就行，非得给他一个龙王三太子，这就是领导追着，甭管是为了往里扎针也好啊，加入自己的人马也好，代表你这个项目他是很关注的。那最弱的呢，就是你追着他要人，有点像谈恋爱。当你主动找领导，而且不止找一次，说赶紧加人吧。有点像恋爱中间一方单相思，说我爱你，这种往往结果其实越找恐怕结果越事与愿违。
2: 可是老要不找，领导也不知道你缺人呢。
4: 这就代表用别的方法没用到，就领导对这个项目的存在感，对于你的这个工作的这种压力没有能够看到。
3: 这个其实按照刚才那个法儿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做出成绩了，领导是不是很高兴？你汇报工作的时候再提出来，趁领导高兴说，领导你其实啊还可以做得更好。是吗？哎，再给我俩人。
4: 哎，猪八戒这方面就擅长。我为什么骂唐僧？我就告诉你啊，是我要夜里经常起来加班，我对于这个项目的忠诚度可是很高的啊。你看，我都敢骂你，但我也跟着大师兄去干事儿了。哎，
2: 刚才我说了一点，我说要人呢，两方面，一是要领导同意，其二要同事愿意哈，因为只有人家心悦诚服的跟你，或者说比较积极的去跟你，可能这个事情才会事半功倍，大家合作才能更愉快。强扭的瓜不甜，如果人家不想来这儿，领导虽然一纸命令了，来这儿总是觉得不是那么的顺畅啊。李欣老师不同意啊，李老师说，在这个企业里面，那命令就是一切，让你去你就得去，而且你可能就得拿出你全副的这个热情去做这个工作。
3: 是这样啊，其实即便是李欣老师，他也肯定认为你刚才说那个领导命令加心悦诚服是最好的，最理想的，对吧？
4: 对，是的，是的。就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看你有多少资源。
2: 在西游记里边，孙悟空呢是得到了尚方宝剑
4: 啊，授权，
2: 这个授权唐僧的同意啊，你带猪八戒去。可是猪八戒哪是那么愿意跟他去干活的人啊，有点时间就躺那儿睡觉了啊。咱们来看一看孙悟空是怎么来说动猪八戒的啊。孙悟空说了半天，终于唐僧吐了口，说猪八戒和沙僧都可以用。孙悟空擦了把眼泪说，师父啊，如果要过得此山，必须猪八戒依我两件事才有三分趣得，如果不听我的话，不能给我当帮手的话，半分你也别想过去。猪八戒说，师兄不去那就散伙吧，你别牵扯上我。唐僧说，徒弟且问你师兄，看他让你干什么。然后这个猪八戒就对孙悟空说，你让我干什么事啊？孙悟空说，第一件是看师父，第二件是去巡山。八戒说，看师父是坐，巡山是走，终不然叫我坐一会儿走一会儿，坐一会儿又走，走一会儿又坐，我两个事儿我怎么能够兼顾得来呢？孙悟空说，不是让你两件事都干，只是领一件事儿就行了。猪八戒笑着说，这也好办哈，但不知道看师傅怎么看啊，巡山怎么巡，你先告诉我啊，那我好做个选择。孙悟空说，看师傅啊，师傅上厕所你伺候，师傅要走路你扶持，师傅要吃斋你化斋，如果他被饿着了你就挨打，脸颜色不好看了该挨打，瘦了瘦了你也该挨打。猪八戒就慌了，说那这个难，伺候扶持这都不要紧哈，我就不离身我驮着都容易，但是让我去化斋，在这西方路上哈，这个我要是碰到一什么把我给抓了，那就不就麻烦了吗？孙悟空说，那你就巡山去吧。猪八戒问，巡山怎么样啊？孙悟空说，就入此山，就是你就进这个山，问打听有多少妖怪，是什么山什么洞，

0: 我们过去就行了。猪八戒，哎，这个容易啊，我去巡山了。然后立刻是撒起衣裙，挺着钉耙，雄赳赳进入深山，气昂昂奔上大路。哎，怎么来看孙悟空让猪八戒去巡山的这个套路？
1: 实际上就是怎么调动你的同伴或者下属的积极性。
0: 对，
1: 不外乎这么几个方法。第一个是给他个胡萝卜，就是以利诱之，说那次被乌鸡国国王是跟人说
2: 有宝贝，
1: 有宝贝，哎，或者说到哪儿去，哎，有吃的，哎，这会儿猪八戒一听，哎，那行，我去，是吧？这是第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呢，可能这是最普遍用的方法，就是说呢，我呢，你到这儿好好干，我给你股权，是吧？这叫这个叫财散而人聚，就能更好的凝聚积极性，大家觉得跟你干有奔头嘛，是吧？第二个呢，叫做有约束，就是有大棒。有约束，这个你要不好干，刚才李欣老师说就开了，是吧？然后呢，或者你得不到提升，你被边缘化了，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方法，叫做呢内在价值观，不能叫洗脑啊，叫内在价值观说服啊。其实孔子也说过一句话，是吧？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是吧？民免而无耻，是吧？就是如果我是管理你的时候，我只是靠惩罚。那么用这个罚款或者怎么收拾你的手段，那么你可能就钻空子，你这个人就没有什么道德感，你只要能偷懒就偷懒。其实猪八戒你在这里边你看出来，他就属于民免而无耻。孙悟空让他去，他心里边不想去，并不想好好的听他的话，所以说我是千方百计钻空子，你让我巡山我就躺着睡觉，是吧？那么到后边呢，叫道之以德，内心引导他，用道德来引导他。那么这个齐之以礼，哎，大家走这个礼教文化很认同，那么就是民免且格，就是民老百姓自己就会检查自己的
2: 规矩，
1: 对这个作为，而且如果那个认为做的不到，他自己会自我纠正。就是一旦，这就是为什么互联网公司特别强调这个叫做公司文化，甚至说拿好多时间、好多成本来做这个集中培训，就是培训这个公司文化，就在这儿呢。如果您内心自发地建立了认同这个公司的文化，那么有一个指令下来之后，你会发挥主观能动性，你很自愿地去做。很多996都是自愿发生的，可不是说必须加班，你愿意加加，不愿意加没关系的，但是你还会选择加。一部分是它的机制逼迫啊，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你自己内心真有这个需求。哎，我多挣点钱，多赚点股权啊，这个不早日财务自由不好吗？可能是这样。所以呢，这三种方法，我觉得就是这三种，一个就是利诱，是吧？一个就是这个管理，是吧？就是或者强迫，还有一个就是内化的价值观的诱导。
2: 所以呢，这个西行四人组的这个项目组，它的企业文化是啥呢？就是悟空说得很清楚，就是师傅不能饿到，师傅的面皮不能皱到，这就是所以，哎，你要出问题。这里面我们发现呢，猪八戒啊是复用，就是在悟空要他的时候，不是要到他的先头部队了，变成营收部门了，然后我的薪酬都按营收部门，他还要挑担呢。你看沙僧牵马他挑担，到一个山前不能往前走的时候呢，他放到这儿以后呢，他还要么就看着师傅去洗手间啊，去化斋啊，要么就去巡山。咱们刚才说了，巡山代表是市场的扩容的需求，去扩展做市场调研啊，解决问题啊。化斋呢是常规业务运营，有现金流回来大家能吃啊，给马要草料马能吃，所以这两块就是孙悟空分管的营收部门。那意味着孙悟空让猪八戒是复用，这才问题很大啊。就你要是我的人了，你说我这部门很重要，咱们一块儿干，把咱们部门给做大，未来等到年终的时候发年终奖，按我们营收部门有奖金池，大家一块儿，还不是猪八戒拿的是职能部门的钱，但是还要干这个叫业务部门的事儿。
1: 对，
2: 这个对猪八戒而言呢，首先面子上过不去，那就意味着你看大家都是部门的这个负责人，比如都是总监的话，我管的是职能部门，我还要给你打下手，那实际上在这个叫整个的这个权力的结构里，它相当于降半级。
1: 对，
2: 所以猪八戒说的那话，说到底怎么又走和又做，这个不是正常智力啊，这就是我表达我不愿意啊，我充分的告诉你，很多都是这样，就是我就是不愿意。然后孙悟空跟他说啊，这个说那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孙悟空不断的在强化我对你猪八戒，其实他对沙僧一开始就确认了，对猪八戒一直在确认我对你有彻底的操控权。为什么？咱们说个题外话啊，这件事才好玩，就是为什么孙悟空老针对猪八戒，老戏弄猪八戒，对沙僧基本也不戏弄，也不太责骂，因为这《西游记》里有一个扣。就是猪八戒用的这个九齿钉耙，原来一直在解读这个九齿 钉耙比金箍棒要厉害，是太上老君造的啊，很多的上天的这个核心技术都用上，为什么呢？专打铜头铁脑，叫金刚不坏之身，打谁？就是打孙悟空。所以一开始他们俩交流的时候，刚说猪八戒，猪八戒就说了，说你别以为你厉害，我这个钉耙就是打你的。孙悟空说你试试，你打我一下。猪八戒拿着耙子咣就打了一下，没事儿，把自己手还震麻。为什么呢？因为孙悟空五行山那五百年呢，又在喝了五百年的这种叫铁铜汁，就是高端装备技术升级了。但没人知道啊，这个有一个暗扣，就一直有人解读，猪八戒是太上老君和玉帝的人，天蓬元帅嘛，太上老君把这个耙给他，为什么呢？就是极端的说是暗杀孙悟空的，有时候就是来制衡他，因为原来不知道佛祖会给紧箍咒，是拿猪八戒来压制这个孙悟空的，孙悟空也知道，所以呢一直以来呢，他们俩之间的这个叫内部的这种叫管辖权之争，会成为孙悟空动用了很多的精力去处理的问题。
0: 说到这个，刚才志勇也提到了一下，整个就是怎么样说动这个同事心悦诚服的来，归纳了几套哈，其中就有一个就是利益诱惑，比如说去背乌鸡国国王的时候啊，然后你看我可以给你这个乌鸡国国王他身上有一个宝贝，你要去把它背上来了，那这个宝贝就归你了，这也是一种套路，成功的说服了猪八戒能够在加班状态下还心甘情愿的帮他背一个死尸回来。
1: 这个方法叫画饼啊，是吧，画个饼，弄成了。
0: 其实最后那个东宝贝也没给他，
2: 没有宝贝了，就生骗，这其实就是个典型的生骗。
1: 对，
0: 除了智勇总结的那些套路之外哈，向领导要的这个人如何让对方心悦诚服的来跟你一起来合作来工作，还有哪些方式方法，这个人要到之后后续的合作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1: 我觉得哈，就是有一个相处模式的问题，就除了刚才那个大的问题哈，就是刚才说了有管理是吧，有这个利益，还有这个有价值观一致，但是其实这些问题都是宏观的，微观上很多问题啊就会影响两人的合作。比如说哈，性格不相投，或者说你虽然说是项目主导人，但是你说话脾气太臭，或者说让人觉得不舒服。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之所以能把他要过来还要费劲，说明你的级别不是比他高很多，你不是一个什么执行副总裁公司合伙人，那边是来刚入职的一个实习生是吧，那肯定你对他有绝对权威，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但问题你俩差别不大，你比他高半格，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能够处处把自己当领导，你实际上要把它，很多我们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把这个称呼私人化，都是叫什么哥是吧，就是经常是外企
2: 头哥，
1: 对外企里边好像不这么叫啊，都是 Mary Tom 是吧，这么叫也是一种，也是另外一种换了一种另外一种方式的拉近关系，我们都平等了。那么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让你觉得好像不是在被我管理，好像咱俩是在平等的做，化管理于无形。这种方法呢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人都是渴望被尊重的，如果到你这儿来被你呼三喝四跟个小厮一样，哪怕你给的钱，哪怕你给他说将来有股权，他也不想挣这个，我干嘛呢？我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哎，这个尊严上来了，哎，你哄着，哎，说着，哎，老弟，都靠你了，把这个尊重给他。我觉得合作中尤其上位者要给下属足够的尊重，但有个前提，就是必须在他表示了就是对从属关系认可的前提下。啥意思？就是他实际上你尊重之后不至于被架空，不至于领导权让给人家啊，只要保证这个之后你就尊重他，他尊重你，你们双方就可以干事了。
0: 其实你想想，孙悟空每次好不容易要到猪八戒去帮忙，猪八戒都没有落到什么好果子，所以下次他在要人的时候还是那么困难，然后还是谈条件，最后还是在用的时候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或搞笑或让人愤怒的事情发生。
1: 对，你他就这个孙悟空跟猪八戒每次啊，就是他平时日常生活中想打就打，说不行，照您那个什么腿上就给您来一孤拐，这实际上猪八戒呢实际上是没办法，他心里边肯定不喜欢这样一个大师兄。
2: 哎，首先我们要确定《西游记》是个戏啊，这原来是按出的，最早元末的本是话本，是二十出，所以它既然戏呢，它而且定位为是一种喜剧，杂剧中间的喜剧，在这种情况下呢，猪八戒很重要，因为你不能老降妖除魔，两都是动作戏，
1: 是
2: 肯定是有对白，像小品一样，猪八戒在这中间，因为那几个人里只有猪八戒。 能承担小品的这个角色，所以每次他说话夹七夹八，包括对唐僧说了很多小品的里面这种插科打诨的这种话哈，
1: 对，
2: 所以这是他的角色。第二个呢，小婷刚才说用这个人呢心悦诚服，心悦诚服在管理上这个成本太高，我们从来不追求心悦诚服，因为公司不是家嘛，他不可能能心悦，就即便家他也不会心悦诚服，
1: 是
2: 公司讲究的就是权力由上而下的这种管理效率以及我绝对的操控，我操控你呢，我可以用这种叫评级的方法操控，用这个薪酬制定、薪水制定，那项目经理就这权利，我考虑我这个收益，我给你定薪酬、加薪、奖金池的分配方案，给你投入的资源，所以这些就足够了。这是一个管理，就是它是一个客观有工具在，就不强调主观的心悦诚服，这个管理成本和时效都太大，所以不考虑。那对于孙悟空这种是第二个问题，我一直认为孙悟空要猪八戒呢，其实他并不缺这个猪八戒。大部分情况下，小婷说了，猪八戒也没帮什么忙，大家也不愉快，孙悟空还经常坑他，甭管是善意的恶意老坑的，因为这孙悟空并不是真能要这个人，而且猪八戒一直也是附庸，他主要的还是背着那个担嘛，就跟着唐僧走，这是重要的。这个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非得套用到现在的人际之间呢，孙悟空在比如说支配猪八戒，反复的跟唐僧强化他对猪八戒的支配权的时候，是在干嘛？在削弱猪八戒对他的影响，或者对他的这种负面的干扰，因为猪八戒他是职能部门，他总在唐僧边上进谗言，你孙悟空说你打白骨精了，他说是假的，他说你是障眼法，

干扰，因为猪八戒他是职能部门，他总在唐僧边上进谗言。你孙悟空说你打白骨精了，他说是假的，他说你是障眼法。孙悟空不断的用这个方法，比如说一派你去了，说长老饿的就。

0: 是偷不了懒的。
1: 对，
0: 但是巡山我就睡觉，所以他以后就这么干的，他就想好策略了，就是你羞辱我没关系，
1: 关键
0: 你让我巡山。
1: 书上还写这个脸黄一点就得收拾
0: 啊，对啊，就是
1: 师傅要得肝炎，那外边那是野地里吃是吧？那
0: 这不是就量化管理了吗？就是你 Q 一，哎，你 Q 一没完成1000万，我扣你多少钱？猪八戒最怕这个，说巡山我问不问？我市场调研，我假编，他很多就瞎编嘛，就说我问了，说没事儿，要么就跑到那草里睡觉。他也考虑他的应对成本，所以这个中间呢，更多的是人际之间叫利害趋避，
2: 但是如果能够把这个人际之间的利害趋避的这个原因由头搞清楚了，也许在双方合作的时候，在实际的这个职场当中会事半功倍一些。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我们。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苏州，一座被文人墨客偏爱了数百年的城市。明清时期，这里不仅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更是无可争议的文化高地。苏州人用的家具，自然也就成了天下人效仿的典范。从厅堂到书房，从桌椅到床榻，明代的苏州文人把对美的理解悄悄融入了日常起居的每一个角落。他们不只坐椅子，还要坐得有风骨；不只摆桌子，还要摆得有格调。甚至文人们亲自参与设计，题诗铭刻，让一件件家具从实用之物升华为承载思想与品味的艺术品。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文化土壤孕育出了这种独一无二的名式家具？文人与工匠之间又碰撞出了哪些至今仍被称道的设计智慧？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七集《常物雅韵》，敬请关注。
3: 1966年12月，正值寒冬腊月，苏州市郊虎丘公社新装大队，社员们啊正在热火朝天地平整土地。人们干了不一会儿就觉得不太对劲儿，这个地上出现了很多排列整齐的石块。哎，人们敏感地意识到，很有可能啊，这下面是一座古墓。果不其然，当考古队员来到现场仔细鉴定之后，这下面真的是一座明代墓葬。这个墓主人就是王希爵夫妇。王希爵，太仓人，他官至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在万历21年，王希爵达到了他仕途的巅峰，成为首辅。万历38年，王希爵在家中病逝，享年77岁。王希爵这一生啊，高官厚禄，地位显赫。王希爵的这个墓葬啊，并没有遭到盗掘，保存之完好令人十分惊叹。摆放在棺椁上面的陪葬品呢，仍然是摆列得很整齐啊，没有丝毫的被人弄乱。那么从这些文物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明代江南民居摆放的这样一些家具的大致面貌。我们下面要讲的这把椅子就出土于这一个墓葬，这是一把四出头的扶手椅。首先大家看扶手，扶手平直，在端头呢是向后弯。比较特别的是啊，扶手下面没有联邦棍儿。我们前面讲了很多椅子下面是有联邦棍儿的。我们再来看它的搭脑，这个搭脑中间向上凸起，然后向下延伸，我们看它的搭脑端头也是向后弯，所以和扶手形成一种呼应。那么这一件作品实际上它的历史意义、文物价值是很高的。我们前面用了几集的内容来讲明代家具，那么明代家具和明式家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明代家具指的是明代制作的家具，那么明式家具呢，实际上是一种风格。我国著名的家具研究专家王世襄先生是这样定义的，说明式家具就是明至清前期制作的那些造型美观、材美工巧的一类家具。那具体来说啊，实际上是晚明到清前期，尤其是16、17这两个世纪在苏州地区制作的家具。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民风苏韵。苏州不仅历史悠久，而且风土清佳，人杰地灵。那么到了明代，苏州经济发达，更是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明成化年间啊，苏州文人莫旦啊写了一篇叫《苏州赋》啊，这里面是这样说的：列巷通衢，华区锦肆，仿势其列，桥梁之笔，或才所居，真意所居。这里面描述的就是苏州的一派繁荣的景象啊。说啊，苏州可以说是道路四通八达，这个道路又宽敞又笔直，街上啊商铺林立，这个城市的布局啊就像棋盘格一样方方正正，桥梁鳞次栉比，这个货物非常的丰富，各种珍奇异宝都聚集在此处，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是一派繁荣的景象。那从这段描述当中，我们也知道苏州到了明代已经成为全国最富庶的一个地区啊，这是经济。那么在文化方面，苏州更是人才辈出。在明清时期，苏州的文人数量都是居全国的首位。另外啊，这个苏州还成为一个时尚的中心，苏州被认为是精致生活的代表者，往往他们的喜好就会掀起全国人民的效仿。在广志义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叫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就是说苏州人啊能够左右全国的时尚方向啊，苏州人认为雅致的全国人都认为很雅致，苏州人认为粗俗的物品那全国人也认为它非常粗俗。在隆庆万历年间，苏州的细木家具已经非常的普及。冯梦龙在《醒世恒言》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有这样一个细木家具店啊，他的店主名叫张全。这个张全啊是江西南昌进贤县人，他年轻的时候呢就跟他这个隔壁的邻居学做细木家具，后来呢就迁居到苏州开了一间家具店。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号叫张养亭，并在白粉墙上写下了两行大字啊，叫江西张养亭，精造坚固小木家伙，不误主顾。意思就是说呀，我做的这个家具质量非常好，一定会让您满意。就这样，这个家具店啊开了十几年，生意非常好。就是因为他做的这个家具跟其他家相比质量又好啊，工艺又非常的精湛。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哎，这一年啊就遭遇了荒年，那能买得起家具的人啊少了很多。但是因为啊这个张全张养亭他的技术非常好，就

专诸巷内天库前一个开玉器铺的王家，请回家去啊，专门给他们家来做家具。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啊，张养廷给王家待嫁的闺女啊做了全套的嫁妆，还做了很多日用的家具。就这样啊，在灾荒之年不仅养活了自己，也养活了全家人。那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就可以看到，因为苏州的家具市场非常的广大，所以呢就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木匠来到此地开设家具铺。那这也就促进了苏州家具行业的发展。当时啊，这个苏州地区在木作当中已经有相当专业的分工啊。首先大木呢是专门盖房子的，建造建筑的啊，那是以蒯祥为首的这样一些工匠非常有名。另外一个就是制作家具或者小件器物的，被称为叫小木。那在小木里啊，制作更为精致的器物和家具的，称为叫巧木作。吴县曾经是江苏省苏州市的一个县。在吴县志里面讲了这样一件事儿，说当地有一个乡绅非常的富有，因为他很有钱，所以他们家里面使用的所有家具和各种器物非常的精致独特。这有一次啊，这个乡绅呢就想做一个灯，哎，他就去其他家看，发现其他家的这个灯要么就是四角，要么就是六角的，他感觉啊没有什么特别的，于是他就别出心裁，他说我想制作一个紫檀的古式灯，而且这个表面啊还有冰梅格。所谓冰梅格呢，就是仿冰片梅花的纹理和布局。哎，所以大家想，一个是古式的啊，还要有冰梅花的纹理，那就需要制作的时候纵横交错，必须要一一对应。那你制作的时候只要有一片没有对应上，整件器物就失败了。那所以对于制作者来讲极具挑战性，那就需要这个工匠啊，你不仅是制作的技艺高超，而且呢你对材料的理解和处理能力也要相当高。所以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在苏州当时工匠的技艺已经达到领先全国的水平。在明代有一位散文家叫张岱啊，他在《陶庵梦忆》里面就记载了很多他亲身经历啊或者听说的一些趣事啊，在这里面就记载了一个啊关于明代的文人和官宦之间啊争相购买一件家具的趣事。这个主人公是谁呢？就是张岱的二叔，叫张连芳。这个张连芳啊酷爱收藏啊，也喜欢收藏家具。他有一次途经淮阳，就看见了一个非常珍稀美观的铁立木制成的几案。这个铁立木的纹理啊非常的美观而且独特，所以是一件很珍稀的家具。这当地有一个巡抚叫李三才，也看中这件家具，出了150两银子，但是没有买到，却让这个张连芳出了200两银子买到了手。张连芳买到这件家具之后，赶紧雇了一艘船啊，装上船赶紧让运走。这个巡抚知道自己真爱的家具被别人买走了，非常气愤，所以就派兵追赶。可是啊，晚了一步，追了半天也没追上，只能无功而返。所以从这件事我们也能看出，明代大家非常争相去祈求一件精美家具的风气啊。在明代，苏州地区的家具可以说是明式家具的主流。正如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所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总之，在这样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在苏州地区出现了很多文化名人，那又政治经济高涨的时期，所以文化上的蓬勃发展呢，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对奢侈品家具的这种
追求。所以呢，就是物质文化在精神文化的浸润当中，同样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殿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流云茶，因为上面有名人文人的题字而出名。那这些流云茶实际上是用天然的榆树根啊循行制作而成，因为它在右侧的卷起处刻有阴刻田绿篆书叫流云二字而得名。流云二字是晚明的著名的文人赵焕光题写的。为什么叫流云茶？这个茶呀，实际上是神话当中的一种交通工具啊。这神话当中说，这个人们可以乘茶到天上去看牛郎织女，所以这件家具的名字就被起名叫流云茶啊。这件家具的身世啊，可以说是相当的曲折。在道光二十二年，清朝中期的官员也是金石学家阮元，哎，回到自己的故乡，他的老宅呀，已经因为失火而不存在了啊，被烧光了，所以他就没有地方可住。在当时有一个大盐商叫江春，啊，他有一个故居啊，康山草堂，当时已经破败，而且已经充公。康山草堂啊，虽然说已经不比先前的繁华，但是老宅还在那里。这个江春和阮元还是远房亲戚，所以阮元呢就从公家把这座草堂买下来，他就成了康山草堂的新主人。这有一天啊，阮元在老宅的一个角落的地方就发现了这件流云茶，他就命仆人赶紧把它洗干净啊，因为年久失修，上面不仅布满了灰尘，还有很多虫眼。阮元就命人把它修整一新啊，从此啊仔细小心的保存。这个流云茶就因为阮元才得以重见天日。哎，有一天阮元的朋友啊，叫江南河道的总督林庆，

0: 一件原本寻常的桌椅床榻，因为有了诗文书刻，便从实用之物升华为可赏可藏的艺术品。这种风雅正是明代江南独有的文化气息。而在这种风雅背后，有一位苏州文人，他将自己对家具、对生活的全部讲究写成了一本书。在他看来，家具不只是木头，更是品味的延伸，心性的投射。那么这位文人究竟是谁？他笔下的家具又藏着怎样一套独到的审美法则呢？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七集《常物雅韵》，敬请关注。
1: 下面我们来看一件家具，它是著名文人文振亨设计的一个脚榻。脚榻啊，古称叫脚床或者叫榻床，这是我国古代的人们放在椅子或者是宝座前面用以承托双足的一种小型的家具。因为以前的这个椅子啊一般都比较高，所以呢人坐在上面呀、双脚就悬空了，放一个脚榻在以前就会提高舒适度。我们来看这个脚榻，或者更准确，它是一个木质的滚凳。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体型并不大，它的长有2尺，宽有6寸，中间有一个横档，在横档的两边有圆形的木条。这个圆木的两端啊是有书轴和框架相连，所以这个圆木是可以滚动的。那么人使用的时候把脚放在圆木上，可以踹动这样一个圆木，起到一个脚部按摩的作用。这件家具是文振亨在常物志当中所设计的一件家具。这里面就说到文振亨，文振亨啊是苏州人，他是明代著名的书画家文征明的曾孙。苏州的文氏家族是苏州很有名的文人世家，文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文化积累，到了文征明时期，由于其所取得的巨大的艺术成就，文氏家族在苏州乃至整个江南已经具有相当的影响力。那么到了文振亨时期啊，他也深受家族文化的熏陶，擅长诗画。苏州文氏家族给予文振亨除了这种艺术品格的熏陶、艺术能力的修养之外，更重要的还有家族责任的担当。啊，文氏家族自初代移居苏州以来，即锐意科举，希望通过科举考试啊，提振家族的声威以及影响力。文振亨因为出生于这样一个文化世家，自然是深受文化上的熏陶。这个文振亨也曾以举业为重，但是却屡试不第。那么在其哥哥就是文振梦高中状元之后，他就放弃举业，开始悠游山林，醉心于艺术。这个文振亨啊，秉持着家族几代人这样一种谨慎低调的交友态度，广泛结交各种文人以及官宦阶层。而且在生活上，文振亨对士大夫这种高雅的生活品味有着非常狂热的追求。晚明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均财富的增加，这个社会上就兴起一股奢侈之风，常物就开始出现在大众的消费市场当中。这个常物就是跟普通的必需品是有所不同，因为常物的出现，传统意义上艺术品和消费品之间啊是有一个巨大的鸿沟，但是到了晚明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鸿沟就被打破，常物进入消费市场。那这些常物包括什么呢？包括书法、绘画、古董，甚至包括我们讲的家具。因为常物进入市场之后，里面有丰厚的利润，所以就驱使着商人甚至很多文人的加入。同时市面上又出现了很多赝品啊，这时候就急需一个有艺术品位的指导者出现，所以文振亨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写了一本书叫《常物志》。《常物志》是一本优雅生活的指南，在

0: 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他的目标读者呀，就是那些首先你得有钱，有一定的财力，而且要追求优雅舒适高品位生活的这群人。那我们刚才讲了文振亨的家世，从文征明一直到文振亨这几代人啊，文氏家族的几代人都是在文化艺术品市场当中充当着一个鉴赏权威的角色，所以没有谁比文振亨啊更适合在这样的一个文化经济背景下为那些家世啊或者说教养稍逊的那些人提供指导。那我们回头说到《长物志》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文振亨对于家具的一些看法。关于家具，他的主要主张实用为主，他反对那些华而不实、装饰繁复的一些家具。那具体到啊个别的家具的时候，他讲到榻，讲榻这种家具，说榻呀，实际上元代就有，但是元代的榻往往做的体量非常的大，而且这种榻一般四周还没有屏风。那这么大的榻，人们晚上躺在上面脚挨着脚，不仅非常占空间，而且很不实用。所以我们现在要设计榻，不能因为它是古式我们就直接沿用，我们要根据我们现在的居室和人们的需要。所以他赞成现在做的榻要精致小巧。哎，人们使用这样的榻，如果放在书房啊，或者是放在任何一个地方都非常的适当。人们坐在上面或坐或躺，哎，也可以鉴赏书画、谈古论今啊，或者喝茶或者小憩，都非常的舒适。所以这个就是文振亨对于具体家具的一个指导意见。另外他非常反对过度的装饰啊、修漆啊这种装饰技法，他认为这样不仅增加家具的成本，而且也会使家具变得俗不可耐。所以总体而言，文振亨在书中多次表达的就是上简脱俗啊，崇尚简朴的一种设计理念。而且《长物志》当中还多次提及了大理石，但是每次提到大理石的时候，文振亨的意见啊都有所不同。比如他提到大理石，说到大理石榻的时候，说现在有的地方做这个大理石的榻啊，镶嵌大理石之后采用褪光的红黑漆修饰，然后又在中间雕刻上竹子啊树木，实为庸俗，并非雅气啊。这是说到榻。但是说到椅的时候，他又说了，说现在乌木啊镶大理石的这种椅子啊是最古朴啊之物啊。这是说到椅子，又说到了屏风，说屏风里面镶大理石的这种最为珍贵。所以你看，同样都是大理石，放在不同种类的家具上，文振亨的意见不同，叫或雅或俗。所以这里面我们总结出来，其实就是文振亨关于叫物善其用啊这样一种造物观念的体现。总而言之，文振亨通过《长物志》告诉我们，作为家具的从业者啊，家具设计师，我们应该因人因时因地的去看待材料，选择材料。家具的使用者是人，我们在造物的每一个过程当中都应该以人的感受和需求作为前提。那这些设计思想其实啊就是我们现代设计师的主要思想，所以是一份非常宝贵的财富。
1: 在明末清初，有这样一位奇人，他不是工匠，却设计出前所未有的多功能家具。他不是帝王，却把生活过成了艺术。他就是李渔，一位集文学家、戏剧家、美学家于一身的文人雅士。他写的《闲情偶记》，与其说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一部生活美学的百科全书。从园林布置到饮食养生，从词曲创作到家具设计，他样样精通，处处求新。尤其在造物一事上，李渔有着惊人的超前意识。那么400年前的李渔究竟提出过哪些至今看来仍不过时

0: 的设计理念，它的奇思妙想又是如何在家具上一一实现的呢？
1: 这是李鱼设计的一把名为暖椅的家具，虽然称为椅啊，但是实际上是一件桌椅组合家具啊，连桌带椅。这件桌椅组合家具在座面之下两旁用石板封闭，前面我们看有门，这个门是可以打开的。在椅子下部呢设置一个抽屉，这个抽屉啊用于放置灰炭。在抽屉的底有薄砖，四周镶铜，并在桌子的表面啊雕去一块巴掌大的木板，用于放置端砚。所以这件家具大家就明白了，我们可以在抽屉里放灰炭，所以人坐在上面不仅可以使周身保持温暖，而且还可以让桌上的端砚啊避免了砚中之墨受冻凝结的麻烦。这个椅子不但可坐可卧，可以作为基案，而且还可以在灰炭当中放入香料，从而可以起到一个香炉或者说熏笼的作用。如果加上了柱子和杠子啊，上面再加一个顶盖啊，抬起来就可以走，它就变成了一个轿子。李鱼是这样评价他这件家具的：是身也，室也，床也，轿也，炉也，熏笼也，定省晨昏之孝子也，送暖微寒之贤妇也，总以一物焉待之。说我这件家具呀，既有利于身体健康，又非常有利于提高我们办事的效率。它又是床，又是轿，又是炉，也是熏笼。它像什么？后面这个很有意思啊，说就像早晨和晚上来请安的孝子，又像送暖微寒非常温柔贤惠的妻子一样。所以这一件物品啊，可以说代替了很多很多的物品。那李鱼还算了一笔账，说如果想保持一天的温暖，只需要用4两木炭，成本很低廉，不仅是多功能，而且是一件性价比非常好的家具。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明万历39年8月初7，李鱼出生在
4: 长江入海口
1: 北岸的如皋，现在归南通代管。所以这个李鱼也是江南人。李鱼少年的时候就是在如皋度过的，那个小时候很聪明。李鱼出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那父辈对他就寄予了厚望，希望他能够通过读书啊走做官这条路。李鱼啊每天就埋头在儒家经典为科举考试做准备，他这条路走的就不太顺畅了，多次赴杭州考试，要么呢就名落孙山，要么就是因为兵荒马乱道路不通只好打道回府。后来明朝覆灭，清军入关，为了巩固政权就掀起了腥风血雨，所以连年混战。李鱼啊慢慢也就放弃了通过科考啊做官这一条路，决定选择卖文卖艺啊作为自己一生的道路。可是他呢又不甘心啊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啊，所以在家乡度过了几年悠哉悠哉的日子之后，他就移居到了金陵啊，金陵就是今天的南京啊，他结交了大量的高官显贵啊，他陪着这些人吃喝玩乐，吟诗作赋，为他们规划居室。哎，他的著名的著作《闲情偶寄》就是在这段时间写成的。 在这本书里面可以说阐述了鲤鱼很多关于生活美学的实践经验。这本书也是中国古代美学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那《闲情偶记》里面鲤鱼讲了很多有关家具的设计理念。那我们总结一下，在《闲情偶记》里面啊，鲤鱼关于设计思想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叫注重功能实用至上。鲤鱼在三四百年前他已经有这样一个非常现代的设计思想，他认为设计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人类提供庇护和便利。那这里面说到不论是建筑家具或者是所有的器物啊，基本的思想就是功能实用。第二个叫简约朴素创新设计，他提倡这个设计要简约，反对繁琐，跟刚才我们讲文振衡是完全一致的，而且他主张创新。第三是装饰务实，独具特色。关于装饰，鲤鱼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装饰不光是要考虑美观性，还要考虑实用性啊，这就是鲤鱼在《闲情偶记》里面的总体的设计思想。那具体到某个家具的时候，鲤鱼也有自己的考量，比如说橱柜。橱柜的设计，鲤鱼认为相比于那些装饰非常的华丽但容纳量很小的橱柜相比，它更倾向于那种装饰简约、造型简洁但是容量很大的橱柜。橱柜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要容纳更多的物品，这是本质。另外他还倡导在橱柜里面要有更多的分隔分层的空间。那除了橱柜之外，鲤鱼对于抽屉也有自己的看法，他非常喜欢抽屉啊，叫情有独钟。他是这样评价抽屉的，叫有之思意，无此则劳，且可即为容览藏桌之地。有了这些抽屉啊，你就省了很多事儿啊，如果没有呢，就会增加你很多劳动。什么意思呢？抽屉不仅应该有，而且多多益善。因为它对于存放那些不那么美观也不适合展示的物品是非常有效的。甚至他还说呀，你不仅要有很多抽屉，而且抽屉里面还应该有大大小小的分隔空间。因为你要存放的物品本来就是大小不一啊，你这样一分隔出很多大小不同的格子之后呢，一方面充分利用了抽屉的空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方便人们找到并取用所需的物品。那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中药铺里的白眼橱就是设计非常好的一种橱柜。所以从这段我们可以知道啊，他对于橱柜、对于抽屉的具体的设计指导，而且充分考虑到家具使用者的感受的一个明显的体现。所有的这些设计思想啊，对我们现代的设计师来讲都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借鉴。另外，鲤鱼认为家具啊，应该是每家每户都买得起的必须的器物，所以呢，设计应该适合给大众服务，所以他提出叫平民化的设计。那反之，如果你把家具做得过于的昂贵啊，过于的繁复，那能找到多少可以买得起的人呢？所以这就是鲤鱼的设计思想啊。那总而言之，鲤鱼在《闲情偶记》里的设计思想就是家具的适用性、实用性和美观性是互相统一的啊，这是一个非常超前的设计理念。这就是苏州啊，苏州的文人，或者扩大一点，我们说江南或者是江南的文人与明式家具的辉煌艺术成就之间的一个紧密联系。如果我们说明式家具是一颗明珠，那么苏州或者说江南的文人就是这颗明珠的创造者。所以明式家具总结起来有三个特点啊，第一个叫实用为主，需求至上。我们从这一集可以看出啊，尤其是我们后面讲的文振亨和鲤鱼，他的设计思想很多是相通的，比如他里面讲到的橱柜的设计啊，对于抽屉的利用， 啊，所有这些设计都是一个设计思想，就是实用为主，需求至上，以人的需求为首要前提。第二个叫文人风格。

咏诗题字。苏州是一个文人集聚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地方孕育出来的家具也是以文人风格为主，不仅造型风雅，而且呢文人还喜欢在上面题字，比如我们刚才讲的刘云茶。第三个叫材料珍贵，工艺精良。因为当时啊江南经济富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使用的材料啊，要么就是硬木，要么就是像云石这样一种珍贵的材料。而且因为当时的工匠技艺非常的高超啊，所以工艺非常精良。正是因为文人和匠人的合作啊，才把明式家具推上一个艺术巅峰。除了这些文人风格的家具，那么在明代还有哪些风格的家具呢？这些风格的家具对后来清代的家具有哪些影响呢？这些家具是否在我们当代人的生活当中还能找到呢？请看下集，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世界各民族呀，都有属于自己的音乐，但几乎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们中华民族这样，将音乐置于和谐天下、教化人心的重要位置。《孝经》中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就是说，转移风气、改变习俗，没有什么比用音乐更好的了。那么，音乐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它跟礼仪又有怎样的关系呢？现在我们展开的这幅画卷是五代南唐画家周文举所作的《和乐图》，主要描绘的是宫廷贵族在庭院里欣赏乐团演奏的场景。只见呀，这乐团近20人分左右两侧对称排练，演奏者手中的乐器包括琵琶、箜篌、筝、笙、腰鼓、尺八等等，场面非常宏大，为我们还原了中国古代音乐活动的场景。那么，古人欣赏音乐，仅仅把它当作是一种娱乐的方式吗？其实啊，古人对音乐教化的重视超乎我们的想象。礼以节人，乐以发和，意思是说，仪礼用以节制外在的言行，而音乐用以调和内心的欲望。只有内在外在都具有良好的修养，才能称得上是具有中正之德。事实上，被后世尊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子，在音乐方面便有着非常高的造诣。孔子世家中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孔子向师襄子学琴，学会一首乐曲后，师襄子说，你已经学会了这首乐曲，可以学点别的了。但孔子呢，他仍然想继续深入，回答道，可我还不晓得它的作者啊。于是孔子每天弹奏，用心领会。过了一段时间，孔子若有所思地望着远方说，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他有着宽广的胸襟，长远的眼光，目光辽阔，囊括四方，若不是周文王，谁还可以如此啊？师襄子听了肃然起敬说，您弹的正是文王操啊。孔子对音乐的领悟如此之深，他甚至把音乐作为了人生修养的最高阶梯。孔子还把古时流传的诗3000首做了删减，择取其中符合善美标准的305篇，以求配合古代像韶这样的雅乐之音，礼乐之道从此得以确立。以孔子为代表的古圣先贤，不仅将音乐作为与礼仪相辅相成的修养教化的工具，更是在音乐中啊，体悟并践行着代表中国人最高价值追求的和的思想。古人认为，美好的音乐一定要八音克谐，克谐就是八音一起吹奏时，彼此呢能够协调和谐。不同的乐器啊，粗细大小不同，不同的乐音呢，高低长短迥异。因为不同，才有了丰富的可能，也因为和谐，最终才能形成动人的乐章。这就是中国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智慧。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外在的变化不断地挑战着我们每个人自我和谐的能力。行走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不论面前的风景如何，都不妨适时地停下来，给自己一点时间，用心聆听，让美好的音乐成为一方心灵的栖息地，在其中遇见天地， 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一定常听长辈告诫，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其实啊，这一规范自古有之，与现代人倚靠沙发的自在不同，古人无论身居哪一种场合，都有严格的坐姿礼仪需要遵循。这些礼仪对今天的我们又有怎样的启示呢？据文献记载啊，古人的坐姿大概经历了由跪坐到倚坐这样两个阶段的发展。自上古至隋代，以席地跪坐为主。我们现在看到的由唐代画家孙蔚所作的《高逸图》，描绘的是魏晋时期著名的竹林七贤。只见他们于山林间席地而坐，神色悠然，身下呀铺设有华丽的铺垫。而在五代画家顾闳中的名作《韩熙载夜宴图》当中，唐宋之后的坐姿展露无遗。我们可以看到桌椅已经被广泛的使用，人们改变了席地而坐的旧俗，以在椅子上结加扶坐或者是垂足而坐为主。看起来简单的坐姿，其实背后也有大学问。古人言，时有礼仪之正，方可有心气之正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知礼行礼，言行端正，才能养胸中浩然正气。所以日常行为当中的种种细节，行住坐卧之间，皆透露着一个人的修养品德。古人呀，坐姿讲究，在正式场合一律采用正坐的姿势，就是双膝跪地，臀部轻落在后脚跟上，上身保持中正挺拔。孟子正义当中说，礼者所以正身也。所以正坐也是最符合礼仪规范的一种坐姿。当向他人请教问题或者是表示感谢时，可以采用跪坐的姿势，也就是跪姿，上身直立，用膝盖和双脚来支撑整个身体的重量。在众多的坐姿当中，有一种啊，因为形态似簸箕而得名箕踞的坐姿，被认为是极不规范而且失礼的。《论语》当中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有一次，孔子和学生外出归来，一进门呐，就看见自己的老朋友袁攘正坐在那里等候自己。只见他两腿前伸，随意岔开着，完全不符合礼仪规范。孔子非常生气地训斥着：“你看看你啊，小时候不恭敬兄长，长大了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贡献。”如今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依旧不守礼，真是个害人的家伙。

说完便用手杖去打元养的腿。难怪史记当中记载，荆轲刺秦王失败，到死却摆出个积聚的姿势来侮辱秦王。可见这种不合礼仪的坐姿在古代有多么的不受欢迎了。一个人的修养啊，如君子般风度的养成，皆非一朝一夕之功。三国时期的刘备留下了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如果我们能将日常生活当中那些被忽略的琐碎一件件捡拾起来，认真去对待，尝试将文明礼仪和正念觉知带到每一个细节，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这便是修养的过程，也是践行传承礼仪的真正意义。

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0: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0: 哎，在哪儿买啊？
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饭好啦。
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的未来藏在科技加民生的结合点里，无论是偏远地区的光伏扶贫，还是城市里的智能微电网，新能源的价值终要落在让每个人用上放心电的实处，才是技术创新的目标使命。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很感谢大家的关注。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下班回家，明明没干什么重活，却感觉整个人被掏空。熬了三个晚上，写出了一版方案，打开 AI 对话框，几秒钟就生成了一个更好的方案。你突然觉得一阵无力，我这些年的经验到底还算不算数？这不是你一个人的焦虑。OpenAI 创始人萨姆·奥尔特曼说， AI 将重塑每一个行业，有些工作会消失，有些工作会出现，但是未来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的价值在哪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很想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心力 AI 时代的通关密钥》，就专门回应了这个时代最扎心的困惑。当算法围堵你的生活，焦虑裹挟你的人生，当你被无效努力内耗，被 AI 替代焦虑困住，被认知局限束缚，这本书告诉你，真正决定你人生上限的，从来不是算力，而是心力。好，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这本书和它的作者。作者朵朵，本名陈朵，资深商业媒体人，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深度对话了数百位企业掌门人。10年的媒体观察让他看到了成功者背后的一条共同底层逻辑，不是智商超群，不是资源丰厚，而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真实存在的内在能量。其实这本书核心目标非常清晰，帮你打通 AI 时代无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心力。全书围绕心力展开，破解现代人精力差、内耗严重的普遍痛点，搭建了从低能量突围到高能量续航的完整体系，帮助每一个被内耗裹挟的人，通过重构心力，摆脱精力困境，获得高能量状态。书中有一个观点特别值得关注，那就是心力等于坚定的意志乘以独特的审美，乘以真实的共情，乘当下的觉知。这是一个乘法公式，而不是加法公式。意志、审美、共情、觉知这四项能力相乘，才是真正的心力。其中任何一项接近于零，整个心力就会趋近于零。好，接下来呢，我们就逐一解开这个公式的密码。第一个核心洞察，什么是心力？它就是驱动一切的电源系统。心力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悬，它跟意志力、正能量有什么不同吗？作者在书中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框架。如果说体力是我们身体的硬件，脑力是我们处理信息的软件，那么心力就是驱动这一切运转的电源系统。体力会耗尽，脑力会疲劳，但是心力决定了我们能否在疲惫中继续前行，在迷茫中保持方向，在失败后重新站起。作者在书中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他有一个朋友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做产品经理，公司要求每个人提交一个 AI 工具优化方案。朋友用了3天时间，用 AI 生成了整整20页的策略报告，逻辑清晰，数据完整，看起来近乎完美。但是在全组方案的评比中，评委给出的最高分却没有给这份 AI 大报告，而是给了一个刚入行的产品助理。那位助理的方案只有3页，但是第一页上用他自己的话写下了一句结语，我为什么想让 AI 帮用户做这件事？这位朋友找到朵朵，很沮丧，
为什么我做得那么全面，却输给了一个3页的方案呢？朵朵问他，你那20页的报告里，自己的观点是什么？他想了很久，说不出话来。这就是 AI 时代最典型的困境。你已经习惯了被 AI 带着走，却忘了问自己，我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说到这儿，我想到这本书的引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AI 可以替代你的能力，比如计算、分析、写作、设计，但是它替代不了你的心力，在至暗时刻依然相信，在长期没有正反馈时依然坚持，在众生喧哗中依然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还记得刚才提到的那个公式吗？心力等于坚定的意志乘独特的审美，乘真实的共情，乘当下的觉知。这4项，意志、审美、共情、觉知

几乎都是 AI 无法替代的。 AI 可以不断学习你的偏好，却无法拥有真正独立的审美判断。它可以模拟共情的话语，却无法真正感同身受。它可以预测趋势，却无法帮你体验当下这一刻。

爱可以不断学习你的偏好，却无法拥有真正独立的审美判断。它可以模拟共情的话语，却无法真正感同身受。它可以预测趋势，却无法帮你体验当下这一刻。这里是财经阅读，我们继续读新力 AI 时代的通关密钥。再来看第二个核心洞察，新力的公式，四大不可替代的能力。第一项，坚定的意志。你的心有没有定海神针呢？意志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是作者在书里给出了一个独特的界定。意志不是撑下去，而是在万千诱惑之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书中讲了一个创业者的故事。一位曾经创业失败三次的创业者来找朵朵倾诉。在创业期间，他几乎承受了所有的冷嘲热讽。亲戚说他不是做生意的料，前合伙人说他没有商业头脑，连他父亲都劝他老老实实回去上班吧。他告诉朵朵，他之所以能够撑过来，靠的并不是理智的推演，理智早就告诉他无数次风险太大，赶紧放弃。他依靠的是一种内在的，我就是要把这件事做成的莫名笃定。后来呢，他的第四次创业终于成功了，公司估值过亿。作者没有把这个故事写成是成功学逆袭爽文，而是在书里反问读者，你的生命中一定也遇到过类似的时刻，全世界的数据都告诉你要放弃，但是你就是直觉地相信这条路没错。这种凭愿力走下去的力量，不是从教科书上能够学到的，而是你从一开始就要为自己搭建的人生底座。在 AI 时代，坚定意志的价值尤其突出，因为只要你目标稍微涣散，算法就会利用人性的贪婪和懒惰把你困在情绪的牢笼里。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在 AI 时代，这个心中贼被算法无限放大，让你在信息茧房里觉得我好充实，其实不过是被精准喂养。只有意志足够坚定的人，才能从这个茧房里跳出来，看清方向。好，我们再来看第二项，独特的审美。 AI 不懂什么叫做我喜欢。你可能觉得审美是艺术家才需要的东西，但是作者在书中告诉我们，审美不是鉴赏名画的技能，而是在无数可能中做出那个最是他的选择。书中也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案例，作者的一位插画师朋友在尝试用 AI 生成画面时，总是觉得生成的成品差那么一口气，构图漂亮，色调华丽，可就是不够有意思。后来这位插画师就试着把自己小时候摔伤留下的疤痕照片喂给 AI， 把清晨拍下的一只死去的飞蛾的图片也喂给 AI， 并且反复调整提示词里的形容词和情感基调。终于他得到了一张这就是我的画，一个有裂痕的苍白的却莫名有生命力的画面，那是 AI 永远无法凭空想象出来的。朵朵在书中这样总结，你的不完美就是你最大的壁垒。一块手工雕刻的歪歪扭扭的木雕，比 AI 批量生产的完美复制品要珍贵一万倍。 AI 可以生成一万种完美，但是它生成不了你这一种不完美。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当 AI 可以批量生成标准化的方案，那个有灵魂的作品，那个细节和细节之间隐约呼应着创作者真实生活经验的作品，才是真正稀缺的。审美不仅决定你的作品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更决定你作为一个创造者在 AI 时代是否值得被看见。好，欢迎继续分享新力 AI 时代的通关密钥。真实的共情， AI 能说我理解，但是它真的理解吗？共情可能是这四项里面最容易被误解的一项。作者在书中强调，共情不是同情，不是你看起来很可怜我想帮帮你，而是不带预设的走进另一个人的世界的能力。书里有一个感人的故事，有一位母亲带着刚经历校园霸凌的儿子找到朵朵，在交流的过程中，母亲一直在安慰孩子，你要坚强，妈妈小时候也被欺负过。朵朵当场叫了暂停，把那位母亲单独请到房间，然后对她说了一句让她愣住的话：你已经多少次在用你的坚强故事盖过孩子的真实感受了。母亲震惊地沉默了，然后她眼里噙满泪水，小声说：我是怕她受伤。朵朵说：可是你现在最该做的是走进她的恐惧里，告诉她，妈妈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妈妈在这里。后来母亲回孩子的身边，蹲下身拉住孩子的手，轻声说：妈妈可能不知道你现在有多难受，但是妈妈想听你说。孩子终于扑在母亲的怀里大哭起来。这个故事所揭示的就是 AI 永远做不到的那件事。 AI 可以说出10000句标准的安慰话，甚至可以用语气和表情模仿人类的关切，但是它永远没有真的在那里。它没有体验过被某句话突然戳中的感觉，没有亲身经历过被全世界抛弃时的无助。共情需要真实的在场，而在场的体验是算法喂不出来的。第四项，当下的觉知。你有没有真正体验过此时此刻？觉知是最抽象的一项能力，但是作者把它讲得非常具体。觉知就是不带评判的，完完全全的沉浸在这一刻的现实里的能力。 AI 没有觉知， AI 在做决策时用的是过去的统计数据和对未来的概率预测，它永远活在别处。而人能觉知，能够感受一片叶子从枝头飘落的姿势，能在漫长的跑步中听见自己的心跳和呼吸融为一体。书中讲了一个极富画面感的例子，作者问一位连续加班2周的项目负责人：上次你一顿饭吃了40分钟是什么时候？对方愣了很久，说记不清了，他吃饭永远是狼吞虎咽，一边回消息一边往嘴里塞东西，根本没尝出今天的菜是酸是咸。作者提醒我们，如果你连一口饭的味道都尝不出来，你不可能指望自己有心。失去了觉知，你的心就被数据喂养成了一滩枯槁，什么都感知不到了。他在书里给出了一个特别实用的建议，每天强制断网1小时，去公园看真实的树影，去菜市场闻鱼腥味儿，去触摸粗糙的砖墙。这些真实的身体感受正是你区别于 AI 的生命底色。第三个核心动作。

作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心力负债，或是无限内耗。你以为自己在过日子，其实日子在熬你。而有心力的人，生活是一场主动的创造，他们知道困难是常态，所以不慌张，明白失败是过程，所以不绝望。同样是加班到深夜，没有心力的人带着怨气回家，有心力的人却能从中找到成长。同样是遭遇背叛，没心力的人困在怨恨里出不来，有心力的人却能快速整理心情，重新出发。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心力不是天赋，而是习惯。它不是你要拥有的东西，而是你每天练习的结果。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锻炼心力的三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把焦虑拆成行动。书中有一个非常新颖的观点，很多时候我们焦虑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的无助感。所以与其反复告诉自己不要怕，不如把巨大的焦虑拆开，哪怕就是花10分钟，把今天我能做的3件小事写在便利贴上，贴在电脑屏幕旁边，也比停在原地被恐惧淹没要好得多。这其实就是一种心理上的拆弹能力。你把巨大的恐惧拆成一个今天我能做哪一件具体小事让我感觉好一点的小任务。当恐惧被拆成可执行的步骤，恐惧本身就失去了力量。路径二，用 AI 作为磨刀石而不是代步车。很多人使用 AI 的方式就是帮我写个文案，帮我画张图，然后复制粘贴就完事了。这本书提醒我们，如果长期这样做，我们的意志会越来越薄弱，脑子会越来越懒。在使用 AI 时，我们应该强迫自己先思考，不是问帮我写个文案，而是问我要表达的是什么价值观，受众是谁，用什么风格写，理由是什么。用清晰明确的指令逼迫自己想清楚你要的到底是什么。路径三，找回人味儿，给生活留一点无用之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刻意去做一些 AI 做不到的事，比如手写一张带着体温的卡片送给家人，或者不带功利心去陪伴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这些行为或许在效率面前显得无用，但正是这些无用之事在喂养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保持对他人情绪的感知力与对美的鉴赏力。作者在书中举了一个很动人的例子，他有一个学员在连续2周高强度完成 AI 协作项目之后，整个人状态坍塌，失眠易怒，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朵朵给他开了一个很特别的方子，周末去菜市场买一条活鱼，不急着走，蹲下来看5分钟鱼在水盆里游动。那位学员最初觉得很荒唐，但是照做之后，在朋友圈里

我们今天一起读的这本书《心力 AI 时代的通关密钥》，它最终指向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这个算法越来越无所不能的时代，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从前我们一直在向外竞争，用更快的速度、更高效的产出、更精准的计算去争抢资源。但是这一次，决胜的关键变了。当 AI 接管了越来越复杂的逻辑和计算，人的价值不再来自他能做什么，而是来自他想做什么和为什么要做。春天，树丫吐出第一只嫩芽，它对你的生存毫无意义，你却为此停下了脚步。天空中划过一颗流星，你明知它只是一块燃烧的石头，却一瞬失语。你读到一个陌生人的故事，眼眶发热，你跟他素不相识，这件事不会改变你的任何处境。这些瞬间没有效率可言，没有算法能解释，但是正是这些让人之所以为人。当算法围堵你的生活，焦虑裹挟你的人生，愿你记得，真正能决定你人生上限的，从来不是算力，而是心力。愿我们能在这本书里找回那份在焦虑中稳住自己，在压力下持续向前的力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燕石记第四期，一封无字信。上一期我们讲到，阿想带着母亲慧生的嘱托，孤身踏上广州的土地，完成与故人重逢的约定。我们不禁心生好奇，孤身一人的阿想能否顺利找到宋英，阔别多年的太史第旧人又会迎来怎样的重逢。这一期我们继续讲述燕石记，跟着阿想走进广州，走进德月阁与太史第，看乱世里的故人相逢与家国大义。
4: 阿想在广州再也没有见过云虫，他在枣子巷七号遇到了裹着很大头巾的殷姑姑，之后呢就跟着殷姑姑到了一个建筑里面，殷姑姑就示意他上楼，指着一扇漆黑的门。阿想推门而入，他是先闻到一股这个尸霉的味儿，然后再看清了屋子里面的人竟然是宋英，他就叫了一声少奶奶。但是宋英呢是表现得木然无措。阿想提到了自己是慧生的儿子，又露出了自己的胎记，宋英终于认出了他，激动地攥住了他的胳膊。宋英问阿想是不是也是他们的人，又很急切地问起西允的消息。看到阿想表现的也是手足无措，眼神就暗淡下来了。阿想说，慧生让我接你回家。宋英说，离开太史第这么多年，我早都不是什么少奶奶了。阿想打开带来的荷叶包，里面是四只点着大红点儿的月饼。宋英拿起来对着灯光看了好久，阿想告诉他，这月饼是我做的。宋英大口地吃，泪流满面。这个时候殷姑姑推门进来，语气很平静，但是也不容置疑地让阿想离开。下楼之后，殷姑姑告诉阿想，宋英被日本人扣了一个星期，上个月才救出来，现在还不能接走。阿想追问允少爷是不是还活着，殷姑姑没有回答，只说再过十日。然后又提到了向西坤，他从港大辍学，在粤港做编辑，化名杜七郎。当天晚上，阿想拿出来两封信，仔细地在那儿端详。一封呢是袁师傅的，开着口。袁师傅说，想仔，这韩世江若看得上我几分薄面，你在广州就站得住脚，他若不看就回来，南天居留着你的位置。而叶七的信封得死死的，信封上没有一个字。阿想是在隔天中午的时候到了德月阁，他走进去，这里面人声鼎沸。这个时候一个知客走进来，阿想说，我不饮茶，我找韩世江韩师傅，我带了信要当面交给他。知客跟身边的人耳语了一番，自己就先上楼了。等回来了就说，我们大案说了不认识什么袁阳三。阿想还是很平心静气地说，那我这个信怎么办呀？知客说，我得闲交给他吧。阿想叹了口气，也罢。他掏出怀里的信搁在了供台上，怕给吹散了，他又从怀里掏出几块月饼压在了信封上。走了几步终究还是不放心，他又把信收起来了，月饼放到了关公面前的供盘里，端端正正地在那儿放着，他合上眼睛恭敬地拜一拜，这才走了。
3: 德月阁内求告无门，心头的茫然裹着街头的晚风。阿想怀揣未送出的信，步履沉沉踏向归途。然而尘封的过往与未知的相逢早已悄然酝酿，这趟看似寻常的返程又会让阿想撞上怎样猝不及防的际遇。
4: 阿想回到客栈，掌柜的告诉他，有一位姓向的年轻先生等了他两个时辰了，已经在楼上歇下了。阿想上楼看见高身量的青年和衣躺在榻上，这人竟然就是向西坤。 西坤醒来认出了阿响，又惊又喜，一把把他抱住，两个人不胜欢喜。西坤说起8年前阿响母子突然离开，自己一直记挂着，阿响也心中无限的感慨，只说自己回来了。两个人到附近的羊肉馆子小聚，西坤说自己回广州之后经常在这儿写曲儿，太史第如今已经空荡荡了，只有这个地方还有人气。西坤谈到了过往，说他辗转上海、粤港做了编剧，太史第众人如今都已经散去，只剩他回来守着宅子。酒过三巡，阿响告诉西坤说，我现如今呢是一个厨子。西坤想起慧生的好手艺，就惋惜，哎呀，这个太史第的厨子真的也都是各奔东西，再也吃不到那些味道了。两个人喝到店里面只剩他们两个人，西坤酩酊大醉，阿响送他回太史第。路上夜风袭来，西坤醒了几分，张口就唱起了戏文，声音激越字正腔圆，唱到满脸是泪，却又露出由衷的笑。阿响敲开太史第的门，遇上老管家敏伯。敏伯认出他之后也是特别的欣喜，把两个人迎到宅子里面。太史第现如今也是一片的冷寂，正院前厅都封了，只留后厢，宅子里面飘着枯叶腐败的气息。西坤睡熟了之后，敏伯和阿响坐那儿闲聊，说起西坤每天晚上都做梦，他心里装着一个人，这辈子都放不下。哎呀，这相家呀都是情种，你看西允少爷也跟西坤是一样的，可怎么整啊，仇人。阿响就问到太史公什么时候回来，敏伯感叹地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仗能打完，太史公因为不肯做维持会的会长，带着家人去避难了。西坤的胆性最像年轻时的太史公。天还蒙蒙亮，阿响走到了他们曾经住的院子里，看见西坤一袭白衫站在院子当中。西坤想起当年这里姹紫嫣红，如今只剩断瓦残垣，连五小姐的农场都荒了，荔枝也没人收，都被日本人打散了。唱完戏，西坤突然说，我饿了，阿响就答应为他下厨。到了后厨，阿响看见食材寥寥，他心中就有了主意，用鱼肉拾掇出了鱼蓉，掺了米粉蒸成了萝卜糕，又熬了冬笋粥。西坤和敏伯尝了之后赞不绝口，冬笋粥

0: 的甜味儿勾出了西坤的回忆，他想起上次给自己煮暖粥的人还是宋英，不禁愤愤不平，惋惜宋英的遭遇。之后几天，阿翔每天都会来太史第做饭，还请了人打理花园，这太史第呢也慢慢的有了人气了。阿翔依然每天都会去看宋英，他也数着英姑姑说的那个十天。可是谁也没想到，有一天竟然看见日本兵在巷子口贴封条，宋英和英姑姑的宅子早就已经人去楼空。阿翔心头一紧，急急忙忙地赶回了太史第。阿翔满心焦灼回到太史第，但是看见宅子里面一片热闹，原来西坤遇上了昔日太史第附近卖云吞的池记。现如今的池记呢，已经是一个老头子了，他因为不肯给日本人煮云吞，差点被捉进了汪公馆，侥幸逃脱。如今众人都围着池记的云吞担子吃着热乎的云吞，西坤看见阿翔神色凝重，就告诉了他一个消息，宋英来信了，还要见他。
1: 巷口封条刺痛眼底，焦灼与慌乱死死攥紧阿翔的心，他一路赶回太史第，只怕能寻到半分线索，可命运并不总是顺心，宅中暖意与凶险正交织相伴，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变故与新线索？
0: 阿翔执意要和西坤一起去，两个人按着约定到了木众大厦顶楼的旋转餐厅，看见里面有很多的日本军官和歌妓，宋英呢是坐在靠窗的位置，神色淡然。西坤担心他们几个人的安危，想换个地方，宋英却说这是灯下黑。宋英问到了慧生的近况，阿翔呢就趁机邀请他回乡下住，宋英的眼里掠过一丝黯然，没有应允。席间阿翔看到了近处有一个男人用报纸遮脸，他认出了这个人竟然是英姑的丈夫。宋英借此机会从包里拿出了一枚勋章，放在西坤手里让他收好，说完他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轻声地说就到了。话音刚落，一声巨响骤然传来，整栋楼剧烈的震动，气浪掀翻了桌椅，发廊玻璃纷纷溅落。阿翔赶紧用胳膊护住西坤，西坤惊着喊说你流血了，阿翔却顾不上，抬眼望去，宋英的座位已经空无一人。阿翔拉着西坤混在人群当中跑下了楼，只见木众大厦冒出滚滚黑烟。多年以后，作者再次站在木众大厦的楼下，已经找不到那年爆炸案的一丝痕迹了。走进正门，有一段名为历史廊的长廊，沿着有关大厦的历史沿革，作者看到了一张很小的黑白人像，虽然模糊，但是能看出是个军人，他在微笑，他的右胸带上别着一枚勋章，相片的名字是向西允，括号里面写着爱国志士，1939年到1940年于木众大厦十楼精心策划并成功刺杀日本特务谷池润一郎，由于身份暴露，向西允提前引爆，不幸牺牲，壮烈殉国。爆炸案发生的半个月之后，阿翔搬去了太史第，西坤坚信允哥没有死，他每天擦拭那枚勋章，笃定自己一定会收到信，阿翔却没有这份乐观。英姑姑十天没有兑现承诺，他一心想要找到英姑姑，追本溯源，英姑姑夫妇来自师父叶七，而叶七和广州唯一的联络只有叶七曾经工作的德月阁。后晌的德月阁，武士已经散了，厅堂很空旷，阿翔听见知客唤他说韩师父盼着他来，知客引阿翔到了最深处的房间，推门而入，里面竟是一间厨房，一应俱全，挂着美林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日五谷闲。一声浑厚的声音突然响起，问起他师父叶七的腿，阿翔惊觉四下无人，等回过神儿，才看见大案旁边走出一人，身形如未发育的孩童，但却有着成人的沧桑面容，这人正是韩世江。 韩世江直言自己尝出那饼子是叶七的手艺，又质问阿响这次持信而来为什么不提叶七。阿响掏出叶七的信，韩世江打开，但是看纸上一个字都没有，只有一张白纸。他大笑骂着说，这就是他叶七的做派，你看他送个孩子来让我自己拿主意。之后他就让阿响留下来做小案包食宿。阿响趁机询问殷姑姑的下落，说姑姑和叶七相识，做瓷器生意往来广州和南洋。韩世江听了之后收起了笑容，告诫他手艺人守好本分，不该看的别看，不该问的别问。说完，韩世江利落地跳上大案旁边的树桩，那个树桩上有两个深深的脚印，很显然是他常年踏出来的。他拎起面团重重地摔在案板上，让阿响先走。阿响临走前坦白地跟他说，那块饼是我做的。韩世江头也没抬，说阿响做的饼里少了一味，而叶七从来都不是粗心的人。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葛亮的《燕食记》，本书的主角是大厨荣夷生和他的徒弟陈武举，通过二人的传奇身世与饮食传承，描摹出辛亥革命以来粤港澳地区的社会变迁与世态人情。
0: 韩世江很少出现在大厨房，偶尔来呢都是凝神片刻，要么就皱着眉揭开蒸笼，这蒸笼啊但凡一揭开，那点点心就全作废了，要么呢就是舒展眉头，这个时候上笼的师傅才敢松口气儿。后来阿响知道韩世江赏罚从来不用看，而是听，从蒸笼水汽升腾的声响里面就能判断这个火候是不是恰到好处。韩世江呢也从来没有为难过阿响，当然也没夸过他，只有一次韩世江跟阿响说，叶七只有造虾饺才输给他，不是输在快慢，而是多包了两道褶。韩世江的小厨房是德月阁多数人的禁地，他下厨做的点心刚出炉的时候就会被跑堂的端去二楼的包厢。彼时广州入夏，一些异族人借着品尝点心在德月阁窥伺交易，河川守志就是其中之一。这河川守志什么人呢？他是给自己编造了一个中国身份，自称商人。他因为木众大厦爆炸案当中上司遇刺，就守在德月阁伺机的打探。大半个月过去了，他没有获得任何线索，但是尝遍了德月阁的点心。在知道阿响的名字之后呢，河川心里面就暗暗地记挂着，说他会常来光顾的。太史第的门口，一个青年在那儿站着，这个青年是宋子由，他从香港跟到广州，一心想拜西坤为师。西坤呢也被他的执着打动了，把他留下了。太史第的夜里久违地响起了笑声，从宋英失踪之后，西坤再也没有这样的开怀过。安铺的信也终于姗姗来迟，慧生在信里说家里一切安好，让阿响在德月阁多留些时日，说有些手艺要留着。阿响看着信，眼前浮现出叶七似笑非笑的脸。转眼到了端午，珠江上八龙舟是广州的旧俗，万人空巷，德月阁呢也是过午就打烊了。阿响跟随伙计去凑了热闹，回来的时候呢拎了一挂长粽往太史第走，刚从德月阁出来，他就遇上了自称北平来的河川守志。河川守志因为看龙舟耽搁了时间，没能买到德月阁的粽子，他觉得很遗憾。阿响呢瞅着他孤身在异乡啊，也觉得挺可怜的，就把粽子塞给了他。河川守志只取了一个。阿响呢说，今儿是端午节，你这样吧，跟我去太史第吃晚饭吧。河川守志欣然应允。太史第阿响备下酒菜，西坤、宋子由和河川守志坐在一桌，席间嬉笑言谈，气氛非常的热闹。河川守志谈到了北平的谭家菜， 又和西坤论到了乐曲，让西坤眼含热泪。之后和

0: 川守志就成了太史第的常客。阿想看西坤慢慢的状态也变好了，心里面也特别的安慰，而他自己依然是等着殷姑姑的消息，家里的信依然是按时寄来，口气是会声的，但笔迹却是野栖的。有一天，韩世江找到阿想，让他参加月华报举办的新厨大赛，说呢，这是德月阁招揽客人的机会，还说自己读懂了叶七的无自信。阿想满心疑惑，韩世江却说，阿想会的，旁人都没有，他带着叶七的手艺而来，这里曾经最出名的滋味，就该由他复原呢。韩世江把二楼的小厨房借给了阿想练手，这里都是叶七用过的。阿想连夜练做月饼，反复的尝试之后，韩世江终于点头，只是好像还差那么一味。那差哪一味呢？他说得阿想自己悟。阿想试过肉桂，试过白胡椒，都不对。韩世江提醒他，你想一想你儿时吃过的味道，还让他把做坏的月饼带给西坤，就说是自己教他做的。
1: 阿想为那缺失的一味辗转琢磨，却始终摸不透其中暗藏的玄机，带着半生不熟的月饼重回太史第。他不仅听闻了西坤奔赴战地的决心，更察觉出周遭暗藏的异样，今晚的太史第又会牵扯出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与危机。
0: 阿想提着月饼回到太史第，正好碰到河川守志为西坤操琴。西坤掀开蓝布，看见是月饼，一口就咬下去，眼里发亮，说这个味道和当年德月阁的双蓉月饼很像啊，终究是差了点什么。阿想就追问，差什么呀？你赶紧跟我说呀。西坤笑着说，欠了一位风花，差了一位雪月。旁边的河川守志呢，也尝了尝月饼，他更加确定阿想就是叶七的传人，自己的等待终究有了结果。西坤这个时候也跟阿想说，自己打算中秋之后跟随粤剧宣传团去粤北做劳军编剧，比起在大宅里面闭门造车，他更想奔赴战地，用曲词来鼓舞士气。阿想看着西坤承诺说，一定会让他在临走之前吃上儿时那样的德月阁的月饼。河川守志在太史第待了很多日子，借着月饼的线索终于摸清了底细。德月阁的双蓉月饼随着当家大案叶凤池，也就是叶七的失踪而失传。这个叶七呢，曾经是三点会的当家，反日升起，他就集结民间力量，形成了以阴县，当然这是一个花名，为枢纽的松散的联盟。司徒太太的堂妹，也就是殷姑姑夫妇，就是这个阴县，而阿想就是叶七的徒弟和传人。何川心中很兴奋，但是依然不动声色，他想亲自揭开这个隐秘。另一边呢，阿想为了悟出我这个月饼里面到底少了哪一味，哎呀，死活是睡不着觉啊，辗转反侧。他就向韩世江讨回叶七的无自信，反复的在那儿翻看。西坤看他看得入神，就说起小时候有一幅白纸，大嫂呢看出了雪地银居，说是莫相信眼睛，要相信自己的心。阿想一听这个话，茅塞顿开，他舔过信纸，终于有了答案。第二天就把信还给了韩世江，说我知道少的那一味是什么了，是盐。韩世江点点头，说盐是百味之宗，莲蓉本甜，世人总觉得天甜，但是却忘了相佐者相生，盐如对手，斗过之后方能调出甜的极致。中秋当天，阿想终于做出了正宗的双蓉月饼，韩世江只吃了一口就红了眼眶，说这就是德月阁的味道啊。他亲手为月饼盖上了德月阁的红印，又打开厨房的暗门，里面是一座红檀木雕像，眉眼似弥勒，但是却穿着围裙护袖，是德月阁的祖师爷。韩世江让阿想磕头换师公，等阿想磕完头，他就缓缓地说起了自己的身世。韩世江是叶七捡回来的， 光绪32年，叶七还在德月阁做大案，有一天和师傅过桥，看见一个小乞丐在争抢半块饼，这个小乞丐就是韩世江。那个时候他已经16了，但是他身形特别的矮小，叶七心生怜悯，就把他带回了德月阁。韩世江因为个子小被别人嘲笑，叶七呢就从山上搬来了树桩，让他站在上面，又一脚把他蹬下去，教他要么你永远站在树桩上，要么就在心里高过所有人。韩世江记着这句话，他看着阿响说别让叶七再捡错了人，然后又取出一个粗粝却晶莹的陶罐，里面是施工留下的天山岩盐，让阿响再打一炉月饼带回太史第。
1: 韩世江的身世与沉甸甸的托付，让阿响读懂了家国大义。这小小月饼早已超越了舌尖滋味。中秋圆月高悬珠江之上，太史第家宴看似温情融融，实则暗流涌动。这场看似团圆的宴席，又会迎来怎样惊心动魄的波折？
0: 中秋夜的太史第，西坤邀请了河川守志一起来吃饭喝酒。吃到高兴的时候，河川守志唱了一出《贵妃醉酒》，之后敏伯就端上了阿响用天山岩盐做的月饼，河川守志照例最后一个吃。他咬下月饼，只觉得一股奇异的滋味在舌尖散开，恍惚间好像看到了富士山上升起一轮冷蓝的满月，之后重重倒下，没了声息。是的，河川守志死了。敏伯探了探他的脉搏，冷静地让西坤和阿响从大门离开。当他们坐上驶向码头的马车，这个时候他们头上的霾竟然也散了，月光就这么悠悠扬扬地洒在了珠江上。西坤说他是日本人，方才他唱贵妃醉酒的时候有两个动作是日本能剧里的。等到了珠屿码头，两个人竟然见到了殷姑姑。殷姑姑笑着说宋英十分安全。西坤追问允哥的下落，殷姑姑却催着两人赶快上船，夜长梦多。船桨摇动，驶向大海。阿响回头望岸，他恍惚觉得这个场景似曾相识，但是他不知道自己还是婴儿的时候，也曾在一个暗夜从码头起航，去往远方。很多年以后，日军揭露了他们在二战期间训练间谍，会有针对性的为间谍提前注射各种毒剂，目的呢就是让他们产生抗体，变得没法轻易中毒。可是这个行为也导致了另外一面，就是对于这些间谍来说，原本无毒的元素也变成了剧毒。河川守志当年的死因就是韩世江给阿响的那一味天山岩盐。在那个中秋，市面上突然就出现了久违的德月阁月饼，其中有一些上面点着红色圆点儿。等人们把它咬开，发现里面藏着纸条，写着激烈的抗日标语，每一张纸条的背面都写着一个名字，韩世江。
1: 在这期内容中，我们一同见证了阿响在广州的跌宕际遇，他寻到宋英却遭遇骤然变故，与向西坤重拾旧情，在德月阁遇见隐士厨者韩世江，更在中秋之夜借着一口特制月饼除掉了日本间谍，乱世的风浪尚未平息，阿响又将迎来怎样的新使命？下期内容我们继续带来燕食记，解锁这段饮食传奇里更多的故事。
2: 来块知识不如讲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0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关键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巨人的肩膀不好站，首先得自己成为巨人。我们只有依靠自主创新，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赢得话语权。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9: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李小二组合，
20: 又是我们俩。
19: 对，来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一招呼。
20: 大家好，我是李小二里的是李。
21: 哎，那谁是二啊？我这就有套了哈。
20: 没错，哎，志勇啊。
21: 啊，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欣。哎，李小二是咱们仨啊，光有我们两位只是李二，加上小婷才是哎李小二说西游。
19: 哎，我们今天呢？带来的是那些年特别节目啊，《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我们要带来的这期主题挺有意思的，我向领导要人手
20: 啊，你给你。
19: 给我，我跟你说，我就没要来过人手啊，我得多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主人公学学，孙悟空。孙悟空《西游记》里面能力最出众，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能力再出众也需要有其他人做帮手的时候。不过呢，需要帮手需要人手啊，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人手，第一你得得到领导的同意，第二你也要得到你想要找的这个人手的同意，就是人家愿意帮你，人家同意来帮你，所以这是一个几方面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就用孙悟空来做案例，来看一看他是怎么来向唐僧要人手的啊。我们先来看一看《西游记》当中32章里面啊，这个回合其实是讲孙悟空 遇到了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之前，听说这个山上的妖怪很多，于是他已经打定主意了，要向唐僧要人手，要猪八戒。但是他内心有小九九，他演一出戏，先装哭，装哭了以后呢，猪八戒就要分行李啊，要那什么。然后他师父说：“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就分行李了？”猪八戒说：“你看我师兄那么厉害，一定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他才哭呢。”啊，唐僧这时候主动问：“你有什么事儿？你告诉我啊，你别吓唬我啊，对吧？”然后孙悟空说：“师父，那刚才那报信的确实说这儿此路难行，我一个人办不了。”唐僧主动说：“你说的也是，一个人很难啊，寡不敌众。我这里还有八戒、沙僧，都是徒弟，凭你调度使用。”你们两个刚才看完这段，怎么来看孙悟空演的这出戏，让唐僧主动说：“我给你点人手吧？”
20: 嗯。这实际上就是跟领导怎么谈判的问题。
19: 嗯，
20: 就是我们在汇报工作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把预期尽量降低，
19: 嗯，
20: 把困难尽量说足。
19: 嗯，
20: 这里边有两个，就正反两方面两个事例。第一个就是秦始皇派大将去攻打楚国的时候要灭楚国，那么秦始皇当然想搞个小招标，说灭楚国需要多少兵，有一个大将李信，我20万，那好，这王翦就不吭声，我20万我干不了，你找他干去吧，我不干。那么这个就是困难估计的不足，20万去了之后，确实他经过计算，营都我能打下来。你打下来之后呢，那军队他会跑啊，他是流动的呀，人家重新集结，你光打下来个营都有什么用啊？人家给你来个遍地开花，你还是没有灭得了楚国呀。那么再找王翦，王翦就说：“看我还是那个话，60万少了，这个数别跟我谈。”那么这个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如果我想取得完全的战果，你不知道有多少的这个突发因素，那么你不把困难估计的足一点，将来你等到你不行了，你再报告，那么容易给领导留下一个什么印象？言而无信啊。反面的例子就是袁崇焕，袁崇焕向这个崇祯皇帝许诺啊，5年平辽，甚至后来这3年我就差不多了。好，到时候没平怎么办？所以前面的那个困难你说足，那么多打点齐天亮，多有点预备队，对你有什么坏处呢？后边那个预期别说太高。
21: 哎，志勇老师刚才说这个，比如秦国王翦的这个就也是另外一个，这个我们知道要人的一个它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人力是成本。
19: 嗯，
21: 就是你要人，特别是像他们这个项目组，那人力你付他的这个工资啊、五险一金啊什么，这是成本。那首先你自己考虑能不能负担得了。那对于公司的管理人员也要考虑他手上有没有人，所以唐僧第一反应就是八戒可以用，对吧？就意味着他手上有可以复用的人，这是第一。但事实上呢，在孙悟空的就是32回这个要人的这个问题呢，他的动机其实是有点可疑的。我们知道孙悟空原来是大闹天宫的，是10万天兵天将的，是跟杨戬呀、跟佛祖一块打的，对吧？太上老君。所以这个平顶山的妖怪理论上不应该让他有这样的做作。孙悟空挤出眼泪，这种情况跟孙悟空一贯的这种豪气干云的完全不相符。那这里面呢，我觉得恐怕有2点我们可以解读。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小婷刚才说的，说孙悟空在要人，我感觉在这个里面孙悟空并不缺人，他在尝试着要用人权，或者叫调人权。就是说我跟你唐僧谈完之后告诉你什么呢？就是八戒和沙僧虽然我们都是徒弟，但是在我们徒弟三人里我对他们有支配权，
20: 对，
21: 我可以不用他们，但是我可以用。所以呢，小婷刚才说我要人的时候被要那个人他的同意来帮我才行哈。小婷为什么要人要不来呢？太人性化。在公司不是，在公司我要你你不干你饭碗就砸了，就是你归我，老板只要规定说这个项目组我可以调配人，你的岗位职责就定为你要对我负责，你要不来你就别干了。所以不考虑八戒沙僧的概念，是只要老板给了我调配权，我要的是用人权。但孙悟空事实证明他不用八戒去化斋，每回他都是要戏弄八戒的时候才说你去打探一下，你去。在孙悟空看来这个就够了，就是说我只要对你有支配权就行。就是说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他非要这个支配权？在我看来是这样啊，就是你看我们经常唱那歌，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对吧？咱们说去西天，实际上就应该是八戒挑着担，唐僧牵，不是那个沙僧牵着马，这是在原文里只要看不是这样，但是剧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发现在这个项目团队里，八戒和沙僧他属于职能部门， 负责是内部运作，就是我照顾师傅啊，然后牵着马呀。悟空是这个叫营收部门，他负责两个任务啊。第一个任务是化斋要草料，是干嘛呢？是我要有基本的收入，维系我公司内部的日常运转，人员啊、工资啊、水电费啊、房租。第二个呢，我要降妖除魔，我自己除不了，我要找什么山山五岳的各路资源去帮我。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事业要进展，要扩大市场份额，我靠资源也行，找融资通道也行。它是营收部门，在公司里往往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职能部门是花钱的，营收部门是挣钱的。营收部门认为我在外面敲门，我心里压力大，我在公司要有话语权，因为你们的工资是我挣的。但是职能部门不这么想，职能部门想是因为有公司这个平台，你悟空，如果我们不是西行四人组，你去化斋，谁你也不用化斋，你没出家呀，对吧？你是妖怪。所以呢，职能部门的想法就是，你是因为有我们这个平台，有我们，比如我市场部的，我虽然花钱，我打造了这个我这公司的品牌，你到外面去拓展业务，你说啊，这公司我知道，你们做广告，电梯广告做得很好。所以呢，往往就会出现花钱的部门和挣钱的部门之间的这个冲突很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呢，不同的公司的阶段和公司策略呢，就会尽可能平衡。怎么平衡呢？就是营收部门挣钱确实说了算，但是财务总监属于职能部门，用财务总监去卡位营收部门，老板全力挺做营收的，因为他们在外面很辛苦攻坚嘛。但是财务总监会升卡，他就不让你花钱，就你想投入我就不给你，这就是一个内部管理。那在这个西行四人组里，当队伍齐备了之后，悟空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就是八戒和沙僧总在唐僧边上，然后呢日常挑担牵马，悟空如果不想要伏魔就扛着个棍儿跟那儿跑。在这情况他发现八戒，特别是八戒啊，对他的这个叫干扰很大，不断的跟唐僧拉关系，给他说谗言。他就发现要有一次确立什么呢，就是到底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营收部门说了算还是职能部门说了算的时候。然后你看他很认真的，正常情况下孙悟空不是这性格，还演个戏。一个猴子你演什么戏呀、啊？你那点机灵吧，对吧？哎，他为了这个运作了很多的东西。所以呢，由此我们看到，就是猴精就是这个，他一开始就发现了我的能力建立于不可替代性。什么叫不可替代性？就是营收和这个未来的扩大市场份额是一个项目，就是往前滚的这种项目体制里不可或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服从你唐僧的管理，你念紧箍咒我认，但是除了你唐僧，八戒和沙僧应该是在我的调配之下，那这一次你要给我这个权利，之后呢我想让你去你就去，我不想让你就想骂你呆子我就骂。所以呢，确实从这一次以后呢，他对八戒，特别是对八戒啊，那基本就是颐指气使，八戒最后不满，恐怕也是因为这个。
19: 当然八戒从来都不吃亏的啊！别看这个孙悟空戏弄了八戒那么多，
21: 他有他的方法，
19: 对，他也有他的方法。刚才李欣老师说的确实，没错，在这一出当中啊，孙悟空是有一点前戏的，他的心理活动就是，这身上这么多小妖，就这点活儿。让猪八戒去扫听扫听就行，我就不用出面了。这妖要真要厉害呢，我再上前去助他打这一仗，打胜了才能显出我老孙的水平来。
21: 是的，
19: 是吧？要让平时所有的妖都有我除了，你们也看不出我有多大能耐。
20: 是，
19: 要有比较。
20: 哎，对，
19: 哎，但是他的这出戏也确实让，这个唐僧主动就跳到了这个圈套里面，愿意帮他去解决这个人手问题。猪八戒沙和尚你随便来挑啊。那我们再来看孙悟空第二次要人，就是在乌鸡国要去救那个乌鸡国的国王。哎，国王当时不是在那个
20: 水里边
19: 那个井里面啊。他呢还是想让猪八戒去。我们来看一看这段他是怎么跟唐僧要人的。这个孙悟空对唐僧笑着说啊，说老孙的计谋已经成了，只是干碍着你老人家，因为你的原因有护短儿。唐僧说我怎么护短了？孙悟空说八戒生得夯，所以你有点偏向他。唐僧说我怎么就偏向他了？孙悟空说你要是不偏向他，你今天就把胆子放大一点，你让沙和尚一个人留在这里， 啊，等我和八戒啊，这个先到乌鸡国城里边找着那御花园，打开琉璃井，把那皇帝的尸首捞出来，包在我们的包袱里。明天进城，不管什么倒换文牒，见了那妖怪，我们举棍子就打，然后让太子上来啊，哭他的父亲，皇后出来认夫，文武官员见他们的主子，我老孙和兄弟们动手，这才是有对头的官事好打啊。唐僧听到这番话，暗喜道：“只怕八戒不肯去啊！”孙悟空笑说：“你看，我说你护短吧，你怎么就知道他不肯去？我这就去，但凭三寸不烂之舌，莫说是猪八戒，就是猪九戒，我也有本事让他跟着我走。”唐僧说：“也罢，随你去叫他吧。”孙悟空这次管唐僧要猪八戒啊，其实上一次他内心就有点不平衡，师父偏向他，偏袒他，我就专门就要让他出来，你不是偏袒他吗？这次孙悟空是直接把心里话就说出来了，我把这个阴谋变成了阳谋啊！师傅，你看你护短怎么样啊？怎么来看孙悟空的这次的套路？
20: 其实这也是个小技巧，就是呢，你要觉得哪些事儿不太公平哈，与其你憋在心里边绕来绕去的说啊，这不如把它放在桌面上。放在桌面上之后呢，其实呢就是大家更很难在这里边再做一些偏袒啊什么的，并且你只要是合乎情理，你不能说是就是你有一个要解决工作中的困难，是吧？是救乌鸡国王，这是个好事儿，有非常正当的理由。然后呢，你又点一句啊，你半开玩笑啊，这那么这让领导呢也不至于恼怒，是吧？又不至于把自己又架上去了，又不至于不给你拨这人手。其实这里面暴露出这个取经团队有个小问题，什么问题呢？它有点像互联网公司啊，现在的刚创业的互联网公司，人数很少，而且扁平化管理，这不是优势吗？那我们都知道扁平化去中心化好像是互联网的优势，
21: 对，提升效率啊。
20: 但是实际上在某些程度上它是不提升效率的，这正是我要说的，就是一旦扁平化，每个人各司其职，提升效率。就是我们都有工作积极性，都在努力的工作，这个没问题。但是就怕的是啥呢？扁平之后没有这个互相同属关系，每个人都划水，这个时候效率反而就会降低。因为如果说是科层制的话呢，如果人少，科层制你管我，我管你，是该谁干，这个职责非常非常明确啊。那组长就是管副组长，副组长就管组员，你每个人你干什么我干什么，就全都分得很清楚。那好，现在比如一个活来了，该谁干？如果大家都急性，都我干我干，抢着干，这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没有这种状态的情况下，那八戒可能说那个不该我干，那个沙和尚说我看着，然后这三个徒弟各没有同属关系，都让唐僧来进行分配的话，唐僧要是个再是个外行，又不太懂，这个事儿就一下子变得谁就很微妙，谁说了算的问题，其实这个很关键的。所以孙悟空在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次的用一些小小的手段，或者惩罚一下猪八戒啊，戏弄一下沙僧啊，或者威胁一下唐僧啊，目的就是确立我得说了算，我可以不当师傅，不是这个级别的，但是我在这个同等级别里得听我的啊，哪怕他们来了之后真干不了啥，但是要潜意识里养成一个习惯，我说的你们得听。那么他就是让猪八戒呢啊，这是第一个。还有猪八戒还有一个是情况，这一次干活你注意啊，这次干活叫996，加班时干活。啊，你要看原著就知道，
21: 夜里
20: 对，猪八戒已经睡了，猪八戒睡的时候脾气很大的，唐僧去叫他，把唐僧骂一顿，就经常在书里一看，猪八戒平时对唐僧非常恭敬，啊，唐僧呢对猪八戒虽然很疼，但说骂你这夯货，说骂也骂，但是一到晚上叫猪八戒。只要是叫猪八戒起来就把唐僧骂一顿，而且说话很难听，唐僧就得听着。为什么？唐僧也懂得，说这人家晚上白天悄悄的，
21: 这是猪八戒的底线，
20: 对他的底线，
21: 睡觉不能打扰。
20: 对，睡觉你要给他打扰了，他可能就是受不了了。这个一定尊重，这是一个潜在的规则，都很尊重的。但这次孙悟空说，我就把你的潜在规则也给你打破，打破之后叫你知道了，你不听我的，有不了你的好的，你觉都睡不好。哎，这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让他去干活的，你看孙悟空狠不狠吧？
21: 就最后掌握了彻底的支配权，对这个猪八戒哈，对，郑老师说的这个呢，就是实际上呢，整个西游的过程呢， 就是唐僧的成长有一部分体现就是志勇老师说的，他慢慢认识到了纯粹创业团队的扁平化有的时候效率比较低，不能形成通过协调科层制的形成的合力的效率，所以他慢慢的发现在这个里面呢，孙悟空最适合在执行层由他来主导来协调。因为孙悟空有特点，在整个西游团队里，孙悟空的特点就是他永远发起需求，遇到问题他总会说哎，我们这样吧，我们那样吧，我跟八戒打探一下，哎呦我这在一个项目，咱们说项目跟公司稳定的市场份额不一样，稳定公司我协调停着就行。
20: 对，
21: 西行四人组衡量的方法就你不能停，你一定要到西天才算完啊，这个决定了悟空在这里面是不可或缺的。八戒和沙僧的问题就是八戒呢有的时候想散伙，沙僧是不说

0: 唐僧可能也知道孙悟空本事大在降妖上，但是我处处都依赖你，那不我就被架空了，
1: 没面子吗？
0: 我架空了，
1: 就是。
0: 如果说八戒也能干一点，那等于说我这中间我就能起到一个，
1: 我试图跟你孙悟空证明八戒可以替代你，
0: 对，
1: 给这机会，第二个呢，我们就知道。跟领导摊牌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不得不谈的时候必须谈，有的时候你要选择什么时候，领导急的时候。乌鸡国这事儿怎么回事？咱们理解啊，在西游记里所有托梦的事儿，我们可以给它理解为是领导自己关系拜托的事儿。就这件事跟西游取经是没关系的啊。
0: 对，
1: 乌鸡国你救不救人家也没灭你，人家那个妖怪没想灭你，对吧？你是额外干出来的事儿，就是我们公司，这是你分内工作，结果你额外增加了一个需求，说咱们干点私活吧。
0: 对，
1: 然后呢，你干私活，你下面团队干，你给人加工资不？
0: 对，
1: 给加班费不？特别像郑勇老师说，猪八戒还有一个996的问题，你动人底线了，人家这你不行。
0: 对，
1: 所以这是唐僧的私活。当老板干私活的时候，他上心程度比完成正常的这个要高啊，因为这是私人拜托的嘛。
0: 对，
1: 这个时候你跟他提条件、谈筹码，他愿意答应你，为什么？他自己的事儿嘛，他也不太好意思说，那你悟空你想叫这个，你想叫那个，你要把这事儿给我干完就可以。
2: 在职场当中向领导去要人手的时候，还有哪些方式方法可以操作？在操作这些方式方法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0: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其实每个人也都听过这句话，叫会哭的孩子有糖吃。这个人手其实是领导手里边的糖，那他当然有的他没糖，就是你再会哭没有，那你怎么办？只能说克服克服吧。不行，我给你打下手去。那不能让您来啊，那就您就多克服。我们将来事业做大了，咱们招兵买马，给你来个画个饼，那你也得接受了。但是很多时候它是有糖的，但是这个糖就刚才李欣老师说，它是机会成本，给了你就不能给他，给了他就不能给那边，到底给谁？领导心里边他也要判断。一般情况下，这个都是从公司大局出发，给到哪个地方更有效用啊，更有效益。但是啊，这个说的理论上说的很好听，但到现实中啊，判断不出来，你不知道给到哪个地方应该给长板还是给短板。实际上，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靠直觉来判断的。那么直觉判断，哎，你会哭，因为我这个不行啊，你要不来，马上这个地方出个大问题，谁都负不了责啊，那我有可能是灭顶之灾。先得吓唬他啊，这是吓唬领导的方法。还有一种就是，我就说，哎，再投在我这儿，你投一个人能产生20个人的效应，你投到他那个地方，你顶多就是，哎呀，就是也就是个正常的用，到我这儿是乘法效应。领导说，哎，这个也对啊，就是看你怎么能够把自己的声音放大，击中领导的需求，击中要么他的恐惧，要么他的兴奋，你总得击中一个点。这个方法叫做会哭的孩子有糖吃。那有的部门就是说，其实很辛苦了，但是呢你从来不说，领导觉得你看他能干没问题，下一回他不会良心发现再给你加个人吗？不会的，他那你就能干就干，接着干呗。所以说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说就是叫既要能干又要能说，要会表达。这个表达呢，当然这个哭咱再具体再说一下，哭的方法也不一样。你不是硬哭是吧？这那把领导哭烦了，说这你要不能干，你换吧，把你换了是吧？哎，你哭的吧还合情合理。你看孙悟空这都很合情合理，是吧？咱要看原著就知道里边那话，我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这是孙悟空的话，对吧？这很有意思，就是他打这生动的比喻啊，哎，就让领导一听，是啊，前面这妖怪太多了，我一个人弄不下来，非常合理。当然这也是蒙外行，其实他弄得下来是吧？后边那俩猪八戒跟沙僧去，也就是打个下手。但是这个呢，因为他毕竟掌握着就真正的信息，所以他只要说得很合理，合理的哭，这是我的四个字总结，就是给领导要人。
1: 哎，郑老师说这个哭，这我想到《西游记》里原著里孙悟空跟猪八戒有一次交流这个哭，这个孙悟空教猪八戒说，光有声没有泪叫嚎，只有一点泪叫逃。
0: 对。
1: 你搁这装哭，他给他下任务让他装哭嘛，说你要嚎啕且痛哭，
2: 其实就是乌鸡国这次，
1: 就是这样。完了猪八戒就说我能完成这任务，结果几个时辰下来还跟那儿嚎呢。其实猪八戒有为什么很可爱，有的时候他干的这个事儿别人干不了，
0: 叫什么有声就嚎是吧，叫什么
1: 嚎
0: 带痛是嚎，有泪无声曰这气，
1: 就是
0: 有泪有鼻涕越涕啊，越涕啊，涕泪交凝啊，这是不同的，
1: 代表你不同的真诚度啊，
0: 对对对，
1: 说要人的这个问题，要人这个问题呢

0: 其实这个跟我们现在个人的，其实像这个年纪我们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你在里面至少是带团队，你总有这个问题，人手嘛，代表你项目的规模。但是以我的经验，我是这么看，第一个呢，分你所在的这个部门的性质，刚才提到你要是项目制呢，你是有扩展的需求，有增量需求，才有加人的需求。如果一个日常运维的，你的工作量没有变化，你的工作需求没有增加，你要人呢就是一个理由不太充分的。那咱们就说西行四人组，这是个项目制再要哈。一般我的经验是这样啊，在这种以扩展为目的的项目团队里面，要人最好的时间就是立项的时候。因为立项的时候你评估可行性了，对未来有预期之后，直接就会定岗定编。这个时候你就定下来的时候，因为你一般可行性比如说一年三年短中长期你还说清楚呢，你如果事后变了，代表你事先预计的终于落空了。所以那个时候该要的人就要到了，对吧？建立起来，比如说技术团队啊、支撑团队啊、运营团队啊，包括其他的支撑都要完了。理论上讲呢，因为我们说过在公司里呢，这是成本，而且是成本的大头，那就意味着你随后再要就在追加成本。追加成本无论在运营的这种产品或者在投资里，都是一个很危险的这么一个补仓的概念，这个问题可能会意味着更大的损失和更大的变数。所以某种程度我认为呢，当你运行过程中面临要人的问题，至少代表你现在的处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你的上级没有对你这个项目扩充的这个绩效承认，他没觉得干了一段时间发现要给你加人了，没有这种承认，就意味着你这个项目没有随着这个发展在他心目中重量级在提升。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要人，你跟他之间是有冲突，他认为没有预期收入啊，为什么给追加成本？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处理方法一般是降低项目需求。既然领导没有把我的项目看得这么重，我就应该通过降低需求的方法消化掉这个人员需求，这样跟领导或者跟决策方才不会有激烈的冲突，因为这种冲突很难说服谁。第二个还是那观点，要人意味着追加成本，这是个雷。很多项目在公司里被砍掉的原因不是它发展的不理想，是它的成本是大头。我开源节流，我在节流的时候，比如我裁员，我裁十个基层员工不如裁一个中层的这个管理者，那因为你的薪酬高，你的待遇高，我裁掉你又会增加很多人。所以呢，要人也好，薪酬的增加也好，其实给自己未来带来很多不确定性。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要人不如缩减这个叫项目需求，然后呢会衍生出另外一套说辞是什么呢？就是我是用跟同业比更少的成本，更少的人完成了同样的项目，这个未来呢给你的决策的上级要加分。就是你看同样的项目天花板都那么高，大家都能做，但是你看我交给他，他用的人少，代表什么呢？这个人在项目的操控和团队的管理方面他的效率比别人高。那将来一旦有同样的这个空间或者资源注入的时候呢，领导就会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交给他，他的人员利用率，他的项目操控的效率一定比别人好。所以往往这是一个叫双刃剑，就是追着领导要人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削减项目的这种叫合理价值的过程。
1: 好，这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
2: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也可以找到我们的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乘风破浪的师徒。
3: 这个我这个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穿越小说，这个小说叫黄石，主角哈，在这个长生岛一个偏僻的海岛上练兵。那么练兵呢，你需要钱吗？这个有一个机会来了，就是阁老啊孙承宗到前线去视察。这是个穿越小说，不是真实的啊。那么视察的话，这个时候怎么办？怎么才能给这个阁老这手底下抠出钱来？这个众将领就得商量。一开始的定的计策是，咱们哭穷，把那船打几个补丁，士兵的这个铠甲咔咔先歇两下，这弄得是钉子，
4: 条件很艰苦。
3: 把那铁钉搁水里泡，捞出来让它锈锈。哎，这咱这行了，那能要。后来，但是这个经过他们再细致的判断说不行，你要哭穷啊，都会。你他到一个地方都哭穷，这个孙阁老也是个见过世事之人，他知道你这是玩这招
4: 套路。
3: 哎，每个地方每个都这么要，基本上效果不好，你跳不出来，你哭穷叫比惨嘛，是吧？我这个周星驰演过一段最著名的比惨，是吧？死了一个蟑螂，
4: 小强
3: 哭，小强，我白发人送黑发人，那都这样，怎么显得出咱们呢？反其道而行之。孙承宗一来一看，哟，
4: 炫富，
3: 这个每这个只花了1000多两白银，这一年练的什么兵？这兵啊，这练成了马其顿方阵，有啊，这随时都能转变，团体操，是说一个小旗一扔，唰，跟变着化，很快10分钟之内转化好几个阵势，战斗力非常强。然后呢，兵强马壮，这是自己开源节流来做出来的成绩哈。孙阁老一看，哟，说这个地方啊，鸟不拉屎一个海岛，居然。比这个在辽西我每年投出几百万两白银练出来的兵，不如这1000两白银练出来的兵。那这个地方我投钱
4: 能听到响，
3: 这个好啊，都给他几万再试试吧。哪怕孙承宗是抱着做个实验的心理，那钱要的咔就过来了。如果是哭穷反而不好。
4: 哎，所以抽象的说呢，最高境界是让领导追着给你人。
3: 对，
4: 这个时候说，所以观音追着给唐僧人啊。本来就3个人3个徒弟，超编把白龙马给加进去了，其实就普通马就行，非得给他一个龙王三太子。这就是领导追着，甭管是为了往里扎针也好啊，加入自己的人马也好，代表你这个项目他是很关注的。那最弱的呢，就是你追着他要人，有点像谈恋爱，当你主动找领导，而且不止找一次，说赶紧加人吧，有点像恋爱中间一方单相思，说我爱你，这种往往结果其实越找恐怕结果越事与愿违。
2: 可是老要不找，领导也不知道你缺人呢。
4: 这就代表用别的方法没用到，就领导对这个项目的存在感，对于你的这个工作的这种压力没有能够看到。
3: 这个其实按照刚才那个法儿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做出成绩了，领导是不是很高兴？你汇报工作的时候再提出来，趁领导高兴的时候，领导你其实啊还可以做得更好。是吗？哎，再给我俩人。
4: 哎，猪八戒这方面就擅长。
3: 对，
4: 我为什么骂唐僧？我就告诉你啊，是我要夜里经常起来加班，我对于这个项目的忠诚度可是很高的啊。你看，我都敢骂你，但我也跟着大师兄去干事儿了。哎，
2: 刚才我说了一点，我说要人呢，两方面，一是要领导同意，其二要同事愿意哈，因为只有人家心悦诚服的跟你，或者说比较积极的去跟你，可能这个事情才会事半功倍，大家合作才能更愉快。强扭的瓜不甜，如果人家不想来这儿，领导虽然一纸命令了，来这儿总是觉得不是那么的顺畅啊。李欣老师不同意啊，李老师说，在这个企业里面，那命令就是一切，让你去你就得去，而且你可能就得拿出你全副的这个热情去做这个工作。
3: 是这样啊，其实即便是李欣老师，他也肯定认为你刚才说那个领导命令加心悦诚服是最好的，最理想的，对吧？
4: 对，是的，是的。就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对，看你有多少资源。
2: 在西游记里边，孙悟空呢是得到了尚方宝剑
4: 啊，授权，
2: 这个授权唐僧的同意啊，你带猪八戒去。可是猪八戒哪是那么愿意跟他去干活的人啊，有点时间就躺那儿睡觉了啊。
4: 对，
2: 咱们来看一看孙悟空是怎么来说动猪八戒的啊。孙悟空说了半天， 终于唐僧吐了口，说猪八戒和沙僧都可以用。孙悟空擦了把眼泪说，师父啊，如果要过得此山，必须猪八戒依我两件事才有三分趣得，如果不听我的话，不能给我当帮手的话，半分你也别想过去。猪八戒说，师兄不去那就散伙吧，你别牵扯上我。唐僧说，徒弟且问你师兄，看他让你干什么。然后这个猪八戒就对孙悟空说，你让我干什么事啊？孙悟空说，第一件是看师父，第二件是去巡山。八戒说，看师父是坐，巡山是走，终不然叫我坐一会儿走一会儿，坐一会儿又走，走一会儿又坐，我两个事儿我怎么能够兼顾得来呢？孙悟空说，不是让你两件事都干，只是领一件事儿就行了。猪八戒笑着说，这也好办哈，但不知道看师傅怎么看啊，巡山怎么巡，你先告诉我啊，那我好做个选择。孙悟空说，看师傅啊，师傅上厕所你伺候，师傅要走路你扶持，师傅要吃斋你化斋，如果他被饿着了你就挨打，脸颜色不好看了该挨打，瘦了你也该挨打。猪八戒就慌了，说那这个难，伺候扶持这都不要紧哈，我就不离身我驮着都容易，但是让我去化斋，在这西方路上哈，这个我要是碰到一什么把我给抓了，那就不就麻烦了吗？孙悟空说，那你就巡山去吧。猪八戒问，巡山怎么样啊？孙悟空说，就入此山，就是你就进这个山，问打听有多少妖怪，是什么山什么洞，我们过去就行了。猪八戒，哎，这个容易啊，我去巡山了。然后立刻是撒起衣裙，挺着钉耙，雄赳赳进入深山，气昂昂奔上大路。哎，怎么来看孙悟空让猪八戒去巡山的这个套路？
3: 实际上就是怎么调动你的同伴或者下属的积极性。
2: 对，
3: 不外乎这么几个方法。第一个是给他个胡萝卜，就是以利诱之，说那次背乌鸡国国王是跟人说
4: 有宝贝，
3: 哎，有宝贝，哎，或者说到哪儿去，哎，有吃的，哎，这会儿猪八戒一听，哎，那行，我去，是吧？这是第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呢，可能这是最普遍用的方法，就是说呢，我呢，你到这儿好好干，我给你股权，是吧？这叫这个叫财散而人聚，就能更好的凝聚积极性，大家觉得跟你干有奔头嘛，是吧？第二个呢，叫做有约束，就是有大棒，有约束，这个你要不好干，刚才李欣老师说就开了，是吧？然后呢，或者你得不到提升，你被边缘化了，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方法，叫做呢内在价值观，不能叫洗脑啊，叫内在价值观说服啊，其实孔子也说过一句话，是吧？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是吧？民免而无耻，是吧？就是如果我是管理你的时候，我只是靠惩罚，那么用这个罚款或者怎么收拾你的手段，那么你可能就钻空子，你这个人就没有什么道德感，你只要能偷懒就偷懒。其实猪八戒你在这里边你看出来，他就属于民免而无耻，从无让他去，他心里边不想去，并不想好好的听他的话，所以说我是千方百计钻空子，你让我巡山我就躺着睡觉，是吧？那么到后边呢，叫道之以德，内心引导他，用道德来引导他。那么这个齐之以礼，哎，大家走这个礼教文化很认同，那么就是民免且格，就是民老百姓自己就会检查自己的
4: 规矩，
3: 对这个作为，而且如果那个上面做的不到，他自己会自我纠正。就是一旦，这就是为什么互联网公司特别强调这个叫做公司文化，甚至说拿好多时间、好多成本来做这个集中培训，就是培训这个公司文化，就在这儿呢。如果您内心自发的建立了认同这个公司的文化，那么有一个指令下来之后，你会发挥主观能动性，你很自愿的去做。很多996都是自愿发生的，可不是说必须加班，你愿意加，不愿意加没关系的，但是你还会选择加。一部分是他的机制逼迫啊，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你自己内心真有，哎，我多挣点钱，多赚点这股权啊，这个不早日啊，这个不早日财务自由不好吗？可能是这样。所以呢，这三种方法，我觉得就是这三种，一个就是利诱，是吧？一个就是这个管理，是吧？就是或者强迫，还有一个就是内化的价值观的诱导。
4: 所以呢，这个西行四人组的这个项目组，它的企业文化是啥呢？就是悟空说得很清楚，就是师傅不能饿到，师傅的面皮不能皱到，这就是所以，哎，你要出问题。这里面我们发现呢，猪八戒啊是复用，就是在悟空要他的时候，不是要到他的先头部队了，变成营收部门了，然后我的薪酬都按营收部门，他还要挑担的。你看沙僧牵马他挑担，到一个山前不能往前走的时候呢，他放到这儿以后呢， 他还要么就看着师父去洗手间啊，去化斋啊，要么就去巡山。咱们刚才说了，巡山代表是市场的扩容的需求，去扩展做市场调研啊，解决问题啊。化斋呢是常规业务运营，有现金流回来大家能吃啊，给马要草料马能吃，所以这两块就是孙悟空分管的营收部门。那意味着孙悟空让猪八戒是复用，这才问题很大啊！就你要是我的人了，你说我这部门很重要，咱们一块干，把咱们部门给做大，未来等到年终的时候发年终奖，按我们营收部门有奖金池，大家一块，还不是猪八戒拿的是职能部门的钱，但是还要干这个叫业务部门的事儿。
3: 对，
4: 这个对猪八戒而言呢，首先面子上过不去，那就意味着你看，大家都是部门的这个负责人，比如都是总监的话，我管的是职能部门，我还要给你打下手，那实际上在这个叫整个的这个权力的结构里，它相当于降半级。
3: 对，
4: 所以猪八戒说的那话，说到底，哎，怎么又走和又做，这个不是正常之力啊，这就是我表达我不愿意啊，我充分的告诉你，很多都是这样，就是我就是不愿意。然后孙悟空跟他说啊，这个说那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孙悟空不断的在强化我对你猪八戒，其实他对沙僧一开始就确认了，对猪八戒一直在确认，我对你有彻底的操控权。为什么？咱们说个题外话啊，这件事儿才好玩，就是为什么孙悟空老针对猪八戒，老戏弄猪八戒，对沙僧基本也不戏弄，也不太责骂，因为这《西游记》里有一个扣，就是猪八戒用的这个九齿钉耙，原来一直在解读这个九齿钉耙比金箍棒要厉害，是太上老君造的啊，很多的上天的这个核心技术都用上，为什么呢？专打铜头铁脑，叫金刚不坏之身，打谁？就是打孙悟空。所以一开始他们俩交流的时候，刚说猪八戒，猪八戒就说了，说你别以为你厉害，我这个钉耙就是打你的。孙悟空说，你试试，你打我一下。猪八戒拿着耙子咣就打了一下，没事儿，把自己手还震麻。为什么呢？因为孙悟空五行山那五百年呢，又在喝了五百年的这种叫铁铜汁，就是高端装备技术升级了，但没人知道啊。这个有一个暗扣，就一直有人解读，猪八戒是太上老君和玉帝的人，天蓬元帅嘛，太上老君把这个耙给他，为什么呢？就是极端的说是暗杀孙悟空呢，有时候就是来制衡他，因为原来不知道佛祖会给紧箍咒，是拿猪八戒来压制这个孙悟空的，孙悟空也知道，所以呢，一直以来呢，他们俩之间的这个叫内部的这种叫管辖权之争，会成为孙悟空动用了很多的精力去处理的问题。
2: 说到这个，刚才志勇也提到了一下，整个就是怎么样说动这个同事心悦诚服的来，归纳了几套哈，其中就有一个就是利益诱惑。比如说去背乌鸡国国王的时候啊，然后你看我可以给你这个乌鸡国国王他身上有一个宝贝，你要去把它背上来了，那这个宝贝就归你了，这也是种套路，成功的说服了猪八戒能够在加班状态下还心甘情愿的帮他背一个死尸回来。
3: 这个方法叫画饼
2: 啊，
3: 你说画个饼，哎，弄成了。
2: 其实最后那个东西宝贝也没给他，
3: 没宝贝，
4: 没有宝贝，
2: 没宝贝，
4: 就生骗，这其实是个典型的生骗。
3: 对，
2: 哎，除了智勇勇总结的那些套路之外哈，向领导要的这个人如何让对方心悦诚服的来跟你一起来合作来工作，还有哪些方式方法，这个人要到之后后续的合作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3: 我觉得哈，就是有一个相处模式的问题，就除了刚才那个大的问题哈，就是刚才说了有管理是吧，有这个利益，还有这个有价值观一致，但是其实这些问题都是宏观的，微观上很多问题啊就会影响两人的合作。比如说哈，性格不相投，或者说你虽然说是项目主导人，但是你说话脾气太臭，或者说让人觉得不舒服，很多时候就是你的，因为你之所以能把他要过来还要费劲，说明你的级别不是比他高很多。你不是一个什么执行副总裁公司合伙人，那边是来刚入职的一个实习生是吧，那肯定你对他有绝对权威，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但问题你俩差别不大，你比他高半格，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能够处处把自己当领导，你实际上要把他，很多我们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把这个称呼私人化，都是叫什么哥是吧，就经常是外企
4: 头哥，
3: 对外企里边好像不这么叫啊，都是 Mary Tom 是吧，这么叫也是一种，也是另外一种换了一种另外一种方式的拉近关系，我们都平等了。那么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让你觉得好像不是在被我管理，好像咱俩是在平等的做，化管理于无形。这种方法呢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就是人都是渴望被尊重的，如果到你这儿来被你呼三喝四跟个小厮一样，哪怕你给的钱，哪怕你给他说将来有股权，他也不想挣这个，我干嘛呢？我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哎，这个尊严上来了。哎，你哄着，哎，说着，哎，老弟，都靠你了，把这个尊重给他。我觉得合作中，尤其上位者要给下属以足够的尊重，但有个前提，就是必须在他表示了就是对从属关系认可的前提下。啥意思？就是他实际上你尊重之后，不至于被架空，不至于领导权让给人家，啊，只要保证这个之后，你就尊重他，他尊重你，你们双方就可以干事了。
2: 嗯，其实你想想，孙悟空每次好不容易要到猪八戒去帮忙，猪八戒都没有落到什么好果子，所以下次他在要人的时候还是那么困难，然后还是谈条件，最后还是在用的时候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或搞笑或让人愤怒的事情发生。
3: 对，你他就这个孙悟空跟猪八戒每次啊，就是他平时日常生活中想打就打，说不行，我照你那个什么腿上就给您来一孤拐。这实际上猪八戒呢，实际上是没办法，他心里边肯定不喜欢这样一个大师兄。
4: 哎，首先我们要确定《西游记》是个戏啊，这原来是按出的，最早元末的本是话本，是二十出，所以它既然戏呢，它而且定位为是一种喜剧，杂剧中间的喜剧。在这种情况下呢，猪八戒很重要，因为你不能老降妖除魔，两都是动作戏，肯定是有对白，像小品一样。猪八戒在这中间，因为那几个人里只有猪八戒能承担小品的这个角色，所以每次他说话夹七夹八，包括对唐僧说了很多小品的里面这种插科打诨的这种话哈。
3: 对，
4: 所以这是他的角色。第二个呢，小婷刚才说用这个人呢，心悦诚服。心悦诚服在管理上这个成本太高。我们从来不追求心悦诚服，因为公司不是家嘛。他不可能能心悦，就即便家他也不会心悦诚服。
3: 是，
4: 公司讲究的就是权力由上而下的这种管理效率，以及我绝对的操控。我操控你呢，我可以用这种叫评级的方法操控，用这个薪酬制定、薪水制定。那项目组、项目经理就这权利，我考虑我这个收益，我给你定薪酬、加薪、奖金池的分配方案，给你投入的资源，所以这些就足够了。这是一个管理，就是它是一个客观有工具在，就不强调主观的心悦诚服，这个管理成本和时效都太大，所以不考虑。那对于孙悟空这种是第二个问题，我一直认为孙悟空要猪八戒呢，其实他并不缺这个猪八戒。大部分情况下，小婷说了，猪八戒也没帮什么忙，大家也不愉快，孙悟空还经常坑他，甭管是善意的、恶意老坑的，因为这孙悟空并不是真能要这个人，而且猪八戒一直也是附庸，他主要的还是背着那个担嘛，就跟着唐僧走，这是重要的。这个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非得套用到现在的人际之间呢，孙悟空在比如说支配猪八戒，反复的跟唐僧强化他对猪八戒的支配权的时候，是在干嘛？在削弱猪八戒对他的影响，或者对他的这种负面的干扰。因为猪八戒他是职能部门，他总在唐僧边上进谗言。你孙悟空说你打白骨精了，他说是假的，他说你是障眼法。孙悟空不断地用这个方法削弱猪八戒这方面的话语权。就是你看啊，你猪八戒第一个你说行，你说我也不能总揍你，我可以用这种方法羞辱你，我可以给你带到外面坑你，同时

0: 实呢，让你猪八戒承担我营收部门的事儿。你看，你要么帮师傅去化斋，要么你去巡山，你老失败。比如一派你去了，说长老饿的就晕菜了，说哎呦这个八戒怎么回事？结果一看他在那睡觉呢，就是不断的跟上级证明，我这个营收部门是不可替代的。你别以为八戒和沙僧有十八般变化或者36般变化就能替我，替不了。猪八戒也好玩，猪八戒自己定位也很清楚。孙悟空给他分说，你要么巡山不讲数，我的成本，你看啊，我要帮的成本，你看啊，我要帮和尚去化斋，搀着他去洗手间，这个东西你是偷不了懒的。
1: 对，
0: 但是巡山我就睡觉，所以他以后就这么干的，他就想好策略了，就是你羞辱我没关系，
1: 关
0: 你让我巡山。
1: 书上还写这个脸黄一点就得收拾
0: 啊，对啊，就是
1: 师傅要得肝炎，那外边那是野地里吃是吧？那
0: 这不是就量化管理了吗？就是你 Q 一，哎，你 Q 一没完成1000万，我扣你多少钱？猪八戒最怕这个，说巡山我问不问？我市场调研，我假编，他很多就瞎编嘛。
1: 对，
0: 我问了，说没事儿，要么就跑到那草里睡觉。他也考虑他的应对成本，所以这个中间呢，更多的是人际之间叫利害趋避。
2: 但是如果能够把这个人际之间的利害趋避的这个原因由头搞清楚了，也许在双方合作的时候，在实际的这个职场当中会事半功倍一些。
0: 哎，是的，是的。哎，
2: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我们。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2: 外出装上自带杯，
2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4: 北京时间1点整。
2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的未来藏在科技加民生的结合点里，无论是偏远地区的光伏扶贫，还是城市里的智能微电网，新能源的价值终要落在让每个人。
2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庆。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很感谢大家的关注。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下班回家，明明没干什么重活，却感觉整个人被掏空。熬了3个晚上，写出了100方案，打开 AI 对话框，几秒钟就生成了一个更好的方案。你突然觉得一阵无力，我这些年的经验到底还算不算数？这不是你一个人的焦虑。OpenAI 创始人萨姆·奥尔特曼说， AI 将重塑每一个行业，有些工作会消失，有些工作会出现，但是未来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的价值在哪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很想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心力 AI 时代的通关密钥》，就专门回应了这个时代最扎心的困惑。当算法围堵你的生活，焦虑裹挟你的人生，当你被无效努力内耗，被 AI 替代焦虑困住，被认知局限束缚，这本书告诉你，真正决定你人生上限的，从来不是算力，而是心力。好，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这本书和它的作者。作者朵朵，本名陈朵，资深商业媒体人，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深度对话了数百位企业掌门人。10年的媒体观察让他看到了成功者背后的一条共同底层逻辑，不是智商超群，不是资源丰厚，而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真实存在的内在能量。其实这本书核心目标非常清晰，帮你打通 AI 时代无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心力。全书围绕心力展开， 破解现代人精力差、内耗严重的普遍痛点，搭建了从低能量突围到高能量续航的完整体系，帮助每一个被内耗裹挟的人，通过重构心力，摆脱精力困境，获得高能量状态。书中有一个观点特别值得关注，

才是真正的心力。其中任何一项接近于零，整个心力就会趋近于零。好，接下来呢，我们就逐一解开这个公式的密码。第一个核心洞察，什么是心力？它就是驱动一切的电源系统。心力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悬，它跟意志力、正能量有什么不同吗？作者在书中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框架。如果说体力是我们身体的硬件，脑力是我们处理信息的软件，那么心力就是驱动这一切运转的电源系统。体力会耗尽，脑力会疲劳，但是心力决定了我们能否在疲惫中继续前行，在迷茫中保持方向，在失败后重新站起。作者在书中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他有一个朋友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做产品经理，公司要求每个人提交一个 AI 工具优化方案。朋友用了3天时间，用 AI 生成了整整20页的策略报告，逻辑清晰，数据完整，看起来近乎完美。但是在全组方案的评比中，评委给出的最高分却没有给这份 AI 大报告，而是给了一个刚入行的产品助理。那位助理的方案只有3页，但是第一页上用他自己的话写下了一句结语：我为什么想让 AI 帮用户做这件事？这位朋友找到朵朵，很沮丧，为什么我做的那么全面，却输给了一个3页的方案呢？朵朵问他：你那20页的报告里，自己的观点是什么？他想了很久，说不出话来。这就是 AI 时代最典型的困境。你已经习惯了被 AI 带着走，却忘了问自己，我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说到这儿，我想到这本书的引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AI 可以替代你的能力，比如计算、分析、写作、设计，但是它替代不了你的心力。在至暗时刻依然相信，在长期没有正反馈时依然坚持，在众生喧哗中依然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还记得刚才提到的那个公式吗？心力等于坚定的意志乘独特的审美，乘真实的共情，乘当下的觉知。这4项，意志、审美、共情、觉知，几乎都是 AI 无法替代的。 AI 可以不断学习你的偏好，却无法拥有真正独立的审美判断。它可以模拟共情的话语，却无法真正感同身受。它可以预测趋势，却无法帮你体验当下这一刻。

爱可以不断学习你的偏好，却无法拥有真正独立的审美判断。它可以模拟共情的话语，却无法真正感同身受。它可以预测趋势，却无法帮你体验当下这一刻。这里是财经阅读，我们继续读新力 AI 时代的通关密钥。再来看第二个核心洞察，新力的公式，四大不可替代的能力。第一项，坚定的意志。你的心有没有定海神针呢？意志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是作者在书里给出了一个独特的界定。意志不是撑下去，而是在万千诱惑之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书中讲了一个创业者的故事。一位曾经创业失败三次的创业者来找朵朵倾诉。在创业期间，他几乎承受了所有的冷嘲热讽，亲戚说他不是做生意的料，前合伙人说他没有商业头脑，连他父亲都劝他老老实实回去上班吧。他告诉朵朵，他之所以能够撑过来，靠的并不是理智的推演，理智早就告诉他无数次风险太大，赶紧放弃。他依靠的是一种内在的，我就是要把这件事做成的莫名笃定。后来呢，他的第四次创业终于成功了，公司估值过亿，

作者没有把这个故事写成是成功学逆袭爽文，而是在书里反问读者，你的生命中一定也遇到过类似的时刻，全世界的数据都告诉你要放弃，但是你就是直觉地相信这条路没错。这种凭愿力走下去的力量，不是从教科书上能够学到的，而是你从一开始就要为自己搭建的人生底座。在 AI 时代，坚定意志的价值尤其突出，因为只要你目标稍微涣散，算法就会利用人性的贪婪和懒惰，把你困在情绪的牢笼里。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在 AI 时代，这个心中贼被算法无限放大，让你在信息茧房里觉得我好充实，其实不过是被精准喂养。只有意志足够坚定的人，才能从这个茧房里跳出来，看清方向。好，我们再来看第二项，独特的审美。 AI 不懂什么叫做我喜欢。你可能觉得审美是艺术家才需要的东西，但是作者在书中告诉我们，审美不是鉴赏名画的技能，而是在无数可能中做出那个最适他的选择。书中也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案例，作者的一位插画师朋友在尝试用 AI 生成画面时，总是觉得生成的成品差那么一口气，构图漂亮，色调华丽，可就是不够有意思。后来这位插画师就试着把自己小时候摔伤留下的疤痕照片喂给 AI， 把清晨拍下的一只死去的飞蛾的图片也喂给 AI， 并且反复调整提示词里的形容词和情感基调。终于他得到了一张这就是我的画，一个有裂痕的苍白的却莫名有生命力的画面，那是 AI 永远无法凭空想象出来的。朵朵在书中这样总结，你的不完美就是你最大的壁垒。一块手工雕刻的歪歪扭扭的木雕，比 AI 批量生产的完美复制品要珍贵一万倍。 AI 可以生成一万种完美，但是它生成不了你这一种不完美。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当 AI 可以批量生成标准化的方案，那个有灵魂的作品，那个细节和细节之间隐约呼应着创作者真实生活经验的作品，才是真正稀缺的。审美不仅决定你的作品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更决定你作为一个创造者在 AI 时代是否值得被看见。好，欢迎继续分享新力 AI 时代的通关密钥。真实的共情， AI 能说我理解，但是它真的理解吗？共情可能是这四项里面最容易被误解的一项。作者在书中强调，共情不是同情，不是你看起来很可怜我想帮帮你，而是不带预设的走进另一个人的世界的能力。书里有一个感人的故事，有一位母亲带着刚经历校园霸凌的儿子找到朵朵，在交流的过程中，母亲一直在安慰孩子，你要坚强，妈妈小时候也被欺负过。朵朵当场叫了暂停，把那位母亲单独请到房间，然后对她说了一句让她愣住的话：你已经多少次在用你的坚强故事盖过孩子的真实感受了。母亲震惊地沉默了，然后她眼里噙满泪水，小声说：我是怕她受伤。朵朵说：可是你现在最该做的是走进她的恐惧里，告诉她，妈妈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妈妈在这里。后来母亲回孩子的身边，蹲下身拉住孩子的手，轻声说：妈妈可能不知道你现在有多难受，但是妈妈想听你说。孩子终于扑在母亲的怀里大哭起来。这个故事所揭示的就是 AI 永远做不到的那件事。 AI 可以说出10000句标准的安慰话，甚至可以用语气和表情模仿人类的关切，但是他永远没有真的在那里。他没有体验过被某句话突然戳中的感觉，没有亲身经历过被全世界抛弃时的无助。共情需要真实的在场，而在场的体验是算法喂不出来的。第四项，当下的觉知。你有没有真正体验过此时此刻？觉知是最抽象的一项能力，但是作者把它讲得非常具体。觉知就是不带评判的，完完全全的沉浸在这一刻的现实里的能力。 AI 没有觉知， AI 在做决策时用的是过去的统计数据和对未来的概率预测，它永远活在别处。而人能觉知，能够感受一片叶子从枝头飘落的姿势，能在漫长的跑步中听见自己的心跳和呼吸融为一体。书中讲了一个极富画面感的例子，作者问一位连续加班2周的项目负责人：上次你一顿饭吃了40分钟是什么时候？对方愣了很久，说记不清了，他吃饭永远是狼吞虎咽，一边回消息一边往嘴里塞东西，根本没尝出今天的菜是酸是咸。作者提醒我们，如果你连一口饭的味道都尝不出来，你不可能指望自己有心。失去了觉知，你的心就被数据喂养成了一滩枯槁，什么都感知不到了。他在书里给出了一个特别实用的建议，每天强制断网1小时，去公园看真实的树影，去菜市场闻鱼腥味儿，去触摸粗糙的砖墙。这些真实的身体感受正是你区别于 AI 的生命底色。第三个核心洞察， 为什么有些人能够扛住，有些人一碰就碎？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没做什么体力活，却感觉整个人被掏空。这不是身体累了，而是心累了。现实当中，没有心力的人，生活就像是一场被动的应付，一点小事就能打乱节奏，一次失败就能怀疑人生，别人的一句话就能让自己辗转难眠。机会来了抓不住，困难来了扛不住，日子越过越被动。作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心力负债，或是无限内耗。你以为自己在过日子，其实日子在熬你。而有心力的人，生活是一场主动的创造，他们知道困难是常态，所以不慌张，明白失败是过程，所以不绝望。同样是加班到深夜，没有心力的人带着怨气回家，有心力的人却能从中找到成长。同样是遭遇背叛，没心力的人

0: 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心力不是天赋，而是习惯。它不是你要拥有的东西，而是你每天练习的结果。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锻炼心力的三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把焦虑拆成行动。书中有一个非常新颖的观点，很多时候我们焦虑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的无助感。所以与其反复告诉自己不要怕，不如把巨大的焦虑拆开，哪怕就是花10分钟，把今天我能做的3件小事写在便利贴上，贴在电脑屏幕旁边，也比停在原地被恐惧淹没要好得多。这其实就是一种心理上的拆弹能力。你把巨大的恐惧拆成一个今天我能做哪一件具体小事让我感觉好一点的小任务。当恐惧被拆成可执行的步骤，恐惧本身就失去了力量。路径二，用 AI 作为磨刀石而不是代步车。很多人使用 AI 的方式就是帮我写个文案，帮我画张图，然后复制粘贴就完事了。这本书提醒我们，如果长期这样做，我们的意志会越来越薄弱，脑子会越来越懒。在使用 AI 时，我们应该强迫自己先思考，不是问帮我写个文案，而是问我要表达的是什么价值观，受众是谁，用什么风格写，理由是什么。用清晰明确的指令逼迫自己想清楚你要的到底是什么。路径三，找回人味儿，给生活留一点无用之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刻意去做一些 AI 做不到的事，比如手写一张带着体温的卡片送给家人，或者不带功利心去陪伴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这些行为或许在效率面前显得无用，但正是这些无用之事在喂养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保持对他人情绪的感知力与对美的鉴赏力。作者在书中举了一个很动人的例子，他有一个学员在连续2周高强度完成 AI 协作项目之后，整个人状态坍塌，失眠易怒，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朵朵给他开了一个很特别的方子，周末去菜市场买一条活鱼，不急着走，蹲下来看5分钟鱼在水盆里游动。那位学员最初觉得很荒唐，但是照做之后，在朋友圈里写下好久没觉得呼吸这么通畅了。这不是矫情，这是觉知被重新激活的信号。

我们今天一起读的这本书《心力 AI 时代的通关密钥》，它最终指向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这个算法越来越无所不能的时代，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从前我们一直在向外竞争，用更快的速度、更高效的产出、更精准的计算去争抢资源，但是这一次决胜的关键变了。当 AI 接管了越来越复杂的逻辑和计算，人的价值不再来自他能做什么，而是来自他想做什么和为什么要做。

春天，树丫吐出第一只嫩芽，它对你的生存毫无意义，你却为此停下了脚步。天空中划过一颗流星，你明知它只是一块燃烧的石头，却一瞬失语。你读到一个陌生人的故事，眼眶发热，你跟他素不相识，这件事不会改变你的任何处境。这些瞬间没有效率可言，没有算法能解释，但是正是这些让人之所以为人。当算法围堵你的生活，焦虑裹挟你的人生，愿你记得，真正能决定你人生上限的，从来不是算力，而是心力。愿我们能在这本书里找回那份在焦虑中稳住自己，在压力下持续向前的力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燕石记》第四期，一封无字信。上一期我们讲到，阿想带着母亲惠生的嘱托，孤身踏上广州的土地，完成与故人重逢的约定。我们不禁心生好奇，孤身一人的阿想能否顺利找到宋英，阔别多年的太史第旧人又会迎来怎样的重逢。这一期我们继续讲述《燕石记》，跟着阿想走进广州，走进德月阁与太史第，看乱世里的故人相逢与家国大义。
4: 阿想在广州再也没有见过云虫，他在枣子巷七号遇到了裹着很大头巾的殷姑姑，之后呢就跟着殷姑姑到了一个建筑里面，殷姑姑就示意他上楼，指着一扇漆黑的门。阿想推门而入，他是先闻到一股这个尸霉的味儿，然后再看清了屋子里面的人竟然是宋英，他就叫了一声少奶奶。但是宋英呢是表现得木然无措。阿想提到了自己是惠生的儿子，又露出了自己的胎记，宋英终于认出了他，激动地攥住了他的胳膊。宋英问阿想是不是也是他们的人，又很急切地问起西允的消息。看到阿想表现的也是手足无措，眼神就暗淡下来了。阿想说，惠生让我接你回家。宋英说，离开太史第这么多年，我早都不是什么少奶奶了。阿想打开带来的荷叶包，里面是四只点着大红点儿的月饼。宋英拿起来对着灯光看了好久，阿想告诉他这月饼是我做的。宋英大口地吃，泪流满面。这个时候殷姑姑推门进来，语气很平静，但是也不容置疑地让阿想离开。下楼之后，殷姑姑告诉阿想，宋英被日本人扣了一个星期，上个月才救出来，现在还不能接走。阿想追问允少爷是不是还活着，殷姑姑没有回答，只说再过十日。然后又提到了向西坤，他从港大辍学，在粤港做编辑，化名杜七郎。当天晚上，阿想拿出来两封信，仔细地在那儿端详。一封呢是袁师傅的，开着口。袁师傅说，想仔，这韩世江若看得上我几分薄面，你在广州就站得住脚，他若不看就回来，南天居留着你的位置。而叶七的信封得死死的，信封上没有一个字。阿想是在隔天中午的时候到了德月阁，他走进去，这里面人声鼎沸。这个时候一个知客走进来，阿想说，我不饮茶，我找韩世江韩师傅，我带了信要当面交给他。知客跟身边的人耳语了一番，自己就先上楼了。等回来了就说，我们大案说了不认识什么袁阳三。阿想还是很平心静气地说，那我这个信怎么办呀？知客说，我得闲交给他吧。阿想叹了口气，也罢。他掏出怀里的信搁在了供台上，怕给吹散了，他又从怀里掏出几块月饼压在了信封上。走了几步终究还是不放心，他又把信收起来了，月饼放到了关公面前的供盘里，端端正正地在那儿放着，他合上眼睛恭敬地拜一拜，这才走了。
3: 德月阁内求告无门，心头的茫然裹着街头的晚风。阿想怀揣未送出的信，步履沉沉，踏向归途。然而尘封的过往与未知的相逢早已悄然酝酿，这趟看似寻常的返程又会让阿想撞上怎样猝不及防的际遇。
4: 阿想回到客栈，掌柜的告诉他，有一位姓向的年轻先生等了他两个时辰了，已经在楼上歇下了。阿想上楼，看见高身量的青年何一躺在榻上，这人竟然就是向西坤。 西坤醒来认出了阿响，又惊又喜，一把把他抱住，两个人不胜欢喜。西坤说起8年前阿响母子突然离开，自己一直记挂着，阿响也心中无限的感慨，只说自己回来了。两个人到附近的羊肉馆子小聚，西坤说自己回广州之后经常在这儿写曲儿，太史第如今已经空荡荡了，只有这个地方还有人气。西坤谈到了过往，说他辗转上海、粤港做了编剧，太史第众人如今都已经散去，只剩他回来守着宅子。酒过三巡，阿响告诉西坤说，我现如今呢是一个厨子。西坤想起惠生的好手艺，就惋惜，哎呀，这个太史第的厨子真的也都是各奔东西，再也吃不到那些味道了。两个人喝到店里面只剩他们两个人，西坤酩酊大醉，阿响送他回太史第。路上夜风袭来，西坤醒了几分，张口就唱起了戏文，声音激越字正腔圆，唱到满脸是泪，却又露出由衷的笑。阿响敲开太史第的门，遇上老管家敏伯。敏伯认出他之后也是特别的欣喜，把两个人迎到宅子里面。太史第现如今也是一片的冷寂，正院前厅都封了，只留后厢，宅子里面飘着枯叶腐败的气息。西坤睡熟了之后，敏伯和阿响坐那儿闲聊，说起西坤每天晚上都做梦，他心里装着一个人，这辈子都放不下。哎呀，这相家呀都是情种，你看西允少爷也跟西坤是一样的，可怎么整啊，仇人。阿响就问到太史公什么时候回来，敏伯感叹地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仗能打完，太史公因为不肯做维持会的会长，带着家人去避难了。西坤的胆性最像年轻时的太史公。天还蒙蒙亮，阿响走到了他们曾经住的院子里，看见西坤一袭白衫站在院子当中。西坤想起当年这里姹紫嫣红，如今只剩断瓦残垣，连五小姐的农场都荒了，荔枝也没人收，都被日本人打散了。唱完戏，西坤突然说，我饿了，阿响就答应为他下厨。到了后厨，阿响看见食材寥寥，他心中就有了主意，用鱼肉拾掇出了鱼蓉，掺了米粉蒸成了萝卜糕，又熬了冬笋粥。西坤和敏伯尝了之后赞不绝口，冬笋粥的甜味勾出了西坤的回忆，他想起上次给自己煮暖粥的人还是宋英，不禁愤愤不平，惋惜宋英的遭遇。之后几天，阿响每天都会来太史第做饭，还请了人打理花园，这太史第呢也慢慢的有了人气了。阿响依然每天都会去看宋英，他也数着英姑姑说的那个10天，可是谁也没想到有一天竟然看见日本兵在巷子口贴封条，宋英和英姑姑的宅子早就已经人去楼空。阿响心头一紧，急急忙忙地赶回了太史第。阿响满心焦灼回到太史第，但是看见宅子里面一片热闹，原来西坤遇上了昔日太史第附近卖云吞的池记。现如今的池记呢已经是一个老头子了，他因为不肯给日本人煮云吞，差点被捉进了汪公馆，侥幸逃脱。如今众人都围着池记的云吞担子吃着热乎的云吞，西坤看见阿响神色凝重，就告诉了他一个消息，宋英来信了，还要见他。
3: 巷口封条刺痛眼底，焦灼与慌乱死死攥紧阿响的心，他一路赶回太史第，只怕能寻到半分线索，可命运并不总是顺心，宅中暖意与凶险正交织相伴，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变故与新线索？
4: 阿响执意要和西坤一起去，两个人按着约定到了木重大厦顶楼的旋转餐厅，看见里面有很多的日本军官和歌妓，宋英呢是坐在靠窗的位置，神色淡然。西坤担心他们几个人的安危，想换个地方，宋英却说这是灯下黑。宋英问到了慧生的近况，阿响呢就趁机邀请他回乡下住，宋英的眼里掠过一丝黯然，没有应允。 席间，阿强看到了近处有一个男人用报纸遮脸，他认出了这个人竟然是英姑的丈夫。宋英借此机会从包里拿出了一枚勋章，放在西坤手里，让他收好。说完，他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轻声地说：“就到了。”话音刚落，一声巨响骤然传来，整栋楼剧烈的震动，气浪掀翻了桌椅，发廊玻璃纷纷溅落。阿响赶紧用胳膊护住西坤，西坤惊着喊说：“你流血了！”阿响却顾不上，抬眼望去，宋英的座位已经空无一人。阿响拉着西坤混在人群当中跑下了楼，只见木重大厦冒出滚滚黑烟。多年以后，作者再次站在木重大厦的楼下，已经找不到那年爆炸案的一丝痕迹了。走进正门，有一段名为历史廊的长廊，沿着有关大厦的历史沿革，作者看到了一张很小的黑白人像，虽然模糊，但是能看出是个军人，他在微笑。他的右胸带上别着一枚勋章，相片的名字是向西允，括号里面写着爱国志士，1939年到1940年于木重大厦十楼精心策划并成功刺杀日本特务谷池润一郎。由于身份暴露，向西允提前引爆，不幸牺牲，壮烈殉国。爆炸案发生的半个月之后，阿响搬去了太史第。西坤坚信允哥没有死，他每天擦拭那枚勋章，笃定自己一定会收到信。阿响却没有这份乐观，英姑姑十天没有兑现承诺，他一心想要找到英姑姑，追本溯源。英姑姑夫妇来自师父叶七，而叶七和广州唯一的联络只有叶七曾经工作的德月阁。后晌的德月阁，武士已经散了，厅堂很空旷。阿响听见知客唤他，说韩师父盼着他来。知客引阿响到了最深处的房间，推门而入，里面竟是一间厨房，一应俱全，挂着美林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日五谷闲。一声浑厚的声音突然响起，问起他师父叶七的腿。阿响惊觉四下无人，等回过神儿，才看见大案旁边走出一人，身形如未发育的孩童，但却有着成人的沧桑面容，这人正是韩世江。韩世江直言自己尝出那饼子是叶七的手艺，又质问阿响这次持信而来为什么不提叶七。阿响掏出叶七的信，韩世江打开，但是看纸上一个字都没有，只有一张白纸。他大笑骂着说，这就是他叶七的做派，你看他送个孩子来让我自己拿主意。之后他就让阿响留下来做小案包食宿。阿响趁机询问英姑姑的下落，说姑姑和叶七相识，做瓷器生意往来广州和南洋。韩世江听了之后收起了笑容，告诫他手艺人守好本分，不该看的别看，不该问的别问。说完，韩世江利落地跳上大案旁边的树桩，那个树桩上有两个深深的脚印，很显然是他常年踏出来的。他拎起面团重重地摔在案板上，让阿响先走。阿响临走前坦白地跟他说，那块饼是我做的。韩世江头也没抬，说阿响做的饼里少了一味，而叶七从来都不是粗心的人。
2: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3: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葛亮的《燕食记》，本书的主角是大厨荣夷生和他的徒弟陈无举，通过二人的传奇身世与饮食传承，描摹出辛亥革命以来粤港澳地区的社会变迁与世态人情。
4: 韩世江很少出现在大厨房，偶尔来呢都是凝神片刻，要么就皱着眉揭开蒸笼，这蒸笼啊，但凡一揭开，那点点心就全作废了。要么呢就是舒展眉头，这个时候上笼的师傅才敢松口气儿。后来阿响知道韩世江赏罚从来不用看， 而是听，从蒸笼水汽升腾的声响里面就能判断这个火候是不是恰到好处。韩世江呢也从来没有为难过阿响，当然也没夸过他。只有一次，韩世江跟阿响说，夜期只有灶虾饺才输给他，不是输在快慢，而是多包了两道褶。韩世江的小厨房是德月阁多数人的禁地，他下厨做的点心刚出炉的时候就会被跑堂的端去二楼的包厢。彼时广州入夏，一些异族人借着品尝点心在德月阁窥伺交易，河川守志就是其中之一。这河川守志什么人呢？他是给自己编造了一个中国身份，自称商人。他因为木众大厦爆炸案当中上司遇刺，就守在德月阁伺机的打探。大半个月过去了，他没有获得任何线索，但是尝遍了德月阁的点心。在知道阿响的名字之后呢，何川心里面就暗暗地记挂着，说他会常来光顾的。太史第的门口，一个青年在那儿站着，这个青年是宋子由。他从香港跟到广州，一心想拜西坤为师，西坤呢也被他的执着打动了，把他留下了。太史第的夜里久违地响起了笑声，从宋英失踪之后，西坤再也没有这样的开怀过。安铺的信也终于姗姗来迟，慧生在信里说家里一切安好，让阿响在德月阁多留些时日，说有些手艺要留着。阿响看着信，眼前浮现出夜期似笑非笑的脸。转眼到了端午，珠江上八龙舟是广州的旧俗，万人空巷，德月阁呢也是过午就打烊了。阿响跟随伙计去凑了热闹，回来的时候呢拎了一挂长粽往太史第走。刚从德月阁出来，他就遇上了自称北平来的河川守志。河川守志因为看龙舟耽搁了时间，没能买到德月阁的粽子，他觉得很遗憾。阿响呢瞅着他孤身在异乡啊，也觉得挺可怜的，就把粽子塞给了他。河川守志只取了一个。阿响呢说，今儿是端午节，你这样吧，跟我去太史第吃晚饭吧。河川守志欣然应允。太史第，阿响备下酒菜，西坤、宋子由和河川守志坐在一桌，席间嬉笑言谈，气氛非常的热闹。河川守志谈到了北平的谭家菜，又和西坤论到了乐曲，让西坤眼含热泪。之后河川守志就成了太史第的常客。阿响看西坤慢慢的状态也变好了，心里面也特别的安慰，而他自己依然是等着殷姑姑的消息，家里的信依然是按时寄来，口气是会声的，但笔迹却是夜期的。有一天，韩世江找到阿响，让他参加月华报举办的新厨大赛，说呢，这是德月阁招揽客人的机会，还说自己读懂了夜期的无字信。阿响满心疑惑，韩世江却说，阿响会的，旁人都没有，他带着夜期的手艺而来，这里曾经最出名的滋味就该由他复原呢。韩世江把二楼的小厨房借给了阿响练手，这里都是夜期用过的。阿响连夜练做月饼，反复的尝试之后，韩世江终于点头，只是好像还差那么一味。那差哪一味呢？他说得阿响自己悟。阿响试过肉桂，试过白胡椒，都不对。韩世江提醒他，你想一想你儿时吃过的味道，还让他把做坏的月饼带给西坤，就说是自己教他做的。
3: 阿响为那缺失的一味辗转琢磨，却始终摸不透其中暗藏的玄机，带着半生不熟的月饼重回太史第。他不仅听闻了西坤奔赴战地的决心，更察觉出周遭暗藏的异样，今晚的太史第又会牵扯出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与危机。
4: 阿响提着月饼回到太史第，正好碰到河川守志为西坤操琴。西坤掀开蓝布，看见是月饼，一口就咬下去，眼里发亮，说这个味道和当年德月阁的双蓉月饼很像啊，终究是差了点什么。阿响就追问，差什么呀？你赶紧跟我说呀。 西坤笑着说，欠了一位风花，差了一位雪月。旁边的河川守志呢，也尝了尝月饼，他更加确定阿响就是叶七的传人，自己的等待终究有了结果。西坤这个时候也跟阿响说，自己打算中秋之后跟随粤剧宣传团去粤北做劳军编剧，比起在大宅里面闭门造车，他更想奔赴战地，用曲词来鼓舞士气。阿响看着西坤承诺说，一定会让他在临走之前吃上儿时那样的德月阁的月饼。河川守志在太史地待了很多日子，借着月饼的线索终于摸清了底细。德月阁的双荣月饼随着当家大案叶凤池，也就是叶七的失踪而失传。这个叶七呢，曾经是三点会的当家，反日升起他就集结民间力量，形成了以阴县，当然这是一个花名，为枢纽的松散的联盟。司徒太太的堂妹，也就是阴姑姑夫妇，就是这个阴县，而阿响就是叶七的徒弟和传人。何川心中很兴奋，但是依然不动声色，他想亲自揭开这个隐秘。另一边呢，阿响为了悟出我这个月饼里面到底少了哪一位，哎呀，死活是睡不着觉啊，辗转反侧。他就向韩世江讨回叶七的无字信，反复的在那儿翻看。西坤看他看得入神，就说起小时候有一幅白纸，大嫂呢看出了雪地银居，说是莫相信眼睛，要相信自己的心。阿响一听这个话，茅塞顿开，他舔过信纸，终于有了答案。第二天就把信还给了韩世江，说我知道少的那一位是什么了，是盐。韩世江点点头说，盐是百味之宗，莲蓉本甜，世人总觉得天甜，但是却忘了相佐者相生，盐如对手，斗过之后方能调出甜的极致。中秋当天，阿响终于做出了正宗的双荣月饼，韩世江只吃了一口就红了眼眶，说这就是德月阁的味道啊。他亲手为月饼盖上了德月阁的红印，又打开厨房的暗门，里面是一座红檀木雕像，眉眼似弥勒，但是却穿着围裙护袖，是德月阁的祖师爷。韩世江让阿响磕头换师公，等阿响磕完头，他就缓缓地说起了自己的身世。韩世江是叶七捡回来的，光绪32年，叶七还在德月阁做大案，有一天和师傅过桥，看见一个小乞丐在争抢半块饼，这个小乞丐就是韩世江。那个时候他已经16了，但是他身形特别的矮小，叶七心生怜悯，就把他带回了德月阁。韩世江因为个子小被别人嘲笑，叶七呢就从山上搬来了树桩，让他站在上面，又一脚把他蹬下去，教他要么你永远站在树桩上，要么就在心里高过所有人。韩世江记着这句话，他看着阿响说，别让叶七再捡错了人。然后又取出一个粗粝却晶莹的陶罐，里面是施工留下的天山岩岩，让阿响再打一炉月饼带回太史地。
3: 韩世江的身世与沉甸甸的托付，让阿响读懂了家国大义，这小小月饼早已超越了舌尖滋味。中秋圆月高悬珠江之上，太史地家宴看似温情融融，实则暗流涌动，这场看似团圆的宴席又会迎来怎样惊心动魄的波折？
4: 中秋夜

0: 的太史第西坤邀请了河川守志一起来吃饭喝酒，吃到高兴的时候，河川守志唱了一出《贵妃醉酒》，之后闵伯就端上了阿响用天山岩盐做的月饼，河川守志照例最后一个吃，他咬下月饼，只觉得一股奇异的滋味在舌尖散开，恍惚间好像看到了富士山上升起一轮冷蓝的满月，之后重重倒下，没了声息。是的，河川守志死了。闵伯探了探他的脉搏，冷静地让西坤和阿响从大门离开。当他们坐上驶向码头的马车，这个时候他们头上的霾竟然也散了，月光就这么悠悠扬扬地洒在了珠江上。西坤说他是日本人，方才他唱贵妃醉酒的时候有两个动作是日本能剧里的。等到了珠渝码头，两个人竟然见到了殷姑姑。殷姑姑笑着说宋英十分安全。西坤追问允哥的下落，殷姑姑却催着两人赶快上船，夜长梦多。船桨摇动，驶向大海。阿响回头望岸，他恍惚觉得这个场景似曾相识，但是他不知道自己还是婴儿的时候，也曾在一个暗夜从码头起航，去往远方。很多年以后，日军揭露了他们在二战期间训练间谍，会有针对性的为间谍提前注射各种毒剂，目的呢，就是让他们产生抗体，变得没法轻易中毒。可是这个行为也导致了另外一面，就是对于这些间谍来说，原本无毒的元素也变成了剧毒。河川守志当年的死因就是韩世江给阿响的那一味天山岩盐。在那个中秋，市面上突然就出现了久违的德月阁月饼，其中有一些上面点着红色圆点儿。等人们把它咬开，发现里面藏着纸条，写着激烈的抗日标语，每一张纸条的背面都写着一个名字，韩世江。
1: 在这期内容中，我们一同见证了阿响在广州的跌宕际遇，他寻到宋英却遭遇骤然变故，与向西坤重拾旧情，在德月阁遇见隐士厨者韩世江，更在中秋之夜借着一口特制月饼除掉了日本间谍，乱世的风浪尚未平息，阿响又将迎来怎样的新使命？下期内容我们继续带来燕食记，解锁这段饮食传奇里更多的故事。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 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

0: 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北京时间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苏州，一座被文人墨客偏爱了数百年的城市。明清时期，这里不仅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更是无可争议的文化高地。苏州人用的家具自然也就成了天下人效仿的典范。从厅堂到书房，从桌椅到床榻，明代的苏州文人把对美的理解悄悄融入了日常起居的每一个角落。他们不只坐椅子，还要坐得有风骨；不只摆桌子，还要摆得有格调。甚至文人们亲自参与设计，题诗铭刻，让一件件家具从实用之物升华为承载思想与品味的艺术品。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文化土壤孕育出了这种独一无二的名式家具？文人与工匠之间又碰撞出了哪些至今仍被称道的设计智慧？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七集《常物雅韵》，敬请关注。
3: 1966年12月，正值寒冬腊月，苏州市郊虎丘公社新装大队，社员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平整土地。人们干了不一会儿就觉得不太对劲儿，这个地上出现了很多排列整齐的石块。人们敏感地意识到，很有可能这下面是一座古墓。果不其然，当考古队员来到现场仔细鉴定之后，这下面真的是一座明代墓葬。这个墓主人就是王希爵夫妇。王希爵，太仓人，他官至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在万历21年，王希爵达到了他仕途的巅峰，成为首辅。万历38年，王希爵在家中病逝，享年77岁。王希爵这一生高官厚禄，地位显赫。王希爵的这个墓葬并没有遭到盗掘，保存之完好令人十分惊叹。摆放在棺椁上面的陪葬品仍然是摆列得很整齐没有丝毫的被人弄乱。那么从这些文物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明代江南民居摆放的这样一些家具的大致面貌。我们下面要讲的这把椅子就出土于这一个墓葬，这是一把四出头的扶手椅。首先大家看扶手，扶手平直，在端头呢是向后弯。比较特别的是扶手下面没有连帮棍。

0: 前面讲了很多椅子，下面是有联邦棍的。我们再来看它的大脑，这个大脑中间向上凸起，然后向下延伸，我们看它的大脑端头也是向后弯，所以和扶手形成一种呼应。那么这一件作品实际上它的历史意义、文物价值是很高的。我们前面用了几集的内容来讲明代家具，那么明代家具和明式家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明代家具指的是明代制作的家具，那么明式家具呢，实际上是一种风格。我国著名的家具研究专家王世襄先生是这样定义的，说明式家具就是明至清前期制作的那些造型美观、材美工巧的一类家具。那具体来说啊，实际上是晚明到清前期，尤其是十六、十七这两个世纪，在苏州地区制作的家具。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明风苏韵。苏州不仅历史悠久，而且风土清佳，人杰地灵。那么到了明代，苏州经济发达，更是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明成化年间啊，苏州文人莫旦啊写了一篇叫《苏州赋》啊，这里面是这样说的：列巷通衢，华区锦肆，仿饰其列，桥梁之笔，或才所居，真意所居。这里面描述的就是苏州的一派繁荣的景象啊。说啊，苏州可以说是道路四通八达，这个道路又宽敞又笔直，街上啊商铺林立，这个城市的布局啊就像棋盘格一样，方方正正，桥梁鳞次栉比，这个货物非常的丰富，各种珍奇异宝都聚集在此处，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是一派繁荣的景象。那从这段描述当中，我们也知道苏州到了明代已经成为全国最富庶的一个地区啊，这是经济。那么在文化方面，苏州更是人才辈出。在明清时期，苏州的文人数量都是居全国的首位。另外啊，这个苏州还成为一个时尚的中心，苏州被认为是精致生活的代表者，往往他们的喜好就会掀起全国人民的效仿。在广志义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叫：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就是说苏州人啊能够左右全国的时尚方向啊，苏州人认为雅致的，全国人都认为很雅致，苏州人认为粗俗的物品，那全国人也认为它非常粗俗。在隆庆万历年间，苏州的细木家具已经非常的普及。冯梦龙在《醒世恒言》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有这样一个细木家具店啊，他的店主名叫张全。这个张全啊是江西南昌进贤县人，他年轻的时候呢就跟他这个隔壁的邻居学做细木家具，后来呢就迁居到苏州，开了一间家具店。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号叫张养亭，并在白粉墙上写下了两行大字啊，叫江西张养亭，精造坚固小木家伙，不误主顾。意思就是说呀，我做的这个家具质量非常好，一定会让您满意。就这样，这个家具店啊开了十几年，生意非常好。就是因为他做的这个家具跟其他家相比质量又好啊，工艺又非常的精湛。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哎，这一年啊就遭遇了荒年，那能买得起家具的人啊少了很多。但是因为 啊，这个张全张养婷他的技术非常好，就被专诸巷内天库前一个开玉器铺的王家请回家去啊，专门给他们家来做家具。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啊，张养婷给王家待嫁的闺女啊做了全套的嫁妆，还做了很多日用的家具。就这样啊，在灾荒之年不仅养活了自己，也养活了全家人。那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就可以看到，因为苏州的家具市场非常的广大，所以呢就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木匠来到此地开设家具铺。那这也就促进了苏州家具行业的发展。当时啊，这个苏州地区在木作当中已经有相当专业的分工啊。首先大木呢是专门盖房子的，建造建筑的啊，那是以蒯祥为首的这样一些工匠非常有名。另外一个就是制作家具或者小件器物的，被称为叫小木。那在小木里啊，制作更为精致的器物和家具的，称为叫巧木作。吴县曾经是江苏省苏州市的一个县，在吴县志里面讲了这样一件事儿，说当地有一个乡绅非常的富有，因为他很有钱，所以他们家里面使用的所有家具和各种器物非常的精致独特。这有一次啊，这个乡绅呢就想做一个灯，哎，他就去其他家看，发现其他家的这个灯要么就是四角要么就是六角的，他感觉啊没有什么特别的，于是他就别出心裁，他说我想制作一个紫檀的古式灯，而且这个表面啊还有冰梅格。所谓冰梅格呢，就是仿冰片梅花的纹理和布局。哎，所以大家想，一个是古式的啊，还要有冰梅花的纹理，那就需要制作的时候纵横交错，必须要一一对应。那你制作的时候只要有一片没有对应上，整件器物就失败了。那所以对于制作者来讲极具挑战性，那就需要这个工匠啊，你不仅是制作的技艺高超，而且呢你对材料的理解和处理能力也要相当高。所以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在苏州当时工匠的技艺已经达到领先全国的水平。在明代有一位散文家叫张岱啊，他在《陶庵梦忆》里面就记载了很多他亲身经历啊或者听说的一些趣事啊，在这里面就记载了一个啊关于明代的文人和官宦之间啊争相购买一件家具的趣事。这个主人公是谁呢？就是张岱的二叔，叫张连芳。这个张连芳啊酷爱收藏啊，也喜欢收藏家具。他有一次途经淮阳，就看见了一个非常珍稀美观的铁立木制成的鸡案。这个铁立木的纹理啊非常的美观而且独特，所以是一件很珍稀的家具。这当地有一个巡抚叫李三才，也看中这件家具，出了150两银子，但是没有买到，却让这个张连芳出了200两银子买到了手。张连芳买到这件家具之后，赶紧雇了一艘船啊，装上船赶紧让运走。这个巡抚知道自己真爱的家具被别人买走了，非常气愤，所以就派兵追赶。可是啊，晚了一步，追了半天也没追上，只能无功而返。所以从这件事我们也能看出，明代大家非常争相去祈求一件精美家具的风气啊。在明代，苏州地区的家具可以说是明式家具的主流。正如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所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总之，在这样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在苏州地区出现了很多文化名人，那又正值经济高涨的时期， 所以文化上的蓬勃发展啊，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对奢侈品家具的这种追求。所以呢，就是物质文化在精神文化的浸润当中，同样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殿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流云茶，因为上面有名人文人的题字而出名。那这些流云茶实际上是用天然的榆树根啊循行制作而成，因为它在右侧的卷起处刻有阴刻田绿篆书叫流云二字而得名。流云二字是晚明的著名的文人赵焕光题写的。为什么叫流云茶？这个茶呀，实际上是神话当中的一种交通工具啊。在神话当中说，这个人们可以乘茶到天上去看牛郎织女，所以这件家具的名字就被起名叫流云茶啊。这件家具的身世啊，可以说是相当的曲折。在道光二十二年，清朝中期的官员也是金石学家阮元，哎，回到自己的故乡，他的老宅呀、已经因为失火而不存在了啊，被烧光了，所以他就没有地方可住。在当时有一个大盐商叫江春啊，他有一个故居啊，康山草堂，当时已经破败，而且已经充公。康山草堂啊，虽然说已经不比先前的繁华，但是老宅还在那里。这个江春和阮元还是远房亲戚，所以阮元呢就从公家把这座草堂买下来，他就成了康山草堂的新主人。这有一天啊，阮元在老宅的一个角落的地方就发现了这件流云茶，他就命仆人赶紧把它洗干净啊，因为年久失修，上面不仅布满了灰尘，还有很多虫眼。阮元就命人把它修整一新啊，从此啊仔细小心的保存。这个流云茶就因为阮元才得以重见天日。那有一天，阮元的朋友啊，叫江南河道的总督林庆，就来到他家拜访，哎，做客。看到这件宝物之后啊，非常的喜欢。阮元呢，就将这件流云茶送给了林庆。哎，林庆如获至宝，赶紧把它带回北京，小心收藏。解放之后，林庆的后人就把这件流云茶无偿的捐献给了国家，现在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1: 明代文人似乎总爱在家具上留下自己的笔墨，一件原本寻常的桌椅床榻，因为有了诗文书刻，便从实用之物升华为可赏可藏的艺术品。这种风雅正是明代江南独有的文化气息。而在这种风雅背后，有一位苏州文人，他将自己对家具、对生活的全部讲究写成了一本书。在他看来，家具不只是木头，更是品味的延伸，心性的投射。那么，这位文人究竟是谁？他笔下的家具又藏着怎样一套独到的审美法则呢？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七集《常物雅韵》，敬请关注。
0: 下面我们来看一件家具，它是著名文人文振亨设计的一个脚踏。脚踏啊，古称叫脚床或者叫踏床。这是我国古代的人们放在椅子或者是宝座前面用以承托双足的一种小型的家具。因为以前的这个椅子啊一般都比较高，所以呢人坐在上面呀、双脚就悬空了，放一个脚踏在以前就会提高舒适度。我们来看这个脚踏，或者更准确，它是一个木质的滚凳，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体型并不大，它的长有二尺，宽有六寸，中间有一个横档，在横档的两边有圆形的木条， 这个圆木的两端啊是有书轴和框架相连，所以这个圆木是可以滚动的。那么人使用的时候把脚放在圆木上，可以踹动这样一个圆木，起到一个脚部按摩的作用。

了文征明时期由于其所取得的巨大的艺术成就。文氏家族在苏州乃至整个江南已经具有相当的影响力。那么到了文振亨时期啊，他也深受家族文化的熏陶，擅长诗画。苏州文氏家族给予文振亨除了这种艺术品格的熏陶、艺术能力的修养之外，更重要的还有家族责任的担当。啊，文氏家族自初代移居苏州以来，即锐意科举，希望通过科举考试啊，提振家族的声威以及影响力。文振亨因为出生于这样一个文化世家，自然是深受文化上的熏陶。这个文振亨也曾以举业为重，但是却屡试不第。那么在其哥哥就是文振梦高中状元之后，他就放弃举业，开始悠游山林，醉心于艺术。这个文振亨啊，秉持着家族几代人这样一种谨慎低调的交友态度，广泛结交各种文人以及官宦阶层。而且在生活上，文振亨对士大夫这种高雅的生活品味有着非常狂热的追求。晚明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均财富的增加，这个社会上就兴起一股奢侈之风，长物就开始出现在大众的消费市场当中。这个长物就是跟普通的必需品是有所不同，因为长物的出现，传统意义上艺术品和消费品之间啊是有一个巨大的鸿沟，但是到了晚明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鸿沟就被打破，长物进入消费市场。那这些长物包括什么呢？包括书法、绘画、古董，甚至包括我们讲的家具。因为长物进入市场之后，里面有丰厚的利润，所以就驱使着商人甚至很多文人的加入。同时市面上又出现了很多赝品啊，这时候就急需一个有艺术品位的指导者出现，所以文振亨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写了一本书，叫《长物志》。《长物志》是一本优雅生活的指南，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他的目标读者呀，就是那些首先你得有钱，有一定的财力，而且要追求优雅、舒适、高品位生活的这群人。那我们刚才讲了文振亨的家世，从文征明一直到文振亨这几代人啊，文氏家族的几代人都是在文化艺术品市场当中充当着一个鉴赏权威的角色，所以没有谁比文振亨啊更适合在这样的一个文化经济背景下，为那些家世啊或者说教养稍逊的那些人提供指导。那我们回头说到《长物志》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文振亨对于家具的一些看法。关于家具，他的主要主张实用为主，他反对那些华而不实、装饰繁复的一些家具。那具体到啊个别的家具的时候，他讲到榻，讲榻这种家具，说榻呀，实际上元代就有，但是元代的榻往往做的体量非常的大，而且这种榻一般四周还没有屏风，那这么大的榻，人们晚上躺在上面脚挨着脚，不仅非常占空间，而且很不实用。所以我们现在要设计榻，不能因为它是古式我们就直接沿用，我们要根据我们现在的居室和人们的需要。所以他赞成现在做的榻要精致小巧。哎，人们使用这样的榻，如果放在书房啊，或者是放在任何一个地方都非常的适当，人们坐在上面或坐或躺，哎，也可以鉴赏书画、谈古论今啊，或者喝茶或者小憩，都非常的舒适。所以这个就是文振亨对于具体家具的一个指导意见。另外他非常反对过度的装饰啊、修漆啊这种装饰技法，他认为这样不仅增加家具的成本，而且也会使家具变得俗不可耐。所以总体而言，文振

0: 在书中多次表达的就是上简脱俗啊，崇尚简朴的一种设计理念。而且常务之当中还多次提及了大理石，但是每次提到大理石的时候，文振亨的意见啊都有所不同。比如他提到大理石，说到大理石榻的时候，说现在有的地方做这个大理石的榻啊，镶嵌大理石之后采用褪光的红黑漆修饰，然后又在中间雕刻上竹子啊树木，实为庸俗，并非雅气啊。这是说到榻。但是说到椅的时候，他又说了，说现在乌木啊镶大理石的这种椅子啊是最古朴啊之物啊。这是说到椅子，又说到了屏风，说屏风里面镶大理石的这种最为珍贵。所以你看，同样都是大理石，放在不同种类的家具上，文振亨的意见不同，叫或雅或俗。所以这里面我们总结出来，其实就是文振亨关于叫物善其用啊这样一种造物观念的体现。总而言之，文振亨通过常务是告诉我们，作为家具的从业者啊，家具设计师，我们应该因人因时因地的去看待材料，选择材料。家具的使用者是人，我们在造物的每一个过程当中都应该以人的感受和需求作为前提。那这些设计思想其实啊就是我们现代设计师的主要思想，所以是一份非常宝贵的财富。
1: 在明末清初，有这样一位奇人，他不是工匠，却设计出前所未有的多功能家具。他不是帝王，却把生活过成了艺术。他就是李渔，一位集文学家、戏剧家、美学家于一身的文人雅士。他写的《闲情偶记》，与其说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一部生活美学的百科全书。从园林布置到饮食养生，从词曲创作到家具设计，他样样精通，处处求新。尤其在造物一事上，李渔有着惊人的超前意识。那么400年前的李渔究竟提出过哪些至今看来仍不过时的设计理念？他的奇思妙想又是如何在家具上一一实现的呢？
0: 这是李渔设计的一把名为暖椅的家具，虽然称为椅啊，但是实际上是一件桌椅组合家具啊，连桌带椅。这件桌椅组合家具在座面之下两旁用石板封闭，前面我们看有门，这个门是可以打开的。在椅子下部呢设置一个抽屉，这个抽屉啊用于放置灰炭。在抽屉的底有薄砖，四周镶铜，并在桌子的表面啊雕去一块8丈大的木板，用于放置端砚。所以这件家具大家就明白了，我们可以在抽屉里放灰炭，所以人坐在上面不仅可以使周身保持温暖，而且还可以让桌上的端砚啊避免了砚中之末受冻凝结的麻烦。这个椅子不但可坐可卧，可以作为基案，而且还可以在灰炭当中放入香料，从而可以起到一个香炉或者说熏笼的作用。如果加上了柱子和杠子啊，上面再加一个顶盖啊，抬起来就可以走，它就变成了一个轿子。李渔是这样评价他这件家具的：是身也，室也，床也，轿也，炉也，熏笼也，定醒晨昏之孝子也，送暖微寒之贤妇也，总以一物焉代之。说我这件家具呀，既有利于身体健康，又非常有利于提高我们办事的效率。它又是床，又是轿，又是炉，也是熏笼。它像什么？后面这个很有意思，说就像早晨和晚上来请安的孝子，又像送暖微寒非常温柔贤惠的妻子一样。所以这一件物品啊，可以说代替了很多很多的物品。那李渔还算了一笔账，说如果想保持一天的温暖，只需要用4两木炭，成本很低廉，不仅是多功能，而且是一件性价比非常好的家具。
2: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明万历39年八月初七，李渔出生在
4: 长江入海口
0: 北岸的如皋，现在归南通代管。所以这个李渔也是江南人。李渔少年的时候就是在如皋度过的，那个小时候很聪明。李渔出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那父辈对他就寄予了厚望，希望他能够通过读书啊，走做官这条路。李渔啊，每天就埋头在儒家经典为科举考试做准备，他这条路走的就不太顺畅了，多次赴杭州考试，要么呢就名落孙山，要么就是因为兵荒马乱道路不通只好打道回府。后来明朝覆灭，清军入关，为了巩固政权就掀起了腥风血雨，所以连年混战。李渔啊，慢慢也就放弃了通过科考啊做官这一条路，决定选择卖文卖艺啊作为自己一生的道路。可是他呢又不甘心啊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啊，所以在家乡度过了几年悠哉悠哉的日子之后，他就移居到了金陵啊，金陵就是今天的南京啊，他结交了大量的高官显贵啊。他陪着这些人吃喝玩乐，吟诗作赋，为他们规划居室。哎，他的著名的著作《闲情偶寄》就是在这段时间写成的。在这本书里面可以说阐述了李渔很多关于生活美学的实践经验。这本书也是中国古代美学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那《闲情偶寄》里面李渔讲了很多有关家具的设计理念。那我们总结一下，在《闲情偶寄》里面啊，李渔关于设计思想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叫注重功能实用至上。李渔在300-400年前他已经有这样一个非常现代的设计思想，他认为设计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人类提供庇护和便利。那这里面说到不论是建筑家具或者是所有的器物啊，基本的思想就是功能实用。第二个叫简约朴素创新设计，他提倡这个设计要简约，反对繁琐，跟刚才我们讲文振衡是完全一致的，而且他主张创新。第三是装饰务实，独具特色。关于装饰，李渔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装饰不光是要考虑美观性，还要考虑实用性啊，这就是李渔在《闲情偶寄》里面的总体的设计思想。那具体到某个家具的时候，李渔也有自己的考量，比如说橱柜。橱柜的设计，李渔认为相比于那些装饰非常的华丽但是容纳量很小的橱柜相比，它更倾向于那种装饰简约、造型简洁但是容量很大的橱柜。橱柜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要容纳更多的物品，这是本质。另外他还倡导在橱柜里面要有更多的分隔分层的空间。那除了橱柜之外，李渔对于抽屉也有自己的看法，他非常喜欢抽屉啊，叫情有独钟。他是这样评价抽屉的，叫有之思意，无此则劳，且可即为容览藏桌之地。有了这些抽屉啊，你就省了很多事儿啊，如果没有呢，就会增加你很多劳动。什么意思呢？抽屉不仅应该有，而且多多益善。因为它对于存放那些不那么美观 也不适合展示的物品是非常有效的。甚至他还说呀，你不仅要有很多抽屉，而且抽屉里面还应该有大大小小的分隔空间，因为你要存放的物品本来就是大小不一，你这样一分隔出很多大小不同的格子之后呢，一方面充分利用了抽屉的空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方便人们找到并取用所需的物品。那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中药铺里的白眼橱就是设计非常好的一种橱柜。所以从这段我们可以知道啊，他对于橱柜、对于抽屉的具体的设计指导，而且充分考虑到家具使用者的感受的一个明显的体现。所有的这些设计思想啊，对我们现代的设计师来讲都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借鉴。另外，李瑜认为家具呀，应该是每家每户都买得起的必须的器物，所以呢，设计应该适合给大众服务，所以他提出叫平民化的设计。那反之，如果你把家具做得过于的昂贵啊，过于的繁复，那能找到多少可以买得起的人呢？所以这就是李瑜的设计思想啊。那总而言之，李瑜在《闲情偶记》里的设计思想就是家具的适用性、实用性和美观性是互相统一的啊，这是一个非常超前的设计理念。这就是苏州啊，苏州的文人，或者扩大一点，我们说江南或者是江南的文人与明式家具的辉煌艺术成就之间的一个紧密联系。如果我们说明式家具是一颗明珠，那么苏州或者说江南的文人就是这颗明珠的创造者。所以明式家具总结起来有三个特点啊，第一个叫实用为主，需求至上。我们从这一集可以看出啊，尤其是我们后面讲的文振亨和李瑜，他的设计思想很多是相通的，比如他里面讲到的橱柜的设计啊，对于抽屉的利用啊，所有这些设计都是一个设计思想，就是实用为主，需求至上，以人的需求为首要前提。第二个叫文人风格，咏诗题字。苏州是一个文人集聚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地方孕育出来的家具也是以文人风格为主，不仅造型风雅，而且呢文人还喜欢在上面题字，比如我们刚才讲的刘云茶。第三个叫材料珍贵，工艺精良。因为当时啊江南经济富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使用的材料啊，要么就是硬木，要么就是像云石这样一种珍贵的材料，而且因为当时的工匠技艺非常的高超啊，所以工艺非常精良。正是因为文人和匠人的合作啊，才把明式家具推上一个艺术巅峰。除了这些文人风格的家具，那么在明代还有哪些风格的家具呢？这些风格的家具对后来清代的家具有哪些影响呢？这些家具是否在我们当代人的生活当中还能找到呢？请看下集，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世界各民族呀，都有属于自己的音乐，但几乎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们中华民族这样，将音乐置于和谐天下、教化人心的重要位置。《孝经》中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就是说，转移风气、改变习俗，没有什么比用音乐更好的了。那么，音乐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它跟礼仪又有怎样的关系呢？现在我们展开的这幅画卷是五代南唐画家周文举所作的《和乐图》，主要描绘的是宫廷贵族在庭院里欣赏乐团演奏的场景。只见呀，这乐团近20人分左右两侧对称排练，演奏者手中的乐器包括琵琶、箜篌、筝、笙、腰鼓、尺八等等，场面非常宏大，为我们还原了中国古代音乐活动的场景。那么，古人欣赏音乐，仅仅把它当作是一种娱乐的方式吗？其实啊，古人对音乐教化的重视超乎我们的想象。礼以节人，乐以发和，意思是说，以礼用以节制外在的言行，而音乐用以调和内心的欲望。只有内在外在都具有良好的修养，才能称得上是具有中正之德。事实上，被后世尊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子，在音乐方面便有着非常高的造诣。孔子世家中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孔子向师襄子学琴，学会一首乐曲后，师襄子说，你已经学会了这首乐曲，可以学点别的了。但孔子呢，他仍然想继续深入，回答道，可我还不晓得它的作者啊。于是孔子每天弹奏，用心领会。过了一段时间，孔子若有所思地望着远方说，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他有着宽广的胸襟，长远的眼光，目光辽阔，囊括四方，若不是周文王，谁还可以如此啊？师襄子听了肃然起敬说，您弹的正是文王操啊。孔子对音乐的领悟如此之深，他甚至把音乐作为了人生修养的最高阶梯。孔子还把古时流传的诗3000首做了删减，择取其中符合善美标准的305篇，以求配合古代像韶这样的雅乐之音，礼乐之道从此得以确立。以孔子为代表的古圣先贤，不仅将音乐作为与礼仪相辅相成的修养教化的工具，更是在音乐中啊，体悟并践行着代表中国人最高价值追求的和的思想。古人认为，美好的音乐一定要八音克谐，克谐就是八音一起吹奏时，彼此呢能够协调和谐。不同的乐器啊，粗细大小不同，不同的乐音呢，高低长短迥异，因为不同才有了丰富的可能，也因为和谐，最终才能形成动人的乐章。这就是中国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智慧。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外在的变化不断地挑战着我们每个人自我和谐的能力。行走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不论面前的风景如何，都不妨适时地停下来，给自己一点时间，用心聆听，让美好的音乐成为一方心灵的栖息地，在其中遇见天地，也遇见 更好的自己。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一定常听长辈告诫，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其实啊，这一规范自古有之，与现代人倚靠沙发的自在不同，古人无论身居哪一种场合，都有严格的坐姿礼仪需要遵循。这些礼仪对今天的我们又有怎样的启示呢？据文献记载啊，古人的坐姿大概经历了由跪坐到倚坐这样两个阶段的发展。自上古至隋代，以席地跪坐为主。我们现在看到的由唐代画家孙蔚所作的《高逸图》，描绘的是魏晋时期著名的竹林七贤。只见他们于山林间席地而坐，神色悠然，身下呀铺设有华丽的铺垫。而在五代画家顾闳中的名作《韩熙载夜宴图》当中，唐宋之后的坐姿展露无遗。我们可以看到桌椅已经被广泛的使用，人们改变了席地而坐的旧俗，以在椅子上结加扶坐或者是垂足而坐为主。看起来简单的坐姿，其实背后也有大学问。古人言，时有礼仪之正，方可有心气之正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知礼行礼，言行端正，才能养胸中浩然正气。所以日常行为当中的种种细节，行住坐卧之间，皆透露着一个人的修养品德。古人呀，坐姿讲究，在正式场合一律采用正坐的姿势，就是双膝跪地，臀部轻落在后脚跟上，上身保持中正挺拔。孟子正义当中说，礼者所以正身也。所以正坐也是最符合礼仪规范的一种坐姿。当向他人请教问题或者是表示感谢时，可以采用跽坐的姿势，也就是跪姿，上身直立，用膝盖和双脚来支撑整个身体的重量。在众多的坐姿当中，有一种啊，因为形态似簸箕而得名箕踞的坐姿，被认为是极不规范而且失礼的。《论语》当中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有一次，孔子和学生外出归来，一进门呐，就看见自己的老朋友袁攘正坐在那里等候自己。只见他两腿前伸，随意岔开着，完全不符合礼仪规范。孔子非常生气地训斥着，你看看你啊，小时候不恭敬兄长，长大了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贡献，如今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依旧不守礼，真是个害人的家伙。说完便用手杖去打袁攘的腿。难怪史记当中记载，荆轲刺秦王失败，到死却摆出个箕踞的姿势来侮辱秦王。可见这种不合礼仪的坐姿在古代有多么的不受欢迎了。一个人的修养啊，如君子般风度的养成，皆非一朝一夕之功。三国时期的刘备留下了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如果我们能将日常生活当中那些被忽略的琐碎一件件捡拾起来，认真去对待，尝试将文明礼仪和正念觉知带到每一个细节，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这便是修养的过程， 也是践行传承礼仪的真正意义。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关键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巨人的肩膀不好站，首先得自己成为巨人。我们只有依靠自主创新，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赢得话语权。
0: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5: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李小二组合，
9: 又是我们俩。
5: 对，来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一招呼。
9: 大家好，我是李小二里的是李。
10: 哎，那谁是二啊？我这就有套了哈。
9: 没错，哎，志勇啊。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欣。哎，李小二是咱们仨啊，光有我们两位只是李二，加上小婷才是哎李小二说西游。哎，
5: 我们今天呢，带来的是那些年特别节目啊，《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我们要带来的这期主题挺有意思的，我向领导要人手
9: 啊，也给你。
5: 给我，我跟你说，我就没要来过人手啊，我得多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位主人公学学，孙悟空。孙悟空《西游记》里面能力最出众，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能力再出众也需要有其他人做帮手的时候。不过呢，需要帮手需要人手啊，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人手，第一你得得到领导的同意，第二你也要得到你想要找到这个人手的同意，就是人家愿意帮你，人家同意来帮你，所以这是一个几方面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我们

0: 就用孙悟空来做案例，来看一看他是怎么来向唐僧要人手的啊。我们先来看一看《西游记》当中32章里面哈、这个回合其实是讲孙悟空遇到了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之前，听说这个山上的妖怪很多，于是他已经打定主意了，要向唐僧要人手，要猪八戒，但是他内心有小九九，他演一出戏先装哭，装哭了以后呢，猪八戒就要分行李啊，要那什么，然后他师父说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就分行李了？猪八戒说你看我师兄那么厉害啊，一定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他才哭呢。啊，唐僧这时候主动问你有什么事儿？你告诉我啊，你别吓唬我啊，对吧？然后孙悟空说师父，那刚才那报信的确实说这儿此路难行，我一个人办不了。唐僧主动说你说的也是，一个人很难啊，寡不敌众，我这里还有八戒、沙僧。都是徒弟，凭你调度使用。你们两个刚才看完这段，怎么来看孙悟空演的这出戏，让唐僧主动说，我给你点人手吧？
1: 这实际上就是跟领导怎么谈判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汇报工作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把预期尽量降低，把困难尽量说足。这里边有两个，就正反两方面两个事例。第一个就是秦始皇派大将去攻打楚国的时候，要灭楚国，那么秦始皇当然想搞个小招标，说灭楚国需要多少兵？有一个大将李信，我20万，那好，这王翦就不吭声，我20万我干不了，你找他干去吧，我不干。那么这个就是困难估计的不足，20万去了之后，确实他经过计算，郢都我能打下来，你打下来之后呢，那这军队他会跑啊，他是流动的呀。人家重新集结，你光打下来个郢都有什么用啊？人家给你来个遍地开花，你还是没有灭得了楚国呀。那么再找王翦，王翦就说：“看，我还是那个话，60万少了，这个数别跟我谈。”那么这个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如果我想取得完全的战果，你不知道有多少的这个突发因素，那么你不把困难估计的足一点，将来你等到你不行了，你再报告，那么容易给领导留下一个什么印象？言而无信。啊，反面的例子就是袁崇焕。袁崇焕向这个崇祯皇帝许诺啊，5年平辽，甚至后来这3年我就是差不多了。好，到时候没平怎么办？所以前面的那个困难你说足，那么多打点齐天亮，多有点预备队，对你有什么坏处呢？后边那个预期别说太高。
2: 志勇老师刚才说这个，比如秦国王翦的这个就也是另外一个，这个我们知道要人的一个它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人力是成本。就是你要人，特别是像他们这个项目组，那人力你付他的这个工资啊、五险一金啊什么，这是成本。那首先你自己考虑能不能负担得了，那对于公司的管理人员也要考虑他手上有没有人。所以唐僧第一反应就是八戒可以用，对吧？就意味着他手上有可以复用的人，这是第一。但事实上呢，在孙悟空的就是32回这个要人的这个问题呢，他的动机其实是有点可疑的。我们知道孙悟空原来是大闹天宫的，是10万天兵天将的，是跟杨戬呀、跟佛祖一块打的，对吧？太上老君。所以这个平顶山的妖怪理论上不应该让他有这样的做作。孙悟空挤出眼泪这种情况跟孙悟空一贯的这种豪气干云的完全不相符。那这里面呢，我觉得恐怕有2点我们可以解读。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小婷刚才说的，说孙悟空在要人，我感觉在这个里面孙悟空并不缺人，他在尝试着要用人权，或者叫调人权。就是说我跟你唐僧谈完之后告诉你什么呢？就是八戒和沙僧，虽然我们都是徒弟，但是在我们徒弟三人里，我对他们有支配权。
1: 对，
2: 我可以不用他们，但是我可以用。所以呢，小婷刚才说我要人的时候，被要那个人他的同意来帮我才行哈。小婷为什么要人要不来呢？太人性化。在公司不是，在公司我要你，你不干，你饭碗就砸了。就是你归我，老板只要规定说这个项目组我可以调配人，你的岗位职责就定为你要对我负责。你要不来你就别干了。所以不考虑八戒沙僧的概念，是只要老板给了我调配权，我要的是用人权。但孙悟空事实证明他不用八戒去化斋，每回他都是要戏弄八戒的时候才说你去打探一下，你去。在孙悟空看来这个就够了，就是说我只要对你有支配权就行。就说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他非要这个支配权？在我看来是这样啊，就是你看我们经常唱那歌，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对吧？咱们说去齐天，实际上就应该是八戒挑着担 唐僧前不是那个沙僧牵着马，这是在原文里只要看不是这样，但是剧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发现，在这个项目团队里，八戒和沙僧，他属于职能部门，负责是内部运作，就是我照顾师傅啊，然后牵着马呀。悟空是这个叫营收部门，他负责两个任务啊。第一个任务是化斋，要草料是干嘛呢？是我要有基本的收入，维系我公司内部的日常运转，人员啊、工资啊、水电费啊、房租。第二个呢，我要降妖除魔，我自己除不了，我要找什么山山五岳的各路资源去帮我。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事业要进展，要扩大市场份额，我靠资源也行，找融资通道也行。它是营收部门，在公司里往往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职能部门是花钱的，营收部门是挣钱的。营收部门认为我在外面敲门，我心里压力大，我在公司要有话语权，因为你们的工资是我挣的。但是职能部门不这么想，职能部门想是因为有公司这个平台，你悟空，如果我们不是西行四人组，你去化斋，谁你也不用化斋，你没出家呀，对吧？你是妖怪，所以呢，职能部门的想法就是，你是因为有我们这个平台，有我们，比如我市场部的，我虽然花钱，我打造了这个我这公司的品牌，你到外面去拓展业务，你说啊，这公司我知道，你们做广告，电梯广告做得很好，所以呢，往往就会出现花钱的部门和挣钱的部门之间的这个冲突很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呢，不同的公司的阶段和公司策略呢，就会尽可能平衡。怎么平衡呢？就是营收部门挣钱确实说了算，但是财务总监属于职能部门，用财务总监去卡位营收部门，老板全力挺做营收的，因为他们在外面很辛苦攻坚嘛。但是财务总监会升卡，他就不让你花钱，就你想投入我就不给你，这就是一个内部管理。那在这个西行四人组里，当队伍齐备了之后，悟空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就是八戒和沙僧总在唐僧边上，然后呢，日常挑担也牵马，悟空如果不降妖伏魔，就扛着个棍儿跟那儿跑。在这情况下，他发现八戒，特别是八戒啊，对他的这个叫干扰很大，不断的跟唐僧拉关系，给他说谗言，他就发现要有一次确立什么呢？就是到底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营收部门说了算，还是职能部门说了算的时候。然后你看他很认真的，正常情况下孙悟空不是这性格，还演个戏。一个猴子你演什么戏呀、啊、你那点机灵吧，对吧？哎，他为了这个运作了很多的东西。所以呢，由此我们看到，就是猴精就是这个，他一开始就发现了我的能力建立于不可替代性。什么叫不可替代性？就是营收和这个未来的扩大市场份额是一个项目，就是往前滚的这种项目体制里不可或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服从你唐僧的管理，你念紧箍咒我认，但是除了你唐僧，八戒和沙僧应该是在我的调配之下，那这一次你要给我这个权利，之后呢，我想让你去你就去，我不想让你就想骂你呆子我就骂。所以呢，确实从这一次以后呢，他对八戒，特别是对八戒啊，那基本就是颐指气使。八戒最后不满恐怕也是因为这个啊。
0: 当然八戒从来也都不吃亏的啊，别看这个孙悟空戏弄了八戒那么多，
2: 他有他的方法，
0: 对，他也有他的方法。刚才李欣老师说的确实没错，在这一出当中啊，孙悟空是有一点前戏的，他的心理活动就是这身上这么多小妖，就这点活儿让猪八戒去扫听扫听就行，我就不用出面了、这妖要真要厉害呢，我再上前去助他打这一仗，打胜了才能显出我老孙的水平来。
2: 是的，
0: 是吧？要平时所有的妖都由我除了，你们也看不出我有多大能耐。
1: 是，
0: 要有比较。
1: 对，
0: 但是他的这出戏也确实让这个唐僧主动就跳到了这个圈套里面，愿意帮他去解决这个人手问题。猪八戒、沙和尚，你随便来挑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孙悟空第二次要人，就是在乌鸡国要去救那个乌鸡国的国王。国王当时不是在那个
1: 水里边
0: 那个井里面啊。他呢还是想让猪八戒去。我们来看一看这段他是怎么跟唐僧要人的。这个孙悟空对唐僧笑着说啊，说老孙的计谋已经成了，只是干碍着你老人家，因为你的原因有护短儿。唐僧说我怎么护短了？孙悟空说八戒生得夯，所以你有点偏向他。唐僧说我怎么就偏向他了？孙悟空说你要是不偏向他，你今天就把胆子放大一点，你让沙和尚一个人留在这里。 等我和八戒啊，这个先到乌鸡国城里边找着那御花园，打开琉璃井，把那皇帝的尸首捞出来，包在我们的包袱里。明天进城，不管什么倒换文牒，见了那妖怪，我们举棍子就打，然后让太子上来啊，哭他的父亲，皇后出来认夫，文武官员见他们的主子，我老孙和兄弟们动手，这才是有对头的官事好打啊。唐僧听到这番话，暗喜道，只怕八戒不肯去啊。孙悟空笑说，你看我说你护短吧，你怎么就知道他不肯去？我这就去，但凭三寸不烂之舌，莫说是猪八戒，就是猪九戒，我也有本事让他跟着我走。唐僧说，也罢，随你去叫他吧。孙悟空这次管唐僧要猪八戒啊，其实上一次他内心就有点不平衡，师父偏向他，偏袒他，我就专门就要让他出来，你不是偏袒他吗？这次孙悟空是直接把心里话就说出来了，我把这个阴谋变成了阳谋啊，师父你看你护短怎么样啊？怎么来看孙悟空的这次的套路？
1: 其实这也是个小技巧，就是呢，你要觉得哪些事儿不太公平哈，与其你憋在心里边绕来绕去的说啊，这不如把它放在桌面上。放在桌面上之后呢，其实呢，就是大家更很难在这里边再做一些偏袒啊什么的，并且你只要是合乎情理，你不能说是就是你有一个要解决工作中的困难，是吧？是救乌鸡国王，这是个好事儿，有非常正当的理由。然后呢，你又点一句啊，你半开玩笑啊，那么这让领导呢也不至于恼怒，是吧？又不至于把自己又架上去了，又不至于不给你拨这人手。其实这里面暴露出这个取经团队有个小问题，什么问题呢？它有点像互联网公司啊，现在的刚创业的互联网公司，人数很少，而且扁平化管理，这不是优势吗？那我们都知道扁平化去中心化好像是互联网的优势，
2: 对，提升效率啊。
1: 但是实际上在某些程度上它是不提升效率的，这正是我要说的，就是一旦扁平化，每个人各司其职，提升效率。就是我们都有工作积极性，都在努力的工作，这个没问题。但是就怕的是啥呢？扁平之后没有这个互相同属关系，每个人都划水，这个时候效率反而就会降低。因为如果说是科层制的话呢，如果人少，科层制你管我，我管你，是该谁干，这个职责非常非常明确啊。那组长就是管副组长，副组长就管组员，你每个人你干什么我干什么，就全是分得很清楚。那好，现在比如一个活来了，该谁干，如果大家都急性，都我干我干，抢着干，这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没有这种状态的情况下，那八戒可能说那个不该我干，那个沙和尚说我看着，然后这三个徒弟各没有同属关系，都让唐僧来进行分配的话，唐僧要是个再是个外行，又不太懂，这个事儿就一下子变得谁就很微妙，谁说了算的问题，其实这个很关键的。所以孙悟空在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次的用一些小小的手段，或者惩罚一下猪八戒啊，戏弄一下沙僧啊，或者威胁一下唐僧啊，目的就是确立我得说了算，我可以不当师傅，不是这个级别的，但是我在这个同等级别里得听我的啊，哪怕他们来了之后真干不了啥，但是要潜意识里养成一个习惯，我说的你们得听。那么他就是让猪八戒呢啊，这是第一个。还有猪八戒还有一个是情况，这一次干活你注意啊，这次干活叫996，加班时干活啊。你要看原著就知道，
2: 夜里
1: 对猪八戒已经睡了，猪八戒睡的时候脾气很大的，唐僧去叫他，把唐僧骂一顿，就经常在书里一看，猪八戒平时对唐僧非常恭敬啊，唐僧呢对猪八戒虽然很疼，但说骂你这夯货，说骂也骂，但是一到晚上叫猪八戒，只要是叫猪八戒起来就把唐僧骂一顿，而且说话很难听，唐僧就得听着。为什么？唐僧也懂得，说这人家晚上白天挑挑的，
2: 这是猪八戒的底线，
1: 对他的底线，
2: 睡觉不能打扰。
1: 对，睡觉你要给他打扰了，他可能就是受不了了。这个一定尊重，这是一个潜在的规则，都很尊重的。但这次孙悟空说，我就把你的潜在规则也给你打破，打破之后叫你知道了，你不听我的，有不了你的好的，你觉都睡不好。哎，这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让他去干活的。嗯，你看孙悟空狠不狠吧？
2: 就最后掌握了彻底的支配权，对这个猪八戒哈。嗯，对，志勇老师说的这个呢，就是实际上呢，整个西游的过程呢，就是唐僧的成长有一部分体现，就是志勇老师说的，他慢慢认识到了纯粹创业团队的扁平化，有的时候效率比较低，不能形成通过协调科层制的形成的合力的效率。所以他慢慢的发现，在这个里面呢，孙悟空最适合在执行层由他来主导来协调，因为孙悟空有特点， 在整个西游团队里，孙悟空的特点就是他永远发起需求。
1: 嗯，
2: 遇到问题他总会说哎，我们这样吧，我们那样吧，我跟八戒打探一下，哎，我这，在一个项目，咱们说项目跟。

0: 公司稳定的市场份额不一样，稳定公司我协调停着就行。
1: 对，
0: 息刑四人组衡量的方法就你不能停，一定要到息一天才算完啊。这个决定了悟空在这里面是不可或缺的。八戒和沙僧的问题就是八戒呢有的时候想散伙，沙僧是不说话。比如像遇到这问题了，那我不说话，我不发起需求，你也找不上我。大部分的公司员工都是这样的人，沉默的大多数嘛，你也不知道我愿意干还不干，反正我就不主动。所以呢悟空是最适合他，都永远想办法，永远不停留，说咱们这样吧那样吧那样吧。
1: 对对对，
0: 这是他这团队里很重要。除了他能力大，唐僧发现，因为唐僧确实像智勇老师说的，在降妖伏魔是外行，遇到这事儿他也不知道以这三个徒弟的这个能力能不能胜任，需不需要找资源，需不需要有方法，需不需要加人手，他都不知道开发这个东西是给你几人。
1: 唐僧还有一个问题，唐僧可能也知道孙悟空本事大在降妖上，但是我处处都依赖你，那不我就被架空了，
0: 没面子吗？
1: 我架空了，
0: 就是。
1: 如果说八戒也能干一点，那等于说我在中间我就能起到一个，
0: 我试图跟你孙悟空证明八戒可以替代你，
1: 对，
0: 给这机会，第二个呢，我们就知道跟领导摊牌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不得不谈的时候必须谈，有的时候你要选择什么时候，领导急的时候。乌鸡国这件事儿怎么回事？咱们理解啊，在《西游记》里，所有托梦的事儿，我们可以给它理解为是领导自己关系拜托的事儿。就这件事跟西游取经是没关系的啊。
1: 对，
0: 乌鸡国你救不救人家也没灭你，人家那个妖怪没想灭你，对吧？你是额外干出来的事儿，就是我们公司这是你分内工作，结果你额外增加了一个需求，说咱们干点私活吧。
1: 对，
0: 然后呢，你干私活，你下面团队干，你给人加工资不？给加班费不？特别像郑老师说，猪八戒还有一个996的问题，你动人底线了，人家这不行。
1: 对，
0: 所以这是唐僧的私活。当老板干私活的时候，他上心程度比完成正常的这个要高啊，因为这是私人拜托的嘛。
1: 对，
0: 这个时候你跟他提条件、谈筹码，他愿意答应你。为什么？他自己的事儿嘛，他也不太好意思说，那你悟空，你想叫这个，你想叫那个。

0: 多克服，我们将来事业做大了，咱们招兵买马，给你来个画个饼，那你也得接受了。但是很多时候它是有糖的，但是这个糖就刚才李欣老师说，它是机会成本，给了你就不能给他，给了他就不能给那边，到底给谁？领导心里边他也要判断。一般情况下，这个都是从公司大局出发，给到哪个地方更有效用啊，更有效益。但是啊，这个说的理论上说的很好听，但到现实中啊，判断不出来，你不知道给到哪个地方应该给长板还是给短板。实际上，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靠直觉来判断的。那么直觉判断，哎，你会哭，因为我这个不行啊，你要不来，马上这个地方出个大问题，谁都负不了责，啊，那我有可能是灭顶之灾。先得吓唬他啊，这是吓唬领导的方法。还有一种就是，我就说，哎，再投在我这儿，你投一个人能产生20个人的效应，你投到他那个地方，你顶多就是，哎呀，就是也就是个正常的用，到我这儿是乘法效应。领导说，哎，这个也对啊，就是看你怎么能够把自己的声音放大，击中领导的需求，击中要么他的恐惧，要么他的兴奋，你总得击中一个点。这个方法叫做会哭的孩子有糖吃。那有的部门就是说，其实很辛苦了，但是呢，你从来不说，领导觉得你看他能干，没问题，下一回他不会良心发现，再给你加个人嘛，不会的，他那你就能干，就干，接着干呗。所以说，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说就是叫既要能干，又要能说，要会表达。这个表达呢，当然这个哭，咱再具体再说一下，哭的方法也不一样，你不是硬哭。是吧？这那把领导哭烦了，说这你要不能干，你换吧，把你换了，是吧？哎，你哭的吧还合情合理，你看孙悟空这都很合情合理，是吧？咱要看原著就知道里边那话，我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这是孙悟空的话，对吧？这很有意思，就是他打这些生动的比喻啊，哎，就让领导一听，是啊，前面这妖怪太多了，我一个人弄不下来，非常合理。因为当然这也是蒙外行，其实他弄得下来，是吧？后边那俩猪八戒跟沙僧去，也就是打个下手。但是这个呢，因为他毕竟掌握着就真正的信息，所以他只要说得很合理，合理的哭，这是我的四个字总结，就是给领导要人。
1: 哎，郑老师说这个哭这，我想到《西游记》里原著里孙悟空跟猪八戒有一次交流这个哭，这个孙悟空教猪八戒说：“光有声没有泪叫嚎，只有一点泪叫逃。”
0: 对。
1: 你搁这装哭，他给他下任务让他装哭嘛，说你要嚎啕且痛哭，
2: 其实就是无极国这次，
1: 就是这个。完了猪八戒就说我能完成这任务，结果几个时辰下来还搁那儿嚎呢。其实猪八戒有为什么很可爱，有的时候他干的这个事儿别人干不了，
0: 叫什么有声就嚎是吧，啊，叫什么
1: 逃
0: 带痛是逃，哎哎，有泪无声曰这气，哦，
1: 就是
0: 有泪有鼻涕，越涕啊，越涕啊，涕泪交凝，啊，哎，这是不同的，哎，
1: 代表你不同的真诚度
0: 哈，啊，对对对，哎，
1: 说要人的这个问题，要人这个问题呢，其实这个跟我们现在个人呢，其实像这个年纪，我们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就你在里面至少是带团队，你总有这个问题，人手嘛，代表你项目的规模。但是以我的经验，我是这么看：第一个呢，分你所在的这个部门的性质。刚才提到，你要是项目制呢，你是有扩展的需求，有增量需求，才有加人的需求。如果一个日常运维的，你的工作量没有变化，你的工作需求没有增加，你要人呢，就是一个理由不太充分的。那咱们就说西行四人组，这是个项目制在要哈。一般我的经验是这样啊，在这种以扩展为目的的项目团队里面，要人最好的时间就是立项的时候，因为立项的时候你评估可行性了，对未来有预期之后，直接就会定岗定编。这个时候你就定下来的时候，因为你一般可行性，比如说一年、三年、短中长期，你还说清楚呢。你如果事后变了，代表你事先预计的终于落空了，所以那个时候该要的人就要到了，对吧？建立起来，比如说技术团队啊、支撑团队啊、运营团队啊，包括其他的支撑都要完了。理论上讲呢，因为我们说过，在公司里呢，这是成本，而且是成本的大头，那就意味着你随后再要就在追加成本。追加成本无论在运营的这种产品或者在投资里，都是一个很危险的这么一个补仓的概念，这个问题可能会意味着更大的损失和更大的变数。所以某种程度我认为呢，当你运行过程中面临要人的问题，至少代表你现在的处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你的上级没有对你这个项目扩充的这个绩效承认，他没觉得干了一段时间发现要给你加人了，没有这种承认，就意味着你这个项目没有随着这个发展

0: 在他心目中重量级在提升。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要人，你跟他之间是有冲突，他认为没有预期收入啊，为什么给追加成本？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处理方法一般是降低项目需求。既然领导没有把我的项目看得这么重，我就应该通过降低需求的方法消化掉这个人员需求，这样跟领导或者跟决策方才不会有激烈的冲突，因为这种冲突很难说服谁。第二个还是那个观点，要人意味着追加成本，这是个雷。很多项目在公司里被砍掉的原因不是它发展的不理想，是它的成本是大头。我开源节流，我在节流的时候，比如我裁员，我裁十个基层员工，不如裁一个中层的这个管理者。那因为你的薪酬高，你的待遇高，我裁掉你又会增加很多人，所以呢，要人也好，薪酬的增加也好，其实给自己未来带来很多不确定性。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要人不如缩减这个叫项目需求，然后呢，会衍生出另外一套说辞是什么呢？就是我是用跟同业比更少的成本，更少的人完成了同样的项目，这个未来呢，给你的决策的上级要加分，就是你看同样的项目天花板都那么高，大家都能做，但是你看我交给他，他用的人少，代表什么呢？这个人在项目的操控和团队的管理方面他的效率比别人高。那将来一旦有同样的这个空间或者资源注入的时候呢，领导就会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交给他，他的人员利用率，他的项目操控的效率一定比别人好。所以往往这是一个叫双刃剑，就是追着领导要人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削减项目的这种叫合理价值的过程。
1: 好，这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
2: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也可以找到我们的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乘风破浪的师徒。
3: 这个我这个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穿越小说，这个小说叫黄石，主角哈，在这个长生岛一个偏僻的海岛上练兵。那么练兵呢，你需要钱吗？这个有一个机会来了，就是阁老啊孙承宗到前线去视察。这是个穿越小说，不是真实的啊。那么视察的话，这个时候怎么办？怎么才能给这个阁老这手底下抠出钱来？这个众将领就得商量。一开始的定的计策是，咱们哭穷，把那船打几个补丁，士兵的这个铠甲咔咔先歇两下，这弄得是钉子。
4: 条件很艰苦。
3: 把那铁钉搁水里泡，捞出来让它锈锈。哎，这咱这行了，那能要。后来，但是这个经过他们再细致的判断说不行，你要哭穷啊，都会。你他到一个地方都哭穷，这个孙阁老也是个见过世事之人，他知道你这是玩这招
4: 套路。
3: 哎，每个地方每个都这么要，基本上效果不好，你跳不出来，你哭穷叫比惨嘛，是吧？我这个周星驰演过一段最著名的比惨，是吧？死了一个蟑螂，
4: 小强
3: 哭，小强，我白发人送黑发人，那都这样，怎么显得出咱们呢？反其道而行之。孙承宗一来一看，哟，
4: 炫富，
3: 这个每这个只花了1000多两白银，这一年练的什么兵？这兵啊，这练成了马其顿方阵，有啊，这随时都能转变，团体操，是说一些小旗一扔，唰，跟变着化，很快10分钟之内转化好几个阵势，战斗力非常强。然后呢，兵强马壮，这是自己开源节流来做出来的成绩哈。孙阁老一看，哟，说这个地方啊，鸟不拉屎一个海岛，居然。比这个在辽西我每年投出几百万两白银练出来的兵不如这1000两白银练出来的兵，那这个地方我投钱
4: 能听到响，
3: 这个好啊，都给他几万再试试吧。哪怕孙承宗是抱着做个实验的心理，那钱要的咔就过来了。如果是哭穷反而不好。
4: 哎，所以抽象的说呢，最高境界是让领导追着给你人。
3: 对，
4: 这个时候说，所以观音追着给唐僧人啊，本来就3个人3个徒弟，超编把白龙马给加进去了，其实就普通马就行，非得给他一个龙王三太子。这就是领导追着，甭管是为了往里扎针也好啊，加入自己的人马也好，代表你这个项目他是很关注的。那最弱的呢，就是你追着他要人，有点像谈恋爱，当你主动找领导，而且不止找一次，说赶紧加人吧，有点像恋爱中间一方单相思，说我爱你，这种往往结果其实越找恐怕结果越事与愿违。
2: 可是老要不找，领导也不知道你缺人呢。
4: 这就代表用别的方法没用到，就领导对这个项目的存在感，对于你的这个工作的这种压力没有能够看到。
3: 这个其实按照刚才那个法儿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做出成绩了，领导是不是很高兴？你汇报工作的时候再提出来，趁领导高兴的时候，领导你其实啊还可以做得更好。是吗？哎，再给我俩人。
4: 哎，猪八戒这方面就擅长。
3: 对，
4: 我为什么骂唐僧？我就告诉你啊，是我要夜里经常起来加班，我对于这个项目的忠诚度可是很高的啊。你看，我都敢骂你，但我也跟着大师兄去干事儿了。
2: 哎，刚才我说了一点，我说要人呢，两方面，一是要领导同意，其二要同事愿意哈，因为只有人家心悦诚服的跟你，或者说比较积极的去跟你，可能这个事情才会事半功倍，大家合作才能更愉快。强扭的瓜不甜，如果人家不想来这儿，领导虽然一纸命令了，来这儿总是觉得不是那么的顺畅啊。李欣老师不同意啊，李老师说，在这个企业里面，那命令就是一切，让你去你就得去，而且你可能就得拿出你全副的这个热情去，做这个工作。
3: 是这样啊，其实即便是李欣老师，他也肯定认为你刚才说那个，领导命令加心悦诚服是最好的，最理想的，对吧？
4: 对，是的，是的。就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对，看你有多少资源。
2: 在《西游记》里边，孙悟空呢是得到了尚方宝剑
4: 啊，授权，
2: 这个授权唐僧的同意啊，你带猪八戒去。可是猪八戒哪是那么愿意跟他去干活的人啊？有点时间就躺那儿睡觉了啊。
4: 对，
2: 咱们来看一看孙悟空是怎么来说动猪八戒的啊。孙悟空说了半天， 终于唐僧吐了口，说猪八戒和沙僧都可以用。孙悟空擦了把眼泪说，师父啊，如果要过得此山，必须猪八戒依我两件事才有三分趣得，如果不听我的话，不能给我当帮手的话，半分你也别想过去。猪八戒说，师兄不去那就散伙吧，你别牵扯上我。唐僧说，徒弟且问你师兄，看他让你干什么。然后这个猪八戒就对孙悟空说，你让我干什么事啊？孙悟空说，第一件是看师父，第二件是去巡山。八戒说，看师父是坐，巡山是走，终不然叫我坐一会儿走一会儿，坐一会儿又走，走一会儿又坐，我两个事儿我怎么能够兼顾得来呢？孙悟空说，不是让你两件事都干，只是领一件事儿就行了。猪八戒笑着说，这也好办哈，但不知道看师傅怎么看啊，巡山怎么巡，你先告诉我啊，那我好做个选择。孙悟空说，看师傅啊，师傅上厕所你伺候，师傅要走路你扶持，师傅要吃斋你化斋，如果他被饿着了你就挨打，脸颜色不好看了该挨打，瘦了你也该挨打。猪八戒就慌了，说那这个难，伺候扶持这都不要紧哈，我就不离身我驮着都容易，但是让我去化斋，在这西方路上哈，这个我要是碰到一什么把我给抓了，那就不就麻烦了吗？孙悟空说，那你就巡山去吧。猪八戒问，巡山怎么样啊？孙悟空说，就入此山，就是你就进这个山，问打听有多少妖怪，是什么山什么洞，我们过去就行了。猪八戒，哎，这个容易啊，我去巡山了。然后立刻是撒起衣裙，挺着钉耙，雄赳赳进入深山，气昂昂奔上大路。哎，怎么来看孙悟空让猪八戒去巡山的这个套路？
3: 实际上就是怎么调动你的同伴或者下属的积极性。
2: 对，
3: 不外乎这么几个方法。第一个是给他个胡萝卜，就是以利诱之，说那次背乌鸡国国王是跟人说
4: 有宝贝，
3: 哎，有宝贝，哎，或者说到哪儿去，哎，有吃的，哎，这会儿猪八戒一听，哎，那行，我去，是吧？这是第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呢，可能这是最普遍用的方法，就是说呢，我呢，你到这儿好好干，我给你股权，是吧？这叫这个叫财散而人聚，就能更好的凝聚积极性，大家觉得跟你干有奔头嘛，是吧？第二个呢，叫做有约束，就是有大棒，有约束，这个你要不好干，刚才李欣老师说就开了，是吧？然后呢，或者你得不到提升，你被边缘化了，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方法，叫做呢内在价值观，不能叫洗脑啊，叫内在价值观说服。啊，其实孔子也说过一句话，是吧？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是吧？民免而无耻，是吧？就是如果我是管理你的时候，我只是靠惩罚，那么用这个罚款或者怎么收拾你的手段，那么你可能就钻空子，你这个人就没有什么道德感，你只要能偷懒就偷懒。其实猪八戒你在这里边你看出来，他就属于民免而无耻，从悟空让他去，他心里边不想去，并不想好好的听他的话，所以说我是千方百计钻空子，你让我巡山我就躺着睡觉，是吧？那么到后边呢，叫道之以德，内心引导他，用道德来引导他。那么这个齐之以礼，哎，大家走这个礼教文化很认同，那么就是民免且格，就是民老百姓自己就会检查自己的
4: 规矩，
3: 对这个作为，而且如果那上面做的不到，他自己会自我纠正。就是一旦，这就是为什么互联网公司特别强调这个叫做公司文化，甚至说拿好多时间、好多成本来做这个集中培训，就是培训这个公司文化，就在这儿呢。如果您内心自发的建立了认同这个公司的文化，那么有一个指令下来之后，你会发挥主观能动性，你很自愿的去做。很多996都是自愿发生的，可不是说必须加班，你愿意加，不愿意加没关系的，但是你还会选择加。一部分是他的机制逼迫啊，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你自己内心真有这个需求，哎，我多挣点钱，多赚点这股权啊，这个不早日财务自由不好吗？可能是这样。所以呢，这三种方法，我觉得就是这三种，一个就是利诱，是吧？一个就是这个管理，是吧？就是或者强迫，还有一个就是内化的价值观的诱导。
4: 所以呢，这个西行四人组的这个项目组，它的企业文化是啥呢？就是悟空说的很清楚，就是师傅不能饿到，师傅的面皮不能皱到，这就是所以，哎，你要出问题。这里面我们发现呢，猪八戒啊是复用，就是在悟空要他的时候，不是要到他的先头部队了，变成营收部门了，然后我的薪酬都按营收部门，他还要挑担的。你看 沙僧牵马，他挑担，到一个山前不能往前走的时候呢，他放到这儿以后呢，他还要么就看着师傅去洗手间啊，去化斋啊，要么就去巡山。咱们刚才说了，巡山代表是市场的扩容的需求，去扩展做市场调研啊，解决问题啊。化斋呢是常规业务运营，有现金流回来大家能吃啊，给马要草料马能吃，所以这两块就是孙悟空分管的营收部门。

0: 那意味着孙悟空让猪八戒是复用，这才问题很大啊！就你要是我的人了，你说我这部门很重要，咱们一块干，把咱们部门给做大，未来等到年终的时候发年终奖，按我们营收部门有奖金池，大家一块还不是猪八戒拿的是。
1: 职能部门的钱，但是还要干这个叫业务部门的事儿，
2: 对，
0: 这个对猪八戒而言呢，首先面子上过不去，那就意味着你看，大家都是部门的这个负责人，比如都是总监的话，我管的是职能部门，我还要给你打下手，那实际上在这个叫整个的这个权力的结构里，他相当于降半级，
1: 对，
0: 所以猪八戒说的那话，说到底怎么又走和又做。 这个不是正常之敌啊，这就是我表达我不愿意啊，我充分的告诉你很多都是这样，就是我就是不愿意。然后孙悟空跟他说啊，这个说那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孙悟空不断的在强化，我对你猪八戏，其实他对沙僧一开始就确认了，对猪八戒一直在确认，我对你有彻底的操控权。为什么咱们说个题外话啊？这件事才好玩，就是为什么孙悟空老针对猪八戒，老戏弄猪八戒，对沙僧基本也不戏弄，也不太责骂，因为这《西游记》里有一个扣。 就是猪八戒用的这个九齿钉耙，原来一直在解读这个九齿钉耙比金箍棒要厉害，是太上老君造的啊，很多的上天的这个核心技术都用上。为什么呢？专打铜头铁脑，叫金刚不坏之身，打谁就是打孙悟空。所以一开始他们俩交流的时候，刚说猪八戒，猪八戒就说了，说你别以为你厉害，我这个钉耙就是打你的。孙悟空说你试试，你打我一下。
1: 猪八戒拿着耙子咚就打了一下，没事儿，把自己手还这么麻，为什么呢？因为孙悟空五行山那五百年呢，又在喝了五百年的这种叫铁铜汁，就是高端装备、技术升级了。但没人知道啊，这个有一个暗扣，就一直有人解读，猪八戒是太上老君和玉帝的人，天蓬元帅嘛，太上老君把这个耙给他，为什么呢？就是极端的说是暗杀孙悟空的，有时候就是来。
3: 制衡他，因为原来不知道佛祖会给紧箍咒，是拿猪八戒来压制这个孙悟空的。孙悟空也知道，所以呢，一直以来呢，他们俩之间的这个叫内部的这种叫管辖权之争，会成为孙悟空动用了很多的精力去处理的问题。说到这个，刚才志勇也提到了一下整个就是怎么样说动这个同事心悦诚服的来，归纳了几套哈，其中就有一个就是利益诱惑。
2: 比如说去背乌鸡国国王的时候，然后你看，我可以给你，这个乌鸡国王他身上有一个宝贝，你要去把它背上来了，这个宝贝就归你了。这也是一种套路，成功的说服了猪八戒能够在加班状态下还心甘情愿的帮他背一个死尸回来。
1: 这个方法叫画饼，
3: 是吧？
2: 画个饼，哎，弄成了。
3: 其实最后那个东西宝贝也没给他，
1: 没宝贝，
2: 就生骗。这其实就是个典型的生骗。
1: 对，
3: 哎。 除了智勇总结的那些套路之外，向领导要的这个人如何让对方心悦诚服的来跟你一起来合作、来工作，还有哪些方式方法？这个人要到之后，后续的合作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2: 我觉得就是有一个相处模式的问题，就除了刚才那个大的问题，就是。 刚才说了有管理是吧？有这个利益，还有这个有价值观一致，但是其实这些问题都是宏观的，微观上很多问题就会影响两人的合作。比如说性格不相投，或者说你虽然说是项目主导人，但是你说话脾气太臭，或者说让人觉得不舒服。 很多时候就是你的，因为你之所以能把他要过来还要费劲，说明你的级别不是比他高很多。 你不是一个什么执行副总裁、公司合伙人，那边是来刚入职的一个实习生，是吧？那肯定你对他有绝对权威，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但问题你们俩差别不大，你比他高半格，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能够处处把自己当领导。你实际上要把他，很多人我们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把这个称呼私人化，都是叫什么哥，是吧？经常是外企，头哥，对，外企里边好像不这么叫啊，都是 Mary Tom， 是吧？这种叫也是一种另外一种方式的拉近关系。我们都平等了，那么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让你觉得好像不是在被我管理，好像咱俩是在平等的做，化管理于无形。这种方法呢，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人都是渴望被尊重的。如果到你这儿来， 被你胡三喝四，跟个小厮一样，哪怕你给他钱，哪怕你给他说将来有股权，他也不想挣这个。我干嘛呢？我不为五斗米而折腰，这个尊严上来了。你哄着，说着，老弟都靠你了，把这个尊重给他。 我觉得合作中，尤其上位者要给下属足够的尊重，但有个前提，就是必须在他表示了就是对从属关系认可的前提下。啥意思？就是他实际上你尊重之后，不至于被架空，不至于领导权让给人家，啊，只要保证这个之后，你就尊重他，他尊重你，你们双方就可以干事了。
3: 嗯，其实你想想，孙悟空每次好不容易要到猪八戒去帮忙，猪八戒都没有落到什么好果子，所以下次他在要人的时候还是那么困难，然后还是谈条件，
2: 嗯，
3: 最后还是在用的时候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或搞笑或让人愤怒的事情发生。
2: 对你，他就这个孙悟空跟猪八戒每次啊，就是他平时日常生活中想打就打。说不行，我照您那个什么腿上就给您来一孤拐。这实际上猪八戒呢，实际上是没办法，他心里边肯定不喜欢这样一个大师兄。
0: 哎，首先我们要确定《西游记》是个戏啊，这原来是按出的，最早元末的本是话本，是二十出，所以它既然戏呢，它而且定位为是一种喜剧，杂剧中间的喜剧。在这种情况下呢，猪八戒很重要，因为你不能老降妖除魔，两都是动作戏，
2: 是
0: 肯定是有对白，像小品一样。猪八戒在这中间，因为那几个人里只有猪八戒。能承担小品的这个角色，所以每次他说话夹七夹八，包括对唐僧说了很多小品的里面这种插科打诨的这种话哈，
2: 对，
0: 所以这是他的角色。第二个呢，小青刚才说用这个人呢，心悦诚服，心悦诚服在管理上这个成本太高，
3: 嗯，
0: 我们从来不追求心悦诚服，因为公司不是家嘛，
2: 嗯，
0: 他不可能能心悦，就即便家他也不会心悦诚服，
2: 是
0: 公司讲究的就是权力由上而下的这种管理效率，以及我绝对的操控，我操控你呢，我可以用这种叫评级的方法操控。用这个薪酬制定、薪水制定，那项目组、项目经理就这权利。我考虑我这个收益，我给你定薪酬、加薪、奖金池的分配方案，给你投入的资源，所以这些就足够了。这是一个管理，就是它是一个客观有工具在，就不强调主观的心悦诚服。这个管理成本和时效都太大，所以不考虑。那对于孙悟空这种是第二个问题，我一直认为孙悟空要猪八戒呢，其实他并不缺这个猪八戒。大部分情况下，小婷说了，猪八戒也没帮什么忙，大家也不愉快，孙悟空还经常坑他，甭管是善意的、恶意老坑的，意味着孙悟空并不是真能要这个人，而且猪八戒一直也是附庸，他主要的还是背着那个担嘛，就跟着唐僧走，这是重要的。这个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非得套用到现在的人际之间呢，孙悟空在比如说支配猪八戒，反复的跟唐僧强化他对猪八戒的支配权的时候，是在干嘛？在削弱猪八戒对他的影响，或者对他的这种负面的干扰。因为猪八戒他是职能部门，他总在唐僧边上进谗言，你孙悟空说你打白骨精了，他说是假的，他说你是障眼法，孙悟空不断地用这个方法削弱猪八戒这方面的话语权。就是你看啊，你猪八戒第一个你说行，你说我也不能总揍你，我可以用这种方法羞辱你，我可以给你带到外面坑你，同时呢，让你猪八戒承担我营收部门的事儿。你看，你要么帮师傅去化斋，要么你去巡山，你老失败。比如一派你去了，说长老饿的就晕菜了，说哎呦这个八戒怎么回事？结果一看他在那儿睡觉呢，就是不断的跟上级证明，我这个营收部门是不可替代的。你别以为八戒和沙僧有十八般变化或者36般变化就能替我，替不了。猪八戒也好玩，猪八戒自己定位也很清楚。孙悟空给他分说，你要么巡山，要么去化斋。猪八戒想的这么讲，说我的成本，你看啊，我要帮和尚去化斋，搀着他去洗手间，这个东西你是偷不了懒的。
2: 对，
0: 但是巡山我就睡觉，所以他以后就这么干的，他就想好策略了，就是你羞辱我没关系，你让我巡山。
2: 书上还写这个脸黄一点就得收拾
0: 啊，对啊，就是
2: 师傅要得肝炎，那外边那是野地里吃是吧？那
0: 这不是就量化管理了吗？就是你 Q 一，哎，你 Q 一没完成1000万，我扣你多少钱？猪八戒最怕这个，说巡山我问不问？我市场调研，我假编，他很多就瞎编嘛。比如说我问了，说没事儿，要么就跑到那草里睡觉。他也考虑他的应对成本，所以这个中间呢，更多的是人际之间叫利害趋避。
3: 但是如果能够把这个人际之间的利害趋避的这个原因由头搞清楚了，也许在双方合作的时候，在实际的这个职场当中会事半功倍一些。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我们。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4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的未来藏在科技加民生的结合点里，无论是偏远地区的光伏扶贫，还是城市里的智能微电网，新能源的价值终要落在让每个人用上放心电的实处，才是技术创新的目标使命。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很感谢大家的关注。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下班回家，明明没干什么重活，却感觉整个人被掏空。熬了三个晚上，写出了一版方案，打开 AI 对话框，几秒钟就生成了一个更好的方案。你突然觉得一阵无力，我这些年的经验到底还算不算数？这不是你一个人的焦虑。 OpenAI 创始人萨姆·奥尔特曼说， AI 将重塑每一个行业，有些工作会消失，有些工作会出现，但是未来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的价值在哪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很想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心力》， AI 时代的通关密钥，就专门回应了这个时代最扎心的困惑。当算法围堵你的生活，焦虑裹挟你的人生，当你被无效努力内耗，被 AI 替代焦虑困住，被认知局限束缚，这本书告诉你，真正决定你人生上限的，从来不是算力，而是心力。好，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这本书和它的作者。作者朵朵，本名陈朵，资深商业媒体人，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深度对话了数百位企业掌门人。10年的媒体观察，让他看到了成功者背后的一条共同底层逻辑，不是智商超群，不是资源丰厚，而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真实存在的内在能量。其实这本书核心目标非常清晰，帮你打通 AI 时代无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心力。全书围绕心力展开，破解现代人精力差、内耗严重的普遍痛点，搭建了从低能量突围到高能量续航的完整体系，帮助每一个被内耗裹挟的人，通过重构心力，摆脱精力困境，获得高能量状态。书中有一个观点特别值得关注，那就是心力等于坚定的意志乘以独特的审美，乘以真实的共情，乘当下的觉知。这是一个乘法公式，而不是加法公式。意志、审美、共情、觉知这四项能力相乘，才是真正的心力。其中任何一项接近于零，整个心力就会趋近于零。好，接下来呢，我们就逐一解开这个公式的密码。第一个核心洞察，什么是心力？它就是驱动一切的电源系统。心力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悬，它跟意志力、正能量有什么不同吗？作者在书中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框架。如果说体力是我们身体的硬件，脑力是我们处理信息的软件，那么心力就是驱动这一切运转的电源系统。体力会耗尽，脑力会疲劳，但是心力决定了我们能否在疲惫中继续前行，在迷茫中保持方向，在失败后重新站起。作者在书中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他有一个朋友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做产品经理，公司要求每个人提交一个 AI 工具优化方案。朋友用了3天时间，用 AI 生成了整整20页的策略报告，逻辑清晰，数据完整，看起来近乎完美。但是在全组方案的评比中，评委给出的最高分却没有给这份 AI 大报告，而是给了一个刚入行的产品助理。那位助理的方案只有3页，但是第一页上用他自己的话写下了一句结语，我为什么想让 AI 帮用户做这件事？这位朋友找到朵朵，很沮丧，
为什么我做得那么全面，却输给了一个三页的方案呢？朵朵问他，你那20页的报告里，自己的观点是什么？他想了很久，说不出话来。这就是 AI 时代最典型的困境。你已经习惯了被 AI 带着走，却忘了问自己，我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说到这儿，我想到这本书的引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AI 可以替代你的能力，比如计算、分析、写作、设计，但是它替代不了你的心力，在至暗时刻依然相信，在长期没有正反馈时依然坚持，在众生喧哗中依然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还记得刚才提到的那个公式吗？心力等于坚定的意志乘独特的审美，乘真实的共情，乘当下的觉知。这四项，意志、审美、共情、觉知，几乎都是 AI 无法替代的。 AI 可以不断学习你的偏好，却无法拥有真正独立的审美判断。它可以模拟共情的话语，却无法真正感同身受。它可以预测趋势，却无法帮你体验当下这一刻。

爱可以不断学习你的偏好，却无法拥有真正独立的审美判断。它可以模拟共情的话语，却无法真正感同身受。它可以预测趋势，却无法帮你体验当下这一刻。这里是财经阅读，我们继续读新力 AI 时代的通关密钥。再来看第二个核心洞察，新力的公式，四大不可替代的能力。第一项，坚定的意志。你的心有没有定海神针呢？意志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是作者在书里给出了一个独特的界定。意志不是撑下去，而是在万千诱惑之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书中讲了一个创业者的故事。一位曾经创业失败三次的创业者来找朵朵倾诉。在创业期间，他几乎承受了所有的冷嘲热讽，亲戚说他不是做生意的料，前合伙人说他没有商业头脑，连他父亲都劝他老老实实回去上班吧。他告诉朵朵，他之所以能够撑过来，靠的并不是理智的推演，理智早就告诉他无数次风险太大，赶紧放弃。他依靠的是一种内在的，我就是要把这件事做成的莫名笃定。后来呢，他的第四次创业终于成功了，公司估值过亿。作者没有把这个故事写成是成功学逆袭爽文，而是在书里反问读者，你的生命中一定也遇到过类似的时刻，全世界的数据都告诉你要放弃，但是你就是直觉地相信这条路没错。这种凭愿力走下去的力量，不是从教科书上能够学到的，而是你从一开始就要为自己搭建的人生底座。在 AI 时代，坚定意志的价值尤其突出，因为只要你目标稍微涣散，算法就会利用人性的贪婪和懒惰，把你困在情绪的牢笼里。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在 AI 时代，这个心中贼被算法无限放大，让你在信息茧房里觉得我好充实，其实不过是被精准喂养。只有意志足够坚定的人，才能从这个茧房里跳出来，看清方向。好，我们再来看第二项，独特的审美。 AI 不懂什么叫做我喜欢。你可能觉得审美是艺术家才需要的东西，但是作者在书中告诉我们，审美不是鉴赏名画的技能，而是在无数可能中做出那个最适他的选择。书中也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案例，作者的一位插画师朋友在尝试用 AI 生成画面时，总是觉得生成的成品差那么一口气，构图漂亮，色调华丽，可就是不够有意思。后来这位插画师就试着把自己小时候摔伤留下的疤痕照片喂给 AI， 把清晨拍下的一只死去的飞蛾的图片也喂给 AI， 并且反复调整提示词里的形容词和情感基调。终于他得到了一张这就是我的画，一个有裂痕的苍白的却莫名有生命力的画面，那是 AI 永远无法凭空想象出来的。朵朵在书中这样总结，你的不完美就是你最大的壁垒。一块手工雕刻的歪歪扭扭的木雕，比 AI 批量生产的完美复制品要珍贵一万倍。 AI 可以生成一万种完美，但是它生成不了你这一种不完美。

0: 让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当 AI 可以批量生成标准化的方案，那个有灵魂的作品，那个细节和细节之间隐约呼应着创作者真实生活经验的作品，才是真正稀缺的。审美不仅决定你的作品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更决定你作为一个创造者在 AI 时代是否值得被看见。好，欢迎继续分享新力 AI 时代的通关密钥。真实的共情， AI 能说我理解，但是它真的理解吗？共情可能是这四项里面最容易被误解的一项。作者在书中强调，共情不是同情，不是你看起来很可怜我想帮帮你，而是不带预设的走进另一个人的世界的能力。书里有一个感人的故事，有一位母亲带着刚经历校园霸凌的儿子找到朵朵，在交流的过程中，母亲一直在安慰孩子，你要坚强，妈妈小时候也被欺负过。朵朵当场叫了暂停，把那位母亲单独请到房间，然后对她说了一句让她愣住的话：你已经多少次在用你的坚强故事盖过孩子的真实感受了。母亲震惊地沉默了，然后她眼里噙满泪水，小声说：我是怕她受伤。朵朵说：可是你现在最该做的是走进她的恐惧里，告诉她，妈妈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妈妈在这里。后来母亲回孩子的身边，蹲下身拉住孩子的手，轻声说：妈妈可能不知道你现在有多难受，但是妈妈想听你说。孩子终于扑在母亲的怀里大哭起来。这个故事所揭示的就是 AI 永远做不到的那件事。 AI 可以说出10000句标准的安慰话，甚至可以用语气和表情模仿人类的关切，但是它永远没有真的在那里。它没有体验过被某句话突然戳中的感觉，没有亲身经历过被全世界抛弃时的无助。

共情需要真实的在场，而在场的体验是算法喂不出来的。第四项，当下的觉知，你有没有真正体验过此时此刻？觉知是最抽象的一项能力，但是作者把它讲得非常具体。觉知就是不带评判的，完完全全的沉浸在这一刻的现实里的能力。 AI 没有觉知， AI 在做决策时用的是过去的统计数据和对未来的概率预测，它永远活在别处。而人能觉知，能够感受一片叶子从枝头飘落的姿势，能在漫长的跑步中听见自己的心跳和呼吸融为一体。书中讲了一个极富画面感的例子，作者问一位连续加班2周的项目负责人，上次你一顿饭吃了40分钟是什么时候？对方愣了很久，说记不清了，他吃饭永远是狼吞虎咽，一边回消息一边往嘴里塞东西，根本没尝出今天的菜是酸是咸。作者提醒我们，如果你连一口饭的味道都尝不出来，你不可能指望自己有心。失去了觉知，你的心就被数据喂养成了一滩枯槁，什么都感知不到了。他在书里给出了一个特别实用的建议，每天强制断网1小时，去公园看真实的树影，去菜市场闻鱼腥味，去触摸粗糙的砖墙。这些真实的身体感受正是你区别于 AI 的生命底色。第三个核心洞察，为什么有些人能够扛住，有些人一碰就碎？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没做什么体力活，却感觉整个人被掏空？这不是身体累了，而是心累了。现实当中没有心力的人，生活就像是一场被动的应付，一点小事就能打乱节奏，一次失败就能怀疑人生，别人的一句话就能让自己辗转难眠，机会来了抓不住，困难来了扛不住，日子越过越被动。作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心力负债，或是无限内耗。你以为自己在过日子，其实日子在熬你。而有心力的人，生活是一场主动的创造，他们知道困难是常态，所以不慌张，明白失败是过程，所以不绝望。同样是加班到深夜，没有心力的人带着怨气回家，有心力的人却能从中找到成长。同样是遭遇背叛，没心力的人困在怨恨里出不来，有心力的人却能快速整理心情，重新出发。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心力不是天赋，而是习惯。它不是你要拥有的东西，而是你每天练习的结果。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锻炼心力的三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把焦虑拆成行动。书中有一个非常新颖的观点，很多时候我们焦虑的不是事情。

当恐惧被拆成可执行的步骤，恐惧本身就失去了力量。路径二，用 AI 作为磨刀石，而不是代步车。很多人使用 AI 的方式就是帮我写个文案，帮我画张图，然后复制粘贴就完事了。这本书提醒我们，如果长期这样做，我们的意志会越来越薄弱，脑子会越来越懒。在使用 AI 时，我们应该强迫自己先思考，不是问帮我写个文案，而是问我要表达的是什么价值观，受众是谁，用什么风格写，理由是什么。用清晰明确的指令逼迫自己想清楚你要的到底是什么。路径三，找回人味儿，给生活留一点无用之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刻意去做一些 AI 做不到的事，比如手写一张带着体温的卡片送给家人，或者不带功利心去陪伴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这些行为或许在效率面前显得无用，但正是这些无用之事在喂养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保持对他人情绪的感知力与对美的鉴赏力。作者在书中举了一个很动人的例子，他有一个学员在连续两周高强度完成 AI 协作项目之后，整个人状态坍塌，失眠易怒，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朵朵给他开了一个很特别的房子，周末去菜市场买一条活鱼，不急着走，蹲下来看五分钟鱼在水盆里游动。那位学员最初觉得很荒唐，但是照做之后，在朋友圈里写下好久没觉得呼吸这么通畅了。这不是矫情，这是觉知被重新激活的信号。

我们今天一起读的这本书《心力 AI 时代的通关密钥》，它最终指向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这个算法越来越无所不能的时代，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从前我们一直在向外竞争，用更快的速度、更高效的产出、更精准的计算去争抢资源，但是这一次决胜的关键变了。当 AI 接管了越来越复杂的逻辑和计算，人的价值不再来自他能做什么，而是来自他想做什么和为什么要做。春天，树丫吐出第一只嫩芽，它对你的生存毫无意义，你却为此停下了脚步。天空中划过一颗流星，你明知它只是一块燃烧的石头，却一瞬失语。你读到一个陌生人的故事，眼眶发热，你跟他素不相识，这件事不会改变你的任何处境。这些瞬间没有效率可言，没有算法能解释，但是正是这些让人之所以为人。当算法围堵你的生活，焦虑裹挟你的人生，愿你记得，真正能决定你人生上限的，从来不是算力，而是心力。愿我们能在这本书里找回那份在焦虑中稳住自己，在压力下持续向前的力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燕石记》第四期，一封无字信。上一期我们讲到，阿想带着母亲惠生的嘱托，孤身踏上广州的土地，完成与故人重逢的约定。我们不禁心生好奇，孤身一人的阿想能否顺利找到宋英，阔别多年的太史第旧人又会迎来怎样的重逢。这一期我们继续讲述《燕石记》，跟着阿想走进广州，走进德月阁与太史第，看乱世里的故人相逢与家国大义。
4: 阿想在广州再也没有见过云虫，他在枣子巷七号遇到了裹着很大头巾的殷姑姑，之后呢就跟着殷姑姑到了一个建筑里面，殷姑姑就示意他上楼，指着一扇漆黑的门。阿想推门而入，他是先闻到一股这个尸霉的味儿，然后再看清了屋子里面的人竟然是宋英，他就叫了一声少奶奶。但是宋英呢是表现得木然无措。阿想提到了自己是惠生的儿子，又露出了自己的胎记，宋英终于认出了他，激动地攥住了他的胳膊。宋英问阿想是不是也是他们的人，又很急切地问起西允的消息。看到阿想表现的也是手足无措，眼神就暗淡下来了。阿想说，惠生让我接你回家。宋英说，离开太史第这么多年，我早都不是什么少奶奶了。阿想打开带来的荷叶包，里面是四只点着大红点儿的月饼。宋英拿起来对着灯光看了好久，阿想告诉他这月饼是我做的。宋英大口地吃，泪流满面。这个时候殷姑姑推门进来，语气很平静，但是也不容置疑地让阿想离开。下楼之后，殷姑姑告诉阿想，宋英被日本人扣了一个星期，上个月才救出来，现在还不能接走。阿想追问允少爷是不是还活着，殷姑姑没有回答，只说再过十日。然后又提到了向西坤，他从港大辍学，在粤港做编辑，化名杜七郎。当天晚上，阿想拿出来两封信，仔细地在那儿端详。一封呢是袁师傅的，开着口。袁师傅说，祥仔，这韩世江若看得上我几分薄面，你在广州就站得住脚，他若不看就回来，南天居留着你的位置。而叶七的信封得死死的，信封上没有一个字。阿想是在隔天中午的时候到了德月阁，他走进去，这里面人声鼎沸。这个时候一个知客走进来，阿想说，我不饮茶，我找韩世江韩师傅，我带了信要当面交给他。知客跟身边的人耳语了一番，自己就先上楼了。等回来了就说，我们大案说了不认识什么袁阳三。阿想还是很平心静气地说，那我这个信怎么办呀？知客说，我得闲交给他吧。阿想叹了口气，也罢。他掏出怀里的信搁在了供台上，怕给吹散了，他又从怀里掏出几块月饼压在了信封上。走了几步终究还是不放心，他又把信收起来了，月饼放到了关公面前的供盘里，端端正正地在那儿放着，他合上眼睛恭敬地拜一拜，这才走了。
3: 德月阁内求告无门，心头的茫然裹着街头的晚风。阿想怀揣未送出的信，步履沉沉踏向归途。然而尘封的过往与未知的相逢早已悄然酝酿，这趟看似寻常的返程又会让阿想撞上怎样猝不及防的际遇。
4: 阿想回到客栈，掌柜的告诉他，有一位姓向的年轻先生等了他两个时辰了，已经在楼上歇下了。阿想上楼，看见高身量的青年何一躺在榻上，这人竟然就是向西坤。 西坤醒来认出了阿响，又惊又喜，一把把他抱住，两个人不胜欢喜。西坤说起8年前阿响母子突然离开，自己一直记挂着，阿响也心中无限的感慨，只说自己回来了。两个人到附近的羊肉馆子小聚，西坤说自己回广州之后经常在这儿写曲儿，太史第如今已经空荡荡了，只有这个地方还有人气。西坤谈到了过往，说他辗转上海、粤港做了编剧，太史第众人如今都已经散去，只剩他回来守着宅子。酒过三巡，阿响告诉西坤说，我现如今呢是一个厨子。西坤想起惠生的好手艺，就惋惜，哎呀，这个太史第的厨子真的也都是各奔东西，再也吃不到那些味道了。两个人喝到店里面只剩他们两个人，西坤酩酊大醉，阿响送他回太史第。路上夜风袭来，西坤醒了几分，张口就唱起了戏文，声音激越，字正腔圆，唱到满脸是泪，却又露出由衷的笑。阿响敲开太史第的门，遇上老管家敏伯。敏伯认出他之后也是特别的欣喜，把两个人迎到宅子里面。太史第现如今也是一片的冷寂，正院前厅都封了，只留后厢，宅子里面飘着枯叶腐败的气息。西坤睡熟了之后，敏伯和阿响坐那儿闲聊，说起西坤每天晚上都做梦，他心里装着一个人，这辈子都放不下。哎呀，这项家呀都是情种，你看西允少爷也跟西坤是一样的，可怎么整啊，仇人。阿响就问到太史公什么时候回来，敏伯感叹地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仗能打完，太史公因为不肯做维持会的会长，带着家人去避难了。西坤的胆性最像年轻时的太史公。天还蒙蒙亮，阿响走到了他们曾经住的院子里，看见西坤一袭白衫站在院子当中。西坤想起当年这里姹紫嫣红，如今只剩断瓦残垣，连五小姐的农场都荒了，荔枝也没人收，都被日本人打散了。唱完戏，西坤突然说，我饿了，阿响就答应为他下厨。到了后厨，阿响看见食材寥寥，他心中就有了主意，用鱼肉拾掇出了鱼蓉，掺了米粉蒸成了萝卜糕，又熬了冬笋粥。西坤和敏伯尝了之后赞不绝口，冬笋粥的甜味勾出了西坤的回忆，他想起上次给自己煮暖粥的人还是宋英，不禁愤愤不平，惋惜宋英的遭遇。之后几天，阿响每天都会来太史第做饭，还请了人打理花园，这太史第呢也慢慢的有了人气了。阿响依然每天都会去看宋英，他也数着英姑姑说的那个10天，可是谁也没想到有一天竟然看见日本兵在巷子口贴封条，宋英和英姑姑的宅子早就已经人去楼空。阿响心头一紧，急急忙忙地赶回了太史第。阿响满心焦灼回到太史第，但是看见宅子里面一片热闹，原来西坤遇上了昔日太史第附近卖云吞的池记。现如今的池记呢已经是一个老头子了，他因为不肯给日本人煮云吞，差点被捉进了汪公馆，侥幸逃脱。如今众人都围着池记的云吞担子吃着热乎的云吞，西坤看见阿响神色凝重，就告诉了他一个消息，宋英来信了，还要见他。
3: 巷口封条刺痛眼底，焦灼与慌乱死死攥紧阿响的心，他一路赶回太史第，只怕能寻到半分线索，可命运并不总是顺心，宅中暖意与凶险正交织相伴，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变故与新线索？
4: 阿响执意要和西坤一起去，两个人按着约定到了木众大厦顶楼的旋转餐厅，看见里面有很多的日本军官和歌妓，宋英呢是坐在靠窗的位置，神色淡然。西坤担心他们几个人的安危，想换个地方，宋英却说这是灯下黑。宋英问到了惠生的近况，阿响呢就趁机邀请他回乡下住，宋英的眼里掠过一丝黯然，没有应允。 席间，阿强看到了近处有一个男人用报纸遮脸，他认出了这个人竟然是英姑的丈夫。宋英借此机会从包里拿出了一枚勋章，放在西坤手里让他收好。说完，他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轻声地说：“就到了。”话音刚落，一声巨响骤然传来，整栋楼剧烈的震动，气浪掀翻了桌椅，发廊玻璃纷纷溅落。阿响赶紧用胳膊护住西坤，西坤惊着喊说：“你流血了！”阿响却顾不上，抬眼望去，宋英的座位已经空无一人。阿响拉着西坤混在人群当中跑下了楼，只见木重大厦冒出滚滚黑烟。多年以后，作者再次站在木重大厦的楼下，已经找不到那年爆炸案的一丝痕迹了。走进正门，有一段名为

0: 历史廊的长廊，沿着有关大厦的历史沿革，作者看到了一张很小的黑白人像，虽然模糊，但是能看出是个军人，他在微笑。他的右胸带上别着一枚勋章，相片的名字是向西允，括号里面写着爱国志士，1939年到1940年于木重大厦十楼精心策划并成功刺杀日本特务古池润一郎。由于身份暴露，向西允提前引爆，不幸牺牲，壮烈殉国。爆炸案发生的半个月之后，阿响搬去了太史第。西坤坚信允哥没有死，他每天擦拭那枚勋章，笃定自己一定会收到信。阿响却没有这份乐观，英姑姑十天没有兑现承诺，他一心想要找到英姑姑，追本溯源，英姑姑夫妇来自师父叶七，而叶七和广州唯一的联络只有叶七曾经工作的德月阁。后晌的德月阁，武士已经散了，厅堂很空旷。阿响听见知客唤他，说韩师父盼着他来。知客引阿响到了最深处的房间，推门而入，里面竟是一间厨房，一应俱全，挂着美林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日五谷闲。一声浑厚的声音突然响起，问起他师父叶七的腿。阿响惊觉四下无人，等回过神儿，才看见大案旁边走出一人，身形如未发育的孩童，但却有着成人的沧桑面容，这人正是韩世江。韩世江直言自己尝出那饼子是叶七的手艺，又质问阿响这次持信而来为什么不提叶七。阿响掏出叶七的信，韩世江打开，但是看纸上一个字都没有，只有一张白纸。他大笑骂着说，这就是他叶七的做派，你看他送个孩子来让我自己拿主意。之后他就让阿响留下来做小案包食宿。阿响趁机询问英姑姑的下落，说姑姑和叶七相识，做瓷器生意往来广州和南洋。韩世江听了之后收起了笑容，告诫他手艺人守好本分，不该看的别看，不该问的别问。说完，韩世江利落地跳上大案旁边的树桩，那个树桩上有两个深深的脚印，很显然是他常年踏出来的。他拎起面团重重地摔在案板上，让阿响先走。阿响临走前坦白地跟他说，那块饼是我做的。韩世江头也没抬，说阿响做的饼里少了一味，而叶七从来都不是粗心的人。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烊，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葛亮的《燕食记》，本书的主角是大厨荣宜生和他的徒弟陈武举，通过二人的传奇身世与饮食传承，描摹出辛亥革命以来粤港澳地区的社会变迁与世态人情。
0: 韩世江很少出现在大厨房，偶尔来呢都是凝神片刻，要么就皱着眉揭开蒸笼，这蒸笼啊，但凡一揭开，那点点心就全作废了。要么呢就是舒展眉头，这个时候上笼的师傅才敢松口气儿。后来阿响知道韩世江赏罚从来不用看，而是听，从蒸笼水汽升腾的声响里面就能判断这个火候是不是恰到好处。韩世江呢也从来没有为难过阿响，当然也没夸过他，只有一次韩世江跟阿响说，叶七只有造虾饺才输给他，不是输在快慢，而是多包了两道褶。韩世江的小厨房是德月阁多数人的禁地，他下厨做的点心刚出炉的时候就会被跑堂的端去二楼的包厢。彼时广州入夏，一些异族人借着品尝点心在德月阁窥伺交易，河川守志就是其中之一。这河川守志什么人呢？他是给自己编造了一个中国身份，自称商人。他因为木重大厦爆炸案当中上司遇刺， 就守在德月阁伺机的打探。大半个月过去了，他没有获得任何线索，但是尝遍了德月阁的点心。在知道阿响的名字之后呢，河川心里面就暗暗地记挂着，说他会常来光顾的。太史第的门口，一个青年在那儿站着，这个青年是宋子由，他从香港跟到广州，一心想拜西坤为师，西坤呢也被他的执着打动了，把他留下了。太史第的夜里久违地响起了笑声，从宋英失踪之后，西坤再也没有这样的开怀过。安铺的信也终于姗姗来迟，慧生在信里说家里一切安好，让阿响在德月阁多留些时日，说有些手艺要留着。阿响看着信，眼前浮现出夜妻似笑非笑的脸。转眼到了端午，珠江上八龙舟是广州的旧俗，万人空巷，德月阁呢也是过午就打烊了。阿响跟随伙计去凑了热闹，回来的时候呢，拎了一挂长粽往太史第走。刚从德月阁出来，他就遇上了自称北平来的河川守志。河川守志因为看龙舟耽搁了时间，没能买到德月阁的粽子，他觉得很遗憾。阿响呢，瞅着他孤身在异乡啊，也觉得挺可怜的，就把粽子塞给了他。河川守志只取了一个。阿响呢说，今儿是端午节，你这样吧，跟我去太史第吃晚饭吧。河川守志欣然应允。太史第，阿响备下酒菜，西坤、宋子由和河川守志坐在一桌，席间嬉笑言谈，气氛非常的热闹。河川守志谈到了北平的谭家菜，又和西坤论到了乐曲，让西坤眼含热泪。之后河川守志就成了太史第的常客。阿响看西坤慢慢的状态也变好了，心里面也特别的安慰，而他自己依然是等着殷姑姑的消息，家里的信依然是按时寄来，口气是会声的，但笔迹却是夜期的。有一天，韩世江找到阿响，让他参加月华报举办的新厨大赛，说呢这是德月阁招揽客人的机会，还说自己读懂了叶七的无字信。阿响满心疑惑，韩世江却说阿响会的，旁人都没有，他带着叶七的手艺而来，这里曾经最出名的滋味就该由他复原呐。韩世江把二楼的小厨房借给了阿响练手，这里都是叶七用过的。阿响连夜练做月饼，反复的尝试之后，韩世江终于点头，只是好像还差那么一味。那差哪一味呢？他说得阿响自己悟。阿响试过肉桂，试过白胡椒，都不对。韩世江提醒他，你想一想你儿时吃过的味道，还让他把做坏的月饼带给西坤，就说是自己教他做的。
1: 阿响为那缺失的一味辗转琢磨，却始终摸不透其中暗藏的玄机，带着半生不熟的月饼重回太史第。他不仅听闻了西坤奔赴战地的决心，更察觉出周遭暗藏的异样，今晚的太史第又会牵扯出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与危机。
0: 阿响提着月饼回到太史第，正好碰到河川守志为西坤操琴。西坤掀开蓝布，看见是月饼，一口就咬下去，眼里发亮，说这个味道和当年德月阁的双融月饼很像啊，终究是差了点什么。阿响就追问，差什么呀，你赶紧跟我说呀。西坤笑着说，欠了一位风花，差了一位雪月。旁边的河川守志呢也尝了尝月饼，他更加确定阿响就是叶七的传人，自己的等待终究有了结果。西坤这个时候也跟阿响说，自己打算中秋之后跟随粤剧宣传团去粤北做劳军编剧，比起在大宅里面闭门造车，他更想奔赴战地，用曲词来鼓舞士气。阿响看着西坤承诺说，一定会让他在临走之前吃上儿时那样的德月阁的月饼。 河川守志在太史地待了很多日子，借着月饼的线索终于摸清了底细。德月阁的双荣月饼随着当家大案叶凤池，也就是叶七的失踪而失传。这个叶七呢，曾经是三点会的当家，反日升起他就集结民间力量，形成了以阴线，当然这是一个花名，为枢纽的松散的联盟。司徒太太的堂妹，也就是阴姑姑夫妇，就是这个阴线，而阿祥就是叶七的徒弟和传人。何川心中很兴奋，但是依然不动声色，他想亲自揭开这个隐秘。另一边呢，阿祥为了悟出我这个月饼里面到底少了哪一位，哎呀，死活是睡不着觉啊，辗转反侧。他就向韩世江讨回叶七的无字信，反复的在那儿翻看。西坤看他看得入神，就说起小时候有一幅白纸，大嫂呢看出了雪地银居，说是莫相信眼睛，要相信自己的心。阿祥一听这个话，茅塞顿开，他舔过信纸，终于有了答案。第二天就把信还给了韩世江，说我知道少的那一位是什么了，是盐。韩世江点点头，说盐是百味之宗，莲蓉本甜，世人总觉得天甜，但是却忘了相佐者相生，盐如对手，斗过之后方能调出甜的极致。中秋当天，阿祥终于做出了正宗的双蓉月饼，韩世江只吃了一口就红了眼眶，说这就是德月阁的味道啊。他亲手为月饼盖上了德月阁的红印，又打开厨房的暗门，里面是一座红檀木雕像，眉眼似弥勒，但是却穿着围裙护袖，是德月阁的祖师爷。韩世江让阿祥磕头换师公，等阿祥磕完头，他就缓缓地说起了自己的身世。韩世江是叶七捡回来的，光绪32年，叶七还在德月阁做大案，有一天和师傅过桥，看见一个小乞丐在争抢半块饼，这个小乞丐就是韩世江。那个时候他已经16了，但是他身形特别的矮小，叶七心生怜悯，就把他带回了德月阁。韩世江因为个子小被别人嘲笑，叶七呢就从山上搬来了树桩，让他站在上面，又一脚把他蹬下去，教他要么你永远站在树桩上，要么就在心里高过所有人。韩世江记着这句话，他看着阿祥说别让叶七再捡错了人，然后又取出一个粗粝却晶莹的陶罐，里面是施工留下的天山岩岩，让阿祥再打一炉月饼带回太史地。
1: 韩世江的身世与沉甸甸的托付，让阿祥读懂了家国大义，这小小月饼早已超越了舌尖滋味。中秋圆月高悬珠江之上，太史地家宴看似温情融融，实则暗流涌动，这场看似团圆的宴席又会迎来怎样惊心动魄的波折？
0: 中秋夜的太史地，西坤邀请了河川守志一起来吃饭喝酒，吃到高兴的时候，河川守志唱了一出贵妃醉酒，之后敏伯就端上了阿祥用天山岩岩做的月饼，河川守志照例最后一个吃，他咬下月饼，只觉得一股奇异的滋味在舌尖散开，恍惚间好像看到了富士山上升起一轮冷蓝的满月，之后重重倒下，没了声息。是的，河川守志死了。敏伯探了探他的脉搏，冷静地让西坤和阿祥从大门离开。当他们坐上驶向码头的马车，这个时候他们头上的霾竟然也散了，月光就这么悠悠扬扬地洒在了珠江上。西坤说他是日本人，方才他唱贵妃醉酒的时候有两个动作是日本能剧里的。等到了珠屿码头，两个人竟然见到了殷姑姑，殷姑姑笑着说宋英十分安全。西坤追问允哥的下落，殷姑姑却催着两人赶快上船，夜长梦多。船桨摇动，驶向大海， 阿想回头望岸，他恍惚觉得这个场景似曾相识，但是他不知道自己还是婴儿的时候，也曾在一个暗夜从码头起航，去往远方。很多年以后，日军揭露了他们在二战期间训练间谍，会有针对性的为间谍提前注射各种毒剂，目的呢，就是让他们产生抗体，变得没法轻易中毒。可是这个行为也导致了另外一面，就是对于这些间谍来说，原本无毒的元素也变成了剧毒。河川守志当年的死因就是韩世江给阿想的那一味天山岩盐。在那个中秋，市面上突然就出现了久违的德月阁月饼，其中有一些上面点着红色圆点儿。等人们把它咬开，发现里面藏着纸条，写着激烈的抗日标语，每一张纸条的背面都写着一个名字，韩世江。
1: 在这期内容中，我们一同见证了阿想在广州的跌宕际遇，他寻到宋英却遭遇骤然变故，与向西坤重拾旧情，在德月阁遇见隐士厨者韩世江，更在中秋之夜借着一口特制月饼除掉了日本间谍，乱世的风浪尚未平息，阿想又将迎来怎样的新使命？下期内容我们继续带来燕食记，解锁这段饮食传奇里更多的故事。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推进能源革命与产业变革，实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打造甲醇循环经济是助力能源安全和碳中和的有效路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

0: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我们的组合又是李二小还是李小二组合来着？李小二。李小二，这个比较接地气啊。来，二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哎，大家好，我是大师兄挚友，
2: 挚友。
0: 你这哪是大师兄啊，明明是大全冠呢。
2: 这个就是李小二大话西游中间的大师兄啊。哎，大家好，我是李欣。
0: 哎，李欣老师已经说了，我们今天主题大话西游了啊。
1: 对，
0: 西游记中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啊特别有意思。 我的最牛员工要离职，西游记当中谁是最牛员工啊？当然非孙悟空。孙悟空在西游记当中，牛魔王嘛，牛夫人。完了，这节目没法做了，没法做了。这牛嘛。哎，西游记当中这个最牛员工孙悟空啊，一共有三次离职，三次离开，三次回归，每一次的场景都是各有不同的啊。我们先来说一说孙悟空的第一次离职。其实这个
3: 电视剧当中我觉得演绎的还是很像的哈。爷爷饶命，哎，不走，饶他性命，饶他性命。好啊，你顽徒，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师父，这些强盗不禁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
4: 就死了。我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3: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
4: 你，哎，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
3: 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嗯，
4: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500年前去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你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哼，
3: 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
4: 如此不听教诲， 怎能去的西天？你啊，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哎，好。
0: 孙悟空第一次离职特别有意思啊，你看遇到了六个山贼，本来很高兴的向师父去报功呢，结果被师父一顿数落，最后气的说，哦，你说我做不得和尚，去不了西天，那这个我不干了，
1: 俺去也。
0: 哎，老孙去也啊。但其实你看他一气之下说出我要辞职，唐僧可没答应，唐僧没接口，孙悟空是直接走了。
1: 哎，你们怎么来评价孙悟空第一次离职的行为？师徒双方各有什么问题？他第一次离职啊，是价值观不跟这个小团队啊不吻合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在现在的互联网公司呢，是通过培训的方法来解决的。啊，据我了解，一个著名的公司，咱不说哪个名字了，那么他要拿出几十万的这个价格的一个培训，把大家搁到里边，就这一个月啥不干。
0: 就是来训练你跟我的价值观，公司的价值观相符合。那么我们都知道，一个陌生的员工，你到我这个公司里来，你不可能价值观是相符的，你不可能知道我们价值观方方面面，我们公司到底是为什么而奋斗的，并不单纯的为了利润，当然是要为利润，但是还有很多要通往利润的路上有很多桥要过，这些桥你要一一的得知道。那么唐僧一开始并没有驱赶孙悟空的意图。
5: 是吧？孙悟空说我不干了，不吭声，不表态，意思是别不干啊！哎，我但是我这道文老师的，哎，别不干！你刚才说那话显得就没有权威了，是吧？其实是，悟空要参加培训呐，他是这么一个感觉，对吧？
6: 哎，是这样，是这样的。哎，我非常同意郑老师说的啊。我们既然把《西游记》跟职场挂钩，我觉得呢，我们谈唐僧和孙悟空的这个师徒关系，有两个前提，我觉得要先界定。第一个呢，就是

0: 西游记的这几人组啊，它是个项目组。项目组跟这个完整的运营机构的区别是什么呢？它有一个单纯明确的目标，你是不能停的，不是说我是个稳定的多重业务线，我只要稳定就行，它是不能停的，一定要往前走，而且要达成目标才算完，这是第一个。所以它就决定了它这个项目组是以完成任务为原则，而不是以各方面均衡为原则。第二个呢，这个项目组呢是大唐和西天这甲方乙方两大集团公司的战略级项目。那么我们要知道，在西游记里这两个集团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内部生态很良好的集团，他们两方以及内部各个部门都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重要项目，大家都帮，而不是互相之间拆台啊、密谋啊、办公室政治啊。所以在这两个前提下，我们来界定那孙悟空也好，唐僧也好，他的这一路的这个情况。那具体说他第一次离职呢，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现在是项目组，肯定是有人是把握项目方向。唐僧整个西游记是把握方向什么呢？你就是人家佛祖说了，我有这个比如说密法三藏，就是让你这个东土去掉贪嗔痴的吃，对吧？不杀生啊，不各种。所以呢，项目的方向是你通过修行不杀生，这是最原则的哈。你孙悟空总杀生，那你这个项目的方向都错。所以唐僧再无能，但他是项目经理，他是把握方向的。孙悟空呢是技术大牛，没有他根本走不了。所以，但这个中间有个特别大，就是志勇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团队刚建，唐僧刚找了这么第一个技术大牛，这是最先要加入的哈。孙悟空他不是特理解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就这是个项目团队，你要符合项目规则，而不是你想干啥，不是你原来说不服麒麟馆啊，不服什么凤凰侠这种啊。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加入，你是戴罪立功啊。就是你不是说走就走，先说首先咱们签约你是有违约成本的，就是你不是大家自由选择说你走了行了，你是违约是要交违约金的啊，不啊你拍拍屁股你就走了那不行。所以这个违约成本唐僧也没经验，孙悟空也没经验，孙悟空觉得你管我我就走人，唐僧说哎我就说两句你怎么就走了，大家就懵了。所以呢在这个程度上讲，孙悟空不知道你不是想走就能走的，你走你要交，要不给你压到那个五行山下是不放你出来的。
1: 都是团队小白，第一次组建团队、哎、第一次虽然我有技术
0: 还在磨合中，
1: 对，但是在团队当中怎么样服从别人的管理不知道。
0: 对对对。
2: 另外哈，如果说我们开个脑洞，把孙悟空啊当作就是我们一马心猿，他是一个我们的内心哈。孙悟空象征着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本我，唐僧是超我，就是社会道德规范需要我们做的那个人，那是唐僧。而这个我们自己内心的荷尔蒙的涌动，我们
0: 自在本性，
2: 对，自在的本性，这是孙悟空。那么我们这个孙悟空第一次要离开唐僧是什么时候？是小孩的时候，就是我们是个小孩子的时候，特别想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是吧？踢死蛤蟆弄死猴，也不考虑什么道德。一看，哎，这个伏魔没挺好，我得塞进去一个炮。谁一点嘣炸了，那是我你的事儿，我高兴哈哈乐。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作为家长是我们当时的超我的一个代言人，那监护人嘛，代言人这个时候就不高兴了，说你这样不能不行啊，哎，
0: 你要规范你，
2: 对，第一次就要规范你，这规范一会儿咱再讲所谓的紧箍咒啊，咱后来再讲。但是这个时候，当本我和超我第一次发生冲突的时候，本我往往是决绝的，不听，我不管。哎，我这很多巨婴也是这样，但是生活中是小孩特别不愿意听道德说教，对不对？这其实刘心武在讲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也讲过类似的观点，孙悟空闹天宫就是小孩在家里踢死蛤蟆弄死猴，他是刚刚驯服了一下之后，这是唐僧是他的可以说第一任的就是指导老师啊，或者上学了，来老师说、哎、不行啊，不能这么做啊，不能欺负那小妹妹啊，不能扒人小辫啊，就在这个时候他要背离这个老师，我们放到这个场景里一看就知道了，那么后边的一切都顺理成章了。哎，
1: 所以在西游记章回体当中，人家这一章叫做心源归正、哎、六贼无踪，
2: 你看看、哎
1: 那如果放到职场当中，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就是让他恶化下去。其实唐僧并没有想让他离职，但是唐僧那番话激化了对方离职的行为。
2: 这个如果放在职场中啊，不想让他离职的话呢，你就跟他明确的说，那么批评要有度，就是这个批评呢，不能是就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经常说的一个，不行，咱俩分手，哎，这不能这么说。那么第一次你们俩还挺好的，这姑娘也挺喜欢这小伙子，你就是说你这个问题这样做是不对的，是吧？你晚上你走了，你也不跟我打个招呼，那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并不是要跟你分手啊，我只是要说给你说提出来，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是吧？要像政委一样掰开揉碎，我认为，而且还让他说对不对？你说 对不对？你看，哎，这尊尊上幼，对吧？你看，你咱们是取经去的，取经要有慈悲之心，
0: 花花草草不能伤害啊。
2: 对，你把这六个人都打死了，那到那儿佛祖人还给经吗？你说师父说的对不对啊？那他肯定啊，那说您说的对，哎，对，没事啊，这第一次犯就算了。那你可能不太了解咱们这个小团队的精神，你可能也不知道咱们这个大集体，就是我们咱这个佛教团队的这些一些精神，我都会慢慢跟你讲啊。但是你要调整，那这样不就行了吗？是吧？
0: 周星星的电影反证了智勇老师这话哈，唐僧用这个方法被孙悟空理解为唧唧歪歪，简直就受不了了。
1: 但在《西游记》当中，确实孙悟空受不了他的唧唧歪歪，嗯，就是很唠叨。
0: 哎，这个呢，就是说这个项目组初期，咱说就是这个项目，在这个项目而言，大家都是小白。唐僧虽然是玉帝，此前也没在这个叫官僚系统里待过，对吧？他也是一个自己修为，所以呢，第一次组建，而且这个项目也是前无古人的，是一个大项目，没有既有的经验，所以呢，不同的角色在一起首次聚会出现碰撞很正常。这就看到底第一次碰撞就把底线碰撞出来好，还是慢慢的给一些。对于唐僧这样的呢，其实并不怕第一次碰撞就把底线碰撞出来。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底线，唐僧的底线围绕着整个西游的过程，就是你不要杀生，你杀生还怎么能当和尚，怎么能取经呢？这是这个项目的基本原则。就像你说你不能违法，不能行贿受贿，咱把这项目给达成，这是个基本原则。那对孙悟空呢，就是我能力强，我不服管，这是他的一个底线，你不能老管我。我打坏人，我知道他是坏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第一次碰就碰出底线。为什么能碰出来？就是他们背后两大集团都是世界十强之内的，一边是大唐，一边是西天，对吧？唐僧的身份是什么？是唐太宗的玉帝，是佛祖的第二弟子金蝉子嘛，转世。这个人是带着资源和背景来的，他不怕，他不是小公司，邦基这个项目折了就被人家抢了，他也不怕。是在这种情况下呢，设计起来第一次项目组碰撞，大家就把底线碰撞出来。你想走，我下回就弄你；你说我就不高兴，我就要走。下回呢，你尽量不要说我，或者你尽量尊重我。那我呢，你尽量不要碰我底线。所以理论上讲呢，这次好像是第十四回，百回这是第三次，是十四回，好像27回、57回，到57回以后，双方就达成了完美的一唐僧对孙悟空尊重，孙悟空对唐僧底线也很清楚。所以这一次碰撞以后呢，其实双方有了一个基本的合作的个人的角色定位，我觉得还是相对健康。
1: 在《西游记》当中啊，孙悟空第一次回到团队当中，分了两条线，我们先来说孙悟空这条线。孙悟空为什么会回来呢？在《西游记》的描写当中，他先去了一趟龙宫，啊，去玩去了，跟龙王寒暄了一番，突然就看到人龙宫有一幅画，其实就是张良实鞋的故事嘛。啊，张良怎么获得一身本领啊？就是因为给一个仙人实鞋，
0: 尊重领导，
1: 尊重
2: 黄石公，
1: 对，拾完鞋之后，人家把一身本领交给了他，给了他一份秘籍。结果呢，孙悟空就因为这个若有所思，然后就决定回来继续辅佐。帮助唐僧去西天取经。我们先来说，你们怎么来看孙悟空的这番感悟？
2: 其实孙悟空的感悟跟宋江的感悟是一样的，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相通之处的。就是在山寨上，这个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大秤分金银，是很爽快。但将来咱们山寨的前途何在呢？这老这么干吗？你周边的都抢完了怎么办？他这个抢劫他也是有这个什么的，他有衰减的效应的。周边你一抢，人家不在这过了，你怎么办？没有来源了，这帮人都在这坐着坐吃山空吗？哎，所以说这个一定要考虑将来山寨的命运。孙悟空也是这样。孙悟空呢，最早时候这还年纪还小，别看他岁数挺大了，他实际上他的青春期就是非常缓慢，他是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就觉得我当这个猴子大王就挺好，
0: 巨婴是吧？
2: 对，就在家玩呗，就是因为他的相对寿命特别长，所以他活几百岁跟人活五六岁七八岁差不多。那么，但是他等他这个时候在山底下压了500年，其实际上他经过了那个漫长的叛逆期之后，他就该反思将来我要干什么。他看到这个图，实际上提醒了他说，难道说你就在花果山就玩一辈子吗？他可能就想着，我想一个前途，也是考虑到自己的前途命运的问题，导致他想再回到这个正轨的这个教育路上来。
0: 为了准备这节目，我认真看了一下《西游记》那个书，拾得堂本的啊。其实现在很多人津津乐道，特别80后是电视剧吧？那其实书跟电视剧有巨大的差别。
1: 没错。
0: 哎，这有看到这个细节，这个细节里面有一个，就是他去东海见龙王的时候，他先寒暄了几句，他说什么呢？他说。 兄弟现在不一样了啊，兄弟当和尚了。当和尚换一种说法是行者。龙王说哟，恭喜恭喜。你看这就是一个社会舆论对初期人的职场价值观的引导，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在整个社会里，你进朝阳产业，进高科技产业，进到主流当公务员，反正诸如此类，这种是一个能，咱不说光宗耀祖，是一个有发展。像志勇老师说，你不能光玩啊，你主要进到主流产业里，让人家尊重这些。所以我很光鲜啊，我是当和尚的，我是当了行者的。然后那个龙王说恭喜恭喜，他说哎呦，那个唐僧怎么怎么着哈，我不想当了。然后龙王看的那个龙王说，你如果没有点耐心，终究不过是个妖仙，对吧？就说告诉你什么呢，就是你要不接受唐僧这个项目，你不干下去，你草根的这个身份是摆脱不了的。孙悟空一看哎呦对呀，你看都没回花果山啊，他是顺路去东海，就去他去东海呢是想炫耀一下，我已经进入了高科技产业了，我是和尚了，
2: 是是是。
0: 结果龙王跟他这么一说，他说对呀，我还当草根，回去不就当草根了吗？都没回家，直接就回来了。所以在初期，在公司的这个管理还没起到作用的时候，社会舆论的这个引导其实也很重要。
1: 孙悟空在那边想通了，决定回来了，但是这边呢，唐僧已经在观音菩萨的帮助下有了一顶紧箍啊，要给孙悟空戴上了。孙悟空回来之后看到唐僧干嘛呢？坐在路边呢。两个人见面的对话特别有意思。孙悟空一见面，
0: 你这是剧版的还是那个书版的？
1: 书版的，
2: 书版。
1: 但是电视剧其实有很多还是
0: 忠诚的
1: 呈现了原著的。两人对话，孙悟空一开始就跟没事人一样，师傅你怎么坐这儿啊？你怎么不接着走啊？就是你往前走啊。那个唐僧说，你说你也不在，我也不知道是该走还是该留，我只能在这儿等你啊。两个人接下来又有一段对话，就是唐僧就开始卖惨，说我多可怜，然后我只能在这儿。
0: 你有能耐你能吃上饭，我没能耐就坐着等着、
1: 哎、然后紧接着主动说了句，你看我刚才就是略略说中了一点儿，你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来评价这个师徒二人在第一次闹了这么大矛盾之后再次见面的时候两个人的表现？
2: 这个唐僧啊，实际上在这个场景的时候啊，还是比较倚重孙悟空的。因为啥呢？这个西行路上挑个挑子呀，担个行李啊，那时候啥徒弟都没有，就是一个徒弟嘛，是吧？单徒弟时候，那跟后边还不一样，后边是理直气壮。后边你走了，我还有八戒和沙僧。当时那个孙悟空说了一句什么来着？反正说了一句什么话，但人家俩就不行嘛，那意思他底下有徒弟了，你不是不可替代的了。但这个时候对唐僧来讲，其实是孙悟空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一个资源，但是呢，你看他话可硬，哎，这个时候话可硬，你别看就这一个，他嘴里也说的，哎，这个你我说的稍微重一点你就走，他还敢就这么说他，为什么？他就是一个是，这也是一个小小的领导艺术，就是你要是真的说，哟，我就你这一个徒弟，你可不能走，你以后就没法领导了，你以后怎么领导？是吧？你以后就是等于说这个师徒关系的就做了重大的修改，师傅就得哄着徒弟走了。就跟我们现在哄小孩吃饭一样，这小孩一开始他不吃，你的爷爷奶奶哎呦别不吃啊，拿着勺子过来，爷爷给你吹吹，爷爷给你学个狗叫，汪汪来吃吧。
0: 第三个负面的例子。
2: 我跟你说，你下一回你不学狗叫就不吃了。
1: 你说一个不养孩子的人一直在拿家庭教育方面举例子，
2: 我是见过这个，就是那小孩惯的都无法无天了。为什么会惯的无法无天？就是因为这个，在最初的时候那个奶奶爷爷啊隔辈亲，没有唐僧这个智慧，你哪怕心里边哟你心疼的不行，这孩子不吃饭你不能带出来，你还得埋怨他，你看看你不听话，你看我你让你奶奶你看都心口病都发了，你还得必须得把这个埋怨给传递出来，可以语气很舒缓，但是内容很坚决。那个这样的话呢，如果掰过来的话呢，你还能确定你的管理者的身份。那唐僧就是哎呀，你看看我一说你就走，你这么大人你怎么能听不起话呢？我再一个我说的也不是太重了，稍微重了一点儿，哎有情有理，是吧？感觉到我觉得这种管理方法其实是恰当的。
0: 小孩不吃饭这个问题，我见到最有效的就是当妈的看着孩子他不吃饭，看着我眼睛，我数一二三。至于数到三之后我是收碗筷还是揍你屁股，那就是未知的结果哈。你看这是个项目组，所以注定了他不能停， 一定要往前走，这是第一。第二个，唐僧这个人最大特点就是取经达成指标的这个意志是很坚定的，就是我无论任何代价我都要往前走。但是此前我从长安带过来的两个这种叫从者是被吃掉了，被虎啊被熊什么给吃掉了，对吧？然后猎户又不能

0: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唐僧开始走入这种规制化的情况，就是我现在跟你说的都是废话，等这个金箍带到，我们看书知道唐僧在这个问题上撒谎了。
1: 嗯，
0: 孙悟空问他说：“这个金箍干嘛的？”他说：“就是我以前带的，也没啥。你带上以后也就不会念经，也会念经。”唐僧其实是不撒谎的，但这个时候，一个是他取经心坚，要完成任务；第二，这是集团公司授意的。观音菩萨给他金箍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啊：“说这个金箍咒，你不要跟别人说啊，只有你知道。”这个代表集团公司采用的是一种不太合规的处理的方法，就说你唐僧有了，你不能跟别人说。如果谁都有了，孙悟空就废了。
2: 对，
0: 人人都会念金箍咒，孙悟空就废了。所以集团公司还是很健康，说这个人太牛，我们不能离开他。但是呢，管他又很难，怎么办呢？就这个违约成本，我们给他定到不合法。但是只有咱们大家心里知道。
1: 嗯，对，哎，其实这就说到了这个杀手锏。这一次矛盾的解决的杀手锏就是唐僧掌握了紧箍咒，所以你们怎么来看杀手锏的使用？包括如果真有我们生活当中啊，职场当中要使用紧箍咒的话，杀手锏的话，怎么样才能用好它？
3: 这个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当年这个皇太极有一个原理啊，就是这个鹰不能喂饱了，喂饱了之后啊，他就跑了，他不会再给你捕猎了啊。所以这个当洪承畴投降不投降的时候，皇后亲自过去，哎，给他披衣裳啊，给他喂饭啊。但是一旦他投降了，反而官儿不给他封很大，为什么呢？给他留有余地，哎，给你制约你。就是一个公司要用一个人手里要有制约他的手段，那么或者是用封官许愿的方法，用愿望来制约他。还有一种最常用的就是用规章制度来制约。那规章制度呢，其实是一个公司能够健康运转的一个基础。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本性啊，其实都是好逸恶劳的。从本性上来讲，因为什么，在原始社会里边，那些特别勤快的猴子都饿死了。因为你这三天吃一顿饭，你哗哗乱蹦，一会儿把能量全消耗了，你不就饿死了吗？所以进化或者叫自然选择，把那些哎吃了不好逸恶劳的人淘汰掉了。那么好逸恶劳就是人的本性。但是现代的生活呢，需要你克服这个本性。你怎么能克服呢？你没有闹钟，没有打卡制度，你能起得来吗？反正我是起不来啊。这比如说迟到了我就扣钱，我那你马上就觉得起来了是吧？然后这个马上就必须在今天必须把这个东西交上，你不交上不行，
0: 整个拖延症就治好了，
3: 就治好了。实际上是这样，其实我们那学生考试也是这样，那什么时候该考试了，你完不成就不行，不交作业就不行，全是靠制度。咱回到那个孩子呢，教育孩子这个场景啊，
0: 第四个啊，我们大家批判啊，
3: 对，一马心源，就是这个小孩实际上靠什么他才，就我们叫小树得砍，小孩得管，哎，就是靠这个
0: 鞭策，
3: 对，就是给你规定一个办法。当然，这个方法可以用一种科学的育儿方法，是把这孩子叫过来，比如说他就玩嘛，来，咱俩一块商量，你看你一天玩几个小时比较合适。那我觉得全部那不成，你就得说一个必须得是一个合理的。你说咱就说几点起吧。8点，好，这是你说的啊，来亲自写到这上面贴到墙上，8点你这你说的你要执行。这实际上就是给孩子上一个紧箍咒。如果并且他不吃饭，啪把碗摔了，那好，把他搁到一个椅子上不让他下来，就在这待着啊，那也是一个这
0: 惩罚机制。
3: 惩罚，对，没有惩罚怎么能够把一个人散乱的这种本能给他控制住呢？要有这个机制。
1: 你是最近在学儿童心理学吗？
0: 学古今失败儿童教育学啊，经典案例。哎，这个对，惩罚机制确实很重要，因为你要承担你违规的成本。你不能不知道，你说我爱怎么着，像孙悟空一样，我爱跟牛魔王他们混我就跟他们混，我爱去什么什么阎罗殿，我把那个生死簿改了我就改了。
3: 是，
0: 那你不承担责任那是不行的，所以如来让他承担责任。这个紧箍咒也是。第二个呢，就是你孙悟空是这重要项目，是两大集团公司核心项目的核心员工，你掌握着核心技术，对吧？而且整个项目的设计在执行层是围绕你展开的，那你随时要走，这个项目不可持续啊，你总动荡，其实选你选猪八戒可能再选一个可以，选你不好选，所以一定要为了这个项目可持续进行，要确保你的稳定性。那怎么去呢？现在也是啊，你核心员工，你如果离职的话，这种叫竞业规定要有，你不能跑到竞争对手那儿去，你帮，你把源代码带过去，你当都不行。所以这是个基本的管理方法，就是因为你重要。因为当时佛祖给菩萨是三个金箍，但只用到
1: 孙悟空
0: 身上那两个呢，发现非常快的就适应了。为什么非常快适应了？除了能力不行。孙悟空管他俩就行，所以孙悟空最后就是 CEO 嘛，就是唐僧跟他之间很多冲突，就是唐僧看不惯孙悟空。

0: 悟空在骂猪八戒的时候是老板的样子，你这个什么呆货，唐僧这话应该是我说，你跟他是一个级别的。哎，因为有了孙悟空在边上鞭策，那俩就不用金箍了。那这就是很典型的代表。所以这就是管理，就是你是核心员工，我所有的管理还有那个资源都往你身上倾斜，只要把你给搞定了之后呢，项目的可持续性基本能得到确保。六耳猕猴不就是最后说我不干了，我另外他画了几个妖猴，有唐僧啊，说我另外去，这就是说的，如果没有敬业规定，核心员工一走，自己创业了，当当当，他干一个跟你一样的项目。
1: 是，
2: 哎，好，这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
3: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也可以找到我们的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我们来讲最牛员工离职记啊，我的最牛员工要离职了。在《西游记》当中，最牛员工孙悟空一共有三次离职的经历，当然最终也有三次回归的经历。刚才上半场我们讲了他第一次离职的经历，接下来我们要来说孙悟空的第二次离职经历。这第二次离职太出名了，这就是三打白骨精之后的离职。我们来看一下电视剧当中对这一段的演绎。
3: 师父，
4: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3: 师父，
4: 你回去吧。
3: 师父，师父，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我走。师父，师父，
4: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吴京，
5: 师父，
4: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3: 师父，写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妖降怪保你性命？
4: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这贬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并非师父无情绝义，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3: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4: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3: 不，师父，师父，师父。
2: 你们怎么来看这个孙悟空的第二次离职？
6: 孙悟空这次其实是不想走，他没有想着走，这次呢，实际上特别像一个什么呢？我觉得像一个恋爱的场景。虽然这样听起来好像荒诞不经哈，实际上你看看，唐僧在这里边，首先唐僧一开始也没想着把这孙悟空撵走，话赶话，情绪上来了，然后并且赌咒说不到阿鼻地狱我都不见你，是吧？我这辈子不见你。你看这是不是特别像一个恋爱中的这个
7: 女性负气的这种说话？
6: 对，这是气话，这都往上堆了，然后咱俩什么过不了了。就得分，就掰了。他是我离了谁不能过呀？我一个人过得好好的。你看，经常我们一看，基本这种话呀，实际上他说完之后可能都后悔，但是那个火上来了，人是个情绪动物嘛，哎，人是情绪动物，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容易说这种过头话。孙悟空呢，实际上这个时候也是没有很好的招，但是你说很多人都认为这里边是唐僧的责任，是吧？僧是愚盲犹可训，是吧？僧是不能辨别人和妖嘛。但是我曾经说过，这里面其实是孙悟空不懂传播学的问题，就是孙悟空不太会表达。这个时候呢，就这就很特别像一个家庭里边这个男人跟这个媳妇解释的时候懒于解释，或者叫不会解释。你看孙悟空啊，看到这个白骨精幻化成人形，跟他师父做详细的解释了吗？这是妖怪。他师父说我看的是人，你怎么说是妖怪啊？这个时候就需要解释，怎么能不解释呢？那不你明显看的都是人吗？这时候就孙悟空应该怎么说？叫诉诸权威法。师父，你看啊，我这个眼睛跟您的眼睛构造不一样。那怎么不一样？都是见可见光，是吧？红外线、紫外线看不着，不是那个意思。我这个眼睛在太上老君八卦仙炉里练过，这叫火眼金睛。您不相信我？不相信八卦仙炉吗？不相信太上老君吗？哎，这叫诉诸权威。那么你要把权威诉诸出来，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你要把利益诉求说出来。那么这个他跟师傅怎么说的？就这是妖怪对的。其实唐僧有一个暗含的话，妖怪跟咱们有什么关系？这个唐三藏就是去取大乘佛法回来普度众生，他没有消灭妖精的任务。那个任务是孙悟空自己有这个偏好。那么你给领导在报告的时候，领导心里想，你说是妖怪，他我看着是人，万一打错了，那么到那儿佛祖那儿去追究责任，经再不给我，影响目标啊，这是你没有慈悲之心，你杀人了，不给你了，这不是一句话的事吗？那么做了有可能错，不做跟咱没啥关系，咱不是伏魔小组，我干嘛要做？那这个时候孙悟空应该怎么说？孙悟空应该是这么去说，他就要跟取经挂起钩来进行说服。师傅，咱们俩在这经过，这个妖为鬼域必成灾，你要不管他，他一定吃人。那么我们要不管，我们走了，这经过十几年，比如说取经得十几年吧，他在这吃了好几百人，到时候佛祖都算到你头上，到取经

0: 然后一算总账，你没有慈悲心。你想过没有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没碰见这事儿了了，没碰见他吃多少人跟咱没关系，不影响取经，碰上了你能不管吗？你好好想想这个妖精打不打吧。他要是用这种说服的方法，那唐僧肯定又改变另外一个思路了，就是哦，如果不打，那这可能会影响取经大业。
1: 嗯，但是最牛员工往往就是这样，要不然就不屑说，你也不懂我说了，要不然就是不会说，我不知道把这些事情怎么通俗易懂的告诉你。
2: 哎，或者说孙悟空呢也像志勇老师说的试图要这么说，但是咱们考虑边上有猪八戒啊，这一次猪八戒起了很大的作用，咱们将来说猪八戒再说，就是猪八戒不断的推倒他的这个理论，将来会说猪八戒这人。那这一次的冲突呢不是本质冲突，没触及到底线啊，因为在孙悟空看来不杀生可以，但他是妖啊，唐僧认为可能是人可能是妖，介于这个之间。那这一次呢双方呢其实是个什么情况呢？我个人理解是一个沟通出问题了。在什么情况下出问题呢？在事业走上正轨了，比如团队建立起来了，这个之前的桥段是什么？是镇元子嘛，人参果嘛，人参果说福禄寿三星也来了，菩萨也来了，把那树给恢复了。唐僧发现我的资源很大啊，你看我是佛祖的这个二徒弟的转世已经确认了，你看福禄寿啊，这种海岛的仙人啊，观音菩萨都来保我，又有八戒和山，你孙悟空也解决不了，你不是这儿找找那儿什么，对吧？那我用他们可以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创业到一定程度发现，哎，原来不可逾越的关好像都越了。为什么创业团队到一定程度开始掰呀？就是发现，哎，我们开始要享受胜利果实了，因为前面看到的是坦途。这个时候呢创始人团队就会出现很多的争夺，大家就有内讧的可能性，就说哎，是不是？所以宋江跟晁盖都有这种情况，对吧？就最难的时候过去了才会有这种情况。这个说这个原著，我为什么看原著呢？这个之前看这一章的刚开始双方已经话茬就赶上了，是到这个山里，说一个山唐僧说哎呦为师饿了，说悟空你帮为师去化点缘咱们吃吧，为师很饿。孙悟空直接接一句说师父好不聪明，说这么一个山怎么可能有住人的呢？上哪儿去找吃的呢？唐僧就不愉快了，说你看我就让你帮我去弄点吃的，你为什么不吃啊？怂说行师傅你别生气我去弄吧。你看开始已经有双方团队之间个人角色的越界的情况出现，师傅叫你你就应该尊重领导，拿不到像猪八戒就说哎师傅我去，然后就去睡觉去了，给唐僧磕了，说那个谁你去赶紧去找了去吧，经常这样。这是猪八戒，
1: 就是猪八戒对唐僧太了解了，他说我走那么长时间他也会觉得我怎么样，我还不在睡觉呢。
2: 孙悟空也莫名其妙，你是能踩筋斗云的吗？对吧？你怎么会说？所以双方呢在这个创业阶段相互之间有一些越界的情况。然后打唐僧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这个白骨精化成女的时候，孙悟空说那种话了，说你显然是也是看着她漂亮，说猪八戒说你让八戒去砍树，让沙僧给他什么，我给当木匠给你们建个房子，你们俩就结婚，就是你唐僧跟白骨精化的人，你们就结婚就跟这过日子吧，
1: 专门戳那个最不爱听的软肋。
2: 这个对唐僧而言，你是对我是巨大的侮辱啊，对，我是一个修行人，我从来没有这样。所以双方话狠话，这就是很多创业团队掰，为什么呢？发现风险不大了。其实风险很大的，因为孙悟空一走，宝象国把唐僧就变成虎了，所以唐僧不知道未来的风险不可控。一旦风险可控的时候，核心员工他会很在意，但是他发现没有了，你看镇元子也没奈何得了我。镇元子是谁？是地仙之祖，他都不能奈何我，你孙悟空有你没你我不怕，你敢对我不尊重我就给你干掉。这一次孙悟空不走，唐僧才念的紧箍咒。唐僧说你要走我就不念，孙悟空说那我将来走了你会念，唐僧说我给你立个字据我就不念。这个说明第二个问题，就是唐僧这个人作为一个领导者，他其实还是有家长式的人文关怀，就是你现在走你就走，我不用违约条款让你赔我违约金，这个一直贯穿到后来。所以这个人在领导方面我觉得还是有这个人文关怀的这个叫根基的。
1: 哎，让孙悟空再次回归到这个团队是因为他们在宝象国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了。猪八戒在修记当中说是智击美猴王嘛，就使用了一套激将法把孙悟空请回来。但我觉得从小说当中呈现出来的这个样态来看，孙悟空其实是早有心回去的。为什么？猪八戒最后说的是妖怪怎么
2: 报了你的名，
1: 对，怎么侮辱你啊？所以你得去报仇，等你报完了这个仇，你是取西京啊还是回来当你的山大王啊，你随便，你自由，由你来选择。但是孙悟空怎么说？孙悟空跟这些小猴子们就说，大王你得带着我们呀。这个孙悟空说什么？说俺老孙做唐僧的徒弟天上地下都知道，所以我既然立下这个誓，我就要保他去西

0: 天取经。等我功成名就了，咱们回来再共享天伦之乐，然后再回去救唐僧的路上，这个飞越东海的时候，他突然间洗个澡，猪八戒觉得你干嘛？你说你还洗呀？你那你不是那么爱干净的人啊？
1: 对，
0: 这个孙悟空说，我离开师傅一段时间，是一段时间，我身上有妖气，我得把妖气洗干净了，回去才好见师傅。我觉得这些话让人很触动的，在唐僧那么决绝地赶走了孙悟空之后，怎么来看他这次孙悟空回来的决心？
2: 这个要放到恋爱场景就更说得通了。
0: 你又恋爱心理学了，开始。
2: 对吧？你看他原来他俩人分手，这个分手是个说气话，没有别的事儿。这样，因为说气话分手的可不少啊，在现实生活中，好多就是，尤其是这个也有男的，也有女，都一样，大家到这个情绪上了，
3: 对，
2: 哎，分手了。但这种分手呢，往往是好复合的，因为只要一冷静。一回来一想，或者说，哎，这个冬夜一冷，想起来他的给你倒的水的温暖，哎，这时候就开始有点想那什么了。中间呢，这个猪八戒相当起到一个闺蜜的作用，哎，过去呢也不，其实说个什么都不重要，那个就是给大家一个什么呢？一个借口。你不能好不容易就回来了，西天大圣回来他也没脸啊，唐僧下去说你回来吧也没脸，哎，中间找一个闺蜜说你咱一会儿看看电影，哎，你看巧了，他也在，你看看，实际上大家心知肚明，都是往这儿说和的，由于双方没有本质的心理上的排斥，所以说呢，哎，双方呢就是很愿意，只要有人给个台阶儿，马上就能复合。啊，这种矛盾都不要紧啊，叫这什么床头打架床尾和嘛，中间稍微给个小台阶就行了。而且这个孙悟空可能还，你看这里边还要去洗个澡，就还注意一下个人仪表，哎，那这
3: 关注对方体验啊，
4: 对，
3: 哎，所以从人情上就是这种恋爱心理学，从事理上呢，我们就发现啊，这个西天取经这件事儿在当时已经成为。咱还是说就几百强的这个项目了，是谷歌的或者特斯拉的这个项目哈，已经成为这种项目了。那这种项目进去其实很难，大批人都想进是很风光的。所以呢，孙悟空又是一个本身具有企业家基因的这么一个人，是想创业的，是想高风险偏好最后功成名就的，对吧？当和尚当这个行者他都很高兴，当然希望最后能到西天完成这个巨大的这个项目。所以呢，其实这个团队慢慢的经过项目组的磨合，包括唐僧也是一个很善意的，就是我让你走，但是我不追究你的责任，你走就走了，你不用赔款。这个双方之间这个情感和项目的核心的凝聚力，连猪八戒都是，虽然也想走，猪八戒最有意思了，猪八戒到花果山，你看书上写的，说哎呦。说我要是他有这么一大块山场，我也不取经了。你看猪八戒的心里就是，人家是有个人身价很高的，结果还风险偏好这么高，所以这就意味着这个项目的吸引力非常大。
0: 关于孙悟空回到这个宝象国之后，降了妖跟唐僧的这个见面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先是把妖除了，救出了沙和尚。这三个徒弟一起去看变成老虎的这个唐僧，这个孙悟空就是不着急救，然后就说你看你把我赶走，你不是一心向善，你咋现在变成这个嘴脸了呢？
3: 两个师弟救啊。
0: 对，然后唐僧躺在那里其实心里全都知道，但是他口不能言啊。然后猪八戒就说你就别再嘲讽他，你赶紧救他吧。然后孙悟空就说你就是那个凡事都挑唆的这个人，当初要不是你也不是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啊，而且你把我叫回来说了把妖除了来去任我自由，我妖已经除了。然后那个沙和尚就赶紧跪下了，就求他大师兄。孙悟空又把沙和尚揶揄了一番，但是这时候孙悟空要说我岂敢安不救之心啊，取水来把这个唐僧救了。唐僧恢复人形以后站起来啊，知道了前因后果，说贤徒贤徒，咱们早去西方取得真经，我向这个皇帝啊，大唐的皇帝奏报你战功第一。你看立刻就做了一番这个表态。怎么评价这师徒二人见面之后双方的表现？
2: 这个其实特别好啊，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啥呢？这个事儿的责任，就是不管我闯大家创业和也好，还是这个企业项目也好啊，你这个事儿出了出于情感，我们又重新走在一起来了，但是事情如果事发有因，这个因还是得解开啊，就是这个事儿把我撵走是谁的不对，这个是非我可以不追究责任了，但是你得把这是非给我说清楚了。 不是我的责任，对吧？我没有这怎么样，哎，而是你怎么怎么样了。但是呢，由于这刚才说了，李欣老师说这个项目非常有吸引力，我还愿意再加入，那我也不追究你责任，我也不是说你猪八戒你挑唆，你现在必须得给我怎么割二两猪头肉给我下来，是吧？你老和尚你不是牛吗？你我得嘲，我就跟对你进行一个无限的嘲讽，不是，有限嘲讽这是必要的，下一回就留神了。唐僧就不会犯这个错误了，是吧？然后你猪八戒不是挑唆吗？我还得收拾收拾你，就我用有限的、适度的小嘲讽，来挽回一下我的面子，同时也是略施薄惩。
0: 嗯，
2: 哎，我也算是把将来这个事情再发生的几率降低了。他是这样，是一个非常好的孙悟空，是个非常好的这个应对的方法。那唐僧这边呢？也做的也很对啊，咸土咸土，您那水里边含盐，您都咸了啊，还哪个咸土？不是，就是
3: 这个笑话很大。
2: 这个谁呀、啊？这个唐僧实际上是也是变相的承认错误。
0: 嗯，
2: 你看看金庸小说里边，这个谁呢？黄药师由于泄愤，把他的徒弟啊陆乘风腿打折了。陆乘风该是你什么事儿？那是梅超风啊，这个是吧？把这个陈墨风把你的九阴真经偷走了，你不应该打陆乘风的腿啊。但是你肯定是错了嘛？那错了之后怎么办？到后来的时候说，乘风啊，我年轻时候还练过一套功法，这个东西对腿有点用，你练练吧。实际这个书中暗表就是说，黄药师心非常高，对，心很高，他不能够真正的直接过来道歉，那他拉不下这脸儿。但是这已经变相的道歉了。你看唐僧，哎，贤徒啊，贤徒，这贤徒，平时你会喊自己的徒弟为贤徒吗？是吧？郭德纲喜欢栾云平也是爱徒，也没说贤徒，是吧？贤徒，贤徒，等回头之后，第一功就是你的。你看，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变相的道歉。哎，这师徒虽和好如初，是吧？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小隧之中，其乐也异异，是吧？虽和好如初，多好、啊！
3: 所以，职场进退之间都有深意哈。这个里面呢，比如说，唐僧把悟空赶走之后，在宝象国就被黄豹怪给变成虎了。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你这个项目还是高风险的啊，就不是到了大家内部分果果的时候了啊！你想掰，瞬间你就崩盘，
2: 嗯，
3: 这是一定啊。所以就意味着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内部的凝聚力、内部的容忍度都会很大，尤其是对这个重要员工的容忍度会很大，因为你要解决风险，
2: 对，
3: 风险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志勇老师刚才说的，为什么叫猴精猴精的？孙悟空用这个，再一次确认了业务核心，
2: 嗯，
3: 就说你看到没有？在这个团队里，虽然师傅是项目经理，把控项目方向，但是缺了我，你们完全走不了。哎，所以让师傅让你八戒、沙僧为什么要跪？为什么要对八戒那么严于己对？就是你们给我一次正式的承认，就在这个团队里作为业务核心，
2: 对，
3: 是我，你们必须得正规承认。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唐僧被还了原形以后，跟他说等将来咱们取经成功回大唐，你功报第一，这是什么加薪？
2: 嗯，
3: 就意味着你这次走是因为我的原因，对吧？但我需要你，你必须得回来。你回来除了确认你的业务核心之外，还有一个附加条款，就是我给你加薪。加薪当然也有职务，也有薪，就是说你就成为皇帝面前直接叫皇帝加带中的人物了。我一定跟皇帝说你是功第一。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时候，它是一个内讧型的。内讧型随之风险而来，让大家发现原来内讧，最后大家基本就都完。在这种情况下呢，唐僧、八戒、沙僧都比较正式的承认了错误，然后给孙悟空业务核心的这种认证以及加薪的承诺，
2: 给了干股了。
3: 哎，
0: 在这次的离开以及回归当中，他的两个同事，一个是猪八戒，一个是沙和尚，都是起了作用的，一次是好作用，一次是坏的作用啊。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两个人前期的这个表现，包括后期争取让孙悟空回来，这其中的斡旋？
2: 这个其实就是核心员工和普通员工之间的既有矛盾，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生态位，有竞争关系，那同时呢又有依存，就是人家不来，你这个你就是人家那个一后边的零零零零零，没有人家那个一，你这零零零就是等于零，是吧？你不认那也不行。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作为一个单位里的，就是你不是主打员工，你怎么去跟这个业务精英处好关系的问题。那么第一个，你定位上能不能就是承认这个差距， 嗯，哎，有的人是承认差距的，承认差距，我跟他学习，我从属他没关系，他是组长，我从属于他，这样的话其实是对自己有提升的。嗯，那么在这个工作中呢，甘心情愿的做绿叶，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员工修养。不是说所有的员工都要作为一个，现在说咱们提倡什么去中心化是吧，都得当头，都得当头，这个公司就乱了是吧。该配合的时候你能不能配合，其实这个配合能力其实。

0: 也是个很重要的员工的这个基本伦理。那么该配合的时候，你这个全心全意的去配合他，下一次他可能就会配合你，同时对你自己是一种赋能，是吧？这是最早的时候他们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也膨胀了，觉得自己离了谁不行啊？离了你我们就不行吗？哎，当他发现真不行的时候，认怂了。这个认怂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自我认知。啊，就是，其实对我们职场中的启发，就是在很多重大的这个项目的时候，或者我们从事一个事业的时候，一堆人的时候，我们都看过那个马季的那个老相声《五官争功》哈，不要先想着争功，不要觉得你是老大，你要想着我们怎么能够融成一个团队，是吧？能够使这个合作更加顺滑。我觉得这是一个员工的基本修养。
1: 对，本质上其实缺一不可，但是每个人的作用和角色的设定其实不一样。大家如果认清楚了这个，对于项目的稳定性和未来进展有好处。其实一直呢，我觉得这个八戒和沙僧心里是很纠结的。为什么？他们俩一个是天蓬元帅啊，一个虽然是卷帘大将，但是是凌霄殿下的，是给玉帝的玉年卷帘的啊。孙悟空是草根啊，是妖仙啊，来历不明啊，要学历没学历，要啥都没有。但是从这个团队一建立，孙悟空就把自己当成二老板，甚至有的时候甚至觉得大老板。因为我们很多唐僧和孙悟空对话的时候，不是唐僧在点化悟空，是悟空在点化唐僧。比方说，哎呦，好大一座山，太难了。悟空就说，哎，师傅，你读过心经啊，你知道什么心在境在啊，什么哎，唐僧因此心里什么很高兴，诸如此类。然后你比如镇元子那时候发现你孙悟空没办法，也是找各路关系嘛，那抓戒说我也有关系啊，对吧？哎，所以呢此前一直认为呢，其实这个就是你草根的跟传统产业的人之间呢，其实互相认证是很难的，因为标准不一样，对吧？你背后是什么人？但是在风险面前，在解决风险的过程中，特别是这几个人呢，大体上还能，这几个人很厉害的，为什么呢？这仨徒弟包括小白龙、白龙马都是戴罪立功的啊。那个沙和尚是在那个流沙河，每七天玉帝派飞箭是射他的，就这个穿心腹几百次的这种都晕菜了，这种你跟着取经了你才能免受这个飞箭，在这种情况下呢必须得完成。所以呢目标一致，而且大家不能有其他选项的时候，风险来临的时候才能挤破你说，哎，我放下我传统的标准。你看到底风险面前谁是不可或缺的，谁能解决。所以呢适当的风险，为什么古代有拥兵自重？那就是当有拥寇自重，就是当有敌人的时候，你的存在的价值才有一个客观的指标。
2: 这个孙悟空啊，公司里边的最牛员工要离职，第二次离职，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哈。下一期
1: 升职加薪回来了哈。
2: 下一期为大家带来孙悟空啊第三次离职，也是他的最后一次离职。
3: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我们。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北京时间6点整。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3: 燕石记第五期，半生相逢，终是永别。上一期我们见证了阿祥与西坤误打误撞联手暗杀日本间谍的惊险时刻，两位少年心怀家国大义，决心投身军队，踏上乱世征程。我们不禁心生好奇，投身军营后的两人能否快速适应军旅生活，四散避难的乡邻们能否平安归乡，重拾村落的烟火气息。这一期我们继续讲述燕石记，走进劫后归乡的村落，看军民相聚暖意融融的别样篇章。
24: 傍晚时分，阿响跟随部队到了一个村子里，他满身疲惫，身上的军装被大岭的风雪浸透，冷彻骨髓，耳朵边好像还回响着炮火的轰鸣。之前大黄岗苦战三天，敌众我寡，副团长黄远谋就那么在他眼前殉国了。随军的杰生越剧团只剩

0: 剩下西坤一个人。晚上重伤的士兵躺在河杆上冻得发抖，睡去了可能就再也醒不来了。西坤就把白天写的戏文拿出来唱，段老板却说你这个词儿是叫不醒人的，说着就脱了上衣在平地上翻起跟头，用五声的沙哑喊着别困别睡。西坤唱了半夜，他就翻了半夜，一直到增援的军医赶过来。阿想用锅盛着半热的黑麦粥给大家分了分，段老板却让他多给西坤盛一点，说西坤费了太多脑力。部队过龙南、黔南还有定南，抵达这个荒无人烟的小村子，西坤裹着棉袍不停地咳嗽，额头滚烫，转眼就神志不清了。正好这个时候哨兵来报说村委的道观里面有光亮，可能是有人，团长呢就马上让段老板带着人抬上伤兵去了道观。团长敲了一段时间的门，老道士探出头一看，马上就要关门，说呢本观不设兵刃。段老板挡住了门，直言普天之下无人天生为兵，若非国难谁愿舞刀弄枪啊。老道士瞧出了他的身价是练家子，段老板也说我就是唱戏的武行。老道士竟然是开了门，还拿出一张少说600斤的大弓，说段老板若能把这弓拉开就敞开山门。段老板刚开始拿这个弓的时候是纹丝不动，放下弓打了一套拳，气沉丹田之后再握弓，竟然缓缓地拉成了满弓。众人纷纷叫好，老道士呢也不多说，开了道观大门请大家入内。安顿之后，西坤的烧也发得越来越重了，阿想很着急，军医呢也已经去了前线了，要天亮才回来。这个时候老道士推门进来，抱着被褥还拎着半只腊鹅，说是观里面仅有的年货。又看见阿想身上军服的番号，说自己的徒弟去年也投了这支部队，生死未卜。他看西坤烧得直说胡话，就上前给他诊脉，说是风寒入里，转身就取来几包草药，让阿想煎上半个时辰给西坤服下。暮色里，玉泉宫道观飘着炖腊鹅和包草药交织的味道。半夜，阿想从昏睡当中惊醒，看见西坤坐在清白的月光里，他伸手一摸，少爷的烧已经退了。西坤突然就对阿想说自己梦见母亲了，还讲起了自己的身世。他的母亲本来是唱男音的女子，父亲呢因为在黄花岗葬烈士获罪，就借他母亲的身份脱了罪名，然后就想把他纳入府里。母亲呢是为了避嫌没有答应，独自在外生下了西坤之后就撒手人寰了。
1: 几日后，避祸的村民陆续返回，得知是自己人的部队，便带着酒食前来探望。村民们对老道士十分敬重，送来许多粮食，这让酒食粗粝的众人欣喜不已。西坤借机提议晚上为村民唱戏，这份难得的团圆温情能否抚平多日的惶恐不安，这场应景而生的戏曲之约又能否让村落重拾烟火气呢？
0: 当天晚上，众人在道观前面扯起了幕布，搭起了台子，演了桃花扇底兵、孔雀东南飞，还有西坤新编的梳洗望黄河。这个戏讲的是一个遗孀盼二儿子从军队归来，最终呢得到了团圆这样的一个故事。村民看的也是都不敢喘大气儿。戏散了之后，老道士手持那把古弓向段老板道歉，说先前怠慢了，也说段老板的戏让他这个垂暮之人也是热血满腔啊。他这把弓是师父的习武之器，多年来没人能拉开，如今遇到真英雄了，愿意把弓赠与他，也算物得其所。第二天黄昏，村里面的少年来邀部队的后生去水田捉河虫，说涨潮正是时候，还教大家带上布袋渔网。阿想听着会心一笑，因为这是慧生曾经教过他的。那个时候阿想一口也吃不下，现如今4年征战什么都吃过，才知道天下没有不能吃的东西。 晚上，阿响和士兵们到了水田，潮汐涌来，很快就装了满满的几木桶。大家正忙着，就突然看到水田渠间有一条花锦鳝，士兵们就上前去捉它。少年呢很大气，就把这个抓来的鳝让给伤员，让他们补身子，他自己只取了一小块，说呢要炖天麻给祖母治头风。当天晚上，整个村落都飘着香气，有人焗蛋，有人煲梅豆汤，有人晒禾酱。这个时候无关时事风欠，这一刻成了乱世里的一种安慰。日子很快就过去了，抗战胜利的消息在一个平静的黄昏突然降临。那个时候阿响正在营地做饭，潜水侦察的士兵湿漉漉地跑过来，说对岸的鬼子跪成一片，鬼哭狼嚎。段老板猛地跺地说，不会是他小日子投降了吧。话音未落，电报声就狂奔而来，高喊着萝卜头投降了，营地瞬间沸腾。西坤拉着段老板和阿响跑到高崖上，望着对岸的灯火，三人放声大喊，喊声被四下的爆竹声顶向空中，久久回荡。西坤摆开弓架，在微寒的夜风中唱起了戏文，字字句句都是历经烽火的感慨。秋分时节，阿响踏上了回安铺的路。胜利之后，他曾经寄过几封信，都石沉大海，唯有寄给南天居袁师傅的信有了回音，字迹是夜期的，只让他尽快回来。阿响踏上了回家的路，迎面的是浓郁的桂花香，可是码头却没了往日的热闹，一路到了安铺街头，消沙满目，残垣颓圮。走到街口，阿响见到了秀明，秀明喊来夜妻，阿响才看见师父已经彻底衰老了，头发全白了，右眼也失明了，右裤腿空荡荡的。夜妻告诉阿响，慧生在他走之后，因为日本人炸安铺，半路折返取东西，不幸身亡。那些信也不是慧生写的，是他刻意隐瞒，为了不让阿响在军中担心。阿响跟随秀明到余山的祖坟，慧生的墓碑是崭新的，但是坟的四周到处都是草。他烧纸祭拜，趴在坟上嚎啕大哭，哭尽了连日的奔波与骤然的悲痛。回到宅子之后，阿响看见叶七换上了崭新的黑绸唐装，端坐在太师椅上，已经自尽了。桌上的信写着让阿响带秀明回广州，还说阿响已经出师了，二人手艺之外再无瓜葛。秀明告诉阿响，叶七苦等他回来已经很长时间了，慧生死的时候怀里面紧紧地抱着一个包袱，那是留给阿响的。阿响打开包袱，里面是襁褓裹着的长命锁、翡翠镯子，还有一张纸，写着吾儿一生为娘无德无能，别无所留，今可续命，唯义全身。他一看这个字迹不是慧生写的。夜色苍茫中，九州江的潮水涨起来了，文笔塔的轮廓在月光里依稀可见，阿响心中百感交集。
1: 阿响守着至亲留下的遗物，满心皆是乱世飘零的惆怅尽哀思，他该如何走出这份悲痛，重拾心底深藏的厨艺初心？往后的漫漫人生路，他又能否在烟火气里寻得属于自己的安稳与归宿呢？
0: 守孝三年后，阿响和秀明在德月阁成婚，证婚人是南天居的袁养三。这个时候的阿响已经是德月阁最年轻的大案了，在胜利之后的首届点心大赛当中一举夺魁，他做的双蓉月饼被老食客称赞是叶凤池一脉真传，在广府十届声名鹊起。在婚礼上有一些是礼到了但客人没到，点下来呢竟然还有一些是礼到了但是没有署名。送来的贺礼其中一副是喜帐，上面绣着佳期有因，那这个因字绣得格外的大一些。又有人送来了一套瓷器，一边是蔚蓝无尽的海，一边是依海而建的古镇， 密密的都是屋顶。这个时候阿祥把

0: 盘子翻过来，盘底只落了一朵青色流云。他就问帮忙收礼的人，瓷器是谁送来的？那个人想了想说，是个怀孕的女人，放下来就走了。婚后一周，这对新人收到了一筐荔枝，不知是怎么送来的，壳色鲜红，上面还带着露水。秀明吃了一个说，真甜，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甜的荔枝。阿翔也吃了一个，眼睛突然就亮了，他说这是雾水荔枝。他跟秀明说，送这一份的人我们要去回个礼。罗岗的农场早就不是阿翔记忆当中那个无垠的翠绿了。果农告诉他们，西坤被村民称作是小太史，就在园子里呢。两个人走进了荔枝林，终于看见了西坤，他精赤着上身半躺在榕树杈上。现如今的他满腮胡须，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那个模样，但是依然身手敏捷。西坤领着两个人到果园尽头的茅屋，端出了珍藏的荔枝，又拿出了水壶，倒出亲自酿的橙花酒。这个酒用晴天阴干的橙花浸了荔枝蜜，再泡足三个月，似酒非酒，醒神微醺。阿想喝着酒，心里感慨万千。西坤说自己留起胡须是不愿意为当下的政府唱戏，那些接收大员的嘴脸让他道不同不相为谋，守着这农场虽辛苦却踏实。天还没有黑，阿想和秀明起身返程，西坤送两个人出园子，走到了小溪边，西坤把水壶里的橙花酒倒到水里，静静地站在那里，低声地说着话。暮色暗沉当中，阿想和秀明站在西坤的身边，三个人闭着眼听溪水潺潺。这个溪水时湍时缓，从脚边流过去，慢慢地流到夜色尽头的远方。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葛亮的《燕食记》，本书的主角是大厨荣夷生和他的徒弟陈无举，通过二人的传奇身世与饮食传承，描摹出辛亥革命以来粤港澳地区的社会变迁与世态人情。
0: 荣夷生和司徒云重的重逢是在他来香港的第五年，三月初，荣夷生在的同亲楼进了一批新的茶器和古碟，古碟绘着鱼藻纹，水藻颜色艳逸通透，这个碟子的底部竟然是画着一朵青色流云，那是贺春的标记。荣夷生心头一震。一个星期后，荣夷生找到了粤祥瓷厂，他拿着古碟打听，工人告诉他云姐正在看火眼儿。他走进了炉房，身后突然有细弱的广东话传来，一个灰蓝眼眸黑发竖起的女孩正看着他。没等他开口，司徒云重从炉子后面走出来，两个人四目相对，瞬间认出了彼此。云重的笑凝结在脸上，他瘦尖的脸上沾着炉灰，抬手擦干净之后，让女孩叫荣夷生姨丈。那个孩子怯生生地躲在他身后，荣夷生看出来了，除了那双灰蓝眼睛，孩子的模样都随了云重。荣夷生管那孩子叫阿妹，阿妹却说我有名字，是灵思堂的灵，灵思堂的思。云重赶紧抢话说孩子姓司徒，司徒灵思。荣夷生从挎包里掏出点心递给了灵思，孩子经过母亲的同意之后才把这点心接过来，咬了一下焦黄的酥饼，眼睛里荡起了光亮。云重问荣夷生为什么找过来，荣夷生掏出了古碟，点出了这碟子底下是云重的贺春手笔。云重默默地说，如今已经没人在乎这些了。两个人一起走到了长坡，荣夷生问他是不是等到了那个人，云重愣了愣神儿，站在了那儿，推说还没收工，让他替自己问秀明好。荣夷生写下了自家的地址，让他有空带孩子去，秀明一直念着他。 做冬这天，也就是咱北方说的冬至，云虫呢把自己和灵司收拾得很齐整来拜访秀明，他还带了一大只

0: 柚子说记得秀明爱吃，秀明接过了之后就摆在了神龛前面，龛里面供着叶凤池和荣医生的母亲的灵位。袁崇还带了一只瓷盘，上面有凤穿牡丹配白菜百福。秀明赞叹，哎呦，这个东西喜庆啊，把瓷盘子郑重地摆在客厅的腰柜上，柜子上还有一只云虫当年画的盘子，一半在光里，一半在光外。荣医生亲自下厨备菜，虽说是家常，但是他特别的用心。盛菜的碗呢，盘子呢，都是云虫当年送的。秀明说，这套餐具从广州带来，一年只在过年中秋的时候用，今年做冬是破例。饭桌上，秀明回忆起当年在安铺的光景，感慨几个人从孩童熬成了长辈。云虫却轻轻地感叹自己到哪儿都是客。秀明忙说，咱是一家人，这就是团圆。秀明问到了云虫这些年的经历，云虫答了说去了广州湾，又说起逃难的时候把古董变卖了，自己买了一对水色极好的翡翠耳坠，在灯下也是熠熠生光。酒过三巡，眼看着夜色渐深，云虫说呢要赶末班的渡船。秀明挽留他，这才知道他带着灵丝住在工厂的宿舍里，能有容身之处对这母女来说已经是万幸了，只是孩子将来上学是比较麻烦的。秀明望着母女的背影，对荣医生说，一定要帮帮云虫。
1: 荣医生满心记挂着云虫的诸多难处，特意跑遍街道寻找到一处合适的堂楼。他劝云虫搬离工厂宿舍来这栋堂楼居住，云虫起初执意不肯，最终还是拗不过他这份细致又执着的坚持。两人之间这份悄然滋生的暖意，又会在往后的日子里铺展出怎样的光景呢？
0: 堂楼靠近码头，荣医生经常来看云虫。秀明身体好的时候呢，两个人就一起来，后来秀明不方便出远门，就只剩荣医生一个人来。他总是带着点心，中午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叉烧包虾饺，午后呢就是自己做的莲蓉酥光酥饼。两个人就着夕阳坐在窗边慢慢的吃，看码头的人聚人散。有一次荣医生登门，闻到满室的芒果甜香，云虫正用炭火炉煮西米，要做杨枝甘露。他说这是母亲教的，从来没给别人吃过。两个人靠着窗吃甜品，看码头的孩子玩跳飞机，阳光拢着云虫的侧影，荣医生恍然看见当年那个站在青龙舌上望着九州江的少女。有一回云虫说街市有卖广州黄沙大蚬的，要等荣医生来一起买。荣医生跟他走到了街市，看他买香料葱姜，为了一束姜花和小贩讨价还价。姜花的香气一路萦绕，荣医生跟着香气和他走得越来越近了。云虫自然地把菜篮子递给他，他顺手接了过去。两个人拎着菜篮子走在堂楼黑暗的楼道里，一人攥着一边提手。黄昏的时候，云虫在灯下对着乌木枕香画画，那个枕香是云虫阿爷传下来的，刻着司徒两个字，染着历代绘彩人的颜料。荣医生看他画的是一个码头，苍黑的伸向海中，海是蓝的，包裹了远帆和大小船只。海天相会的地方用的是鹤春，那样绿的一线皆于幽冥之间。荣医生这样看了很长时间，他说，阿云啊，你可还记得那个时候在鱼山上你对我说的，等我们都出了师，我做的点心都用你画的彩瓷来装，我们还勾了手指。云虫放下笔，定定地看着外头的云霭，跟他淡淡地笑着说，我算出师了吗？我画的东西如今在你们茶楼只配做骨碟。
1: 荣医生与云虫的年少约定，皆是难言的唏嘘。时光悄然流转，人间悲欢依旧无常，这段藏于心底的情谊能否抵得过岁月的磨砺？众人的命运又将在时光洪流里迎来怎样的变故呢？
0: 武举再见到司徒云虫是在师娘秀明的丧礼上，他看起来老了很多，也更瘦了，

0: 双手相叠，暖意渐生。秀明的丧礼过后，隔年的正月初三，荣医生和司徒云重再次相见，彼此心里都有话，不知道谁应该先说出口。两个人走了一段路，荣医生就说去看戏吧。云重愣了一下，荣医生说看大戏。这个时候的香港戏院平常其实放的都是电影，越剧戏般的热闹是不在戏院里的，倒是在公众地方搭起临时的戏棚，比如说球场啊、公园啊、体育馆。每个剧团大概只演到年初八，因为是新年演剧，对点演的剧目很看重，也很应景。比如说郭子仪祝寿、五子登科，讲的是戏里戏外的好意头。各个戏班呢也把班牌套到剧目里面，要一个喜上添喜。两个人边看边走，往围园走过去，荣医生突然就驻足张望人群，说我好像看到七少爷了，但是眼里却空落落的。围园的花市热闹非凡，有蝴蝶兰，有黄金果，富贵竹争艳，金橘树也是明晃晃的照人。云重在一处冷清的摊位前面停下来，那个摊位摆着几盆西府海棠。云重说太史地里养的最好的就是海棠。荣医生挑了一盆大红西府海棠让摊主淋了水，那个花色也就越发的浓艳了。云重欢喜地抱着花盆，是石湾老式样的绘着蚊香的佛陀。往前又走了一会儿，这个时候荣医生说，你来太史地头一年我记得，你还从我手里头接过一个福袋，你记得吗？云重摇摇头，荣医生就停下来，在怀里掏出了一个红灿灿的缎带，他说这个给你。云重见上面绣了一只金珠，底下写着家肥屋润，他就笑了，几十岁的人了，你唱的这是哪一出啊？荣医生说你要不要嘛？云重撇了撇嘴说，你敢给我怎么不敢要了。他就放下了手里的海棠，接过来这么一倒，里面是一个织锦的盒子，他的笑容一下就凝固了。荣医生说打开看看嘛，他犹豫了一下，到底还是打开了。盒子里躺着一只钻戒，戒面折射了璀璨的光，这光太夺目了，有点晃人心神。荣医生说我替你戴上。云重摇了摇头，自己把戒指拿出来戴在了右手的无名指上。他抬起头放在阳光底下看了看，看得很仔细，夕阳的光暖暖地从他的指缝间露了出来，照亮了手背上青蓝的血管。看完了，他把这枚戒指从手指上慢慢地退下来，又放进了盒子里，把福袋拉紧还给了荣医生。云重笑笑说，响哥，谢谢你，这辈子我算是带过了。
1: 在这期内容里，我们一同见证了阿响与西坤的家国担当，见证了村落劫后重生的烟火温情，也跟着荣医生寻回旧友司徒云重，窥见了两人之间未尽的约定。每一段故事都藏着人们的坚守与温柔。下一期内容将继续讲述葛亮的烟石记，将目光来到陈武举和戴凤行身上，讲述关于十八行戴氏的故事。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2: 打开一扇门，
1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7: 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当你购买商品时，清空的是购物车还是你的焦虑呢？我们一起来拆解情绪支付背后的心理学真相。
14: 普通家庭每年其实因为盲目囤货而导致的过期浪费的这个金额大概就有2000元左右。
15: 扔是舍不得扔，但是用好像又没有什么用处。
16: 它会引发对自己的内疚和自责，这个内疚和自责又会引发焦虑。
14: 可能有30%的都会因为过期而被遗弃掉。
15: 通过购物来缓解焦虑的这个方式，我们还要采取吗？
17: 哎，你看这个直播间活动，咱们一起拼单，划算不少呢。
18: 我刚才对比了一下，好像另一个平台更划算。哎，
19: 每次大促囤一堆东西，多占地啊。
7: 618大促来袭，你是精打细算精算师，还是随心下单躺平党？比价跨平台 AI 帮你选，优惠套路看得清。疯狂囤货换来的是快乐还是负担？消费账本该怎么算？财富新观察系列节目《购物车新观察》，拆解当代消费百态，读懂购物里的生活哲学。
2: 大家好，我是国华。大家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一边是深夜加班后清空购物车时那声清脆的付款声，瞬间感觉被世界温柔以待；另一边是半年后面对成堆未拆封的纸巾、过期的护肤品、无处置放的收纳箱，甚至还有很多买回来后从未使用过的奇奇怪怪的东西，心里涌上一句：我当时到底在想什么？ 我们为情绪或者划算买单的钱，是否真的买到了等值的快乐和性价比呢？那些省下来的钱，扣除全部隐性成本后，还剩多少？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
1: 大家好，
2: 以及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消费分析师周胜昂，
20: 国安你好，
2: 一起聊聊情绪支付背后的经济账以及心理学真相。
15: 618大促，很多家庭现在其实已经趋于一个相对较于理性的拿着计划清单来去购买这些产品的，但是呢同时其实不可避免的还是会有一些冲动消费也好，因为情绪性购买也好，那其实这其中它会有很多隐性成本，那当隐性成本加总之后，所谓打折省下来的钱实际上还剩下多少，我们到底真的是省了吗？想请盛昂帮忙算一笔这样的一个账单。
20: 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我们在大促的时候通过比较比如说8折7折的这个价格去买了一些商品，实际省了钱，但是实际背后呢我们可能付出了更高昂的代价。正如刚才国华你提到的，可能扣除了这些隐性成本之后，剩下的可能已经寥寥无几了。我们从几个角度去算一下吧。第一个，我们去算这个空间的占用成本。我们以北上广深为例来看的话，就是这类一线城市它本身的租金或者房屋的这个价格就比较高，我们为了去存放那些以后可能会使用到的这个收纳箱或者纸巾，其实在无形中我们是支付了我们所买回来这个产品的它的居住成本的，时间和精力成本上的消耗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我们在挑选凑单、拆快递、整理收纳，然后以及说算这个平台的满减的方案的时候，有可能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这个跨店的优惠的计算。然后买回来之后呢，我们还需要去整理收纳，然后甚至有一部分我们可能收纳到最后也没有用掉，最终被丢弃，这一系列的其实都浪费了我们很长的这个精力和注意力。在此内的，我们在国内的一些调研平台上有看到，普通家庭每年其实因为盲目囤货而导致的过期浪费的这个金额大概就有2000元左右，而其中的家庭囤货中间的，就我们所说的这个买回来的洗衣液啊或者食品这一类的，可能有30%的都会因为过期而被遗弃掉。
15: 嗯，
20: 除此以外，我们再算我们这个消耗的资金成本。比如说我们去囤一个半年的米面或者说这个餐巾纸，我们花3000块钱去囤，尽管我们前面也有谈到大促的时候会提供一定的折扣，但是呢现在我们除了大促以外，可能每个季度的季末的时候也会有一定这样的折扣，两者相比来讲的话可能也就节约了大概10%左右的一个成本，但是呢我们所花的这个钱也是很大的程度上至少我们会占用到半年的这个资金使用的效率，而占用的这一部分其实就牺牲了我们这个资金的这个时间价值。其实相对来讲的话，我们综合上面去算，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并没有实际的因为我们在大促上去疯狂的购买而实际产生了比较好的性价比。然后除此以外呢，其实真正的性价比我们在对于一些耐用品来看的话，我们有可能买回来一个衣服或者说买回来一个相机，我们可能一年都使用，可能也就使用1-2次，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花1000块钱去买回来，我们使用了很多的次数的话，其实它折算下来单次的使用成本反而会降低不少。所以盲目的购买，买回来之后并没有用，其实这反而不是一种性价比的体现。
15: 嗯，是因为像刚刚说的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在大促期间我们囤的，可能大家还会囤一些其实是自己真实需要的，比如说纸啊、洗衣液这种东西，但其实在平时的很多时间内，我们很多人他其实就像我刚刚最开始节目说的，我们会买一些小玩意儿，当时买的时候呢觉得自己挺开心，但是回来又没有什么用处。我身边的同事就有这样的现象，他说专门会租一个地下室来存放这些他所在日常生活中平时看到的一些小玩意儿啊，然后觉得可以的东西，然后买回来其实也没有用。其实这个对于他来讲，他会有一个思考，就是我租这个地下室的租金成本是不是真的值得。
20: 对，就是我们所说的特别在一线城市这类的租金成本的占用是非常高的，我们可能买回来这个东西可能也就几十块钱或者100块钱，但是我们可能就要在房租上 额外的支付100块钱来储存这个产品。
15: 对，扔是舍不得扔，但是用好像又没有什么用处，
20: 对，
15: 然后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大家可能在消费的时候尽可能的让自己稍微偏理性一些，当然因为可能出于去缓解情绪的需求，那么我们也会请心理医生刘医生来给大家讲解我们如何来转移这份注意力。买了一堆东西然后回来之后呢，真正收到的时候其实也没有那么开心了，同时还有点自责、那再加上很多人可能说、买的一些小玩意儿什么，当时买的时候觉得图个开心，可是放在家里又占地方，放在那儿有的甚至又过期，这种时候其实对于这个购买者他的心理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16: 那肯定的。我也想问我们郑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假如说你进到了一个是特别干净整洁的酒店房间，那种套房特别漂亮、另外一个是你进到了一个堆满杂物件的仓库，这两个地方你觉得哪个地方一走进去让你觉得心里舒服？
15: 那肯定是干净整洁的酒店。
16: 所以我们家里堆积东西这个过程当中本身就会不单单是物理上的堆积哦，它其实在心理上也会堆积。就是他心理上也会把就是东西堆上，让自己造成个心理负担。然后再者的话哈，你说这个东西是我花了钱的，结果放在那里落灰了没啥用，然后过期了还舍不得扔，这个过程像一个鸡肋一样，我要扔掉可惜，然后留着也没啥用，这个时候就变成一种自责，我为什么要那么傻呢？我是没有买这些东西呢，我当初为什么要买这些呢？然后这个时候本来原来那一种我是为了省钱，最后变成了什么一种提醒，提醒自己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然后变成一种自责，自责自己为什么要犯这个错误，到最后变成一种心理负担。所以我们说的这个物品啊，它不单单是堆积在家里的问题，它更像是堆积在心里那种负担，而这个负担啊，一旦堆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引发对自己的内疚和自责，这个内疚和自责又会引发焦虑，等到下一场大促的时候又忍不住的重新用那一种我们说的刚刚的习惯，对吧？
15: 对，
16: 条件反射，
15: 条件反射，
16: 又买买买，亏了嘛，重新再买，重新就不亏了，但恶性循环下去。
15: 我们买一些日常用的用品，消耗品呀、纸啊什么，这些都其实都比较常见。那还有一类人，他可能就是会买一些看起来倒是9.9块也不贵，但是呢这个东西你说它有什么用处吧，它也没有什么用处。大家为什么很多人会买这种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用处，可能也是只图当下那一下开心吗？就是这样的一类人他的心理是什么样的？
16: 首先9.9块这个东西他对他没用，但是他在购买那一瞬间，第一他的经济成本不高，他的试错成本也不高，然后他还能够去让他体验一把这种他平时没有接触过的一个产品，就是让我满足他的一个好奇心。所以就算这个东西啊他拿到他手里没啥用，但是他这个过程当中给他带来的情绪价值是足够的。我这个东西不会给我造成很大的经济负担，而且我还能够去感受这个产品的质量和它的功能，虽然它没啥用。所以它要的是一种情绪上的价值。但是你说买久了，特别对于那一些舍不得扔的来说，它日积月累，今天一个明天一个，慢慢它也会形成它了一个家里堆积的一个情况。我们说9.9块今天一个9.9块，明天一个9.9块，
15: 对，
16: 到了一定时间其实也会造成它的一个心理负担呢。
17: 你看这个直播间活动，咱们一起拼单划算不少呢。
18: 我刚才对比了一下，好像另一个平台更划算。哎，
19: 每次大促囤一堆东西多占地啊。
7: 618大促来袭，你是精打细算精算师，还是随心下单躺平党？比价跨平台， AI 帮你选，优惠套路看得清。疯狂囤货换来的是快乐还是负担？消费账本该怎么算？财富新观察系列节目《购物车新观察》，拆解当代消费。

0: 欧贝百态，读懂购物里的生活哲学。6月18日起，每天17点准时收听。
1: 一部分呢，我们是能缓解暂时的一个情绪，我来买买买。另一部分呢，其实长期来看，到收到的那一刻，以及说放在家里堆积的时候，其实反而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可以这么理解。那您的建议来看，通过购物方式来缓解焦虑的这个方式，我们还要采取吗？是可以轻微采取呢，合理采取呢，还是说我们就杜绝这种现象，然后通过运动啊，比如说下去走一走啊，这种方式来缓解我们的压力？
2: 其实是可以这样的理解的，就是买东西，如果说买的这东西是你的必需品的话，买完之后它有用，你觉得用得上，而且用的过程中觉得，哎，我太好了，我太聪明了，我当初买了这个东西给我生活带来便利，然后边用的时候边开心，那这个东西既是你的必需品，又能够帮你缓解你的情绪压力，那绝对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但如果你买这个东西啊，买完之后它往往是堆积在那里的，然后后面成为你的心理负担的话，我更倾向你可以慢慢的转移这一种固定的模式，养成一种新的模式。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像我们说了，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像运动啊，或者听听正念啊，都可以啊。就是这个过程我们就要有一个很重要点，就是我买的东西到底是我的必需品，还是买完之后后悔。如果我买的大部分是必需品，那你这个可以继续保持哈，它是以很好的一个方式。那如果说你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它只会给我带来心理负担，长久以来会甚至让家人有意见，然后让自己经济上亏损，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警惕。这个过程我们需要借助家人的力量或者自己的力量重新规划，把手机那种购物软件放下来，重新在面对自己压力的时候去寻找一种新的方式，这个新的方式能够让你的真正的情绪，我们说增强免疫力的一个过程，有一个标准，就是它你买到是必需品还是你买完之后后悔的东西。如果必需品咱们可以不改变继续，如果非必需品咱们尝试做一个改变。如果大家都能做到这个样子的话，其实大家都省钱，都不用去后悔，然后看那个产品在那边去懊悔。其实这个过程也会去对自己的购物能力啊，或者是经济处理的能力更有信心。而且我们说了，有钱在手心里不慌啊，你省下来钱在自己口袋里面，你有自信啊，遇到啥问题你都心里稳得住啊，对不对？
3: 作为一名证券分析师，我认为对于情绪消费来说，首先第一点，我们是要克服平时的冲动，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带着有计划性的去做一些比较大件的购买。然后此外呢，我们在管理自身库存的时候，就管理我们所需要囤积的这个产品的时候，一定是需要根据我们自身所在的这个城市，或者说我们自己居住的这个环境，去理性的去囤积这类商品，也不需要囤积到半年这么久，因为现在对于整体的电商平台来说，它其实每个季度甚至说每个月都会有大量这个促销的活动，我们其实从平时的日用品上的比价去看的话，我们在大促上的这个优惠活动和平时来看并没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差别。此外呢，我觉得对于整个情绪消费来看的话，因为其实整体情绪消费是作为我们现在内需拉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擎吧，然后这其中我们去看整个行业还是属于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
1: 您给大家几个缓解压力啊，缓解情绪啊，获得快乐的一些心理学小方法。
2: 那我就送给大家四个词，走一走，聊一聊，收一收，晒一晒。这是哪四个词呢？比如说走一走，像我们刚刚一直以来说的叫做到楼下小区去走一走，这很简单吧，走个20分钟。其实我们会发现运动它会产生多巴胺的。这往往会比购物，虽然他说他来的那种不是立马的，但是你走完之后20分钟、30分钟，它能让你感觉到身心愉悦的感觉，这往往比我们购物来的更加的持久，它的多巴胺的持久力更强。这要走一走，比如说我们走个固定走个30分钟。然后第二点是什么？聊一聊，找我们的亲朋好友啊，找我们的闺蜜啊，找我们的哥们啊，去吐槽吐槽都行。就是我们这个过程跟人聊一聊，这个过程就是一种情绪宣泄，我把这个情绪宣泄出去了，就不有那么东西积压在那里了。还有一个是什么？你跟别人聊一聊，别人会给你提供新的思路，解决这个问题的全新的思路，那你就会激发你 解决问题那一种叫做掌控力的感觉，应对能力有了，你内心的焦虑就会往下降了。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说了叫做收一收。我们刚刚是不是说到，我们如果家里特别乱的话，其实它占据的不是单单是我们空间的那种压力，还有就是我们的内心的压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2: 所以的话，其实收一收就是心情不好，我们放下手机，我们把家里的东西收一收。我可以只收拾一个角落，收拾这个角落的时候，你注意力是在收拾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种注意力啊，有点像正念，能够让你把那个注意力从焦虑情绪转移到你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事情。然后当你完成了这个角落收拾的时候，特别干净的时候，你就会有成就感。所以我们说了，就是收一收的好处，既能够让你心里空间压力舒服一点，还能够让你感觉到就是说，哎，这个地方被我收拾的干净，那种成就感。还有就晒一晒，我们说了每天至少晒太阳也得晒个30分钟吧。如果女孩子害怕那个
1: 防晒，
2: 对，你弄个防晒嘛，你让身体极端的晒一晒嘛。所以我们说了，就是每天坚持下去，去感受一下阳光，去让阳光就是晒一晒我们的心情。其实晒的过程当中，它那种热量啊，能够让我们内心那一种压抑的感觉或者焦虑的感觉，它能够阳气，感觉是阳气会充实进来。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感觉到自己情绪不好的话，可以走一走，找朋友聊一聊，到房间里面把自己的东西收一收。还有趁着白天有太阳的时候，当然是不要暴晒哈，稍微让自己晒一晒。那这个四个方法的话，我相信大家也如果用起来，大家会感觉到那种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不再是那种收个快递立马就情绪消失的那种感，就是那种快乐的感觉就没了。它是流出来的汗，说出来的话，收拾好的房间，以及我们说了身边有愿意陪伴你的人，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刘医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干货，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实践起来。
2: 很多东西也许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买买买的问题行为，但实际上每个人他所有的问题行为他都有背后的原因。如果一个人他感觉这个问题行为给他造成了困惑了，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去批评他问题行为本身，而是带着好奇心去探索他到底怎么了，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让他感觉到困惑啦，或者是让他感觉到焦虑或者是烦闷了。与其盯着表面的问题来解决问题，还不如深入的去了解他内心的真正需求。一旦他内心真正需求满足了，其实所有的表面的行为他就会慢慢的不需要你去说，他就会变得很好。因为人的本性其实是有点像我们说的天生就往上积极发展的一个过程，像植物界它其实也是在一个蓬勃的生命力嘛，在往上发展。所以我更倾向是无论是我们经济上的买买买，还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比如说亲子问题、学业问题，我们更倾向是了解这个人他背后的真正的需求和他现在困扰，然后解决他真正核心问题。
1: 对，就追根溯源，抓到本质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本期节目让我们看清了一个真相，深夜清空购物车时那几分钟的治愈感，本质上是一次多巴胺的快速充电，它真实存在却转瞬即逝。所以下一次当你的手指悬停在立即付款上方时，不妨停顿3秒，问自己一句，我想买下的究竟是这个东西本身，还是那一刻我渴望被安抚的情绪呢？看清这个真相，不是要剥夺我们购物的乐趣，而是要我们花的每一分钱都更接近真实的自己，而不是被算法和营销制造出来的那个饥饿的幻影。
4: 哎，你看这个直播间活动，咱们一起拼单，划算不少呢。
5: 我刚才对比了一下，好像另一个平台更划算。哎，
6: 每次大促囤一堆东西，多占地啊。
0: 618大促来袭，你是精打细算精算师，还是随心下单躺平党？比价跨平台 AI 帮你选，优惠套路看得清。疯狂囤货换来的是快乐还是负担？ 消费账本该怎么算？财富新观察系列节目《购物车新观察》，拆解当代消费百态，读懂购物里的生活哲学。6月18日起，每天17点准时收听。
7: 碎片财经。
8: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0: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9: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2: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2: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4: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3: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

0: 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5: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6: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7: 办好中国的事情，
8: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9: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

0: 起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3: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

0: 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0: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2: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3: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

0: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0: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3: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3: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

0: 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2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0: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5: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6: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7: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

0: 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2: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625亿元第三批国补6月底前下达；
1: 今日财经头条，经济之声系列报道端午节的生意经，今天请听粽子的去节令化转身；
0: 热点财经报道，信息量拉满，陆家嘴论坛热议壮大科技资本，科技金融占 C 位，与会嘉宾提醒，科技金融最大痛点不是缺资金，而是缺懂科技的资本。AI 技术迅猛发展，正在重塑金融服务模式与行业生态。深化数字赋能，利用大数据和信用信息共享，提升普惠金融有效性和精准度。
1: 让 AI 走进千家万户，八部门发布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
0: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半年，新增注册经营主体超过17万家。

0: 老爸，父亲节的礼物收到了吧？
1: 嗯，熊猫金币这次送我心坎里了。
0: 那是央行发行黄金货币，投资收藏都放心。
2: 熊猫金币，黄金货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昨夜今晨划重点。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一至五月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六月底前将下达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7: 今天是端午节，祝各位听众端午安康。每年端午，甜粽咸粽的口味之争总能引发网友热议，但是在热闹讨论背后，粽子产业早已发生深刻变化。曾经只在端午热销的节令食品，如今常年进驻便利店早餐柜，走进下午茶消费场景。经济之声系列报道端午节的生意经，今天请听粽子的去节令化转身。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宁。
8: 早上8点，北京市朝阳区一家连锁便利店的早餐高峰期，货架上的粽子成了上班族的热门选择。从支付到拿到热气腾腾的粽子，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消费者刘女士说，
9: 就是图方便嘛，有时候来不及做饭，拿一个粽子微波炉叮一下，比等外卖快多了。
8: 消费者王先生说，端午节粽子肯定种类丰富，但其他时间想吃，现在也有很多选择。
10: 我比较喜欢吃甜口的粽子，以前我们小时候是只有端午才大批的买，但现在不管什么时候来，甜粽肉粽全都有，想吃哪种随时都能挑。
8: 粽子这个曾经只有端午节才会被想起的传统食品，正在完成一场去节令化的身份转变。为什么不少消费者愿意在非端午时节购买粽子？中国社科院财经院服务经济与餐饮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赵京巧认为，
11: 一方面是便捷化早餐的需求上升，使得粽子与饭团、三明治这些逐渐趋同，消费者更看重实用性而非仪式感。第二，粽子的节令情感日常化，年轻消费者对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在弱化，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美食小吃的偏好仍然在提升。第三个，粽子趋于神秘化和平价化的变化，使得粽子不再是礼品盒中的高价商品，而是变成了普通的快消品，这也推动了粽子的消费场景的普及。
8: 作为传统主食类素食，粽子的核心竞争优势究竟在哪？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表示，粽子有着不可替代的本土优势。
12: 因为现在消费者的工作的节奏、生活的节奏进一步的提升，懒人效应呢也进一步的凸显，这个给粽子全年化的销售呢带来了巨大的消费红利。粽子呢，作为中国传统的食品呢，它的饱腹感、它的营养以及它独特的馅料呢，比其他一些西式的食品呢，会更加的亲近我们的消费者，更加有营养，也更加符合中国人的饮食的文化习俗。
8: 过去，粽子几乎是端午的专属食品，而如今，我们能在各种即时消费场景中买到它。这种转变对于餐饮零售业来说意味着什么？赵京巧说，
11: 一个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就是我们传统中华美食它的品类的边界正在模糊化， 越来越多的节令食品正在走向百姓的日常生活。第二个方面就是对于整个产品的供应商来说，越来越要重视渠道话语权的争夺，特别是便利店以及线上渠道市场的争夺。第三个方面，对于传统的粽子生产商来说，要注意这种品牌运营和营销运营的变化，从过去的一年备货一季到现在转向常年的动销，这种变化需要整个企业管理经营的变革。
8: 朱丹鹏分析，目前整个市场产品的同质化比较高，还有不少课题亟待破解。
12: 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的多元化，还有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我们整个粽子行业目前的堵点，应该来说是整个粽子未来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资本化以及规模化发展所必经的难题，或者要解决的课题。我想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中大型企业赋能，再叠加中小企业的努力呢，整个中国的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5: 为期两天的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闭幕。作为国内顶级金融专业盛会，本次论坛围绕全球金融新格局，聚焦中国金融改革、监管、对外开放三大核心议题。在昨天的讨论中，与会嘉宾们就科技金融如何精准赋能科技创新、服务实体经济进行了深入交流。总台记者吴琼、白庭俊、张静报道。
15: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点状突破向系统集成加快推进，出现了一批走向全球的新兴科技企业。与之相适应的是，科技金融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资金保障更加有力，服务质效明显提升。过去几年，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保持在20%左右。债券市场科技板落地一年多来，科创债券累计发行约3万亿元。多家金融机构表示，未来将更好推动对科技金融全生命周期服务的布局，服务科技企业，培育拓展全球市场。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董事长、行长王春英表示，
16: 我们将聚焦科技创新的金融需求，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原始创新以及科技领军企业的支持力度，构建更科学的识别和评估体系，将覆盖领域向更早期延伸，深化与政府投资基金、商业银行、创投机构的合作，完善利益分享和风险共担机制，引导形成定位清晰、功能互补、接续发力的协同格局，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等多种形式，深化与国内外金融机构的合作，推动资金的融通、标准的互认和市场的融合。
15: 与会专家认为，科技资本是科技金融链条中的核心支点，面对科技创新的高风险长周期特征，必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着力培育耐心资本和长期资本。随着科技创新正从单点突破走向跨界融合，迭代速度明显加快，要求金融服务要形成生态合力，打造科技金融的生态网。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原理事长涂光绍表示，
17: 科技资本在整个科技金融链条里面，那当然就非常重要了。所以科技资本它才是风险投资，它是风险资本，它也是耐心资本，更重要的当然也是赋能资本。中国不缺资金，缺资本，更缺科技资本，最缺有能力的科技资本。什么是有能力？就是你不光是投科技，你还要懂科技，更重要的还要为科技创新赋能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资本，科技资本， 是我们整个科技金融链条当中的最核心，也是最具有支撑力的。因为有了科技资本，就可以带动更多的金融资源，所以我们才有了头戴宝的联动，各种金融资源的组合。
15: 与会多家国际金融机构指出，技术创新对亚太地区尤为关键，并肯定了近期中国密集推出的金融政策，同时就科技金融与全球合作发表了看法。高盛集团亚太区总裁施南德表示，
18: 技术革新对经济模式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当前世界背景下，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中的排名近年来显著提升，这一进步值得关注。过去一年中，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有益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对促进创新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7: 当前，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迅猛发展，正在重塑金融服务模式与行业生态，大幅提升了金融机构服务的覆盖广度和触达效率。论坛期间，与会嘉宾还就科技创新如何赋能金融高质量发展等问题展开研讨。来听总台记者白庭俊、屈涵、张静、王维一的报道。
19: 科技进步对于金融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也随之带来包括对信任基础的冲击等许多挑战。面对共同风险挑战，构建风险管理机制是必然选择。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朱宁表示，
20: 金融是一个高度监管的行业，因此我们也会对于

0: 任何可能会造成无论是自身行业或者对社会对经济产生重大冲击的这种潜在的风险或者变革，我们会高度的关注。 AI 对于金融行业的冲击还是蛮大的，潜在风险可能挺多的。
1: 同时，与会嘉宾深入探讨了再保险行业作为高度竞争的全球性细分市场，如何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进行数字化转型，以解决传统保险无法覆盖的复杂风险问题。中国再保险集团董事长庄前志表示，
2: 再保险公司呢，还是要利用数据优势、技术优势来解决一般质保公司算不明白、算不清楚的一些问题。再保险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核心的是由过去资本迷信行业转换到一个技术迷信行业。
3: 普惠金融是促进共同富裕、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的重要基础性制度安排。在2026年陆家嘴金融分论坛上，专家学者围绕提升普惠金融的有效性与精准度建言献策。他们认为，应该利用大数据和信用信息共享，破解融资瓶颈，优化信贷结构，防止资金空转。来听总台记者白庭俊、王维一、张静、屈涵的报道。
4: 与会嘉宾认为，面对小微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群体的差异化需求，需通过技术赋能与数据合规运用，精准支持中小微企业。各方呼吁加强多方协同，统筹融资、健康保障与风险对冲，让金融资源真正输送至急需领域，实现商业回报与社会价值的长期可持续。友邦保险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李元祥表示，
5: 当下工作的核心不再单纯是提升金融体系、覆盖人群规模，我们面临的核心考验在于金融资源能否精准输送至最急需支持的领域，能否增强广大民众的风险抵御能力，能否将信贷资金真正投向能够提升生产效率的场景。中小微企业是这一问题的典型载体，他们是吸纳就业、承载创新的核心主体。
4: 在提升普惠金融方面，技术与数据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与会嘉宾提出，提升普惠金融需深化数字赋能，重点提升数字办贷与精细化管理能力，需明晰人机权责边界，妥善应对人工智能在授信追溯中的冲突，明确适用范围与责任划分，在防范风险前提下稳妥释放技术红利，确保科技应用合规审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董事长张晓东表示，
6: 提升普惠金融有效性和精准度，需要深化数字赋能。目前三农有的细分领域数字化程度还不高，有的细分领域属于轻资产运营，缺乏充足的信用数据支撑，信用评估模型适配性不足。解决这一难题，一方面需要不断提升行业数字化程度，夯实数据基础，另一方面需要金融机构不断完善与行业数字化程度相匹配的办贷管贷流程。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昨天，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提升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等五方面，实施意见提出了17项具体举措，促进人工智能进千家万户、进千商万店，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我们来听报道。
8: 此次意见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打通了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有产品无市场或有需求无供给的结构性堵点。在商品消费领域，意见提出扩大智能终端供给，推动消费电子产品从功能型向智能型转变，布局人形机器人消费新赛道，加速机器人从工业场景向消费场景渗透，搭建商品首发平台，促进新产品触达，打造人车家全场景联动生态，并将 AI 与脑机接口、增强现实等前沿技术融合，研发推出一批国际领先的新产品。在服务消费领域，意见围绕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五大场景，也提出了多项务实举措，比如研究将智能家居及服务应用纳入好房子建设指南，指导养老服务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布局信息化管理、智能安防等技术系统，配备智能护理机器人、康复机器人等产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境外人员酒店入住服务便利性， 在商业

0: 创新领域，聚焦零售、电商和物流三个关键环节。意见提出，将技术创新嵌入既有商业体系改造升级，进一步发挥电商在人工智能应用中的场景优势，将智能商业建设与城市更新和乡村流通体系完善相结合，进一步提升流通组织效率和消费履约能力。在推广和环境保障方面，意见提出建设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和 AI 体验中心，并且要求与数码产品购新、以旧换新等现有政策衔接配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消费领域普及应用。
1: 意见将会给服务消费带来哪些利好？来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的分析。
2: 服务消费是我国消费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但优质供给不足仍是主要短板。人工智能的引入有望突破服务消费受制于人力成本高、标准化程度低的瓶颈。五大场景的广泛覆盖表明 AI 正从消费零售加速向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领域渗透。
3: 意见又将给人工智能行业带来怎样的机会？来听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韩和林的解读。
4: 当前人工智能投资热，但是人工智能的应用主要集中在 AIGC 领域，对其他领域的渗透还比较弱。另一方面，消费如今处在一个提振的瓶颈期，急需要通过新的刺激政策来提振需求。两个方面结合，一方面要 AI 落地，另一方面要消费提振，于是就有了 AI 加消费。该举措将对智能终端和智能服务消费给予一定的支持，这是重点的两大 AI 加消费的领域。做法可能是供需两端发力，供给端探索 AI 加消费的应用场景，需求端通过政策性补贴来鼓励发展。人工智能行业如今集中在 AIGC， 对实体经济影响不足，所以很难提振生产力。因此 AI 加消费举措将促使 AI 从虚拟经济领域向实体经济领域延伸，从而促进更多的实体应用场景落地。
5: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6: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1: 昨天，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满半年。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依托进口货物零关税、两头在外、保税维修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一批航空、电子、制造企业扎根海南，自贸港制度红利持续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长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多架境外飞机正在停机坪有序排队等待检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封关以来，机库内的维修线位基本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新海航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8: 2026年我们在东亚、东南亚等既有合作国家市场的持续升温，成功扩展了多个地区的新航司的客户，同时还有不少有意向的客户正在紧密地跟我们对接。当前我们的维修周期已经排到了今年的年底，预计我们今年境外的飞机维修业务将破100架。
7: 得益于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可以免交保税金、加注保税航油、维修航材保税等，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至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今年，斯隆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接连完成了无线蓝牙耳机、LED 显示屏、笔记本电脑等产品品类的首单保税维修业务，今年全年预计能实现2000万元产值。公司总经理苗华哥说，
9: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

0: 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介绍，
2: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并且是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 如果说保税维修是对外拓市场，那封关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工厂车间里。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正在帮企业大幅减负。在海口高新区一家企业的生产线，记者看到一瓶瓶罐装饮料经过贴标、包装、码舵等流水线作业打包成可售卖的产品，整套进口生产设备全部享受零关税优惠。公司业务负责人罗海军说，
3: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的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我们看好海南自贸港政策，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设备进口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加工增值30%的免关税政策。未来海南自贸港会越来越开放，未来让我们的产品能走向世界。
1: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一系列开放政策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抢滩登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服务举措也让企业不断加快落地速度。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个健康智慧公交站在消博会展出一个多月就落地投用。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管理局四级主任科员王尚鹏告诉记者，
4: 在建设过程当中，高新区管委会派出工作人员全程保障，包括水电、信号、交通等各个方面，安装、建设到落地投入使用仅用了3天的时间。
1: 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西门子能源、博鳌富龙国际医院等一批外资企业落地，中阿国际科创园、韩国国家馆项目等一批国际合作项目开工建设，海南正在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同比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各类市场主体踊跃落户深耕海南，充分体现了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7: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昨天宣布，香港将于2026年8月3号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
8: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2026年5月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18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
8: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
7: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稍后我们直播继续。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 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

0: 享从容旅途，盛世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4: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10: 报时中国经济。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投资新选择，首批商业不动产REITs在上交所挂牌上市，
0: 主动 ETF 落地进入倒计时，沪深交易所发布业务指引，给投资者带来哪些新选择？
1: 全球市场肃然，美元指数18号大幅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
0: 国际财经观察：美国和伊朗宣布以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中东局势真的迎来关键转折了吗？
1: 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通胀回落为何难以撼动利率？降息通道何时打开？

0: 经，热点财经报道。
1: 昨天，国内首批四只商业不动产 REITs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REITs 全称为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指的是将写字楼、商场等商业不动产打包上市，通过运营收益向投资者分红的封闭型投资基金，具有流动性高、收益稳定等特点，既为做流增量、盘活存量提供了动力支持，